0: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但美国方面一再尝试，令到加方最终拒绝。归根究底，原因很简单，是加拿大从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加拿大人亦都永远不会接受。在之后，美国经已似乎改变了在文化和语言问题上的立场。关于法语内容在串流媒体服务上可发现性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白宫经已强调这一点，但并非谈判破裂的导火线。他说，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和美国政府都认知到法语在加拿大、灰省和海洋省份以及其他地区重要性及敏感性，美方也都知道这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美国绝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放弃一项本身是好的协议，美方也不会强硬施压、附加条件或划定什么红线的事情。谈判玻璃透，美国经已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影响价值27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之后加拿大宣布对700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对等关税，在两日后美国就表示修改立场。尽管修改了语言和文化问题上的立场有利于两国达成协议，但是格里尔表示目前谈判的机会几乎破裂。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6车位已经是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9车位满，晚上8点就59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另外，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略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不过新学年仍然会按计划在9月1号开学。特鲁希略表示，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之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一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者未能穿校服上堂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中港台方面，尼泊尔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据初步的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近100名的中国公民失联。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受灾的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淹塞湖，处于慢热状态，溃涉的风险高，正在密切监视。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8间的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共18种专科及专病。浸大表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的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的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浸大指出，工作室由资深的教授带领的临床及教研团队组成，以医教研互相结合模式，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培训专科专病的中医药人才，进一步提升诊疗的质素和服务水平。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5: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5: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6: 自诗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梁新全，
8: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两位大哥，黄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就讲紧加美贸易谈判失败出嚟嘅点解啦？我哋讲咗点解失败啦？边个好似未讲？
9: 讲咗，你最后尾嗰秒钟，特朗普要抽水，仲加啲我哋唔可以接受嘅条款。一条款咩？即系国家主权嚟噶嘛？
8: 系啊，
9: 我同边个做生意？
8: 仲要话佢批准，最白痴系呢样啊！
9: 关你咩事啊？
8: 最白痴
9: 呢间铺头买嘢啊，关你咩事啊？
8: 唔系、啊，你系五啊，你系入五啊一周嚟噶嘛？
9: 我
8: 系
9: 五啊一周，
8: 就系咁啦。五啊一周又关我事啊嘛？
9: 如果我哋五啊一周，你可以咁讲啦，总统啊嘛，我哋州长啊嘛，但系而家唔系啊嘛，咁啊算，大家谂一谂啦。好多亲美嘅人士中意入五啊一周啊嘛，五啊一周我哋冇晒主权噶啦。就是、咁簡單啫嘛，啊，咩想唔想咁？
8: 冇主權你都冇主，主乜嘢啊？你係一個州嚟啫嘛，即係好，即係我唔知，發覺好多人好傻噶，即係諗埋曬啲嘢。咁啊，其實大家如果有記得我講過好多次啊，就係、是、上一次喺北美墨嗰個協議之前，我已經話咗啦，只要中加拿大一簽，已經出曬所有。谈判嘅筹码，你本身上系冇嘅。你睇人哋摆喺边度啊？美墨加 ，OK， 以前系叫美加墨，啊叫北美协议。而家将你摆到最后，连墨西哥你都比唔上。咁你仲有咩谈判筹码？啲人讲系咪？唔系嘅，都系公平嘅，公咩平？呢个世界冇公平嘅，公平就唔系呢个世界啦，系嘛？好，听下电话先，因为好耐啦 ，Susan 打咗嚟。Susan 你好，
10: 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好，系啊，你哋发牢骚都发得好啊，是否诈骗啊？我系敏感牛奶嘅，
8: 所以日日都饮噶，就嚟迟啲有得饮。
11: 我劝阿 Susan 唔好饮。
10: 卡尼话斋，而家全球都金句噶啦，啊，乜嘢个 contract？阿 Trump 是用鉛筆簽的第二天可以拆了他、啊、今天我去到唐人街、商店、很多華人、情緒很高漲、反美國那個阿 Trump、要我們變成51州，哇，變成美國的殖民地，我哋国家嘅主权啊，系统一系好重要啊，一定要人民嘅团结啊，一定要支持卡尼总理啊！啊，佢讲啊，一位领导我哋国家嘅卡尼总理，佢系财长啊！啊，真系佢亦都系话啊。不能够侵略我们的领土、卡尼经济是真的现在是打緊仗、我们个个都说卡尼你不会孤独、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你、Trump 那个底牌、希望卡尼呢是加油啊！好啦，我都发少少牢骚，好快嘅啫。
8: 好，
10: 系啊，我哋啲奇英都喺度发牢骚啊！乜杰兵啊，议员啊，亦都系佢而家咧，辞职系好嘅，佢独立做独立议员系好嘅 ，OK， 因为我哋。是支持他，因为他对加拿大贡献很大、州的经济、航空、是他跟简惠芝打出来的、当时呢、也都是他已经做了超过20年的了，是、为我们 BC 省出力很多的，还有呢他本身在香港长大， 去到新加坡，嚟到加拿大又怎样，都是乜嘢鬼共产党啊？啊，多谢大家，我俾个 like 啊，阿屈杰丁议员啊 ，OK， 多谢多谢，
12: 多谢晒 Susan。咁啊，屈姐，我啲同事嚟嘅曾经，
9: 嗯，
12: 啊，咁啊，佢即系有嗱，好多人就批评咧，尤其是今日我哋倾偈都讲过。他说一个议员如果能够棒棒棒跳三次的呢是有个问题在那里。咁大家都记得啦，屈姐以前是在自由党啦，跟着跳了 PC 啦，现在又跳了出来做独立议员啦。咁我想个问题呢是可能因为他做自由党好多年了已经。咁他睇到自由党，我就是他轉的時候我都覺得很奇怪，已經第一次轉。咁今次轉咧係好大，係有一個好大嘅理由嚟嘅，因為佢同嗰個PC 嘅主席係有個 leader 係有個 conflict 喺度，所以佢係今次辭走出嚟係因為佢嘅啫。咁啊亦都好怪喎。嗱呢個 leader 上咗場幾多？幾個月嘅啫。
9: 係
12: 五個人走喎。咁你又發覺係咪佢係咪有個問題喺度？
9: 佢第一。仲未應該仲未有即係議席嘅，
12: 未啊。
9: 咁跟住佢就唔識團結黨內嘅大多數，同埋佢有針對性嘅，佢係針對前自由黨嘅議員。咁啊，對於一位結冰議員嚟講咧，亦都相當，我認為相當唔公平啊！上個月尾，你無端端毫無證據，咁你喺個社交媒體度，喂，呢個共產黨嚟㗎，介紹啲加拿大人去入會，喂，
12: 加拿大冇共產黨嘅，
9: 有，不過佢講係中國共產黨。加拿大共產黨是合法的，
12: 喂，
9: 你就普通政黨嚟啊，不過冇即係冇乜人支持，
12: 冇人支持噶。
9: 咁啊，真係呢阿馮傑尼咧，就以為即係共產黨會籍咧，就好似嗰啲 clubhouse
12: 世界幾
9: 百蚊啊入會嘅，佢完全係唔識嘢嘅，隨口噏嘅。咁你噏錯咗唔緊要，你咪道歉咯。阿屈傑冰就係而家投訴就係咩咧？喂，你冇道歉喎。咁啊，馮傑尼話我有道歉啊，兩個喺電話羅生門嚟嘅，一個話我有電話有對你道歉，一個話冇。咁其實你真係道歉好簡單啫嘛，問題係喺你嗰個 WhatsApp 嗰度掟出嚟噶嘛，咁你喺 WhatsApp 嗰度掟翻出嚟咯，
12: 係咁多啫嘛，
9: 講錯咗，我誤會咗，咁咪算咯，你又唔做喎，唔做，以為事情解決咗，其實講真啦，你佢老屈屈結冰，都係想踢佢走啫。
12: 本身上嘅係啊，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對喂中國共產黨，你話佢你入啊入得噶啦，你都咁簡單，
9: 你都冇睇司徒華本書，
12: 大佬你都未瞓醒嘅，你都喂大佬。
9: 不過我哋啲政治人物有乜水平噶啦，冇得講。
12: 唔係大佬，個問題係你要了解到中國共產黨係咪你話到好似你頭先講啊 ，club house， 我俾幾廿蚊行入去，
9: 健身會所，
12: 你都白痴，即係咁你話證明，證明呢個
11: 佢嘅無知，
12: 唔係啦，你證明你一個喂大佬，你一個黨首嚟喎，點可能咁無知？最少 check。是不是那麼容易入先，是不是？
9: 不過我們的政治人物他不是第一個的了，很多個都是這樣的，
12: 我們個個都是，大部分都是這樣，不要說我們都說了不少的了，由曾經的總理至到現在都是這樣的了，是不是？即是你沒辦法，是我為什麼我都說了，經常都是為什麼加拿大所謂叫這麼多聰明人，為什麼沒有人去選的呢？
11: 這個就是選舉制度，
9: 不是只是加拿大，美國、歐洲、英國都係。
12: 我唔好講嗰啲住，我哋講翻本土先啦。
9: 講我哋嘅民主政制啊嘛，而家就出現咁嘅問題咯。
12: 大佬，你諗下，你有少少文化得唔得啊？有少少知識得唔得啊？
9: 佢哋識嗌口號，講假大空嘅説話。
12: 同埋
9: 當然啦，毛主席治下嘅中國咪咁咯，識嗌毛主席萬歲，假大空你係上位咯。
12: 你唔好理喎，毛主席咁多，咪請咗啲咁嘅好嘢咯。
9: 咪咁大鑊咯咪？
11: 有个好明確的例子，香港嗰陣時選了一個議員，他本身就係智障嗰度低低地嘅，咁啊結果選了佢之後問下佢，喂，如果你請人幫你的時候，你會請啲咩人咧？咁講會唔會請個好叻嘅人？梗係唔會啦。梗係選擇比我仲差啲嘅人，
12: 做乜嘢都騎唔住我啊！
9: 好坦白，
11: 好坦白。所以依個恰恰就係而家嗰個所謂民主選舉嘅事，我哋揾一扎智障嘅議員。
12: 不唔好咁
11: 啊！咁你事實上嗱，呢個
9: 部分唔好講曬完。
11: 我冇讲几多个，我亦都冇讲乜嘢。你能够可以咁智障到认为啊，有某一位议员可以揸住中国共产党嘅党员
12: 招收
11: 会
12: 员，
11: 可以去卖
12: 招收会籍，
11: 佢话系可以去卖嗰
12: 个，我真系攞命
11: 嘅
12: 啫。
11: 咁呢啲系咪你白痴啊？系咪你完全都唔去顾下呢个现实？咁啊，但系点解会咁啊？呢个咪就系佢白痴。
12: 所以佢选唔到。做議員就係咁嘅理由啫嘛，
9: 補選嘅有機會上去嘅。
12: 唔
9: 係，
12: 嗰個人唔走啊嘛，大佬你叫我走，俾個位你喎，你都傻嘅。
9: 我叫佢老公走咯，
12: 佢老公唔走，
11: 佢老
12: 兩
11: 公
12: 制
11: 啊，
12: 佢老公唔制啊嘛，
11: 佢老公唔制啊，
12: 大佬錢，
9: 你老公辭職，你就補上去啊？
12: 因為點解咧？佢老公個位未必有。贏翻佢喎，你明？佢而家揾一個係一定贏嘅先入去噶嘛，佢唔會揾一個。
11: 玩完啦，佢而家搞咁多嘢，邊有個區能夠接受你咧？
9: NDP 就好開心咯，躺平都贏啦，以後長期執政啊，唔使諗。
12: 大佬唔係喎，自由黨有機會喎，希望
9: 你整翻個自由黨招牌先啦，唔該。
12: 你出嚟啊，温温自由党啊，做
9: 啊，唔老矣，無能為也。
12: 我諗佢已經自由黨真係玩完咗啦。响 BC 省，
11: 你讲佢省嘅自由党玩完，
12: 梗系 BC 省自由党
9: ，BC 保守党，即
12: 系自由党，
11: 唔系自由党
9: 演进出嚟，
11: 已经玩完咗啦，
9: 已经接咗啦嘛。
12: 我即系话啦，已经系冇咗啦。
9: 咩冯二干接咗啦嘛，阴公，
11: 而家姓冯嘅人个个喺度闹紧啊！之前有个冯二干，而家呢个冯乜乜，哇！你真系多得佢唔少啦。好彩佢哋唔系中国血统啫，如果系中国血统系仲大件事。
9: 遗传基因，
12: 喂大佬唔好咁啊，好多姓冯噶呢度啊。
11: 咁所以咪就话唔需要担心呢两个系 DNA 唔同嘅。
12: 谐音啫，系 OK。先听听客户信息，我哋翻就继续倾下我哋啲嘢。
1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5: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6: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tday。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为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8: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300同埋$200，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6: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梁新全。
12: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我们讲谈判失败，跟着有什么结果呢？那有什么结果？没了，都是听的电话，还有很多电话未听，不要还债先。赵女士，赵女士你好，还下债先，不好意思，要你等这么久，
19: 好久没打这个电话了，我
12: 是吗？
19: 全主持好，两位嘉宾好，
12: 多谢多谢。
19: 特朗普呢根本呢他在他眼中啊、直情当你加拿大是附属品的，他完全没有那种即要听我们意见的那种的看法的，没的、因为 你加拿大也是不争气，10年来 佢叫你哋做乜，你叫你做乜，你就扑到去做啦。好似慢慢周咁，嗱，你几快吓？咁、啊、咁你又好好衰喎，你自己加拿大俾佢美国一路咁样样嘅时候，你都冇反应嘅，你一样接受嘅，咁佢咪当你报道咯？因为呢个世界人嘅心理就好得意嘅，越难得嘅嘢咧，佢就会好珍贵。但越容易得嘅嘢咧，佢就当你应该嘅。咁好啦，咁我哋卡尼咧，我 100% 支持同埋听信卡尼，因为点解咧？佢系天主教嘛，天主教如果你讲完大话，你咪去
9: 落地狱啊！落地狱啊！
19: 好似大恐怖咁咩？随口噏当秘笈咩？唔系噶嘛。
20: 因为佢信嗰个教冇告解。
19: 唔会，
20: 因为佢信嗰个教会告解啊嘛，
19: 系啊，咁我亦都好认同头先阿边个阿 Susan 讲嗰个问题，就系关于即系你话以前系你嘅同事呢个
20: 阿屈姐，阿屈姐
19: 系啦，因为佢咧喺虽然我唔系。我在列治文不是他那個區，但一直他很積極為列治文的人，無論你是哪一個區有事他就去幫的，不計那麼多，所以 我本來不認識他的，但是我在市議會見過他，但是變了真的很有親切感，還有很為我們發聲的人要做我們的事，所以我說又是 100% 支持他的，也都附和蘇文說的東西。那我要說呢，就是你們很幽默咯，你們說的東西就令人家呢忍不住笑啦，我可以這樣說。
20: 多謝多謝，
19: 那我多謝你們給我個機會講講我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20: 多謝謝女士。
9: 不過講真的，幾年前呢，我們COVID 的期間，我們這些華人被人歧視被人打，我們在市中心有一個集會，有千多人出來，華人政治人物，我記得是屈傑兵出來說話，其他不知道去了哪
20: 裡，不要說我又跟屈姐賣告白、okay?
8: 我敢大聲說一句，你在傳媒，我可以大聲說一句，沒有一個所謂什麼議員，無論你市好、省好、聯邦好，曝光率是没有一个比得上屈姐的
9: 勤力，
8: 第一勤力，第二他肯出头，每一样东西华人的他一定站出来、这样东西是我最佩服的、你数给我看，还有哪个议员是会这样的，我真的数不到了 OK、那你说阿敏你又同样，不是，其实屈姐我真的对他有很好感，
9: 有
8: 那
9: 句
8: 大家同
9: 那句
8: 我那句是那句，那还有邵女士说我们幽默，其实我们不是幽默，
9: 苦笑啊，
8: 有很多时候是苦笑，又说我们希望呢将一个比较所谓叫做
9: 严肃的话题，
8: 闷严肃，我们不说是闷的话题，是轻松一些，让大家呢听的时候觉得啊是挺有趣，虽然是有问题，但是个问题出来是挺有趣的、所以呢我们
11: 中作乐，
8: 嬉笑怒骂出世我们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我这两个嘉宾，真的是一流的，佩服得，即是配合得很好的、okay? 好了，讲完这么久有谁我们争、Steven 都争过很久了，听完 Steven 电话先， Steven 你好，
21: 喂，够不够时间讲，一是或者
8: 可以27是吧，那我 hold 住你先，跟着回来的菜给你讲，好吗，
21: 不过
8: 哎呀死了，
11: 你删了是吗，
8: 没有你帮我按返㗎，冇嘢呀，喺度 ,ok, 咁我哋先听呢客户信息，跟住就返嚟。
2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4: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网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3: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2: 顶级商网百莲蓉月，
3: 真心挚爱。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26: 是最靓嘅月饼，
2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7: 下午5:30。
2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7: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8: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7: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新闻提要
31: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2: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次新闻提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增加到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系包括500多名嘅外国游客。而在加拿大方面，有30名加拿大公民以及永久居民咧系喺今次事件里面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省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而总理卡尼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而加拿大人是以安大略湖作为称呼，过去、现在、永远都是会以此为名。本省的山火风险虽然仍然处于高的水平，不过省府公布取消山火紧急状态令，不过就要呼吁公众要防范山火。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和福建，中央气象台是预计沙德尔今日稍后会在浙江温岭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未来几日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会有连长的暴雨。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场。
3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0: 哇，现在是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31: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30: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31: 所以晚饭或烹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3: 消费者慈善
31: 是由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34: 各位，我是张日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主要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AliExpress 回收儿童步态训练辅助器同埋特殊儿童移动式支架装置，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学行车。Google、Amazon 等网上出售的多款网上儿童步行器，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儿童步行车。Sana 回生百月窗帘，因为产品附属的张紧装置不符合规定，并不符合大成窗帘条款，可能令到小童存在窒息风险。Exo Poppy 回收 500AH MagSafe 充电器，因为离子电池充电时候充电口处可能会过热融化，造成火灾及烧伤风险。今日星期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6: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7: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8: 欢迎回来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王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我们讲的就是加美贸易谈判失败有啲咩？点解啦？讲咗成因，有啲咩后果，或者带嚟有啲咩回应？咁我哋啊，第一件事先听听啊 ，Steven 哥电话先，唔好意思啊 ，Steven。
9: 系你好，
8: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9: 啊，即系个个都会讲啦。呢，如果答应呢啲咁嘅条件咧，就会即系蚕食加拿大嘅主权同埋国家身份象征啦，同埋摧毁加拿大文化独立性同埋自主啦。咁亦都会削弱法律文化、法律语言同埋文化啦。咁呢啲即系共同认为就系啱，即系用共
8: 系一个
9: 啦。咁啊，但系我想讲一啲咧。即係特朗普啊！呢個不準確數據啊！即係佢點樣佢講嘅嘢同嗰個現實情況完全兩回事嚟嘅。舉例咧，佢話宣稱加拿大咧就 operate 一個即係俾中國非法轉運啊 illegal transshipment 出口嘅貨物。咁呢啲貨物都嚟咗加拿大咧，就藏喺擺咗喺倉庫度，重新貼個標籤，重新包裝個，重新開個發票咧嚟掩飾佢係來自中國嘅。然后由加拿大再进口美国咧，就可以咁啊，或者获得 Kusma 嗰个嘅优惠关税待遇嘅。咁但系美国边境同埋海关处数据显示咧，即系留意加拿大嘅非法转运嘅货物只系占 1.5% 啫。咁而家Trump咧又针对加拿大嘅鱼类制品话，即系美国农民咧要面对400% 嘅关税。实在 fact 出之后咧，证明完全唔系事实嚟嘅。咁你咧向加拿大徵收50%關税咧，反而會影響到美國佢好依賴加拿大原料嘅產業嘅。即係美國向加拿大嗰鋁徵收50% 關税咧，鋁嘅生產成本咧，差唔多完全要靠水力發電嘅。如果向加拿大徵收關税咧，到頭來咧令到美國嗰啲製造業嘅需要嘅能源更貴嘅。咁另外向加拿大汽車業徵收50% 關税，亦都係破壞咗美加邊境嗰啲汽車組件裝嵌嘅流程嘅。即係對美國、加拿大都唔係好，即係製造業都同樣受打擊嘅。咁啊，跟住我再想講咧，即係你話有人話，琴晚就聽有人講，喂，我而家加拿大做生意之前咧，同邊個做生意之前咧，要考慮埋美國嘅利益啊。喂，我同邊個做生意，點解要俾你批准都唔準啫？你可以咁啊，不如咁講啊。喂，如果中國話，喂，你同邊個做生意之前咧，要考慮埋我哋嘅利益，咁啊係咯，即係咁啊係啦，咁啊即係。另外咧，有個聽眾話咧，即係特朗普嘅即係如意算盤就係、是，即係如果加拿大吞併咗咧，佢就可以即係全部即係西半球完全即係控制曬控制曬，咁就即係對美國人咧，佢好英明嘅。咁但係應該嘢咧，我講一個一言驚醒啊！佢話咧，即係吞併咗加拿大之後咧，因為而家美國嗰啲。少數族裔咧，逐漸即係人口增加，而啲白人開始有少少萎縮啊。咁啊，而家吸引加拿大攞埋好多加拿大白人選票咧，就嚟維護佢一啲白人主義。咁另外我講咧，即係點解啲人會選特朗普啊？嗱，其實咧咁就好簡單，即係選佢嗰啲人，其實個特朗普嘅心態同啲選民係一樣嘅，即係個菜就係歧視、反移民主義、優越主義、大黑勢。所以今日特朗普的心态就是反映出那些选民的心态。
8: 是啊，所以我一直都说的，为什么特朗普以他这样的款都还可以赢那么多票呢？就是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就是他这样的心态。那我觉得呢，这个总统是对的。
9: 他说出那些大部分人不敢说的东西。
8: 是啊，所以他就赢
9: 了。是，就是煽动到了。
8: 霸权煽动。
9: 好。
8: 多谢晒 Steven， 诶，仲有冇？仲有继续讲？
9: 啊，系咁多先啦，唔该晒。
8: O K， 唔该晒，多谢晒。咁啊，我谂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嘅咧，就系我唔系好明啊，特朗普手下有咁多精明嘅人，点解会谂到你加关税 是会影响到出口那个，而不会影响到入口那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关税是入口那个比的嘛，有什么理由会影响到出口的入口那个不会影响到的？好像你要买一些东西，好像现在美国吵就一样嘛，你加了关税之后，好了，我现在有个大的项目，我要买铁入来，我原本这个铁是100元的，你现在加它 50%， 我入来不是150元，我成本是高了，那我卖几钱才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会了解到这件事，而觉得加了税呢可以帮到美国的。
10: 在特朗普 1.0 的时候对中国加的关税，我记得2019年美国特朗普的商务部长说，他说加了中国的关税 93% 是美国入口商承担，然后入口商将货品加了价放在美国的百货公司的货架那里，这些已经发生过的嘛。那我们到了到现在了，又再来一次，那你加所有这些，好像加铝钢就讲铝钢，特朗普 1.0 的时候加过加拿大 10-25% 的铝钢关税嘛。咁啊，特朗普就好開心啊，同嗰人講：哇，我哋嘅鋁鋼廠啲職位咧就多咗6000個啦，可以請多啲人啦。但係佢唔知道下游嘅工業啊，你做啲鋁鋼出嚟，等 Stephen 都講噶啦，你要練出嚟，你成本貴咗啊嘛。下低做汽水罐啊，做機器嗰啲用鋁鋼材料嗰啲，裁員咗60,000+啊。呢啲阿特朗普係唔識經濟，不過喂，好似貝森特呢啲有啲經濟學常識啩。但我覺得可能他們班友是知道，不過不敢逆特朗普意思，一個暴君對著你，你想撈又想站在一個權力核心那裡結果就形成這個悲劇。這個悲劇是什麼呢？其實這個很簡單的經濟學常識來的Jeffrey Sachs 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說，如果特朗普是我學生，一年級我肥了他了，因為他們不懂經濟嘛。為什麼我們近這70年全球大部分國家，包括加拿大、包括香港、大陸都好啦，我點解我哋嘅生活有改進啊？因為我哋全球化啊嘛，全球貿易啊嘛，全球貿易嘅多得
8: 冇税啊嚇，
10: 多得喺200年前啊，一個經濟學家叫李嘉圖，叫做比較優勢論，即係你呢個做生產呢樣嘢嘅成本低，咁你賣去其他國家咧，其他國家買到咧係會得益嘅，反之亦然。咁我先出現咗我哋點解啊？香港去食波士頓龍蝦，點解美國可以買到平嘅衫褲鞋襪啊？咁我哋嘅生活係好好啊嘛，過去幾十年，但係咧，因為美國自己不是生產，對佢哋入口太多，咁啊，侵覺得俾人攞咗著數。佢對中國係咁講，對加拿大係咁講。點解美國要買我哋加拿大貨？因為我哋平靚正。點解美國要買大陸嘅嘢？因為佢哋平靚正。咁我哋唔係唔買美國嘢㗎，大陸會買，但係美國啲大豆㗎嘛，因為美國做大豆平靚正啊嘛。咁你就努力啲做一啲平靚正嘅產品出嚟賣俾全世界咯。你唔係擋住人哋唔俾入㗎嘛。呢趟咧，即使佢能夠，我哋如果唔同佢傾，我係認為我哋將會同佢傾嘅，因為雙方都受傷害好大嘅。到最後尾咧，你啲工人搞唔掂啊，你啲入口商搞唔掂啊，因為早幾年前都試過噶嘛。你加咗關税之後，你嗰個成本會增加，成本增加，你銷售減少，銷售減少啊，裁員咯。你特朗普係咪想呢樣嘢啫？你又唔係喎，我係希望製造業回流喎，冇呢回事噶，傻仔。
8: 咁啊，佢成日未咧。特朗普第一期已經點講啊？叫啲美國人翻去美國開廠啊嘛！喂，你估我今日就話走，聽日就有廠開嘅咩？第一我要揾地方，我要揾人才。
10: 唔係啊，翻唔到轉，
8: 冇可能
10: 翻唔到轉頭嘅。等於你香港，我哋60年代車架化、車牛仔褲，你叫香港而家車架化喎？你試下啦。即係佢冇經濟學常識啊！你基本嘅嘢佢唔識啊，最慘係。
8: 喂，佢唔識唔緊要，佢底下咁多所謂叫智囊團噶嘛。
10: 啊，我再
8: 唔係得佢一個噶嘛。
10: 特朗普上台嘅時候，喺2018年咧，佢想打貿易戰。
8: 啊，
10: 咁咧當時美國嘅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嘅主席叫 Cohen 戈恩，佢係一個經濟學家嚟嘅。咁佢就同去白宮同特朗普講，佢話：喂，總統先生。关税战打关税咧，唔一个良好的政策工具。咁啊，讲咗半日，特朗普都唔听。咁啊，科恩就问佢啦：，阿 Mr. President， 咁点解你中意关税啊？咁阿特朗普就话：，Because I like it， 我中意啊。咁你同一个5岁智商嘅细路仔讲道理，冇意思噶。咁啊，嗰条友即刻唔捞，跟早几个月我唔捞，佢系首席顾问嚟噶，经济顾问啊，佢唔捞。你咁解法冇意思噶。
8: 喂，冇意思啊！等我解释你唔明， 你唔明唔紧要，你唔听嗰度请喎。
10: 步向灾难嗰啲人咪走。
8: 即系你，即系你，我就系都照今日嗱，我都唔系好明白，就系一个咁简单嘅道理。正如你所讲，你读大学 economic 101已经系咁讲嘅。OK， 你而家话俾我听，关税咧系益到我哋，系害到人嘅，我真系睇唔到啦。啊，虽然我系好蠢，但系我蠢到我系唔明白。

0: 一個普通市民都諗到呢啲咁嘅問題，點解你高高在上一個所謂叫全世界嘅第一國家，可以懵到唔係、哎、我哋係會贏，佢哋係會輸嘅？唔明
1: 白，係咪因為我哋蠢？你有冇聽過嗰句説話始與為伍咧？係咪啊？所以嗰啲有識之士點解眨眼個個都唔肯？哎呀，唔好搞我啦！算啦，見到依班跳梁小姐喺度交交震。哎，唔好捞埋一齐啦！
2: 马斯克都唔捞啊，
0: 佢一早就走咗啦，定佢真系傻嘅？真系好怪啊！由一个好好嘅朋友吓，可以连个仔都拎得入白宫嘅，
2: 玩晒面，
0: 竟然睬都唔睬佢嘅，你话几劲啊？你真系，唉，真系唔可以讲。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听埋 Michael 同埋最后一次嘅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节目。
3: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4: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3: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4: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h.com， 查询604-232-1010-36688。
6: 又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下午5:45。
3: 刚才报时系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8: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4: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8: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9: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0: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1: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好，先听埋啊！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今晚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陈敏明。好，先听埋阿 Michael 嘅电话先。Michael 你好。Michael
13: 你好啊，主持嘉宾。
0: 你好。
13: 呢一中加谈判嗰个失败，加尼又讲，佢话呢次谈本来系好顺利嘅，最后佢就再添加啲嘢落去。佢话呢个系唔公平，违反咗呢个贸易嗰、那个贸易嘅原则，同埋啊限制咗加拿大嘅主权。我曾经喺呢个网上搜索，喺呢边，其中啊呢个特朗普话要加拿大。即系唔好履行同中国所签署嘅贸易协定，即系加拿大呢个卡尼访问中国嘅时候，同中国啊倾签咗好多嘢噶嘛，佢又叫呢个啊卡尼呢个唔好履行同中国嘅嗰个贸易协议。咁佢再讲，美特朗普喺早几日接受一个记者嘅访问，佢自己话佢系美国历史上最伟大嘅总统。咁我哋睇下點樣偉大化咯？美國自強，佢又建立喺山巔之城，即係全世界係睇住佢嘅民主，即係睇住曬佢個制度點樣良好，俾世界提供一個好嘅榜樣。但係你今日睇下美國國嘅嗰個聲望係江河日下，呢個世界貿易一體化係美國提出嚟嘅。嗰啲世界貿易組織啊，同好多好多呢個貿易協議，都係由美國主持下進行嘅。嗰、那個批出係由係佢定嘅。但係今日係邊個破壞曬啲規則？全世界人睇咯，睇得好清楚，好清楚。咁樣你知啊，美元係

0: 即係嘅呢個通用貨幣。所以呢個咧，美元應該要履行佢嘅職責。點樣職責咧？因為呢個美國係呢個以消費嚟帶動嗰個經濟。呢個美元係全世界通用貨幣，其他國家係用自己嘅貨嘅產品、服務同埋礦產嚟換到美元，就喺世界上做呢個買賣。所以美國是對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貿易逆差的，一定的。因為如果你說美國是貿易順差的話，其他國家去哪裡找地緣呢？所以美國就自嘲了他這個這樣的 優勢，就現在就不當得到，就去對其他國家進行這個敲詐。所以他不會在這個整個貿易體系之間 跟其他國家談判，佢係逐個逐個嚟同佢談判，即係你逐個逐個嚟，你根本就冇辦法同美國去抗衡。除咗中國之外，佢呢度同呢個歐洲而有歐盟嘅整個體系喺度。但係咧，好似呢、這個呢日日本啊、南韓同東南亞國家，所以呢個南美洲國家咧，根本就冇辦法同佢抗衡。除咗中國之外，但係。佢睇嚟好似係好風光咁樣，但係令到美國實際得益嘅唔會好多，而且佢失去嘅係佢整個國家嘅聲譽。你再睇一睇啦，好似中東嘅富豪使咁多錢，年年幫美國買咁多武器，但係美國幫到你啊？不但只幫你唔到，仲係禍源嚟添，仲係惹屎上身。今日咧呢个沙地啊、土耳其啊、呢个巴基斯坦啊，结一条军事联盟。而家呢个沙特都放弃战嘅，希望想拉埋呢个伊朗入伍。如果伊朗真系入埋伍嘅话咧，美国会睇佢点办？因为美元石油霸权嘅根基就喺中东。如果伊朗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胡塞武裝封鎖埋紅海嘅呢個曼德海峽，美元霸權根基就徹底動搖。所以話美國係唔係美鬥波係唔係全世界最美國最有史上最大大總統？個答案已經超然若揭。佢淨係記係對中國，佢唔敢同中國坦白直面。因為中美國很多企業，佢嘅原材料是中國供應的，包括埋福體，即係好多大企業。如果冇咗中國嘅原材料供應咧，佢根本就好多嘢都做唔成，而且嗰個成本貴到啲人買唔起。除咗中國之外，佢周圍都可以欺負人哋嘅，係中國佢唔敢。我引以為傲，多謝你主持人。
1: 多謝 Michael。咁啊。望下時間都唔係好多噶啦，不如講下啲我哋啊總統啲好嘢啊。咁大家如果最近收到好多消息嘅，應該聽唔少噶啦。咁啊，自從談判失敗之後咧，特朗普就響前嗰幾日咧就講過啦，佢話咧佢考慮咧會將安大略湖啦改為叫做美國湖。OK， 咁啊呢個言論咧已經引起加拿大好大嘅迴響噶啦，足之今日啦。今朝早啊，佢簽咗一張行政命令 ，OK， 指示內政部咧將安大力湖啦改做美國湖 ，OK， 係正式生效啊，今日啊正式生效。咁啊要咧個政府咧提交所有必要嘅文件同埋資料，完成呢個改名程序 ，OK， 咁啊仲要咧內部咧美國內政部咧要更新。以后叫安大利湖叫做美国湖，我做乜咁？
2: 我呢啲
1: 咁诧异咁望，
2: 喂，呢啲系好低 B 嘅行为嚟噶嘛？即系啲小学鸡喺度答，即系
1: 问题
2: 比赛输咗，你改人花名一样。
1: 我哋唔系，我哋而家唔系讲紧话改花名，你而家讲紧将一个咁多年历史嘅湖
2: 啱。小學雞就改花名啫，個總統咪將佢改地名咯。
1: 喂，大佬啊，不過我哋唔好怪，佢曾經都想將墨西哥灣叫
2: 美國
1: 灣，美國灣啊嘛，改唔到啊，冇用啊，
3: 佢有叫，有個墨西哥唔騷佢，
1: 唔係，我即係我嘅睇法係， 想問下大家啦，係咪真係可以改名覺得咁簡單嘅？
2: 梗唔係啦。啊，你經過好多程序噶嘛？首先，你學校啲教科書、嗰啲地理書全部同我印過曬佢個
1: 地圖啊！
2: 啊，改個地圖點啊？全部改過曬佢，唔係人哋會誤解噶嘛？其他國家唔知道你改咗名啊，大佬啊！你記地方都記錯咗嘢噶嘛？呢、這個體系幾大啊？即係佢長口噏諗諗，佢就因為佢唔開心，因為俾阿卡尼反佢台，
1: 我就鬧佢，好整蠱你，整蠱你，
2: 整翻你咧，諗一樣嘢出嚟，佢隨住佢心嚟諗嘅，咁樣。咁
1: 咩總統嚟？
3: 美國總統，
2: 講小學雞咯，我講小學雞咯。
1: 大佬，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咩？我哋唔係話講下喎。佢而家直用總統行政令喎。
2: 我先係表示我憤怒啊嘛。
1: 呢個係真嘢嚟嘅，唔係假嘅。呢個
2: 下邊咪陽奉陰違咯。
1: 喂，大佬，你見底下啲人點做嘢啊？
2: 你成個區要改曬嘅咯喎。
1: 唔係
2: 幾多文件，幾多路牌，幾多書你要改啊？
1: 你要通知全世界，你點去通知全世界？我哋而家呢個唔係叫做 Lake Ontario， 而家叫 Lake America。喂，仲有你有冇人承受你先？
2: 咁佢一邊個會接受？喺白宮咪得咯，淨係喺白宮咯。
1: 啊！喂，大佬，你唔可以喺白宮有份嘢係叫做 Lake America， 你出到你 Lake 咩啊？你講 Lake America 啲人話咩嚟㗎？
2: 即係以前咧，我哋即係讀書咧，就係呢啲昏君啊，或者啲獨裁者，就因為有啲咁變異嘅行為嘅。
1: 唔係，
2: 你估唔到一個民主大國嘅總統會咁。
1: 你咪變態啊！
2: 唉，都我唔知點樣形容佢咯。
1: 即
2: 係你點解會咁？
1: 唔係，但係最抵死嘅就係佢政府去做嗰度慘喎。
2: 咁佢總統有咁嘅權命令啲後手下去做，
1: 因為佢嘅行政令嚟啊嘛。
2: 但係佢有咁嘅權，但係你啲手下只能陽奉陰違，下低知道做唔到噶嘛。等於啦，我諗話要整個超級戰艦，等於佢話即係航空母艦要改造佢個名，你噏嘅啫嘛。下啲人會敷衍你咯，睇你捱得幾耐。
1: 咁你
2: 戰艦都未落水，你落台啦。
1: 咁啊，第一、第二，世界點睇你咧？
2: 咪笑話咯。啊！全世界
1: 佢有冇谂过呢样嘢先？唔系你知唔知啊？你有佢有冇谂过话我讲咗出嚟啦，做埋行政令啊？
2: 嗯，
1: 啲人点睇我咧？
2: 咁咪我都讲系人哋睇佢系笑话嚟
1: 嘅。哦，咩？佢有冇谂过人哋点睇佢先？
2: 佢冇谂噶啦。佢系一个自我中心，好在一个自恋狂嘅人嚟噶嘛。佢觉得佢系总统嘅咁嘅命令，我讲出嚟咧，啲人就要听，
1: 一定要听。
2: 佢享受嗰刹那嘅嘢啫嘛，签个名嗰刹，你睇佢签名嘅时候几开心。
1: 我都觉得好。
2: 啊，佢就享受嗰刹那啫。
1: 佢仲要攞埋个地图喺后边。
2: 最之后
1: 呢度以后就叫做 Lake America。哇，真系叻。
2: 以后嗰个后果衍生出嚟，系佢唔需要知道，佢都唔想知道。
1: 都唔敢知道，唔敢知道。
2: 以前咧有啲咁嘅非洲嗰啲獨裁國家咁樣，烏干達嗰個咩嘛亞敏總統
1: 嗰啲會有。
2: 我哋真係睇嗰啲係笑話嚟噶，但係嗰啲係真係非洲落後國家又
1: 冇知識噶，大佬嗰啲人
2: 識嘅啲軍閥嚟嘅，
1: 冇知識噶嗰啲人。
2: 世界上頭號大最大嘅民主國家，你有冇搞錯？
1: 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好笑，我以為佢講啦，佢今朝早啦就出咗呢個咁嘅行政令，咁你叻唔叻啊？你話？
2: 好嘢，不過佢簽名好易啫嘛，幾秒鐘嘅事啫嘛。
1: 即係我諗佢真係完全冇諗過後果，亦都冇諗過個反應係咩。
3: 唔係，依個係美國嘅悲哀。而家阿特朗普啊，似中國以前有個人，嗰、那個叫做袁世凱。
1: 嗯，
3: 啊，連佢個仔都作埋新聞俾佢睇。
1: 咁咪咯。
3: 啊，咁佢又瞓喺個冧度。而家依個亦都係識一樣。
1: 真係。
3: 佢周圍啲馬仔一味附和佢。啊！有啲咩睇咁啊？做埋俾佢睇，
1: 仲幫佢做嗰度攞你命喎，嗰度斬喎嚇！
2: 睇多咯，十個禮拜後啦，中期選舉嘅結果啦。而家佢不妙，佢知嘅。
1: 佢知，所以而家盡量做嘢啦。
2: 因為中期選舉嘅壓力咧，我都唔懷疑啊，即係我哋加拿大會同佢即係再坐跟傾，即係佢要低姿態。
1: 我諗佢會中間會傾喎，
2: 會傾。
1: 我發覺佢一定會傾，
2: 傾唔傾成就唔知，
1: 一定會傾。
2: 咁佢傾完無論點咧，佢就當係一個成績。嚟話俾選民聽，
1: 我做咗啦，我做咗啦，
2: 我贏咗啦，咁即係可以咁，可以低啲咁樣咁唔緊要，美國人都跟住信啦，好啦，鼓掌嘅總統好嘢咁。
1: 我哋嘅總統好嘢，好啦，唔好嘢啊，夠鐘啦，原來 ，OK， 咁啊，多謝兩位大哥今日幫我做節目，多謝打電話就聽眾同埋收音機旁邊聽眾，咁啊，兩個禮拜我見，多謝曬，
2: 拜拜，
3: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7: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9: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先睇下尼泊尔嘅泥石流消息。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增加到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直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嘅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的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的专家表示，今次的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里面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的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的区域。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0: 中尼边境地区的严重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伤亡和失踪。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今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有3个。第一是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最初的动能非常大。第二是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令泥石流一直保持非常大的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第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接受到冲击。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来不及撤离。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截至昨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亦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医院无法容纳所有遗体，需要搭建临时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9: 而在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有30名的加拿大公民以及永久居民在今次的灾难里面失踪。张若良报道。
11: 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经已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大型山泥倾泻里面失踪。 聯邦外交部長亞南德在星期四上午發表聲明表示，目前尚未確認他們的下落及安危。他表示，鑑於當地局勢極其嚴峻，隨著新資訊出現，失蹤人口可能會有所改變。另外，他都說加拿大外交部官員正在緊急爭取與當地的國民取得聯繫，確認他們是否安全。五名外交部官員經已派往加德滿都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並與當地官員進行協調。任何身處該個地區的加國公民或認識當地有加拿大人的人士，如需要緊急援助，請聯絡加拿大聯邦外交部緊急應變中心，電話號碼是1-613-996-8885，或電郵去 sos@international.gc.ca。 CHMB AM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9: 其他的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將安省的安大略湖改名為美國湖。張逸良報導。
11: 特朗普在星期四早上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將安大略湖改名為美國湖。白宮在網站上發布消息指，改名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更改名稱為美國湖。在星期二時候，隨著加美貿易戰升級，特朗普最初經已威脅說要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稱，此舉引發了加美兩國民眾強烈不滿。今次改名更加讓人聯想起他在去年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的舉動。儘管他經已簽署了行政命令，但由於安大略湖是由加美兩國共同管轄，特朗普實際上是無法單方面更改這個湖雙邊的名稱。安大略湖這個名經已獲得國際認可，出現在加美兩國的聯邦法律裏面，並被寫入一個世紀多之前的條約裏面。如果特朗普想要更改該個湖為美國湖，至少是美國一側的名稱，即使只是非正式的更改，也都必須通過美國地質委員會批准，這一個負責天然地理地貌命名的聯邦機構。安省在1867年加拿大聯邦成立時以該個湖命名，該個湖的名稱出現更早於加拿大、美國，甚至比有歐洲人定居更早出現。在貿易談判於上星期五破裂後，美國對價值數以十億計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徵 25% 關稅。兩國在今個星期進行了一系列的激烈的口水罵戰。在星期一時候，安省省長福特表示讓特朗普去吻他的屁股，雙方因此爆發一場口水戰。特朗普後來在網上貼文說福特是小流羅，並將他和已故的哥哥前多倫多市長 Rob Ford 進行比較。 CHMB AM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9: 對於安大略湖被美國改名，總理卡尼在社交媒體發文回應，指安大略湖這個名字已經有400多年的歷史，早在加拿大聯邦成立，也早於美國獨立宣言的發表。卡尼說安大略湖的名字是源自原住民的語言，意思是一個美麗的湖，一個大湖，而加拿大人是以安大略湖作為稱呼，過去、現在、永遠都是會以此為名。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美國是不需要加拿大，不過本國有經濟學家就不同意，特別是在能源方面。張逸良報導。
1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不需要加拿大，不過本國有經濟學家就表示這個並不真確。特朗普今日星期再次在網上發文，重申他長期以來的講法，說美國不需要加拿大，只是加拿大需要美國。魁省麥嬌大學政治系教授 Daniel B. Lane 表示，特朗普聲稱美國不需要加拿大的講法是完全錯誤。他指出，美國依賴加拿大的石油及天然氣和汽車高度一體化等的產業。數字指，每日本國有大約400万桶加拿大原油南下，為美國的汽車、卡車和飛機提供燃料，並供應美國的工業。加拿大亦都向美國農場供應鋁和化肥，為加美兩國共同建立的汽車工業提供零件。特朗普今日星期經已承諾美國急需要鋁材，但就同時對加拿大的鋁材徵收50%關稅。他說美國並沒有鋁，大部分的鋁材都來自加拿大，承認美國是需要有關的物料。這些貿易矛盾突顯了加美兩國經濟的緊密聯繫，以及說如果特朗普貿易戰波及到美國一些依賴加拿大提供的能源、材料和供應鏈更多的領域，將會造成美國極大的損失。加拿大是美國僅次於墨西哥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特別是能源是兩國關係的核心。去年兩國的商品和服務貿易額為8720億元。根據美國能源部的能源資訊處，加拿大原油出口量佔美國石油總量的20%。加拿大的大部分原油都流向美國中西部的煉油廠，將加拿大的重油加工成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所以能源亦都造成美國對加拿大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特朗普經常用此作為加美關係不公平的證據。 在今日星期，白宫以极其负面的措辞描述加美关系，说过去十年加拿大每年由美国获得大约500亿元的贸易额，这个逆差主要反映在美国购买加拿大的能源，而能源亦都是美国经济的动力来源。根据美国能源资讯处的数据，加拿大重质原油的交易价通常都是打折扣，低于美国基准原油价格。能源贸易在过去430亿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占比例过高，如果没有能源贸易，美国本应是实现贸易顺差。在上星期五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价值大约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些措施仅涵盖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商品的 5%， 而且并不包括能源。目前来看，在贸易谈判中将石油作为武器的可能性仍然很少。亚省省长经已强烈反对利用石油作为筹码，他说切断或对亚省原油出口美国关税征税是灾难性的政策决定，因为这个会重创加拿大经济。但是亚省前省长肯尼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进一步将事态升级，加拿大不应排除对石油、燃料和甲肥等征收出口税的可能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本省的山火风险仍然处于高的水平，不过省政府公布取消了山火紧急状态令。今次的紧急状态令在8月8日实施，当时全省多处地方的山火失控。省政府早前基于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将紧急状态令延迟去到8月29日。虽然现在取消了状态令，但省政府仍然提醒公众要防范山火，也要做好应对山火的准备。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现正调查星期三在 Mission 附近发生的小型飞机意外事故，事件中一个人死亡。Mission 期警话，肇事的小型飞机当时正进行训练的飞行，22岁的男死者是机上唯一一个人，未公布身份。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星期三晚上10:30左右接报，赶到去位于希什的 Hartley Road 以北的 Steve Lake Road 事故现场，当时未有将伤者送院。运输安全局现正进行搜证，并调查事故的原因。温哥华岛19号公路凌晨发生汽车迎头相撞意外，两个人死亡。公路巡警表示，事发凌晨3:00左右，现场近 Lansfield 一部 Kia 同一部 Volkswagen 相撞 ，Volkswagen 车上两个人当场死亡。骑警话 ，Kia 车上的16岁司机受伤送院，冇性命危险，怀疑佢系醉驾，已经系被捕。有目击者表示，呢名司机当时系逆线行驶。再有一名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退党， Abbotsford South 省议员 Bruce Bannerman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省议员。他都鼓励其他党内的省议员跟随他的做法。他成为党领 Carrie Lynn Finney 上任以来第6名脱党的省议员。BC 保守党近期多名的省议员退党，有政治学者就说 BC 保守党党领希望走一条明显较为民粹的路线，这个方向在本省的政治里面是行不通。方乐林报道。
12: 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两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星期三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党领 Carrie Lynn Finne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ne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几个小时之后 ，Courtney Cummins 省议员 Brennan Day 宣布退党。他表示已经无办法再支持 Finn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更加直言对他的判断、行事方式和领导层的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他将会以独立保守派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本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ind Burr。同埋 Delta South 省议员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及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obar 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Milobar 同 Patton 目前正筹组一个更加温和嘅中间偏右新政党，希望喺省议会10月5日复会之前正式运作。Finney 喺5月嘅保守党党领选举中险胜，佢承诺将保守党带回真正嘅保守价值轨道。但就令一些前 BC 自由党的成员被梳理。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elford 表示，他从来未有见过加拿大有政党在新党领上任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迅速瓦解。 泰佛指出 ，Finney 希望带领 BC 保守党走一条明显较民粹嘅路线，令党内部分较温和成员感到不满。佢又表示，佢并唔认为呢一种方向喺 BC 政治中能够取得成功。党领 Caroline Finn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营运总监 Apollo Jung， 但佢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省政府宣布2027年本省租金的增幅上限设定是 2.2%， 较去年微跌 0.1%。 新的措施明年1月1日起生效。省房屋厅长 Christine Boy 表示，设定的上限是与通胀挂钩。他说省政府的目标是要协助省民可以负担得起住屋。另外，本省在增加房屋供应方面取得成果，本省7月份的租金跌了 4.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成7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成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成车位满。另外，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伊朗嘅警告美国，任何嘅破坏行动咧会引发灾难嘅回应。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4: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剩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4: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皇帝蟹398元一只，粥7磅包3食。
1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5: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
1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17: 下午6:16。
1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8: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1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8: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13: 国际新闻。
9: 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面时表示，伊朗是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的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的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的选项，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的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置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的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都要为斯雷布雷利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回来的中港台消息， 台风沙德尔在中国浙江沿海登陆。
1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0: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4: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5: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24: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25: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芹，订座604-336-2118。
19: 中港台新闻。
9: 中港台方面，台风沙德尔朝早在中国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浙江福建将会出现最强的降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预计沙德尔会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会长，强降雨或者会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个省区。中央气象台表示，沙德尔登陆的点附近及北面将会出现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有显著的风暴增水，在登陆区域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严峻局面，需要加强防范。当局已升级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多条的高铁以及铁路部分列车要临时停运。另外，台湾地区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表示沙德尔将会对台湾地区北部海面构成威胁，提醒船只要戒备。预计今日台湾中南部地区会有大雨。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支联会李卓人和周恨同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今早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早上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了多部的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同警犬到场，有市民就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以被判监5到10年，情节较轻者就可以处5年或者以下的监禁。回来有财经消息。
2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7: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8: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7: 超能
28: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7: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28: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27: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9: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30: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29: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30: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30: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0: 1-800-778-5908-5606。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财经消息。
9: 加股系变动唔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834点，升21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9点，升1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41点，升411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3: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又同大家见面。陈建邦同大家讲下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啦。世界少年棒球锦标赛咧，琴日就上咗一场咧，就系关键嘅赛事，就系加拿大嘅少棒队对日本嘅少棒队。咁啊，加拿大咧就终于系以7-3咧大败于呢个嘅日本嘅小将。咁啊，自此咧就加拿大咧被淘汰出局啦。咁啊，其实咧呢队嚟自温哥华嘅 Little Mountain 嘅少棒队咧，喺其实进入呢个八强里面只撑一场的赛事，就是对呢个日本，赢的就出线，输的就出局。咁啊，最唔好彩啦，佢就系输咗嗰队啦，所以佢就出咗局啦。咁但系虽然系咁啫，佢都依然系2017年以嚟咧，打得最好嘅呢一仗咧，呢一队嘅少棒队打得最好噶啦。即系佢入到落去打八强嗰个位置咧，已经系打2017年以嚟打得咁多仗里面咧打得最好。咁啊，因为佢嘅第一仗里边3-2咧就爆冷胜咗强队巴拿马，跟住再5-1咧就击走咗南韩呢队嘅少棒队，咁啊，所以咧佢嘅成绩咧已经算系有所交代 ，very good 啊，唔错唔错。好啦，讲下女子嘅篮球呢个奥运嘅预选赛啦。咁啊，加拿大嘅女子队咧就系上几日咧就以86-71咧就打败咗纽西兰队，成功咧就系攞到小组嘅决赛权啦。咁佢又会喺呢个星期日咧，就会同主队啊墨西哥队咧就争夺呢个嘅今届呢一个嘅预选赛嘅冠军名额，同埋咧系争取进入下一轮嘅奥运预选赛嘅。咁佢之前咧曾经系以70-64咧系赢过墨西哥嘅。咁所以咧喺呢个礼拜日嘅呢场赛事嚟讲咧，加拿大队如果系保持翻佢一贯嘅水准咧，佢都有机会咧可以胜出嘅。好啦。美国的 US Open 网球大满贯赛事呢已经现在差不多呢今个礼拜尾呢就开始了，因为预选赛那些资格赛呢已经打到7-7、8-8的了吧。但是呢今届的网球最后一个的大满贯赛事呢在个阵容上面呢似乎就有少少欠缺了。那为什么呢？在男子的这个网球上面呢有8位的球员呢是会因伤而缺席的。咁啊，有排名第一嘅Yannick Sinner 啦，咁啊有 Joao Fonseca 啦，仲有就系 Hogan Rune 其实打得几好嘅，都系伤咗啦。另外一个美国嘅选手 Sebastian Corda 又系打唔到啦 ，Eden Quinn 又唔得啦 ，Emilio Nava 同埋加拿大嘅 Gabriel Diola 大阿卢，仲有 Fokina 咧，都系因为伤咗咧。而未能够咧系出席呢一个嘅 US Open 嘅大满贯赛事，咁啊有少少系失望啦。但系讲失望嘅话咧，就唔能够唔讲呢个女子队啊嘅 WTA 嘅女子队嘅 US Open 里边咧，佢总共有9位嘅选手咧系要即系缺席嘅。其中咧第一个就包括咧就应该排名好高下嘅咧就系我哋嘅加拿大嘅 Victoria Amboko 啊，因为佢伤咗咧，佢上一次喺呢一个加拿大嘅 Open 又冇出啦 ，Cincinnati 嗰度又冇出啦，因为我谂今次佢个伤势咧都几严重下嘅，所以你连呢个 US Open 咧佢都要 skip 啦。好啦，咁另外一个就系 Haley Baptiste 我谂呢个 Baptiste， 咁佢又出唔到啦。咁另外一个 Jacqueline Christian 啦，Irina Camilla Begu 又系出唔到啦，Jill Attachment 啦，仲有就系 Tommy Novak。 Novich 啦，吓呢个澳洲选手嚟嘅。咁仲有就系 Laura Sigmund 啦，同埋呢个Vera Gratchevia， 哇，好难读佢哋添，佢啲东欧嘅名嚟嘅。咁呢八位嘅九位嘅女子呢係出唔到线啦，即係出唔到线，即係佢缺席啦，所以就冇得打啦，要留返出年先至有得玩啦。好啦，咁讲完呢啲之后呢，就要讲下呢个 Major League Baseball 啦喎。昨日呢 Toronto Blue Jays 呢就以2-10呢就输咗俾呢一个嘅 Rays 队啊。咁而家今日呢就打緊一场嘅赛事啦，就 back to back 嘅。咁似乎呢暂时嚟讲係3-0领先緊。咁究竟佢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出到线呢？咁啊，即系要睇下佢打落嚟呢场嘅赛事会唔会系有成绩出嚟啦。咁而家咧就系琴日咧就系输，咦唔系，而今日2-11喎，输紧2-11。琴日咧就系3-0赢，啊3-0系啊，琴日就系3-0，琴日3-0，唔系前日3-0，对唔住，前日3-0 ，Blue Jay 系啦。咁佢而家咧就又输翻呢场，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可以追翻。咁可以保住佢嗰个 wild card 嘅位啊，不过我谂都几难啊，睇下个情况。好啦，咁 CFL 咯，加拿大嘅 football 咧就8月30号星期日啦，下昼4:00，咁啊 Lion 队咧会去到 Ottawa 同呢个 Red Black 队咧嚟到系对赛嘅。咁啊 Lion 队咧就好劲啊，过往呢几场咧系4连胜啊，咁所以咧上个礼拜咧仲打败咗第二位嘅西岸第二位嘅 Rough Rider 添。咁所以咧，今仗咧对住作客对住 Red Black 咧，应该有机会胜出嘅，因为 Red Black 咧佢嘅成绩啊系冇赢过就输十场，系咪输十场啊？即系输十场。咁佢咧就系、是、所以佢个教练咧一早俾人炒咗啦。咁我哋嘅红狮队咧就5-5就排喺西岸嘅第四，呢一个Ottawa 嘅 Red Black 咧就排喺最嬲尾嘅，所以有冇得赢咧真唔知吓。咁但系。Island 队应该会赢噶，系礼拜日嘅下昼4:00开播 ，BSN 转播。最后 MLS 8月29号星期六就会作客啊，去 Wake Up 队咧作客去到 Sporting Kansas 啊，5:30开播，又系强都弱嘅。我哋加拿大嘅Vancouver 咧系40分，而呢个 Sporting Kansas 咧得15分，你话边个赢啦吓？好，5:30 TSN 有得播嘅，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啊，全天啦，运动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啦，下次再会，拜拜。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5: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6: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5: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岸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8: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
1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1: 和你有个约会。
10: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2: 社团简讯：
14: 林西河总堂九木工所奇英同妇女部9月4号礼拜五是庆祝中秋佳节晚宴在酒家举行， 参加者每人可以获得月饼一个。林西河总堂九木公所查询电话604-336-3616 或者604-809-3818 福慧寺九月五号农历年的七月二十四礼拜六预祝地藏王菩萨圣诞举行普佛法会。九月十号农历七月二十九星期四恭祝地藏王菩萨圣诞礼拜慈悲地藏宝忏。福慧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 604-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13: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5: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大家好，到了恩语同路人的时间啦。今天志文请来的嘉宾呢，他在生命里面经历了就很多的神的恩典啦。咁无论在健康啦，在事业家庭呢，都是非常之蒙福的。他就是卡文姐妹啦。Hello， 卡文你好。
2: Hello，
1: 阿伯
2: 你好。
1: Hello， 卡文咧而家咧就喺加拿大嘅 Calgary 啦。咁啊，卡文咧其实自细咧香港长大啦，咁啊去过美国留学啦，之后咧又喺香港同埋澳门咧系发展佢事业嘅。咁啊，而家咧就一家人咧喺呢个 Calgary 定居嘅。咁今日不如咁啦，就由卡文咧自己亲自咧同大家分享佢生命嘅故事嘅。卡文啊，而家你喺 Calgary 嘅生活点样啊？习唔习惯啊？因为我知道你都系新移民啦，咁啊都系几年嘅时间系咪啊？
2: 是啊，其实来了这里将近三年的时间了，那现在开始慢慢适应了。尤其是我的小朋友呢就很喜欢这边呢比较简单淳朴的生活，读书又没什么压力了。现在呢反正呢正正就是加拿大呢天气最靓的时间，即如果大家认识加拿大的 Calgary 都知道这里的天气变幻莫测的，一日四季，但现在是周围都很靓啊。但是我发觉呢，我们来到这里呢最大的改变反而不是去适应的天气，是我自己要去适应一个新的生活节奏咯。因为以前日都好忙啊，开会啊，做嘢啊，即系一日十几个钟乒乒乓乓噶嘛。咁而家咧就要静落嚟，啲学习同自己相处咯。
1: 我都睇过一个关于你嘅故事啦，喺文字嘅书本上面啦。咁其实你喺原生家庭嘅背景咧，对你而家嘅性格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影响啊？
2: 其实都真系颇大嘅。特別是因為我本身是出身於一個單親家庭啦，八歲的時候很細個，啱啱我自己第二個細佬就啱啱出世的時候咧，就父母開始分開啦。而且我哋經歷了一個很艱難的生活條件咧，當時嗰個經濟環境很差很差，即係人哋香港人講話屋村女大就已經好像有少少鄙視，其實我住的地方連屋村都不如啊，因為我哋係住木屋區大嘅。而且呢父母離咗婚之後呢，媽媽的身體就一直都很差，即是由我八歲開始，她成日都是睡在張床上面的。每一次她一病了的時候，她拉住我就跟我說，啊女女，你千祈千祈不要靠男人，媽媽呢條命就不會長的了，但如果我真的死了之後，你會變成孤兒的。那我每一次一聽完之後呢，我真的心裡面很害怕。十歲八歲的小朋友，你聽完這一番說話之後呢，我可以做得啲乜嘢？好无助嘅时候咧，我就同自己讲：，哎，唔得啦！喺妈妈临死之前咧，我快啲咧学识各种各样嘅技能，我必须要变成一个好有能力嘅人，我先至可以生存同埋可以照顾到我自己嘅细佬。咁我又好想去 please 我妈咪啊，即系佢成日都好唔开心，成日都喊。咁所以咧，我当时咧由细到大，我都会觉得咧，我一定要做一个好有用嘅人，我一定要好叻。结果慢慢咧长大咗咧，就久而久之形成咗自己嘅性格，原来好强啊！好感恩就系神俾咗我，虽然有咁嘅性格，就进入咗职场之后，亦都俾咗我走咗一条好顺畅嘅路。由基层好短时间十零年咧，我就晋升到去一个管理层啦，负责带领团队啊，亦都参与咗好多好多大型嘅项目啊、交流啊等等。咁但系咧呢一种咁嘅性格咧，其实就你净系耷低头做嘅啫，我净系task oriented， 但是就永远是忙不略人的关系咯。同一时间呢，即我自己也很想满足自己家人的生活条件，一边工作，我就当时其实我就没有读过大学的，即没有机会去读，根本没有钱读应该说。所以呢，我就为了补足自己这一方面的缺乏，不断去进修的。久而久之呢，因为你这么搏命，我又加入了一间全新在香港成立的跨国公司，责任越来越大。但是同一时间呢，工作给到我很好的发展，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是我又发觉呢，当我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我给家人的供应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原来大家对在金钱上面的需求呢也都同一时间越来越多。每每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家庭里面呢，大家家人的关系啊，有啲乜嘢嘅拗叫，有啲咩嘅问题产生呢，我就唔想纠缠，我亦都唔想冲突，我就会一句，我冇时间同你哋去搏，咁我就会样样嘢都尝试用钱去解决。即係我成日觉得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係问题啦，问题係我又冇咁多钱俾你哋咋嘛。咁
1: 喺呢个咁样嘅情况底下，你遇见主耶稣未㗎嗰时？
2: 未啊，
1: 仲未遇见？
2: 唔識㗎。其实小学嘅时候我係读基督教学校嘅。 曾经有一段时间很乖巧咁，成日翻学校嗰啲团契，但系之后我冇啦。我一进入职场嘅时候，我咩人都唔识，我净系识钱嘅啫。
1: 咁几时开始改变咗你？因为同钱有关嘅关系而去改变咗你嘅生活定系谂法啦，定系因咩事而发生咗咧？
2: 我谂亦都系因为钱，坦白咁讲，钱系即系带俾我安全感嘅同时间咧。其实原来我骨子里边，我自己一直埋藏咗有好几十年咧。当我爸爸离开我哋嘅家庭嘅时候，因为当时离开得都几难堪嘅，因为爸爸系一个病态赌徒，系俾妈妈攞把刀扛住条颈送出门口。但系爸爸同我的关系好好好好，好到一个地步就系我到今时今日我仲记得佢同我之间互动嘅一啲片段回忆啦。佢其实真系我偶像。佢亦都系第一个咧，话俾我听有耶稣呢个人嘅。佢系我三四岁，佢就带住我揸住一啲嘅圣诞卡咧，着住一件棉衲仔，挨家挨户去送俾人。但我当时我唔知系咩一回事。咁但系呢一种情况留咗喺我心里边之后咧，我其实原来一直欠缺咗一份我自己好珍惜嘅爱嘅渴求，即系呢一份爱系我第一手系喺我爸爸身上得到嘅。咁纵然咧系嘅，我喺事业上边我生活好富裕。发展好顺利，但我成日都唔开心噶，即系我睇翻以前自己啲相都几丑样嘅，由细到大都冇一张识笑嘅相嘅，唔知去边度揾快乐。咁于是乎咧，我就去寻求好多嘅刺激啊，譬如话我会开快车啦，好中意去饮酒啦，同朋友。但系我瞓醒之后嗰刹那，我又觉得好空虚。其实你越玩你就越空虚，即系喺人群堆之中，你仍然觉得自己好 lonely。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咁所以咧，我就开始走咗去求神问卜啦。我想知道我以后会系点，我咪以后一生都系咁样咧？咁总之搞完一大轮嘢之后咧，我心咧都唔喺嗰啲地方。咁于是乎咧，唔知点解咧，直到有一日突然之间咧，我有一个朋友出现，咁佢叫阿 Look， 咁但系佢最近几年前佢翻咗天家，咁阿 Look 咧就系我当时啊，我俗称为一个叫酒肉朋友。但系咧，佢突然之间有一日同我讲：，喂，嘉文，我听日唔得闲同你玩，我听日要翻教会。咁然之后我望住佢，好愕然，你都好愕然，系咪？即系以我嘅形容，
1: 系。
2: 喂，你平时讲嘢又难听又衰格，但系点解你会翻教会咧？我就好奇啦。然后我问佢：，你都翻得教会，你呢种人都得，咁我得唔得？我可唔可以跟埋你一齐去？咁所以喺好奇心嘅驱使之下咧，佢就带咗我翻香港嗰间国际神召会。阿士，嗰一次嘅经验咧，对我嚟讲咧好 shock， 仲要系大家又要扮有型翻鬼佬教会，但系你英文程度当时又不至于好到咁，听嗰啲英文诗歌咧，明啲又唔明啲。但系好奇怪就系，当我企喺度嘅时候，我突然之间，我眼泪叭叭声咁流出嚟。咁但系好奇怪地就系当阿 Look 佢唔去啦，我自己就每个礼拜如是者去。去咗两个月之后，有一次听完台上边有讲者分享见证，咁我个心里边就谂，真唔真噶？呢个世界真系有嘅人可以无条件咁爱我，真系可以甚至为我死？咁我就于是乎当讲者佢呼召嘅时候，我就举手决咗志。但系因为嗰段时间。

0: 對方咧就我鄰居嚟嘅，而且咧哇，佢當時嘅條件真係好到不得了啊！即係無論佢嘅職業啦，咁佢係一個心理學家嚟，臨床心理學家，英國出名嘅大學讀書。哇！我哋呢啲咁虛榮嘅人，淨係呢個 profile 已經好正啦，係咪？咁好快咧就同對方咧發展一段關係，但係其實咧好短暫，真係短暫到連手指尾都未勾過嘅情況之下，對方突然之間同我講：阿卡文，我真係愛上咗你。跟住我就呆咗望住佢 ，yeah so， 跟住佢啊，我接受唔到咧。我如果真系挂住你，我有一日我冇咗你嘅时候，我会好难受，我接受唔到。我哋趁早，不如我啲朋友叫我，佢哋读神学噶，佢叫我唔好拖人哋啦，不如快啲断缆啦咁。我直情系俾呢一段对话颠覆咗我对爱情嘅观念啊！我就话吓。
1: 不是因为喜欢而想继续在一起
0: 的。我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的情况之下，我真的有一种烈女啦，表面之间跟你说 ,so, 没关系没关系 ,ok, fine, 那我自己回家了，回家邻居添，仲要。回到自己家之后，我跟着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内心有一种刺痛。那种刺痛就是，咦，我刚才一日前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天上的雀仔。我好似揾到，我人生里面好似咩都有，就系争一段感情，唔系得到咗咩？点解瞓醒一觉，你突然之间同我讲呢番说话？我接受唔到自己由天堂突然之间跌咗落地狱。咁跟住我就心里面好想好想结束自己嘅生命。咁但系好奇妙咧，就喺嗰一刻，我睇到自己台上面有一本圣经嘅，有光信主，点都有人送本圣经过嚟嘅。
1: 系系。
0: 咁我睇到嗰本圣经之后，我就话信主有用吗？我真系得到呢份爱吗？咁但系就喺嗰一刻，当我好想结束生命嘅时候咧，神嘅灵咧就感动我嘅心里边，即系唔系话真系咁神奇有啲声音，而系心里边突然之间有一种嘅冲动，仿佛好似有把声音同我讲：冇人陪你，我陪你撑过去，听朝瞓醒冇事噶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停一停啦，唔理咁多啦。到了第二招，我想问这把声音你跟我说第二招不一样，有什么这么不一样、啊、于是乎见到阳光一出，我第一时间就做什么呢？考了回教会、我就找了个牧师问他，牧师牧师，其实教会是怎样教信徒？什么叫爱？牧师都呆了。当然他会想知道我发生过什么事了。随后呢，我有一种很迫切的感觉，我很想认识基督，真正的基督是不是好像这位男士、就是、所学到的这样就为之爱。所以呢，我就加入了启发课程啦，当时是教会举办的启发课程，我就以学员身份加入了。所以自此之后呢，我就很专注在基督信仰里面去寻根问底。
1: 之后、你有啲咩嘅特别嘅发展咧？喺事业又或者系工作上边啦，或者系咪跟住就去咗美国读书啦？
0: 系啊，其实当时咧事业就一帆风顺嘅，真系的确几好嘅、因为我真系势不低头、死不认输嘅人嚟嘅。咁我当时带领一啲团队系喺营销嗰个嘅部门度做一个主管嘅时候咧，其实业绩系唔错嘅，但系咧。我在经历了这个的情感的谷底，可以叫做自己身体也曾经真的冧低了，叫做那时候我就发现，喂，原来人最害怕的反而不是身体里面的痛苦，而是原来人生是没有盼望。于是我在认真寻求神的时候，我是每一天都很持续这样在祷告里面去找神，很想神亲自同我倾偈，结果咧就我喺嗰个过程里边，我明白到原来喂，基督教唔系一个宗教嚟嘅，系一个同一个活生生嘅神保持一个关系。咁于是乎有一日咧，我真系感受到神嘅灵喺我里边放下咗一个谂法，嗰、那个谂法系乜嘢咧？就系佢想我离开香港，就去外国读书。咁当佢俾呢一个构思喺我心里边萌芽嘅时候咧，咁我就开始去同唔同身边嘅人咧去印证啦，即系话啊，我真系去外国读书好唔好？最令我触动嘅咧就系我妈妈咧，当时我喺地铁打俾佢，喂，妈妈，我真系不如想去美国读书好唔好？我妈妈突然之间同我讲，佢话你都辛苦咗咁多年，你去做一啲你开心、你想追求嘅嘢。跟住我呆咗喺个地铁度咧，叭啦叭沙声喊，即系根据我嘅认识，我妈妈系一个安全。

0: 想比我更低的人来的嘛。原来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终于真的决定了，好啊，我真的不如重返校园啦。咁亦都好奇妙地就喺同一呢个时间呢，我就遇到我而家嘅先生喎。咁但我又要走咯噃，咁点呢？咁但係呢，佢就冇急于呢要去同我发展呢一段感情关系。反而佢好鼓励我，不如你真係去寻求你自己嘅理想，去圆你自己一生嘅梦。即係如果呢个系神嘅感动，你就 follow 啦。咁我就去咗读书啦。即是因为我读那个是一个 MBA， 香港半兼职读了一半，过去很快就读完之后回来，即是要他感情一段时间之后，就大家回来就决定我们很想再去寻求神的带领，即究竟我们两者之间是不是应该去发展一些关系，不如我们一起去神学院去进修一个门徒训练课程。他就有教会姊妹 sponsor 他去，我就纯粹负责找资料。在找的过程里面呢，我又感受到呢，哇，上帝你是好像叫我去多过叫他去。于是乎呢，不如一起去啦。我们就两个一起去了马来西亚。那里呢，我和我先生呢有很多真真正正相处但是不是情侣关系。我尝试用另外一个姊妹的身份去认识这个弟兄的时候呢，发现原来人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完美的。我哋睇到即系大家好多软弱嘅一面，而且咧喺嗰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大家，我喺嗰度冇朋友啦，我完全又冇车啦，亦都冇晒钱啦，使晒啦，因为咁我就开始喺嗰度咧就进行咗一个禁食祷告。神就让我，因为我冇人冇物冇车冇剩咧，我就成日都系留喺神学院嘅宿舍入边咧读经祈祷，我 flow back 翻好多我以前嘅过去。他就帮我将我以前过去一啲嘅创伤咧，一层层咁搣开，佢帮我一件件清咗佢。咁喺之后咧，我更加喺课程里边认识咗一个即系婚姻嘅灵修学，就喺里边我重新对婚姻咧有种改观。原来婚姻唔系即系两个人走埋一齐，大家互相爱慕就会开心快乐。冇呢样嘢嘅，原来，两个大罪人走埋一齐，我哋搞出嚟嘅镬咧，可以系几何级上噶咁。咁所以嗰刻咧，就神俾咗我一个挑战，就系你自己谂清楚，系咪真系你愿意去接受呢个挑战？咁于是乎，神就喺祷告嘅过程里边，让我自己自问自答，就系、是、啊，你信耶稣，你上台洗礼嗰一刻，你讲咗一个乜嘢嘅期望咧？就神，我愿意跟从你咧。我目的真的很想学习呢你那种无条件的爱，甚至要我教功课。如果你想想你没有来到这一趟的旅程，你跟他走进了婚姻之后，或许他会变得更差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仍然好像我爱他或者我爱你这样去爱对方呢？那我就开始喊得很紧要，我很大的挣扎，但是最后我决定好，神，我同佢一起返嚟。返到香港之后呢，咁我哋开始各自工作，我亦都尝试重新去认识佢。原来当我放低咗我嘅有色眼镜，我每逢见到佢出嚟带领祈祷、带领诗歌，佢嗰种活泼同埋佢嗰种真诚，一颗赤子之心，我就见到佢头上嘅光环。
1: 即係可以话係重新有咗认识咗佢啦。
0: 用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呢位弟兄。咁所以我就同神讲，我 commit 啦，好啦，我愿意同佢喺一齐，但我真系需要你。我冇你，我冇信心行落去。我亦都喺神嘅带领同祝福之下咧，同时间我愿意同先生一齐组织一个家庭。咁啊喺我哋嘅婚姻上边咧，都唔年轻啦，当时大家都。咁但系咧，先生就好想有个小朋友。咁于是乎，我哋就即系祈祷啦。结咗婚两个月之后咧，真系陀到第一个 B B， 就好感恩，好感恩。我相信因为有神喺我哋嘅家庭里边咧，嗰一段日子，我系人生里边第一次感受到有一个完整嘅家庭，同埋有一份好真挚嘅爱带嚟俾我嘅满足咯。
1: 但系亦都喺最圆满的时候，你觉得是人生即系应该系最幸福的时候，又有事情出现啦。但系神又点样喺今次呢个经历里边去拯救你呢？
0: 系有啲戏剧性咁啦。 一个旧的雇主邀请我回巢，就协助他开一间全新的公司。那段时间呢，虽然我认识了主，但是我知道神是好好，但我很多时候仍然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1: 嗯，
0: 胆粗粗答应了这一份工之后呢，其实要付出的代价很大。除了工作上的劳苦，其实身体自己不是真的那么强，因为长期睡眠不足。那我就刚刚生完蛇呢，就开始怀第二胎，驮住第二个 BB 的时候呢，我自己就身体出了很多毛病，直至挨啊挨啊挨到细佬出世了。那以为一天都光晒啦， BB 又肥又白，点知一日之后，即是 BB 出世的第二日，医生突然之间好急咁样嚟揾我去配血。佢同我讲：你个 BB 而家咧黄疸咧指数高到咧有生命危险，加上肺炎，佢嘅肺片花晒噶啦，我哋要马上同佢换血。喺医院嗰段日子，我同我先生两个不断陪喺 BB 嘅床边，我就喊到冇眼泪啦，已经。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抱住 BB。盡量俾人嗌佢食，盡量俾佢有個安全感。我唔想掉低佢喺一個又冰又冷嘅箱入邊，好孤單。咁但係喺咁嘅過程當中咧，我哋係學識一件事係人咧嘅能力好薄。我只能夠就係發動無論係海內外所有神學院宣教嘅機構弟兄姊妹，係去為我哋嘅 B B 去祈禱。
1: 嗯，
0: 咁呢段日子好唔容易，但係好感恩啦。神真系喺呢一次里边俾我知道，我唔掂啊，我真系唔掂啊！神，咁佢就最后系救翻 B B 嘅。咁当然佢将来成长又会好多问题啦，佢可能系会发展唔完全啦咁样。咁但系当下我只系觉得我 B B 能够生存，已经系我最大嘅即系心愿。但系当我哋抱住 B B 翻到屋企之后，我开始一听到 B B 喊声，我就冇办法可以接受，我唔想见人，唔想听到任何 B B 嘅喊声。我整日就系将自己关咗喺房里面足足一个月，成日就系自己喺度喊，自己问神：我唔可以咁样落去，我唔可以再见到我自己屋企家嘈屋闭，因为先生亦都冇经验点样去处理我同埋处理两个成日同一齐喊嘅 B B 啦。先生个脾气都会暴躁啦咁。当我哋翻医院复诊嘅时候，医生同我讲，佢话 Carmen， 你真系需要开始食呢一个嘅精神科药物。我哋好担心你系产后抑郁咧，会对你自己同对 B B 都会有一个危险咁。咁我于是乎，我一听到精神科药物呢几个字咧，我就开始谂起我自己嘅妈妈，因为我妈妈咧食精神科药物食咗好几十年，即系我知道妈妈有严重嘅情绪问题。咁我亦都知佢喺食药过程同埋佢喺医治过程里边。我是经历过晒，亦都陪伴佢走咗一段好长嘅路。我就同神讲，我唔想开始食第一粒药，我唔想走我妈妈走过嗰段路。你可唔可以，既然救得到我嘅 B B， 你可唔可以帮帮我？我知道如果我一冧，我个家就冧，我先生会冧 ，B B 嘅生命啱啱先开始，你可唔可以俾次机会我？咁於是乎咧，我係唔慣於同人哋 share 自己家事啦，又唔會同人哋講我自己有咩軟弱啦。我終於第一次拉起個電話，打電話俾我自己即係教會嘅小組嘅姊妹，同佢哋講，我其實喺生產過程裏面，喺 B B 發生事嘅過程裏面，當原來我肯將自己嘅房門打開，讓姊妹佢哋進入，我同一時間亦都係讓神真正介入。
1: 嗯，
0: 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大家一直都為我去祈禱啦。我先生亦都好有耐心，喺一次我锁埋自己喺厕所入边大喊大叫大闹嘅时候，我都真系哀求神你帮我。我真系呼天抢地嘅嗰一刹那，我终于感受到有一种温暖，让我觉得你唔需要惊，你唔需要害怕。其实一切嘅嘢唔系你自己再去承担，你放低你嘅担子，唔好再惯性地觉得所有嘅责任都喺你自己身上。因为在医院里面曾经有个护士跟我说，是不是因为你不懂得喂人奶搞到 BB 这样，这句说话很伤地伤到我呢，是以为一直怪责自己害死 BB 的。所以呢，当我愿意打开了自己的心，将这条刺拔了出来之后呢，我真的愿意将个担子交给神。神就在那一次给了我一个医治，我也回去医院跟医生说，我有自己的信仰，我有我的团契小组的支持，可不可以给次机会我，不要开始吃第一粒药。 咁医生就话：我哋观察俾你尝试，但系有咩事你要即刻翻嚟。
1: 嗯，
0: 但系结果咧就我冇再翻过去啦。
1: 感谢主，多谢晒 Carmen 今日俾我哋咁多鼓励同埋分享。
0: 千祈唔好咁讲啊！多谢主啊！
1: 祝福你，多谢晒，
0: 多谢你啊，真啊，唔该晒
1: ，thank you。
2: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3: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恩语之声提供。
4: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点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点，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7: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8: 消费者前线
6: 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AliExpress 召回儿童步态训练辅助器及特殊儿童移动式支架装置，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学步车； Frugal Amazon 召回多款在网上出售的儿童步行器，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学步车； Sana 召回百叶窗帘，因为产品随附的装置不符合规定，不符合带绳窗帘条例，存在令儿童窒息的危险。 XO Puppy 召回5000A MagSafe 充电器，因为锂电池在充电时充电口处可能会过热融化，造成火灾和烧伤的危险。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8: 加台正评，
9: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39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北戴河是中共高层暑假避暑的一个地方，那么芒果干是在台湾芒果干的谐音，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前几天赖清德总统替民进党提的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助选的时候，他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湾下达了密令，秘密的命令，要介入今年年底的地方选举，因此高雄非要赢不可，把这个北戴河的密令啊说的煞有其事，可是根本经不起两岸政治基本常识检验，这明显的是假北戴河之名行选举动员之实。赖清德在行动中常会中脱稿说出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湾工作下达非常严厉的指令，包括四个面向啊：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 强化实质治理台湾，经营第五纵队，推动统一，要求在台湾的势力在年底九合一选举时候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那么赖清德说，高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选举结果攸关台湾前途，我们非胜不可。我们指的就是民进党，非胜谁要胜？赖瑞龙选高雄市市长人要胜。在台湾制造亡国感早已经是民进党的选举的语言标准配备，差别在于每一回选举的时候都要想个不同的名称。譬如说2020年是芒果干亡国感，现在呢叫他到北戴河密令。但是这个孔中牌究竟是不得了的重磅的情资，还是智商公信力的选举操作了？北戴河在中国政治上有特殊的意涵，以前中共高层和退休元老在夏季避暑的时候在北戴河集体办公交换政策人事意见，有这个传统。但是从2003年中共中央取消暑期办公制度以后呢，北戴河会议更多的是外界对于高层的暑期活动的一个统称。习近平上任之后，过去北戴河派系的协商、权力折冲这些功能明显的有所转变。虽然高层领导循往例前往避暑，现任和退休的领导人可能碰面谈事情，但是不存在召开有正式议程会形成决议的北戴河会议。也就是说，即使在北戴河避暑期间交换重大政策意见，正式的决策还要回到政治局、中央全会等等共产党党内的程序要走完。因此把北戴河暑休描绘成可以下达四道密令的正式决策的会议，这跟现实的中共高层政治的实际运作完全不符合。更何况呢，北戴河向来是全世界情报机构最难打进去的目的标的之一，只能从后续公开的行程还有人事的变动反推哪一种推论是真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北戴河经常是网民笔下虚构中共斗争逼宫的场景，因为你再怎么胡说八道胡扯无从查证。哎，神奇的是在这里，赖清德的国安幕僚就像坐在北戴河会议室里面做记录一样，连四项对台的指令都能够一条一条的说出来，仿佛是好莱坞里面的汤姆·克鲁斯、阿汤哥附身，潜伏北戴河上演不可能的任务。如果真的有这样子打入核心的情报的能力，那当然是台湾的福气。如果只是拿公开的资讯炒冷饭，那么你就有责任说这是研判，而不要把它包装成秘密的命令。可是我们看赖清德口中的密令，发现全部都不需要潜入北戴河就能知道的事。例如今年2月份中共2026年对台工作会议，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公开讲的就是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的力量，坚决打击台独。6月份国台办对台提升国防支出则以以武谋独的说法予以评级。这些都是公开的讯息嘛。到了6月份国台办对台湾提升国防支出啊，以武谋独的方法，是不是新闻里都有？而北京持续推动飞机军舰常态化的巡航，灰色地带的行动，外交国际法压缩台湾的治权和国际空间，这都众所周知的现在进行式嘛。而且很多外交的打压等等，这个从1949年就开始了。所以换句话说，这四项密令不是公开政策，就是新闻时事报道。可是呢，把它打包包装以后变成了 北戴河秘密命令，说这是中共借血的证据，所以高雄人就得让赖瑞荣当市长，才能守得住台湾的前途。我都很好奇，赖总统讲完以后，难道不觉得逻辑怪怪的吗？那么，总统以及国安团队必须回答国人一个问题：密令之说到底是直接的情报，还是综合的研判呢？如果是直接情报，那政府有义务对情报的可信度进行说明；如果是综合研判，为什么要把公开的资讯分析讲成恐吓国人意味浓厚的中共的指令呢？会有这种荒腔走板的状况，不脱两种情形：一个是国安幕僚膨胀资料的分量，让赖清德总统做出错误的判断；第二是原始报告只是针对资讯进行研判，但是赖清德总统自行将国安研判予以政治化。不论是哪一种原因，都是指鹿为马，在公开场合把自己搞得好像在状况外。目前国安会的组成，秘书长吴钊燮、副秘书长林非凡、李问、赵宜翔，这些人都有显明的政治色彩。全世界的国安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把政治立场带进到情报的判读上，当研判变成密令，就是政治影响情报的后果。北京以不当的方式介入选举，伤害的是台湾的民主，但政府如果利用虚构的名目制造恐惧，把不同政党参选人贴上中国爱国力量的标签，把非绿营的选民打成中国在台湾的势力，那么侵蚀台湾民主人就不是共产党，而是民进党咯。那么赖清德在行动中常会上面大卖芒果干，还是操弄了抗中牌作为年底选战的主轴。可是周遭的国际局势已经有变化，特别是在台湾社会舆情的民意的浮动已经不一样了，这个牵动的是台湾的安危、人民生命财产和未来的前途。环顾当前台湾的处境，东南亚所谓盟友的质变最为明显，这都最近一两个月的事。譬如说泰国总理阿卢廷更趋亲中，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甚至支持武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反对美国使用基地支援台湾，而印尼北京更密切的二加二的合作，日本防长参拜靖国神社，赖政府尽管是默许，但日本仍积极的寻求恢复靠拢的大陆，而川普为了个人的恩怨，缩小了美国跟韩国军事演习的规模，并且撤走了西太平洋唯一的航空母舰。诸多不利情势的演变呢，让台湾更为孤立。那么外在的讯息万变，诡谲多变，可是对内呢，还是持续挑起矛盾，继续拒绝附属依法行政。韩国以怒斥赖政府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但是还是傲慢的回应，而陆委会放大了声量，继续恐吓台湾民众前往大陆，从赖清德甚至参选人一再反复的大卖芒果干，让抗中牌扭曲芒果干变成了芒果梨，那么制宪离灶还拖着全民走向了深渊。无视外界局势不利于台湾，那么在台湾里面操纵的抗中牌呢，甚至走火入魔的迹象都产生了。譬如说汉光演习荒腔走板，装模作样的无人机，这些都让被掏空血汗钱台湾人民呢又气又惊。现在东南亚明确表态，而日本见风转舵，TACO 成了其阻拦北京 又冷平壤的川普，更可能在海湖庄园里面一推二五六。所以芒果干已经被赖政府搞成了芒果梨了，抗中牌甚至不是一张牌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0: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6: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0: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6: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10: 哪有卖的呢？
6: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1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其他的意见，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当抗中保台贩卖芒果干，芒果干在多年的操作之下，随着国际局势以及老百姓们的觉悟，芒果干有变成芒果梨的可能。那么当今台湾民众需要警惕的是，如何制止赖清德政府的抗中派走火入魔，可是显然对于各种建议真言充耳不闻，甚至挟持司法变相的压迫，只能靠选民从年底的9合1县市长选举给一记重锤当头棒喝。不然的话，对于两岸的关系，对于美日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必须重新调整做法。持续操作抗中牌挑衅的后果，那么习近平在江泽民百年纪念会上讲得很直白，九月份川习会更是关键的变局。当亚洲东南亚附近的邻居的表态已经很难扭转回来了，所以对于民进的当局，当芒果干胡搅成芒果烂泥的走火入魔的恶果了，不能由无辜的人民来承担，所以只能靠自己的选票来投下你所认为重要神圣的一票，来扭转这个情形。所以民进党靠着芒果干的伎俩在前几次选举中得逞，但是也被选民惯出来了他傲慢的姿态。所以唯有明白这个情形，遏制当局走火入魔，才是台湾最佳的自保之道。除了假借着北戴河的密令而贩卖芒果干，也就是芒果干，那操作多次之后，慢慢现在不灵了，变成芒果梨了，更有可能芒果干变成拔蜡干，也就是永远不兑现的。当他在高雄辅选的时候讲了中共北戴河的密令，那么过了两天又去云林辅选的时候完全不谈这件事了。他也知道北戴河会议这个不可能会有密令的，但是依旧强调中国对台施压和借选越来越严重， 年底选举被中共视为对台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标。我们前面讲了，2003年就取消了中央暑期办公的制度嘛，所以北戴河的命令至今也未建出任何文件。那么赖清德不断的放送芒果干、王国感，难怪被媒体调侃。那国安单位是否派了情报人员特工躲在中共 常委的床底下偷听呢？这当然是笑话一句。所以当他在行动中常会替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参选人赖瑞雄辅选的时候讲了北戴河的事，那么高雄市长的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参选人柯志恩呢，就反呛，如果真有中共介入选举，那么请国安单位查办，不要任由影射的言论到处流窜。高雄不信赖，我管你是大赖还是小赖。所以老百姓也有老百姓另外一个角度跟思维的看法。民进党的中国事务部也指出了境外势力透过 AI 技术影响选情，所以呢，呼吁民众对选前突然出现的政治爆料影片录音提高警觉。但是赖清德所说的北戴河会议对台湾选举做出指示这件事已经过了几天了，没有见到中共中央、国台办或者中共的官方公开文件证实这个北戴河密令这件事。连台湾的陆委会也指出来了，北戴河会议主要是由中共高层用来交换意见、分析形势，通常不会公开形成具体结论性的文件。这就说明一切了吧，前面脱稿演出的就是为了要贩卖台湾要完蛋了王国感，谐音就是芒果干。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还原一下所谓北戴河借选的这个讯息的过程吧。那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中央社8月10号上午披露相关新闻，标题就是国安人士中共对台聚焦反对以武谋独四策略，说明了中共将在台湾年底地方选举给予在台爱国力量最大支持。显而易见，新闻的来源是国安人士分析嘛，而不是中共中央嘛。但是呢，由自由时报电子报同一时间的标题就是视2026大选为成败关键，中共北戴河密令全力扶植在台爱国力量，然后再被其他媒体大量引用嘛。所以消息的来源就变成了是中共官方，最后变成赖清德总统煞有其事的宣称会议下令借选。所以这都是无意之间造成的二手传播，这一波助选造势可能是民进党执政党刻意释放的讯息。从各家媒体选择性的引用到赖清德总统的助选的论述，刻意将大内宣变成竞选的文宣，成为荒腔走板的北戴河密令，那就是这么来的。早些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过去的文宣擅长把中共当成对内的恐惧动员的方式，而6年前民进党的抗中保台也是如法炮制，而在总统大选尝到甜头之后了，芒果干屡试不爽。但2022年地方选举操作过头，结果无法证实中共有没有借选，执政的国家机器过度介入，让其他中间选民出现了讨厌民进党的反效果。那么这一次赖清德又带头 大打抹红牌。但是国家安全和两岸的焦虑不该被操作成为廉价的选战的提款机，而这种情报一路加工变成确定的指令，过度加工的芒果干只会让人越吃越腻，人民恐怕不是越吃越害怕，而是越吃越怀疑。所以赖总统每多喊一次中共借选，人民未必多一分安全感，反而可能少一分对你这个政府的信赖。如果说一再强迫芒果干上桌，最后啊，恐怕变成跳票的巴辣干了。这个是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的关系。在前几周呢，对于汉光42号军演，我们做了分析，同时也说了，汉光演习这一次2026年的重点，主要就是强调了美不弃台，美国不会放弃台湾。所以在新闻中，在画面里面，暴露出了很多美军直接介入在汉光42号演习里面。那对于执政党民进党而言，他们算是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这是前两次加台政评分析之后，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希望我能够再说明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借着今天这个时间，已经把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做了分析之后，利用一点时间来把民进党认清美军不会来台的现实做一点分析，也等于是借着回应听众朋友您的问题，而再把上一次汉光演习42号演习再做一点补强。那谁说了这个事情呢？是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他在接受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现行的联合作战计划是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的前提，强调必须先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的封锁与登陆，台湾必须靠自己守住第一级的态度了，避免社会形成过度依赖美军的形象。换句话说，美军美国只会卖军火给台湾，至于真要打仗还得台湾人自己上，要美军过来帮忙打仗协防可能门都没有。这个国防部部长的公开言论，正是赖政府表态彻底死心的正式的官方宣告，标志着国防战略和对美心态的根本性的逆转。公开宣称台湾国防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的前提，要求台湾的军民自主守住第一级，独立应付解放军封锁与登陆作战，看起来像是回到了强化自主防卫的这边，但实际上是执政党民进党被迫接受残酷现实的无赖。这真的是无赖。那为什么会接受，还有残酷的现实又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政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7: 北戴河密令
13: 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14: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6: 包括什么？
14: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6: 哇，又开学了！800办2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5: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金鱼牌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9折。
6: 另外还有2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800办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8: 台正评，
9: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那么前面回应了听众朋友您问的，说汉光演习的真正的内宣的内涵是美国不弃台。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希望我做说明。因为民进党被迫接受残酷现实。什么样的现实？美军不会来的现实。为什么？由于美伊战争让外界重新认识美国军事实力的极限，常年建立的威慑力还有霸权地位，可能正迎来了二战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包括台湾在内的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盟友们，未来都会重新思考美国究竟还能提供多少安全保障的承诺呢？即使仍愿意配合美方的要求提高国防支出或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盟友的心态也将和过去有所不同。这也使得长期依附美国、将美军协防视为台独最大护身符的民进党，终于从自我编织的蓝科衣梦中清醒，彻底死心地认清所谓美军介入台海协防台湾，从来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梦想，不具备可行性与可能性。以前还可以用台美关系坚若磐石、美军必驰援台湾等等浮夸叙事来忽悠台湾人民。请各位听众朋友想一想，最近几个月有吗？现在却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为了避免以美论扩散，所以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汉光40号演习的时候打了预防针，这预防针就表示了民进党战略心态全面转向，想象彻底崩塌的最直白的印证。所以顾立雄这个表态的深层逻辑是民进党放弃了坐等美军救援的幻想。以往国军的防务部署、战术规划、战略预判全程以美军介入为核心的前提，这个是从马英九之后，所以以这个为前提的本质是依附式的防卫，如今主动剔除了美军介入的必然设定，表示民进党已经精确的认知美军协防从来不是概率的问题，而是不可能的问题，也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儿。即便赖政府维持 台美军事交流继续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加码军购的支出，但心态上完全改变了，不再是过去的满怀期待、盲目依赖，而是明知无缘的消极自保。同时，民进党政府也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外援的链条全部断裂。过去曾经幻想联动日本等美国的盟友形成挺台的阵营，希望周边的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局势。但我们看看现今，日本清晰地划定自身安全的边界。2026防卫白皮书里删去了台海攸关安保，显示日本无意为台湾卷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所以顾立雄口中日本或将被迫支援美军的假设，仅仅是自我壮胆的推脱之词，不具备现实的基础。所谓国际力量挺台，从头到尾都是口惠实不至的虚假声势，一旦台海兵凶战危，恐怕没有任何一方会驰援台湾。那你的抗中保台在哪里？基础在哪里？而当民进党幻想的破灭被迫认清国际现实，也是海峡两岸实力逆转和美国霸权低落的必然的结果。解放军已实现对台湾周遭海域，特别是东部海域，甚至空域常态化的巡航，对于局势的主动权和军事的主导权都掌握得相当的好。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之内的能力，反介入的战力的部署，对美军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那这是对台湾的部分，我们这样子说，这样子分析，它这个是一个内宣的功用。我们再看看美国所表露出来的是什么。这几年来，川普总统始终是美国第一。原本听起来像一面旗子，但是这两年做下来，倒有点像一张先到先服务的号码牌。哪里出事，先往哪里冲。至于盟友怎么办，第一岛链怎么办，都等一下再说。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半年了，虽然在军事上绝对优势，但越打越需要思考接下来怎么办。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在中东部署，弹药大量消耗，疲惫的人员需要轮替，于是原本驻守在西太平洋的华盛顿号就调往了中东。问题来了，中东缺一艘航母，从西太平洋搬一艘过去，这就像家里水管漏水，拿客厅的水桶去厨房接，厨房没有问题了，客厅开始淹水了。美国当然有很多水桶，但问题是全世界同时漏水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多。更尴尬的是，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即将开场的时候，川普总统要求大幅缩卷美军参演的规模、人数、天数等等，理由之一是他认为北韩不构成威胁，而且自己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那你就让人不得不问了，共同防御条约是国际安全制度还是川普的私人交友圈？今天川普和金正恩关系好，军演可以少一点，明天若和某个盟国总统处得不愉快，会不会连驻军都打折了？美国的盟友真正需要的不是美国天天派航空母舰过来，而是相信危急时刻美国真的会站在我这边，这个是战略可信度。偏偏川普式的美国第一把盟国关系变成一场生意， 你付多少钱，买多少武器，支持多少美国政策，付多少关税，如果答案不合格，美国的安全承诺就进入了重新议价的阶段。这个听起来就很好笑，因为安全同盟是 Costco 的会员卡吗？你难道因为今年消费不足就少送一箱卫生纸吗？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忙着中东战场的时候，中国大陆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周边慢慢的累积他的实力。中国和印尼海军进行海上演练，虽然印尼强调这非战斗性质的军演，但中国军舰出现在台湾的东部，象征意义不能忽略。小马可斯总统也开始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不代表菲律宾弃美投中。东南亚国家可能是在玩一种古老而实用的生存哲学，美国可以当保镖，中国当生意伙伴，最好两边都不要得罪。那么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出现一个值得台湾警惕的画面，美国的军力正在向中东集中，而中国趁着西太平洋出现空隙的时候增加外交布局和军事活动，还称不上东升西降，但是西边忙打仗，东边有人补位，这个国际形势也慢慢形成雏形了。所以不是担心华盛顿号离开西太平洋，而是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美国究竟有没有能力同时履行他对日本、韩国、菲律宾还有台湾的安全承诺呢？中国甚至不需要美国退出亚洲，他只要美国自己忙到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留在亚洲呢，北京就最乐意见到这个局面了。如果说趁着美国陷入中东的战局，扩大第一岛链周边的军事存在，拉近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那盟友就开始思考了，美国到底靠不靠得住啊？即使中国一枪都没开，也取得了战略的利益。这就是美国第一最讽刺的地方。原本川普是要让美国不要替别人收烂摊子，结果却可能因为自己到处开辟新的战场，把最重要的战略空间让给了别人，而这个别人就是你的对手。战争可以用飞弹开场，但是很难用飞弹结束。缺乏明确终局的战争，最可怕的成本不是敌人摧毁你多少东西，而是你为了这场战争不得不把原本守护其他地方力量抽走，今天抽一艘航空母舰，明天缩小一次军事演习，久而久之，第一岛链还能成为防线吗？防线上都有几个缺口了。到那个时候，美国才可能突然发现，美国第一变成美国先忙，最后留下来的不是一个更安全的美国，而是让中国更容易东升的西太平洋。而第一岛链防卫空洞化的恶果了，恐怕就不是一个句美国优先就填得回来的。所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汉光42号演习所表现出来的是美国还是支持台湾。那么从民进党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再看看美国优先，那么第一岛链呢，慢慢来。同时再看看美国航空母舰还有其他军事设施的左支右绌、人力调配的问题，甚至弹药补充的问题，真的会让你觉得说美国没有弃台吗？说完了台湾的情形，说完了美国优先，第一岛链并不优先，我们再看看美国跟韩国的军演，这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能够把川普的承诺当作保单吗？我们现在就 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看看这个例子。
16: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7: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16: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7: 价格怎么样呢？
16: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

0: 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家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回应听众朋友您的问题啊，就是针对美军是不是会弃台，那么借着汉光42号演习所要表达出来是不会，但是从近几个月台湾周遭的东南亚国家还有美韩的军演，这些我们都一一为您做了分析。我们现在看美韩军演啊，川普一手缩减才展开的与韩国年度联合军演，另一手欢迎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建立共同的防务机制，表面看来方向是相反的，实际上却指向同一套美国优先的安全逻辑。美国不急的退出盟邦的体系，但希望少花钱少承担风险，让盟友还有伙伴为自己的安全多付一点，这种交易型的安全还有战略收缩呢，这种模式值得台湾警惕。今年2026年的已知自由护盾美韩军演的前一刻，川普总统要求大幅缩减规模，理由包括成本过高以及避免向北韩释放敌对的讯号。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对韩国没有配合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援助表示不满。南韩的参谋本部证实，联合军演前提前至8月21日结束，第二阶段反攻北韩的蓝青演练和部分联合野外机动的训练取消。所以安全承诺不是与其他议题切割的永久契约，而是一张随时可以重新议价的政治账单呢。川普的这个作为已经让传统的盟友对所谓的美方安全承诺深感不安，他的一句话就让美韩同盟饱受冲击。即使条约没有消失，驻韩美军还存在，但是空气中充满着美国是否会照原来的方式呢，这产生了不确定性。盟友最害怕的是如今的华盛顿会不会因为成本、贸易或其他外交议题重新开价，安全一旦被交易化，同盟就会从制度的承诺变成持续的议价。同时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在拜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定一国遭受武装攻击视同三国同时共同遭受攻击。川普不但没有视为挑战，反而公开称赞这重要的一步，原因不难理解，区域国家如果能承担更多第一线的防务，美国可以保留军售、情报、训练还有外交的影响力，但不必包办所有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正从安全提供者转向安全管理者，从安全保证转向了安全交易。这些许许多多的关键转折值得台湾深思。韩国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驻军还有长期联合作战的机制，但美国依旧可以依照自己的利益而调整。台湾连没有相同制度性的保障，更不能把美国的支持台湾直接等同于美军必然参战。所以台湾应该避免把外部支持想象成一张不会到期的保单，军售、情报合作支持、政治支持都重要，但是最后能不能形成贺主了，还取决在于你自己本身的防卫能力还有危机管理。 川普总统传递一个

0: 非常现实的讯号，美国即使留下影响力，却会越来越要求盟友自己承担代价。面对美国的战略收缩，他的盟友们难以完全预测未来的动向。所以对台湾而言，最危险的是把自己安全建立在美国一定会出兵这个没有保证的前提之下。现在赖清德政府已经认清了美军不会来的这个现实，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已经变成成本计算，所以这个承诺代表了不确定性。所以对台湾而言呢，唯一可靠的靠山呢，就是让自己具有不轻易被牺牲的能力与价值。那是对于上一次两周前我们分析汉光演习啊，那说了表示美军不弃台，但是现在民进党已经认清了美军是不会来的这个现实，而且美国的优先是他自己优先，第一岛链不在他优先的范围之内。我们也举了美韩军事演习的缩水等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跟台湾安全很密切的日本，日本真的会认为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没有人会这样想。但是反过来说，日本官方什么时候会牺牲掉台湾呢？从历史上来看，答案就是美国跟中国往来越接近的时候越有可能牺牲掉。1972年的9月，日本领导阶层看到美国国务卿季星吉、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所以在日中高峰会后实现中国跟日本两国邦交正常化，并且与中华民国断交。这个是不是事实？所以我们放在今天来看，下个月的24号，习近平跟川普就会碰面了。那在这个72年的9月份，双方断交。那在2026年的9月份，日本会不会再出什么宣言呢？不知道。所以不要对任何时刻的日本对台的政策有信心，因为当美国与中国接近的时候，东京那边的顶端的政客都是选中国大陆而抛弃台湾。1972年九月是如此，那么看看一个月之后，今年的9月24日川习会是不是也是如此？这个也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提出来的，说台湾有事是不是真的就是日本有事？我们且看这个时间，那么时间会告诉我们很多的答案。对于今天的题目，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我们前面为您分析了虚构中共的北戴河密令，因为北戴河的避暑已经不做任何决策了，那何来的密令呢？当然绿营民进党是贩卖芒果干亡国的感觉给台湾的老百姓，希望对他的选情有帮助。但是过分炒作的结果，芒果干会不会变成芒果梨呢？甚至变成拔拉票永远不兑现的？同时也回答了听众朋友两个的问题，一个是不是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第二个就是汉光演习所流露出来的讯息是美国不弃台是真的吗？现在民进党国防部部长已经说了美军不会来的现实，这是很残酷但是非得面对的不可的现实。好的，今天的加台政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3: 富不过三代。民国初年，有位聂云台居士做了一本书，叫做《宝富法》，他把历代富甲一方和掌握大权的人做了一个分析，结论是大凡不做善事的富翁，将财产遗留给子孙不超过三代，财产就散尽，而且子孙多数是骄奢淫逸，庸愚无能之辈。相反来讲，凡是将自己的财产大量布施做善事，扶贫济世的富翁，后人世世代代都很兴旺，而且子孙都是显赫贤能的。宋朝范仲淹，当他是穷秀才的时候，就时常救济穷人，后来做了宰相，把自己的俸禄全部用来买义田给穷人耕种。他曾经买了苏州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到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间屋既然风水如此好，不如捐出来做大众的学堂，使到别人的子弟都可以显贵。于是他捐了自己的住宅出来做学堂。范仲淹做了宰相几十年，所得到的朝廷俸禄都用作扶贫济世之用，所以家用极其节俭。他死的时候连殓葬费都不够，可想而知他为官是很清廉的。他念念在于利益社会，结果好人有好报，他的四个儿子在中国历史上都能够成为出色的朝廷命官，而且道德品行极高。他的曾孙辈已极显达，传至数十代的子孙，一直到了今日已经九百几年，苏州一带仍然有范氏的后人，而且时常出优秀分子。相反来讲，上海有史以来最有钱的富翁哈同花园主人，在二十世纪初期估计财产有八亿，照两厘利息计算，每年有1600万。当时难民所里面有12万人，每人的粮食每个月只是2元，全年不过是200多万。如果哈同富翁能够捐出利息的十分之一，就可以救活十几万人。但是他一毛不拔，宁愿将自己的钱全部花在享受上面。但是他的哈同花园里面的豪华设计费及经常的开支，每年都需要几百万。后来哈同主人去世，因为没有子女，结果财产全部充公，亿万的财产死后不能持一文而去，带去的是一身罪业，遗留给社会的是自己悭贪的恶名。俗语讲富不过三代，但是行善积德深厚的人家，因为他们肯将自己的福报大部分捐出来和众生分享，这些是博爱慈悲心，所以世世代代的子孙都是福泽绵延的。
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还在想去哪里买菜吗？当然要去即将开业的 Safeway Oak Creek Park 分店啦！新店将于8月27日周四上午10:00盛大开幕，新鲜食材、日常杂货应有尽有，还有一连串开幕惊喜等着你。另外，千万不要错过9月1日周二的 C Plus 会员日，会员只需消费满50元即可享9折优惠，或者每20元可获200 C Plus 积分，优惠仅限 C Plus 会员，记得登记成为会员哦。我们 Safeway Oak Creek Park 分店见。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1年1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00至下午4:00，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说说移民感受。我祖国的同胞们用土气来概括加拿大人是很准确，很有眼光的。人们常说，是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决定人的行为。也许正是加拿大的乡村环境决定了在这块土地上待久了的人，让我们的城市同胞一眼就看出他们都是那么土不拉几的。渥太华和北京是加中两国各自的首都，但二者根本无法相比。随便拿北京的任何一个区都会盖过渥太华，不管是繁华程度、城建规模还是人口数量，渥太华在北京面前最多算得上是专线小城，休想像北京那样车水马龙，热闹的要排轮子才能上街。多伦多和上海同样是加国和中国各自的第一大城市，但这两个第一的差距也实在太大。上海人口已经3000多万，多伦多才300多万，把周边城市算上的大多伦多人口也不过500多万，仅仅和上海的外来人口差不多。再拿房屋的高度、高层建筑的数量来比，多伦多输的是一塌糊涂。只有倒过来用没有建筑物的空地来比，多伦多才可能是赢家。那些夏天长草长树、冬天盛雪结冰的空地，不正是让人变土的农村景象吗？而且加拿大人的心态还在日益的乡野化，注定了他们不仅现在土，将来一定会更土。熬到冬去春来的日子，政府设立的堆肥厂定时向公众开放。这个堆肥并非我们在中国所说的农家堆肥，他们是从各家各户搜集的厨房垃圾和花园垃圾集中处理之后变成的肥料，每到开放日，汽车一早就排起了长龙。自觉自愿做农工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将这些免费的肥土铲进自备的袋里、桶里，然后拉回家。春夏秋三季从事花园农活的兼职农民随处可见，即便是公寓楼的住户，没有私家花园，也有充任兼职农民的。他们通过向政府申请一块免费工地，去享受耕种的欢乐。农贸市场上那些鲜活的产品，有些就是出自这些兼职农民之手。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而保持加拿大的乡野景色，正当兼职农民成为加拿大人把土气进行到底的乡愿。这一土到底的乡愿也难免不受到工业化、商业化的挤压。多伦多西南侧有一个叫密西加沙的地方，30年前城市只有15万人，可是现在80多万人了，已经是加拿大第六大城市，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昔日的绿野被房屋、公路等占地，过往的宁静被车流、人流和机械的喧嚣所替代。可爱的乡村美景被城市这头怪兽无情地撕碎了。怀抱一土到底乡愿的加拿大人被城市怪兽的快速扩张所震惊，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绿色家园任由钢筋混凝土侵占，于是便汇入了始于欧洲的绿色环保潮流，执意要通过立法构筑起一个强而有力的绿色地带，将城市这头不断膨胀的怪兽捆绑起来，以遏制它的为所欲为。民调显示，安大略省有90%以上的人支持绿色法案，散居不同社区中拥有法案费力权的政客逆民意就可能在下次选举中下台，不愿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的他们不得不跟从民意。于是2005年绿带法案通过，在南安省划出一块180万英亩的绿带。而我想在加拿大的每一个安居乐业的人享受这些绿色环保的环境之后，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加拿大。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中国人不可破的十条天规。第一条就是流水不争先。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无常形，顺势而为，为而不争，方达所愿。可以削平山川，却堵不住流水。这里的不争先，不是不求上进，而是尊重自然规律，不破坏均衡，不因小失大，迷失自我。做事儿不能靠一时性急，而要脚踏实地，就像流水一样，水慢慢的流淌，它不去争先后，而是在一点儿一点儿的积攒自己的力量。到时候有力量了，还在乎什么先后呢？细水长流，以待迸发，经验要靠经历才能获得丰厚的积累，智慧不是一蹴而就，通过思考感悟之后，循序渐进，拥有发现细微的慧眼，待到力量充足，一击而破。第二条天规就是事欲深者天机浅。一个人的欲望过多，就会相应的缺少智慧和灵性，玩物丧志，贪欲败身。生活中贪财贪权贪色的人，没有不迷失心智的，而迷失心智正是祸害生命的开始。一个人如果不以事业和修养为重，不懂得节制欲望，随时都会陷入可怕的危机，而没有自制力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继续和您说说中国人的天规。第三条就是君子之命不算命。万事万物有时有运有势，时是时机，有天时而运气未至，也难免落空。运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没有合时，运自然不动，运不启动，人也受困。势是势差，势差越大，能量越大，犹如瀑布。而这三者合在一起，被统称为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命首先是知己命，就是要知道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该如何立身处世。其次是知天命，有了人生阅历之后，感悟到天地自然之道，从而能够顺天应命。一个人知命之后，心中没有疑惑，能够坦然接受一切，自然不需要算命。而这就应了接下来的法则，人有千算，天则一算。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小算盘，算计着自己的利益，进而算计着别人。千算万算，人算不如天算，算来算去，算自己。天就一算，算什么呢？算每个人的德。天地无私，唯德是亲，积一点德就修一点福。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架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诊。
5: 想选购地道森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呢。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说说中国人不可破的十条天规。第五就是人情世态不宜太真，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世俗的人情根据人的处境穷通而变冷变暖，人的脸也随着对方地位的高低而变得热情或者冷淡。趋炎附势是世人常态，认识到这一点，就应当看淡人情的变化。失意时受到冷落，也不必骂一句狗眼看人低；得意时受到追捧，也不必飘飘然，还是要保留一点清醒。俗话说，凡事不能不认真，凡事不能太认真。真诚待人，以真面目见人，这个要认真。至于对方是否真诚，是否真面目，却不必太认真了。第六条天规就是直木先伐，干井先结。修直挺拔的树木先遭到砍伐，水质甘甜的井首先枯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常立于人前，必遭人记恨。见不得别人好的心态，是人类嫉妒情感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一个人有才华是好事儿，但是不必要四处张扬，锋芒毕露，恃才傲物只能显得出自身的浅薄，有时甚至会给自己带来灾祸。第七条天规就是中和为福，偏激为灾。心态平和，做事中庸，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而性格偏执执拗的人往往生活不顺，甚至惹来祸患。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人向他推荐了几个人才，其中一个是刘锡鸿。刘锡鸿文笔很好，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在当时很有名气。接见之后，曾国藩认为刘锡鸿满腔不平之气恐怕不能长久。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松涛出使西方国家，两个人意见不合。刘锡鸿写信给朝廷说，郭松涛带小老婆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有辱国家形象。郭松涛也写信给朝廷说，刘锡鸿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与郭松涛关系密切，于是将刘锡鸿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 刘锡鸿对此十分怨恨，上书皇帝，列举李鸿章有十大可杀之罪。当时朝廷正倚重李鸿章办外交，没有理会刘锡鸿。刘锡鸿气愤难平，变得更加偏激，常常对人出言不逊，同乡对他都敬而远之。刘锡鸿设宴席请客，竟然没有一个人去，不久他抑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说说不可破的天规之第八条：少事为福，多心招祸。福莫福于少事，祸莫祸于多心。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没有烦心的事儿，一个人的灾祸没有比疑神疑鬼更可怕的了。常言道，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是非的根源往往在于人的多心，多心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处。只有那些整天奔波劳碌、琐事缠身的人才知道，无事一身轻是最大的幸福。只有那些经常心如止水、宁静安详的人才知道，猜疑是最大的灾祸。第九条天规就是真不离幻，雅不离俗。真实与虚幻，高雅与低俗，这都是相对的。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做梦也是人生。尽管黄粱美梦、痴人说梦、百日做梦等常被人当成笑话，但是上天把一日分成昼夜，就是让我们一半在现实中，一半在梦乡里。莲花出于污泥，大雅即大俗，大俗即大雅，俗到了极点，就是雅的极致。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最后和您说说两年学说话，一辈子学闭嘴。古人说，多言为处世第一病，动不如静，语不如默。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越远，矛盾也越多。在沟通中，大多数人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一点儿也不懂对方。因此若真没话，那就别说。而古人认为，风流不在谈风盛，袖手无言味更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候并不是光彩照人，反倒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更显得高深莫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夜色已深，此时此刻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儿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AliExpress 召回儿童步态训练辅助器及特殊儿童移动式支架装置，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学步车。 Frugal Amazon 召回多款在网上出售的儿童步行器，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学步车。 Sana 召回百叶窗帘，因为产品随附的装置不符合规定，不符合带绳窗帘条例，存在令儿童窒息的危险。 XO Puppy 召回5000安培 MagSafe 充电器，因为锂电池在充电时充电口处可能会过热融化，造成火灾和烧伤的危险。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职场方面的话题，说一说职场当中的你，说一说离开职场之后的你。说到这个职场呢，每天我们都是忙忙碌碌的，下班之后呢，每个人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有些人非常的开心，但也有人呢下班之后发现闷着不作声，回到家呢甚至是向孩子和家人发脾气。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下班之后怎么样避免呢这个情绪失控。除此之外呢，和大家说一说在职场当中，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比较事事不如意，有一点自卑，甚至是有自我怀疑的情况，那么这也是正常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面对，怎么克服。今天我们就会说说一位慈善拍卖师，他是怎么样在职场当中克服自我怀疑的，有几个非常简单的步骤，可以呢适用于任何职场。最后和朋友们说一说怎么样在普通的生活当中，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获得一些深层次的满足感，就是让自己过得开心一些。好了，先来说一说下班之后的情绪。很多朋友只是在工作当中相当的繁忙，回到家之后看到家里孩子跑来跑去闹个不停，表面上自己好像是点点头，但心里面脑子已经崩溃了，断线了，心里只是想可以不可以让他们先静一下。结果呢，孩子绕膝问着你多两句，就忍不住呢回答他们的时候大声的吼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确实是情绪呢我们要控制好。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黄红星他就指出啊， 不是说你不够爱你的孩子，也不是说一下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只是说呢，你的大脑太累了。避免情绪爆炸，应该设定一个情绪的缓冲期，告诉孩子自己的需求，爸爸太累了，让我休息一会儿。不要做太多需要判断的事情，睡前呢做一些大脑的降温仪式。那么这位心理师呢，他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当中提到，科学研究发现，大脑的前额叶呢是掌管注意力、情绪调节还有决策的区域。那么在长时间工作之后呢，会进入一种超载的状态，就好像我们的手机如果一直开着导航，还有好几个 app 的话呢，那么这个电量就会耗尽的。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位心理师还说啊，当你整天都专注于处理任务、应付人际沟通，还有一些压力的情境，这个大脑呢会消耗大量的葡萄糖，并且释放出一种叫做富氨酸的神经传导物质。这个富氨酸呢，如果说太多的话呢，就会让神经没有办法放松，导致判断力变差，情绪变得浮躁，这就是所谓的认知疲劳。更麻烦的是呢，这些废物只能在睡觉的时候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大脑的休息来清除系统当中的这些不良的元素，然后慢慢的代谢。所以下班之后会觉得你很饿，很想睡觉，连对孩子关注的心都提不起，甚至是说错话，心烦气躁，这就是因为这个富氨酸过多导致的。那么这位心理师提到，富氨酸过多会导致神经没有办法放松，判断力变差。那既然知道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下班之后，特别是非常非常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怎么样控制情绪，不引爆自己的情绪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下班之前设定一个缓冲区。怎么一个缓冲区呢？不是一进门就开始照顾孩子，而是提前15分钟坐下来喝喝水，让自己呢从这个工作模式切换成家人模式。再有呢，情绪真的不好控制的时候，那就明确地告诉孩子，我需要安静一点点。也可以这样说，妈妈想坐一下，你可以先去玩一会儿，等一下妈妈再来找你。第三招呢，就是晚上不要做太多需要做出决断的事情、判断的事情，不要自己马上决定报名上什么课，或者立刻回应学校的讯息等等，最好是先睡一觉，明天再处理也没有关系。最后一个呢，是睡觉之前做一个大脑的降温仪式。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洗个温水澡，放慢节奏，睡觉之前10分钟不要滑手机，不要看任何电子产品，然后闭眼深呼吸5下，让神经也真正的关机，好好的休息才行。这位心理师非常的温和，他还提醒，他说，请对那个在沙发上快睡着了还努力撑住的自己说一声，你真的很努力了，够好了。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的大脑今天真的已经很尽力了。好了，下班之后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的关键在于要接受自己已经很累了，大脑很累了，让自己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转换一个模式，才能好好的接着完成晚上的家务事。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2: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PIC。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职场当中，很多人呢是有足够的能力把握自己的工作，但也有的人呢开始刚刚的接触职场，会战战兢兢，甚至是产生自我怀疑。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位慈善拍卖师，他是怎样克服自己职场自我怀疑的，而且呢这个步骤非常的简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说，作为一名慈善拍卖师，我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工作了20多年，即使在我职业生涯最初的几年，工作也让我接触到了行业巨头和商业的最高层的人士。但是随着职业经验越来越丰富，我总是有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站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比我懂得多，我计划分享的任何评论和想法都停留在想法阶段，因为当我开口说话的时候，会担心露出自己的胆怯，担心大家会发现我本不该坐在这个位置上。一开始，这种让我无法说话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的职业生涯，这种感觉阻止了我要举手要求求职升薪，或者是提出其他要求，这让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坐在会议室里，甚至不该靠近那栋大楼。过去20年，在与职场走上领导岗位的女性交谈过程当中，我经常听到冒名顶替综合征，这是一种让许多人尤其是女性止步不前的一种感觉。攀登职业阶梯时，无论你多么值得获得新的头衔、加薪或者新的职位，你可能永远不会真正相信自己值得拥有什么。环顾四周，看到同龄人，内心有个声音会告诉你，你能坐在那个房间实在是太幸运了，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所以真的是时候克服这种综合征了，从几个简单的步骤流程开始，让自己能够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那是什么？那就是你自己。第一个，停止恶性循环。你正在和生活中某个人交谈，比如一位朋友、办公室里的上级，或者是你非常在意他的意见的人，他们说很高兴能够再见到你，因为你的孩子长大了，你可以在办公室待更久了。这句话听起来让你措手不及，让你开始陷入恶性循环，脑中不断地填补着一个故事，我已经离开这个领域很多年了，这里的每个人都认为我不够努力，工作做得不够好，我需要证明自己，要加班，要做额外的工作。这是你不断陷入自我怀疑和不安全感的漩涡当中，对自己的工作表现感到不满。在自己不断的思想的过程当中，那个人到底说了什么？看到你现在孩子长大了，来办公室的时间更多了，真好。你的回答自然就是谢谢。就这样，场景结束了。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想那么多。第二个，掌握叙述。要足够相信自己，要相信别人把你想的最好，而不是最差的。要想彻底的摆脱冒名顶替综合征，就要改写你自己的故事。 好，让我们再次回到刚才说到的那个场景，重新的编写剧本。那个人说了什么呢？看到你现在经常来办公室真好，毕竟你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我希望你听到的是，你是这个团队中非常宝贵的一员，你的积极能量能够让办公室充满活力，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多面手，既要在家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出色，这真是周围人的榜样，你很幸运。这个场景结束了，掌声响起。需要掌控叙述。第三个，接受生活中没有奖章。永远不要忘记，成年之后没有人会给你奖章，没有人会因为你上班而给你奖章，就像没有人会因为你早起之后整理床铺给你奖章一样。对生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以及你对这件事的反应需要负责。一旦你不再从周围的人那里寻求肯定，而是开始从自己身上寻求肯定的话，你就会意识到自己一直都拥有这种自信的力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职场话题、生活当中的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节奏，一辈子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起床开始工作啊，结束工作，晚餐睡觉，每一天好像都是这样，日复一日。有时候感觉几周、几个星期甚至几年飞逝而过，却感觉不再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在这样一个往复的，在这样一个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层次感，更多的满足感呢？日常习惯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唯一的问题是当你过于这个系统化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体验生活当中的喜乐还有意义，而只是在勾选清单上的一些事项，这件事做完了，那件事做完了，一天就这样过了。不过如果存在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够让你放慢时间的流逝，并且让你全身心地投入生活，那该多好。其实这样的方法是存在的，而且有几个非常简单的技巧，让你一天并不是匆匆度过的。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个，那就是品味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生活中简单日常的瞬间可以带来非常大的满足感，只要你愿意去感受。但是我们常常在匆忙完成各项活动、各项任务的时候，让这些有一点点满足感的瞬间从我们身边溜走了。研究人员呢，就鼓励通过有意识的关注、留意、熟悉经历中的一些细节，从而敏锐地感知它蕴含的喜悦。那么一些微小的有意识的选择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当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会在午餐的时候坐在户外专心地用餐，不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段短暂的停顿可以让我们停下脚步，观察周围的草地、树木、花朵、小鸟以及其他的一切，从而充分地体验这个季节的美好。那另一个选择可以是在晚上哄孩子睡觉之前将手机放在一旁，这段时间并不长，大约也就10分钟，然后我们将孩子放到床上入睡。尽管时间很短，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能够让你停下来、停下脚步，珍惜孩子宝贵生命馈赠给你的时刻。孩子成长得很快，孩子成长得太快了，而自己不想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自己在做别的事情，或者总是去在想下一个任务活动，而错过了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哪个时刻让你可以停止多重任务处理，而更充分地享受当下的这一刻呢？另一种延长时间满足感的方式是加入一些打破常规的元素，打破日常习惯， 当你只做习惯性的事情的时候呢，大脑会将每天的精力融合在一起。但当你做一些独特的事情的时候，会体验到新奇效应，你的大脑也会处于更高的注意力状态，并将这种经历作为独特的记忆存储起来。这可能表现为报名参加大型活动，比如说新的工作会议，或者是去一个不同的地点度假，或者呢，你可以在一周中以更小的方式加入一些新奇的元素，让自己感觉生活不是在模糊中度过的。那么在职业层面的新奇的瞬间，可以是参加一些社交午餐或者活动，与新的人建立联系并探索新的地方，或者学习一项你从未尝试过的新技能，又或者在新的共享办公空间或咖啡店里工作一会儿。那么在个人层面呢，你可以选择参加当地的节日活动，而并不是窝在家里看电视，尝试去城里新开的餐厅，而并不是去自己常去的固定的场所，或者尝试参加一个全新的健身课程，而并不是去你已经参加很多年的课程。拥有常规惯例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的，甚至是有益的，但偶尔改变一下自己的经历，可以帮助你放慢对时间的主观体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第三个，那就是停止盲目的追赶。在之前，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应用程序，没有这个流媒体的服务，而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挺好的。放慢时间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其实就是消除那种既然能做某事就应该去做的这种压力。别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内容，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去阅读它，仅仅因为某个重大的世界事件正在发生，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仅仅因为你喜欢一部剧集推出了新的一季，这并不意味着你现在必须马上去看，你甚至永远不必去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内容的阅读或消费对你来说都是完全可选的。放下对全天24小时持续参与的这种执念，才能够让你显著地感受到放松，并且觉得自己拥有更多的时间。刚才说到了好几点，这是让自己幸福感满满又不沉溺于普通生活的几个简单的技巧，那就是品味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加入一些新奇的元素，还有停止盲目的追赶。我相信生活中有这样的朋友，在他的生活中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甚至是设定了限量，甚至没有在某些社交媒体应用上注册账号，而对于那些他确实会使用的平台，会尽量的使用频率限制在每周几次。当他感到想要更频繁的使用的时候，他会选择拿起一本书，阅读一本相关的书籍的满足感远远胜于无休止的刷屏。那么收音机前的您是否会认为自己应该知道手机给你推送的所有内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如何降低标准，为自己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呢？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日常琐事，并不是坏事，但通过尝试这些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一点一滴，或许可以放慢你的时间感知，并在当下体验更深层次的满足感。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和女性朋友聊聊肌肤补水这个话题。女性调养肌肤，补水和保湿非常重要。不过，如何科学合理地为肌肤补充水分，很多人并不清楚。下面就列举几种补水误区，希望注重肌肤美容保养的女生能够避过这些误区。误区之一，认为补水和保湿是一回事儿，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不少人把补水和保湿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美容专家指，补水是直接补充肌肤角质层细胞所需的水分，让水分深入肌肤，与缺水细胞完全结合，以改善肌肤细胞的微循环，使肌肤变得滋润。而保湿则仅仅是防止肌肤水分流失，无法根本解决肌肤缺水的问题。误区之二，认为多喝水就能给肌肤补水。部分女性认为肌肤缺水就是身体缺水，只要多喝水就能补充水分，但是身体补水并不等于肌肤补水，多喝水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专家提醒，喝下去的水只有极微量的能补充到肌肤中，只有直接补充肌肤细胞所需要的水分，才能真正解决肌肤缺水的问题。误区之三，认为晚上是最佳的补水时间，更多人将晚上作为补水的好时间，然而在夜间补水还不如清晨的效果好。在深夜至凌晨期间，这段时间是皮肤进行新陈代谢最好的时候，但是这段时间并非是补水的最好时间，主要是由于人在睡眠的时候，一般而言皮肤会蒸发掉大约200毫升左右的水分，所以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皮肤正处于缺水状态，在这个时候补水才是最佳时间。误区之四，认为每天清晨都要补水。消瘦、肤色白、体质寒凉的人，早晨不适合饮用低于体温的牛奶、果汁或者冷水，可以换作温热的汤和粥。鲜榨果汁不适合早上空空的肠胃，早晨补水忌盐，煲的浓浓的肉汤、咸咸的馄饨汤也都不适合早晨，这只会加重早晨身体的饥渴。误区之五，认为每天要保证喝掉8杯水。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中，比如蔬菜、水果、饮料等等，都含有水分。如果你今天又是吃水果又是喝汤，然后再喝足足的8杯水，就有可能摄入水量过多。米饭的含水量达到60%，而粥的水分就更多。

刚才和女性朋友分享了一些补水应该注意的误区，接下来介绍一些有利于肌肤补水的好蔬菜。第一种是芦荟，芦荟有保湿、镇定皮肤、抗过敏的作用。芦荟果肉能够直接敷脸，榨汁后也可以作为保湿喷雾，晒后服用更有良好效果。第二种是黄瓜，黄瓜具有美白保湿功效，它还能消炎，大家可以先将黄瓜榨汁后再敷在脸上，也可以把它作为化妆水使用，能够达到镇静肌肤、消炎、美白的功效。第三种是西兰花，西兰花有增强皮肤抗损伤能力的作用，西兰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能增强皮肤的抗损伤能力，还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第四种是莴苣，莴苣可以收敛毛孔、抗衰老、防皱，莴苣榨汁后能够敷脸，稀释后可以作为化妆水，能够紧致毛孔、滋润肌肤。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对女性有滋补养颜功效的当归。当归是古人最爱用的药材之一，有十方九归之说。药典称当归入心肝脾经，能补血活血，润肠通便，调经止痛，所以当归被称为女科之圣药。当归对女性最主要的功效是可以调经治痛经。痛经是青年女性的常见问题，而当归有缓解子宫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可以活血化瘀，所以调经治痛经效果不错。被医界称为妇科养血第一方的四物汤，就是由当归等四物组成。在四物汤中，熟地以补血为主，有补肾填精的作用，当归补血活血，补阴中之阳，川穹芍药能够缓解血管痉挛，增加动脉供血，主要作用滋补血气，使精血排出畅通，还能改善女性手脚冰冷。进补的时候可以与鸡肉排骨一起炖煮，不过专家提醒四物汤在经期不宜食用。除了可以有效调经治疗痛经之外，当归还有养血养颜的功效。人到中年，痹经、黄褐斑、蝴蝶斑等可能会悄然而至，而当归不仅有活血的作用来治疗妇科的淤血病，还可以促使血液循环，保持血液通畅，使人看起来气色好，面如桃花。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就有记载，说当归是抗老消斑、美容健肤的妇人面药。专家提醒，如果要美容养颜，可以用当归粉泡水，用量呢因人而异，我们可以从两克、三克起步，每天将两到三克的当归粉放在杯子里，热水冲泡，使其融化即可饮用。长期服用不仅能够起到保健作用，更可以养血养颜。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说说移民感受。我祖国的同胞们用土气来概括加拿大人是很准确，很有眼光的。人们常说，是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决定人的行为。也许正是加拿大的乡村环境决定了在这块土地上待久了的人，让我们的城市同胞一眼就看出他们都是那么土不拉几的。渥太华和北京是加中两国各自的首都，但二者根本无法相比。随便拿北京的任何一个区都会盖过渥太华，不管是繁华程度、城建规模还是人口数量，渥太华在北京面前最多算得上是专线小城，休想像北京那样车水马龙，热闹的要排轮子才能上街。多伦多和上海同样是加国和中国各自的第一大城市，但这两个第一的差距也实在太大。上海人口已经3000多万，多伦多才300多万，把周边城市算上的大多伦多人口也不过500多万，仅仅和上海的外来人口差不多。再拿房屋的高度、高层建筑的数量来比，多伦多输的是一塌糊涂。只有倒过来用没有建筑物的空地来比，多伦多才可能是赢家。那些夏天长草长树、冬天盛雪结冰的空地，不正是让人变土的农村景象吗？而且加拿大人的心态还在日益的乡野化，注定了他们不仅现在土，将来一定会更土。熬到冬去春来的日子，政府设立的堆肥厂定时向公众开放。这个堆肥并非我们在中国所说的农家堆肥，他们是从各家各户搜集的厨房垃圾和花园垃圾集中处理之后变成的肥料，每到开放日，汽车一早就排起了长龙。自觉自愿做农工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将这些免费的肥土铲进自备的袋里、桶里，然后拉回家。春夏秋三季从事花园农活的兼职农民随处可见，即便是公寓楼的住户，没有私家花园，也有充任兼职农民的。他们通过向政府申请一块免费工地，去享受耕种的欢乐。农贸市场上那些鲜活的产品，有些就是出自这些兼职农民之手。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而保持加拿大的乡野景色，正当兼职农民成为加拿大人把土气进行到底的乡愿。这一土到底的乡愿也难免不受到工业化、商业化的挤压。多伦多西南侧有一个叫密西加沙的地方，30年前城市只有15万人，可是现在80多万人了，已经是加拿大第六大城市，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昔日的绿野被房屋、公路等占地，过往的宁静被车流、人流和机械的喧嚣所替代，可爱的乡村美景被城市这头怪兽无情地撕碎了。怀抱一土到底乡愿的加拿大人被城市怪兽的快速扩张所震惊，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绿色家园任由钢筋混凝土侵占，于是便汇入了始于欧洲的绿色环保潮流，执意要通过立法构筑起一个强而有力的绿色地带，将城市这头不断膨胀的怪兽捆绑起来，以遏制它的为所欲为。民调显示，安大略省有90%以上的人支持绿色法案，散居不同社区中拥有法案费力权的政客逆民意就可能在下次选举中下台，不愿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的他们不得不跟从民意，于是2005年绿带法案通过，在南安省划出一块180万英亩的绿带。而我想在加拿大的每一个安居乐业的人享受这些绿色环保的环境之后，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加拿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中国人不可破的十条天规。第一条就是流水不争先。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无常形，顺势而为，为而不争，方达所愿。可以削平山川，却堵不住流水。这里的不争先，不是不求上进，而是尊重自然规律，不破坏均衡，不因小失大，迷失自我。做事儿不能靠一时性急，而要脚踏实地，就像流水一样，水慢慢的流淌，它不去争先后，而是在一点儿一点儿的积攒自己的力量。到时候有力量了，还在乎什么先后呢？细水长流以待迸发，经验要靠经历才能获得丰厚的积累，智慧不是一蹴而就，通过思考感悟之后，循序渐进，拥有发现细微的慧眼，待到力量充足，一击而破。第二条天规就是事欲深者天机浅。一个人的欲望过多，就会相应的缺少智慧和灵性，玩物丧志，贪欲败身。生活中贪财贪权贪色的人，没有不迷失心智的，而迷失心智正是祸害生命的开始。一个人如果不以事业和修养为重，不懂得节制欲望，随时都会陷入可怕的危机，而没有自制力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继续和您说说中国人的天规。第三条就是君子之命不算命。万事万物有时有运有势，时是时机，有天时而运气未至，也难免落空。运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没有合时，运自然不动，运不启动，人也受困。势是势差，势差越大，能量越大，犹如瀑布。而这三者合在一起，被统称为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命首先是知己命，就是要知道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该如何立身处世。其次是知天命，有了人生阅历之后，感悟到天地自然之道，从而能够顺天应命。一个人知命之后，心中没有疑惑，能够坦然接受一切，自然不需要算命。而这就应了接下来的法则，人有千算，天则一算。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小算盘，算计着自己的利益，进而算计着别人。千算万算，人算不如天算，算来算去，算自己。天就一算，算什么呢？算每个人的德。天地无私，唯德是亲，积一点德就修一点福。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说说中国人不可破的十条天规。第五就是人情世态不宜太真，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世俗的人情根据人的处境穷通而变冷变暖，人的脸也随着对方地位的高低而变得热情或者冷淡。趋炎附势是世人常态，认识到这一点，就应当看淡人情的变化，失意时受到冷落也不必骂一句狗眼看人低，得意时受到追捧也不必飘飘然，还是要保留一点清醒。俗话说，凡事不能不认真，凡事不能太认真。真诚待人，以真面目见人，这个要认真，至于对方是否真诚，是否真面目，却不必太认真了。第六条天规就是直木先伐，干井先结。修直挺拔的树木先遭到砍伐，水质甘甜的井首先枯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常立于人前，必遭人记恨。见不得别人好的心态，是人类嫉妒情感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一个人有才华是好事儿，但是不必要四处张扬，锋芒毕露，恃才傲物只能显得出自身的浅薄，有时甚至会给自己带来灾祸。第七条天规就是中和为福，偏激为灾。心态平和，做事中庸，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而性格偏执执拗的人往往生活不顺，甚至惹来祸患。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人向他推荐了几个人才，其中一个是刘锡鸿。刘锡鸿文笔很好，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在当时很有名气。接见之后，曾国藩认为刘锡鸿满腔不平之气恐怕不能长久。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松涛出使西方国家，两个人意见不合。刘锡鸿写信给朝廷说，郭松涛带小老婆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有辱国家形象。郭松涛也写信给朝廷说，刘锡鸿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与郭松涛关系密切，于是将刘锡鸿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锡鸿对此十分怨恨，上书皇帝，列举李鸿章有十大可杀之罪。当时朝廷正倚重李鸿章办外交，没有理会刘锡鸿。刘锡鸿气愤难平，变得更加偏激，常常对人出言不逊，同乡对他都敬而远之， 刘锡鸿设宴席请客，竟然没有一个人去。不久，他抑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说说不可破的天规之第八条：少事为福，多心招祸。福莫福于少事，祸莫祸于多心。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没有烦心的事儿，一个人的灾祸没有比疑神疑鬼更可怕的了。常言道，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是非的根源往往在于人的多心，多心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处。只有那些整天奔波劳碌、琐事缠身的人才知道，无事一身轻是最大的幸福。只有那些经常心如止水、宁静安详的人才知道，猜疑是最大的灾祸。第九条天规就是真不离幻，雅不离俗。真实与虚幻，高雅与低俗，这都是相对的。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做梦也是人生。尽管黄粱美梦、痴人说梦、白日做梦等常被人当成笑话，但是上天把一日分成昼夜，就是让我们一半在现实中，一半在梦乡里。莲花出于污泥，大雅即大俗，大俗即大雅，俗到了极点，就是雅的极致。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最后和您说说两年学说话，一辈子学闭嘴。古人说，多言为处世第一病，动不如静，语不如默。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越远，矛盾也越多。在沟通中，大多数人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一点儿也不懂对方。因此，若真没话，那就别说。而古人认为，风流不在谈风盛，袖手无言味更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候并不是光彩照人，反倒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更显得高深莫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深，此时此刻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儿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尼泊尔的泥石流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加到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的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的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的专家表示，今次的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里面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的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的区域。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中尼边境地区的严重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伤亡和失踪。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今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最初的动能非常大。第二是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令泥石流一直保持非常大的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第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接受到冲击。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来不及撤离。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截至昨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亦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医院无法容纳所有遗体，需要搭建临时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而在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有30名的加拿大公民以及永久居民在今次的灾难里面失踪。张若良报道。
4: 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经已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大型山泥倾泻里面失踪。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在星期四上午发表声明表示，目前尚未确认他们的下落及安危。他表示，鉴于当地局势极其严峻，随着新资讯出现，失踪人口可能会有所改变。另外，他都说加拿大外交部官员正在紧急争取与当地的国民取得联系，确认他们是否安全。5名外交部官员经已派往加德满都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并与当地官员进行协调。任何身处该个地区的加国公民或认识当地有加拿大人的人士，如需要紧急援助，请联络加拿大联邦外交部紧急应变中心，电话号码是 1-613-996-8885 或电邮去 sos@international.gc.ca。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省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张逸良报道。
4: 特朗普在星期四早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在网站上发布消息指，改名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更改名称为美国湖。 在星期二时候，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特朗普最初经已威胁话要更改该大陆湖的名称，此举引发了加美两国民众强烈不满。今次改名更加让人联想起他在去年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尽管他经已签署了行政命令，但由于安大略湖是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特朗普实际上是无法单方面更改这个湖双边的名称。安大略湖这个名经已获得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里面，并被写入一个世纪多之前的条约里面。如果特朗普想要更改该个湖为美国湖，至少是美国一侧的名称，即使只是非正式的更改，也都必须通过美国地质委员会批准，这一个负责天然地理地貌命名的联邦机构。安省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时以该个湖命名，该个湖的名称出现更早于加拿大、美国，甚至比有欧洲人定居更早出现。在贸易谈判于上星期五破裂后，美国对价值数以10亿计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两国在今个星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的口水骂战。在星期一时候，安省省长福特表示让特朗普去吻他的屁股，双方因此爆发一场口水战。特朗普后来在网上贴文说福特是小喽啰，并将他和已故的哥哥前多伦多市长 Rob Ford 进行比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对于安大略湖被美国改名，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字是源自原住民的语言，意思是一个美丽的湖，一个大湖，而加拿大人是以安大略湖作为称呼，过去、现在、永远都是会以此为名。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是不需要加拿大，不过本国有经济学家就不同意，特别是在能源方面。张若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不过本国有经济学家就表示这个并不正确。特朗普今个星期再次在网上发文，重申他长期以来的讲法，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只是加拿大需要美国。魁省麦乔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 Lamb 表示，特朗普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讲法是完全错误。他指出，美国依赖加拿大的石油及天然气和汽车高度一体化等的产业。数字指，每日本国有大约400万桶加拿大原油南下，为美国的汽车、卡车和飞机提供燃料，并供应美国的工业。加拿大亦都向美国农场供应铝和化肥，为加美两国共同建立的汽车工业提供零件。特朗普今个星期经已承诺美国急需要铝材，但就同时对加拿大的铝材征收50%关税。他说美国并没有铝，大部分的铝材都来自加拿大，承认美国是需要有关的物料。这些贸易矛盾凸显了加美两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同埋说如果特朗普贸易战波及到美国一些依赖加拿大提供的能源、材料和供应链更多的领域，将会造成美国极大的损失。加拿大是美国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特别是能源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去年两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为8720亿元。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能源资讯处，加拿大原油出口量占美国石油总量的20%。加拿大的大部分原油都流向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将加拿大的重油加工成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所以能源亦都造成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特朗普经常用此作为加美关系不公平的证据。在今个星期，白宫以极其负面的措辞描述加美关系，说过去10年加拿大每年由美国获得大约500亿元的贸易额，这个逆差主要反映在美国购买加拿大的能源，而能源亦都是美国经济的动力来源。根据美国能源资讯处的数据，加拿大重质原油的交易价通常都是打折扣，低于美国基准原油价格。能源贸易在过去430亿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占比例过高，如果没有能源贸易，美国本应是实现贸易顺差。在上星期五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价值大约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些措施仅涵盖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商品的5%，而且并不包括能源。目前来看，在贸易谈判中将石油作为武器的可能性仍然很少。亚省省长经已强烈反对利用石油作为筹码，他说切断或对亚省原油出口美国关税征税是灾难性的政策决定，因为这个会重创加拿大经济。但是亚省前省长肯尼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进一步将事态升级，加拿大不应排除对石油、燃料和钾肥等征收出口税的可能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省的山火风险仍然处于高的水平，不过省政府公布取消了山火紧急状态令。今次的紧急状态令在8月8日实施，当时全省多处地方的山火失控，省政府早前基于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将紧急状态令延迟去到8月29日。虽然现在取消了状态令，但省政府仍然提醒公众要防范山火，要做好应对山火的准备。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现正调查星期三在 Mission 附近发生的小型飞机意外事故，事件中一个人死亡。Mission 期警话，肇事的小型飞机当时正进行训练的飞行，22岁的男死者是机上唯一一个人，未公布身份。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星期三晚上10:30左右接报，赶到去位于希什的 Hartley Road 以北的 Stave Lake Road 事故现场，当时未有将伤者送院。运输安全局现正进行搜证，并调查事故的原因。温哥华岛19号公路凌晨发生汽车迎头相撞意外，两个人死亡。公路巡警表示，事发凌晨3点左右，现场系近 Lansfield， 一部 Kia 同一部 Volkswagen 相撞 ，Volkswagen 车上两个人当场死亡。骑警话 ，Kia 车上嘅16岁司机受伤送院，冇性命危险，怀疑佢系醉驾，已经系被捕。有目击者表示，呢名司机当时系逆线行驶。再有一名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退党， Abbotsford South 省议员 Bruce Bannon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省议员。他都鼓励其他党内的省议员跟随他的做法。他成为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上任以来第6名脱党的省议员。BC 保守党近期多名的省议员退党，有政治学者就说， BC 保守党党领希望走一条明显较为民粹的路线，这个方向呢在本省的政治里面是行不通。方乐林报道。
5: 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2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星期三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ne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几个小时之后， Courtney Kulmos 省议员 Brennan Day 宣布退党，他表示已经无办法再支持 Finn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更加直言对他的判断、行事方式和领导层的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他将会以独立保守派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半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ind Burr和 Delta South 省议员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及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obar 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Milobar 和 Patton 目前正筹组一个更加温和的中间偏右新政党，希望在省议会10月5日复会之前正式运作。Finney 在5月的保守党党领选举中险胜，他承诺将保守党带回真正的保守价值轨道，但就另一些前 BC 自由党的成员被梳理。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他从来未有见过加拿大有政党在新党领上任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迅速瓦解。Taffer 指出， Finney 希望带领 BC 保守党走一条明显较民粹的路线，令党内部分较温和成员感到不满。他又表示，他并不认为这种方向在 BC 政治中能够取得成功。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营运总监 Apollo Jung， 但是他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 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省政府宣布2027年本省租金的增幅上限设定是 2.2%， 较去年微跌 0.1%。 新的措施明年1月1日起生效。省房屋厅长 Christine Boy 表示，设定的上限是与通胀挂钩。他说，省政府的目标是要协助省民可以负担得起住屋。另外，本省在增加房屋供应方面取得成果，本省7月份的租金跌了 4.5%。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tshby 的航班77%已经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1%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0%满。 另外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伊朗嘅警告美国，任何嘅破坏行动咧会引发灾难嘅回应。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面时表示，伊朗是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的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的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的选项，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的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置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的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都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听众早晨。8月27日星期四，美国财政部这个星期一正式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甚至将多名中国公民、中港多家企业和多艘运油轮都列入指定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形容这个行动是经济放逐，目的是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并且锁定伊朗的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五大关键的经济领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渴望在美国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前夕，美国突然借伊朗战事向中国攻击，有人形容这个是美国惯用的极度施压伎俩，就是在谈判之前制造自己手上的筹码。不过他们这一招似乎不会奏效，因为中国讲明不会追随未经联合国通过的单边制裁。面对美国的加强制裁，当事国伊朗表现异常冷静，他们不按习惯的做法出牌，而是使出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胆战心惊的一招，就是悬红$1000万威胁暗杀特朗普的拉仔巴伦。伊朗官方电视台在过去的周末发布了一段长约3分钟的影片，画面首先显示在哪里杀巴伦的英文字句，之后就列出了公众所知巴伦以往生活度过的地方，包括纽约特朗普大厦、他就读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影片中的暗示掌握保护巴伦的行动细节，例如特勤局特工的部署位置以及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地址。影片还描述巴伦避开特工的监视，利用 Xbox 游戏机和外界私下沟通。影片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很多人愿意领取针对巴伦的1000万美元悬红。美国特勤局都承认 他们留意到有关的影片正在调查针对受保护人士的威胁，但是基于行动安全的考虑不会讨论保安细节。而年20岁的巴伦是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所生的唯一儿子，他不同于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和姐姐伊万卡，甚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今年2月他和家人到国会听取特朗普发表的国情之文，最近一次就在白宫6月举行 UFC 格斗赛时现身。这次并非巴伦第一次出现在伊朗要暗杀的名单上，上个月底伊朗官媒相关 Telegram 频道播出了一段影片，主要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列为攻击目标，影片结尾的时候也都对巴伦作出了暗杀的威胁。在那段题为如何杀死梅拉尼亚的影片中，同样显示了不少梅拉尼亚日常生活的讯息，包括他坐在车队中，还有在纽约市各地的影像，甚至是点名他经常光顾的部分设计师名店，强调梅拉尼亚对时尚的热爱是他最大的弱点，并且指出这些购物行程适合全球自由战士采取行动。最吓人的是建议在他可能购买的衣物上面以神经毒剂去落毒。到目前为止，伊朗说要杀死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和幼子巴伦都只是流于宣传，属于恐吓，但对于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则是有实际的行动。策划行动的伊朗真主党派指挥官并且已经在5月在土耳其被捕。纽约邮报报道，美方指控这项刺杀计划目的是报复美军6年前击杀了伊朗圣城旅已故指挥官苏莱曼尼。涉案疑犯32岁的伊拉克籍人萨亚迪是苏莱曼尼的学生，他此言要为苏莱曼尼报仇，目标就是伊万卡。他利用经营旅行社作掩护，游走于欧洲和中东多个国家，跨境策划了多宗针对美国和犹太人目标的恐怖袭击。他5月在土耳其落网的时候，美方人员在他身上搜出伊万卡夫妇位于佛罗里达州豪宅所在社区的地图画面，并且附上威胁性的字句，无论在你们的豪宅还是特勤局都保护不到你们，我们正处于监视和分析阶段，报复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今次伊朗发布要暗杀特朗普幼子巴伦，令到特朗普和美国特勤局最最不安的呢，就是登出了杀死巴伦的悬红赏金$10,000,000。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财富，虽然伊朗方面没有讲明他们有没有能力去支付和怎样支付，但对于他们的支持者以及痛恨特朗普的人是具有相当大的驱动力的。本月初伊朗军方最高指挥官哈格米已经高调宣布，凡是击毙或者俘虏一个美军的人可以获得$30,000的奖金，如果女性达成目标，奖金更加是双倍，$30,000、$60,000，相对于$10,000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吸引力完全是两码子事。看得出伊朗放出要暗杀特朗普家人的讯息，心理战的因素是居多了。伊朗未必真的会派特工去进行暗杀，今次说要暗杀巴伦可能是回应美国扬言要对伊朗进行 D-Day 式经济封锁，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进行还击，等于美军狂轰滥炸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就出其不意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去攻击美国的软肋。美国特勤局如今说加强对巴伦一日24小时的保护，加强边境检查防止伊朗特工渗入美国都是没用的，因为伊朗没有需要派特工去完成暗杀，只要有了这$10,000的花红，人为财死，自然有人会去冒这个险。不单止是那些穆斯林狂热分子有动机去杀死巴伦为自己家人报仇，还包括全球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横行霸道不满的人，在美国国内不满政府施政的美国人， 亦都包括啊嗰啲啊纯粹为咗$10,000,000而冒险嘅人。如果发挥荷里活电影嗰啲无限想象力啊，$10,000,000可以令保护者瞬间就变成行凶者或者合谋者。美国特勤人员本身都信唔过。有批评者认为伊朗要暗杀巴伦的做法是不公义，因为祸不及家人，即使特朗普做了很多衰事坏事都不关巴伦事，巴伦并没有参与特朗普的决策。但是说话不能够这样说，自己做了不公义在私的人是没有权指责其他人不公义的。2月28日，特朗普指派美军空袭德克兰，杀死了不只是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死者之中还包括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仇恨是美国人种下的，特朗普家人如今安全受到威胁，始作俑者就是特朗普，这个是与人无尤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他在上个月20日正式就任，接替了因为民调低迷和因为党内压力而辞职的前首相司纪贤。贝安德现年56岁，曾经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他今年7月中旬赢得东党党魁的选举，并且20日紧见国王查理斯3世之后就正式就职了。自从英国在2016年举行公投决定离开欧盟之来，贝安德是过去10年第7位的英国首相。他的前任司纪贤在民调支持率暴跌、领导能力受到广泛质疑之后，以及多位内阁大臣对他的不满，迫于压力，司纪贤在今年6月宣布辞职。英国过去10年频繁更换首相，最主要原因是英国在2016年决定退出欧盟之后产生众多的问题。第一，就是经济疲弱和经济萎缩。多个智库的数据都指出，英国脱离欧盟之后，GDP 萎缩了6至8%，令英国每年的经济损失1400亿英镑，工作机会减少近200万份。其次就是出口下降，企业投资减少，英镑汇价波动，通货膨胀严重，以及生活成本上涨。到最后就是非法移民的增加。本来脱欧派在脱欧之前一个卖点就是说脱欧可以令到英国的移民减少，但事实上就是因为脱欧切断了欧盟的廉价劳动力，英国反而更依赖其他外来的移民，包括难民。外来的人口因而增加了大概940万，这就加重了边境管控的压力和其他社会的问题。这些都是英国国民不想见到的。随着脱欧之后，各项的经济民生恶果浮现，而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近期的民调显示，有近60%的民众认为脱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少英国人就开始希望政府能够重新审视与欧盟的密切关系，甚至重新加入欧盟。但谈何容易呢？于是国民和执政党党内就将这股怨气发泄在在任首相身上，导致到频频倒戈了。其实在2016年脱欧公投前，经济学界早有压倒性的共识，反对英国退出欧盟，认为脱欧是会影响英国的经济，脱欧将会是英国的重大的错误，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而多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都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英国脱欧将会对英国产生不利的影响。所有权威的经济机构和学者都认为，如果脱欧，英国的 GDP 将会降低2-10%，贸易壁垒会增加，外国的投资会减少。当年这些预测现在几乎是全中。现在多项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英国人认为当年离开欧盟是一个决定的错误。为何当年权威的经济学家警告英国国民和政客会视而不见，终于酿成大祸，如今就悔之晚矣。如此重大的决定，是不是真的要全民公投来决定呢？是现在大家都要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严肃问题来的。贝安德在7月20日离开了白金汉宫之后，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立即就发表了就职后的第一次演讲，承诺将推出一项国家十年计划，解决一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贝安德说，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自2016年以来第七位首相，因此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要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他说，这个是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要提升自身的水平，迎接新的挑战。他还表示，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的。这些几乎都是所有民主国家领袖当选后的例牌说话来的。目前贝安德仍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履历很亮丽的。这位被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领导大曼彻斯特市将近10年，其实欢迎的程度远高于司纪贤。司纪贤是一位律师和检察官，给人是一个冷漠和疏离民众的印象，而贝安德就流露出亲民政治家的形象。目前的民调对贝安德是有利的，根据民调公司机构显示，贝安德目前在公众中的好感度达到 25%，远高于司纪贤的 14%， 但这些蜜月期可以维持多久就真的没人知道了。贝安德在这个全球动荡的时刻上任，摆在他面前很多迫切的问题有待解决的。首先是对外，司纪贤曾经在今年年初要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被特朗普严厉批评，贝安德就要尽快跟美国修补好关系。其次就是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还有怎样处理和欧盟的关系等等。对内，贝安德继承了一个正在失势的工党，近期英国的改革党凭着他强烈批评移民政策，在民调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绿党在5月的地方选举中有所斩获。对政府感到失望的工党选民是转移支持绿党，即是说工党正在流失支持者。随时就是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上涨、就业困难、外来移民等问题都有待贝安德去解决的。此外，贝安德还要迅速回应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批评声音，尤其是长期以来作为英国骄傲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根据 BBC 报道，2024年的时候只有 21% 英国人对这个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感到满意，而在2019年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英国人对这个系统的满意度曾经高达 60%。 可以认定的是，贝安德掌管的是一个面临重重挑战的国家，这里的选民对他统治阶层的忍耐力极其有限，稍一不慎贝安德会步上他的前几任的后尘的。贝安德施政的重点就承诺推出国家十年计划，致力恢复国家的稳定和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以及强调将推动地方分权，将更多的权力和资金从伦敦下放到英国各地，应对经济长期增长乏力、公共开支紧缩和社会福利等巨大的挑战。贝安德的新政是非常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例如他提出国有化能源、水务、钢铁等等，并且以公帑补贴生活开支等等。但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英国经济十年沉沦的问题呢？这些左翼干预经济的手段 完全回避了英国脱欧之后引发性的结构性的衰退问题，不单止没有对脱欧引发经济问题对症下药，反而意图呢透过国有化扭转私有化的弊病。政府补贴是好的，但英国财政是没办法承受这种扩张支出的嘛，财政高企，通胀和利率攀升，政府就利息就会急剧增加，而英国又不好像美国那样可以印银纸解决问题，你国债飙升进一步就推高利息的负担，并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最终呢政府就只能选择加税，利企业利得税和个人利得税，这些咁嘅税务上升咧，就扼杀到投资同埋消费意欲，令到经济会更加雪上加霜。冇经济增长嘅增加开支，只会令恶化财政嘅赤字，最终咧系由企业同埋个人承受更重嘅税务负担。英国经济咧亦都难以摆脱向下螺旋嘅宿命，咁首相咧亦将难逃厄运。呢个方法能唔能够扭转英国嘅困局咧？或者只系另一场民粹嘅实验咧？咁？根本上的原因就是英国的宪政制度和它的政党政治早已经没办法应对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衰落，十年七首相，本恩都上台或者有段蜜月期，但如果国有化政策未能够迅速见效，而加税压力浮现，国民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民意就会迅速转向的。其实英国十年换七个首相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其他内国制的民主国家都经常发生的。日本在2006年至2012年六年间就换了六位首相，澳洲在2007年至2018年11年间就换了六位总理，意大利在2011年至2021年10年间都换了七位总理，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政党和领导人就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只能互相推卸责任，以为换人就可以解决到问题。新的领导人如果能力有限，就只能敷衍度日，等待下台。这些呢都似乎是近几年啊内国际国家的通病来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安全与发展的命题呢，最近在香港的政界高层呢都挑起了少少的回响。算是呢大公报一年是三篇发表了这个讨论的文章，而那版呢也都即时转贴。可以想象的是呢中央一脉相承呢去发出的讯息。咁从时间上来都配合呢，我会将它同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裁定罪名成立是有关，因为呢近日都有啲外国嘅媒体呢都引起啲嘅回响，咁所以呢个嘅反射动作呢都习以为常呢，就唔需要呢太多嘅想象嘅。不过即係讲到呢个安全与发展呢，其实一个不断呢係受到现实环境、地缘政治各方面因素冲击，我哋唔可以呢是固守在某个的定点呢而不断重复又重复。而睇返大公报的论述，以至呢港府几位的司局长都要奉命呢是作出呢个接龙式的回应呢，咁基本上呢都是旧调重弹，将一啲呢大家惯用的词汇呢再次的调整堆砌而成呢，是缺乏一种新的论述观点。事实上新的论述观点可以从呢近期整个国际形势、中港关系呢其实可以有更深的讨论，但每次即是重复一些的旧调呢，咁只是被人觉得呢完全呢缺乏一种呢你去聆听或者是探讨的一个的空间。不过点解讲到即是近期其实有好多问题呢好值得我哋关注。我相信加拿大朋友近期都备受呢个美加这个贸易的短兵相接呢为之困扰。咁在心理上呢都好似呢我哋都能够企稳阵脚。不过实际上呢亦都有不少呢对将来嘅忧虑。呢就係我哋香港所面对呢，其实我哋本身係好和平好忠诚。 但地缘政治影响咧，令到我哋喺各方面咧，必须要加强呢个危机意识。简单嚟讲，譬如最近美国咧系出动到哇呢、這个财政部长啊等等啊嚟到去宣告一场嘅所谓经济嘅制裁战，系针对呢个伊朗。嗱、本来我哋再改关心就是美伊战争封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令到燃油嘅价格上升，或者系某啲嘅农业产品、肥田料嘅价格上升，香港我哋绝对承受得起啦。咁你叫啲有车阶级咁啊入多一百几十蚊油，咁大家咧觉得问题不大。但系上我睇翻今次美国祭出呢个所谓吓 D-Day 式嘅一啲嘅经济嘅制裁，其实就将一条本嚟绑咗喺伊朗颈上嗰条绳咧，再收紧啲，收紧啲。咁啊，效果如何咧？好多国际问题专家咧有唔同嘅睇法。咁呢个咧，亦都并非我哋香港可以能够完全掌握到嗰个实际情况。不过值得我哋关注就系、是、美方祭出呢啲咁嘅再加紧嗰个嘅紧箍，其实系剑指紧咧第三个。因为如果根据他们所宣布出来的策略，就是说呢，凡是对这个跟伊朗仍有这个贸易关系，仍然跟他做紧生意的这些国家呢，同样呢都会被美国列入这个制裁之列。那特别很简单，如果将跟伊朗结算的第三国银行纳入制裁呢，中资银行呢首当其冲。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就是中国。而看伊朗官员即是这么有信心说，喂，你连我不死的，我一定企得住的，我们有准备。那所依赖就是呢，仍有两个大的买家。一个呢叫中国，一个俄罗斯。那所以我相信美方出招呢，其实亦都会剑指紧呢中国和俄罗斯。不过大家呢都没有点名出来。咁但系咧，呼之欲出嘅。但系假如啦，假如去到个最坏嘅情况，大家企硬，咁啊，中国嘅中小型银行其实啲系不断咧系做紧好多呢方面嘅生意啦，一啲影子网络、离岸人民币、南向嘅资金等等咧，其实都会即时受压。嗱，呢个唔系理论上抽象嘅地缘政治，而系咧实际制地。香港的市场亦都会受到好大的冲击。我留意到北京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或者等等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的相关评论都相当克制的。克制的地方这个如果从战略上来讲叫做战略定力。我们好定的，我们不急躁的，不会被它令到我们好像好焦虑的。但是其实那个隐患是不可以撇除。所以香港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多少事呢？其实不是没有做的。这就是我一再强调，香港最大的安全隐患是经济安全。不是说那些书店卖几本书啊，小朋友在那里涂鸦一下，拉了几个来，哇，那就好像立了大功一样。而我们最重要是经济安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不要忘记港元是跟美元挂紧钩的。我都讲过，如果中国美国真的要冲击中国，搞中国的经济，香港就是头牌兵，必先呢是要搞香港。而香港一个最被它链住的地方就是港元和美元的挂钩。如果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说香港整个金融市场呢那个风险日价呢马上会大大提升，啲就系讲到发展嘅安全。香港有我哋发展嘅空间，有我哋发展嘅路向，如果睇到我哋发展嘅成就，但安全唔系好似相关嘅官员嗰种仍然咧耷低头睇住香港嗰啲咁嘅安全，而又恶高头望下整个天空，风云变幻当中，呢啲风暴会唔会出嚟香港咧？呢个先至系香港安全最重要嘅地方。
1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 针对美国8月22号起对280亿价值的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我们加拿大亦都将会在9月8日起以金额对等、税率对等的方式反制，同时宣布75亿元对受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纾困措施。能够在谈判破裂之后第三日即刻推出这么完整的方案，可见同美国反台报复不是总理卡尼的一时冲动，而是一直都是他的 B 计划之一。唔怪之得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21号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当日，卡尼即刻就话会对美国进行报复反制，连实施日期都已经讲得出，而唔系仲要慢慢研究。我会形容今次卡尼政府嘅做法系经济上克制，政治上强硬，战略上留有后手。如果单纯问今次嘅反制措施系咪一个理性嘅方案，咁如果满分系十分嘅话，我会俾八分。咁但系如果问佢能唔能够逼特朗普退让，答案就冇咁乐观啦。先讲下技术上点解我话呢一个反制措施我会俾八分啦。第一，金额对等、税率对等，其实系非常精准嘅反击。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唔再系初初美国加我哋关税时嗰种嘅政治口号，而系非常有意识咁样按比例反制，比全面提高关税高明得多。因为咁样做向美国传递嘅信息就唔系单单嘅情绪发泄要伤害翻对方，而系你加几多少，我就令到你嘅企业承受翻几多少成本。潜台词即系话，你如果愿意撤回嘅话，我都愿意撤回，咁就保留咗谈判空间啦。第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没有将所有武器一次过用尽。加拿大真正对美国有杀伤力的武器包括石油、天然气、钾肥、电力、关键矿产、汽车供应链、美国企业在加拿大的市场准入。但今次反制只是集中在钢铁、奶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电子产品等等，都是针对美国最新 Section 338 和 Section 232措施所涉及的商品。反映加拿大今次不是 All In 晒冷，这个战略比较似是先第一轮精准反击，第二轮就视乎特朗普反应再升级，第三就是配合推出75亿元的纾困措施了。其实自从特朗普去年年初第一次加关税，联邦政府已经对受影响的企业推出了250亿元相关的支援措施，今次是再加推75亿。而今次不是单纯派钱，而是分成几个

工和转职，还有就是提供大型企业 tariff loan 等等，是提供额外的弹性，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这些支援受影响企业和工人的政策逻辑是，政府提供流动性，给企业争取时间调整供应链，给时间工人转型，令到加拿大减少对美国依赖，那就比单纯的加关税报复完整得多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关税最后是哪一个比呢？一件货品由美国出口商去到加拿大进口商，再去到零售商，再去到消费者，成本可能会逐层转嫁。美国企业可能吸收一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又吸收一部分，加拿大的零售商又吸收一部分，加拿大的消费者最终就承担一部分了。所以对美国报复和美国会受到同等的经济伤害，其实不是完全等价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不会给这个方案这么高分的原因了。而且加拿大的经济体量远远小过美国，这个就是更加根本的问题了。两国互相加接近280亿元的货品关税，表面上是对等，实际上是不对等。美国经济大约是加拿大的十几倍，所以280亿元货品对加拿大的重要性和280亿元货品对美国的重要性，你说哪个紧要一点了？加拿大更加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如果这个变成长期贸易战，加拿大的痛感很可能会比美国大，这个就是加拿大不可以无限升级的原因了。但是加拿大今次有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设计，就是选择美国痛的地方了。加拿大今次并不是随便抽产品出来征税，例如征税的产品包括美国缅因州的海产、威斯康辛州的农业州份的相关产品、美国制造业设备、家电、钢铁、农业机械，这些产品背后都有美国地方产业和选民。美国11月中期选举，你觉得这些受影响的选民会有什么想法呢？所以卡尼的战略很可能是令到特朗普身边的州、企业、国会议员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为加拿大问题付代价？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是9月8日才开始，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信号来的。美国8月22号已经开始向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但是加拿大并不是立即反击，而是留了一个两个星期的空窗期。换句话说，卡尼是想传递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已经将反制方案准备好了，但是在9月8号之前，美国仍然可以回到谈判桌的。所以9月8日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开始贸易战期限，同时都是一个谈判的 deadline 死线。但是我认为卡尼现在最大的政治风险是反制很可能会变成长期补贴。如果美国加关税，加拿大报复，加拿大政府就补贴企业，之后再加码补贴，最后很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政府不断要花钱维持受保护企业的循环。尤其加拿大本身的财政状况并不是很宽裕，这些措施究竟是过渡性，定是会变成永久产业补贴？如果只是帮企业撑过一两年，同时成功给他们开拓到新市场的话，就说值得啫。但是如果两三年之后仍然是因为美国关税，所以政府要继续救，那就会变成财政黑洞了。总结来说，我们卡尼今次策略的评价，技术上虽然给他8分，但是成效上就没那么乐观了。现在不是加拿大要打赢美国，因为加拿大是根本没有条件打一场纯粹的经济消耗战。真正合理的战略应该是用有限的反制制造美国政治成本，即是用75亿元买时间，趁这段时间重组加拿大供应链和出口市场，最后仍然是以谈判解决。加拿大政府自己也将今次的方案定位做保护受影响产业，同时建立更有韧性和多元化经济，而不是单纯的报复。真正决胜负是9月8日到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之间。如果加拿大的精准关税开始令到美国缅因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这些企业和国会议员向特朗普施压，而加拿大自己又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话，咁卡尼呢一套反制权就成功咗一半啦。反过来，如果特朗普係唔理政治压力继续加码，而加拿大企业开始大量要求政府补助，
这样金额对等、税率对等，就会变成一场加拿大被迫参与的消耗。

0: 啦。好，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 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佢哋就唔应该长时间留响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亦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入边，而不是放在冰上边。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入边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搬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切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跟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同埋切生果同埋切生肉，必须要用唔同嘅砧板、唔同嘅刀同埋唔同嘅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同埋安全嘅夏天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下午3:15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都系我呢个拍档啦。大家听到佢把声，亦都会好兴奋又好开心，因为有好多 banner 出嚟嘅，就欢迎佢嘅。边个咧？林国安啊 ，Dicky 啊，
6: 话你 AI 啊，做埋
5: 系啊！我而家即系一条你做节目咧，我 AI 上身、啊、
6: 上身系嘛？
5: 系将所有嘅嘢记得嘅嘢全部 up 晒出嚟。
6: 哇，几好啊！咁样
5: 系啊，即系证明你系有嗰种嘅即系影响力。
6: 有啲启发性，
5: 你啲点知启发啊？你直情影响啊！启发都未必一定可以发到，
6: 影响啊唔敢当，即系我少少少少磁场都会有啲嘅，
5: 你得嘅
6: 磁场，
5: 你得嘅，因为你第一你有感染力，同埋你用你把靓嘅声可以唱一啲出嚟，感染到对方，啲人自自动动喺个荷包里边揞出嚟。
6: 哇！咁唱惨嗰啲歌咪惨？
5: 哎呀，嗰啲仲好。大把人俾你受到你嘅感染之后，个个都善心大发，
6: 同情我
5: 啊！佢系唔会同情你，佢系好高兴能够听到你唱歌，点会同情你啫？佢欣赏你就真啦，
6: 唔客气真系，
5: 唉，
6: 都系得到大家嘅认同，都系个好事嚟嘅，真系。
5: 咁事实，因为你本身嗰个 involvement 喺 community 咧，又的确令到好多人咧，即系朋友咧系欣赏呢个。你好难得嘅，
6: 都系好多谢
5: 大家都系香港嚟嘅朋友吓，好多时我哋能够为翻社区咧出一份力，而且你嗰份力咧唔系势力，仲要
6: 唔系我啲就势力啊。不过佢哋即系个即系搵个人搞下手做搞手咁样嘅一齐参与咁解嘅。
5: 当然啦，当然啦，
6: 我系负责搞手。
5: 但系你本身都系最紧要系嗰个嘅。我哋系中心嗰个嘅吸引力噶嘛，
6: 嗰个
5: 万有引力系有呢嗰度，
6: 又可以咁能力承担到就会做。
5: 唔系好慢嗰个慢啊，系一万两万咁慢啊。
6: 都慢嘅，我而家做嘢都比较慢咗嘅，快唔到而家唔知点解，好想快，个心就快，硬系就唔协调。嗰个系啲老人痴呆嘅先兆啦，即系个心就好快，但动作就配合唔到。
5: 呢个同时间有关系啫，
6: 时间有
5: 关系，有关系啫吓，系同你嗰个人本身嗰个嘅咩年纪冇关系嘅，
6: 我谂都有嘅。
5: 我嗰日先至讲过嘛，如果你能够咧，每一日咧坚持去做一啲即系步行噶，即系做下呢一类嘅咧，你去到80岁都好啦，你都好可能嗰个嘅大脑嗰个嘅活跃程度咧，系等于后生过你年纪嘅20岁。
6: 20岁咁多，
5: 系啊，即系话你嗰个脑筋系灵活，所谓叫做 dementia 呢样嘢咧，系会迟，唔会去到一个地步咧，冇耐就到嘅，
6: 即
5: 系佢会，因为你本身嘅人系
6: 延迟咗佢嗰个发病个。
5: 我想问你咧，行路快同慢原来有关系嘅，因为如果你行路快稳咧，嗰个人代表佢咧系
6: 稳重，
5: 稳重呢样嘢，个个都知啦。系原来佢本身就系嗰个嘅智力啊、努力嗰方面咧，都系好好嘅。佢
6: 因为你行快翻唔好啊，
5: 行慢唔好啊，
6: 行慢唔好啊，
5: 一行快好
6: 啊，我行快先
5: 系啊。所以你得闲跑快两步啊，跑就唔得，跑就好嘥气嘅。佢唔需要你跑，即系佢有时大家行路嘅速度啊。
6: 啊，
5: 嗱，如果你喺香港，
6: 我快噶，我速度
5: 系。Exactly， 你去香港睇下，香港啲人行路好快噶。
6: 系啊，
5: 你行得慢啲，俾人㧬开你啊。
6: 咁又冇。
5: 哦，咁咪個人都揾你簽名，梗係
6: 唔係啊？我㧬開人啊！
5: 隔離嗰啲人㧬開佢，然之後追到你面前揾你簽名。唔係，我嗰次睇過一個研究咧，佢係咁講嘅。佢話行得大家同齡嘅人，如果嗰個步伐咧
6: 係
5: 穩健，同埋大家都用平足去行，佢快嘅話咧，佢嗰個人本身嗰個活躍能力同埋腦筋嗰個腦嗰、那個嗰、那個活躍能力咧係好好，同埋後生。
6: 使鬼講咩？而家你同齡。 佢行得快啲，咁即係佢體力夠先行得快啲嘅啫。
5: 同齡喎、啊，我講緊
6: 係咯，係咯，
5: 係咪？
6: 咁佢體力支持唔到，佢都唔會行得快到噶。
5: 但係個問題，佢唔係特登要走快，有本身佢行路嘅步伐，
6: 或者佢腳長啲啦。
5: 咁你每個矮冬瓜同阿個老長，
6: 咁咪有分別㗎？咁佢咪想行快，但係佢應該點啊？佢嘅腳短啲咪密啲咁解咯。
5: 咁系，人哋高嗰个行一步等于行三步，
6: 咪就系咯，咪就系咯。咁佢系行得快喎，如果咁讲，即系以步嚟讲，
5: 咪即系始终佢系啲研究嚟嘅。咁当然佢话佢有嗰个咁样样嘅数据，咁样话，如果系行路，你能够系平速，同埋你系即系叫做行得比较快啲嘅话咧，比其他同龄嗰啲咧，佢、你系标青啲咯。
6: 好坏啦，行到咪行咯。
5: 不过你都好快，你行快过我。
6: 我都快噶，我都快噶。
5: 你啲步伐系快过我。我都快噶。我同 你平真行嘅时候，我都跟你尾。
6: 系，我都快噶，急噶，其实都系。
5: 你要急啊，心急啊，你系心急啫。
6: 吓，心急，
5: 唔系嗰种。
6: 都有时都会嘅。
5: 嗱，点都好啦，我相信头先嗰个交通报告你都知道新物嚟嗰边。
6: 咁鬼长吓，你个交通报告。
5: 因为你要话俾人听边度边度塞车，
6: 多事多到咁样。
5: 好彩佢系冇意外同坏车啫。如果你有意外同坏车咧，我哋温哥华啲路面真系好差人憎嘅，
6: 都多得你咁样补补咧，啲人会小心啲嘅。
5: 希望啦，希望帮轻佢。
6: 我梗会，一定会。
5: 系咪知道
6: 或者绕路行，或者唔去嗰度？
5: 一系唔去嗰度啦，一系就原本系可以散兵嘅，再坐耐少少咯，等佢轻松啲先再过啦，系咪？
6: 我今晚嚟唔理啦，塞车
5: okay，
6: 塞到你都食完饭啦，系嘛？
5: 有个听众咧打咗个电邮俾我，系俾诈骗照镜。佢话咧佢收到有一个咧系嗰啲面包嘅即系嗰个诉讼嘅 scam。佢话佢系啦，佢寄咗个嘢，寄咗个电邮俾佢。咁佢收到个电邮咧，里边系有一个 link 嘅，但系就冇讲其他嘢。但系佢话呢一个系 bread 嘅一个嘅申索，系啊系啦，嗰、那个 class 话有得赔。个 compensation， 佢话可能有个 link 俾你，佢话乜都唔讲，你就揿个 link 就得啦。咁佢话佢一睇就知道系 scam 嚟噶啦，所以佢就冇揿落去。
6: 哦，咁系有噶呢个嘢，
5: 就因为而家系杀常嗰度系 prove 咗嘛。
6: 系啦系啦。
5: 高院咧系 prove 咗，咁所以而家佢哋要开启呢一个嘅赔偿嘅行动啊嘛，集体赔偿嘅行动。
6: 赔咗添啦，好似都吓赔咗添啦，
5: 赔紧。
6: 我赔紧。
5: 未必赔晒，未赔晒。佢要到到十月啊嘛。佢而家一路系收緊嗰啲，即係你嗰啲計出嚟啊，幾多？佢安排好個時間就發出去啊嘛。咁依有啲聽眾都已經收咗啦，話四十幾蚊啊嘛。
6: 係咯，咁即係賠咗咯。
5: 有啲賠緊啦，一路都佢未咁快賠曬嘅。
6: 哦，幾好啊！我買到好多條麵包啦都。
5: 係咯，點解你唔去申請啫？你屋企是但一個人都得嘅，兩個三個都得。
6: 好似之前申請過一次。
5: 你申請嗰次係嗰啲DVD 機嗰啲，我記得。
6: 係咯。
5: 係啊，你話俾我聽，你得咗啊？咁但係你要知道，你去參加呢啲咁嘅申索嗰啲賠償咧，你係要俾個人資料嘅喎。
6: 哦，咁啊，梗係啦，咁你證實你係咪真係買過嘢啊，或者有冇 receipt 啊？
5: 佢唔需要你 produce 單，但係你嘅個人資料咧，佢要留底。
6: 咁
5: 即係你要申請嗰陣時，
6: 咁你要承擔自己風險
5: 嘅啦。係啦，你嘅個人資料啦，你嘅出生日期啦，你
6: 咁佢都俾你㗎嘛？
5: 唔知有冇已婚未婚，有冇人問啦？
6: 冇 detail 嘅嚇。最多问你有冇食面包嘅啫，
5: 有冇错冇错，系啦。咁啊，呢位听众好啊，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到任何嘅电邮咧，话系有呢个面包嗰个赔偿嗰个嘅拎嘅话咧，你就要留意啦。
6: 嗯，
5: 千祈就唔好系都整落。佢话因为佢系冇办法系揾到嗰个 reference 系乜嘢，即系你系呢个面包嗰个嘅赔偿，但系揾唔到其他啲佐证。
6: 哦，
5: 系呢个就系嗰个面包嘅，可能真系发出嚟一个 phishing email 嚟嘅，系嘛？钓鱼嘅电邮嘛，边个唔好彩一揿咗咪好 ，K 攞只嘢啦，系咪？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 时刻丰田。
10: 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面首先有王女士同王女士倾嘅先。Hello， 王女士你好。
6: 系王女士。
15: 系
6: 你好，你好。
15: 啊，我想请教你啲嘢咧。我嗰个手机有一日咧，突然之间咧弹咗一段嘢出嚟咧，佢话你舊的那些閱讀版 PDF 要更新喎、更新，如果唔係咧，你嘅全部資料咧就會冇曬喎。佢係用中文咁寫嘅，我唔知係乜嘢 PDF 乜嘢。之前佢都之前好耐都試過有兩次，但係就係用英文嘅、又係話 PDF 唔知咩咁樣樣嘅，咁、我唔係好明係 PDF。是
5: 咩？
15: 系
5: 咩
15: 事干
5: 咧 ？O K， 林光安，
6: 个全名我唔好记得啦。
5: Portable document file
6: 系啦，系即系佢一种一种文件嘅档案嚟嘅咯。咁就系、是方便啲人阅读嘅时间啊，就系、是、要嚟睇嘅睇文件，好似张相咁嘅，你开出嚟。咁佢要更新系即系的确系有机会嘅，不过用中文
5: 得，用中文都得 ，PDF 中文都得。
6: 我知佢得，但系佢系会唔会用 update 用中文呢、都唔出奇嘅，因为可能你嘅手机有自动翻译嘅，咁佢可能会变咗系中文嘅。咁佢真系有机会要 update 嘅，不过系就
15: 咁点样？资料要佢话要更新，我点样要更新啊？
5: 你嗰、那个出嚟睇到佢嗰个显示嘅时候，佢有冇一啲嘅 link 啊、连结啊，叫你揿啊？
15: 冇啊，佢净系咁呢段嘢咋
5: ？O K，
15: 佢话下边即系有两个格仔写住取消更新咁样样，咁我乜嘢都唔敢，我又唔敢揿啊取消，又唔敢更新，咁样佢就走咗去咯。
5: 嗱 PDF 咧，黄女士啊，嗰、那个嘅作用，头先好似林光讲得非常之好啦，佢系俾你睇一啲嘅文件，因为而家有好多嗰啲文件咧，不外乎一个系 Word 啦，一个就 PDF 啦，但系如果你用所谓最通行、最流行好多。而家嗰啲人士都係用 PDF 咧代替咗 Word 嘅，因為 PDF 係 portable document file 嚟嘅，即係佢係
6: 方便攜帶，方便攜帶，
5: 周圍攜帶都得。Word 咧就可能就未必咁噶啦，
6: 即係你有同樣嘅軟件先可以開到。
5: 冇錯啦，咁仲有咧就係 PDF 咧，佢而家有個叫你取消或者 update 啊。但我想問你，你自己本身嘅手機有冇呢一個 PDF 嗰個應用程式喺你嗰個手機度啊？
15: 冇嘅喎，乜嘢都冇嘅喎。
5: 你个机跟机嗰时候，你自己冇睇过有冇嘅系嘛？你自己一定冇下载过啦。PDF 呢个 app，PDF app 其实就 Adobe 嚟嘅
6: ，Adobe
5: 嚟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Adobe 呢一个咁嘅应用程式喺你嘅手机度。如果有咧，就好大机会系啦。
6: 红色嘅，
5: 可能好大机会系。咁佢话取消又好 ，update 又好，你唔理佢嘅话，佢系咪成日都弹出嚟咧？
15: 今次是第三次，之前都好耐下就用英文嘅，今次系用中文。
5: 嗯 ，OK。
15: 咁我先生我问佢，佢话唔使理佢啦，咁样喎。
5: 嗱，你根本上你如果你本身都唔系用开呢个 Adobe 嗰啲咧，你可以唔需要理嘅。
6: 都冇乜所谓
5: 嘅。啊，冇乜所谓嘅，你可以即系置诸不理都得咁。 嗱，取消呢样嘢咧，我就
6: 应该唔会嘅，
5: 唔系佢就唔会同你取消嘅，因为可能你嗰个机本身你买嘅时候嘅手机咧，佢同你安咗噶啦，呢个应用程式
6: 好似少啲嘅，
5: 系咪啊
6: ？Adobe 好似
5: Adobe 嗰啲好似，如果系好少帮你装，如果你话系用得比较详细啲咧，要俾钱买噶嘛，
6: 因为我哋用360嗰啲就唔到啦，
5: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系啦，
6: 365啊，
5: 系啦系啦，咁如果你系本身冇嘅话咧，阿黄女士啊，你可以不理佢咯，到时佢嚟嘅时候，佢系你系咪有个交叉掣可以删咗佢，唔需要再喺个画面度嘅系咪啊？
15: 冇啊，但系后屘佢自己走咗去咯。
5: 哦 ，OK，OK，OK，OK，
6: 其实你多唔多文件要睇嘅咧？
15: 冇咩文件睇嘅，我多数我都冇咩。
5: 多数都系睇下娱乐新闻啊。
6: 咁、你可以其实可以唔使理佢，佢亦都唔会取消咗你之前睇过嗰啲嘅，系唔佢唔可以做到嘅吓。
5: 你冇用过 PDF，你可以唔需要理。
6: 如果你再担心啲嘅，你又想用得翻咧，你就自己去你嗰、那个诶嗰、那个商店嗰度，个商店嗰度下载一个PDF 嘅软件，咁嗰个一定系最新噶啦吓。
5: 系啦，系啦。
15: 点解佢话我系旧嘅阅读版咧？我都冇，我应该冇。
6: 咁你可能一开始嘅时间系有个真系旧嘅阅读版喺你嘅手机度咯。
5: 可能你自己唔知道，可能你自己唔知道。咁嗰个仍然用个旧版嚟到睇，咁佢哋有新嘅。你唔系第一个打嚟啦，黄女士。早几日又有个听众打嚟，都系咁。
6: 佢有 PDF，
5: 系啦，佢有 PDF 嘅，有中文。
15: 我又未，我亦听过有听众有啲咁嘅嘢。
5: 有唔知道上个礼拜定上两个礼拜。有个听众打嚟，佢就话：哎呀，我成日收到呢个嘅窗口仔啊，话俾我听个 PDF 喎。咁其实同你而家嘅 situation 一模一样嘅，我都叫佢唔好理啊，唔使理佢嘅。
15: 咁同埋另外咧，我有一日咧，佢就我个电话上面个 top 嗰度咧，成扎电话一唔知乜乜乜，我想睇下嗰咩电话嘅，就好快嘅。and then 我净系睇到一唔知一百唔知乜乜乜好，即系上好多个电话。and then 咧又 show 我个 first name。又收我个 middle name 出嚟，我电话好少就同人联络，好少用我因为 first name 但好我唔会用我个middle name， 我唔知点解佢个弹出嚟，之后走咗去啦，我唔知点样系咪系咩搵翻个
5: 短信嚟噶？佢系咪短信嚟噶？
15: 冇啊，佢就咁样一炸电话，然后收我个 first name， 然后我个 set middle name， 咁啊冇咗去咯。
5: 是不是你的社交平台 的一些
15: 我用 first name，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用我自己的 middle name 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了我的 middle name 出来。
6: 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
15: 蛤？
6: 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自己的 middle name
15: 吗？没有的，我用我的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 而已。
5: 那个不是电话来的，是吗？那个不是人家打电话给你或者打短信给你？
15: 不响，没有电话响，是这样在 top， 我电话的 top 就这样搜出来一架电话。
5: 搜
15: 我
5: 个
15: first name 同埋我
5: 个
15: middle name。
5: 哦，咁得意？
6: 你啲可能系一个通知嚟嘅，即系譬如你可能你有 WhatsApp 有 WeChat， 咁佢喺你个顶嗰度嗰啲通知 notification 嚟嘅。
5: 我就问，
15: 又冇讲嘢，又冇响嘅个电话，
6: 冇响嘅，
15: 系咁
6: 样
15: 炸，咁好快脆过咗
6: 佢。佢系通知你有个咁样嘅信息咁解啫嘛。
5: 系咯，呢个系一个信息嘅，好快脆就冇嘅。通常咧，我哋啲手机咧，如果有人打去 WhatsApp 俾你咧，佢会验一验之后，跟住佢就会即系暗咗落去噶啦。咁即系佢话俾你听，你 WhatsApp 又收到啲资料啊，咁样样嘅。有人俾 WhatsApp 你咁噶嘛？会有时有声添噶嘛？你嗰个有冇声音？冇声音嘅。
15: 冇啊，乜都冇，系咁搜呢架嘢出嚟咯，就好快脆就冇咗佢。咁我想唔知喺边可唔可以即系搵翻佢呢个电话嘅 number 出嚟嘅咧？
5: 嗰个电话 number 唔系你自己嘅电话 number 嚟嘅？
15: 唔系啊，一架电话我想睇都睇唔切，净系睇到个开头咁一八唔知乜乜成扎电话出嚟。
6: 啊，黄女士啊，你嘅手机系咪
15: 成扎电话 number 出嚟嘅？
6: 啊，黄女士，
15: 咁奇怪嘅，我点解？从来未试过人哋咁样即系搜我个 first name 同 middle name 出嚟嘅。
6: 啊，黄女士，你嘅手机系咪好新噶？
15: 唔系好新噶啦，好多年，好几年噶啦。
5: 你平时个手机有冇叫你 update 嘅时候，你去做嗰、那个更新嘅过程啊？
15: 我有好多时都叫 update 嘅，但系我先生唔好理佢啦，唔使 update 啦，咁样样。
5: 手机咧，
15: 佢又冇叫我 update， 又冇咩嘢都冇，就系有阵时间中咧，我手机弹出嚟啦，你又话要 update 咁样。
5: 你手机嗰啲网络咧，即系手机嗰个 operating system 啊， 要你 update 咧，你就真係去 update。你唔 update 嘅話咧，你用翻舊嗰個嘅行駛嗰個 operating 嗰個 version 咧，好可能你會有機會俾人哋 hack 到部機嘅。
15: 哦，咁系咪应该要 update 咧？即系如果佢
5: 如果系冇错，
6: 系统更新就要。
5: 如果你个系统要你更新咧，你一定要更新。佢更新嘅原因系因为佢知道咧，佢个旧有个系统里边咧，可能有一啲流流罅咧，俾人哋会 hack 到，所以佢一定要去更新。更新就补咗嗰啲窿，就唔俾人哋 hack 到入去。所以如果你唔去做咧，即系你部机系仍然系处于一个有漏洞嘅状态咧，嗰啲 hacker 就可以 hack 到你部机。如果唔好彩嘅话。
15: 哦 ，OK， 咁我下次如果话更新，我要更新佢啦。
5: 系啊，你最好更新佢啊！你唔如果成日都系唔更新嘅话咧，你就仍然摆自己一个非常之不利嘅情况啊，俾嗰啲黑客咧可以侵入到你部手机，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嗰阵时就，
15: 哦，我又冇咩特别紧重要嘅资料喺度嘅。
5: 我知道，咁但系你有好多一啲，譬如你社交平台有好多名噶嘛，你啲朋友嘅名啊，你嘅电话里边有好多电话簿嘅名啊。咁嗰啲咧，嗰啲黑客可以攞晒噶嘛，然之后冒你个名就走去呃佢哋噶啦嘛。
15: 哦 ，OK， 好啊，唔该
5: 晒
15: 你
5: 啊，拜拜。好，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6: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9: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1: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1: 而家闹年李师傅236-509-6898。
2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为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3: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2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0起，送爱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3: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24: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3: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6: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5: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娜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6: 包啲咩先？
25: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健帮到我呢个拍档，直情系万人瞩目嘅拍档，的杰林国安，
6: 捉咩目啊？捉目，
5: 捉住你对目啊！
6: 捉目，
5: 捉你嘅目光啊！捉住你，好嗱嗱声，
6: 听电话先
5: ，Susan
6: 好。
5: Hello， Susan 你好
6: ，Susan，
27: 诶，帮主林公子
6: 你好
27: ，系啊，林国安嘅吸力咧，最主要就系佢有爱心，啊，又有善心，
6: 都系同埋大家俾嘅，
27: 你啲歌声啊，好美妙，所以你咪咁多吸力咯。
5: 耶、yeah, ！拍手掌，拍手掌，拍手掌，啱啊！啱啊！小陈讲得好啊，
6: 托你哋，托你哋嘅鸿福。
27: 系诶，讲到我哋奇英咧，健康咧，我又好中意同翻啲奇英 同声同气嘅，咁我哋日日都好开心嘅，啊，
6: 好啊好啊，
27: 后世界都变咗啦，后生咧佢哋系好忙嘅，咁啊佢有佢哋嘅世界，我哋有我哋奇英世界咧，系讲到诈骗咧，就真系唔好忘记啊，阿 Trump 啊，哇，佢真系。诈骗我哋个国家成为殖民地啊！连嗰个湖都改埋、啊，哇！真系有冇搞错啊？系，我都想讲下小费嗰个文化咧、
6: 啊。
27: 美国咧同加拿大咧都系有小费嘅文化嘅。美国咧通常都15%以上，加拿大就12%。以上啊，咁如果佢服務得好咧，咁啊應該係俾啲小費，佢哋都好應該嘅，因為你出嚟開心啊，咁啊而家經濟唔好咧，咁啊佢哋小費，佢哋服務嗰啲人咧。係得好少嘅底薪，咁、付出多少呢、這個費用都係 O K 嘅，但係日本同美中國係冇唔使付出小費
6: 嘅，
27: 係佢哋個國家嘅文化係咁咯。我聽我個女翻嚟講啊，佢話中國啊。唔使俾小费噶喎，佢话
6: 系啊系啊，唔使俾。佢话
27: 服务咧系非常非常好啊，佢话。
6: 嗯。
27: 咁啊冇办法啦，买啲礼物俾佢哋啦，咁啊。
6: 都唔收噶，都唔收。
27: 佢话中国真系好好玩，系我个女翻嚟讲啊。
6: 系啊系啊。
27: 你佢哋嗰啲系。竹星妹嚟嘅，
5: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佢哋喺呢度出世啊嘛。
27: 佢而家已经做咗好汉啦。
5: 哦，
27: 佢话个个西人都围住佢啊。中国系点啊？中国好好玩啊！你哋去，你唔睇过，你点知啊？佢话啦，你去睇下，你咪知咯。咁啊，
5: 好嘅，
27: 多谢
5: 多
27: 谢，多
5: 谢啊，苏晨电话。下次再唔俾小费啊，咪请林国安唱几首歌咪得咯。
6: 咁蚀
5: 啊，
6: 咁蚀。
5: 人哋听林国安唱歌当收贴士噶啦。
6: 唉，点会咧？翻到中国系咪？即系咁啊！佢个文化系唔收就唔收噶啦。
5: 唔系因为讲开贴士咧，上次有一个听众打嚟咧，佢又讲有一个 point， 我又觉得大家值得去深思一下。佢订就喺一间嗰啲即系本地主流嘅一个嘅餐房。咁佢话佢有11个人。咁但係佢個餐房呢就唔夠位擺11个人、
6: okay.
5: 就同佢分開咗2台，即係6个5个，
6: 係啦，
5: 咁但佢講明㗎，如果你個 party 多過幾多人呢，佢要收你 18%，
6: 係啦，
5: 咁如果你將佢分開咗啦，咁即係佢唔係同一張台喎，但係佢話一樣照收佢 18%， 咁所以呢個聽眾就問啦，大家諗下啦，即係佢咁樣收你11個人嘅小費嗰、那個服務費，又即係合唔合即係規矩呢，咁
6: 因為你係 same party 嘛，
5: 但你分开咗坐喎，
6: 你分开坐啫，但你唔系分单啊嘛。
5: 你佢唔系噶啦，佢总之你分唔分单，佢当你一个 party 噶啦。
6: 咁你可以同佢讲嘅。
5: 我咪就
6: 如果你分单，佢有机会可以讲得通咯。如果你唔系分单就困难啲。
5: 咁但系因为你哋系一个 party， 有11个人，
6: 一个标嘛，一张标。
5: 咁佢话而家你分开咗坐，咁即系你已经 defeat 咗个 purpose， 大家可以喺埋一齐咁解噶啦。都仲要收你 18%，
6: 咁你又唔可以咁讲喎，你冇话要，你唔系唐餐馆啊嘛，你话一个圆台11个人，咁你就有机会讲得通，你西餐就未必得嘅。
5: 但系有啲人
6: 西餐好多系坐唔到10几个人嘅。
5: 睇你个嘅地方几大
6: 啦。系咯，冇错，通常可能我分你4张啊，六个啊，4个6个，咁即系好 normal。
5: 咁即系佢一样系照收翻你、那個。
6: 照收嘅，照收
5: 呢、這个系
6: 照收。
5: 即系你觉得呢个系合理嘅？即系而家个听众就问，
6: 因为佢个 rules 系讲咗俾你听嘛。佢唔係話你要幾多個 table 嘛，係 party over 6啊嘛。
5: 唔係冇錯啦，係
6: 嘛？
5: 係咯係咯，
6: 就係咁咯。你個 party 係咪 over 6啊？就係咁。
5: 佢話佢 over 6
6: 冇錯，咪就係咁。
5: 咁啊，即係換句話講，佢唔係嗰個
6: 你可以接受
5: renew 裏邊嗰個安排，唔係嗰個重點，重點係你個 party。
6: 佢冇話要一張台俾你坐到11个人啊嘛。
5: OK。咁我位听众朋友，你听到啊林国安呢个解释，你接唔接受佢嘅睇法咧？咁我相信
6: 即系可以唔接受佢话 over 6收你18%。 你可以唔接受。
5: 唔係，佢講到明，如果你係十六個以上，
6: 你冇得講啊，係啊，冇得講。不過你自己要小心啲，即係你可能佢俾完十八個 percent， 你即係飲大飲多咗酒嘅時候，你俾多次咧，咁呢個就要小心啲啦。
5: 嗱，咁如果咁講法嘅話，你如果知道你自己有一個大 party 嘅，你咪用兩個三個名去訂咯，每次都係訂六個以下咯。
6: 咁如果呢張表可能唔同嘅喎，
5: 咁佢可以
6: 好多時間，有時好尷尬，有時好多時間我會六個人出去食嘢嘅。咁有啲人佢就即係 imply 咗佢就冇特別講明 plan， 係 over six 就有 18% 咁。咁有時我真係試過，佢冇講，但係佢 charge 咗，跟住我就 on top 再俾，我就睇一睇，即係都穩陣㗎啦，即係冇諗住。即系六个咁又冇谂，佢又冇讲，唔怀疑咁呢啲系要自己小心。
5: 咁呢个即系有冇讲之前，大家去分析啫。
6: 佢就应该冇讲，佢可能佢个系个餐牌度卸咗啦。
5: 嗯 ，OK。
6: 咁你啲咁 fine print， 你真系未必睇到噶。你知呢啲咁有情调嘅餐厅系唔够烛光噶嘛？系啦。
5: 哦，所以系唔够烛光，
6: 唔够
5: 烛光啊！所以
6: 烛光，所以就真系要俾多啲，
5: 俾多啲。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盛满100元送半隻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邓先生喺度啊，
6: 邓先生，
5: 邓先生 ，Hello， 邓生你好，
6: 邓生，到你啦。
8: 你好啊。是好欣赏两位嘅节目，因为俾咗好多资讯大家。
6: 多谢、
8: 啊。我上嚟系想分享少少自己嘅心得。
6: 嗯。
8: 系关于诈骗嗰方面嘅。
5: 好啊。
8: 好啊，因为呢我发觉而家呢，如果留意虽然我哋喺温哥华啦，香港佢有个政府有个 apps 呢，讲嗰啲骗案呢，今时今日呢唔系话呃一千几百、一万几千。是呃親是你成副身家。
6: 是啊。
8: 咁呢就我得出自己结论呢，我喺呢方面都係有做咗多年嘢係关于金融嗰方面嘅。咁、我得出有几点呢、就或者观众可以参考下嘅。
5: 好啊。
8: 咁第一点呢就係、佢通常诈骗呢都係騎劫你个 WhatsApp 㗎。即、係无论佢冒充係政府员工好，冒充係譬如 EOBCI 做本地都有啦，咁你 WhatsApp 嗰度本身有个 setting 咧，你喺安全嗰度咧，系可以你识得嘅人先至可以加你入去群组嘅，
5: 系啊，
8: 咁你就要系啦，你要识咗佢，即系唔系任何三唔识七咧都加咗你个群组嘅，
5: 冇错。
8: 咁第二样嘢咧，点解所有奇英咧一俾骗案咧就呃咗成副身家咧？主要咧，去透過一啲虛假嘅銀行網頁咧個界面咧，或者一啲投資虛擬貨幣嘅界面平台咧，咁你當咗係真咧，就將自己銀行嘅密碼擺咗入去啊。
5: 嗯。
8: 咁你依頭擺咧，轉頭人哋咧，佢嗰啲同黨咧就已經攞曬你銀行啲錢噶啦。
5: 冇錯。
8: 咁喺加拿大就好少少，因為 e-transfer 最多係3000或者10000一個禮拜啫。
5: 嗯。
8: 香港是无限的嘛，咁你揸住几百万揸住一亿都好啦，佢同你转走晒佢。咁我自己得出个结论呢就点样呢，其实就除咗 WhatsApp 嗰度你要block 咗佢啦，我而家唔敢用手提电话上网去银行㗎啦。
5: 係。
8: 我一定係用手提电脑。点解呢，因为你手提电话有人 時啊，各位可能下載咗一啲遊戲程式啊，咁咧，咁佢背後可能係有黑客咧，咁你唔知噶。
5: 係啊，係啊，冇錯。
8: 咁我手提電話點用咧？因為我都即係有經驗咧。用手提電腦嘅時候咧，你銀行咧，網上銀行咧，就一定要開翻嗰個第二次驗證。
6: 係驗證係。
8: 系啦，咁你无论你系五大银行都好啦，你如果用手提电脑去你嘅网上银行嘅时候呢，入咗密码呢，佢一定会以前呢就 send 一个短信去你个手机度嘅。
5: 系。
8: 咁但系而家银行就 fans 咗呢，五大银行我知道其中有几间呢，就可能要增加佢自己嗰个网上银行嘅程式流量啦。
5: 冇错。
8: 咁呢就变咗佢都要你下載佢本身銀行嗰個程式喺個手機，然後就透過手機咁樣嚟驗證嘅。但係我唔敢再用手機嚟上我嘅網上銀行啦。
5: 有道理。
8: 一定係用手提電腦。
5: 有道理。
8: 一定用手提電腦。
5: 有道理。
8: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咧，如果奇英咧從來冇做過網上銀行嘅咧，算啦，千祈唔好勸佢哋做，因為佢哋從來係親身去銀行啊嚟辦日常交費啊攞錢啊，你千祈唔好啲後生嘅話，哎呀阿爸阿媽，我幫你啦，網上銀行，
6: 係啦係啦，
8: 因為佢從來冇用開個智能電話咧，
5: 冇錯，
8: 就好容易俾啲匪徒乘虛而入咧，你完全
5: 我完全同意，
8: 好多騙案佢以為嗰啲客戶服務咁好嘅，叫你啊。跟住个程序去呢个 menu 开通一样开通一样咁咧，香港好多骑劫都系啲奇英咧，以为去帮你咧，
5: 系啊，
8: 其实你就系共用你个窗口，
5: 冇错。
8: 所以你打嘅密码就俾佢睇到晒。所以如果奇英从来冇做过网上银行，算罢啦。千祈千祈啲后生嘅唔好话方便啊，爸妈就咁样可以做到啊，咁真系唔好用啊，因为你不知道个安全嘅问题咧。
5: 同意。
8: 同埋最后咧，我手机都会下载俾钱买嗰啲啊防毒软件。我唔知道有冇用，但系我真系而家即系我好后生咧，我唔再敢用手机上网。
5: O、okay, K，
8: 即系上自己嘅银行网站。
5: 完全明白。
8: 我一定系用手提电脑。
5: 明白晒，邓生，非常之好嘅意见同埋你嘅心得，我哋啲听众朋友一定收晒，多谢晒邓生。
8: 希望大家减少啦，因为而家嘅骗案系呃晒你毕生嘅积蓄嘅，
5: 冇错，
8: 系啊，唔系呃一千几百，
6: 冇错。
5: 好多谢你啊，邓生，非常之有心吓，多谢晒你，邓生，
6: 多谢晒
5: ，thank you，thank you，
8: 好，多谢，
5: 拜拜。啊，真系好有心嘅一位听众。佢提出好多嘢嘅，我哋喺我哋节目不嬲，我哋都有提开啲，尤其是长者们
6: 就冇咁深入，
5: 冇系冇咁深，因为嗰个深入嘅问题咧，即系佢唔同啦，佢自己喺幕后里边，
6: 系啦，冇错。
5: 我哋因为见招拆招，有新嘢嚟，我哋就搭咗新嘢先。咁其实头先阿邓生讲几样嘢啦 ，WhatsApp 嗰啲咧，多数都系社交平台。如果你喺你自己嗰个 private 同埋 security 嗰个嘅所谓设置度咧，系将只系准被
6: 認識嘅人
5: 加咧，你將嗰個掣咧係安咗佢。如果佢話你，如果你唔安佢咧，就係人都可以
6: 加到你，係啦。
5: 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提示啊！多謝曬鄧生，呢方面非常之有用啊！好，跟住有啊劉太喺度，
6: 劉太，
5: 劉太你好，劉太。
3: 系啊，两位好，
5: 多谢你先，刘太，我想多谢你一样嘢先，因为我收到你嘅电邮咧，就提醒我哋啲买面包嗰啲小心，嗰啲诈骗嗰啲赔偿，多谢晒你，刘太。
3: 系啊，系啊，我影俾你睇啊。咁我想讲另外一样嘢，就系讲喺 tips 嗰度啊。
5: 系。
3: 咁就我有同我个朋友倾偈啦，咁佢就话，实际上好，即系尤其是公司，尤其西人嗰啲公司，同埋你西人嗰啲。餐廳啦，咁佢哋話好耐以前咧，十幾年前咧，唔係而家嘅問題啦，就係、是一個 party 咧，佢就係會 charge 多啲嘅。咁佢哋點解會有咁嘅嘢咧？佢哋個 concept 就係話你哋公司 party 嚟開 party 嘅，咁咧我就諗住你可會出公數噶嘛。所以咧，佢亦都會 charge 多啲嘅，即係 corporate 嘅 charge 嘅主要。咁因為我諗你去西人餐廳嗰啲咧，如果係私人咧，就多數係 即系冇咁多人啦。譬如话两个一齐拍拖去，或者少啲人去咯。咁佢就唔理啦。喺佢嚟讲咧，佢唔理你系私人定咩啦。即系佢哋嘅 rule 就系话，你一个 part， 即系你多人嘅话就系一个 party， 一个 party 佢就要 charge 多啲。咁同埋佢又觉得好多人可以开公数嘅，即系吓你咁去你 host 个 party， 你可以开公数。咁所以咁佢觉得收你多啲都冇问题啦，即系咁咯。咁佢话系咁嘅，你已经好耐之前已经系有呢个咁嘅 practice 噶啦。
5: OK。
3: 即系唔系茶楼酒楼嗰啲啦，系西人的
5: 西餐嗰啲主流。
3: 咁另外咧吓你嗰次讲嗰、那个反诈骗中心啦，咁我觉得佢个名系有啲问题，系误导咗啲人啊。咁如果你话如果收到个反诈骗中心，你会觉得佢会系有行动噶嘛？但系原来呢个反诈骗中心咧，佢系冇行动噶，佢只系爱嚟收资料，即系有咩资料你报俾佢啦，同埋佢爱嚟发放啲资料，俾啲资料你嘅啫。我觉得佢应该系叫做反诈骗资讯中心，就系冇行动嘅，只系着重资讯。资讯咧，佢都系譬如话佢会 provide 俾呢一个police 啊等。police 去做嘢，但系佢哋系唔会做嘢咯，即系反诈骗系唔会做嘢，但所以佢哋个名咧有点而误导咗啲人咯。如果人哋觉得哇反诈骗系咪佢嚟帮我解决我嘅问题咧？咁但系事实上佢系只系 deal with 呢个资料嗰方面咯。
5: 希望反诈骗听到你嗰、那个
3: 系啊，希望佢改下个名咯。如果唔系嗰啲骗徒咧，就系、是、你反诈骗啊，我就用你个反诈骗嚟再诈多一次咯，
5: 再诈多你一次。
3: okay, 好、
5: 啊，好
3: 多谢，拜拜，
5: 好多谢晒你啊！哇，真系非常之好。我有少少时间听埋张女士吓、
6: 啊，好啊。
5: Hello， 张女士你好，
0: 系各位主持人，系关于呢、這个。诈骗嘅，Donald Trump 咧吓，佢成日咧，周围去改名啊，
5: 系啊系啊，
0: 巴拿马嗰度又话系佢啦，又改名啦，我哋今朝早我听到西人电台播出嚟噶，佢话咧吓，我哋加拿大咧成日诈骗佢，咁咧吓，佢又走去改名我，安大利省嗰个湖咧，又改为 American 湖喎。咁啊，开头咧，先嗰几个月咧，佢话波斯湾嗰度咧，又话系佢嘅，就叫唔知乜嘢，又改系Arabian Gulf instead of Persian Gulf， 周围去改名喎。我话佢咧，不如咁啦，我话佢周围去诈骗，不如咧俾个名啊，我哋俾个名啊 ，Donald Trump， 佢咧。就叫佢唔系商人嚟嘅，佢咧叫做 con artist。
5: 哦 ，con artist， 哇，好，
0: 系中
5: 诈骗，中文系咩嚟噶？诈骗分子 ，con artist 啊，诈骗。
0: 哦，中文叫做诈骗分子。
5: con 就系 con 就系诈骗啊嘛 ，con 系诈骗啊嘛。
0: 哦 ，OK，
5: 吓 ，con artist 啊，系啦，啱啊 ，OK， 哇，好有逻辑啊，张女士，多谢晒你，我要去新闻报告。
0: 啊，未啊，我未讲完。
5: 我要去新闻报告啊，你晏啲再打嚟啊，多谢你电话。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二十七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毕哥。
11: 早晨，新杰哥。早晨，各位。
10: 好，咁啊，先讲本地嘅一单新闻，都算大新闻啦。咁咧就我用咧 BC 保守党或者我哋 BC 即系政坛咧，一窝足啊！最近真系一窝足。咁啊，自从呢、這个佢嘅 BC 保守党嘅党领冯杰尼咧出任新党领五月份啦，出任新党领之后咧，哇！而家咧已经先后有五个省议员咧就跳槽啦。咁啊，琴日咧就最新鮮熱辣嘅咧跳槽嘅兩個咧，我哋咧比較關心嘅就係其中一個咧，就係喺呢個列治文 Bridgeport， 即係我嘅選區嗰度嚟嘅華裔省議員咧屈傑冰，同埋咧喺呢個 Cootley Commons 選區嘅大伊咧，琴日咧就先後宣布咧就退出呢個保守黨，以獨立議員嘅身份咧喺個省議會裏邊咧就議事。 咁啊，佢哋兩個人嘅講法都一樣噶啦，即係話咧，而家PC 保守黨喺馮傑尼嘅領導之下咧，已經啊唔係再係佢支持嘅方向，咁啊即係咧已經變咗質啦，咁啊所以咧佢哋咧唔認同佢嘅領導方式，咁咧就我情願咧唔玩啦，以獨立呢個議員身份出現。好啦，咁啊已經先後咧有五個喎，即係馮傑尼當選黨員之後有五個。如果再加埋，即係喺馮氏，即係嗰個咩士德啊，即係之後咧，已經有七八個呢個 BC 嘅保守黨議員咧跳咗出嚟。而家嘅省議會裏邊有八個嘅獨立嘅議員。唉，你話咪一窩足咧？睇見啲咩消息咧？最開心嘅就係 BC 新聞主黨啦。啊，如果咧近期再選舉嘅時候，你都
12: 贏緊啊！
10: 贏硬啊！你咁咧 ，BC 保守黨自己搞嚟搞去，嗱，即係呢幾年咧，大家都睇得出 BC 省嗰啲右翼嘅啲政客啦，由呢、這個社信黨變咗到自由黨，自由黨變聯合黨，聯合黨變呢個 BC 保守黨。嗱，而家有七八個呢、這個即係 BC 保守黨跳出嚟，已經有人咧就組織新黨啦。咁自由黨嗰度咧，亦都有話咧準備咧就再搞，就再重出江湖啦。咁咁啊，遲早。即系唔系话我乌鸦口，迟早咪又多一两个，有两个政党出嚟啦，会唔会自由党啊？即系翻听咧，翻转头咧，或者咧保守党又会抬头咧？唉，天晓得。总之咧，因为 B.C. 省咧系一个叫做即系左翼嘅呢个阵地啊，你呢个呢中间偏右嗰呢班政客咧就搞，即系搞嚟搞去，搞嚟搞去，根本就唔得团结嘅，有乜办法可以？唉，即係有機會再執政啦。好啦，不過咧就講翻啊屈傑冰呢個 case 啦。屈傑冰咧就話咧，因為呢個馮傑尼咧就曾經發布咗啲即係登咗一啲咧即係對佢咧不利嘅留言，話佢咧係中國共產黨人咁咧。但係咧佢要求啊馮傑尼道歉，同馮傑尼咧就話我道歉啊，但係咧屈傑冰而家唔接受咁。呢啲咧就即係公有你啊，公説公有婆説婆咧。不過你問我咧話，屈傑冰會唔會係中國共產黨員咧？打棍問棍，我都認為佢唔係啦。
12: 其實嚟講咧，即係屈傑冰退黨咧，退呢個聯邦BC 保守黨咧，係我應該係正確嘅講句係嘛？因為就講當年嚟講，簡直只係 BC 省嘅自由黨方面嚟講咧，佢唔做之後嚟講咧。跟住必須自由黨咧就搞個啲咩聯合黨喎？聯合黨當年我講，你搞個聯合黨冇根冇據，人哋睇你即係印象方面都差到不得了吧嚇？咁你搞個

0: 呢，我覺得在這些東西來說呢，現在這次退黨來說，阿傑炳要認清一下這方面啦。很多時候呢，就算這個保守黨，根本上保守黨跟你自由黨那個理念都不合的嘛，你成為這個聯合黨都是那個理念都不合，所以很多東西來說呢，你現在過了去去啊，現在退出出來，可以這些方面是敗筆啦，這方面。啊，當年來說啦，阿傑炳呢，在簡惠姐當政的時代呢，他都做得不小的，那個位置他是主管了這個 BC 省的國際貿易的廳長啊，亦都嗰個呢個族裔嗰方面嘅，佢都做到廳長噶，所以佢卡住兩方面噶嚇、啊，所以我話阿傑炳咧呢次跳退黨係一個正確，問一個更上政治，佢想政治更上一層樓咧，啊，我諗你唔好再玩 BC 呢個咩黨咩黨，下次個競爭啊，你咪玩一個國會議員咯。啊，好似歐澤光咁樣，好啦，簡惠之嗰個新民主黨嗰個咩啊？我記唔出個名。簡惠之嚇，簡惠之一樣。總之 BC 省嚟講，啊，玩三個國會議員搞掂啦，而家歐澤光都玩到啦嚇 所以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話不結冰跳下自己個政壇嗰個樓梯嚇、啊、上去。加入聯邦的自由黨玩一下啦，咁啊有機會啊！
1: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呢啲咁嘅事件咧，我覺得好悲哀啊！咩悲哀咧？我哋喺加拿大嘅華裔政客咧，就因為你呢係華裔面孔，因為而家加拿大咧就西方社會咧對呢個中國咧都係一個偏見嚟嘅，一見你華裔最後咧就梗係多數係扣你紅帽子嘅，咁啊所以造成有啲嘅華裔政客咧做咗政客之後，就即刻咧就俾呢個白人咧就更加反華。啊！佢認為咧，我更加反華嘅時候咧，你就冇可能咧扣我紅帽子，呢咪悲哀咯。
0: 唉，大家睇到啦，有一個國會議員係列治文嘅，就上咗去做聯邦，跟住第二個黨啊，跟住咧就喺國會入面講啲嘢，好多嘢我坦白講啊，你睇得到咩？你咪以我才我睇嗰啲新聞方面啊，話共產黨點樣咁樣咁樣咁樣咁樣。下問得個問號啫。
1: 你係講，我即係講嗰單咧，就話即係個國議員喺國會度話咧，中國共產黨咧就即係捉咗嗰啲法輪功嘅人咧，就即係切咗器官出嚟賣。唉，大家認清楚呢啲咁嘅政客嘅面孔啊！
0: 總之嚟講，華人嘅話咧，唔係淨係啊，唔好講邊個名啦嚇。就我講嗰、那個莊文浩已經係啦，當年嚟講佢同黑白幾威啊，同中國嚇就參加中國又認中，翻鄉下認中，不翻嚟就已經唔係自己執政黨之後咧，哇一個89翻啊，就反華啦。
1: 好啦，呢、這個議題我哋講得太多啦。咁跟住呢個咧，就跟住呢單咧，就係、是、即係同特朗普有關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仔啊，20歲嘅幼子巴隆咧，而家俾呢個伊朗嘅國營電視台咧登咗一段片咧，就要即係呼籲嗰啲人咧，就要暗殺佢，暗殺佢。哇！這個、暗殺呢個遊戲咧已經講咗好多次噶，因為包括咧特朗普個太太啊，同埋個女啊等等，講咗好多次。不過呢次對呢個巴隆嘅暗殺咧，最大件事就係、是、佢。懸紅$10,000,000，哇！呢、這個$10,000,000咧，我諗咧對好多呢啲咁嘅唔中意特朗普嘅人咧，就好有吸引力啦。咁啊，而且咧即係話唔一定係伊朗真係派特工去殺你，呢$10,000,000咧可能咧引起到美國裏邊有啲咧為財人為財死，因為呢$1,000,000咧有所行動都唔出奇嘅。
0: 我覺得咧，伊朗即係公布呢啲嘢，或掌握特朗普個
1: 心理戰嚟嘅，
0: 心理戰嚟到啫。巴倫嗰個行蹤啊，學校啊 ，kick 卡嘅嘢，只不過咧，伊朗對你特朗普不滿咧，就話殺唔到你，我殺你個仔嚇，咁、你咪驚咯嚇。呢啲係恐嚇性啫，真真正方面嚟講，你做唔做得到另一回事啦嘛。我覺得喺呢美伊戰爭之後咧，特朗普又講啲嘢又係冇譜啊，伊朗講嗰啲嘢咧亦都係冇譜嚇，打打談談，真真正正係有用嘅話咧，都係唔使用呢啲恐嚇啊，因為呢啲你波及嗰啲細路仔啊嘛，呢、這個都係學生仔嚟到啦嘛，你玩嚟做乜嘢啫？你咪殺阿特朗普咯！
1: 哎呀，我又唔係咁睇喎，好多人咧就話咧，即係伊朗咁樣做咧唔人道啊！大佬，邊個唔人道在先啊？是你美國總統特朗普啊！你在炸呢個德克蘭嘅時候啊，連呢個穆傑塔巴個女同埋個太太都炸死埋啊！嗰啲個係無辜啦，點解你而家咧

0: 人哋话要威胁你个仔嘅时候咧，你就话咧人哋不人道。点解你自己做咗不人道，人哋以牙还牙，咁你点能够闹人哋不人道咧？
1: 咁啊两回事，新力哥。因为点解咧？当年佢发动战争对伊朗咧，吓啱啱就系嗰、那个即系伊朗最高领袖嗰班人咧，就喺嗰度开会。嘣咧，佢会唔会系失手咧？我唔知啊，
0: 冇，即系你讲咩都系假嘅。佢嘅结果就系咁样，你就系杀死咗人哋嘅屋企嘅家属。好啦，休息阵啦，翻嚟讲其他新闻。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到许济华先生，诶，许阿佛哥，好啦，我哋用咗好多时间，今次赶翻快啲啦。好啦，就讲呢个美伊战争，特朗普又出嚟讲嘢咧，佢话而家咧重回谈判桌，我冇时间表啊，因为我唔急吓，因为我美国已经赢咗啦，已经伊朗咧正系严重嘅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佢仲形容咧就话，啊、哎、连呢样佢都知，佢话咧穆杰塔巴咧嗰、那个伊朗最高领袖咧穆杰塔巴系而家仍在世，不过咧佢已经左边身已经全部废晒噶啦，啲手啊脚啊成个身体都，佢而家有只一个即系参谋令牌嘅啫，唉又系即系随口噏动鼻吸。不过咧，而家美国咧对呢个伊朗咧进行咧所谓咧，即系低息嘅呢个经济制裁咧，伊朗话睬你都傻。伊朗嘅外交部就话咧，美国对我哋伊朗嘅政策彻头彻尾系一个闹剧，因为咧佢要求咧，其他啲国家一齐跟佢咧，就即系制裁我伊朗。有冇啊？而家冇嘅，而家落落去得嗰个阿联酋一个国家出声啊，就话跟嘅啦，其他全部都唔出声嘅。好啦，最近咧就美国咧就向巴林咧要求咧就即系要求巴林加盟呢、這个即系制裁伊朗个行业。伊朗就话：，切，我哋同巴林都完全冇交易嘅，咁你叫佢制裁我有乜用啫？咁其实咧真系，正如呢个伊朗讲，美国呢次所谓滴滴式你要封锁咧伊朗。根本是一场闹剧，废嘅。
1: 所以我话特朗普讲嗰啲嘢咧，大家真系睇，我唔系讲乜嘢。就算而家好多人讲，当年嚟讲咧，占紧特朗普嗰、那个即系政治立场讲嘢，到而家嚟讲咧，都讲特朗普讲嘢咧，全部系废话。吓，中意讲就讲，中意诶就系点样咧，就话我自己噏得出就噏，我瞓醒之觉，瞓醒觉之后又噏一套。所以而家佢講啊，制裁啊，特朗普啊，知道特朗普個個唔係知道伊朗個嗰個行蹤啊，就算最高領袖嗰人未死啊，冚唪佢知道啊，曬氣啦！如果你咁叻嘅話，已經打冧咗伊朗啦，打冧咗伊朗，而家啊美軍佢已經去咗伊朗入邊去啦，嚇、啊、到而家你做乜唔夠膽去咧？全部嘢打打停停，哇！我了如指掌啊，伊朗個整個局勢，你了如指掌。起莫答明為咗你都料唔到啦，係咪啊？好多嘢嚟講咧，就話特朗普方面講咧，而家講啲嘢咧，又話制裁伊朗啊，就令到個整個政治嗰個崩潰嗱、啊，可以講得過一個國家政治唔係個經濟崩潰嘅話咧，成個國家差唔多冇噶啦嚇。而、家你睇西方社會啊，你睇呢個英國、法國、德國啊，各方面個經濟幾差。都系咁惨咧，咪咁多人出嚟反对咯。啊，你睇最好啊，英国嗰个首相好似车轮战咁样嘅啊，可以好多嘢嚟讲咧。仲有一个啊，就系日本啦，日本又系车轮战咁样嘅。所以我好多嘢嚟讲咧，话你特朗普你了解到伊朗整体嗰个即经济结构咩？冇可能话。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讲呢啲嘢又系多余。而家佢搞唔掂啦，搵个巴林出嚟同伊朗玩话，呢啲穆斯林国家嚟讲，睬你都傻啦。就算玩都系表面俾你啫嘛，暗地地一定唔会同你玩啦吓。
0: 所以阿联酋咪就出嚟话撑你美国，根本就表面嘅啫，即系阳奉阴
1: 违。系咯，嗱，我可以讲得啊，新列哥佢笑啊。中东国家入面咧，全部都系大部分啦，都系穆斯林嘅。穆斯林一定会喺宗教方层次方面嘅团结，不过穆斯林入面咧好多派系，所以你搞唔掂啫嘛。
0: 嗱，再讲美国啦，美国几时咧双重标准嘅？咁啊，早前咧就是、中国个 tip 咧就系、是、美国嗰度，哇！美国旅游话 tip 咧，即系令到啲青少年咧上瘾啊，放咗好多嗰啲不确实嘅呢个消息。好啦，而家收购咗 tip 啦，冇咗件事。 但是呢现在你针对什么？他自己美国的 Meta 就说 Meta 呢有47个州呢就指控美国有47个州指控呢这个 Meta 令到呢青少年上瘾，联合提出诉讼要他赔偿。现在呢Meta 呢就同这些州呢就达成和解，愿意赔偿呢就170亿美元。哇，都幾犀利，170亿美元。咁但咧，其實呢個只不過係 deficit 咧，就係兩三個月嘅收入啫。點解佢要庭外和解咧？因為如果佢真係被敗訴嘅時候，佢要罰幾多？2000亿美元啊！咁即係講到底咧，其實咧呢啲咁嘅即係呢個所謂啲網上嘅平台，根本咧大部分都有咁嘅問題嘅，即係好容易令啲青少年咧上癮。咁啊，而家咧另外咧就 deficit 咧，唔係即係 Meta 咧就話好啦，除咗之外咧，我會採取一系列嘅措施，我個 Facebook 啊、Instagram 等等啊，對未成年嘅用户咧，我會限制佢每日上網嘅時間。我覺得呢就得個講字啫。你點樣限制啲細路仔上網呢？佢又唔一定係佢，你知道嗰個係上網嗰個就係嗰個細路喎。佢可唔可以用佢老豆老母嘅名額，用佢大佬嘅名額？所以呢啲咧講到底咧，唉，其實都係雙重標準啫。因為咧可以避咗咧2000亿美元嘅罰款，咁不如咧170亿美元咧停我和解算數啦。
1: 其實嚟講咧，呢而家個科技咁發達嚟講咧。好多嘢嚟講就唔好就話呢個防不勝防啊 ，Meta 嘅呢個問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3: 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我係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請嚟嘉賓兩大位。王立人大哥、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4: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明 Sir 好，主持人好，
5: 明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咁啊，今日讲咩好咧？今日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失败，咁啊，关系系乜嘢？终于咧就终结咗啦。我哋嘅友好，所谓嘅就兄弟，已经冇咗兄弟啦。OK， 咁我今日咧就将会同兩位嘉賓分析和了解談判為何會失敗，以及失敗了之後出現了什麼的結果。歡迎打熱線電話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今天花水說一件事，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近這幾年每件事都人造的，肉又是人造，每件事都是人造的。咁啊，最近期啊，呢個啱啱前兩日嘅啫，唔係拖，係前幾日嘅啫。OK， 咁啊，加拿大咧個唔好意思，加拿大個衛生局咧就批准咗一樣叫做 remilk。OK， 咩叫 remilk 咧？就係植物性嘅蛋白質喺加拿大買。咁你話係問植物性蛋白質？是什么呢？
4: 豆漿。
3: 真正讲回来呢，就不是豆漿，是牛奶。OK， 嗱，不是豆漿，是豆漿叫豆奶，杏仁就叫杏奶，他这个写明是牛奶。怎么来的呢？他就将牛奶的 DNA 抽了出来。OK， 笑啊，明哥就笑。真的不是讲笑的，真的。即係佢嗱，即係佢點樣咧？佢呢樣嘢做咗出嚟咧，個味道、煮法、用法係同牛奶完全一樣。OK，但係只不過咧係完全冇動物嘅。咁佢點咧？佢喺個牛奶嘅 DNA 嗰度咧就掹咗出嚟。咁跟住咧就將佢個 DNA 咧就用化學嘅方法咧係將佢咧就透過一種菌。酵母菌放進去，然後由它發酵變成糖分，就變成牛奶裡頭的，即牛奶的 DNA 的編號就做了這一樣東西出來。所以它裡頭就好像再做人一樣，將 DNA 做一個人，即是那些牛再做牛再做羊那些呢。但是它今次就不是用真正的羊或者牛的 DNA 去做事，它是用它化學將個 DNA 嘅成分嗰啲 number 砌好曬之後整咗出嚟咧，就將佢發酵咗做咗奶啦。有咩好處咧？呢樣嘢咧，好處喺邊度咧？ 佢係武堂，即係武魚堂嘅，即係唔同啦，有魚堂，係冇膽固醇，
5: 嗯，
3: 亦都冇荷爾蒙或者抗生素，
5: 嗯，
3: 即係完全係一個可以點講啊，係一個好環保又好點樣講啊，好冇雜質嘅嘢嚟嘅，
5: 嗯，
3: 咁而家已經 approve 咗啦，但係咧仲未有得賣啊，咁啊點咧？睇到明哥的反应好似
5: 好兴奋，
3: 讲紧乜？好兴奋，你饮奶？唔系，第一问你，你两个饮唔饮奶？
4: 饮
3: 牛奶喎，
4: 饮。
3: 你咧？
5: 咖啡咪落奶咯，
3: 嗰、那个 cream 嗰啲
5: 啊，奶咯，都系牛奶噶嘛。
3: 即系我哋睇嗰啲牛奶，多数都系好似你炼奶啊，全部都系真系用牛奶变出嚟噶嘛。
5: 嗯，
3: 佢呢个情冇嘅，但系佢话明一出嚟嘅效果咧，嗱我未试过啊，因为其实喺边度做咧？是美國的好兄弟做的，以色列作菜製造出來的已經其實很多地方已經流行了，好像新加坡啦、美國呢都已經 approve 了這件事，但是暫時呢加拿大做，美國都好像還沒有得，我 check 過就未找到有得賣，有一件事我很關注的呢，就是不知道這件事對牛奶的敏感的有沒有同一樣的敏感，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呢不能喝奶的嘛，要喝豆奶的嘛，如果這一樣東西發明了出來，即是他說的營養啊全部跟牛奶一樣的，如果可以做到是沒有敏感的，即是小朋友喝了不好像喝完牛奶有敏感的，我想這個是一個好事，還有我想很多大人都有敏感的，對於他有那個抗什麼素在那裡是会有敏感的，
5: 是华人的体内呢有些是分解不到那个乳糖的，
3: 是的，所以呢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即是他没有，他传闻呢是没有提过这件事，其实我对我来说，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对个敏感性有没有反应，如果是没有的，这个是一件好事，即是变了很多小朋友呢不需要再喝豆奶啊，那些可以喝回真正正似牛奶的奶，
5: 同埋睇下有冇其他副作用咯。我哋而家唔知嘅，
3: 暫時冇人知。你要飲翻，我哋飲翻七八年之後，
5: 十年二十年之後先發覺啊，死啦！原來有呢啲病出嚟
3: 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好，我唔中意咧，就係由一種點講，喺一個研究室裏頭製造出嚟嘅一嚿嘢，一樣嘢。佢出咗嚟嗰陣時咧，係粉狀嘅。咁然後溝水裏邊一嚟。即係我最唔放心嘅就係所有響。難聽啲，所有實驗生出嚟嘅嘢咧，我都覺得有啲問題喺度。
5: 係，
3: 因為係唔係天然啊嘛？佢仲話明佢又唔係 plant based 喎，即係唔係植物嘅。
4: 咁樣先至恐怖。
3: 係，所以我就話咯，
4: 係十分恐怖。
3: 佢話又唔係 chemical 嚟喎，又唔係化學物品嚟喎。佢話，咁我真係唔知係咩嚟。
4: 嗱。我問下你記唔記得有一段時間咧，嗰啲汽水也好，嗰啲車釐子汁也好，係全白透明嘅，同滾水一樣咁透明嘅。你記唔記得？而家大而家講翻你十幾年前，
3: 應該有得賣嘅，而家仲白色。
4: 我睇到冇咩人肯買啦，因為我當年我試過，我買過嚟，我唔係專登要飲，我要睇下佢有幾真幾似。咁啊，結果試過真係好似。但你望落咧，一杯白滾水咁啊，
3: 點解白色
4: 啊？咁啊，問題就咁啦。喂，佢個價錢同嗰個真正嘅車釐子汁啊，或者黑色嘅可樂汽水一色一樣，個價錢相差冇幾多。佢唔係平咗，亦都唔係大貴。咁我而家問你一樣嘢啦，嗰啲咁深顏色嘅嘢，佢能夠令佢連顏色都冇埋。啊！個氣味仍然保存喺度，哇！中間加咗幾多古靈精怪嘢咧？
3: 啊！恐怖喎！
4: 依樣嘢先至恐怖啊！
3: 你知唔知有透明嘅豉油啊？
4: 我知道，而家最近流行添、嗯、
3: 啊！好流行啊！透明嘅豉油，我買過一樽嚟試啊。OK， 咁個味係真係豉油味，但你望落去咧就完全唔似豉油。你諗下一樽白水，
4: 就係咁先恐怖
3: 啊！咁佢個。佢的好處在哪裡呢？原來我沒有帶麥克，所以你很多時候聽不到，
4: 聽到這麼遙遠，
3: 不要鬧我，怪得我越講越大聲，因為發覺原來我自己好像聽不到那個好處在哪裡呢？煮東西了， 有多时你煮一个汁是不想有深色，你用它呢就不会改了颜色，你一落豉油一定黑少少的了。如果你做一个 sauce 想淡一点色或者透明的 sauce， 你落这个豉油就 OK 了，即有好处的。但我嗱，我睇翻佢解釋點解可以轉咗做黑色咧，係完全佢唔係嘅，佢係將分解咗裏頭豉油嗰啲顏色出嚟，而係冇添加任何嘢落嘅。即係佢解釋啊，我聽嘅啫，我又唔係做呢行啊。咁但係就即係好奇怪，我第一日睇到之後買翻嚟咧，我已經覺得好怪。我真係將豉油點解將可以透明嘅嘢，啲味係完全豉油一樣嚟喎，係佢係豉油嚟嘅，原來真係。只不过是在里头他说他用个方法抽了颜色出来。
4: 贵几多
3: 一样价钱，不贵很多。
4: 一样价钱、啊、你找鬼枪指住我都不会买。
3: 哎我要试一下。
4: 你不用的老实说找条命仔教飞老老实实我又不制。
3: 他一定不会便宜的了、啊、因为他中间有个 process。但他不贵呢已经 OK 的了，那我就试。那啊挺得意的，但是我用过一次之后现在还摆了那张东西，没想着再用。
4: 你应该就正如你咁谂，多滴？你用咗几多滴啫？
3: 唔知道，我系咁倒落去试下啫嘛。
5: 唔知睇唔到噶嘛，落多咗都唔知噶。
4: 我
3: 喂嗱，落落喺度咁嘅色嘅，点解
5: 冇色嘅？
4: 嗱，即系咁样，睇你识唔识煮嘢啦。啊，你问我落几多滴，我都可以话俾你。正话我落咗一羹半羹，我都可以话俾你听。
3: 但系个问题，即系你真系用嗰时，你唔觉嗰度，嗰度惨喎，倒咗几多都唔知啊。但系个系。呢样嘢就系我第一次试一个冇颜色，你讲嗰啲汽水咧，我试过噶啦，系冇乜分别嘅，其实同真嗰啲
4: 系啊，个味道一样，
3: 完全一样嘅。
4: 但系我望到个透明嗰度，啲人惊。
3: 实呢个系心理问题
4: 嚟嘅。嗰啲颜色去咗边啫？我就讲啊，我机械出身嘅，啊机械嘅嘢系从来都系讲逻辑嘅。你违反逻辑，你我冇加几多嘢，又好少嘢。哇，你知唔知啊？你。将某一样嘢抽取佢出嚟，你唔落翻咁上下落去，你佢唔会走出嚟啊！佢同人唔同啊！你赞成嘅呢边，唔赞成嗰边，佢唔会嘅，系咪？你唔落嘢落，佢唔会走出嚟嘅。啊！咁而家最恐怖就系佢话用嗰啲咁嘅 mRNA 嘅形式啊，将佢嘅基因去改造，去点去 cut 咗个哇！大佬，全部系高科技嘅嘢，咁仍然系。收你同样的价钱，对不住啊，我就不想找自己的命仔。你即是好像现在要打那些咁嘅新冠那些疫苗，
3: 冇啦。
4: 好多人话哇 ，mRNA 改造我唔打唔制，点知有乜嘢？喂，而家你偏偏食嗰啲嘢落去咧，全部将佢唤醒咗，你点知佢里面有啲咩啊？唤醒咗咩咧？啊，如果嗱，以色列系好出名嘅，对做呢一样嘢。嗯以色列咧系差唔多呢个基因改造咧，佢系好尖端嘅。咁佢原来最早之前咧，佢曾经想利用呢一方面咧嚟做一个生化武器，嚟点样对付佢嘅敌人。咁最终研究成点，我哋梗系睇报纸睇唔到啦。啊，佢成就有几多睇唔到啦。但我系唯一睇到嘅，全世界都流行咗呢个基因检查。啊！你个亲子系咪你噶？咁佢用嗰个都可以。
3: 一个都 DNA 噶啦，惊唔系你嘅就 DNA。
4: 啊！咁所以你话呢啲嘢，你硬平都我都冇兴趣。
3: 同埋另外一个问题，我睇到嘅咧就系，如果你喺加拿大去推一样嘢咧，我觉得系有个问题喺度。我哋加拿大啲 dairy product 已经多到可以卖出去嘅。
5: 嗯。
3: 你而家攞一样嚟 replace 呢样嘢咧，咁系咪对咗好多农民嚟讲系有个问题喺度？
5: 肯定是啦。
3: 咁、啊、你加拿大点解仲要你同美国都係争呢样嘢咋嘛。Dairy product 好而家今次个 tariff 都係呢样嘢咋嘛。点解你会搵一样嚟替代呢啲牛奶呢，我觉得係咪有个问题，
4: 你个政府何在呢，
3: 你个政府点解要諗呢啲嘢先，你係应该盡量唔好俾佢哋再侵入呢一个市场㗎嘛。咁你而家攞一样特别嘅嘢专登去打低呢个市场。是不是有个问题，
4: 所以而家讲话嗰啲有机无机啊，基因改造啊，嗱，番茄其中有一种佢改造嘅过程咧，系加入咗呢个荧光剂，个荧光剂唔系颜色嗰种啊，系本身可以发荧光嗰个 DNA 落去，另外再因为要灭菌嘅关系咧，佢亦都加入咗蜘蛛嘅基因落去， 搞到嗰個平嗰、那個啊番茄咧，哇！你老遠啊，可以好遠你
3: 發光，
4: 睇落哇越睇越可愛，就係因為佢有熒光喺度。啊，周圍啲咁嘅嗰啲果蠅飛來飛去咧，啊，嗰啲佢唔飛埋去嘅喎，因為佢有
3: 隻蜘蛛
4: 喺度，蜘蛛基因喺度啊嘛，
3: 啊係喎，佢唔使滅蟲喎，
4: 係啊，
3: 幾好喎又，
4: 佢做出嚟係咁樣嘛，結果而家市面上有幾多係依種咁嘅產品，我唔知道。
3: 嗱呢一樣嘢又係成日都講話啊，我哋會好似嗰啲咩嗰啲改造肉咁，佢話我哋會寫明啊咁，難聽啲。有边个去买嘢会揸住磅嘢话啊？呢个系乜嘢？依个系乜嘢？依个系乜嘢？我谂十个着唔到有一个会咁。
4: 要买错咗大麻糖都系我哋睇来睇去知鬼，原来嗰咩 T R 咁啊！总之佢有几个英文字母，佢就系、是、哇，点知边个系噶？啊，所以呢样嘢好恐怖。
3: 好恐怖，我觉得系好恐怖咧。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应该同大家倾下，第日第日小心啲啊！你买奶嗰阵时，唔该你睇清楚系咪 Remilk？喂，佢话佢会改名，唔系叫 Remilk，OK？、Okay?佢会改过另外一个名入嚟嘅。
4: 你最好唔好有个奶字喺度，有个奶就容易奶嘢。
3: 咁冇计啊，咁佢系咁噶。好啦，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我哋翻嚟继续。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3: 欢迎翻翻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有陈敏明大哥同黄立仁大哥，今日讲咩？今日讲下。我哋嘅谈判失败，点解会失败？同埋咧，有啲咩后果？失败咗之后，咁啊嗱，大家如果记得嘅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关系咧，从由始至终咧，都系基本向一样嘢，就系诚信嘅。OK， 咁啊，由1988年加拿大同美国签署咗一项历史性嘅自由贸易协定，40年之后。終於落幕啦！咁啊，多得我哋啊特朗普政府嘅、okay? 啊嘅巴零式嘅談判冇果啊。OK， 咁啊睇翻翻轉頭，我哋一直睇翻就係穆朗尼政府1980年咧就同美國協商咗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FTA 啊。如果大家記得嘅，咁跟住咧就。跟住1947年嘅規定去畫嘅規劃去畫，1947年本身已經有一個定咗，但係仲未決定。咁就麥朗尼咧，就當時就同美國簽咗。咁啊，1994年咧就簽咗第二份 GATT， 就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咁去到1994年咧，跟住咧就有我哋嘅北美自由協議啊嗰、那個。NAFTA 啊，咁啊多得特朗普咧，响2020年咧又改咗啦，就叫做美加协定。咁多年来，至到今日40年啦，有多 ，OK 系冇改过嘅，啊，但系都大家都响度啊讲紧，我哋讲紧。咁啊，但系最惨嘅就系咧，就算签咗北美墨加协定之后咧。特朗普咧喺依几年咧就搞好多嘢啦，完全冇喺预警之下咧就加埋晒啊，征收啲不合理嘅，同埋佢就话咧最惨就系佢点同加拿大讲，讲你唔需要你哋啲车，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木材，也不需要你们的能源，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加拿大的东西。特朗普自己说的这句说话 OK， 那么直到今时今日，我想问大家了，北美加协议还存不存在呢？我的看法已经沦陷到没有了，
8: 没有了，因为它已经 override 了，它现在加我们 50% 的关税，就那些产品在加美墨协议那里已经承诺了。
3: 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大哥了，其实今次这个所谓叫做贸易谈判为什么会失败的呢？已经讲得很好的了，拉美是吧，特朗普临上去都仲话啊，掂噶啦，坐低就掂噶啦，仲已经俾咗几样嘢大标题，已经改晒噶，可以啊？点解会唔成功咧？我话咪阿彪哥啦，你点睇啊？
4: 嗱，我一路咧就睇住比特币作为一个风向标嘅，一路都话啊，美国同加拿大嘅贸易谈判都好好嘅，但系个比特币嘣一声由62,000元一路系咁上到71,000，咁我奇怪，我翻查所有新闻冇乜嘢喎，结果几日后咧就发生呢、這个美国同加拿大嘅谈判破裂，咁仲有产生一个所谓罗生门啊，美国啊指控卡尼啊。去到紧张关头咧，你突然间系改题目啊，又成啊改条件。咁但系卡尼又冇讲埋啊，美国去增加13个唔同嘅条款啊，喂，佢冇讲过，只系话咧美国突然间增加咗啲嘢落去。喂，我喺第二个渠道睇到话，原来十三样嘢加落去咧，哇，真系好辣噶、
3: 啊！
4: 你又卖乜嘢，做乜嘢，同边个做生意都要问过佢。啊，甚至乎你连个法文啊各方面用唔用得都要问过佢。哇，你真系冇咗自我啊，啱唔啱啊？咁所以你问我选择听边个信边个咧，我就选择相信阿卡尼啊，因为美国佢话阿卡尼加点样，喂人哋加尼从来唔会好似你咁加13个落去，系嘛？相反，美国加13。佢任何一樣你肯接受，即係我哋喪權辱國。
3: 啊、
4: 我哋以後加拿大做乜嘢都唔掂啊！所有嘅礦產啊，攞出嚟就一定要賣俾佢。賣俾佢之外，我想賣俾第二個咧，又得到佢嘅手肯。佢唔肯，你就唔得。佢仲有佢發覺你賣俾人嘅價錢咧，同佢唔啱咧。喂，佢可以告你添嘅啊！要你加拿大政府賠償，要嗰間公司賠償。哇，大佬邊度去到咁極端噶、啊？咁我覺得如果卡尼簽咗落去應承咧，佢真係賣國噶啦、啊、所以佢今次阿卡尼咁做係絕對正確嘅。好可惜，阿博利治話佢：，你咁樣做唔得啊！所以我無話可説啊，主持人。
8: 冇啊！你講誠信，特朗普係毫無誠信噶嘛？唔係今屆噶啦，你佢喺2016年贏咗，2017年上台之後，佢已經話曬俾你全世界聽，佢係點做嘢噶啦？你好似簽咗嗰啲咩伊朗核協議啊，咁佢要推翻嚟，
4: 話事就事
8: 啦。啊，佢話事就事啦。咁好似嗰啲加美墨協議，佢而家講話，喂，當時係你簽噶嘛，唔係話拜登簽噶嘛。咁佢又推翻咗。
3: 唔關我事。
8: 拜登做落嚟嗰啲咁嘅，即係綠色能源啊、EV 卡嗰啲，佢話有補貼嘅，佢又嚟取消咗佢。就早幾個月啫嘛，佢同沙地阿拉伯簽嗰個核協議，幫助佢哋嘅和平發展嘅。臨尾又加多一樣嘢，抽下水。嗱，你要承阿拉伯協議，你要承認以色列啦。如果唔係，我就唔簽。喂，邊有咁樣噶？佢最後尾咧，佢要抽下水嘅。
3: 佢永遠都係咁喎。
8: 咁所以呢一趟咧，我哋上個禮拜以為搞掂嘅。係
3: 啊。
8: 咁啊，到最後尾咧，佢又加啲嘢落去咯。
3: 臨尾幾個鐘
8: 加嚟就滾咯嚇。
4: 嗱，依一樣嘢咧，你又要知道，佢係做地產出身嘅。咁我亦都做過地產經紀啊。地產係最中意嘅，簽個所謂 amendment。总之所有条款接受嘅时候咧，往往 remove subject 佢加个 amendment 落去。啊，我想要加啲乜嘢？喂，呢、這个地产界好兴重一样噶。
8: 讲紧系国与国嘅贸易咁啊，买楼唔系买楼啊，大佬。
4: 啱啊，但系特朗普个样唔系咁噶嘛，佢做
8: 咗
4: 地产噶。
3: 佢系一个商人嚟。
4: 系啊，
3: 佢系一个商人，佢唔系一个。
4: 佢而家佢十分中意商人嘅商人。 啊，所以佢咁样做啊，好死火噶。
3: 我都觉得系，即系你睇翻佢依嗱两届啦，而家依半依届做半一半啦。
5: 嗯，
3: 系佢一路以来咧，都系讲咗嘅嘢咧，就唔认账嘅。啊，佢最叻就系一样噶。
4: 佢最叻搬龙啊，搬龙门啊啊！你而家依次揾个1930年嘅条例出嚟，哇！大佬，你正话讲啲都系40年代嘅事，
3: 系咯？
4: 佢梗系揾个30年代仲早啲，
3: 嗰阵时都未有协议嘅，大佬嗰阵时。
8: 唔系嗰条法例定咗，因为96年前嘅事啦。但系嗰条法例到现在第一次用嘅啫，96年后第一次。
4: 佢咩三三三三
8: 八号法
3: 案？咁你喂大佬，佢都一路都唔使用嘅，今次要用噶啦嘛，咁咪攞出嚟咯。
4: 不过你要赞下佢，佢能够可以，即系佢下边班马仔啊，肯定唔系特朗普啊，能够细想到细分到去咁，
3: 咁都俾佢利用到啊？
4: 会唔会系 AI 咧？我又唔知道。
3: 肯定 AI。
8: 咁啊，成班律师喺度做乜嘢啊？咁啊，专门揾呢啲法律罅咯。
3: 好，我哋先听听客户同埋新闻，跟住翻嚟继续。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时事风云
1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梁新全，
3: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两位大哥，黄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就讲紧。加美贸易谈判失败出嚟嘅点解啦？我哋讲咗点解失败啦，明哥好似未讲，
8: 讲咗，你最后尾嗰秒钟，我特朗普要抽水，仲加啲我哋唔可以接受嘅条款，一条款咩？即系国家主权嚟噶嘛？
3: 系啊，
8: 我同边个做生意？
3: 仲要话佢批准，最白痴系呢样啊！
8: 关你咩事啊？
3: 最白痴
8: 间铺头买嘢啊，关你咩事啊？
3: 唔系、啊。你系五啊，入五啊一周嚟噶嘛？
8: 我系五啊一周，
3: 就系咁啦。五啊一周又关我事啊嘛。
8: 如果我哋五啊一周，你可以咁讲啦，总统啊，我哋州长啊嘛，大家唔系啊嘛，咁啊，所以大家谂一谂啦。好多亲美嘅人士中意入五啊一周啊嘛，五啊一周我哋冇晒主权噶啦，就咁简单啫嘛。啊，咁你想唔想咁？
3: 冇主权你都冇主乜嘢啊？你系一个州嚟啫嘛，即系我唔知，发觉好多人好傻噶，即系谂埋晒啲嘢咁啊。其实大家如果记得我讲过好多次啊，就系上一次响北美墨嗰个协议之前，我已经话咗啦，只要加拿大一签，已经出晒所有谈判嘅筹码，你本身上系冇嘅。你睇人哋摆喺边度啊？美墨加 ，OK， 以前系叫美加墨，啊叫北美协议，而家将你摆到最后。连墨西哥你都比唔上，咁你仲有咩谈判筹码？啲人讲话唔系嘅，都系公平嘅，公咩平？呢个世界冇公平嘅，公平就唔系呢个世界啦，系嘛？好，听下电话先，因为好耐啦 ，Susan 打咗嚟 ，Susan 你好，
12: 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好，系啊，你哋发牢骚都发得好啊，是否诈骗啊？我系敏感牛奶嘅。
3: 所以第日都饮噶，就嚟迟啲有得饮。
4: 我劝阿苏神唔好饮。
12: 卡尼话斋，而家全球都金句噶啦。啊，乜嘢个 contract？ 阿 Trump 系用铅笔签嘅，第二日可以拆咗佢啊！今日我去到唐人街啊商店。好多华人啊，情绪好高涨啊！反美国嗰个阿 Trump 啊，要我哋变成51州，哇！变咗美国嘅殖民地，我哋国家嘅主权啊，系统一系好重要啊！一定要人民嘅团结啊！一定要支持卡尼总理啊！佢讲一位领导我哋国家嘅卡尼总理，佢系财长真系佢亦都系话唔能够侵略我哋嘅领土卡尼经济系真系而家系打紧仗我哋个个都讲 卡尼，你唔会孤独啊！而家全世界嘅人啊，都睇到啊，你啊 Trump 嗰个底牌啊，啊，希望卡尼咧啊系加油啊！好啦，我都发少少牢骚，好快嘅啫。
3: 好，
12: 系啊，啊，我哋啲奇英都喺度发牢骚啊！啊，乜杰冰啊，议员啊，啊，亦都系佢而家咧啊辞职系好嘅，佢独立做独立议员系好嘅 ，OK， 因为我哋系支持佢，因为佢对加拿大贡献很好大啊！啊，州个经济啊、航空啊，系佢同阿简惠芝打出嚟嘅。啊，当时咧啊，亦都系佢已经做咗超过20年噶啦，系啊，为我哋 BC 省出力好多嘅，同埋咧佢本身喺香港长大。去到新加坡，嚟到加拿大，又点样都系乜嘢鬼共产党啊！啊，多谢大家，我俾个 like 诶，屈杰冰议员啊 ，OK， 多谢多谢，
3: 多谢晒 Susan。咁啊，屈姐系我啲同事嚟嘅，曾经，
5: 嗯，
3: 啊，咁啊，佢即系有嗱，有好多人就批评咧，尤其是今日我哋倾偈都讲过。他说一个议员如果能够棒棒棒跳三次的呢是有个问题在那里咯。大家都记得屈姐以前是在自由党啦，跟着跳了 PC 啦，现在又跳了出来做独立议员啦。我想个问题呢是可能因为他做自由党很多年了已经。
5: 是。
3: 咁、啊、他看到自由党我就是佢轉嗰陣時，我都覺得好奇嘅，已經第一次轉。咁今次轉咧，係好大，係有個好大嘅理由嚟嘅，因為佢同嗰個PC 嘅主席係有個 leader 係有個 conflict 喺度，所以佢係今次辭走出嚟係因為佢嘅啫。咁啊，亦都好怪喎。嗱，呢個 leader 上咗場幾多？幾個月嘅啫。
5: 係
3: 五個人走喎。咁你又發覺係咪佢係咪有個問題喺度？
5: 佢第一。仲未应该仲未有即系议席嘅，
3: 未啊。
5: 咁跟住佢就唔识团结党内嘅大多数，同埋佢有针对性嘅，佢系针对前自由党嘅议员。咁啊，对于一位杰冰议员嚟讲咧，亦都相当，我认为相当唔公平嘅。上个月尾，你无端端毫无证据，咁你喺个社交媒体度，喂呢个共产党嚟噶，佢哋介绍啲加拿大人去入会，喂
3: 加拿大冇共产党嘅。
5: 有，不过佢讲系中国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系合法嘅。
3: 喂，
5: 你就普通政党嚟啊，不过冇即系冇人支持，
3: 冇人支持噶。
5: 咁啊，真系呢个阿冯杰尼咧，就以为即系共产党会籍咧，就好似嗰啲 clubhouse
3: 世界
5: 几百蚊啊入会嘅，佢完全系唔识嘢嘅，随口噏嘅。咁你噏错咗唔紧要，你咪道歉咯。我屈杰冰就系而家投诉就系咩咧？喂。你冇道歉喎、啊，咁啊，冯杰尼话我有道歉啊，两个喺电话罗生门嚟嘅，一个话我有电话又对你道歉，一个话冇，咁其实你真系道歉好简单啫嘛，问题系喺你嗰个 WhatsApp 嗰度掟出嚟噶嘛，咁你喺 WhatsApp 嗰度掟翻出嚟咯，
3: 系咁多啫嘛，
5: 讲错咗我误会咗，咁咪算咯，你又唔做喎、啊，唔做我以为事情解决咗，其实讲真啦，你佢老屈屈杰冰都系想踢佢走啫，
3: 本身上嘅系啊，最大嘅问题就系、是、佢对喂。中国共产党，你话佢你入啊入得噶啦，你都咁简单嘅，
5: 你都冇睇图华本书，
3: 大佬你都未瞓醒嘅，你都喂大佬。
5: 不过我哋啲政治人物有乜水平噶啦，冇得。
3: 唔系大佬，个问题系你要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系咪你话到好似你头先讲啊 ，club house， 我俾几廿蚊行入去
5: 健身会所，
3: 你都白痴，即咁你话证明。
4: 這個、就是他的無知
3: 證明呢、這個，你證明你一個喂大佬，你一個黨首嚟喎，點可能咁無知？最少 check check 係咪咁容易入先係咪先？
5: 不過我哋嘅政治人物佢唔係第一個噶啦，好、啊、多個都係咁嘅。
3: 我哋個個都係，大部分都係咁啊，冇咁啊。我哋都話得唔少噶啦嚇，由曾經嘅總理至到而家都係咁噶啦，係咪先？即係你冇辦法，係我點解我都話啦，成日都係點解加拿大所謂叫咁多叻人？点解冇人去选嘅咧？
4: 呢个就系个选举制度，
5: 唔系净系加拿大，
8: 美国、欧洲、英国都系。
13: 我唔好讲嗰啲，我哋讲翻本土先啦。
8: 讲我哋嘅民主政制啊嘛，而家就出现咁嘅问题咯。
13: 大佬，你谂下，你有少少文化得唔得啊？有少少知识得唔得啊？
8: 佢哋识嗌口号，讲假大空嘅说话，
13: 同埋。
8: 当然啦，毛主席治下嘅中国咪咁咯，识嗌毛主席万岁，假大空你系上位咯。
13: 你唔好理喎，毛主席咁多，咪搞冇咪整咗啲咁嘅好嘢咯。
8: 咪咁咁大空咯咪。
4: 有个好好明确嘅例子，香港嗰阵时啊，选咗一个议员，佢本身咧就系智障，嗰度系低低地嘅。咁啊，结果系选咗佢之后，问下佢：，喂，如果你请人帮你嘅时候？你会请啲咩人呢咁讲会唔会请个好叻嘅人梗係唔会啦。梗係选择比我仲差啲嘅人。
13: 请乜嘢仲嘅人。
8: 好坦白。
4: 好坦白。所以呢个恰就係而家嗰个所谓民主选举嘅事。我哋搵一扎智障嘅议员。
13: 不唔好咁。
4: 咁你事实上嗱呢个。
8: 部分我
4: 讲
8: 晒完。
4: 我冇讲几多个我亦都冇讲乜嘢。你能够可以咁智障到认为有某一位议员可以揸住中国共产党嘅党员
13: 招收
4: 会
13: 员
4: 卖，可以去卖
13: 招收会籍，
4: 佢话可以去卖
13: 嘅、啊，我真系攞命嘅啫。
4: 咁呢啲系咪你白痴啊？系咪你完全都唔去顾下呢个现实？咁啊，但系点解会咁啊？呢个咪就系佢白痴、啊。
13: 所以佢选唔到做议员就系咁嘅理由啫嘛。
8: 补选嘅有机会上去嘅。
13: 嗰个人唔走啊嘛，大佬你叫我走，俾个位你喎，你都傻嘅。
8: 我叫佢老公走咯，
13: 佢老公唔走，
4: 佢老公唔制啊，
13: 佢老公唔制啊嘛，
4: 佢而家老公唔制啊，
8: 大佬辞，你老公辞职，你就补上去啊？
13: 因为点解咧？佢老公个位未必有赢翻佢，你明？佢而家揾一个系一定赢嘅先入去噶嘛，佢唔会揾一个
4: 玩完啦。佢而家搞咁多嘢，边有个区能够接受你咧？
8: NDP 就好开心咯，
4: 啱啊，
8: 躺平都赢啦，以后。长期执政啊，唔使谂。
13: 大佬唔系喎，自由党有机会喎，希望。
8: 你争翻个自由党招牌先啦，唔该。
13: 你出嚟啊，温温自由党啊，做啊。
8: 唔老矣，无能为也。
13: 我谂佢已经自由党真系玩完咗啦，响 BC 省。
4: 你讲佢省嘅自由党玩完，
13: 梗系 BC 省自由党。
8: BC 保守党，即系
13: 自由党，
4: 唔系自由党，已经玩完咗啦，
8: 已经接咗啦嘛。
13: 我即系话啦，已经系冇咗啦。
8: 咩冯二干接咗啦嘛，阴公。
4: 而家姓冯嘅人个个喺度闹紧啊！之前有个冯二干，而家呢个冯乜乜，哇！你真系多得佢唔少啦。好彩佢哋唔系中国血统啫。如果系中国血统，系重大件事。
8: 遗传基因，
13: 大佬唔好咁啊！好多姓冯嘅呢度啊。
4: 咁咪所以咪就话唔需要担心呢两个DNA 唔同嘅。
13: 谐音啫，系 OK。先听听客户信息，我哋翻条继续倾下我哋啲嘢。
14: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梁新全。
13: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我们讲紧谈判失败跟着有什么结果呢？那么有什么结果？没了，都是听下电话，还有很多电话未听。没还债，没还债先，还债先。赵女士，赵女士你好，还下债先。唔好意思啊，要你等咁耐，
16: 好耐冇打呢个电话啦，我
13: 系咩？
16: 啊，梁前主持好，诶，两位嘉宾好，
13: 多谢多谢。
16: 特朗普咧，根本咧，佢喺佢眼中啊，直情即当你加拿大系附属品嘅啫，佢完全冇咗嗰种即系、就是、要听我哋意见嗰种咁嘅睇法噶，
13: 系
16: 冇噶，因为你加拿大又系唔争气，十年嚟。佢叫你哋做乜，你叫你做乜，你就扑到去做啦。好似慢慢走咁，嗱，你几快吓？咁你又好衰嘅，你自己加拿大俾佢美国一路咁样样嘅时候，你都冇反应嘅，你一样接受嘅，咁佢咪当你报道咯？因为呢个世界人嘅心理就好得意嘅，越难得嘅嘢咧，佢就会好珍贵。但越容易得嘅嘢咧，佢就当佢应该嘅。咁好啦，咁我哋卡尼咧，我 100% 支持同埋听信卡尼，因为点解咧？佢系天主教嘛，天主教如果你讲完大话，你咪去
13: 落地狱啊！落地狱啊！
16: 好似特朗普咁咩，随口噏到被吸咩？唔系噶嘛，
13: 因为佢信多教冇告诫。
16: 唔会，我吓。
17: 因为佢信嗰个教会告解啊嘛。
16: 系啊，咁我亦都好认同头先啊阿边个啊阿苏晨讲嗰个问题，就系关诶、关于即系你话以前系你嘅同事呢个嘅呢个
17: 阿屈屈屈姐阿屈姐，
16: 系啦、啊。因为佢咧喺，虽然我唔系，我喺列治文唔系佢嗰个区嘅，但系一直佢好积极为列治文嘅人，无论你系边一个区有事，佢就去帮嘅。唔计咁多，所以我本来唔认识佢噶，但系我喺市议会见过佢啊，但系变咗真系好有亲切感，同埋好为我哋发声嘅人要做我哋嘅嘢。啊、所以我话又系 100% 支持佢嘅，亦都附和阿苏晨讲嘅嘢。咁、
17: 啊、
16: 我要讲咧就系、是、你哋好幽默咯，啊、你讲嘅嘢就令人哋咧忍唔住笑啦。我可以咁讲咧。
17: 多谢多谢。
16: 咁、我多谢晒你哋俾我个机会讲讲我嘅嘢啫，系咁
17: 多。
16: 多
17: 谢
16: 晒，
17: 多谢晒赵女士。
5: 不过讲真啊，几年前咧，我哋COVID 嘅期間，我哋呢啲華人俾人歧視、俾人打咧，我哋市中心有個集會嘅，有千幾人出嚟嘅華人政治人物，我記得係屈傑兵出嚟講嘢，其他唔知道去曬邊。
17: 即係冇話我有同阿屈姐賣告白 ，OK？ 我敢大聲講一句，你喺傳媒，我可以大聲講一句，冇一個所謂乜乜議員，無論你市好、省好、聯邦好。嘅曝光率系冇一个比得上屈姐嘅
5: 勤力，
17: 第一勤力，第二佢肯出头，每一样嘢华人嘅佢一定企出嚟。嗱呢样嘢就我最佩服嘅。嗱你数俾我睇啊，仲有边个议员系会咁咧？我真系数唔到啦。OK， 咁你话 M 你又同佢话唔系，其实屈姐我真系对佢有好好感嘅啫。
5: 有
17: 个
5: 大家
17: 同我个系咁，咁啊仲有。邵女士话我哋幽默，其实我哋唔系幽默，
5: 苦笑啊！
17: 唔系，有好多时系苦笑。又话我哋希望咧，将一个比较所谓叫做
5: 严肃嘅问题，
17: 闷啦，冇严肃，我哋唔讲闷，系闷嘅话题咧，系轻松一啲，等大家咧听起上嚟觉得啊，系几有趣。虽然系有问题，但系个问题出嚟系几有趣。咁啊，所以咧，我哋
4: 中作乐，
17: 嬉笑怒骂出晒啊！我哋。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我这两个嘉宾，真是一流的，佩服得即是配合得很好的。OK， 好了，讲完这么久有哪个我们争、啊、Steven 都争过很久了，听埋 Steven 电话先。Steven 你好。
18: 喂，够不够时间讲啊？一是或者
17: 我。几点啊？27是吧、啊、那我 hold 住你先，跟住回来个菜给你讲好不好？
19: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7: 好，先听埋啊！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今晚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陈敏明。好，先听埋阿 Michael 嘅电话先。Michael 你好 ，Michael
20: 你好啊，主持嘉宾。
17: 你好。
20: 呢一中加谈判嗰个失败，加尼又讲，佢话呢次谈本来系好顺利嘅。最后他就再添加啲嘢落去，佢话呢个系唔公平，违反咗呢个贸易嗰、那个贸易嘅原则，同埋啊限制咗加拿大嘅主权。我曾经喺呢个网上搜索，喺呢个其中啊呢个特朗普话要加拿大即系唔好履行同中国所签署嘅贸易协定，即系加拿大呢个卡尼访问中国嘅时候。跟中國傾簽了很多東西嘛，他就叫這個卡尼這個不要履行跟中國的那個貿易協議。那他就再說美特朗普早幾天接受一個記者的訪問，他自己說他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那我們看看怎樣偉大法，美國自強他就建立在山巔之城，即是全世界是看著他的民主，看住曬佢個制度點樣良好，俾世界提供一個好嘅榜樣。但係你今日睇下美國國嘅嗰個聲望係江河日下，呢、這個世界貿易一體化 是美国提出来的。那世界贸易组织啊，同很多很多这个贸易协议都是由美国主持下进行的。那个批准是由是他定的。但是今天是哪个破坏了这规则，全世界人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样你知道美元是世界的这个通用货币。所以这个呢，美元应该要履行它的职责。为什么职责呢？因为这个美国是这个以消费来带动那个经济。这个美元是全世界通用货币，其他国家是用自己 的产品服务和矿产来换到美元，就在世界上做这个买卖。所以美国是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贸易逆差的，一定的。因为如果你说美国是贸易顺差的话，其他国家去哪里找美元呢？所以美国就是自强，就去这个这样的 优势，就现在特朗普就去对其他国家进行这个敲诈。所以他不会在这个整个贸易体系之间跟其他国家谈判，他是逐个逐个来跟他谈判，即是你逐个逐个来，你根本就没办法跟美国去抗衡。除了中国之外，他这里跟这个欧洲一样有欧盟的整个体系在这里。但是呢，好像这个日本的南韩跟东南亚国家，所以这个南美洲国家呢，根本就没办法跟他抗衡。除了中国之外，但是他看来好像是很风光的，但是令到美国实际得益的不会很多，而且他失去的是他整个 国家的声誉。你再看一看吧，再看一看，好像中东的富豪花这么多钱，年年帮美国买这么多武器，但是美国帮不帮到你啊？不但只帮你不到，还是外援来的，还是惹事上身。今天呢，这个沙地啊、土耳其啊、这个巴基斯坦啊，这一条这个军事联盟，现在这个沙特都放弃前夜，希望想拉埋这个伊朗入伍。如果伊朗真的入埋伍的话呢，美国会看你怎么办。因为美元石油霸权的根基就在中东，如果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封锁了红海的这个曼德海峡，美元霸权根基就彻底动摇。所以说美国是不是鲍勃是不是全世界最美国有史上最大的中东，我答案已经超然若揭。他只是记得对中国，他不得跟中国坦白直见，因为中美国很多企业他的原材料是中国供应的，包括福体即很多大企业，如果没有中国的原材料供应，他根本就很多东西都做不成，而且那个成本贵到这些人买不起。除了中国之外，他周围都可以这样可以欺负人家的，是中国他不敢。我引以为傲，多谢你主持人。
17: 多谢 Michael。望下时间都唔系好多噶啦，不如讲下啲我哋啊总统啲好嘢啊。咁大家如果最近收到好多消息嘅，应该听唔少噶啦。咁啊，自从谈判失败之后咧，特朗普就响前嗰几日咧就讲过啦，佢话咧佢考虑咧会将安大略湖啦改为叫做美国湖。OK， 咁啊呢个言论咧已经引起加拿大好大嘅回响噶啦。足之今日啦。今朝早啊，佢签咗一项行政命令 ，OK， 指示内政部咧将安大略湖啦改做美国湖 ，OK， 系正式生效啊，今日啊正式生效。咁啊要咧个政府咧提交所有必要嘅文件同埋资料，完成呢个改名程序 ，OK， 咁啊仲要咧内部咧美国内政部咧要更新。以后叫安大利湖叫做美国湖，我做乜咁
0: 我呢啲
17: 咁诧异咁望？
0: 喂，呢啲系好低 B 嘅行为嚟噶嘛？即系啲小学鸡喺度答。
17: 问题
8: 比赛输咗，我哋改人花名一样。
17: 我哋唔系，我哋而家唔系讲紧话改花名，你而家讲紧将一个咁多年历史嘅湖
8: 啱。小学改人改花名啫，个总统咪将佢改地名咯。
17: 喂，大佬啊，不过我哋唔好怪。他曾經都想將墨西哥灣叫
8: 美國灣，
17: 美國灣啊嘛，
8: 改
17: 唔到啊，
4: 叫咗，佢有叫，有個墨西哥唔騷佢，
17: 唔係，我即係我嘅睇法係想問下大家啦，

0: 整蛊你，
1: 整翻你咧，谂一样嘢出嚟，佢随住个心嚟谂嘅，咁样咁
0: 咩总统嚟？
2: 美国总统，
1: 讲小学鸡咯，喂，讲系小学鸡咯。
0: 大佬，我哋而家唔系讲紧咩，我哋唔系话讲下喎，佢而家直用总统行政令喎。
1: 我先系表示我愤怒啊嘛，
0: 呢个系真嘢嚟嘅，系假嘅呢个。
1: 下边咪阳奉阴违咯。
0: 喂，大佬，你叫底下啲人点做嘢啊？
1: 你成个区要改晒噶咯？
0: 唔系
1: 几多文件，几多路牌，唔系几多书你要改啊？
0: 你要通知全世界，你点去通知全世界？我哋而家呢个唔系叫做 Lake Ontario， 而家叫 Lake America。喂，仲有有冇人承受你先？
1: 咁佢一边个会接受？一白宫咪得咯，定系一白宫咯？
0: 啊？喂，大佬，你唔可以喺白宫有份嘢，系叫做 Lake America， 你出到你 Lake 咩啊？你讲 Lake America 啲人话咩嚟噶？
1: 即系以前咧，我哋即系读书咧，就系啲昏君啊，或者啲独裁者，就因为有啲唔变异嘅行为嘅。
0: 唔系，
1: 你估唔到一个民主大国嘅总统会咁？
0: 你咪变态啊？
1: 系都，我唔知点样形容佢咯。
0: 即系
1: 你点解会咁？
0: 唔系，但系最抵死嘅就系。佢政府去做嗰度惨，
1: 咁佢总统有咁嘅权，命令啲后手下去做，
0: 因为佢个行政命令啊嘛。
1: 但系佢要佢有咁嘅权，但系啲手下只能阳奉阴违，下低知道做唔到噶嘛。等于啦，我谂话要整个超级战舰，等于佢话即系航空母舰要改造佢个名，你噏嘅啫嘛，下啲人咪敷衍你咯，睇你挨得几耐。
0: 咁你
1: 战舰都未落水，你落台啦。
0: 咁啊，第一、第二，世界点睇你咧？
1: 咪笑话咯。啊！咩全世界？
0: 佢有冇谂过呢样嘢先？
1: 咩噶？
0: 唔系你知唔知啊？你有佢有冇谂过话？我讲咗出嚟啦，做埋行政令啊！啲人点睇我咧？
1: 咁咪我都讲系人哋睇佢系笑话嚟噶。
0: 哦，咩？佢有冇谂过人哋点睇佢先？
1: 佢冇谂噶啦。佢系一个自我中心，好在一个自恋狂嘅人嚟噶嘛。佢觉得佢系总统有咁嘅命令，我讲出嚟咧，啲人就要听，
0: 一定要听。
1: 佢享受嗰刹那嘅嘢啫嘛，签个名嗰刹那，你睇佢签名嘅时候几开心。
0: 我都觉得好
1: 啊！佢就享受嗰刹那啫。
0: 佢仲要攞埋个地图喺后边。
1: 最之后
0: 呢度以后就叫做 Lake America。哇，真系咧！
1: 后果个后果衍生出嚟，系佢唔需要知道，佢都唔想知道。
0: 都唔敢知道，唔敢知道。
1: 以前咧有啲咁嘅非洲啲独裁国家咁样，乌干达嗰个咩亚敏总统
0: 啊，嗰啲会有。
1: 我哋真系睇嗰啲系笑话嚟噶，但系嗰啲系真系非洲落后国家，又
0: 冇知识噶，大佬嗰啲人，
1: 识嘅啲军阀嚟嘅，
0: 冇知识噶嗰啲人。
1: 世界头号大最大嘅民主国家，你有冇搞错？
0: 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好笑，我啲人都讲啦，佢今朝早啦，就出咗呢个咁嘅行政，咁你叻唔叻啊？你话？
1: 好嘢，不过佢签名好易啫嘛，几秒钟嘅事啫嘛。
0: 即系我谂佢真系完全冇谂过后果，亦都冇谂过个反应系咩。
2: 唔系呢个系美国嘅悲哀。而家阿特朗普嘅似中国以前有一个人，嗰、那个叫做袁世凯。
1: 嗯，
0: 哦，
2: 啊，连佢个仔都作埋新闻俾佢睇。
0: 咁咪咯，
2: 啊，咁佢又瞓喺个林度。而家呢个亦都系识一样。
0: 真系，
2: 佢周围啲马仔一味附和佢。啊！有啲咩睇咁啊？做埋俾佢睇，
0: 帮佢做嗰度攞你命喎，嗰度斩喎，
1: 睇多咯，十个礼拜后啦，中期选举嘅结果啦。而家佢不妙，佢知嘅。
0: 佢知，所以而家尽量做嘢。
1: 因为中期选举嘅压力咧，我都唔怀疑啊。即、就、系、是、我哋加拿大会同佢即系再坐倾，即系佢要低姿态。
0: 我谂佢会中间会倾，
1: 会
0: 倾。我发觉佢一定会倾，
1: 倾点成就唔知，
0: 一定会倾。
1: 咁佢倾完无论点咧，佢就当系一个成绩。嚟话俾选民听，
0: 我做咗啦，我做咗啦，
1: 我赢咗啦，咁即系可以咁，可以低啲咁样咁唔紧要。美国人都跟住信啦，好啊，鼓掌嘅总统好嘢咁。
0: 我哋嘅总统好嘢，好啦，唔好嘢，够钟啦，原来 ，OK，
1: 够。
0: 咁啊，多谢两位大哥今日帮我做节目，多谢打电话就听众同埋收音机旁边听众。咁啊，两个礼拜我见，多谢晒，
1: 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尼泊尔的泥石流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加到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直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的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的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的专家表示，今次的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里面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的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的区域。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中尼边境地区的严重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伤亡和失踪。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今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最初的动能非常大，第二是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令泥石流一直保持非常大的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第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接受到冲击。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来不及撤离。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截至昨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亦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查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医院无法容纳所有遗体，需要搭建临时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而在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有30名的加拿大公民以及永久居民在今次的灾难里面失踪。张若良报道。
4: 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经已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大型山泥倾泻里面失踪。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在星期四上午发表声明表示，目前尚未确认他们的下落及安危。他表示，鉴于当地局势极其严峻，随着新资讯出现，失踪人口可能会有所改变。另外，他都说加拿大外交部官员正在紧急争取与当地的国民取得联系，确认他们是否安全。5名外交部官员经已派往加德满都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并与当地官员进行协调。任何身处该个地区的加国公民或认识当地有加拿大人的人士，如需要紧急援助，请联络加拿大联邦外交部紧急应变中心，电话号码是1-613-996-8885，或电邮去 sos@international.gc.ca。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省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张逸良报道。
4: 特朗普在星期四早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在网站上发布消息指，改名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更改名称为美国湖。 在星期二时候，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特朗普最初经已威胁话要更改干大陆湖的名称，此举引发了加美两国民众强烈不满。今次改名更加让人联想起他在去年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尽管他经已签署了行政命令，但由于安大略湖是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特朗普实际上是无法单方面更改这个湖双边的名称。安大略湖这个名经已获得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里面，并被写入一个世纪多之前的条约里面。如果特朗普想要更改该个湖为美国湖，至少是美国一侧的名称，即使只是非正式的更改，也都必须通过美国地质委员会批准，这个一个负责天然地理地貌命名的联邦机构。安省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时以该个湖命名，该个湖的名称出现更早于加拿大、美国，甚至比有欧洲人定居更早出现。在贸易谈判于上星期五破裂后，美国对价值数以10亿计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两国在今个星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的口水骂战。在星期一时候，安省省长福特表示让特朗普去吻他的屁股，双方因此爆发一场口水战。特朗普后来在网上贴文说福特是小喽啰，并将他和已故的哥哥前多伦多市长 Rob Ford 进行比较。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对于安大略湖被美国改名，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字是源自原住民的语言，意思是一个美丽的湖，一个大湖，而加拿大人是以安大略湖作为称呼，过去、现在、永远都是会以此为名。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是不需要加拿大，不过本国有经济学家就不同意，特别是在能源方面。张耀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不过本国有经济学家就表示这个并不正确。特朗普今日星期再次在网上发文，重申他长期以来的讲法，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只是加拿大需要美国。灰省麦乔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 Lamb 表示，特朗普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讲法是完全错误。他指出，美国依赖加拿大的石油及天然气和汽车高度一体化等的产业。数字指，每日本国有大约400万桶加拿大原油南下，为美国的汽车、卡车和飞机提供燃料，并供应美国的工业。加拿大亦都向美国农场供应铝和化肥，为加美两国共同建立的汽车工业提供零件。特朗普今日星期经已承诺美国急需要铝材，但就同时对加拿大的铝材征收 50% 关税。他说美国并没有铝，大部分的铝材都来自加拿大，承认美国是需要有关的物料。这些贸易矛盾凸显了加美两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同埋说如果特朗普贸易战波及到美国一些依赖加拿大提供的能源、材料和供应链更多的领域，将会造成美国极大的损失。加拿大是美国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特别是能源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去年两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为8720亿元。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能源资讯处，加拿大原油出口量占美国石油总量的两成。加拿大的大部分原油都流向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将加拿大的重油加工成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所以能源也都造成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特朗普经常用此作为加美关系不公平的证据。在今个星期，白宫以极其负面的措辞描述加美关系，说过去十年加拿大每年由美国获得大约500亿元的贸易额，这个逆差主要反映在美国购买加拿大的能源，而能源亦都是美国经济的动力来源。根据美国能源资讯处的数据，加拿大重质原油的交易价通常都是打折扣，低于美国基准原油价格。能源贸易在过去430亿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占比例过高，如果没有能源贸易，美国本应是实现贸易顺差。在上星期五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价值大约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些措施仅涵盖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商品的5%，而且并不包括能源。目前来看，在贸易谈判中将石油作为武器的可能性仍然很少。亚省省长经已强烈反对利用石油作为筹码，他说切断或对亚省原油出口美国关税征税是灾难性的政策决定，因为这个会重创加拿大经济。但是亚省前省长肯尼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进一步将事态升级，加拿大不应排除对石油、燃料和甲肥等征收出口税的可能性。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本省的山火风险仍然处于高的水平，不过省政府公布取消了山火紧急状态令。今次的紧急状态令在8月8日实施，当时全省多处地方的山火失控，省政府早前基于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将紧急状态令延迟去到8月29日。虽然现在取消了状态令，但省政府仍然提醒公众要防范山火，要做好应对山火的准备。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现正调查星期三在 Mission 附近发生的小型飞机意外事故，事件中一个人死亡。Mission 期警话，肇事的小型飞机当时正进行训练的飞行，22岁的男死者是机上唯一一个人，未公布身份。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星期三晚上10:30左右接报，赶到去位于希什的 Hartley Road 以北的 Steve Lake Road 事故现场，当时未有将伤者送院。运输安全局现正进行搜证，并调查事故的原因。温哥华岛19号公路凌晨发生汽车迎头相撞意外，两个人死亡。公路巡警表示，事发凌晨3点左右，现场系近 Lansfield， 一部 Kia 同一部 Volkswagen 相撞 ，Volkswagen 车上两个人当场死亡。骑警话 ，Kia 车上嘅16岁司机受伤送院，冇性命危险，怀疑佢系醉驾，已经系被捕。有目击者表示，呢名司机当时系逆线行驶。再有一名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退党， Abbotsford South 省议员 Bruce Bannerman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省议员。他都鼓励其他党内的省议员跟随他的做法。他成为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任以来第6名脱党的省议员。BC 保守党近期多名的省议员退党，有政治学者就说 BC 保守党党领希望走一条明显较为民粹的路线，这个方向呢在本省的政治里面是行不通。方乐林报道。
5: 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2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星期三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le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几个小时之后 ，Courtney Kulmos 省议员 Brennan Day 宣布退党。他表示已经无办法再支持 Finl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更加直言对他的判断、行事方式和领导层的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他将会以独立保守派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半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ind Burr。同埋 Delta South 省议员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及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obar 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Milobar 同 Patton 目前正筹组一个更加温和嘅中间偏右新政党，希望喺省议会10月5日复会之前正式运作。Finley 喺5月嘅保守党党领选举中险胜，佢承诺将保守党带回真正嘅保守价值轨道。但就令一些前 BC 自由党的成员被梳理。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他从来未有见过加拿大有政党在新党领上任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迅速瓦解。Taffer 指出， Finley 希望带领 BC 保守党走一条明显较民粹的路线，令党内部分较温和成员感到不满。他又表示，他并不认为这种方向在 BC 政治中能够取得成功。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营运总监 Apollo Jung， 但是他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省政府宣布2027年本省租金的增幅上限设定是 2.2%， 较去年微跌 0.1%。 新的措施呢明年1月1日起生效。省房屋厅长 Christine Boy 表示，设定的上限是与通胀挂钩。他说省政府的目标是要协助省民可以负担得起住屋。另外本省在增加房屋供应方面取得成果，本省7月份的租金跌了 4.5%。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tshuppi 的航班77%已经是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1%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0%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 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警告美国任何的破坏行动会引发灾难的回应。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面时表示，伊朗是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的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的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的选项，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的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的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都要为斯雷布雷利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听众早晨，8月27日星期四，美国财政部这个星期一正式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甚至将多名中国公民、中港多家企业和多艘运油轮都列入指定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形容这个行动是经济放逐，目的是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并且锁定伊朗的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五大关键的经济领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渴望在美国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前夕，美国突然借伊朗战事向中国攻击，有人形容这个是美国惯用的极度施压伎俩，就是在谈判之前制造自己手上的筹码。不过他们这一招似乎不会奏效，因为中国讲明不会追随未经联合国通过的单边制裁。面对美国的加强制裁，当事国伊朗表现异常冷静，他们不按习惯的做法出牌，而是使出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胆战心惊的一招，就是悬红$1,000,000威胁暗杀特朗普的拉仔巴伦。伊朗官方电视台在过去的周末发布了一段长约3分钟的影片，画面首先显示在边度杀巴伦的英文字句，之后就列出了公众所知巴伦以往生活度过的地方，包括纽约特朗普大厦、他就读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影片中的暗示掌握保护巴伦的行动细节，例如特勤局特工的部署位置以及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地址。影片还描述巴伦避开特工的监视，利用 Xbox 游戏机和外界私下沟通。影片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很多人愿意领取针对巴伦的$1,000,000悬红。美国特勤局都承认他们留意到有关的影片，正在调查针对受保护人士的威胁，但基于行动安全的考虑，不会讨论保安细节。年20岁的巴伦是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所生的唯一儿子，他不同于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和姐姐伊万卡，甚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今年2月，他和家人到国会听取特朗普发表的国情之文，最近一次就在白宫6月举行 UFC 格斗赛时现身。 这次并非巴伦第一次出现在伊朗要暗杀的名单上。上个月底，伊朗官媒相关 Telegram 频道播出了一段影片，主要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列为攻击目标。影片结尾的时候，亦都对巴伦作出了暗杀的威胁。在那段题为如何杀死梅拉尼亚的影片中，同样显示了不少梅拉尼亚日常生活的信息，包括他坐在车队中，还有在纽约市各地的影像，甚至是点名他经常光顾的部分设计师名店，强调梅拉尼亚对时尚的热爱是他最大的弱点，并且指出这些购物行程适合全球自由战士采取行动。最吓人的是建议在他可能购买的衣物上面以神经毒剂去落毒。到目前为止，伊朗说要杀死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和幼子巴伦都只是流于宣传，属于恐吓，但对于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则是有实际的行动。策划行动的伊朗真主党派指挥官并且已经在五月在土耳其被捕。纽约邮报报道，美方指控这项刺杀计划目的是报复美军六年前击杀了伊朗圣城旅已故指挥官苏莱曼尼。涉案疑犯32岁的伊拉克籍人萨亚迪是苏莱曼尼的学生，他此言要为苏莱曼尼报仇，目标就是伊万卡。他利用经营旅行社作掩护，游走于欧洲和中东多个国家，跨境策划了多宗针对美国和犹太人目标的恐怖袭击。他五月在土耳其落网的时候，美方人员在他身上搜出伊万卡夫妇位于佛罗里达州豪宅所在社区的地图画面，并且附上威胁性的字句，无论在你们的豪宅还是特勤局都保护不到你们，我们正处于监视和分析阶段，报复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今次伊朗发布要暗杀特朗普幼子巴伦，令到特朗普和美国特勤局最最不安的呢，就是登出了杀死巴伦的悬红赏金$10,000,000。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财富，虽然伊朗方面没有讲明他们有没有能力去支付和如何支付，但对于他们的支持者以及痛恨特朗普的人是具有相当大的驱动力的。本月初，伊朗军方最高指挥官哈格米已经高调宣布，凡是击毙或者俘虏一个美军的人可以获得$30,000的奖金，如果女性达成目标，奖金更加是双倍，$30,000、$60,000，相对于$10,000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吸引力完全是两码子事。看得出伊朗放出要暗杀特朗普家人的信息，心理战的因素是居多了。伊朗未必真的会派特工去进行暗杀，今次说要暗杀巴伦可能是回应美国扬言要对伊朗进行 D-Day 式经济封锁，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进行还击，等于美军狂轰滥炸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就出其不意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去攻击美国的软肋。美国特勤局如今说加强对巴伦一日24小时的保护，加强边境检查，防止伊朗特工渗入美国，都是没用的，因为伊朗没需要派特工去完成暗杀，只要有了这$10,000的花红，人为财死，自然有人会去冒这个险。不单止是那些穆斯林狂热分子有动机去杀死巴伦为自己家人报仇，还包括全球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横行霸道不满的人，在美国国内不满政府施政的美国人，亦都包括那些纯粹为了$10,000而冒险的人。如果发挥荷里活电影那些无限想象力，$10,000可以令保护者瞬间就变成行凶者或者合谋者，美国特勤人员本身都信不过。有批评者认为伊朗要暗杀巴伦的做法是不公义，因为祸不及家人，即使特朗普做了很多衰事坏事都不关巴伦事，巴伦并没有参与特朗普的决策。但是说话不能够这样讲， 自己做了不公义在私的人呢，是没有权指责其他人不公义的。2月28号特朗普指派美军空袭德克兰，杀死了不只是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死者之中还包括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仇恨是美国人种下的，特朗普家人如今安全受到威胁，始作俑者就是特朗普，这个是与人无尤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9: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他在上个月20号正式就任，接替了因为民调低迷和因为党内压力而辞职的前首相施己贤。贝安德现年56岁，曾经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他今年7月中旬赢得东党党魁的选举，并且20号紧见国王查理斯三世之后就正式就职了。自从英国在2016年举行公投决定离开欧盟之礼，贝安德是过去10年第7位的英国首相。他的前任施己贤在民调支持率暴跌、领导能力受到广泛质疑之后，以及多位内阁大臣对他的不满迫于压力，施己贤在今年6月宣布辞职。英国过去10年频繁更换首相，最主要原因是英国在2016年决定退出欧盟之后产生众多的问题。第一就是经济疲弱和经济萎缩，多个智库的数据都指出，英国脱离欧盟之后 GDP 萎缩了6-8%，令英国每年的经济损失1400亿英镑，工作机会减少近200万份。其次就是出口下降，企业投资减少，英镑汇价波动，通货膨胀严重，以及生活成本上涨。到最后就是非法移民的增加。本来脱欧派在脱欧之前一个卖点就是说脱欧可以令到英国的移民减少，但事实上就是因为脱欧切断了欧盟的廉价劳动力，英国反而更依赖其他外来的移民，包括难民。外来的人口因而增加了大概940万，这就加重了边境管控的压力和其他社会的问题。这些都是英国国民不想见到的。随着脱欧之后各项的经济民生恶果浮现，而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近期的民调显示，有近60%的民众认为脱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少英国人就开始希望政府能够重新审视和欧盟的密切关系，甚至重新加入欧盟。但谈何容易呢？于是国民和执政党党内就将这股怨气发泄在在任首相身上，导致到频频倒戈了。其实在2016年脱欧公投前，经济学界早有压倒性的共识，反对英国退出欧盟，认为脱欧是会影响英国的经济，脱欧将会是英国的重大的错误，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多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都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英国脱欧将会对英国产生不利的影响。所有权威的经济机构和学者都认为，如果脱欧，英国的 GDP 将会降低2-10%，贸易壁垒会增加，外国的投资会减少。当年这些预测现在几乎是全中。但现在多项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英国人认为当年离开欧盟是一个决定的错误。为何当年权威的经济学家警告英国国民和政客会视而不见，终于酿成大祸，如今就悔之晚矣？如此重大的决定，是不是真的要全民公投来决定？是现在大家都要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严肃问题来的。贝安德在7月20日离开了白金汉宫之后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立即就发表了就职后的第一次演讲，承诺将推出一项国家十年计划，解决这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贝安德说，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自2016年以来第7位首相，因此这个对他 来讲是一个要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他说这个是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要提升自身的水平，迎接新的挑战。他还表示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的。这些呢几乎都是所有民主国家领袖当选后的例牌说话来的。目前呢贝安得到一定的优势，他的履历很亮丽的。这位被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呢领导大曼彻斯特市将近10年，其实欢迎的程度呢远高于司纪贤。司纪贤是一位律师和检察官，给人是一个冷漠和疏离民众的印象。而贝安德就流露出亲民政治家的形象。目前的民调对贝安德是有利的。根据民调公司机构显示，贝安德目前在公众中的好感度达到 25%， 远高于司纪贤的 14%。但这些蜜月期可以维持几耐就真的没有人知道了。贝安德在这个全球动荡的时刻上任，摆在他面前很多迫切的问题有待解决的。首先是对外啦，司纪贤曾经在今年年初没有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被特朗普严厉批评。贝安德就要尽快和美国修补好关系啦，其次就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啦，和怎样处理和欧盟的关系等等。对内，贝安德继承了一个正在失势的工党。近期英国的改革党凭着他强烈批评移民政策，在民调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绿党在五月的地方选举中有所斩获。对政府感到失望的工党选民是转而支持绿党，即是说工党是正在流失支持者。其次就是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上涨、就业困难、外来移民等问题都有待贝安德去解决的。此外，贝安德还要迅速回应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批评声音，尤其是长期以来作为英国骄傲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根据 BBC 报道，2024年的时候只有 21% 英国人对这个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感到满意，而在2019年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英国人对这个系统的满意度曾经高达 60%。可以肯定的是，贝安德掌管的是一个面临重重挑战的国家，这里的选民对他统治阶层的忍耐力极其有限，稍一不慎贝安德会步上他的前几任的后尘的。贝安德施政的重点就承诺推出国家十年计划，致力恢复国家的稳定和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和强调将推动地方分权，将更多的权力和资金从伦敦下放到英国各地，应对经济长期增长乏力、公共开支紧缩和社会福利等巨大的挑战。贝安德的新政是非常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例如他提出国有化能源、水务、钢铁等等，并且以公帑补贴生活开支等等。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英国经济十年沉沦的问题呢？这些左翼干预经济的手段完全回避了英国脱欧之后引发性的结构性的衰退问题，不单止没有对脱欧引发经济问题对症下药，反而意图透过国有化扭转私有化的弊病。政府补贴是好的，但英国财政是没办法承受这种扩张支出的嘛，财政高企，通胀和利率攀升，政府就利息就会急剧增加，而英国又不像美国那可以印银纸解决问题，你国债飘升进一步就推高利息的负担，并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最终政府就只能选择加税，利企业利得税和个人利得税，这些咁嘅税务上升就扼杀到投资和消费意欲，令到经济会更加雪上加霜。冇经济增长的增加开支，只会令恶化财政的赤字，最终是由企业和个人承受更重的税务负担。英国经济亦都难以摆脱向下螺旋的宿命，首相亦将难逃厄运。这个方法能不能够扭转英国的困局呢？或者只是另一场民粹的实验呢？根本上的原因就是英国的宪政制度和政党政治 早已经没办法应对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衰落。十年七首相，本恩德上台或者有段蜜月期，但如果国有化政策未能够迅速见效，而加税压力浮现，国民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民意就会迅速转向的。其实英国十年换七个首相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其他内国制的民主国家都经常发生的。日本在2006年至2012年六年间就换了六位首相，澳洲在2007年至2018年11年间换了六位总理，意大利在2011年至2021年10年间都换了七位总理。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政党和领导人都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只能互相推卸责任，以为换人就可以解决到问题。新的领导人如果能力有限，就只能敷衍度日，等待下台。这些呢都似乎是近几年内国际国家的通病来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安全与发展的命题呢，最近在香港的政界高层呢都挑起了少少的回响。算是呢大公报一年是三篇发表了这个讨论的文章，而那版呢也都即时转贴。可以想象的是呢中央一脉相承呢去发出的讯息。咁从时间上来都配合呢，我会将佢同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裁定罪名成立是有关。因为呢近日都有啲外国嘅媒体呢都引起啲嘅回响。咁所以呢个嘅反射动作呢都习以为常呢，就唔需要呢太多嘅想象嘅。不过即係讲到呢个安全与发展呢，其实一个不断呢係受到现实环境、地缘政治各方面因素冲击，我哋唔可以呢係固守喺某个嘅定点呢而不断重复又重复。而睇返大公报嘅论述，以至呢港府几位嘅司局长都要奉命呢係作出呢个接龙式嘅回应呢，咁基本上呢都係旧调重弹，将一啲呢大家惯用嘅词汇呢再次嘅调整堆砌而成呢，係缺乏一种新嘅论述观点。事实上新论述观点可以从呢近期整个国际形势中港关系呢其实可以有更深的讨论，但每次即是重复一些的旧调呢，咁只是被人觉得呢完全呢缺乏一种呢你去聆听或者是探讨的一个的空间。不过点解讲到即是近期其实有好多问题呢好值得我哋关注。我相信加拿大朋友近期都备受呢个美加呢个贸易的短兵相接呢为之困扰。咁啊喺心理上呢都好似呢我哋都能够企稳阵脚。不过实际上呢亦都有不少呢对将来嘅忧虑。就是我哋香港所面对呢，其实我哋本身係好和平好忠诚。但地缘政治影响呢令到我哋喺各方面呢必须要加强呢个危机意识。简单嚟讲，譬如最近美国呢是出动到这个财政部长等等来到去宣告一场的所谓经济的制裁战，是针对这个伊朗。本来我们再改关心就是美伊战争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令到燃油的价格上升，或者是某些的农业产品肥田料的价格上升。香港我们绝对承受得起啦，那你叫啲有车阶级咁入多一百几十蚊油，咁大家呢觉得问题不大喎。但实际上我睇返今次美国制出呢个所谓D-Day式嘅一啲嘅经济嘅制裁，其实就将一条本来绑咗喺伊朗颈上嗰条绳呢再收紧啲收紧啲。咁效果如何呢？好多国际问题专家呢有唔同嘅睇法，呢个呢亦都并非我哋香港可以能够完全掌握到嗰个实际情况。不过值得我哋关注就係美方制出呢啲咁嘅 再加紧嗰个嘅紧箍，其实系剑指紧咧第三个。因为如果根据佢哋所宣布出嚟嘅策略，就系话咧，凡系对呢个同伊朗仍有呢、这个贸易关系，而同佢做紧生意嘅嗱，呢啲国家咧，同样咧都会被美国列入呢个制裁之列。咁特别好简单，如果将同伊朗结算嘅第三个银行纳入制裁咧，中资银行咧首当其冲。一个公开嘅秘密就系伊朗石油最大嘅买家就系中国。而睇伊朗官员即系咁有信心话咧，喂，你捏我唔死嘅，我哋企得住嘅，我哋有准备。咁所以依赖就系咧，仍有两个大嘅买家，一个咧叫中国，一个俄罗斯。咁所以我相信美方出招咧，其实亦都会剑指紧咧中国同俄罗斯。不过大家咧都冇点名出嚟。咁但系咧呼之欲出嘅。但系假如去到个最坏嘅情况，大家企硬，咁中国嘅中小型银行其实啲系不断咧系做紧好多呢方面嘅生意啦，一啲影子网络、离岸人民币、南向嘅资金等等咧，其实都会即时受压。嗱，呢个唔系理论上抽象嘅地缘政治，而系咧实际制地，香港嘅市场亦都会受到好大嘅冲击。嗱，我留意到北京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或者等等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的相关评论都相当克制的。克制的地方这个如果从战略上来讲叫做战略定力、我们好定的，我们不急躁的，不会被它令到我们好像很焦虑的。但是其实那个隐患是不可以撇除。所以香港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多少事呢？其实不是没事做的。这就是我一再强调，香港最大的安全隐患是经济安全，不是说那些书店卖几本书啊，小朋友在那里涂鸦下，那拉了几个来，哇，那好像立了大功那样。而我们最重要是经济安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不要忘记港元是跟美元挂紧钩的。我都讲过，如果中国美国真的要冲击中国，搞中国的经济，香港就是头败兵，必先呢是要搞香港。而香港一个最被它链住的地方就是港元和美元的挂钩。如果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说香港整个金融市场呢那个风险日价呢马上会大大提升。这就是讲到发展的安全。香港有我哋发展嘅空间，有我哋发展嘅路向，亦都睇到我哋发展嘅成就。但安全唔系好似相关嘅官员嗰种仍然咧耷低头睇住香港嗰啲咁安全，而又恶高头望下整个天空，风云变幻当中呢啲风暴会唔会出嚟香港咧？呢个先至系香港安全最重要嘅地方。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针对美国8月22号起对280亿价值的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我们加拿大都将会在9月8日起以金额对等、税率对等的方式反制，同时宣布75亿元对受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纾困措施。能够在谈判破裂之后第三日即刻推出这么完整的方案，可见同美国反台报复不是总理卡尼的一时冲动，而是一直都是他的 B 计划之一。唔怪之得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21号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当日，卡尼即刻就说会对美国进行报复反制，连实施日期都已经讲得出，而不是还要慢慢研究。我会形容今次卡尼政府的做法是经济上克制，政治上强硬，战略上留有后手。如果单纯问今次的反制措施是不是一个理性的方案，那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我会给8分。那但是如果问他能不能够逼特朗普退让，答案就没那么乐观了。先讲一下技术上为什么我说这个反制措施我会给8分呢？第一，金额对等、税率对等其实是非常精准的反击。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不再是初初美国加我们关税时那种的政治口号，而是非常有意识地按比例反制，比全面提高关税高明得多。因为这样做向美国传递的讯息就不是单单的情绪发泄要伤害对方，而是你加多少我就令到你的企业承受多少成本。潜台词即是说，你如果愿意撤回的话我都愿意撤回，那就保留了谈判空间了。第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没有将所有武器一次过用尽。加拿大真正对美国有杀伤力的武器包括石油、天然气、钾肥、电力、关键矿产、汽车供应链、美国企业在加拿大的市场准入。但今次反制只是集中在钢铁、奶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电子产品等等，都是针对美国最新 Section 338和 Section 232措施所涉及的商品。反映加拿大今次不是 all in 晒冷，这个战略比较似是先第一轮精准反击，第二轮就视乎特朗普反应再升级，第三就是配合推出75亿元的纾困措施了。其实自从特朗普去年年初第一次加关税，联邦政府已经对受影响的企业推出了250亿元相关的支援措施，今次是再加推75亿。而今次不是单纯派钱，而是分成几个方向，包括透过 Regional Tariff Response Initiative 提供15亿元帮助中小企度过流动性危机。另外 BTC Pivot to Grow 就主要是提供5亿元提供短期的现金流的流动性，还有透过 Canada Strong Diversification Fund 提供2亿元推动企业投资转型。另外还有就是 Workers and Employers Rapid Response 提供35亿元增加 EI 培训留住员工和转职，还有就是提供大型企业 Tariff Loan 等等，是提供额外的弹性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这些支援受影响企业和工人的政策逻辑是政府提供流动性给企业争取时间调整供应链，给时间工人转型，令到加拿大减少对美国依赖，咁就比单纯嘅加关税报复完整得多啦。但系最大嘅问题系关税最后系边一个俾呢？一件货品由美国出口商去到加拿大进口商，再去到零售商，再去到消费者，成本可能会逐层转嫁。美国企业可能吸收一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又吸收一部分，加拿大嘅零售商又吸收一部分，加拿大嘅消费者最终就承担一部分啦。咁所以对美国报复同美国会受到同等嘅经济伤害，其实唔系完全等价嘅。呢个亦都系点解我唔会俾呢一个方案咁高分嘅原因啦。而且加拿大嘅经济体量远远细过美国，呢个就系更加根本嘅问题啦。两国互相加接近280亿元嘅货品关税，表面上系对等，实际上系唔对等。美国经济大约系加拿大嘅十几倍，咁所以280亿元货品对加拿大的重要性和280亿元货品对美国的重要性，你说哪个紧要一点了？加拿大更加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如果这个变成长期贸易战，加拿大的痛感很可能会比美国大，这个就是加拿大不可以无限升级的原因了。但是加拿大今次有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设计，就是选择美国痛的地方了。加拿大今次并不是随便抽产品出来征税，例如征税的产品包括美国缅因州的海产、威斯康辛州的农业州份的相关产品、美国制造业设备、家电、钢铁、农业机械，这些产品背后都有美国地方产业和选民。美国11月中期选举，你觉得这些受影响的选民会有什么想法呢？所以卡尼的战略很可能是令到特朗普身边的州、企业、国会议员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为加拿大问题付代价？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是9月8日才开始，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信号来的。美国8月22日已经开始向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但是加拿大并不是立即反击，而是留了一个两个星期

如果美国加关税，加拿大报复，加拿大政府就补贴企业，咁之后再加码补贴，咁最后好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政府不断要花钱维持受保护企业嘅循环啦。尤其加拿大本身嘅财政状况并唔系好宽裕，呢啲措施究竟系过渡性，定系会变成永久产业补贴？如果只系帮企业撑过一两年，同时成功俾佢哋开拓到新市场嘅话，就话值得啫。咁但系如果两三年之后仍然系因为美国关税，咁所以政府要继续救，咁就会变成财政黑洞啦。总结嚟讲，我哋卡尼今次策略嘅评价，技术上虽然俾佢八分，但系成效上就冇咁乐观啦。依家唔系加拿大要打赢美国，因为加拿大系根本冇条件打一场纯粹嘅经济消耗战。真正合理的战略应该是用有限的反制制造美国政治成本，即是用75亿元买时间，趁这段时间重组加拿大供应链和出口市场，最后仍然是以谈判解决。加拿大政府自己也将今次的方案定位做保护受影响产业，同时建立更有韧性和多元化经济，而不是单纯的报复。真正决胜负是9月8号到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间。如果加拿大的精准关税开始令到美国缅因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这些企业和国会议员向特朗普施压，而加拿大自己又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话，那卡尼这一套反制权就成功了一半了。反过来，如果特朗普是不理政治压力继续加码，而加拿大企业开始大量要求政府补助，这样金额对等、税率对等，就会变成一场加拿大被迫参与的消耗战了。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8月27号星期四下昼3点15分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啦，大家听到佢把声亦都会好兴奋又好开心，因为有好多 banner 出嚟㗎，就欢迎佢嘅边个呢，林光安嘅 Dicky。
4: 话你 AI 呀做埋。
3: 係呀，我而家即係一条你做节目呢，我 AI 上身。
4: 上身係嘛。
3: 将所有嘅嘢记得嘅嘢全部 up 晒出嚟。
4: 哇，几好喎。
3: 係呀，即係证明你系有嗰种嘅即系影响力。
4: 有啲启发性，
3: 你啲点知启发啊？你直情影响啊！启发都未必一定可以发到，
4: 影响又唔敢当，即系我谂少少磁场都会有啲嘅，
3: 你得
4: 嘅磁场，
3: 你得嘅，因为你第一你有感染力，同埋你用你把靓嘅声可以唱一啲出嚟，感染到对方，啲人自动喺个荷包里边揞出嚟。
4: 哇！咁唱惨嗰啲歌咪惨？
3: 哎呀，嗰啲仲好。大把人俾你受到你嘅感染之后，个个都善心大发，
4: 同情我。
3: 啊，佢系唔会同情你，佢系好高兴能够听到你唱歌，点会同情你啫？佢欣赏你就真啦。
4: 唔客气，真系。
3: 唉，
4: 都系得到大家嘅认同，都系一个好事嚟嘅，真系。
3: 咁事实，因为你本身嗰个 involvement 喺 community 咧，又的确令到好多人咧，即系朋友咧系欣赏呢个。你好难得嘅，
4: 都系好多谢
3: 大家都系香港嚟嘅朋友啊！好多时我哋能够为翻社区咧出一份力，而且你嗰份力咧唔系势力，仲要
4: 唔系我啲就势力啊！不过佢哋即系个即系搵个人搞下手，做搞手咁样嘅，一齐参与咁解嘅。
3: 当然啦，当然啦，
4: 我系负责搞手。
3: 但系你本身都系最紧要系嗰个嘅主，我哋系中心嗰个嘅吸引力噶嘛。
4: 咁
3: 嗰个万有引力系有呢嗰度。
4: 又可以咁能力承担到就会做。
3: 唔系好慢嗰个慢啊，系一万两万咁慢啊。
4: 都慢嘅，我而家做嘢都比较慢咗嘅，快唔到而家唔知点解，好想快，个心就快，硬系就唔协调。嗰个系啲老人痴呆嘅先兆啦。即系心就好快，但动作就配合唔到。
3: 呢个同时间有关系啫，
4: 时间有关系，
3: 时间有关系啫吓，系同你嗰个人本身嗰个嘅咩年纪冇关系嘅。
4: 我谂都有嘅。
3: 我嗰日先至讲过啊嘛。如果你能够咧，每一日咧坚持去做一啲即系步行噶，即系做下呢一类嘅咧，你去到80岁都好啦，你都好可能嗰个嘅大脑嗰个嘅活跃程度咧，系等于。后生过你年纪嘅20岁
4: 咁多，
3: 系啊，即系话你嗰个脑筋系灵活，所谓叫做 dementia 呢样嘢咧，系会迟，唔会去到一个地步咧，冇耐就到嘅，
4: 咁样，
3: 即系佢会，因为你本身嘅人系
4: 延迟咗佢嗰个发病个。
3: 我想问你咧，行路快同慢原来有关系嘅，因为如果你行路快稳咧。嗰、那個人代表佢咧係穩重呢樣嘢，個個都知啦。係原來佢本身就係嗰個嘅智力啊、努力嗰方面咧都係好好嘅。佢
4: 因為你行快翻咪唔好啊，
3: 行慢唔好啊，
4: 行慢唔好啊，
3: 一行快好
4: 啊，我行快先好。
3: 係啊，所以你得閒跑快兩步啊，跑就唔得，跑就好嘥氣嘅。佢唔需要你跑，即係佢有時大家行路嘅速度啊。
4: 啊，
3: 如果你喺香港，
4: 我快㗎，我速度係。
3: Exactly， 你去香港睇下，香港啲人行路好快㗎。係
4: 啊。
3: 你行得慢啲，俾人拱开你啊！
4: 咁又冇
3: 哦，咁咪个人都揾你签名，梗系
4: 唔系啊？我拱开人啦，
3: 隔篱嗰啲拱开佢，然之后追到你面前揾你签名。唔系我嗰次睇过一个研究咧，佢系咁讲嘅，佢话行得大家同龄嘅人，如果嗰个步伐咧系稳健，同埋大家都用平足去行，佢快嘅话咧，佢嗰个人本身嗰个活跃能力同埋脑筋嗰个脑嗰、那个嗰、那个活跃能力咧系好好，你话后生
4: 唔使鬼讲咩？而家你同龄，佢行得快啲，咁即系佢体力够先可行得快啲嘅啫。
3: 同龄、啊、我讲紧
4: 系咯，系咯，
3: 系咪？
4: 咁佢体力支持唔到，佢都唔会行得快到噶。
3: 但系个问题，佢唔系特登要走快，有本身佢行路嘅步伐，
4: 或者佢脚长啲咧。
3: 咁你每个矮冬瓜同阿个老徐，
4: 咁咪有分别噶？咁佢咪想行快，但系佢。应该点啊？佢嘅脚短啲咪密啲咁解咯？
3: 咁系，人哋高嗰个行一步等于行三步，
4: 咪就系咯。咁佢系行得快过佢咁讲，即系以步嚟讲，
3: 咪即系始终佢系一啲研究嚟嘅。咁当然佢话佢有嗰个咁样样嘅数据，咁样话，如果系行路，你能够系平速，同埋你系即系叫做行得比较快啲嘅话咧，比其他同龄嗰啲咧，佢话你系。标青啲咯，
4: 好坏啦，行到咪行咯，
3: 不过你都好快，你行快过
5: 我都快噶，我都快噶。
3: 啊，你啲步伐系唔快过我
5: 都快
3: 噶。我同你平真行嘅时候，我都跟你尾。
5: 系，我都快噶，急噶，其实都系。
3: 啊，你要急啊，心急啊，你系心急啫。
5: 吓，心急，
3: 唔系嗰种，
4: 都有时都会嘅。
3: 嗱，点都好啦，我相信头先嗰个交通报告你都知道新闻嚟嗰边。
4: 哇，咁鬼长吓，你个交通报告。
3: 因为你要话俾人听边度边度塞车，
4: 多事多到咁样。
3: 好彩佢系冇意外同坏车啫。如果你有意外同坏车咧，我哋温哥华啲路面咧真系好差人憎嘅，
4: 都多得你咁样补补咧，啲人会小心啲嘅。
3: 希望啦，希望帮轻佢。
4: 我梗会，一定会。
3: 系咪知道
4: 或者绕路行，或者唔去嗰度？
3: 一系唔去嗰度啦，一系就原本系可以散兵嘅，再坐耐少少咯，等佢轻松啲先再过啦，系咪？
4: 我今晚嚟唔理啦，塞车。
3: O K，
4: 塞到你都食完饭啦，系嘛？
3: 有个听众咧打咗个电邮俾我，系俾诈骗照镜。佢话咧佢收到有一个咧系嗰啲面包嘅即系嗰个诉讼嘅 scam。佢话佢系啦，佢寄咗个嘢，寄咗个电邮俾佢。咁佢收到个电邮咧，里边系有一个 link 嘅，但系就冇讲其他嘢。但系佢话呢一个系 bread 嘅一个嘅申索，系啊系啦，嗰、那个 class set 话有得赔。个 compensation， 佢话可能有个 link 俾你，佢话乜都唔讲，你就揿个 link 就得啦。咁佢话佢一睇就知道系 scam 嚟噶啦，所以佢就冇揿落去。
4: 哦，吓咁系有噶呢个嘢，呢个
3: 就因为而家系杀常嗰度系 prove 咗嘛。
4: 系啦系啦。
3: 啊，高院咧系 approve 咗，咁所以而家佢哋要开启呢一个嘅赔偿嘅行动啊嘛，集体赔偿嘅行动。
4: 赔咗添啦，好似都吓赔咗添啦，
3: 赔紧。
4: 我赔紧。
3: 未必赔晒，佢要到到十月啊嘛，佢而家一路系收紧嗰啲，即系你嗰啲计出嚟啊，几多？佢安排好个时间就发出去啊嘛。咁依有啲听众都已经收咗啦，话四十几蚊啊嘛。
4: 系咯，咁即系赔咗咯。
3: 有啲赔紧啦，一路都佢未咁快赔晒嘅。
4: 哦，几好啊！我买到好多条面包啦都。
3: 系咯，点解你唔去申请啫？你屋企是但一个人都得嘅，两个三个都得。
4: 之前申请过一次
3: 嘅。你申请嗰次系嗰啲DVD 机嗰啲，我记得。
4: 系咯。
3: 系啊，你话俾我听，你得咗
4: 啊？
3: 咁但系你要知道，你去参加呢啲咁嘅申索嗰啲赔偿咧，你系要俾个人资料嘅。
4: 哦，咁啊，梗系啦，咁你证实你系咪真系买过嘢啊，或者有冇 receipt 啊？
3: 佢唔需要你 produce 单，系嘛？但系你嘅个人资料咧，佢要留底。
4: 咁
3: 即系你要申请
4: 咁你要你承担自己风险。
3: 即系啦，你嘅个人资料啦，你嘅出生日期啦，你
4: 咁佢都俾你噶嘛？
3: 唔知有冇已婚未婚，有冇有问啦？我唔知啊。
4: detail 嘅吓。最多问你有冇食面包嘅啫，
3: 有冇？冇错，系啦。咁啊，呢位听众好啊，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到任何嘅电邮咧，话系有呢个面包嗰个赔偿嗰个嘅拎嘅话咧，你就要留意啦。
4: 嗯，
3: 千祈就唔好系都整落去。因为佢系冇办法系揾到嗰个 reference 系乜嘢，即系你系呢个面包嗰个嘅赔偿，但系揾唔到其他啲佐证。
4: 哦，
3: 系呢个就系嗰个面包嘅，可能真系发出嚟一个 phishing email 嚟嘅，系嘛？钓鱼嘅电邮嘛，边个唔好彩一揿咗咪 OK 攞咗嘢啦，系咪？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 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面首先有王女士，同王女士倾嘅先。Hello， 王女士你好，
5: 系王女士，
13: 陈生林生你好，
5: 系你好你好。
13: 我想请教你啲嘢咧，我嗰个手机有一日咧，突然之间咧弹咗一段嘢出嚟咧，佢话你舊的閱嗰啲閱讀版 PDF 要更新喎、哦，更新，如果唔係咧，你嘅全部資料咧就會冇曬喎。佢係用中文咁寫嘅，我唔知係乜嘢 PDF 乜嘢。之前佢都之前好耐都試過有兩次，但係就係、是、用英文嘅、嗯，又係話 PDF 唔知咩咁樣樣嘅。咁、我唔係好明係 PDF。
3: 是
13: 咩
3: 事
13: 干
3: 呢 ？OK， 林
4: 国
3: 安，
4: 全名我唔好记得啦。
3: Portable document file
4: 系嘛，系啦，系，即系佢一种文件嘅档案嚟嘅咯。咁就系、是、方便啲人阅读嘅时间啊，就系、是、要嚟睇嘅，睇文件，好似张相咁嘅，你开出嚟。咁佢要更新系，即系的确系有机会嘅，不用中文
3: 得，用中文都得 ，PDF 中文都得。
4: 我知佢得，但系佢系会用 update 用中文咧？哦，都唔出奇嘅，因为可能你嘅手机有自动翻译嘅，咁佢可能会变咗系中文嘅。咁佢真系有机会要 update 嘅，不过系就
13: 咁点样？资料要佢话要更新，我点样要更新啊？
3: 你嗰、那个出嚟睇到佢嗰个显示嘅时候，佢有冇一啲嘅 link 啊、连结啊，叫你揿啊？
13: 冇啊，佢净系咁呢段嘢咋
3: ？OK，
13: 佢话下边即系有两个格仔写住取消更新咁样样，咁我乜嘢都唔敢，我又唔敢揿啊取消，又唔敢更新，咁样佢走咗去咯。
3: 嗱 PDF 咧，王女士啊，嗰、那个嘅作用，头先好似林光讲得非常之好啦，佢系俾你睇一啲嘅文件，因为而家有好多嗰啲文件咧，不外乎一个系 Word 啦，一个就 PDF 啦，但系如果用所谓最通行、最流行好多。而家嗰啲人士都系用 PDF 咧代替咗 Word 嘅，因为 PDF 系 portable document file 嚟嘅，即系佢系
4: 方便携带，方便携带，
3: 周围携带都得。Word 咧就可能就未必咁噶啦，
4: 即系你有同样嘅软件先可以开到。
3: 冇错啦，咁仲有咧就系 PDF 咧，佢而家有个叫你取消或者 update 啊。但我想问你，你自己本身嘅手机有冇呢一个 PDF 嗰个应用程式喺你嗰个手机度啊？
13: 冇噶，乜嘢都冇噶。
3: 你个机跟机嗰时候，你自己冇睇过有冇嘅系咪啊？你自己一定冇下载过啦。PDF 呢个 app， PDF app 其实就 Adobe 嚟嘅
4: ，Adobe
3: 嚟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Adobe 呢一个咁嘅应用程式喺你嘅手机度。如果有咧，就好大机会系啦。
4: 红色嘅，
3: 可能好大机会系。咁佢话取消又好 ，update 又好，你唔理佢嘅话，佢系咪成日都弹出嚟咧？
13: 啊！今次是第三次，之前都好耐下就用英文嘅，今次系用中文。
3: 嗯 ，OK。
13: 咁我先生我问佢，佢话唔使理佢啦，咁样。
3: 嗱，你根本上你如果你 本身都唔係用開呢個 Adobe 嗰啲呢，你可以唔需要理嘅。
4: 都冇乜所謂
3: 嘅。冇乜所謂嘅。你可以即係置諸不理都得。咁取消呢樣嘢呢，我就
4: 唔會嘅。
3: 唔係佢就唔會同你取消嘅。因為可能你嗰個機本身你買嘅時候嘅手機呢，佢同你安咗㗎啦。呢、這個應用程式
4: 好似少啲嘅，
3: 係咪啊
4: ？Adobe 好似
3: Adobe 嗰啲好似，如果係
4: 好少幫你
3: 裝。如果你話係用得比較詳細啲咧，要俾錢買噶嘛。
4: 因為我哋用360嗰啲就唔得啦。
3: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啦。
4: 365啊，
3: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係本身冇嘅話咧，阿黃女士啊，你可以不理佢咯。到時佢嚟嘅時候，佢係你係咪有個交叉掣可以刪咗佢，唔需要再喺個畫面度嘅係咪啊？
13: 冇啊，但係後屘佢自己走咗去咯。
3: 哦 ，OK，OK，OK。O、okay. K，
4: 其实你多唔多文件要睇嘅咧？
13: 冇咩文件睇嘅，我多数我都冇咩。
3: 多数都系睇下娱乐新闻啊。
4: 咁、你可以、其实可以唔使理佢，佢亦都唔会取消咗你之前睇过嗰啲嘅，系唔佢唔可以做到嘅吓。
3: 你冇用过 PDF，、你可以唔需要理。
4: 如果你再担心啲嘅，你又想用得翻咧，你就自己去你嗰、那个诶嗰、那个商店嗰度，个商店嗰度下载一个PDF 嘅软件，咁、那、嗰个一定系最新噶啦吓。
3: 系啦。系啦，
13: 哦，点解佢话我系旧嘅阅读版咧？我都冇，我应该冇。
4: 咁你可能一开始嘅时间系有个真系旧嘅阅读版喺你嘅手机度咯。
3: 可能你自己唔知道、可能你自己唔知道。咁嗰个仍然用个旧版嚟到睇，
4: 系啦。
3: 咁佢哋有新嘅，
4: 你
3: 唔系第一个打嚟啦，黄女士。早嗰日又有个听众打嚟，都系咁。
4: 佢有 PDF，
3: 系啦，佢有 PDF 嘅，有中
13: 文。我又未，我亦听过有听众有啲咁
3: 嘅嘢嘛。有唔知上个礼拜定上两个礼拜。有个听众打嚟，佢就话：哎呀，我成日收到呢个嘅窗口仔啊，话俾我听个 PDF 喎、咁其实同你而家嘅 situation 一模一样嘅。我都叫佢唔好理啊，唔使理佢嘅。
13: 咁同埋另外咧，我有一日咧，佢就我个电话上面个 top 嗰度咧，成扎电话一唔知乜乜乜，我想睇下嗰咩电话嘅，就好快嘅。and then 我净系睇到一唔知一百唔知乜乜乜好，即系上好多个电话。and then 咧又 show 我个 first name， 又 show 我个 middle name 出嚟。我電話好少就同人聯絡，好少用我因為 first name， 但好我唔會用我個middle name， 我唔知點解佢個彈出嚟，之後走咗去啦，我唔知點樣係咪係咩揾翻個電話。
3: 短信嚟㗎，佢係咪短信嚟㗎？
13: 冇啊，佢就咁樣一炸電話，然後 show 我個 first name， 然後我個 set middle name， 咁啊冇咗去咯。
3: 是不是你啲社交平台嘅一啲？
13: 我用 first name， 但系我从来都冇用我自己嘅 middle name 嘅，我唔知点解佢会知道咗我个 middle name。
4: 你嘅手机里边有冇？
13: 吓？
4: 你嘅手机里边有冇自己嘅 middle name 吗？
13: 冇嘅、我用我 first name 系咪 last name 嘅啫？
3: 嗰个唔系电话嚟嘅系嘛？嗰、那个唔系人哋打电话俾你或者打短信俾你。
13: 唔响，唔好电话响，系咁喺个 top， 我电话个 top 就咁 show 出嚟一扎电话。
3: 搜
13: 我个 first name 同埋我
3: 个
13: middle name。
3: 哦，咁得意？
4: 你啲可能系一个通知嚟嘅，即系譬如你可能你有 WhatsApp 有 WeChat， 咁佢喺你个顶嗰度嗰啲通知 notification 嚟嘅。
3: 我就问
13: 咧，冇讲嘢又冇响嘅喎个电话，
4: 冇响嘅，
13: 系咁一炸咁好快脆过咗
4: 去。佢系通知你有个咁样嘅信息咁解啫嘛。
3: 系咯，呢个系一个信息嘅，好快脆就冇嘅。通常咧，我哋啲手机咧，如果有人打去 WhatsApp 俾你咧，佢会验一验之后，跟住佢就会即系暗咗落去噶啦。咁即系佢话俾你听，你 WhatsApp 又收到啲资料啊咁样样嘅。有人俾 WhatsApp 你咁噶嘛？会有时有声添噶嘛？你嗰个有冇声音？冇声音嘅。
13: 冇啊，乜都冇，系咁搜呢架嘢出嚟咯，就好快脆就冇咗去。咁我想唔知喺边度可唔可以即系搵翻佢呢个电话嘅 number 出嚟嘅咧？
3: 嗰、那个电话 number 唔系你自己嘅电话 number 嚟嘅？
13: 唔系啊，一架电话我想睇都睇唔切，净系睇到个开头咁一八唔知乜乜成扎嘅成扎电话出嚟。
4: 阿黄女士啊，你嘅手机系咪
13: 成扎电话 number 出嚟嘅？
4: 阿黄女士，
13: 咁奇怪嘅，我点解？从来未试过人哋咁样即系搜我个 first name 同 middle name 出嚟嘅。
4: 啊，黄女士，你嘅手机系咪好新噶？
13: 唔系好新噶啦，好多年，好几年噶啦。
3: 你平时个手机有冇叫你 update 嘅时候，你去做嗰、那个更新嘅过程啊？
13: 我有好多时都叫 update 嘅，但系我先生唔好理佢啦，唔使 update 啦，咁样样。
3: 手机咧，
13: 佢又冇叫我 update， 又冇咩嘢都冇，就系有阵时间中咧，我手机弹出嚟啦，你又话要 update 咁样。
3: 你手机嗰啲网络咧，即系手机嗰、那个 operating system 啊，要你 update 咧，你就真系去 update。你唔 update 嘅话咧，你用翻旧嗰个嘅行驶嗰个 operating 嗰个 version 咧，好可能你会有机会俾人哋 hack 到部机噶。
13: 哦，咁系咪应该要 update 咧？即系如果佢
3: 如果系冇错，
4: 系统更新就要。
3: 如果你个系统要你更新咧，你一定要更新。佢更新嘅原因系因为佢知道咧，佢个旧有个系统里边咧，可能有一啲流流罅咧，俾人哋会 hack 到，所以佢一定要去更新。更新就补咗嗰啲窿，就唔俾人哋 hack 到入去。所以如果你唔去做咧，即系你部机系仍然系处于一个有漏洞嘅状态咧，嗰啲 hacker 就可以 hack 到你部机。如果唔好彩嘅话。
13: 哦 ，OK， 咁我下次如果话更新，我要更新佢啦。
3: 系啊，你最好更新佢啊！你唔，如果成日都系唔更新嘅话咧，你就仍然摆自己一个非常之不利嘅情况啊，俾嗰啲黑客咧可以侵入到你部手机，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嗰阵时就，
13: 哦，我又冇咩特别紧重要嘅资料喺度嘅。
3: 我知道，咁但系你有好多一啲，譬如你社交平台有好多名噶嘛，你啲朋友嘅名啊，你嘅电话里边有好多电话簿嘅名啊。咁嗰啲咧，嗰啲黑客可以攞晒噶嘛，然之后冒你个名就走去呃佢哋噶啦嘛。
13: 哦 ，OK， 好啊，唔该
3: 晒你，拜拜。好，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7: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9: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9: 而家闹年李师傅236-509-6898。
2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1: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2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1: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22: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1: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2: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4: 包啲咩先？
2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健帮到我呢个拍档，直情系万人瞩目嘅拍档。的杰林国安，
4: 捉咩目啊？捉目，
3: 捉住你对目啊！
4: 捉目，
3: 捉你嘅目光啊！捉住你，好嗱嗱声，
4: 听电话先。
3: Susan
4: 好。
3: Hello， Susan 你好。
4: Susan，
23: 诶，帮主林公子、你好，系啊，林国安嘅吸力咧，最主要就系佢有爱心，啊，又有善心，
4: 都系大家俾嘅。
23: 你啲歌声啊，好美妙，所以你咪咁多吸力咯。
3: 耶！拍手掌，拍手掌，拍手掌，啱啊！啊，小陈讲得好啊，
4: 托你哋，托你哋嘅鸿福。
23: 系诶，讲到我哋奇英咧，健康咧，我又好中意同翻啲奇英 同声同气嘅，咁我哋日日都好开心嘅，
3: 啊，好啊好啊，
23: 后世界都变咗啦，后生咧佢哋系好忙嘅，咁啊佢有佢哋嘅世界，我哋有我哋奇英世界咧，
4: 梗系啦，
23: 系讲到诈骗咧，就真系唔好忘记啊，阿 Trump 啊，哇，佢真系。诈骗我哋个国家成为殖民地啊！连嗰个湖都改埋、啊，哇！真系有冇搞错啊？系，我都想讲下小费嗰个文化咧、
3: 啊。
23: 美国咧同加拿大咧都系有小费嘅文化嘅。美国咧通常都15%以上，加拿大就12%。以上啊，咁如果佢服務得好咧，咁啊應該係俾啲小費，佢哋都好應該嘅，因為你出嚟開心啊，咁啊而家經濟唔好咧，咁啊佢哋小費，佢哋服務嗰啲人咧。係得好少嘅底薪，付出多少這個費用都是 OK 的、但是日本和中國是沒有不用付出小費的，
4: 是不
23: 收的，他們的國家的文化是這樣的，我聽我的女兒回來說，她說中國、不用付小費的，她說
4: 是啊是啊，不用
23: 付，服務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她說咁啊，冇办法啦，买啲礼物俾佢哋啦，咁啊，
4: 都唔收噶，都唔收。
23: 佢话中国真系好好玩，系我个女翻嚟讲啊。
3: 系啊，
23: 你佢哋嗰啲系竹升妹嚟嘅。
3: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佢哋喺呢度出世啊嘛。
23: 佢而家已经做咗好汉啦。
3: 哦，
23: 佢话个个西人都围住佢啊，中国系点啊？中国好好玩啊！你哋去，你唔睇过？你点知啊？我话啦，你去睇下，你咪知咯。咁啊，
3: 好嘅，
23: 多谢多谢，
3: 多谢啊！小陈电话，下次再唔俾小费啊？咪请林广安唱几首歌咪得咯？
4: 咁蚀
3: 啊，
4: 咁蚀
3: ！人哋听阿林广安唱歌当收贴士噶啦。
4: 唉，点会咧？翻到中国系咪？真系咁啊！佢个文化系唔收就唔收噶啦。
3: 唔系因为讲开贴士咧，上次有一个听众打嚟咧，佢又讲有一个 point， 我又觉得大家值得去深思一下。佢订咗喺一间嗰啲即系本地主流嘅一个嘅餐房。咁佢话佢有11个人。咁但系佢个餐房咧就唔够位摆11个人。
4: Okay.
3: 就同佢分开咗2台，即系6个5个。
4: 系啦，
3: 咁但佢讲明噶，如果你个 party 多过几多人咧，佢要收你18%。
4: 系啦，
3: 咁如果你将佢分开咗啦，咁即系佢唔系同一张台咯。但系佢话一样照收佢18%，咁所以呢个听众就问啦，大家谂下啦，即系佢咁样收你11个人嘅小费嗰、那个服务费，又即系合唔合即系规矩咧咁？
4: 因为你系 same party 啊嘛，
3: 但系你分开咗坐，
4: 你分开坐啫，但系你唔系分单啊嘛。
3: 你佢唔系噶啦，佢总之你分唔分单，佢当你一个 party 噶啦。
4: 咁你可以同佢讲嘅。
3: 我咪就
4: 如果你分单，佢有机会可以讲得通咯。如果你唔系分单就困难啲。
3: 咁但系因为你哋系一个 party， 有11个人，
4: 一个标嘛，一张标。
3: 咁佢话而家你分开咗坐，咁即系你已经 defeat 咗个 purpose， 大家可以喺埋一齐咁解噶啦。都仲要收你18%。
4: 咁你又唔可以咁讲喎，你冇话要，你唔系唐餐馆啊嘛，你话一个圆台11个人，咁你就有机会讲得通。你西餐就未必得嘅。
3: 但有啲人
4: 西餐好多系坐唔到10几个人嘅。
3: 睇你个嘅地方几大
4: 啦。系咯，冇错，通常可能分你4张啊，六个啊，4个6个，咁即系好 normal。
3: 咁即系佢一样系照收翻你、那個。
4: 照收嘅，照收
3: 嘅。呢、這个系
4: 照收
3: 的。即系你觉得呢个系合理嘅？即系而家个听众就问，
4: 因为佢个 rules 讲咗俾你听嘛。佢唔係话你要几多个 table 嘛，係 party over six 嘛。
3: 唔係，冇错啦。
4: 係咪
3: 係啦係啦。
4: 就係咁啦。你个 party 係咪 over six 啦，就係咁。
3: 佢话佢 over six。
4: 冇错，就係咁。
3: 咁即係换句话讲，佢唔係嗰个
4: renew, 你可以接受。
3: renew 里面嗰个安排唔係嗰个重点。重点係你个 party。
4: 佢冇话要一张台俾你坐到11个人嘛。
3: OK。咁我位听众朋友，你听到啊林广安呢个解释，你接唔接受佢嘅睇法咧？咁我相信
4: 即系可以唔接受佢话 over six 收你18%， 你可以唔接受。
3: 唔係，佢講到明，如果你係十個以上，
4: 你冇得講啊，係啊，冇得講。不過你自己要小心啲，即係你可能去俾完18%，你即係飲大飲多咗酒嘅時候，你俾多次咧，咁呢個就要小心啲啦。
3: 嗱，咁如果咁講法嘅話，你如果知道你自己有一個大 party 嘅，你咪用兩個三個名去訂咯，每次都係訂六個以下咯。
4: 咁如果呢張表可能唔同噶咯，
3: 咁佢可以
4: 好多時間，有時好尷尬，有時好多時間我會六個人出去食嘢嘅。咁有啲人佢就即係 imply 咗佢就冇特別講明 plan， 佢 over six 就有 18% 咁。咁有時我真係試過，佢冇講，但係佢 charge 咗，跟住我就 on top 再俾，我就睇一睇，即係都穩陣噶啦，即係冇諗住。即系六个咁又冇谂，佢又冇讲，唔怀疑咁呢啲系要自己小心。
3: 咁呢个即系有冇讲之前，大家去分析啫。
4: 佢就应该冇讲，佢可能佢个系个餐牌度卸咗啦。
3: OK。
4: 咁你啲咁 fine print， 你真系未必睇到噶。你知啲咁有情调嘅餐厅系唔够烛光噶嘛？系啦。
3: 哦，所以系唔够烛光，
4: 唔够烛光
3: 啊！所以
4: 就冇俾你咁，真系要俾多啲，
3: 俾多啲。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7: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隻鸡，可紧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8: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皇帝蟹39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8: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邓先生喺度啊，
4: 邓先生，
3: 邓先生 ，Hello， 邓生你好，
4: 邓生，到你啦。
25: 系你好啊。系好欣赏两位嘅节目啊，因为俾咗好多资讯大家。
4: 多谢。
25: 吓，我上嚟系想分享少少自己嘅心得。系关于诈骗嗰方面嘅。
3: 好啊，
25: 因为咧，我发觉而家咧，如果留意虽然我哋喺温哥华啦，香港佢有个政府有个 apps 咧，讲嗰啲骗案咧，今时今日咧，唔系话一千几百、一万几千。是呃親是你成副身家。
4: 是啊。
25: 咁呢就我得出自己结论呢，我喺呢方面都係有做咗多年嘢係关于金融嗰方面嘅。咁我得出有几点呢，就或者观众可以参考下嘅。
3: 好啊。
25: 咁第一点呢就係呢，佢通常诈骗呢都係騎劫你个 WhatsApp 㗎。即係无论佢冒充係政府员工好，冒充係譬如 EOBCH 做本地都有啦，咁你 WhatsApp 嗰度本身有个 setting 咧，你喺安全嗰度咧，系可以你识得嘅人先至可以加你入去群组嘅，
3: 系啊，
25: 咁你就要系啦，你要识咗佢，即系唔系任何三唔识七咧都加咗你个群组嘅，
3: 冇错。
25: 咁第二样嘢咧，点解所有奇英咧一俾骗案咧就呃咗成副身家咧？主要咧，去透過一啲虛假嘅銀行網頁咧個界面咧，或者一啲投資虛擬貨幣嘅界面平台咧，咁你當咗係真咧，就將自己銀行嘅密碼擺咗入去啊。咁你依頭擺咧，轉頭人哋咧，佢嗰啲同黨咧就已經攞曬你銀行啲錢噶啦。
3: 冇錯。
25: 咁喺加拿大就好少少，因為 e-transfer 最多係3000或者10000蚊一個禮拜啫。香港是无限的嘛，咁你揸住几百万揸住一亿都好啦，佢同你转走晒佢。咁我自己得出个结论呢就点样呢，其实就除咗 WhatsApp 嗰度你要block 咗佢啦，我而家唔敢用手提电话上网去银行㗎啦。
3: 係。
25: 我一定係用手提电脑。点解呢，因为你手提电话有人 時啊，各位可能下載咗一啲遊戲程式啊，咁咧，咁佢背後可能係有黑客咧，咁你唔知噶。
5: 係啊，係啊，冇錯。
25: 咁我手提電話點用咧？因為我都即係有經驗咧。用手提電腦嘅時候咧，你銀行咧，網上銀行咧，就一定要開翻嗰個第二次驗證。
4: 係驗證係。
25: 系啦，咁你无论你系五大银行都好啦，你如果用手提电脑去你嘅网上银行嘅时候咧，你入咗个密码咧，佢、一定会以前咧就 send 一个短信去你个手机度嘅。
5: 系，
25: 咁但系而家银行就 fans 咗咧，五大银行我知道其中有几间咧，就可能要增加佢自己嗰个网上银行嘅程式流量啦。
5: 冇错，
25: 咁咧就变咗佢啊都要你下載佢本身銀行嗰個程式喺個手機，然後就透過手機咁樣嚟驗證嘅。但係我唔敢再用手機嚟上我嘅網上銀行啦。
5: 有道理。
25: 一定係用手提電腦。
5: 有道理。
25: 一定用手提電腦。
5: 有道理。
25: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咧，如果奇英咧從來冇做過網上銀行嘅咧，算啦，千祈唔好勸佢哋做，因為佢哋從來係親身去銀行啊嚟辦日常交費啊攞錢啊，你千祈唔好啲後生嘅話，哎呀阿爸阿媽，我幫你啦，網上銀行，
4: 係啦係啦，
25: 因為佢從來冇用開個智能電話咧，
5: 冇錯，
25: 就好容易俾啲匪徒乘虛而入咧，你完全唔知嘅，
5: 我完全同意，
25: 好多騙案佢以為嗰啲客戶服務咁好嘅，叫你啊。跟住个程序去呢个 menu 开通一样，开通一样咁咧。香港好多企业都系啲奇英咧，以为去帮你咧。
5: 系啊，
25: 其实你就系共用你个窗口。
5: 冇错。
25: 所以你打嘅密码就俾佢睇到晒。所以如果奇英从来冇做过网上银行，算罢啦。千祈千祈啲后生嘅唔好话方便啊，爸妈就咁样可以做到啊，咁真系唔好用啊，因为你知道个安全嘅问题咧。
5: 同意。
25: 同埋最后咧，我手机都会下载俾钱买嗰啲防毒软件。我唔知道有冇用，但系我真系而家即系我好后生咧，我唔再敢用手机上网。
5: O、okay、K。
25: 即系上自己嘅银行网站。
5: 完全明白，
25: 我一定系用手提电脑。
5: 明白晒，邓生非常之好嘅意见同埋你嘅心得，我哋啲听众朋友一定收晒，多谢晒邓生。
25: 希望大家减少啦，因为而家嘅骗案系呃晒你不身嘅积蓄嘅，
5: 冇错冇错，
25: 唔系呃一千几百嘅，
4: 冇错。
5: 好多谢你啊，邓生，非常之有心吓，多谢晒你，邓生。
4: 多谢晒
5: ，thank you，thank you，
25: 好，多谢，
5: 拜拜。啊，真系好有心嘅一位听众。佢提出好多嘢，我哋喺我哋节目不嬲，我哋都有提开啲，尤其是长者们
4: 就冇咁深入，
5: 冇系冇咁深，因为嗰个深入嘅问题咧，即系佢唔同啦，佢自己喺幕后里边。
4: 系啦，
5: 我哋因为见招拆招，有新嘢嚟，我哋就搭咗新嘢先。咁其实头先阿邓生讲几样嘢啦 ，WhatsApp 嗰啲咧，多数都系社交平台。如果你喺你自己嗰个 private 同埋 security 嗰个嘅所谓设置度咧，系将只系准被。
4: 认识嘅人
5: 加咧，你将嗰个掣咧系安咗佢。如果佢话你，如果你唔安佢咧，就系人都可以
4: 加到你系啦。
5: 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好嘅提示啊！多谢晒邓生呢方面非常之有用啊！好，跟住有啊刘太喺度。
4: 刘太，
5: 刘太你好，刘太。
9: 系啊，两位好。
5: 多谢你先，刘太。我想多谢你一样嘢先，因为我收到你嘅电邮咧，就提醒我哋啲买面包嗰啲小心。嗰啲诈骗嗰啲赔偿，多谢晒你刘太。
9: 系啊，系啊，我影俾你睇啊。咁我想讲另外一样嘢，就系讲喺 tips 嗰度啊。
5: 系。
9: 咁就我有同我个朋友倾偈啦，咁佢就话，实际上好，即系尤其是公司，尤其是西人嗰啲公司，同埋你西人嗰啲餐厅啦。咁佢哋话好耐以前咧，十几年前咧，唔系而家嘅问题啦，就系、是。一个 party 咧，佢就系会 charge 多啲嘅。咁佢哋点解会有咁嘅嘢咧？佢哋个 concept 就系话，你哋公司 party 嚟，你开 party 嘅，咁咧我就谂住你可会出公数噶嘛，所以咧佢亦都会 charge 多啲嘅，即系 corporate 嘅 charge 嘅主要。咁因为我諗你去西人餐厅嗰啲呢，如果係私人呢，就多数係
23: 即系冇咁多人啦，譬如话两个一齐拍拖去，或者少啲人去咯。咁佢就唔理啦，喺佢嚟讲啦，佢唔理你系私人定咩啦，即系佢哋嘅 rule 就系话你一个 part， 即系你多人嘅话就系一个 party， 一个 party 佢就要 charge 多啲。咁同埋佢又觉得好多人可以开公数嘅，即系咁你 hold 数 party 你可以开公数，咁所以咁佢觉得收你多啲都冇问题啦，即系咁咯。咁佢话系咁嘅，你已经好耐之前已经系有呢个咁嘅 practice 噶啦。即系唔系茶楼酒楼嗰啲啦，系西人嘅
3: 西餐嗰啲主流。
23: 咁另外咧。你嗰次講嗰、那個反詐騙中心啦，咁我覺得佢個名係有啲問題，係誤導咗啲人啊。咁如果你話如果收到個反詐騙中心，你會覺得佢會係有行動噶嘛？但係原來呢個反詐騙中心咧，佢係冇行動嘅喎，佢只係愛嚟收資料，即係有咩資料你報俾佢啦，同埋佢愛嚟。发放啲资料，俾啲资料你嘅啫。我觉得佢应该系叫做反诈骗资讯中心，就系冇行动嘅，只系着重资讯。资讯咧，佢都系，譬如话佢会 provide 俾呢一个police 啊，等 police 去做嘢。但系佢哋系唔会做嘢咯，即系反诈骗系唔会做嘢。但所以佢哋个名咧有点而误导咗啲人咯。如果人哋觉得我反诈骗系咪佢嚟帮我解决我嘅问题咧？咁但系事实上佢系只是 deal with 呢個資料嗰方面咯，
3: 希望反詐騙都聽到你嗰個，
23: 係啊，希望佢改下個名咯。如果唔係嗰啲騙徒咧，就係、是、你反詐騙啊，我就用你個反詐騙嚟再詐多一次咯，
3: 再詐多你一次。
23: 好
3: 啊，呢、這個
23: 多謝，拜拜，
3: 好多謝曬你啊！哇，真係非常之好。我有少少時間聽埋張女士嚇、
4: 啊，好啊
3: ，Hello， 張女士你好，
0: 係各位主持人，係關於呢、這個。诈骗的Donald Trump 呢他成日呢周围去改名啊
3: 是啊是啊
0: 巴拿马那里又说是他的又改名啊我们今早上我听到西人电台播出来的他说呢我们加拿大呢成日诈骗他啊咁样啊他又走去改名啊安大利省嗰个湖咧，又改为 American 湖喎、哦。咁开头咧，先嗰几个月咧，佢话波斯湾嗰度咧，又话系佢嘅，就叫唔知乜嘢、哦，又改系Arabian Gulf 喎、哦，instead of Persian Gulf 喎、哦，周围去改名喎、哦。我话佢咧，不如咁啦，我话佢周围去诈骗，不如咧俾个名啊，我哋俾个名啊 ，Donald Trump， 佢咧。就叫佢唔係商人嚟嘅，佢咧叫做 con artist。
3: 哦 ，con artist， 哇，好，
0: 系中
3: 詐騙，中文係咩嚟㗎？詐騙分子 ，con artist 啊，詐騙。
0: 哦，中文叫詐騙。
3: 係 con 就係 con 就係詐騙啊嘛 ，con 係詐騙啊嘛。
0: 哦 ，OK，
3: 嚇 ，con artist 啊，係啦，啱啊 ，OK， 哇，好有邏輯啊，張女士，多謝曬你，我要去新聞報告。
0: 啊，未啊，我未講完啊。
3: 我要去新聞報告啊，你晏啲再打嚟啊，多謝你電話。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二十七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毕哥。
12: 早晨，新杰哥。早晨，各位。
11: 好，咁啊，先讲本地嘅一单新闻，都算大新闻啦。咁咧就我用咧 BC 保守党或者我哋 BC 嘅政坛咧，一窝足啊！最近真系一窝足。咁啊，自从呢、這个佢嘅 BC 保守党嘅党领冯杰尼咧出任新党领五月份啊，出任新党领之后咧，哇！而家咧已经先后有五个省议员咧就跳槽啦。咁啊，琴日咧就最新鮮熱辣嘅咧跳槽嘅兩個咧，我哋咧比較關心嘅就係其中一個咧，就係喺呢個列治文 Bridgeport， 即係我嘅選區嗰度嘅華裔省議員咧屈傑冰，同埋咧喺呢個 Cooley Commons 選區嘅大伊咧，琴日咧就先後宣布咧就退出呢個保守黨，以獨立議員嘅身份咧喺個省議 會裏邊咧就以示。咁啊，佢哋兩個人嘅講法都一樣噶啦，即係話咧，如果PC 保守黨喺馮傑尼領導之下咧，已經啊唔係再係佢支持嘅方向，咁啊即係咧已經變咗質啦。咁啊，所以咧佢哋咧唔認同佢嘅領導方式，咁咧就我情願咧唔玩啦，以獨立呢個議員身份出現。好啦，咁啊已經先後咧有五個喎，即係馮傑尼當選黨領之後有五個。如果再加埋，即係喺馮氏，即係嗰個咩士德啊，即係之後咧，已經有七八個呢個 BC 嘅保守黨議員咧跳出嚟。而家喺省議會裏邊有八個嘅獨立嘅議員。唉，你話咪一窩足咧？睇見啲咁嘅消息咧，最開心嘅就係 BC 新民主黨啦。啊，如果咧近期再選舉嘅時候，你都
13: 贏緊啊！
11: 贏硬啊！你咁咧 ，BC 保守黨自己搞嚟搞去，嗱，即係呢幾年咧，大家都睇得出啦。BC 省嗰啲右翼嘅啲政客啦，由呢、這個社信黨變咗到自由黨，自由黨變聯合黨，聯合黨變呢個 BC 保守黨。嗱，而家有七八個呢、這個即係 BC 保守黨跳出嚟，已經有人咧就組織新黨啦。咁啊，自由黨嗰度咧亦都有話咧準備咧就再搞，就再重出江湖啦。咁咩遲早？即系唔好话我乌鸦口，迟早咪又多一两个，又两个政党出嚟啦，会唔会自由党啊？即系翻听咧，翻转头咧，或者咧保守党又会抬头咧？唉，天晓得。总之咧，因为 BC 省咧系一个叫做即系左翼嘅呢个阵地啊，你呢、這个呢中间偏右嗰呢班政客咧就搞，即系搞嚟搞去，搞嚟搞去，根本就唔得团结嘅，有乜办法可以？唉，即係有機會再執政啦。好啦，不過咧就講翻啊屈傑冰呢個 case 啦。屈傑冰咧就話咧，因為呢個馮傑尼咧就曾經啊發布咗啲即係登咗一啲咧即係對佢咧不利嘅留言，話佢咧係中國共產黨人咁咧。但係咧佢要求啊馮傑尼道歉，同馮傑尼咧就話我道歉啊，但係咧屈傑冰而家唔接受咁。呢啲咧就即係公有理啊，公説公有婆説婆有咧。不過你問我咧話屈傑冰會唔會係中國共產黨員咧？打棍問棍，我都認為佢唔係啦。
13: 唉，其實嚟講咧，即係屈傑冰退黨咧，退呢個聯邦BC 保守黨咧，係應該係正確嘅講句係嘛？因為就講當年嚟講，簡直只係 BC 省嘅自由黨方面嚟講咧，佢唔做之後嚟講咧。跟住必須自由黨咧就搞個啲咁嘅聯合黨喎，聯合黨當年我講，你搞個聯合黨冇根冇據，人哋睇你即係印象方面都差到不得了吧嚇，咁、你搞個保守聯合黨方面嚟講，我老實講我自己接受唔到啊，因為由自由黨走就搞個聯合黨出嚟啫啊。好多人話：，有搞到之後咧，可能BC 自由黨咧，個底牌方面會更加亮啊！亮乜嘢啫？嚇，而家睇到啦，畢嘅兵啊，當年嚟講，而家由 BC 黨、BC 自由黨啊，講嗰啲跳槽嗰啲人去到聯合黨啊，點樣差，跟住自己而家個乜美心咪走咗過去，係咪？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喺呢啲嘢嚟講咧，而家呢次退黨嚟講，畢傑炳要認清下呢方面啦，好多時咧。就算呢個保守黨根本上保守黨同你自由黨嗰個理念都唔啱噶嘛，你成為呢個聯合黨都係個理念都唔啱，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你而家過咗去啊，而家又退出嚟，可以呢啲方面係敗筆啊呢方面啊，當年嚟講啦，屈傑冰咧喺簡惠之當政個時代咧，佢都做得唔細噶嗰個位，佢係主管咗呢個 BC 省嘅國際貿易。廳長啊，亦都嗰、那個呢、這個族裔嗰方面嘅，佢都做到廳長噶，所以佢卡住兩方面噶、所以我話屈傑冰咧呢次退黨係一個正確，問一個更上政治，佢想政治更上一層樓咧，我諗你唔好再玩 BC 呢個咩黨下次個競爭啊，你咪玩一個國會議員咯。啊，好似歐澤光咁樣，好啦，簡惠之嗰個新民主黨嗰個叫咩啊？我記唔出個名。簡惠晶嚇，簡惠晶一樣。總之 BC 省嚟講，玩三個國會議員搞掂啦，而家歐澤光都玩到啦嚇 所以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話畢傑冰跳下自己個政壇嗰、那個樓梯上去。 加入联邦嘅自由党玩下啦，咁啊有机会啊。
11: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呢啲咁嘅事件咧，我觉得好悲哀啊。咩悲哀咧？我哋喺加拿大嘅华裔政客咧，就因为你呢系华裔面孔，因为而家加拿大咧就西方社会咧对呢个中国咧都系一个偏见嚟嘅。一见你华裔最后咧，就梗系多数系扣你红帽子噶啦。咁所以造成有啲嘅华裔政客咧做咗政客之后，就即刻咧就俾呢个白人咧就更加反华。啊！佢認為咧，我更加反華嘅時候咧，你就冇可能咧扣我紅帽子，呢咪悲哀咯。
13: 唉，大家睇到啦，有個國會議員係列治文嘅，就上咗去做聯邦，跟住第二個黨啊，跟住咧就喺國會入面講啲嘢，好多嘢我坦白講啊，你睇得到咩？你咪以我才我睇嗰啲新聞方面啊，話共產黨點樣咁樣咁樣咁樣咁樣。下咪得個問號啫。
11: 你係講，我即係講嗰單咧，就話即係嗰個國議員喺國會度啦，話咧中國共產黨咧就即係捉咗嗰啲法輪功嘅人咧，再即係切咗器官出嚟賣。唉，大家認清楚呢啲咁嘅政客嘅面孔啦。
13: 總之嚟講，華人嘅話咧，唔係淨係啊，唔好講邊個名啦嚇。就我講嗰、那個莊文浩已經係啦，當年嚟講，佢同黑白幾威啊，同中國嚇、啊、就差。

0: 暗殺佢，暗殺佢！哇！呢、這個暗殺呢個遊戲已經講咗好多次噶，因為包括咧啊特朗普個太太啊，同埋個女啊等等，已經講咗好多次。不過呢次對呢個巴隆嘅暗殺咧，最大件事就話佢懸紅$10,000,000。哇！呢、這個$10,000,000咧，我諗咧對好多呢啲咁嘅唔中意特朗普嘅人咧，就好有吸引力啦。咁啊，而且咧即係話唔一定係伊朗真係派特工去殺你。呢$10,000,000咧，可能咧引起到美國裏邊有啲咧為財人為財死，因為呢$10,000,000咧有所行動都唔出奇嘅。
1: 我覺得咧，伊朗即係公布呢啲嘢，或掌握特朗普個
0: 心理戰嚟嘅，
1: 心理戰嚟到啫。巴倫嗰個行蹤啊，學校啊 ，kick 卡嘅嘢，只不過咧，伊朗對你特朗普不滿咧，就話殺唔到你，我殺你個仔嚇，咁、你咪驚咯嚇，呢啲係恐嚇性啫。真真正方面嚟講，你做唔做得到另一回事啦嘛。我覺得喺美伊戰爭之後咧，特朗普又講嗰啲嘢又係冇譜啊，伊朗講嗰啲嘢咧亦都係冇譜嚇，打打談談，真咧真真正正係有用嘅話咧，都係唔使用呢啲恐嚇啊。因為呢啲你波及嗰啲細路仔啫嘛，呢、這個都係學生仔嚟到啦嘛，你玩嚟做乜嘢啫？你咪殺阿特朗普咯！
0: 哎呀，我又唔係咁睇喎，好多人咧就話咧，即係伊朗咁樣做咧唔人道啊！大佬，邊個唔人道在先啊？係你美國總統特朗普啊！你再炸呢個德黑蘭嘅時候啊，連呢個穆傑塔巴個女同埋個太太都炸死埋啊！嗰啲個係無辜啦，點解你而家咧人哋話要威脅你個仔嘅時候咧，你就話咧人係不人道？點解你自己？你自己做咗不人道，人哋以牙还牙，咁你点能够闹人哋不人道呢？
1: 咁啊两回事，新烈哥，因为点解呢？当年佢发动战争个伊朗呢，啱啱就系嗰、那个即系伊朗最高领袖嗰班人咧，就喺嗰度开会，嘣咧开个会唔会系失手咧？我唔知啊，
0: 冇，即系你讲咩都系假嘅，佢嘅结果就系咁样，你就系杀死咗人哋嘅屋企嘅家属。好啦，休息阵啦，翻嚟讲其他新闻。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到许济华先生，阿佛哥，好啦，我哋用咗好多时间，今次赶翻快啲啦。好啦，就讲呢个美伊战争，特朗普又出嚟讲嘢咧，佢话而家咧重回谈判桌啦，我冇时间表啊，因为我唔急。因为我美国已经赢咗啦，已经伊朗咧正系严重嘅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佢仲形容咧就话，连呢样佢都知道。佢话咧穆杰塔巴咧嗰个伊朗最高领袖咧穆杰塔巴，而家仍在世，不过咧佢已经左边身已经全部废晒噶啦，啲手啊脚啊成个身体都，佢而家有只一个即系参谋令牌嘅啫。唉，又系随口噏当秘笈。不過咧，而家美國咧對呢個伊朗咧進行咧所謂咧即係低息嘅呢個經濟制裁咧，伊朗話睬你都傻。伊朗嘅外交部就話咧，美國對我哋伊朗嘅政策切頭切尾係一個鬧劇，因為咧佢要求咧其他啲國家一齊跟佢咧，就即係制裁我伊朗。有冇啊？而家冇嘅，而家落去得嗰個阿聯酋一個國家出聲啊，就話跟嘅啦，其他全部都唔出聲嘅。好啦，最近咧就美國咧就向巴林咧要求咧就即係要求巴林加盟呢、這個即係制裁伊朗嘅行業。伊朗就話：，切，我哋同巴林都完全冇交易嘅，咁你叫佢制裁我有乜用啫？咁其實咧真係，正如呢個伊朗講，美國呢次所謂滴滴式你要封鎖咧伊朗。根本是一場鬧劇嚟，廢嘅。
1: 所以我話特朗普講嗰啲嘢咧，大家真係睇，我唔好講乜嘢。就算而家好多人講，當年嚟講咧，佔緊特朗普嗰、那個即係政治立場講嘢，到而家到人家嚟講咧，都講特朗普講嘢咧，全部係廢話。嚇，中意講就講，中意誒就係點樣咧？就話我自己噏得出就噏，我瞓醒之覺，瞓醒覺之後又噏一套。所以而家佢講啊，制裁啊，特朗普啊，知道特朗普個知道伊朗個嗰個行蹤啊，就算最高領袖嗰人未死啊，冚唪佢知道啊，曬氣啦！如果你咁叻嘅話，已經打冧咗伊朗啦，打冧咗伊朗，而家啊美軍佢已經去咗伊朗入邊去啦，到而家你仲乜唔夠膽去咧？全部嘢打打停停，哇！我了如指掌啊，伊朗個整個局勢，你了如指掌。起碼革命為咗你都料唔到啦，係咪啊？好多嘢嚟講咧，就話特朗普方面講咧，而家講啲嘢咧，又話制裁伊朗啊，又令到個整個政治嗰個崩潰嗱、可以講得過一個國家政治唔係個經濟崩潰嘅話咧，成個國家差唔多冇噶啦 而家你睇西方。

0: 当社会啊，你睇呢个英国、法国、德国啊，各方面个经济几差，都系咁惨咁惨咧，咪咁多人反出嚟反对咯。啊，你睇最好啊，英国嗰个首相好似车轮战咁样嘅啊，可以好多嘢嚟讲咧。仲有一个就系、是、日本啦，日本又系车轮战咁样嘅。所以我好多嘢嚟讲啦，话你特朗普你了解到伊朗整体嗰个即经济结构咩？冇可能话，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讲呢啲嘢又系多余。而家佢搞唔掂啦，搵个巴林出嚟同伊朗玩话，呢啲穆斯林国家嚟讲，睬你都傻啦，就算玩都系表面俾你啫嘛，暗地地一定唔会同你玩啦吓。
1: 所以阿联又咪就出嚟话撑你美国，根本就表面嘅啫，即系阳奉阴
0: 违咯。嗱，我可以讲得啊，新列国举手啊。中东国家入面咧，全部都系大部分啦，啊，都系穆斯林嘅。穆斯林一定会喺宗教方层次方面会团结，不过穆斯林入面咧好多派系，所以你搞唔掂啫嘛。
1: 嗱，再讲美国啦，美国几时咧双重标准嘅？咁啊，以早前咧就中国嗰个贴贴咧就系、是、美国嗰度，哇！美国咧又话贴贴啊，即系令到啲青少年咧上瘾啊，放咗好多嗰啲不出确实嘅呢个消息。好啦，而家啊。收購咗啲先啦，冇咗件事。但係咧，而家你又針對咩？佢自己美國嘅 Meta 就話Meta 咧有47个州咧就指控美國有47个州指控咧呢、這個 Meta 令到咧青少年上癮，聯合提出訴訟要佢賠償。咁啊，而家咧Meta 咧就同呢啲州咧就達成和解，願意賠償咧就170亿美元喎。哇，都幾犀利，170亿美元。咁但係其實呢個只不過係 DeepSeek 咧就係2-3个月嘅收入啫。點解佢要停外和解咧？因為如果佢真係被敗訴嘅時候，佢要罰幾多？2000亿美元啊！咁即係講到底咧，其實咧呢啲咁嘅即係呢個所謂啲網上嘅平台，根本咧大部分都有咁嘅問題嘅，即係好容易令啲青少年咧上癮。咁啊，而家咧另外咧就 DeepSeek 咧，唔係即係Meta 咧就話好啦，除咗之外咧，我會採取一系列嘅措施，我個 Facebook 啊、Instagram 等等啊，對未成年嘅用戶咧，我會限制佢每日上網嘅時間。我覺得呢就得個講字啫。你點樣限制啲細路仔上網咧？佢又唔一定咧係佢，你知道嗰個係上網嗰個就係嗰個細路喎。佢可唔可以用佢老豆老母嘅名額，用佢大佬嘅名額？所以咧呢啲咧講到底咧，唉，其實都係雙重標準啫。因為咧可以避咗咧2000亿美元嘅罰款，咁不如咧170亿美元咧停外和解算數啦。
0: 其實嚟講咧，呢而家個科技咁發達嚟講咧。好多嘢嚟講就唔好就話呢個
1: 防不勝防
0: 啊 ，Meta 嘅呢個問題啦。其實總體嚟講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喺科技咁發達，學校嗰啲學生就係中小學生、中學生都玩呢啲嘢噶啦，因為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呢啲冚棒都玩噶啦。你好當然嚟講，好多國家譬如澳洲啊、法國、TikTok 嗰啲國家嚟講咧，話未成年嘅嗰啲人咧唔好玩呢啲嘢啊，社交禁止佢上社交媒體嗰啲嘢，你撳得到咩？系嘛？个暗地玩，你同埋你又知道佢几多岁咩？啊，所以呢啲就发噏风嚟嘢。只不过咧就话败诉方面嗰个钱咁多咧，另一回事讲啦。呢啲就系正即系叫做即系公开俾你睇，罚几多钱啊，败诉几多钱啊，咁样呢啲嘢，真真正正青少年嚟讲咧，或者脑笋未生齐嗰啲人咧，一定会玩呢啲嘢。点解咧？你睇唔到我啊？我几开心啊！科技发达的地方啊，就算西方社会我都觉得科技发达，咁一定会玩呢啲嘢，你控制唔到啊！只不过俾你捉到嘅啲嘢咧，就系、是、玩呢啲同你喺法庭上公诉啫，啊睇唔到嘢，你睇唔睇到？睇做唔做得到咧？做唔到啊嘛！
1: 唔系，即系我又即系乌鸦口啊！我讲笑咁讲啦。你话嗰啲咁嘅咩？嗰啲咁嘅社交媒体系对呢、這个令嗰啲青少年上瘾 ？No。唔單止青少年上癮，所有嘅人都上癮，尤其是上咗年紀嘅人，你睇下，你而家唔該你去行喎，個個都揸住手機啦，有啲人啊，甚至上緊班，都喺度玩緊呢啲咁嘅嘢。你話要上癮，你話要受到害。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4: 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嘉宾两大位， 王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5: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明 Sir 好，主持人好，
6: 明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咁啊，今日讲咩好咧？今日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失败，咁啊，关系系乜嘢？终于咧就终结咗啦。我哋嘅友好，所谓叫做兄弟，已经冇咗兄弟啦。OK， 咁我今日咧就将会同两位嘉宾咧分析同埋了解下谈判点解会失败，同埋失败咗之后出现有啲乜嘢嘅结果。咁啊，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今日花絮讲一样嘢，唔知你有冇听过啊？咁啊，嗱，大家都知道咧，好多嘢而家近即系依近呢几年咧，样嘢都人造啦，肉又话人造，样样都系人造嘅。咁啊，最新嘅最近期啊，呢、這个就啱啱前两日嘅啫，唔系拖，系前几日嘅啫。OK， 咁啊，加拿大咧个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加拿大个卫生局咧就批准咗一样叫做 remilk。OK， 咩叫 remilk 咧？就系、是、植物性嘅蛋白质喺加拿大卖。咁你话系咪植物性蛋白质？是什么呢？
5: 豆漿。
4: 真真正正讲回来呢，就不是豆漿，是牛奶。OK， 嗱，不是豆漿，豆漿叫豆奶，杏仁就叫杏奶，他这个写明是牛奶。怎么来的呢？他就将牛奶的 DNA 抽了出来。OK， 笑一明讲就笑。真的不是讲笑的，真的。即係佢嗱，即係佢點樣咧？佢呢樣嘢做咗出嚟咧，個味道、煮法、用法係同牛奶完全一樣 ，OK？、嗯、但係只不過咧係完全冇動物嘅。咁佢點咧？佢喺個牛奶嘅 DNA 嗰度咧就掹咗出嚟，咁跟住咧就將佢個 DNA 咧就用化學嘅方法咧係將佢咧就透過一種菌。酵母菌摆入去，然后咧由佢发酵变咗糖分，就变咗咧牛奶里头嘅，即系牛奶嘅 DNA 嘅编号咧，就做咗呢一样嘢出嚟。
6: 嗯，
4: 所以个里头咧，即系好似再做人咁，系将啲 DNA 做一个人，即系啊嗰啲牛啊，再做牛再做羊嗰啲咧。
6: 嗯，
4: 但系佢今次就唔系用真正嘅羊或者牛嘅 DNA 去做嘢，佢系用佢化学。將個 DNA 嘅成分嗰啲 number 砌好曬之後，整咗出嚟咧，就將佢發酵發酵咗，做咗奶啦。啊，有咩好處咧？呢樣嘢咧，好處喺邊度咧？佢係冇糖，即係冇乳糖嘅，即係唔同奶有乳糖，係冇膽固醇，
6: 嗯，
4: 亦都冇荷爾蒙或者抗生素，
6: 嗯，
4: 即係完全係一個可以點講啊？係一個好環保。又好怎樣說好沒有雜質的東西，
6: 嗯，
4: 現在已經 approve 了，但是呢還沒有得賣，那怎樣呢？現在看到明哥的反應好像
6: 很興奮，
4: 說什麼很興奮，你喝奶不是，第一問你，你兩個喝不喝奶？
5: 喝
4: 牛奶喝，
5: 喝
4: 你呢？
6: 咖啡咪落奶咯，
4: 嗰個 cream 嗰啲
6: 啊，奶咯，都係牛奶噶嘛。
4: 即係我哋睇嗰啲牛奶，多數都係好似你煉奶啊，全部都係真係用牛奶變出嚟噶嘛。
6: 嗯，
4: 佢呢個情冇嘅，但係佢話明一出嚟嘅效果咧，嗱我未試過啊，因為其實喺邊度做咧，係美國個好兄弟做嘅，以色列作菜製造出嚟嘅。已經其實好多地方已經流行咗，好似新加坡啦。美國咧，都已經 approve 咗嘅呢樣嘢，咁但係暫時咧，加拿大都美國都好似仲未有得賣，我 check 過就未揾到有得賣。咁啊，有一樣嘢我好關注嘅咧，就係唔知道呢一樣嘢對牛奶嘅敏感嘅有冇同一樣嘅敏感？嗱，因為而家好多小朋友咧唔飲得奶噶嘛，要飲豆奶嘛。
6: 係，
4: 如果呢一樣嘢發明咗出嚟。即係佢話佢營養啊，全部同牛奶一樣嘅。
6: 嗯，
4: 如果可以做到係冇敏感嘅，即係小朋友飲咗唔好似飲完牛奶有敏感嘅，我諗呢個係一個好事。 同埋我諗好多大人都有敏感嘅，對於佢有一個抗咩素喺度，係會有敏感嘅。
6: 係話人嘅體內咧，有啲係分解唔到嗰個乳糖嘅。
4: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呢件事係真嘅，即係嗱，佢冇講嗱，佢傳聞咧係冇提過呢一樣嘢。其實我對我嚟講，我睇完之後，我覺得最重要嘅咧就係對個敏感性有冇反應。如果係冇嘅，呢個係一件好嘢嚟嘅，即係變咗好多小朋友咧唔需要再飲豆奶啊嗰啲，可以飲翻真真正似牛奶嘅奶。
6: 同埋睇下有冇其他副作用咯、我哋而家唔知嘅，
4: 暂时冇人知。你要饮翻，
6: 可能
4: 八年之后，
6: 十年之后先发觉啊，死啦！原来有呢啲病出嚟噶。
4: 因为点解咧？我哋好，我唔中意咧，就系由一种点讲，响一个研究室里头制造出嚟嘅咁嘢，一样嘢。佢出咗嚟嗰阵时咧，系粉状嘅。咁然后沟水入边一奶。即系我最唔放心嘅就系所有响。難聽啲，所有實驗生出嚟嘅嘢咧，我都覺得有啲問題喺度。
6: 係，
4: 因為係唔係天然啊嘛？佢仲話明佢又唔係 plant based 喎，即係唔係植物嘅。
5: 咁樣先至恐怖。
4: 係，所以我就話咯，
5: 係十分恐怖。
4: 佢話又唔係 chemical 嚟喎，又唔係化學物品嚟喎。佢話，咁我真係唔知係咩嚟。
5: 嗱。我問下你記唔記得有一段時間咧，嗰啲汽水也好，嗰啲車釐子汁也好，係全白透明嘅，同滾水一樣咁啊透明嘅。你記唔記得？而家但係而家講翻咧，十幾年前
4: 應該有得賣嘅，而家仲白色。
5: 我睇到冇咩人肯買啦，因為我當年我試過，我買過嚟，我唔係專登要飲，我要睇下佢有幾真幾似。咁啊，結果試過真係好似。但你望落咧，一杯白滚水咁啊，
4: 点解白色啊？
5: 咁啊，问题就咁啦。喂，佢个价钱同嗰个真正嘅车厘子汁啊，或者黑色嘅可乐汽水一色一样，个价钱相差冇几多。佢唔系平咗，亦都唔系大贵。咁我而家问你一样嘢啦，嗰啲咁深颜色嘅嘢，佢能够令佢连颜色都冇埋。啊！个气味仍然保存喺度，哇！中间加咗几多古灵精怪嘢咧？
4: 呢样嘢恐怖喎！
5: 呢样嘢先至恐怖啊！
4: 你知唔知有透明嘅豉油啊？
5: 我知道，而家最近流行添
4: 啊！好流行啊！透明嘅豉油，我买过一樽嚟试啊。OK， 咁个味系真系豉油味，但系你望落去咧，就完全唔似豉油。你谂下一樽白水，
5: 就系咁先恐怖
4: 啊！咁佢个。佢的好處喺邊度咧？原來我冇帶麥，所以你好多時聽唔到咧。
5: 聽到咁遙遠，
4: 唔好鬧我，唔怪得我越講越大聲啊！因為佢原來我自己好似聽唔到咁。咁啊，個好處喺邊度咧？煮嘢啦，有好多時你煮一個汁係唔想有深色，你用佢咧就唔會改咗啲顏色。嗱，一落豉油一定黑少少噶啦。咁如果你做一個 sauce 想淡啲色或者透明嘅 sauce， 你落依個豉油咪 OK 咯。即係有好處嘅，但係我嗱，我睇翻佢解釋點解可以轉咗做黑色咧，係完全佢唔係啊，佢係將分解咗裏頭豉油嗰啲顏色出嚟，而係冇添加任何嘢落嘅。即係佢解釋啊，我聽嘅啫，我又唔係做呢行啊。咁但係就即係好奇怪，我第一日睇到之後買翻嚟咧，我已經覺得好怪。我真係將豉油點解將可以透明嘅嘢，啲味係完全豉油一樣嚟喎，係佢係豉油嚟嘅，原來真係。只不过系喺里头咧，佢话佢用个方法咧抽咗啲颜色出嚟。
5: 贵几多？
4: 一样价钱，唔贵好多啫。
5: 一样价钱，啊、你揾鬼枪指住我都唔会买。
4: hey, 我
5: 你
4: 屎啊嘛！
5: 你唔用嘢，老实讲啊，揾条命仔教飞咯。老老实实落，我又唔制。
4: 佢一定唔会平噶啦。因为佢中间有个 process 啊嘛。咁但系佢唔贵咧，已经 OK 噶啦。咁我就试，咁啊几得意咯。但系我用过一次之后，而家都仲摆咗喺嗰樽嘢，冇谂住再用。
5: 你应该话你食咗几多滴？你用咗几多滴啫？
4: 唔知我系咁倒落去试下啫嘛。
6: 唔知睇唔到噶嘛，落多咗都唔知噶。
5: 我
4: 喂嗱，落落喺度咁啊识嘅点解？
6: 冇识嘅。
5: 嗱，即系咁样，睇你识唔识煮嘢啦。啊，你问我落几多滴，我都可以话俾你。正话我落咗一羹半羹，我都可以话俾你听。
4: 但系个问题，即系你真系用嗰时你唔觉嗰度，嗰度惨，倒咗几多都唔知啊。但系个系。呢样嘢就系我第一次试一个冇颜色，你讲嗰啲汽水咧，我试过噶啦，系冇乜分别嘅，其实同真嗰啲，
5: 系啊，个味道一样，
7: 完全一样嘅。
5: 但系我望到佢透明嗰度，啲人惊。
7: 十呢个心理问题嚟
5: 嘅。嗰啲唔系嗰啲颜色去咗边啫？我又讲啊，我机械出身嘅啊，机械嘅嘢从来都系讲逻辑嘅。你违反逻辑，你我冇加几多嘢，又好少嘢。哇，你知唔知啊？你将某一样嘢抽取佢出嚟，你唔落翻咁上下落去，你佢唔会走出嚟啊！佢同人唔同啊！啊！你贊成嘅依邊，唔贊成嗰邊，佢唔會嘅，係咪？你唔落嘢落，佢唔會走出嚟嘅。啊！咁而家最恐怖就係佢話用嗰啲咁嘅 mRNA 嘅形式啊，將佢嘅基因去改造，去點去 cut 咗個話，大佬全部係高科技嘅嘢，咁仍然係收你同樣嘅價錢。對唔住啊！我就唔想揾自己条命仔，你即系好似而家要打嗰啲咁嘅新冠嗰啲疫苗，
7: 冇啦。
5: 好多人话哇 ，mRNA 改造我唔得唔制，点知有乜嘢？喂，而家你偏偏食嗰啲嘢落去咧，
7: 全部都系，
5: 全部将佢唤醒咗，你点知佢里面有啲咩啊？唤醒咗咩咧？啊，如果嗱，以色列系好出名嘅，对做呢一样嘢。嗯，以色列咧系差唔多呢个基因改造咧。佢系好尖端嘅，咁佢原来最早之前咧，佢曾经想利用呢一方面咧嚟做一个生化武器，嚟点样对付佢嘅敌人。咁最终研究成点，我哋梗系睇报纸睇唔到啦。啊，佢成就有几多睇唔到啦。但系我系唯一睇到嘅，全世界都流行咗呢个基因检查。啊，你个亲子系咪你噶？咁佢用嗰个都可以。
7: 有个 DNA 噶啦，惊唔系你嘅就 DNA。
5: 啊，咁所以你话呢啲嘢。你硬平多我都冇興趣。
7: 同埋另外一個問題，我睇到嘅咧就係，如果你喺加拿大去推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有個問題喺度。我哋加拿大啲 dairy product 已經多到可以賣出去嘅。
6: 嗯，
7: 你而家攞一樣嚟 replace 呢樣嘢咧，咁係咪對咗好多農民嚟講係有個問題喺度？
6: 肯定係咯。
7: 啊，咁你加拿大點解仲要嗱？你同美國都係爭呢樣嘢啫嘛。
6: 嗯、
7: dairy product 好，而家今次個 tariff 都係呢樣嘢啫嘛。点解你会揾一样嚟替代呢啲牛奶呢？我觉得系咪有个问题？
5: 你个目的何在咧？
7: 你个政府点解要谂呢啲嘢先？你系应该尽量唔好俾佢哋再侵入呢一个市场啊嘛。咁你而家攞一样特别嘅嘢，专登去打低呢个市场，系咪有个问题喺度？
5: 所以而家讲话嗰啲有机无机啊，基因改造啊，嗱，番茄其中嘅一种佢改造嘅过程咧。是加入了这个荧光剂，个荧光剂不是颜色那种，是本身可以发荧光那个 DNA 下去。另外再因为要滅菌的关系，它亦都加入了、蜘蛛的基因下去，搞到那个瓶那个、番茄呢，哇，你老远啊，可以好远你
7: 发光
5: 发光睇落哇，越睇越可爱，就是因为它有荧光在这里。啊！周圍啲咁嘅嗰啲果蠅飛來飛去啦，啊！嗰啲佢唔飛埋去嘅喎，係因為佢有
7: 隻蜘蛛，
5: 蜘蛛基因喺度啊嘛。
7: 啊，係喎，佢唔使滅蟲喎。
5: 係啊，
7: 幾好喎又。
5: 佢做出嚟係咁樣嘛，結果而家市面上有幾多係依種咁嘅產品，我唔知道。
7: 嗱，呢一樣嘢又係成日都講話啊，我哋會好似嗰啲咩嗰啲改造肉咁，話我哋會寫明啊咁，難聽啲。有邊個去買嘢會揸住磅嘢話啊？呢個係乜嘢？依個係乜嘢？依個係乜嘢？我諗十個著唔到有一個會咁做。
5: 你買錯咗大麻糖都係我哋睇來睇去知鬼，原來嗰咩 TR 咁啊！總之佢有幾個英文字母，佢就係、是、哇點知邊個係啊？所以呢樣嘢係好恐怖。
7: 好恐怖，我覺得係好恐怖咧。我睇完之後，我覺得應該同大家傾下，第日小心啲啊！你買奶嗰陣時，唔該你睇清楚係咪 Remilk？ 啊，佢話佢會改名，唔係叫 Remilk，OK？、Okay?佢會改過另外一個名入嚟嘅。
5: 你最好唔好有個奶字喺度，有個奶嘅容易奶嘢。
7: 咁冇計啊，咁佢係咁噶。好啦，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我哋翻嚟繼續。
8: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翻翻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有陈敏明大哥同黄立仁大哥。今日讲咩？今日讲下我哋嘅谈判失败。点解会失败？同埋咧，有啲咩后果失败咗之后？咁啊嗱，大家如果记得嘅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关系咧，从由始至终咧都系 基本向一样嘢就系诚信嘅。OK， 咁啊，由1988年加拿大同美国签署咗一项历史性嘅自由贸易协定，40年之后终于落幕啦。咁啊，多得我哋啊特朗普政府嘅、okay? 啊嘅巴零式嘅谈判冇果啊。OK， 咁啊，睇翻转头，我哋一直睇翻就系穆朗尼政府1980年咧就同美国协商咗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FTA 啊。如果大家记得嘅，咁跟住咧就跟住1947年嘅规定去画嘅规划去画。1947年本身已经有一个定咗，但系仲未决定。咁就麦朗尼咧就当时就同美国签咗。咁啊，1994年咧就签咗第二份 GATT， 就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咁去到1994年咧，跟住咧就我哋嘅北美自由协议啊，嗰、那个 NAFTA 啊，咁啊多得特朗普咧，响2020年咧又改咗啦，就叫做美加协定。咁多年来，至到今日40年啦，有多 ，OK 系冇改过嘅，啊，但系都大家都响度啊讲紧，我哋讲紧，咁啊，但系最惨嘅就系咧。就算签了北美美墨加协定之后呢，特朗普呢在这几年呢就搞很多事了，完全没有在预警之下呢就加埋晒啊，征收啲不合理嘅，同埋佢哋就话呢最惨就係佢点同加拿大讲，我哋唔需要你哋啲车，我哋唔需要你哋啲木材，亦都唔需要你哋嘅能源，我哋根本呢就唔需要任何加拿大嘅嘢。特朗普自己讲的这句说话 ，OK， 咁啊，直到今时今日，我想问下大家啦，北美加协议仲存唔存在呢？我的睇法已经沦陷到冇咗噶啦，
9: 因为佢已经 override 咗啊，佢都唔而家加我哋50% 嘅关税，就啲产品喺加美墨协议嗰度已经承诺咗噶嘛。
7: 好啦，咁我想问下两位大哥啦，其实。今次呢一个所谓叫做贸易谈判，点解会失败嘅？嗱，已经讲得很好噶啦，拉尾系嘛？特朗普临上去都仲话啊，掂噶啦，坐低就掂噶啦，仲已经俾咗几样嘢大标题，已经改晒噶，可以啊？点解会唔成功呢？我话咪标哥啦，你点睇啊？
5: 嗱，我一路咧就睇住比特币作为一个风向标嘅。一路都话啊，美国同加拿大嘅贸易谈判都好好嘅，但系个比特币嘣一声由62000蚊一路系咁上到71000，咁我奇怪，我翻查所有新闻冇乜嘢喎，结果几日后咧就发生呢、這个啊美国同加拿大嘅谈判破裂，咁仲有产生一个所谓罗生门。啊！美國啊指控卡尼啊，去到緊張關頭咧，你突然間係改題目啊，又成啊改條件。咁但係卡尼又冇講埋啊，美國去增加13个唔同嘅條款啊。喂，佢冇講過，只係話咧美國突然間增加咗啲嘢落去。喂，我喺第二個渠道睇到話，原來十三樣嘢加落去咧。哇，真係好辣㗎、
7: 啊、
5: 你又賣乜嘢做乜嘢同邊個做生意都要問過佢啊，甚至乎你連個法文啊啊各方面用唔用得都要問過佢。哇，你真係冇咗自我啊，啱唔啱啊？咁所以你問我選擇聽邊個信邊個呢，我就選擇相信阿卡尼。因為美國佢話阿卡尼加點樣，喂，人哋加尼从来唔会好似你咁加13个落去，系嘛？相反，美国一加13，佢任何一样你肯接受，即系我哋丧权辱国。
7: 啊、
5: 我哋以后加拿大做乜嘢都唔掂啊！所有嘅矿产啊，攞出嚟就一定要卖俾佢，卖俾佢之外，我想卖俾第二个咧，又得到佢嘅手肯，佢唔肯你就唔得。佢仲有佢发觉你。卖俾人嘅价钱咧，同佢唔啱咧，喂，佢可以告你添噶， 啊，要你加拿大政府赔偿，要嗰间公司赔偿，哇，大佬边有去到咁极端噶、啊？咁我觉得如果卡尼签咗落去应承咧，佢真系啊卖国噶啦啊，所以佢今次阿卡尼咁做系绝对正确嘅。好可惜，阿博利治话佢，诶、哎，你咁样做唔得啊，所以我无话可说啦，主持人。
6: 冇啊！你讲诚信，特朗普系毫无诚信噶嘛？唔系今呢一今届噶啦，你佢喺2016年赢咗，2017年上台之后，佢已经话晒俾你全世界听佢系点做嘢噶啦。你好似签咗嗰啲咩伊朗核协议啊，咁佢要推翻，
5: 话事就事咯。
6: 啊，佢话事就事嘅。咁好似嗰啲加美墨协议，佢而家讲话，喂，当时系你签噶嘛，唔系话拜登签噶嘛。咁佢又推翻咗。
7: 唔关我事。
6: 阿拜登做落嚟嗰啲咁嘅，即系绿色能源啊 ，EV 卡嗰啲，佢有补贴嘅，佢又嚟取消咗佢。就早几个月啫嘛，佢同沙地阿拉伯签嗰个核协议，帮助佢哋嘅和平发展嘅。临尾又加多一样嘢，抽下水。嗱，你要承阿拉伯协议，你要承认以色列啦。如果唔系，我就唔签。喂，边有咁样噶？佢好似最后尾咧，佢要抽下水嘅。
7: 佢永远都系咁噶。
6: 咁所以呢一趟咧，我哋上个礼拜以为搞掂嘅。
7: 系啊。
6: 咁啊，到最后尾咧，佢又加啲嘢落去咯。
7: 临尾几个钟
6: 卡嚟就滚咯吓。
5: 嗱，依一样嘢咧，你又要知道，佢系做地产出身。咁我亦都做过地产经纪啊。地产系最中意嘅，签个所谓 amendment。总之所有条款接受的时候呢，往往 remove 失职，佢加个 amendment 落去啊，我想要加啲乜嘢，喂，呢、這个地产界好轻重一样
6: 的。我哋讲紧系国与国嘅贸易咁，唔买楼，唔系买楼啊，大佬。
5: 啱啊，但系特朗普个样唔系咁噶嘛，佢做咗地产
7: 嘅，佢系一个商人嚟嘅。
5: 系啊，
7: 佢系一个商人，佢唔系一个
5: 总统。佢而家佢系十分中意商人嘅商人啊，所以佢咁样做啊，好死火噶。
7: 我都觉得系。即系你睇翻佢依嗱两届啦，而家依半依届做一半啦，系、佢一路以来咧都系讲咗嘅嘢咧就唔认账嘅，吓、佢最叻就系一样嘅。
5: 佢最叻系搬龙诶、搬龙门
7: 啊
5: 啊！你而家依次揾个1930年嘅条例出嚟，哇！大佬，你正话讲啲都系40年代嘅事，佢梗系揾个30年代仲早啲。
7: 嗰阵时都未有协议嘅，大佬嗰阵时。
6: 唔系嗰条法例定咗，因为96年前嘅事啦。但系嗰条法例到现在第一次用嘅啫，96年后第一次。
5: 佢咩三十普到咁样？
7: 咁我哋喂大佬，佢一路都唔使用啊，今次要用噶啦嘛，佢咪攞出嚟咯。
5: 不过你要赞下佢，佢能够可以，即系佢下边班马仔啊，肯定唔系特朗普啊，能够细想到细分到去咁，
7: 咁都俾佢利用到啊？
5: 会唔会 AI 咧？我又唔知道。
7: 肯定 AI。
6: 咁啊，成班律师喺度做乜嘢啊？咁啊，专门揾呢啲法律罅咯。
7: 好，我哋先听听客户同埋新闻，跟住翻嚟继续。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两位大哥，黄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就讲紧加美贸易谈判失败出嚟嘅点解啦？我哋讲咗点解失败啦。边个好似未讲？
6: 讲咗，你最后尾嗰秒钟，特朗普要抽水，仲加啲我哋唔可以接受嘅条款。一条款咩？即系国家主权嚟噶嘛？
7: 系啊，
6: 我同边个做生意？
7: 仲要话佢批准？最白痴系呢样啊！
6: 关你咩事啊？
7: 最白痴
6: 间铺头买嘢啊？关你咩事啊？
7: 唔系、啊，你系五啊，你系入五啊一周嚟噶嘛？
6: 我系五啊一周，
7: 五啊一周又关我事啊？
6: 如果我哋五啊一周，你可以咁讲啦，总统啊嘛，我哋州长啊嘛，大家唔系啊嘛，咁啊算，大家谂一谂啦。好多亲美嘅人士中意日本五啊一周啊嘛，五啊一周我哋冇晒主权噶啦。就咁简单啫嘛，啊，咩想唔想咁？
7: 冇主权你都冇主，主乜嘢啊？你系一个州嚟啫嘛，即系好。即系我唔知，发觉好多人好傻噶，即系谂埋晒啲嘢。咁啊，其实大家如果有记得我讲过好多次啊，就系上一次响北美墨嗰个协议之前，我已经话咗啦，只要加拿大一签，已经出晒所有谈判嘅筹码。你本身上系冇嘅，你睇人哋摆喺边度，美墨加。OK， 以前是叫美加墨，啊叫北美协议。而家将你摆到最后，连墨西哥你都比唔上。咁你仲有咩谈判筹码？ 啲人講話唔係嘅，都係公平嘅，公咩平？呢、這個世界冇公平嘅，公平就唔係呢個世界啦，係嘛？好，聽下電話先，因為好耐啦 ，Susan 打咗嚟。Susan 你好。
11: 誒、hey, ，主持人黃老師 ，Minsir 好。係啊，你哋發牢騷都發得好啊，是否詐騙啊？我係敏感牛奶嘅。
7: 所以定定都饮噶，就嚟迟啲有得饮。
5: 我劝阿舒成好饮。
11: 卡尼话斋，而家全球都金句噶啦。啊，乜嘢个 contract？ 阿 Trump 系用铅笔签嘅，第二日可以拆咗佢啊！今日我去到唐人街啊，啊商店。好多华人啊，情绪好高涨啊！反美国嗰个阿 Trump 啊，要我哋变成51州，哇，殖变咗美国嘅殖民地，我哋国家嘅主权啊，系统一系好重要啊！一定要人民嘅团结啊！一定要支持卡尼总理啊！啊！佢講啊，一位領導我哋國家嘅卡尼總理，佢係財長啊！啊，真係佢亦都係話啊，唔能夠侵略我哋嘅領土啊！啊，卡尼經濟係真係而家係打緊仗啊！啊！我哋个个都讲，卡尼，你唔会孤独啊！而家全世界嘅人啊，都睇到啊，你啊 Trump 嗰个底牌啦、啊！啊，希望卡尼咧啊系加油啊！好啦，我都发少少牢骚，好快嘅啫。
7: 好，
11: 系啊！啊，我哋啲奇英都喺度发牢骚啊！啊！乜杰冰啊，议员啊，啊，亦都系佢而家咧，啊，辞职系好嘅，佢独立做独立议员系好嘅 ，OK， 因为我哋系支持佢，因为佢对加拿大贡献很好大啊，啊，州个经济啊，航空啊，系佢同阿简惠芝打出嚟嘅，啊。當時咧，啊，亦都係佢已經做咗超過20年嘅啦，係啊，為我哋 BC 省出力好多嘅，同埋咧，佢本身喺香港長大，去到新加坡嚟到加拿大又點樣都係乜嘢鬼共產黨啊！啊，多謝大家，我俾個 like 啊，阿屈傑冰議員啊！OK， 多謝
7: Susan。咁啊，屈姐，我啲同事嚟嘅曾經。
6: 嗯。
7: 啊。咁啊，佢即係有好多人就批評咧，尤其是今日我哋傾偈都講過，佢話一個議員如果能夠砰砰砰跳三次嘅咧，係有個問題喺度咯。咁大家都記得啦。乜姐以前是在自由党啦，跟住跳咗去 PC 啦，而家又跳咗出嚟做独立议员啦。咁我谂个问题咧系，可能因为佢做自由党都好多年噶啦，已经
6: 系
7: 啊。咁佢睇到自由党，我就系佢转嗰阵时候我都觉得好奇噶啦，已经第一次转。咁今次转咧系好大，系有一个好大嘅理由嚟嘅，因为佢同嗰个PC 嘅主席系有个。有個 leader 係有個 conflict 喺度，所以佢係今次辭走出嚟係因為佢嘅啫。咁啊，亦都好怪喎。嗱，呢個 leader 上咗場幾多？幾個月嘅啫。
6: 係
7: 五個人走喎。咁你又發覺係咪佢係咪有個問題喺度？
6: 佢第一仲未，應該仲未有即係議席嘅。
7: 未啊。
6: 咁跟住佢就唔識團結黨內嘅大多數，同埋佢有針對性嘅。佢係針對前自由黨嘅議員。咁啊，對於一位傑冰議員嚟講咧，亦都相當，我認為相當唔公平嘅。上個月尾，你無端端毫無證據，咁你喺個社交媒體度
9: 喂，呢个共产党嚟噶，佢哋介绍啲加拿大人去入会。喂，
7: 加拿大冇共产党嘅？
9: 有，不过佢讲系中国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系合法嘅。喂，你就普通政党嚟啊，不过冇即系冇乜人支持，
7: 冇人支持噶。
9: 咁啊，真系呢阿阿阿冯杰尼咧，就以为即系共产党会籍咧，就好似嗰啲 clubhouse，
7: 全世界都得嘅，
9: 全世界都会嘅。佢完全系唔识嘢嘅，随口噏嘅。咁你噏错咗唔紧要，你咪道歉咯。阿屈杰兵就系而家投诉就系咩咧？喂，你冇道歉、啊。咁啊，冯杰尼话我有道歉啊。两个喺电话罗生门嚟嘅，一个话我有电话要对你道歉，一个话冇。咁其实你真系道歉好简单啫嘛。问题系喺你嗰个 WhatsApp 嗰度掟出嚟噶嘛。咁你喺 WhatsApp 嗰度掟翻出嚟咯。
7: 系咁多啫嘛。
9: 讲错咗，我误会咗，咁咪算咯。你又唔做、啊，唔做，我以为事情解决咗。其实讲真啦，佢老屈屈杰兵。都系想踢佢走啫。
7: 本身上佢系啊，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对喂中国共产党，你话佢你入啊入得噶啦，你都咁简单嘅，
9: 你都冇睇司徒华本书，
7: 大佬你都未瞓醒嘅，你都喂大佬。
9: 不过我哋政治人物有乜水平噶啦，冇得。
7: 唔系大佬，个问题你要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系咪你话到好似你头先讲啊 club house， 我俾几廿蚊行入去，
9: 健身会所，
7: 你都白痴，即咁你话证明。
5: 证明呢、這个佢嘅无知，
7: 唔系啦，你证明你一个喂大佬，你一个党首嚟嘅，点可能咁无知？最少 check 系咪咁容易入先系咪先？
9: 不过我哋嘅政治人物佢唔系第一个噶啦，好、啊、多个都系咁嘅。
7: 我哋个个都系，大部分都系咁啊，冇咁啊。我哋都话得唔少噶啦吓，由曾经嘅总理至到而家都系咁噶啦，系咪先？即系你冇办法，系我点解我都话啦，成日都系点解加拿大所谓叫咁多叻人？为什么没人去选的呢？
5: 这个就是选举制度。
9: 不是只是加拿大，美国、欧洲、英国都是。
7: 我不要说那些，我们说本土先。
9: 如果我们的民主政制，现在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7: 大佬，你想想，你有少少文化得不得？有少少知识得不得？
9: 他们懂得喊口号，讲假大空的说话。
7: 当
9: 然啦，毛主席治下嘅中国咪咁咯，识嗌毛主席万岁，假大空你系上位咯。
7: 你唔好理，
9: 咪整个
7: 成帮咯。毛主席都咪整咗啲咁嘅好嘢咯，
9: 咪咁大空咯咪。
5: 有个好好明确嘅例子，香港嗰阵时啊，选咗一个议员，佢本身咧就系智障，嗰度系低低地嘅。咁啊，结果选咗佢之后，问下佢：，喂，如果你请人帮你嘅时候？你会请啲咩人呢？咁讲会唔会请个好叻嘅人？梗系唔会啦，梗系选择比我仲差啲嘅人。
7: 做乜嘢佢企住
9: 我？好坦白，
5: 好坦白。所以呢个恰就系而家嗰个所谓民主选举嘅事。我哋揾一扎智障嘅议员，
7: 不唔好咁啊！
5: 咁你事实上嗱，呢个
9: 部分唔好讲晒完。
5: 我冇讲几多个，我亦都冇讲乜嘢。你能够可以咁智障到认为啊，有某一位议员可以揸住中国共产党嘅党员
7: 招收会员
5: 卖，可以去卖
7: 招收会籍，
5: 佢系可以去卖
7: 嘅、啊。我真系攞命嘅啫。
5: 咁呢啲系咪你白痴啊？系咪你完全都唔去顾下呢个现实？咁啊，但系点解会咁啊？呢个咪就系佢白痴、啊。
7: 所以佢选唔到。做议员就系咁嘅理由啫嘛，
9: 冇选佢有机会上去嘅。
7: 唔系，嗰个人唔走啊嘛，大佬你叫我走，俾个位你，你都傻嘅。
9: 我叫佢老公走咯，
7: 佢老公唔走，
5: 佢老公唔制啊，
7: 佢老公唔制啊嘛，
5: 佢老公唔制啊，
7: 大佬钱，
9: 佢老公辞职，你就补上去。系啊，
7: 因为点解咧？佢老公个位未必有。赢翻佢，你明？佢而家揾一个系一定赢嘅先入去噶嘛？佢唔会揾一个
5: 玩完啦。佢而家搞咁多嘢，边、有个区能够接受你咧？
9: NDP 就好开心咯，
5: 啱啊！
9: 躺平都赢啦，以后长期执政啊，唔使谂。
7: 大佬唔系话自由党有机会喎，希望
9: 你整翻个自由党招牌先啦，唔该。
7: 你出嚟啊，温温自由党啊，做啊！
9: 唔老矣，无能为也。
7: 我谂佢已经自由党真系玩完咗啦。响 BC 省，
5: 你讲佢省嘅自由党玩完，
7: 梗系 BC 省自由党
9: ，BC 保守党，即
7: 系自由党，
5: 唔系自由党，演进出嚟已经玩完咗啦，
9: 已经接咗啦嘛。
7: 我即系话啦，已经系冇咗啦。
9: 咩冯二干接咗啦嘛，阴公，
5: 而家姓冯嘅人个个喺度闹紧啊！之前有个冯二干，而家呢个冯乜乜，哇！你真系多得佢唔少啦。好彩佢哋唔系中国血统嘅，如果系中国血统系重大件事。
9: 遗传基因，
7: 大佬唔好咁啊，好多姓冯噶呢度啊。
5: 咁所以咪就话唔需要担心呢两个系 DNA 唔同嘅
7: 音啫，系 OK， 先听听客户信息，我哋翻转继续倾下我哋啲嘢。
12: 时事风云
1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翻翻嚟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讲紧谈判失败，跟住有咩结果咧？咁啊，有咩结果？冇啦，都系听下电话，仲有好多电话未听，冇还债，冇还债先，还债先。赵女士，赵女士你好，还下债先。唔好意思啊，要你等咁耐，
13: 好耐冇打呢个电话啦，我
7: 系咩？
13: 啊，全主持好，诶，两位嘉宾好，
7: 多谢多谢。
13: 特朗普咧，根本咧，佢喺佢眼中啊，直情即当你加拿大系附属品嘅啫。佢完全冇咗嗰种即系要听我哋意见嗰种咁嘅睇法噶，
7: 系
13: 冇噶，啊，因为你加拿大又系唔争气，十年嚟佢叫你哋做乜，你叫你做乜，你就扑到去做啦，好似慢慢走咁，嗱，你几快吓？咁你又好衰嘅，你自己加拿大俾佢美国一路咁样样嘅时候，你都冇反应嘅，你一样接受嘅。佢咪当你报道咯，因为呢个世界人嘅心理就好得意嘅，越难得嘅嘢咧，佢就会好珍贵；但越容易得嘅嘢咧，佢就当佢应该嘅。咁好啦，咁我哋卡尼咧，我 100% 支持同埋听信卡尼，因为点解咧？佢系天主教嘛，天主教如果你讲完大话，你咪去。
7: 打落地狱啊！落地狱啊！
13: 好似特朗普咁咩？佢口噏当秘笈咩？唔系噶嘛？
7: 因为佢信嗰个教冇告解。
13: 唔会，
7: 吓？因为佢信嗰个教冇告解啊嘛。
13: 系啊。咁我亦都好认同头先阿边个啊？阿苏晨讲嗰个问题就系关于。即是你说以前是你的同事
7: 屈姐
13: 是啦，因为他呢，虽然我不是，我在列治文不是他那个区，但一直他很积极为列治文的人，无论你是哪一个区有事他就去帮的，不计那么多，所以我本来不认识他的，但是我在市议会见过他，但是变了真的很有亲切感，还有很为我们发声的人要做我们的事，所以我又是 100% 支持他的，也都附和苏文说的事。那我要说呢，就是你们很幽默咯，你们说的事就令人哋咧忍唔住笑啦，我可以咁讲啦。
7: 多谢多谢，
13: 咁我多谢晒你哋俾我个机会讲讲我嘅嘢啫，系咁
7: 多。
13: 多
7: 谢
13: 晒，
7: 多谢晒，赵女士。
9: 不过讲真啊，几年前咧，我哋COVID 嘅期间，我哋呢啲华人俾人歧视、俾人打咧，我哋市中心有个集会嘅，有千几人出嚟嘅华人政治人物，我记得系屈杰冰出嚟讲嘢。其他不知道去了哪
7: 里，即是不要说我又跟屈姐买告白、okay? 我敢大声讲一句，你在传媒，我可以大声讲一句，没有一个所谓什么议员，无论你市好、省好、联邦好的曝光率，是没有一个比得上屈姐
9: 勤力。
7: 第一勤力，第二他肯出头，每一样东西华人的他一定站出来。这样东西是我最佩服的。你数给我看，还有哪个议员是会这样的？我真的数不到了。OK? 那你说 M1 你又同他说，不是。其实屈姐我真的对他有好好感的。
9: 大家同
7: 我说是这样的。那还有邵女士说我们幽默，其实我们不是幽默。
9: 苦笑啊。
7: 有很多时候是苦笑。又说我们希望呢将一个比较所谓叫做
9: 闷
7: 的话题呢，是轻松一些，让大家呢听的时候觉得啊是挺有趣，虽然是有问题，但是个问题出来是挺有趣的。所以呢我们
5: 中撞落
7: 嬉笑怒骂出世的。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我这两个嘉宾，真的一流，佩服得，即是配合得很好的。Okay? 好啦，讲完那么久呢， 有边个我哋争？阿 Steven 都争过好耐噶，听埋 Steven 电话先。Steven 你好。
14: 喂，够唔够时间讲啊？一系话
7: 几点啊？27系喎。嗱，咁我 hold 住你先，跟住翻嚟个赛俾你讲好唔好啊？
1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7: 好，先听埋啊！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陈敏明。好，先听埋阿 Michael 嘅电话先。Michael 你好。Michael
16: 你好啊，主持嘉宾。
7: 你好。
16: 呢一家谈判佢又失败。加尼又讲，佢话呢啲谈本来系好顺利嘅，最后佢就再添加啲嘢落去。佢话呢个系唔公平，违反咗呢个贸易嗰个贸易嘅原则，同埋啊限制咗加拿大嘅主权。我曾经喺呢个网上搜索，喺呢边，其中啊呢个特朗普话要加拿大即系唔好履行同中国所签署嘅贸易协定，即系加拿大呢个卡尼同访问中国嘅时候，同中国啊倾签咗好多嘢噶嘛。佢啊叫呢个卡尼呢个唔好履行同中國的那個貿易協議。咁佢再講，美特朗普喺早幾日接受一個記者嘅訪問，佢自己話佢係美國歷史上最偉大嘅總統。咁我哋睇下點樣偉大法咯？美國自強，佢係建立喺山巔之城，即係全世界係睇住佢嘅民主，即係睇住曬佢個制度點樣良好，俾世界提供一個好嘅榜樣。但是你今天看看美国的那个声望是江河日下，这个世界贸易一体化是美国提出来的，那些世界贸易组织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贸易协议都是由美国主持下进行的，那个批出是由为他定的，但是今天是谁个破坏了这规则，全世界人看得好清楚，好清楚。咁样你知啦，美元系世界嘅呢个通用货币，所以呢个咧，美元应该要履行佢嘅职责。点样职责咧？因为呢个美国系呢个以消费嚟带动嗰个经济，呢个美元系全世界通用货币，其他国家系用自己嘅货嘅产品、服务同埋矿产嚟换到美元，就喺世界上做呢个买卖，所以美国系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系贸易逆差嘅，一定嘅。因为如果你话美国系贸易顺差嘅话，其他国家去边度搵美元啦？所以美国就系自强咗佢呢个咁嘅优势，就而家就达到就去对其他国家进行呢个敲诈。所以他不会在这个整个贸易体系之间跟其他国家谈判，他是逐个逐个来跟他谈判，即是 你逐个逐个来，你根本就没办法跟美国去抗衡，除了中国之外，他这里跟这个欧洲一样有欧盟的整个体系在这里，但是呢好像这个日本的南韩和东南亚国家，所以这个南美洲国家呢根本就没办法跟他抗衡，除了中國之外，但是他看來好像是很風光的，但是令到美國實際得益的不會很多，而且他失去的是他整個 國家的聲譽。你再看一看吧，再看一看，好像中東的富豪花這麼多錢，年年幫美國買這麼多武器，但是美國幫不幫到你啊？不但接幫你不到，仲是外援嚟添，仲系惹屎上身。啊，今日咧呢个沙地啊、土耳其啊、呢个巴基斯坦啊，接一条呢个军事联盟。而家呢个沙特都放弃前嘅，希望想拉埋呢个伊朗入伍。如果伊朗真系入埋伍嘅话咧，美国会睇佢点办？因为美元石油霸权的根基就在中东，如果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封锁了红海的曼德海峡， 美元霸权根基就越彻底动摇。所以话美国系唔系美斗波系唔系全世界最美国最有史上最大大进攻？个答案已经超弱切。佢净系净系技中国，佢唔得用中国产品嚟建，因为中美国好多企业佢个原材料系中国供应嘅，包括埋福体，即系好多大企业。如果冇咗中国嘅原材料供应咧，佢根本就好多嘢都做唔成，而且嗰个成本贵到啲人买唔起。啊，除咗中国之外，佢周围都可以咁可以欺负人哋嘅，系中国佢唔敢。我引以为傲，多谢你主持人。
7: 多谢 Michael。咁啊，望下时间都唔系好多噶啦，不如讲下啲我哋啊总统啲好嘢啊。咁大家如果最近收到好多消息嘅，应该听唔少噶啦。咁啊，自从谈判失败之后咧，特朗普就响前嗰几日咧就讲过啦，佢话咧佢考虑咧会将安大略湖啦改为叫做美国湖。OK， 咁啊呢个言论咧已经引起加拿大好大嘅回响噶啦。足之今日啦，今朝早啊，佢签咗一项行政命令。OK。指示内政部咧，将安大略湖啦改做美国湖 ，OK， 系正式生效啊！今日啊，正式生效。咁啊，要咧个政府咧提交所有必要嘅文件同埋资料，完成呢个改名程序。OK， 咁啊，仲要咧内部咧，美国内政部咧要更新以后叫安大略湖叫做美国湖。做乜咁
9: 我呢啲
7: 咁诧异咁望？
9: 喂，呢啲系好低 B 嘅行为嚟噶嘛？即系啲小学鸡喺度答
7: 个问题，
9: 比赛输咗，我哋改人花名一样。
7: 我哋唔系，我哋而家唔系讲紧话改花名，你而家讲紧将一个咁多年历史嘅湖
9: 啱小学改人改花名啫，个总统咪将佢改地名咯。
7: 喂，大佬啊，不过我哋唔好怪。他曾經都想將墨西哥灣叫做
9: 美國灣
7: 啊嘛，改唔到啊，冇用啊，
5: 佢有叫，有個墨西哥唔騷佢，
7: 唔係，我即係我嘅睇法係想問下大家啦，係咪真係可以改名覺得咁簡單嘅咧？
9: 梗唔係啦，你經過好多程序噶嘛，頭先你學校啲教科書嗰啲地理書全部同我印過曬佢個
7: 地圖啊，
9: 啊改個地圖點啊，全部改過曬佢，唔係人哋會誤解噶嘛，其他國家唔知道你改咗名啊，大佬啊！你記地方都記錯咗嘢噶嘛？呢個體系幾大啊？即係佢長口噏，諗諗佢就，因為佢唔開心，因為俾阿卡尼反咗台，
7: 我就鬧佢，好整蠱你，整蠱你，
9: 整翻你咧，諗一樣嘢出嚟，佢隨住佢心嚟諗嘅，咁樣咁
7: 咩總統嚟？
5: 美國總統，
9: 講小學雞咯，我講係小學雞咯。
7: 大佬，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咩？我哋唔係話講下喎，佢而家直用總統行政令喎。
9: 我先系表示我愤怒啊嘛！
7: 呢个系真嘢嚟嘅，唔系假嘅。呢个
9: 下边咪阳奉阴违咯。
7: 喂，大佬，你叫底下啲人点做嘢啊？
9: 你成个区要改晒噶咯？
7: 唔系
9: 几多文件，几多路牌，
7: 唔系
9: 几多书你要改啊？
7: 你要通知全世界，你点去通知全世界？我哋而家呢个唔系叫做 Lake Ontario， 而家叫 Lake America。喂，仲有你有冇人承受你先？
9: 咁佢一边个会接受？喺白宫咪得咯，定系喺白宫咯？
7: 啊！喂，大佬，你唔可以喺白宫有份嘢系叫做 Lake America， 你出到你 Lake 咩啊？你讲 Lake America 啲人话咩嚟噶？
9: 即系以前咧，我哋即系读书咧，就系呢啲昏君啊，或者啲独裁者，就因为有啲咁变异嘅行为嘅。
7: 唔系，
9: 你估唔到一个民主大国嘅总统会咁？
7: 你咪变态啊！
9: 系都，我唔知点样形容佢咯。
7: 即系
9: 你点解会咁？
7: 唔系，但系最抵死嘅就系。佢政府去做嗰度惨，
9: 咁佢总统有咁嘅权命令啲后手下去做，
7: 因为佢个行政命令啊嘛。
9: 但系佢要佢有咁嘅权，但系啲手下只能阳奉阴违，下低知道做唔到噶嘛。等于啦，我谂话要整个超级战舰，等于佢话即系航空母舰要改造佢个名，你噏嘅啫嘛，下啲人会敷衍你咯，睇你挨得几耐。
7: 咁你
9: 战舰都未落水，你落台啦。
7: 咁啊，第一、第二，世界点睇你咧？
9: 咪笑话咯。啊！全世界
7: 佢有冇谂过呢样嘢先？唔系你知唔知啊？你有佢有冇谂过话我讲咗出嚟啦，做埋行政令啊？啲人点睇我咧？
9: 咁咪我都讲系人哋睇佢系笑话嚟
7: 嘅。哦，咩？佢有冇谂过人哋点睇佢先？
9: 佢冇谂噶啦。佢系一个自我中心，好似一个自恋狂嘅人嚟噶嘛。佢觉得佢系总统嘅咁嘅命令，我讲出嚟咧，啲人就要听，
7: 一定要听。
9: 佢享受嗰刹那嘅嘢啫嘛，签个名嗰刹那，你睇佢签名嘅时候几开心。
7: 我都觉得好。
9: 啊，佢就享受嗰刹那啫。
7: 佢仲要攞埋个地图喺后边。呢度以后就叫做 Lick America， 哇，真系叻！
9: 以后嗰个后果衍生出嚟，系佢唔需要知道，佢都唔想知道，
7: 都唔敢

0: 簽名好易啫嘛，幾秒鐘嘅事啫嘛。
1: 即係我諗佢真係完全冇諗過後果，亦都冇諗過個反應係咩。
2: 唔係，依個係美國嘅悲哀。而家阿特朗普啊，似中國以前有個人。那个叫做袁世凯，
1: 嗯，
2: 啊，连佢个仔都作埋新闻俾佢睇，
1: 咁咪咯，
2: 啊，咁佢又瞓喺个林度，而家依个亦都系识一样，
1: 真系，
2: 佢周围啲马仔一味附和佢，啊，有啲咩睇咁啊，做埋俾佢睇，
1: 仲帮佢做嗰度攞你命喎，嗰度斩喎，
0: 睇多咯，十个礼拜后啦，中期选举嘅结果啦，而家佢不妙，佢知嘅，
1: 佢知，所以而家尽量做嘢，
0: 因为中期选举嘅压力咧，我都唔怀疑啊。即系我哋加拿大会同佢即系再坐跟倾，即系佢要低姿态。
1: 我谂佢会中间会倾，
0: 会倾。
1: 我发觉佢一定会倾，
0: 倾唔倾成就唔知，
1: 一定会倾。
0: 咁佢倾完无论点咧，佢就当系一个成绩嚟话俾选民听。
1: 我做咗啦，我做咗啦，
0: 我赢咗啦。咁即系可以咁，可以低姿咁样咁唔紧要。美国人都跟住信啦，好啊，鼓掌嘅总统好嘢咁。
1: 我哋嘅总统好嘢，好啦，唔好嘢啊，够钟啦，原来。OK， 咁啊，多谢两位大哥今日帮我做节目，多谢打电话就听众。埋收音机旁边听众，咁啊，两个礼拜我见，多谢晒，
3: 拜拜，
2: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尼泊尔的泥石流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加到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直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的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的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的专家表示，今次的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里面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的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的区域。香港电台记者张文燕报道。
3: 中尼边境地区的严重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伤亡和失踪。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今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最初的动能非常大。第二是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令泥石流一直保持非常大的速度，达到每秒四五十米，冲击力非常大。第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接受到冲击。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来不及撤离。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截至昨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亦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医院无法容纳所有遗体，需要搭建临时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而在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有30名的加拿大公民以及永久居民在今次的灾难里面失踪。张若良报道。
4: 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经已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大型山泥倾泻里面失踪。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在星期四上午发表声明表示，目前尚未确认他们的下落及安危。他表示，鉴于当地局势极其严峻，随着新资讯出现，失踪人口可能会有所改变。另外，他都说加拿大外交部官员正在紧急争取与当地的国民取得联系，确认他们是否安全。5名外交部官员经已派往加德满都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并与当地官员进行协调。任何身处该个地区的加国公民或认识当地有加拿大人的人士，如需要紧急援助，请联络加拿大联邦外交部紧急应变中心，电话号码是 1-613-996-8885 或电邮去 sos@international.gc.ca。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省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张玉良报道。
4: 特朗普在星期四早上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在网站上发布消息指，改名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更改名称为美国湖。 在星期二时候，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特朗普最初经已威胁话要更改干大陆湖的名称，此举引发了加美两国民众强烈不满。今次改名更加让人联想起他在去年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尽管他经已签署了行政命令，但由于安大略湖是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特朗普实际上是无法单方面更改这个湖双边的名称。安大略湖这个名经已获得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里面，并被写入一个世纪多之前的条约里面。如果特朗普想要更改该个湖为美国湖，至少是美国一侧的名称，即使只是非正式的更改，也都必须通过美国地质委员会批准，这一个负责天然地理地貌命名的联邦机构。安省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时以该个湖命名，该个湖的名称出现更早于加拿大、美国，甚至比有欧洲人定居更早出现。在贸易谈判于上星期五破裂后，美国对价值数以十亿计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两国在今个星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的口水骂战。在星期一时候，安省省长福特表示让特朗普去吻他的屁股，双方因此爆发一场口水战。特朗普后来在网上贴文说福特是小喽啰，并将他和已故的哥哥前多伦多市长 Rob Ford 进行比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对于安大略湖被美国改名，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字是源自原住民的语言，意思是一个美丽的湖，一个大湖，而加拿大人是以安大略湖作为称呼，过去、现在、永远都是会以此为名。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是不需要加拿大，不过本国有经济学家就不同意，特别是在能源方面。张若琳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不过本国有经济学家就表示这个并不正确。特朗普今个星期再次在网上发文，重申他长期以来的讲法，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只是加拿大需要美国。魁省麦乔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 Lamb 表示，特朗普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讲法是完全错误。他指出，美国依赖加拿大的石油及天然气和汽车高度一体化等的产业。数字指，每日本国有大约400万桶加拿大原油南下，为美国的汽车、卡车和飞机提供燃料，并供应美国的工业。加拿大亦都向美国农场供应铝和化肥，为加美两国共同建立的汽车工业提供零件。特朗普今个星期经已承诺美国急需要铝材，但就同时对加拿大的铝材征收50%关税。他说美国并没有铝，大部分的铝材都来自加拿大，承认美国是需要有关的物料。这些贸易矛盾凸显了加美两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同埋说如果特朗普贸易战波及到美国一些依赖加拿大提供的能源、材料和供应链更多的领域，将会造成美国极大的损失。加拿大是美国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特别是能源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去年两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为8720亿元。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能源资讯署，加拿大原油出口量占美国石油总量的20%。加拿大的大部分原油都流向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将加拿大的重油加工成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所以能源亦都造成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特朗普经常用此作为加美关系不公平的证据。在今个星期，白宫以极其负面的措辞描述加美关系，说过去10年加拿大每年由美国获得大约500亿元的贸易额，这个逆差主要反映在美国购买加拿大的能源，而能源亦都是美国经济的动力来源。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的数据，加拿大重质原油的交易价通常都是打折扣，低于美国基准原油价格。能源贸易在过去430亿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占比例过高，如果没有能源贸易，美国本应是实现贸易顺差。在上星期五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对价值大约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些措施仅涵盖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商品的5%，而且并不包括能源。目前来看，在贸易谈判中将石油作为武器的可能性仍然很少。亚省省长经已强烈反对利用石油作为筹码，他说切断或对亚省原油出口美国关税征税是灾难性的政策决定，因为这个会重创加拿大经济。但是亚省前省长肯尼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进一步将事态升级，加拿大不应排除对石油、燃料和甲肥等征收出口税的可能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本省的山火风险仍然处于高的水平，不过省政府又公布取消了山火紧急状态令。今次的紧急状态令在8月8号实施，当时全省多处地方的山火失控，省政府早前基于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将紧急状态令延迟去到8月29号。虽然现在取消了状态令，但省政府仍然提醒公众要防范山火，要做好应对山火的准备。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现正调查星期三在 Mission 附近发生的小型飞机意外事故，事件中一个人死亡。Mission 期警话，肇事的小型飞机当时正进行训练的飞行，22岁的男死者是机上唯一一个人，未公布身份。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星期三晚上10:30左右接报，赶到去位于希什的 Hartley Road 以北的 Stave Lake Road 事故现场，当时未有将伤者送院。运输安全局现正进行搜证，并调查事故的原因。温哥华岛19号公路凌晨发生汽车迎头相撞意外，两个人死亡。公路巡警表示，事发凌晨3点左右，现场系近 Lansfield， 一部 Kia 同一部 Volkswagen 相撞 ，Volkswagen 车上两个人当场死亡。骑警话 ，Kia 车上嘅16岁司机受伤送院，冇性命危险，怀疑佢系醉驾，已经系被捕。有目击者表示，呢名司机当时系逆线行驶。再有一名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退党， Abbotsford South 省议员 Bruce Bannerman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省议员。他都鼓励其他党内的省议员跟随他的做法。他成为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上任以来第6名脱党的省议员。BC 保守党近期多名的省议员退党，有政治学者就说 BC 保守党党领希望走一条明显较为民粹的路线，这个方向呢在本省的政治里面是行不通。方乐林报道。
5: BC 保守党内部动荡进一步升级，星期三再有2名省议员宣布退出党团。列治文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星期三公布退出 BC 保守党。他表示，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曾经对他提出严重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ney 至今仍未就此道歉。屈杰冰将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几个小时之后 ,Courtney Cumos 省议员 Brennan Day 宣布退党，他表示已经无办法再支持 Finn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更加直言对他的判断、行事方式和领导层的道德标准失去信心。他将会以独立保守派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半星期较早前 ,Prince George Feldman 省议员 Rosalind Burr和 Delta South 省议员 Ian Patton 亦都先后离开党团。前党领候选人及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obar 本月初亦都已经退党。Milobar 和 Patton 目前正筹组一个更加温和的中间偏右新政党，希望在省议会10月5号复会之前正式运作。Finney 在5月的保守党党领选举中险胜，他承诺将保守党带回真正的保守价值轨道，但就令一些前 BC 自由党的成员被梳理。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他从来未有见过加拿大有政党在新党领上任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迅速瓦解。Taffer 指出， Finney 希望带领 BC 保守党走一条明显较民粹的路线，令党内部分较温和成员感到不满。他又表示，他并不认为这种方向在 BC 政治中能够取得成功。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同日亦都辞退党团营运总监 Apollo Jung， 但是他并未有详细说明原因。 BC 保守党在2024年省选一度取得44席，距离执政只差一步，但是目前党团已经缩减至33席。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省政府宣布2027年本省租金的增幅上限设定是 2.2%， 较去年微跌 0.1%。 新的措施明年1月1日起生效。省房屋厅长 Christine Boy 表示，设定的上限是与通胀挂钩。他说，省政府的目标是要协助省民可以负担得起住屋。另外，本省在增加房屋供应方面取得成果，本省7月份的租金跌了 4.5%。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huppi 的航班7成7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成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成车位满。 另外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警告美国任何的破坏行动会引发灾难的回应。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面时表示，伊朗是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的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的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以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的选项，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的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置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的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都要为斯雷布雷利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吗？
6: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天朝早晨，8月27日星期四，美国财政部这个星期一正式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甚至将多名中国公民、中港多家企业和多艘运油轮都列入指定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形容这个行动是经济放逐，目的是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并且锁定伊朗的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五大关键的经济领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渴望在美国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前夕，美国突然借伊朗战事向中国攻击，有人形容这个是美国惯用的极度施压伎俩，就是在谈判之前制造自己手上的筹码。不过他们这一招似乎不会奏效，因为中国讲明不会追随未经联合国通过的单边制裁。面对美国的加强制裁，当事国伊朗表现异常冷静，他们不按习惯的做法出牌，而是使出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胆战心惊的一招，就是悬红$1,000,000威胁暗杀特朗普的拉仔巴伦。伊朗官方电视台在过去的周末发布了一段长约3分钟的影片，画面首先显示在哪里杀巴伦的英文字句，之后就列出了公众所知巴伦以往生活度过的地方，包括纽约特朗普大厦、他就读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影片中的暗示掌握保护巴伦的行动细节，例如特勤局特工的部署位置以及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地址。影片还描述巴伦避开特工的监视，利用 Xbox 游戏机和外界私下沟通， 影片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很多人愿意领取针对巴伦的$10,000,000悬红。美国特勤局都承认他们留意到有关的影片，正在调查针对受保护人士的威胁，但基于行动安全的考虑不会讨论保安细节。而年20岁的巴伦是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所生的唯一儿子，他不同于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和姐姐伊万卡，甚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今年2月，他和家人到国会听取特朗普发表的国情之文，最近一次就在白宫6月举行 UFC 格斗赛时现身。这次并非巴伦第一次出现在伊朗要暗杀的名单上，上个月底伊朗官媒相关 Telegram 频道播出了一段影片，主要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列为攻击目标。影片结尾的时候也都对巴伦作出了暗杀的威胁。在那段题为如何杀死梅拉尼亚的影片中，同样显示了不少梅拉尼亚日常生活的讯息，包括他坐在车队中，还有在纽约市各地的影像，甚至是点名他经常光顾的部分设计师名店，强调梅拉尼亚对时尚的热爱是他最大的弱点，并且指出这些购物行程适合全球自由战士采取行动。最吓人的是建议在他可能购买的衣物上面以神经毒剂去落毒。到目前为止，伊朗说要杀死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和幼子巴伦都只是流于宣传，属于恐吓，但对于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则是有实际的行动。策划行动的伊朗真主党派指挥官并且已经在5月在土耳其被捕。纽约邮报报道，美方指控这项刺杀计划目的是报复美军6年前击杀了伊朗圣城旅已故指挥官苏莱曼尼。涉案疑犯32岁的伊拉克籍人萨亚迪是苏莱曼尼的学生，他此言要为苏莱曼尼报仇，目标就是伊万卡。他利用经营旅行社作掩护，游走于欧洲和中东多个国家，跨境策划了多宗针对美国和犹太人目标的恐怖袭击。他5月在土耳其落网的时候，美方人员在他身上搜出伊万卡夫妇位于佛罗里达州豪宅所在社区的地图画面，并且附上威胁性的字句，无论在你们的豪宅还是特勤局都保护不到你们，我们正处于监视和分析阶段，报复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今次伊朗发布要暗杀特朗普幼子巴伦，令到特朗普和美国特勤局最最不安的呢，就是登出了杀死巴伦的悬红赏金$10,000,000。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财富，虽然伊朗方面没有说明他们有没有能力去支付和怎样支付，但对于他们的支持者以及痛恨特朗普的人是具有相当大的驱动力的。本月初，伊朗军方最高指挥官哈格米已经高调宣布，凡是击毙或者俘虏一个美军的人可以获得$30,000的奖金，如果女性达成目标，奖金更加是双倍，$30,000、$60,000，相对于$10,000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吸引力完全是两码子事。看得出伊朗放出要暗杀特朗普家人的讯息，心理战的因素是居多了。伊朗未必真的会派特工去进行暗杀，今次说要暗杀巴伦可能是回应美国扬言要对伊朗进行 D-Day 式经济封锁，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进行还击，等于美军狂轰滥炸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就出其不意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去攻击美国的软肋。美国特勤局如今说加强对巴伦一日24小时的保护，加强边境检查防止伊朗特工渗入美国，都是没用的，因为伊朗没有需要派特工去完成暗杀，只要有了这$10,000的花红，人为财死，自然有人会冒这个险。不单止是那些穆斯林 狂热分子有动机器杀死巴伦为自己家人报仇，还包括全球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横行霸道不满的人，在美国国内不满政府施政的美国人，亦都包括那些纯粹为了$10,000,000而冒险的人。如果发挥荷里活电影那些无限想象力，$10,000,000可以令保护者瞬间就变成行凶者或者合谋者，美国特勤人员本身都信不过。有批评者认为伊朗要暗杀巴伦的做法是不公义，因为祸不及家人，即使特朗普做了很多衰事坏事都不关巴伦事，巴伦并没有参与特朗普的决策。但是说话不能够这样讲，自己做了不公义在私的人是没有权指责其他人不公义的。2月28日，特朗普指派美军空袭德克兰，杀死了不只是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死者之中还包括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仇恨是美国人种下的，特朗普家人如今安全受到威胁，始作俑者就是特朗普，这个是与人无尤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多。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他在上个月20日正式就任，接替了因为民调低迷和因为党内压力而辞职的前首相施己贤。贝安德现年56岁，曾经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他今年7月中旬赢得东党党魁的选举，并且20日紧见国王查理斯3世之后就正式就职了。自从英国在2016年举行公投决定离开欧盟之来，贝安德是过去10年第7位的英国首相。他的前任施己贤在民调支持率暴跌、领导能力受到广泛质疑之后，同埋多位内阁大臣对他的不满、迫于压力，施己贤在今年6月宣布辞职。英国过去10年频繁更换首相，最主要原因是英国在2016年决定退出欧盟之后产生众多的问题。第一，就是经济疲弱同埋经济萎缩。多个智库的数据都指出，英国脱离欧盟之后，GDP 萎缩了6至8%，令英国每年的经济损失1400亿英镑，工作机会减少近200万份。其次就是出口下降，企业投资减少，英镑汇价波动，通货膨胀严重，同埋生活成本上涨。到最后就是非法移民的增加。本来脱欧派在脱欧之前一个卖点，就是说脱欧可以令到英国的移民减少，但事实上就是因为脱欧切断了欧盟的廉价劳动力，英国反而更依赖其他外来的移民，包括难民。外来的人口因而增加了大概940万，这就加重了边境管控的压力和其他社会的问题。这些都是英国国民不想见到的。随着脱欧之后各项的经济民生恶果浮现，而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近期的民调显示，有近60%的民众认为脱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少英国人就开始希望政府能够重新审视与欧盟的密切关系，甚至重新加入欧盟。但谈何容易呢？于是国民和执政党党内就将这股怨气发泄在在任首相身上，导致到频频倒戈了。其实在2016年脱欧公投前，经济学界早有压倒性的共识，反对英国退出欧盟，认为脱欧是会影响英国的经济，脱欧将会是英国的重大的错误，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而多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都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英国脱欧将会对英国产生不利的影响。所有权威的经济机构和学者都认为，如果脱欧，英国的 GDP 将会降低2-10%，贸易壁垒会增加，外国的投资会减少。当年这些预测现在几乎是全中。现在多项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英国人认为当年离开欧盟是一个决定的错误。为何当年权威的经济学家警告英国国民和政客会视而不见，终于酿成大祸，如今就悔之晚矣？如此重大的决定，是不是真的要全民公投来决定？是现在大家都要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严肃问题来的。贝安德在7月20日离开了白金汉宫之后，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立即就发表了就职后的第一次演讲，承诺将推出一项国家十年计划，解决一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贝安德说，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自2016年以来第七位首相，因此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要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他说，这个是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要提升自身的水平，迎接新的挑战。他还表示，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的。这些呢几乎都是所有民主国家领袖当选后的例牌说话来的。目前呢，贝安德仍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履历很亮丽的。这位被称为北方之王的政治家呢，领导大曼彻斯特市将近10年，其实欢迎的程度呢远高于司纪贤。司纪贤是一位律师和检察官，给人是一个冷漠和疏离民众的印象，而贝安德呢就流露出亲民政治家的形象。目前的民调呢对贝安德是有利的，根据民调公司机构显示，贝安德目前在公众中的好感度达到 25%， 远高于司纪贤的 14%， 但这些蜜月期可以维持多久呢，就真的没人知道了。贝安德呢在这个全球动荡的时刻上任，摆在他面前很多迫切的问题有待解决的。首先是对外，司纪贤曾经在今年年初没有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被特朗普严厉批评，那贝安德呢就要尽快同美国修补好关系啦。其次就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啦，同埋怎样处理同欧盟的关系等等。对内，贝安德呢继承了一个正在失势的工党，近期呢英国的改革党凭着他强烈批评移民政策，在民调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绿党在五月的地方选举中有所斩获，对政府感到失望的工党选民呢是转移支持绿党，即是说呢工党是正在流失支持者。随时就是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上涨、就业困难、外来移民等问题都有待贝安德去解决的。此外呢，贝安德呢重要迅速回应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批评的声音，尤其是长期以来作为英国骄傲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根据 BBC 报道，2024年的时候只有 21% 英国人对这个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感到满意，而在2019年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英国人对这个系统的满意度曾经高达 60%。可以肯定的是，贝安德掌管的是一个面临重重挑战的国家，这里的选民对他统治阶层的忍耐力极其有限，稍一不慎贝安德会步上他的前几任的后尘的了。贝安德施政的重点就承诺推出国家十年计划，致力恢复国家的稳定和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以及强调将推动地方分权，将更多的权力和资金从伦敦下放到英国各地，应对经济长期增长乏力、公共开支紧缩和社会福利等巨大的挑战。贝安德的新政是非常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例如他提出国有化能源、水务、钢铁等等，并且以公帑补贴生活开支等等。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英国经济十年沉沦的问题呢？这些左翼干预经济的手段 完全回避了英国脱欧之后引发性的结构性的衰退问题，不单止没有对脱欧引发经济问题对症下药，反而意图呢透过国有化扭转私有化的弊病。政府补贴是好的，但英国财政是没办法承受这种扩张支出的嘛，财政高企，通胀和利率攀升，政府就利息就会急剧增加，而英国又不像美国那样可以印银纸解决问题，你国债飙升进一步就推高利息的负担，并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最终呢政府就只能选择加税，利企业利得税和个人利得税，这些这样税务上升就扼杀了投资和消费意欲，令到经济会更加雪上加霜，没有经济增长的增加开支只会令恶化财政的赤字，最终是由企业和个人承受更重的税务负担，英国经济亦都难以摆脱向下螺旋的宿命，首相亦将难逃厄运。这个方法能不能够扭转英国的困局呢？或者只是另一场民粹的实验呢？根本上的原因就是英国的宪政制度和它的政党政治早已经没办法应对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衰落，十年七首相，贝恩督上台或者有段蜜月期，但如果国有化政策未能够迅速见效，而加税压力浮现，国民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民意就会迅速转向的。其实英国十年换七个首相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其他内国制的民主国家都经常发生的。日本在2006年至2012年六年间就换了六位首相，澳洲在2007年至2018年11年间换了六位总理，意大利在2011年至2021年10年间都换了七位总理，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政党和领导人就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只能互相推卸责任，以为换人就可以解决到问题，新的领导人如果能力有限就只能敷衍度日等待下台，这些呢都似乎是近几年内国制国家的通病来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安全与发展的命题呢，最近在香港的政界高层呢都挑起了少少的回响，算是呢大公报一年是三篇发表了这个讨论的文章，而那版呢也都即时转贴，可以想象的是呢中央一脉相承呢去发出的讯息，咁从时间上来都配合呢，我会将佢同支联会案三名被告裁定罪名成立是有关，因为呢近日都有啲外国嘅媒体呢都引起啲嘅回响，咁所以呢个嘅反射动作呢都习以为常呢，就唔需要呢太多嘅想象嘅。不过即係讲到呢个安全与发展呢，其实一个不断呢係受到现实环境、地缘政治各方面因素冲击，我哋唔可以呢係固守喺某个嘅定点呢而不断重复又重复。而睇返大公报嘅论述，以至呢港府几位嘅司局长都要奉命呢係作出呢个接龙式嘅回应呢，咁基本上呢都係旧调重弹，将一啲呢大家惯用嘅词汇呢再次嘅调整堆砌而成呢，係缺乏一种新嘅论述观点。事实上新嘅论述观点可以从呢近期整个国际形势中港关系呢其实可以有更深的讨论，但每次即是重复一些的旧调呢，咁只是被人觉得呢完全呢缺乏一种呢你去聆听或者是探讨的一个的空间。不过点解讲到即是近期其实有好多问题呢好值得我哋关注。我相信加拿大朋友近期都备受呢个美加呢个贸易的短兵相接呢为之困扰。咁喺心理上呢都好似呢我哋都能够企稳阵脚。不过实际上呢亦都有不少呢对将来嘅忧虑。就是我哋香港所面对呢，其实我哋本身係好和平好忠诚。 但地缘政治影响令到我哋喺各方面必须要加强呢个危机意识。简单嚟讲，譬如最近美国咧系出动到哇呢、這个财政部长啊等等啊嚟到去宣告一场嘅所谓经济嘅制裁战，系针对呢个伊朗。嗱，本来我哋再改关心就是美伊战争封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令到燃油嘅价格上升，或者系某啲嘅农业产品、肥田料嘅价上升。香港我哋绝对承受得起啦，咁你叫啲有车阶级咁啊入多一百几十蚊油，咁大家咧觉得问题不大。但系上我睇翻今次美国祭出呢个所谓吓 D-Day 式嘅一啲嘅经济嘅制裁，其实就将一条本来绑咗喺伊朗颈上嗰条绳咧，再收紧啲，收紧啲。咁效果如何呢？好多国际问题专家咧有唔同嘅睇法。呢个咧亦都并非我哋香港可以能够完全掌握到嗰个实际情况。不过值得我哋关注就系、是、美方祭出呢啲咁嘅再加紧嗰个嘅紧箍，其实系剑指紧咧第三个。因为如果根据佢哋所宣布出嚟嘅策略，就系话咧，凡系对呢个同伊朗仍有呢、这个贸易关系，而同佢做紧生意嘅嗱，呢啲国家咧，同样咧都会被美国列入呢个制裁之列。咁特别好简单，如果将同伊朗结算嘅第三个银行纳入制裁咧，中资银行咧首当其冲。一个公开嘅秘密就系伊朗石油最大嘅买家就系中国。而睇伊朗官员即系咁有信心话咧，喂，你捏我唔死嘅，我哋企得住嘅，我哋有准备。咁所以依赖就系咧，仍有两个大嘅买家，一个咧叫中国，一个俄罗斯。咁所以我相信美方出招咧，其实亦都会剑指紧咧中国同俄罗斯。不过大家咧都冇点名出嚟，咁但系咧呼之欲出嘅。但系假如去到个最坏嘅情况，大家企硬咁啊！中国嘅中小型银行其实啲系不断咧系做紧好多呢方面嘅生意啦，一啲影子网络、离岸人民币、南向嘅资金等等咧，其实都会即时受压。嗱，呢个唔系理论上抽象嘅地缘政治，而系咧实际制地，香港嘅市场亦都会受到好大嘅冲击。嗱，我留意到北京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或者等等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的相关评论都相当克制的。克制的地方啦，这个如果从战略上来讲叫做战略定力、我们好定的，我们不急躁的，不会被它令到我们好像很焦虑的。但是其实那个隐患是不可以撇除。那所以香港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多少事呢？其实不是没事做的。这就是我一再强调，香港最大的安全隐患是经济安全，不是说那些书店卖几本书啊，小朋友在那里涂鸦下拉了几个来，哇，那就好像立了大功那样。而我们最重要是经济安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不要忘记港元是跟美元挂紧钩的。我都讲过，如果中国美国真的要冲击中国，搞中国的经济，香港就是头败兵，必先呢是要搞香港。而香港一个最被它链住的地方就是港元和美元的挂钩。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说香港整个金融市场呢那个风险日价呢马上会大大提升。这就是讲到发展的安全。香港有我哋发展嘅空间，有我哋发展嘅路向，亦都睇到我哋发展嘅成就。但安全唔系好似相关嘅官员嗰种仍然咧耷低头睇住香港嗰啲咁安全，而又恶高头望下整个天空，风云变幻当中，呢啲风暴会唔会出嚟香港咧？呢个先至系香港安全最重要嘅地方。
16: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7: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 针对美国8月22号起对280亿价值的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我们加拿大都将会在9月8日起以金额对等、税率对等的方式反制，同时宣布75亿元对受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纾困措施。能够在谈判破裂之后第三日即刻推出这么完整的方案，可见同美国反台报复不是总理卡尼的一时冲动，而是一直都是他的 B 计划之一。唔怪之得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21号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当日，卡尼即刻就说会对美国进行报复反制，连实施日期都已经讲得出，而不是还要慢慢研究。我会形容今次卡尼政府的做法是经济上克制，政治上强硬，战略上留有后手。如果单纯问今次的反制措施是不是一个理性的方案，咁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我会给8分。咁但是如果问他能不能够逼特朗普退让，答案就冇咁乐观了。先讲下技术上点解我话呢一个反制措施我会给8分呢。第一，金额对等、税率对等其实是非常精准的反击。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不再是初初美国加我们关税时那种的政治口号，而是非常有意识地按比例反制，比全面提高关税高明得多。因为这样做向美国传递的信息就不是单单的情绪发泄要伤害对方，而是你加多少我就令到你的企业承受多少成本。潜台词即是说你如果愿意撤回的话我都愿意撤回，那就保留了谈判空间了。第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没有将所有武器一次过用尽。加拿大真正对美国有杀伤力的武器包括石油、天然气、钾肥、电力、关键矿产、汽车供应链、美国企业在加拿大的市场准入。但今次反制只是集中在钢铁、奶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电子产品等等，都是针对美国最新 Section 338和 Section 232措施所涉及的商品。反映加拿大今次不是 all in 晒冷，这个战略比较似是先第一轮精准反击，第二轮就视乎特朗普反应再升级，第三就是配合推出75亿元的纾困措施了。其实自从特朗普去年年初第一次加关税，联邦政府已经对受影响的企业推出了250亿元相关的支援措施，今次是再加推75亿。而今次不是单纯派钱，而是分成几个方向。包括透过 Regional Tariff Response Initiative 提供15亿元帮助中小企度过流动性危机。另外 BTC Pivot to Grow 就主要是提供5亿元提供短期的现金流的流动性。还有透过Canada Strong Diversification Fund 提供2亿元推动企业投资转型。另外还有就是 Workers and Employers Rapid Response 提供35亿元增加 EI 培训留住员工和转职。还有就是提供大型企业 Tariff Loan 等等，是提供额外的弹性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这些支援受影响企业和工人的政策逻辑是政府提供流动性，给企业争取时间调整供应链，给时间工人转型，令到加拿大减少对美国依赖，那就比单纯的加关税报复完整得多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关税最后是哪一个比呢？一件货品由美国出口商去到加拿大进口商，再去到零售商，再去到消费者，成本可能会逐层转嫁。美国企业可能吸收一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又吸收一部分，加拿大的零售商又吸收一部分，加拿大的消费者最终就承担一部分了。所以对美国报复和美国会受到同等的经济伤害其实不是完全等价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不会给这个方案这么高分的原因了。而且加拿大的经济体量远远小过美国，这个就是更加根本的问题了。两国互相加接近280亿元的货品关税，表面上是对等，实际上是不对等。美国经济大约是加拿大的十几倍，所以280亿元货品对加拿大的重要性和280亿元货品对美国的重要性，你说哪个紧要一点了？加拿大更加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如果这个变成长期贸易战，加拿大的痛感很可能会比美国大， 这个就是加拿大不可以无限升级的原因了。但是加拿大今次有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设计，就是选择美国痛的地方了。加拿大今次并不是随便抽产品出来征税，例如征税的产品包括美国缅因州的海产、威斯康辛州的农业州份的相关产品、美国制造业设备、家电、钢铁、农业机械，这些产品背后都有美国地方产业和选民。美国11月中期选举，你觉得这些受影响的选民会有什么想法呢？所以卡尼的战略很可能是令到特朗普身边的州、企业、国会议员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为加拿大问题付代价？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是9月8日才开始，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信号来的。美国8月22日已经开始向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但是加拿大并不是立即反击，而是留了一个两个星期的空窗期。换句话说，卡尼是想传递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已经将反制方案准备好了，但是在9月8日之前，美国仍然可以回到谈判桌的。所以9月8日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开始贸易战期限，同时都是一个谈判的 deadline 死线。但是我认为卡尼现在最大的政治风险是反制很可能会变成长期补贴。如果美国加

三年之后仍然是因为美国关税，所以政府要继续救，那就会变成财政黑洞了。总结来讲，我们卡尼今次策略的评价技术上虽然比他八分，但是成效上就没那么乐观了。现在不是加拿大要打赢美国，因为加拿大是根本没有条件打一场纯粹的经济消耗战。真正合理的战略应该是用有限的反制制造美国政治成本，即是用75亿元买时间，趁这段时间重组加拿大供应链和出口市场，最后仍然是以谈判解决。加拿大政府自己亦将今次的方案定位做保护受影响产业，同时建立更有韧性和多元化经济，而不是单纯的报复。真正决胜负是9月8号到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间。如果加拿大的精准关税开始令到美国缅因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这些企业和国会议员向特朗普施压，而加拿大自己又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话，那卡尼这一套反制权就成功了一半了。反过来，如果特朗普是不理政治压力继续加码，而加拿大企业开始大量要求政府补助，这样金额对等、税率对等，就会变成一场加拿大被迫参与的消耗战了。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cow, chan, cow,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w, do.
2: 林为大，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出党团，代表 Abbotsford South 嘅 Bruce Bannerman 星期四宣布离开保守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喺省议会。他已经系今个月第六名离开党团嘅省议员。Bannerman 喺声明中表示，党领选举结束之后，他同选区居民交流，令他逐渐改变睇法。他说，原本要击败新民主党，保守党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大的政治联盟，但是他听到的意见以及亲眼见到的情况，都是这个政治帐篷正在缩小，而不是扩大。他表示，政治的目标应该是吸纳更多人，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重点不是左定右，而是做正确的事。他又表示，很多选民向他表达对于菲尼领导能力的忧虑，甚至有人直接表示认为他没有能力带领政党赢得选举。另外，本省的山火风险仍然处于高水平，但是省府公布取消山火紧急状态令。今次的紧急状态令在8月8号实施，当时全省多处地方的山火失控。省府早前基于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将紧急状态令延至8月29号。虽然取消紧急状态令，但是省府仍然提醒公众要防范山火，亦都要做好应对山火的准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估计，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灾害至少影响93000人，他们急需援助。组织驻尼泊尔团长费舍尔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说，担心会再出现第二次洪水，由于山崩令湖泊缺堤，组织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被困，令救援行动暂停。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主任基乔尔警告，今次的灾害仍未完结，可能出现连锁灾害。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就指，今次泥石流导致6间医疗设施受损，8名医护人员失踪，随住灾民流离失所，过度聚集，供水、卫生及医疗服务中断，都会增加爆发传染病，例如辐射和呼吸道疾病的风险。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4: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6: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7: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14度的早上，6点0分，大家早晨，
6: 早晨。
7: 今早回来的时候呢，个月亮咧就对住我，我就对住个月亮，迎住个月咧就嚟到揸车翻嚟。但系琴晚今朝凌晨大概两点半钟到咧，我发觉嗰个月亮真系好光。
6: 你做咩起身啊？
7: 去洗手间。
6: 急渴。
7: 即系我通常都会有咁嘅习惯。
6: 我都需要饮水。啲人成日话临瞓前唔好饮水咧，我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一定要饮啖水。咁所以就如果琴日咧大家有留意咧。我不知道你那个路段有没有啦，无啦啦落几滴雨，跟住就大概两分钟落雨，是雨粉，跟住出太阳，好奇怪。晏昼大概四点几下，
7: 晏昼冇留意，因为我的观察力冇你咁强，
6: 唔系讲一个揸紧车。
7: 但系咧，原来琴晚咧，
6: 系
7: 其实喺我哋温哥华嘅上空咧，
6: 系
7: 可以见到呢个血月啊。
6: 哦 ，Blood Moon 啊，又有啊，
7: 系啊，
6: 哦 ，really，
7: 应该喺我哋Pacific Time， 即系我哋嘅太平洋时间十一点零钟之后会有。
6: 系
7: 咁嗰个血月嗰个血月咧，即系 Blood Moon 咧，系其实嗰个时间都几长啊，因为我都话啦，凌晨两点零钟咧出嚟睇，我嗰个房咧虽然有窗帘布啦，但系仍然都系好光啊。
6: 嗯，
7: 我睇到嗰啲灯光，即系嗰个月亮个光照落嚟嘅时候咧。真的好似盏灯咁亮。
6: 佢 blood moon 咧系白色定红色啊？咁
7: blood moon 梗系红色咯。
6: 你话你见到月光，你见到红色啊？
7: 但系佢唔系红得好交关。嗰、时我谂已经过咗啦。
6: 哦 ，OK OK。
7: 但系咧，佢嗰种嘅光啊，系好紧要。
6: 哦。
7: 但反而咧，到我哋四点零钟要起身啦。
6: 系系系。
7: 佢就冇咁光啦。
6: OK。
7: 系啦，望嗰啲光就暗淡咗少少啦。但系喺两点零钟、三点钟嗰段时间咧，嗰啲太阳个唔系即系个月亮嘅光照嚟，你可以真系。擺封信喺度，你睇到佢寫
6: 咁犀利嗬，
7: 好光啊！我唔知道聽眾朋友有冇遇到。
6: 其實我哋咁早翻嚟嘅時候咧，如果你發現多雲嗰一朝早咧，譬如四五點嘅時候，我哋揸車啦，咁你見到如果係多雲咧，真係黑啲嘅喎，個路牌冇咁清晰嘅喎，係咪啊？即係如果
7: 即係路面上面黑啲，
6: 係啦係啦，
7: 唔係我黑啲，
6: 唔係啊，即係路面啊，
7: 係咯，
6: 唔係我哋黑仔，
7: 唔係，
6: 你會覺得黑啲，我意思係即係黑暗啲啦，即係嗰條路咧係冇咁光猛嘅，
7: 係
6: 咪？我有一日見到哇，乜個路牌咁清晰嘅？原來就月光照正嗰個位，
7: 係啊，
6: 因為我哋平時咧即係覺得以為街燈啦嗬，但有時冇街燈嗰啲路段咧，哦真係冇月光爭好遠啊！
7: 咁啊，琴日同啲朋友傾開偈，就講佢個血月啦，
6: 血
7: 月啦，咁其中有一個。朋友就佢初嚟嘅時候咧，就去咗 Edmonton 先。
6: 係，
7: 佢話喺 Edmonton 咧有一日咧，佢話夜晚黑嚟嘅。
6: 哦，
7: 佢話佢喺佢屋企嘅嗰個附近啦嚇，個出邊嗰個嘅courtyard度行嘅時候，佢突然間擰背轉一睇，佢見到嗰個月光咧大到都好似張台咁，
6: 好犀利啊！
7: 佢好犀利啊！佢話。咁原來咧，我哋計條數咧啱嘅喎，因為第一佢嗰邊近北邊啊，喺文廷嗰啲係比較北咗上，
6: 係啊係啊係啊，
7: 咁所以佢係對嗰、那個即係第一，你知啦，文廷嗰啲空曠地方嚟㗎嘛，唔、同我哋温哥華有高樓大廈，咁佢嗰度一睇，哇，個月亮好似成個張台咁圓㗎喎。
6: 因為咧，我哋地球，你諗下，我哋係住喺地球上邊，係咪啊？咁、你諗下，其實個地球嗰啲星球係好鬼大嚿㗎嘛。有一年就是我記得是 Boxing Day 嘅，咁我就去了機場咪有個 outlet 嘅，我哋走去買嘢啦。咁跟住我唔好揸車啦，坐 SkyTrain 啦，係咪啊？咁我哋好啦，揸咗抽耳楞啊嘛，見到 SkyTrain， 咁啊上即係喺Sea Island 嗰個站咧，咪上個電梯嘅，要上電梯嘅 ，OK？ 哇，啱啱嗰間屋咧係平房啦，上邊一個大到不得了嗰個月光，因為應該係月光啱啱升上去冇幾耐咧，哇！見到哇咩嚟㗎？咁大個嘅，成個碗好似你話齋。肯定冇你个 friend 睇到咁大，但系都唔细。
7: 佢真系好大，佢真系。
6: 但系都唔细。
7: 哇，佢样咁大，
6: 系吓死人。
7: 我谂你真系靠北啊，
6: 系啊，
7: 即系变咗你嗰个空间就个距离咧，好似喺度近咗啲，咪大就大。
6: 其实我相信好多嘅天文发烧友咧，我哋都明白佢嘅热爱啦。即系个天文学真系好犀利，好多嘢学我哋真系要咁样咯，好多嘢睇唔晒嘅。
7: 梗系啦，
6: 真系好多
7: 地球啲嘢都睇唔晒啦，点何况天？
6: 我都系咁话，因为上个月我哋喺西班牙咧，咁佢睇全日食咧，
7: 一百年一次，
6: 全日食，全部日食，
7: 一百年一次，
6: 系啊，但系咧佢每一年咧。都會在不同的城市有日食，但不是全，
7: 不是全日食的
6: 嘛。是啦，
7: 但是講全日食在西班牙來說，
6: 是
7: almost in a century 嘛。
6: 咁犀利嗬？
7: 係啦，佢差不多一百年才有一次全月食噶嘛。
6: 係，
7: 佢話見到咧就係嗰啲西班牙的居民啊，或者睇緊嗰啲，佢都感動到流淚啊嘛。
6: 唔係好流淚，因為嗰
7: 你冇啫，
6: 我冇，因為我
7: 西班牙人，
6: 我望住個時候，因為咧好得意噶。我哋咧就點樣影咧？我哋戴住一個已經係嗰啲日食眼鏡。再加個船送俾你嗰塊嘢啦，我嫌佢啲係唔夠穩陣，我買咗啲係有框嘅，咁咧就將佢咧，你千祈咧，因為之前有個 talk 嘅專家喺加拿大人嚟嘅，好似係 Calgary 去嘅兩夫婦嘅天文學嘅博士咧，教你點樣睇啊，當然唔好直望啦。我哋咧佢話你直情咧唔好攞個相機或者手機去直接影，你個 lens 會溶嘅喎，佢話係啊，好誇張啊，咁所以你就攞佢送嗰個咧就遮住嗰、那個電話嗰個鏡頭咁嚟影咯，係影到。但今次咧就係一分零鐘全部黑曬，個但係出年咧就係有大概七分鐘到啦，六七分鐘到黑。我哋今次就全部黑曬嘅時間好短，一分零鐘。就係出年咧就唔知邊度唔記得咗。佢話每一年咧都有一個國家或者城市係見到全日食嘅，
7: 係啊。我哋温哥華都試過啦，
6: 係啊，全日全部黑曬。
7: 有一年試過咯，唔記得邊一年啦。 系啊，即系佢一有个月全食嘅时候咧，即日食嘅时候，
8: 日食
7: 啊，
8: 日食
7: 嘅时候咧，佢成个地嗰、那个地方都暗晒噶嘛，
8: 系啊系啊，
7: 好似夜晚噶嘛。
8: 你见到佢咧，真系得人惊噶，好似哇，突然之间好似雷雨嚟啦，哇，雷暴嚟啦，
7: 因
8: 为
7: 西班牙点解嗰次咁好睇咧？系因为佢嗰个日全食咧，佢嗰个月亮咧。是遮曬嗰個太陽嗰個中心點，
8: 是
7: 但係佢留咗個邊嗰度咧，係有啲火圈啊！
8: 影到啊，我影到啊，
7: 係啊！佢話呢一個咧係一個特別嘅奇景嚟。
8: 其實咧，我最弊一樣嘢就係差唔多去到時候，佢有球飄飄地雲啊飄過去啊，咁、哦、所以變咗就唔係成個圓碌碌見到，咁但係都睇得好清楚。但係你 feel 到全部係，我覺得有一度好就係佢會請啲專家去解釋，因為我哋完全唔識呢啲嘢噶嘛。
7: 係啊！
8: 咁嗰六嗱，你準備咯嗱 ，OK， 仲有三十秒 ，OK， 大家倒數啦，咁樣氣氛。真系好好噶，
7: 咁啊，梗系啦，所以点解嗰咁即系今年吸引咗咁多人过去西班牙啫？
8: 先头唔知噶，我哋后屘嗰个船期咧，先头谂住唔去嘅，但后屘咧原来话 double 咗个船价，后即系船公司发现有日食之后就 double 咗个船价，好彩我哋之前买咗，咁就哇抵喎，咁唔好放弃咯，咁先去啫嘛。
7: 好彩你去咯，
8: 系啊，真唔方唔好彩。
7: 你唔去，我哋开心。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12，天气方面呢，今早会有骤雨，下午雨势持续，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0度，落雨机会60%，日出时间6:23。
2: 今晚可能会有雷暴嘅，最低气温降至13度，同样6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04。
1: 听日星期六预测就会有几阵雨噶啦，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40%。
2: 星期日一两日都系会有骤雨嘅，去到星期二嘅预测就会有阳光啦。气温方面，唔好话徘徊啦，我逐个报俾你听啊。星期日就18度，星期一就21度，星期二就20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60%。
1: 现时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14度啊，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6:13，冇收到任何嘅消息。咁但系一个钟头前咧，就话喺91号公路咧，就夹住 Alex Racer 桥上边咧，系 set 紧嗰啲潮水式行车啊，安排紧啊。咁而家应该搞掂啦啩。咁你系 Delta 嘅朋友，请留意啦吓，小心驾驶。
3: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嘅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 早上6:14啦。开学就职了，下个星期是不是9月8号之后上学？
2: Labor Day 第二日，
1: 即是说下个星期还有一个礼拜假放，
2: 是啊。
1: 但卫生署昨天已经出了一个记招，Dr. Bonnie Henry 就说最好就是说，即是家长和监护人准备小孩上学的时候查核一下他们的免疫接种记录。
2: 哦，是的，因为很多朋友如果有留意，就小朋友有一本簿的，就医生会签晒打过什么针，就告诉你下次打针是几时，可能我们放中暑假都不记得了，望清楚。因为 Dr. Henry 就说呼吁家长和监护人最重要就是要 check 清楚 免疫接种的记录，确保他们是按时接种，这个很重要的，说明几时就几时。有些什么啊？有麻疹啊，预防麻疹啦、腮腺炎啦、德国麻疹啦、小儿麻痹症、白日咳、脑膜炎同埋水痘。
1: 嗱，佢话咧，鉴于BC省嘅部分地区同埋加拿大各地方仍有麻疹传播啊嘛，所以你及时要查核咧就好紧要嘅。如果你冇嗰个细路系未打咧，嗱嗱声去补种啊，因为佢话疫苗系可以预防呢一个嘅麻疹嘅。咁所以一定要叫大家是要留意啦。咁疫苗可以在公共的卫生诊所啊、医生啊或者执业的护士诊所接种的。
2: 我发现细佬哥越嚟越大就越怕打针，细个反而唔惊，大个就知。咁所以咧，同大家讲一样嘢，就是、医生教咧有一种嘅贴咧，就冧咗你嗰个位嘅，等你麻痹嗰个位，你可以预先同佢贴先嘅。咁唔知唔记得你问药剂师就买到噶啦，药房就贴咗之后打针就吉落去就唔痛。咁而家啲医生咧可以同你打啦。咁年满4岁嘅细佬哥咧，部分个药房都可以同你打针噶。
1: 哦，好方便，系啊，所以仲要揾啲医生都得嘅，你揾家庭医生。
2: 家庭医生帮你打嘅，但有时约唔到嘛，唔系咁容易约，咁有时家庭医生。
1: 咁而家佢啲家庭医生咧，佢系未必一定佢可以打，佢 office 上边有个护士噶嘛，
2: 系，
1: 佢啲护士可以安排嘅，
2: 嗯，
1: 你同佢讲下啦，咁样。咁佢话比较年纪大啲嘅学童咧，所以透过校内嘅诊所，
2: 哦，
1: 唔一定要出去出边噶咯，
2: 系啊系啊，
1: 系咪
2: 啊？有时咧，而家大个啲嘅时候咧，学校咧有一日咧专系打针
1: 嘅，系啊，
2: 安排啲护士过嚟学校同你打噶，
1: 通常就6年级的学生啦。
2: 系啊，
1: 咁唔知你个
2: 打咗啦，旧年
1: 打咗啦
2: ，HPV 系啊，
1: 系啦。咁今年如果系升6年级的学生咧，佢就通常可以获得安排接种人类乳头瘤嘅病毒啊
2: ，HPV
1: 嗰个疫苗啦。9年级嘅咧，就会破伤风啊，
2: 痛啊，嗰支针好痛嘅破伤风。
1: 系啊，仲有白喉啦、白日咳啦，同埋脑膜炎呢啲咁嘅疫苗嘅。
2: 知道。咁所以我就话，如果你打啲系可能粗啲嘅针咧，就可以粘嗰个 numbing pad 咧，就争好远噶吓。咁话声俾你听，怕打针嗰啲就粘啦，唔怕就有佢。 学生亦都可以咧前往公共卫生单位，我记得在 Granville 街咧嗰度有一个医务诊所嘅，吓嗰个卫生处咁样嘅类似，咁你可以嗰度打嘅。又系 Richmond 嘅朋友，而社区健康中心啦，部分医生同埋执业护理师嘅诊所咧，亦都可以去部分药房咧都得。而家药剂师同你打针嘅啦，好多时都系。
1: 基本上咧，卫生厅长啊，就系Ravi Kalan 啦，咁佢就讲啊，而家社交媒体咧充斥住好多疫苗嘅错误资讯，喺美国咧甚至乎有政府咧散播失实嘅说法。点啊？你美国政府都可以有啲咁嘅失实，离晒大谱啊！
2: 又话啊，如果打咗之后咧，又会容易有咩病啊，有咩后遗症啊，成日都传噶嘛。
1: 系啊 ，Robert Kennedy 咯，就
2: 成日都咁噶。你知唔知啊？有好多啲商场嘅洗手间咧，又类似咧，我唔知男厕啊咁，类似闩咗门去洗手间咧，佢粘咗好多贴纸喺度噶，有仲打疫苗有咩唔好咩好咩唔好咩唔好嗰啲，系啊，即系尤其是嗰时 Covid 期间咧。反疫苗的朋友就黏了貼紙的經過，
1: 男廁好像沒有，
2: 我不知道，
1: 我什麼男廁就沒有用，不用關門，那就沒有看到，不知道有沒有。總言之，Dr. Bonnie Henry 也跟這個衛生廳長說了，他說這些這樣的說法導致到小孩接種率下降了，所以麻疹的病例增加了。美國2023年只有59宗麻疹，但今年2500宗，
2: 是啊，
1: 你說呢，你就是消息的問題，
2: 就是咯。他強調疫苗接種這個政策其實以科學根據為依據噶嘛，就算細佬哥未能夠按時完成常規接種，而家保種都唔怕噶，都唔遲噶嚇。咁、所以你唔好唔打啊咁樣咯。
1: 所以記住呢樣嘢啦，如果唔打嘅話就真係麻煩噶。細路仔佢嘅免疫力
2: 好低
1: 㗎，係
2: 啊，唔夠勁啊。
1: 咁而家我哋嗰個係咪即係咪 measles 咧？我哋原本喺係咪變 measles 咧？係被呢個世衛除名啊嘛，話我哋多咗嗰個嘅。染病率嘛，美國而家都係噶，美國都係噶，所以好似麻疹啊，好似嗰啲麻疹已經絕跡咗好耐啦嘛，而家突然間又出翻嚟啊嘛。
2: 其實好多時候以前有個病咧，就係因為可能大家控制得好，跟住你而家唔理佢咧，佢又翻嚟啦，又有得翻轉頭噶嘛，好多嘢都。
1: 冇錯啦，不過有時候真係我哋喺呢個節目唔鬧下都唔得嘅。
2: 鬧邊個？
1: 鬧下邊個啊？就係有鬧下有某一啲嘅政客咧，用一隻鷹撳住咗加拿大隻鵝。
2: 硬
1: 嚟噶，
2: 唔系我
1: 硬 geese 系Canada geese， 仲要卑鄙到咧，将 Lake Ontario 呢个名咧改咗做 Lake America。
2: 哦，特朗普话改噶嘛？
1: 啊，佢琴日签咗个行政命令啊。
2: 系啊，佢话改嘛。
1: 改嘛，咁而家就正式叫做 Lake America。
2: 搞错啊！
1: 吓，咁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啦。如果我哋嘅地理学生上地理堂嘅学生，
2: 系啊系啊，
1: 你究竟系点样解释俾佢听咧？喺加拿大就叫 Lake Ontario 咯，喺美国。嗰啲教學就話啊，呢個叫 Lake America 咯，
2: 係啊，
1: 係咪其實都從一個湖嚟嘅啫嘛？
2: 咪就係咯，分開一半啦，太極咁樣黑同白一份，係咪先？芝麻烏加杏仁茶啊，不如，即係我覺得好多餘咯。哇，睇到火嚟埋嗰個加拿大雁俾嗰只白頭鷹踩住，但係後嚟冇事啊，只加拿大雁飛走冇事啊。
1: 啊，咁仲有就因為呢一個嘅協議咧。傾唔埋單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要將加拿大嗰個法文法國嘅文化咧，法裔嘅文化咧，係要逐漸嘅嚟到去淘汰佢啊嘛。咁琴日有一個另外一個就係嗰個突然間唔記得嗰個咩名嚟嘅，唔係財長喎，係成日都係幫特朗普咧係去做呢一個反華嘅呢個咧就係、是、啊佢係咩名咧？國務卿定乜鬼嘢咧？
2: 唔係國務卿啩？唔係話
1: 我唔記得佢名，我揾翻佢名出嚟。佢話你法國你加拿大嗰啲法裔嗰啲邊個理佢啫 ？I don't care， who care 咁啊？
2: 哇！關你咩事啊？你好似侵入去我哋自己本身嘅主權嘅嗰啲內容喎、啊，
1: 冇錯啦，冇錯啦。呢、這個人講嘢咧，我
2: 你唔識字啫，你話你唔識法文啫。
1: 即係英文有個字咧，即係我又唔想講俾佢聽，我咪又話俾你聽。
2: 好啊，
1: 呢種係屬於嗰啲人，特朗普同佢都係屬於呢啲乜人？
2: 知道
1: 啊，我哋。即系唔可以喺大气电波都讲，我惊住俾人投诉。
2: 自己心里有数啦，大家。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好了，早上的6:22。 咁啊，歐榮一琴日朝早睇新聞咧，我睇到個新聞咧就係世界機械人運動比賽嚟講過
2: 嘅。
1: 係
2: 啊係啊，
1: 好得意啊！
2: 好似兩支筷子喺度跑步咁啊，好奇怪嘅。
1: 我琴日睇到佢哋有100米啦，
2: 系啊，
1: 有跨栏啦，
2: 好似睇奥运咁啊，
1: 好似睇奥运啦，有跳高啦，有跳远啦，最好笑佢100米啊，
2: 系
1: 佢100米咧，佢真系嗰啲机械人咧，系排晒队喺度，一起步，佢哋就唔系乌低嗰只，
2: 系啊，企直直啊，好奇怪啊，我觉得佢哋似鸵鸟啊，两只脚咁样咧，
1: 系啦，佢一走嗰时候，喂，8.6秒、啊，
2: 发癫嘅佢哋真系，
1: 咁啊。原來真的有時候咧，佢哋嗰啲機械人的速度可能去得太快啦，去到最嬲尾，
2: 中啊！
1: 就最嬲尾咧，佢又 hold 唔住咧，
2: 係啊，
1: 就有啲就打側身啊，跌跌入盲啊，跌咗，有啲咧就直接撞埋欄杆度咧。
2: 唔係嘅，但係佢好笑嘅廣東話咧，香港啲人成日話中瘟雞啊，知唔知啊？
1: 有啲似啊，
2: 中瘟雞向前喺咁中，卜啊卜啊卜下咁樣。
1: 唔
2: 係咯，而家根本上就係俾嗰啲公司大家互相鬥啫嘛，嗬。係，
1: 佢話有成60。有成幾耐？有十幾個國家係參與，咁但係有60幾項，咁但係個有隻教你，唔係佢仲有接衫啊，
2: 係啊，
1: 接衫
2: 啊，
1: 仲有個跳高啊，佢仲好贏你跳高嗰啲啊，有個走個姿勢，嗰啲唔係嗰鐵匠人喺嗰個欄杆嘅上邊咧，佢企喺度嘅，佢跳高佢就彈你，
2: 係啊，佢好似 Iron Man 咁嘅鋼鐵俠向上升嘅，扯都唔公平嘅。
1: 跟住佢跳遠仲好笑，真係走幾步之後，砰一聲跳咗之後，但係佢就唔係泥池嚟嘅，
2: 係
1: 硬地嚟嘅。即係講話呢啲咁嘅即係 human noise 咧，就的確係令到好多人睇落去咧係好娛樂性好高。
2: 其實我覺得我唔係好欣賞佢嗰啲技術嘅，我係得啖笑嘅啫，睇佢個樣。
1: 但係好多人睇喎，喺北京係好多人睇，
2: 但
1: 係
2: 真係好得意咯。我覺得哇，好似～行到咧，好似成只甲鬼咁样行咧，由两只脚啊鸵鸟咁样，好得意啊！觉得系。
1: 唯一一样嘢，我觉得佢哋，我唔中意佢哋咧。到最后尾，大家如果系真真正正嘅系人嘅一个运动员咧，
2: 系啊，
1: 佢会行埋去恭喜跑赢嗰个。
2: 系啊系啊，佢冇啊。
1: 但呢班人冇嘅，呢班机械人
2: 冷冰冰
1: 嘅人冇嘅，冷冰冰嘅。冰
2: 冰有冇颁奖啊？
1: 冇睇到。
2: 颁奖台企上去
1: 咁得意。但系佢哋即系呢，其实我觉得佢话呢一个咁嘅所谓机械人嘅运动会咧。并不是真的拿出来真的比拼什么东西，他其实就是要一些叫 show off， 还有是以商业为基本，还有给你看得到根本上今次参加这个的humanoid 的个比赛，你说虽然有很多国家
2: 是啊是啊，
1: 但是很多这些机械人，那些国家的机械人都是中国做的，
2: 当然啦，
1: 中国
2: 供应给他，过来偷师的，是不是
1: 供应给他，
2: 那么仲劲供应俾佢，
1: 换过个外，换个外貌，换个成外壳咁啫。
2: 系啊系啊，
1: 即系换句话讲，向呢个嘅中国本身呢个软实力咧，向外国嚟到话俾你听，我哋嘅能力可以做到咁。
2: 但系特朗普仲咁牙刷咯，美国最强，系你仲系好叻。咁但系而家中国而家啲技术几鬼劲啊，系咪先？你净系睇嗰阵时，我睇到张相咧，喺中国咧。佢一張張好似圓碌碌嗰啲石凳咁樣嘅，原來就係叉電咗。你擺個電話上去咧，佢叉電嘅啦，幫你。哇！我心咁勁嘅咁樣。
1: 嗱，無線嘅叉電電話就好咯喎。
2: 係啊，
1: 因為你唔好插線喎。
2: 唔插㗎。
1: 啊，無線嗰啲咧，你一爬落去咧，同你充電。
2: 係啊。
1: 如果你用插線嗰啲咧，就好危險啦，因為插線嗰啲可能分咗俾人盜用咗你
2: 手
1: 機嗰啲嘢。咁所以我諗呢樣嘢咧，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即係題外話嚟嘅啫。
2: 係係。
1: 咁啊，有一宗咧，我相信係又係呢個暴雨山洪嚟啦，喺呢個山西啊。有一个五台山景区咧，又出现咗暴雨山洪。
2: 哎呀！
1: 我呢个令我谂起咧，就系尼泊尔同埋呢个西藏。
2: 西藏嗰度系啦，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网传嘅影片咧，就话啲市民族咧就被浸，甚至乎有啲车都被冲走。
2: 嗯，咁事发嘅时候咧，喺民宿嗰啲旅客喳喳声咧，就走去二楼个房间度避嗰啲水啊嘛，系咪？咁啊，有露营人士咧就去到啲村民屋企度避雨咯，再行多几公里咧，撤离到安全嘅地点咁啊。
1: 咁啊，真系好惨噶，因为有啲人咧。话喺当日嘅星期二晚咧就开始落雨啦，咁呢位游客咧佢住嗰个民宿咧就第二日凌晨咧嗱嗱声俾啲居民叫醒佢。
2: 哦 ，OK， 咁佢话喺半山嘅山腰噶，水流就好鬼急喘嘅，
1: 系咪？
2: 咁去到二楼嘅时候咧，咁等到朝头早咧就有消防员啊、镇政府啊、公安就救佢出嚟咯。佢话：，
1: 唉，真系离晒大，
2: 成晚都唔够胆瞓啊！
1: 冇得瞓啊！你真系，因为你分分钟冲走，
2: 危险啊嘛，系咪？
1: 系啊，好危险呢样嘢吓。好啦。嗱呢一個咧，我都覺完之後有少少麻。睇完之後，一歲嘅細路仔搏命喺度拗耳仔，
2: 係啊，
1: 咁竟然間咧係一歲到嘅啫，咁啊好痕好痕，咁啊搏命喺度拗咯，結果都幾人帶佢睇醫生啦嚇。
2: 啊，耳個耳仔裏邊咧。 就唔單止咧係有好多種植物嗰啲種子喎，咁而且已經發芽添啦喺耳仔入邊，哇得人驚啊！佢話點解乾燥嘅耳仔會有種子發芽噶？咁其實人嘅外耳道嘅環境咧，原來真真正正可以令到啲植物種子係生根發芽嘅天然溫床嚟喎，嚇死人啦！真係
1: 係啊係啊，佢話可你如果你唔理佢嘅話咧，會誘發嚴重嘅耳部病變噶啦。咁呢個小朋友一歲啫嘛，就係咁啦。
2: 可能細細粒咧，唔知係咩擺落耳仔、擺落鼻哥嗰啲啊，係啊。
1: 咁之為呢位有病嘅細路仔咧，佢近期咧好頻繁咁去拗佢嘅耳仔，但係佢又冇明顯喊喎，因為你拗噶又痕，拗咗就舒服咗，咪唔喊咯，係咪？咁但系咧，佢有發熱啊，同埋呢啲咁嘅異常嘅表現啦嚇。咁、哎、家長偶然就發現，咦？點解佢個耳道口有啲乾咗嘅種子咧？
2: 唔係一粒啊，好多粒啊，先得人驚啊！你知唔知啊？咁佢話即係最大程度咧，就係保障兒童安全最緊要。咁呢位嘅醫生就話：，其實咧全麻嘅，即係要麻醉咧，都好麻煩。佢咁細個係咪？咁、所以佢話已經全部啲種子咧拎曬出嚟啦。佢滯留喺入邊嗰啲緊閉耳道環境發埋芽，呢啲點解咁都得嘅？真係。
1: 咁所以一個媒體報導咗之後咧，哇！大批家長同網友嗱嗱聲啊，即係疑惑同埋擔心啦。點解乾燥嘅耳仔點可以俾種子發芽呢個問題咧？就紛紛留言啦。
2: 咁啊，耳嘅外耳道係有恆温啦、濕潤啦、充足嘅養分嘅特點嘅、所以你話死唔死？咁啊，耳道嘅分泌物同埋日常殘留嗰啲水分一結合咧，perfect 啊，天然溫床發芽添啊，正正。
1: 嗱 ，B B 仔嘅耳道咧比較狹窄，黏膜嘅嬌嫩，細粒嘅啲種子咧就好容易進入嘅，入咗去之後咧含咗喺你嗰個嘅耳仔入邊啊，滯留咗喺度，
2: 填唔出嚟哦，係咯，好麻煩啊，又唔會自己甩嘅喎嚇。咁但系如果你不斷咁樣係吸水膨脹，咪生根發芽咯。咁但係而家呢個細佬哥因為佢發燒啦，咁可能有紅腫啊、發炎啊、瘤瘤啊。哇！如果嚴重啲，再唔去研究一下咩事咧，醫生度就真係嚴重病變。
1: 好彩佢發現得早咋，不過第一歲
2: 得人驚啊！聽落去
1: 嗰個 B B 都未識講嘢啊，你明唔明？
2: 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啊！嗱，我就好蛇龜嘅，我一步都睇住嘅，就即係搞到佢精神緊張咁。但係我心諗，喂，我哋而家精神緊張一陣，好過佢成世唔知做錯啲乜啦。
1: 係啊，係啊，
2: 你全屋啲插蘇。都要插晒嗰啲安全嘢咧，一塊嘢咁樣卡落去，但佢篤唔到手指入去。
1: 好彩我哋呢度北美洲嗰啲咧用扁插蘇，
2: 係啦。
1: 你喺香港亞洲嗰啲
2: 出嚟噶，
1: 嚇
2: 死你啊！
1: 同埋或者用嗰啲斜斜地嗰啲好危險㗎，有細路仔伸隻手指仔入去，真係電親啊！
2: 其實好多而家廚房嗰啲counter 咧，咪尖嘅嗰啲好似嗰啲雲石嗰啲一嚿嚿咧，我上下都貼住㗎。其實而家我都冇搣㗎，因為自己都會冚㗎嘛，執嘢有時咧下邊烏低身磅咁樣上嚟，穩陣啲啊咁樣，係啊。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独立调查办公室正调查一宗涉及温哥华警车嘅事故，并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事件是在7月11号早上发生，当时一名男子瞓咗喺 Main Street 附近 Hastings Street 同埋 Pender Street 之间一条后巷嘅地面，之后被一架有警察标志嘅车辆撞倒。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涉事警员事后立即停车并召唤支援，救援人员到场后将男子送院检查同治理。不过，独立调查办公室直到8月4日才接获事件通知，原因是一名市民主动联络，认为男子的伤势可能需要展开调查。温哥华警方表示，当日冇向独立调查办公室报告事故，是因为男子最初的伤势看来并不严重。目前警方和独立调查办公室都没有交代是由哪个作出有关伤势评估。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这个亦都会成为调查的一部分。当局现时仍然未确定男子的伤势是否达到法例所界定的严重伤害门槛。温哥华警方现行的政策规定，如果涉及警员的事件造成伤势，需要由医生或者是执业护士提供紧急护理，并将伤者送院，警方就必须通知独立调查办公室。不过，警方表示，由于调查仍在进行，暂时未能够交代今次的事件是否完全按照相关政策处理。 国际方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昨日的示威演变成骚乱和警民冲突，有身穿黑衣的群众入夜之后纵火焚烧街上的电单车和警察哨站，又向警员投掷石块等杂物，警方使用水炮和催泪弹驱赶，并拘捕最少65人，检获气枪、通讯设备和制造汽油弹的材料，指被捕人士破坏公物和企图制造动乱，扰乱社会秩序和稳定。受到骚乱影响，雅加达今日有部分铁路和巴士路线要停驶或者改道，国会大楼示威现场的几条公路亦都要暂时封闭。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1: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2: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3: 明世事，论世情。
12: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33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日咧朝头早有骤雨，下昼雨势会持续嘅，最高气温咧升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60%。
2: 今晚咧黄昏咧同埋系午夜都可能会有雷暴嘅，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60%。日落时间8:04。
1: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已有几阵雨噶啦，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得18度啊，落雨机会40%。
2: 预测嚟紧星期日咧系有骤雨，最高18度；星期一有骤雨，最高21度；而星期二咧都有阳光啦，最高咧去到20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6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啊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3度，现时相对湿度100%。
12: 1320马路情报。
2: 6:34，今朝早冇咩特别事故啊。交通部写咗个 Happy Friday 啊，小心驾驶咁样咯。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又留意其次咧系整路嘅路段啦，请你咧唔好行超过30公里，小心驾驶。
12: 财经消息。
2: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6.34，报26,515.0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47.84，报53,716.8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95，报7,737.9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42.24，报36,876.49。
2: 黄金上升过百，每安士报美金4,602.96。
1: 白银上升1.57，每安士报美金70.82。
2: 原油下跌0.9，每桶报美金82.62。
1: 比特币下跌1,034.9，每比特币报美金79,240.4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9.05，报25,584.79。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56。报4,143.8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1.55，报2,668.49。
2: 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19，对日元114.877。
1: 一加元对台币22.859，对港元5.651，对人民币4.8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
15: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6: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7: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6:37啊！琴日先讲到咧，夫妻的博弈咧，未出陈晓华，终于出咗啦！琴日睇咗几集，又喺度追，因为我要同大家跟进咧，啊，真系几好睇啊！呢套系讲咧，阿高凌咧有个预知梦啊，发咗啲预知梦，咁佢知道咗之后咧，佢就喺现实中改变。
1: 哦、
2: 真的就不想这样，譬如他要嫁给这个渣男的，因为他有小三的，他尽量避免就 不跟他一起，就等那个小三跟他结婚，他命运就会逆转了、哦、样很好看、哦、不错，我介绍给大家有时间，但我都是听的，就一路做一路开着来听，而、经历很坎坷的，先说他有机会有癌症和、撞车，但后来因为这样改写了命运、哦就
1: 是 okay、当然他与、人不熟的，他说他在现实之中好彩所以有以前的男朋友咧，系相处过程中咧都好锡我，冇、
2: 哦、
1: 人系渣男啊，渣男嚟嘅，唔系渣男啊。咁、有记者问佢啦，咁你有冇遇过第三者啊？
2: 话我运好，希望将来都唔会遇到咁样。
1: 咁啊拣男朋友眼光咪唔错咯。
2: 主要系我拍拖次数唔多，只系得两个前男友。
1: 系，佢就话咧，由细咧就听爸爸教训噶啦，要听其言就不如观其行嘛。
2: 啱啊啱啊。
1: 咁啊用多啲时间去了解对方，就唔好相信咧以正嘅中谈，唔系一见钟情。
2: 喜谈啊，你男子喜谈。
1: 一见喜谈，嗰个就一见钟谈。
2: 系啊，中落去，中个头埋去。咁所谓一见钟情咧，只系好感嘅啫，但系唔足以咧系会令我因为咁样而好爱佢咯。佢话我唔系恋爱脑，好理智。好喜欢分析，我看很多心理学的书架的话，
1: 咁啊拣男朋友一样的啦，高凌咧交朋友同样是挑剔的，要闯入他的内心世界咧，并唔系咁易嘅噃。直言啦，我好朋友啊，十只手指都数得晒，
2: 咪够咯，系咪？一个唔好嘅朋友啊，嫌多啦都，系咪？咁纵然咧未曾经被亲友背叛，但系佢喺角色度咧就被贬低同埋轻视嘅遭遇咧，哇！感同身受啦，佢话。
1: 诶，有段时间系比较难过噶，觉得自己系唔被理解，无论我点样努力，大家都只系集中系靓。花瓶和身材上面，唉，佢话例如咧，我嘅恋爱经历就唔多啦，但有人就会觉得我唔系几好嘅女仔嚟嘅。
2: 咁唔止咧，系质疑我嘅人格，亦都系质疑我屋企嘅家教。我嘅家庭教育系几好嘅，价值观同待人处事咧都系嚟自我嘅家庭。咁当大家对我有呢个质疑嘅时咧，我就会好唔开心啦。
1: 咁点解对你有误解啊？
2: 咁我身材好嘛？性感的女仔嘛，佢话自己会俾人觉得不好咯，呢个刻板印象咁。其实是佢做戏的角色，多数都是嗰啲小三啊嗰啲嘢。自从新闻女王之后咧，我觉得好咗好多啦，佢已经。
1: 咁啊，当然而家就已经睇开咗啦。与其聚焦喺啲负评上边咯，倒不如咧将啲焦点放喺欣赏自己嘅人身上边啦。
2: OK， 咁高凌就话咧，靠实力成功。搣甩咗呢個花瓶標籤 ，OK？ 好似頭先我所講嘅新聞女王，大家如果睇到許詩晴咧，攞到最佳女配角係幾好噶，係唔錯噶，講做得唔錯噶。
1: 更加憑住呢個人氣角色孭飛之後，就開拍嘅新劇《新聞官許詩晴》啊，呢、這個嘢真係老實講，有見得即係咩守得雲開見月明啊！
2: 出年啊，咁啊四字头嘅佢啦吓，咦，咪同刘亦菲一样39嗬，咁啊被问到咧下一步系咪剑指时候咧，咁佢话喂唔好啦，如果有期待，即系就会落空啊嘛，惊系咪啊？惊
1: 落空，
2: 系啊，即系你失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咯。
1: 所以佢我唔会执着咧系奖项嘅，嗱依家咧接每个作品，只会谂点样去演好呢个角色，对得住咧我攞过奖嘅，唔好退步啊！
2: 他试下佘诗曼为目标，希望好似佢咁啦，凝聚到一班人咧为剧集努力，好有个人魅力。他真的很努力噶，为了令大家投入啲咧，会先同大家倾偈，记住每个人的名
1: 字，
2: 做好情感上的联系，唔只系顾住自己的角色啊，而系成场戏嗰啲所有演员啊。
1: 咁你唔同阿高凌同埋阿佘诗曼两个人入行的时间唔同啊嘛，佘诗曼入行长啊嘛。
2: 咁但係有時我覺得你入唔入到屋啊，觀眾中唔中意你咧，就唔係因為長短或者係你嘅演技好壞㗎，有時真係好衰㗎，你係唔中意佢就唔中意佢。
1: 明白。咁但係佘詩曼本身啊，第一係靚女出身啦。
2: 係啊。
1: 咁佢一靚女出身就拍過好多套戲，有好多電視劇。嗰啲電視劇都擔正主一嘅，
2: 係啊，差唔多都係一出道就差唔多係女主角啦，係咪？
1: 係咪？所以你變咗佢喺嗰個嘅點樣講知名度啊，各方面。咁你嘅演技係磨練翻嚟噶嘛？
2: 冇辦法啦，你高玲係比較性感啲，可能佢而家就收起，唔好咁性感咧，啲人會去接受多啲咯。而家啲角色全部都包到冚曬，之前成日做小三咁樣，
1: 咁啊唔睇啦，咁啊唔睇啦。講到近年好多藝人咧離巢，無線外闖，咁啊高玲咧就不委言家。喂，我曾經係諗過退圈呢個念頭㗎。嗱、okay. 有計劃，我過去讀書㗎。咁啊，對啲心理學我又好有咁興趣嘅噃，咁啊覺得自己咧係有啲所謂共情嘅能力喎。咩叫共情嘅能力？
2: 即係可能係
1: 同情啊，
2: 即係好似明白人哋咯，即係共情，即係好似有好有同理心嗰只咯。
1: 即係有共鳴
2: 咁。係即係同理心，即係有同理心。你講咩，佢係收到嘅。心理學啲人要咁噶嘛。咁佢話我經歷過係情緒困擾㗎，行翻出嚟咪幫到人咯。
1: 嗯。咁啊，相比事業嚟講啊，高玲嘅感情生活咧顯得乏善可陳。佢話咧認識一個人咧係需要好長時間，但係而家處於事業嘅上升期咯，佢偏偏就最冇咩咧係時間。
2: 係有朋友話要介紹男仔俾我，我叫佢唔好住，遲啲先，等我冇咁忙嘅時候，我真係好忙。佢話而且咧個腦咧長期都係工作緊，冇時間去思考同埋感受其他嘢。
1: 咁咪永遠都冇時間？
2: 或者咁講啦，我好信 timing 嘅，遇到就遇到咯。
1: 咁距離上一次分手到而家，有冇拍過拖啊？
2: 我有認識過人，但係最後都唔啱。
1: 嗯，咁啊講到擲偶條件咯噃，佢好渴望一個穩定嘅關係，唔中意曖昧拉扯。
2: 嗯，
1: 啊，佢話切情咧，激情咧，只係一瞬間嘅啫。
2: 哦，希望大家嘅價值觀相同喎。
1: 啊，不唔係咁啊咁。可以分享一下嘅就是各自的内心，才可以咧细水长流啊。
2: 系啊，咁记者问佢：喂，你会唔会在事业高峰期结婚啊？
1: 诶，唔知嘅，唔知嘅，可能会啦。
2: 闪婚可能到时突然之间话高龄结婚啊咁，不过都祝福佢嘅。我觉得呢个女孩子都好努力嘅咁。
1: 好啦，花旦张希文 Kelly 连日来咧就系忙于拍摄新剧《模范律师团》，近日咧就剧集拍完啦，佢即刻启动搵外快嘅模式啦。
2: 系飞到马来西亚出席活动啦，因利就成便，就同朋友咧一齐出去咧揾佢最爱嘅榴莲。我陈景芳见到已经闻到阵味，吓死啊！仲要不忘打卡喎、
1: 哦。咁啊，净系社交网分享啲咁开心嘅嘢啦吓。咁啊，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唉，真系禁不住咧，好兴奋啊！嗰种嘅心情俾人睇到啦，就表示
2: 我本身就系个榴莲控，即系而家加个控字咧，就系真系好中意咁解啦吓。即系譬如我系甜品控咁样。咁啊，但系咧第一次。試齊咁多品種，都係最中意貓山王。佢話：
1: 哦，咁佢話咧，今次咧嚟呢度嘅目的咧，主菜咧主要都係出席當地一間餐廳嘅40周年晚宴啊。
2: 扮靚靚現身之餘咧，我仲會準備咗首歌送俾台下嘅嘉賓㗎。就係、是、因為要做嘢，咁啊事前咧食榴蓮咧都係哎呀就住唔敢咁放肆，驚熱氣
1: 生飛枝。
2: 唔止啊，生嚿嘢嘅，將咗嚿嘢可以喉嚨下邊好鬼勁
1: 啊，
2: 係啊，係啊。
1: 好啦，已經離巢無線嘅張榮康，琴日咧就現身劇集宣傳噃，透露咧近來佢忙於拍劇，啱啱好咧拍攝嘅時候咧，因為天雨咧就要取消，咁啊，所以咧可以歸隊啊，同老友馬國明追究。
2: 哎呀，佢話佢做咗歌星啊，好難約嘅，話佢有時開 show 嘛，咁又話咧對方不時喺自己個社交網頁度留個網站嗰度留言㗎，咁樣。
1: 佢應該好愛我㗎，佢做港姐司儀我都一定支持，咁啊。其實即係問啦，咁啊係咪想好似佢咁向阿思怡咧同阿唱歌嗰邊發展啊？
2: 唔使啦，唔使啦，佢專心唱歌，啲劇咧留翻曬俾我拍啦。佢點夠馬國明靚仔啊？張榮康就係做《夫妻的博弈》裏邊嘅渣男啦。
1: 啊，
2: 係啦，就係話佢以前就同高玲就是、以前一對嘅、啊，但係就好衰，就識咗阿郭柏賢。咁而家就高玲就撮合佢同邝柏然结婚，咁、
1: 哦、
2: 啊改变命运咁样咯。
1: 喂，但系佢呢个渣男嘅角色咧，竟然间好受欢迎喎、
2: 啊。渣男，
1: 点解又要佢？渣男加油。
2: O K， 佢觉得呢套戏咧好值得咯，减肥，但好瘦啊块面，唔好睇啊，瘦得滞。佢老婆都话心痛啊，话我搞到好样衰、啊。但是他明白是我是为了个角色啫咁样。
1: 咁喺游戏环节嘅时候咧，张荣康咧又遭到剧中两位嘅绿茶代表阿郭柏贤同埋阿陈若思咧轮流啊 壁咚，
2: 系啊，艳福无边啊嘛。不过嗰啲人咪闹人绿茶，就系、是、郭伯贤咧，本来好中意饮绿茶拿铁噶嘛，但因为话佢做小三，成日叫佢做绿茶，咁啊张永康话，不如你转做仲转第二杯啦，我叫咗第二杯俾你，我好似饮绿茶俾人闹，好笑，几好睇噶，真系几好睇。咁同场嘅何佩嘉咧透露，早前啊趁空档啊去妹妹一齐咧去北海道旅游啦，咁样。
1: 哎呀，好惊喜啊！平时咧都系冬天去嘅，估唔到夏天嘅北海道都欣赏到薰衣草，影咗好多靓相。
2: 冇地震，佢咪好彩咯？
1: 北海道都 OK。
2: 跟住佢话问到呢、這个呢次咧有冇艳遇啊？哎，佢话我同妹妹咧只系顾住享受饮美食啫嘛，咁但系翻到香港之后咧即刻减肥。之后咧就要以性感造型出 show。
1: OK， 美国天王啊 ，Bruno Mars 咧，琴日就喺社交网宣布世界巡回 show 啦 ，The Romantic Tour 啊，增设埋香港站，哇，咁幸福啊！
2: 系啊，劲啊，劲啊！五月七号、五月八号、五月十一号、五月十二号咧，就喺启德嘅主场嗰度系有四场 concert 啊！
1: 哇，佢其他加场嘅地区咧，包括有日本、韩国、台湾、泰国、菲律宾同新加坡啊！
2: 嗯，佢曾经两次去香港表演噶啦，第一次咧就系2014年嘅叫做 Moonshine Jungle Tour，Jungle 。第二次咧就系2018年嘅24K Magic World Tour。
1: 咁啊，另一边咧就系美国嘅男歌手啊。就是 Post Malone 啦，原定在今年的9月16号咧举行香港的启德 show， 但系要宣布延期波。
2: O K， 唔知咩原因啊？
1: 唔知咩原因啦、啊。台湾天后蔡依林啊 ，Jolin 嘅世界巡演早暂时咧要告一段落啦、哦，因为佢下个月咧15号会迎嚟46岁嘅生日啦。
2: 演出的、哎、你知道就很好开心的做 show， 但是他要、啊、心情靓爆出席活动一样啦、他说我要放假，放假半年、放生日假，他说我要去中欧，他说
1: 好了，他说哎咁名下公司的员工都可以享受这个传统的福利，一起放一个月假，喂他们有没有人工攞先？
2: 当然有啦，
1: 是有、啊、
2: 如果不是不停薪留职、啊、一定有，这些是福利或者他说呢同事呢各自有行程就不会陪他出去的啦。
1: 咁啊，讲到再次进军台北嘅大巨蛋舞台，阿 Jolin 就话啦：，
2: 我哋的确有计划，大概明年初啦。咁
1: 咁，佢早前咧曾经透露习惯咧，夜晚系九点半钟就瞓觉，掀起咗全网热话咯。咁前日又再讲起呢件事噃。
2: 咁佢补充啦：，如果当日冇任何嘅社交啦，晏昼四五点就食得饭，七点钟就会进入待机状态啦。佢、洗头冲凉睇书，而且咧手机平时咧就极少开声嘅。
1: 另外讲到佢日常嘅搭车经验咧，阿 Jolin 咧就话试过因为遇上单程路啊，俾司机要求落车自己揾路啊，又试过咧有司机咧喺车上边播放佢嘅歌曲，佢觉得有时听得好尴尬。
2: 但司机认得佢啊嘛，可能
1: 特登放佢啲歌出嚟，系咪？
2: 好啦，中年好声音四啦，咁有一班蒙面歌手咧就喺麦花臣嗰度咧，9月30号咧就系爱爆动物音乐 show 啊，咁
1: 系啦。咁啊，对于外界反应好热烈啦，有一班个蒙面歌手啊，有周志康啊、刘佩月啊、罗天宇啊、姚冰啊、莫家湛啊，同埋王建东等等啦吓，佢哋话好开心啊。周志康话：
2: 嗯哼，佢话因为咧经历咗差唔多一年嘅比赛咧，途中咧有唔少嘅 fans 咧就问到几时会开 show， 佢终于可以俾个日期佢啦。咁
1: 觉得咧可以同五位动物歌手咧好有一齐演出，好有意义嘅，勾起咗当日比赛时嘅好多回忆咯。
2: 嗯，咁啊，刘佩月咧就感谢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励，仲感恩咧有机会喺舞台上边咧再发挥咧自己嘅另一面啊！佢虽然比赛已经结束咗啦，但我因为好中意音乐啦，好中意唱歌啦，所以一直都好努力咁样去练歌同埋练琴嘅，
1: 亦都有学习音乐嘅创作啦，所以依家都 keep 住锻炼自己，将最好嘅状态一直保持住。
2: 由于距离音乐会只系得几个月的准备时间啦，佢哋异口同声就话：哎呀，我点都要牺牲啲睡眠时间，都要将今次的演出咧做到最好。
1: 头先你讲过蔡依林的英文叫做 Jolin， 咁啊，最近咧呢两日咧就系、是、有一位老牌歌手啦，系女歌手
2: Dolly Parton，
1: Dolly Parton
2: 系啊，系过身。
1: 原来 Dolly Parton 咧 ，Dolly Parton 咧，佢系作好多歌噶，
2: 系啊，
1: 咁有好多歌咧。佢作俾人唱咧，一唱就唱红嘅。Winnie Houston 呢一首系佢作的，
2: 系咪啊？
1: 系而嗰首你估都估唔到，唔系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系另外一首。咁另外咧就系佢有一首叫 Jolin Jolin 系最出名嘅啦。呢首歌，但系呢个 Jolin 就同
2: 唔系呢个 Jolin 唔系系啊？
1: 呢个 Jolin 啊，佢系有一次喺加拿大演唱嘅时候，咁啊遇到有一个女士，个名咧。 佢就話俾佢聽，佢聽咗又係 Jolin， 咁啊同佢咧就話我作首歌俾你，咁就用咗 Jolin。其實個女仔個名唔係叫 Jolin。
2: 哦，聽錯。
1: 係啦，但係佢 Jolin 嗰首歌就長曬，長時間都有人唱。
2: OK。
1: 佢變咗係佢個名曲，但佢本身就唔係唱好多歌，但係佢作好多歌。
2: Dolly Parton 我就見到我就係喺電台我哋個 common room 咧隔離嗰個，我就食緊沙律嘅，坐喺度，跟住睇住個電視睇新聞，突然之間爆咗一個喺右上角咧，Dolly Parton 過咗身，嚇，我都好愕然啊！

0: 係
1: 填下西周呢個嘅音樂之鄉、
0: 哦嗯、
1: 啊，即係佢同阿 Elvis Presley 咧，即係皮利士貓王咧，同埋一個鄉下嘅、
0: 嗯，
1: 啊，即係所以係去填下西周啊，可以感受一下啲鄉村音樂啊，
0: 鄉謠啊。
1: 喂，佢本身係 country music queen 嚟，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但係佢作啲歌有好多唔係好 country 噶。
0: 但係佢嗰啲 country music 咧，其實好我覺得
1: contemporary 噶嘛。
0: 佢咧就有一度好咧，就佢唔會話局限住 country music， 佢有啲流行曲都有，
1: 系
0: 嘛？即系佢去多方面发展。
1: 佢真系写到好多歌噶，跟住一世人三千几首歌，
0: 好劲哦！
1: 真
0: 系
1: 好
0: 咁犀利啊！真系，
1: 咁叻到真系。好啦，车婉婉咁啊，梦想成真啦，终于做乜嘢咧？
0: 系因为佢喺最近咧《爱回家之三代》同糖咧一粒糖嘅糖咧、
1: 嗯，
0: 剧里边咧安排佢饰演角色去参加歌唱比赛嘅、
1: 哦。
0: 其实佢系主持《中年好声音》嘅时候咧，一直都透露好恨做参赛者。
1: 今次拍摄可谓成功圆梦啦！剧入边咧仲惊见啊，车婉婉咧当年咧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嗰啲咁嘅，即系拍拍丑丑嘅样
0: 咯。哦，咁啊，跟住佢话咧就当时坦言都唔敢翻睇当日嘅嗰张相。而覺得嗰個妝好鬼濃啊，仲濃過而家個老土啊！佢嗰時唔識啊嘛，佢話而家睇翻打冷震啊佢。
1: 另外同樣有份參演《三代同堂》嘅藝人何依婷咧，雖然咧榮升咗副帶啦，但係都冇放棄佢嘅演藝事業啊。
0: 佢都係做過一次主角，就係、是、十月初五的月光再拍過一次咧、嗯，即係類似嗰個劇咁樣做。啲、哦 okay、人都話佢唔夠佘詩曼好啦，咁梗係啦，冇辦法啦，嗰、那個太入屋啦。
1: 梗係啦，
0: 佢都唔係做主角嘅何依婷。
1: 唔係啊，唔係佢唔係啊，
0: 唔係佢係嗰套戲裏邊。
1: 系咯，
0: 但之后都冇乜机会做咩主角。
1: 咁佢日前趁空档咧，就透过社交平台分享佢啲靓相啊。
0: 嗯，佢第一次参加咧，你参演呢个系处境喜剧啦。拍完好快就播出嘅感觉好新奇。新角色你哋中唔中意啊？咁样。
2: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1: 早上6:55啦，咁啊，体育方面咧，讲下先吓。加拿大嘅女子篮球队咧，将会喺今个礼拜日咧就会出战啊主办国嘅墨西哥，嚟到争取咧第二轮嘅奥运预选赛啊。因为佢咧就赢咗两场，就
0: 系
1: 赢咗呢个纽西兰。打入咗去呢一個嘅決賽，就同呢個墨西哥爭奪第二輪嘅奧運嘅出嗰、那個預格，嗰、那個所謂叫 qualification 啊，
0: 係
1: 啊預選賽嚇，希望佢成功啦。好啦，咁啊講下呢一個嘅 CFL 咧，聽日嘅下晝四係唔係就唔係對唔住，應該係星期日嘅下晝4:00。
0: 嗯。
1: BC 拉人隊勁啊，會對住咧。東岸嘅榜尾包尾大翻啊！呢個 Ottawa 嘅 Red Black 隊啊，
0: okay.
1: 因為原來佢冇贏過，冇、
0: oh,
1: 贏過係冇贏過輸十場啊！
0: 唉、哎，真
1: 係
0: 慘啊！
1: 拉人隊又唔同啊，拉人隊咧近呢四場咧突然間發咗癲，連追四場，而家變翻5-5排翻喺呢個第三位啊西四位喺西岸隊。咁啊，呢場波裏邊咧，我相信包尾大翻咧，應該冇乜機會反駁噶啦。咁啊呢個拉人隊有機會可以贏嘅嚇。咁啊 ，MLS 足球咧，哇 ，White Cap 今年好勁啊！而家仲系一路排紧喺西岸嘅 Number One。
0: 哦，
1: 咁佢咧就会喺礼拜六咧嘅下昼5:30，咁啊会 TSN 咧就二咧会转播呢场赛事。
0: 系，
1: 咁就由第一嘅对住第15嘅 Sporting Kansas 啊。咁啊 ，Sporting Kansas 就赢4场，输14场。
0: 哎呀，
1: 我哋赢12场啊，输4场。调翻转头嚟吓，
0: 好似好劲咁
1: 啊！系，而家今年威吸好劲啊！自从 Thomas 武勒啊嚟咗之后咧，的确将成队波带起咗。
0: 阿穆勒真系功臣啊！嗬，但系佢个岁数系咪开始要退休咧？差唔多。
1: 佢而家喺 MLS 度打波咧，就冇乜所谓嘅。
0: 即系轻松啲，轻强，
1: 冇
0: 轻强。
1: 你喺欧洲打啲欧霸杯就唔同啦。
0: 系啊，喂，美斯都唔系好掂，好似入咗波嗰队啊，嗰队啊。
1: 咁入到波佢都要输，咁你
0: 系啦，都冇用啊！真系阴功。
1: 咁啊，另外咧，大家可能有听过咧。世界少年棒球锦标赛啦，咁、就你知道咧，我哋嗰阵时有听过啦，世界少年棒球咧 最叻嘅就係亞洲嗰三隊啦，
0: 日本、
1: 台灣同埋呢個韓。

0: 國嘅。加拿大都有份打嘅，不過一路都打唔上去。咁今屆咧，加拿大嘅呢班少棒隊咧，原來嚟自温哥華嘅，係啊，打得唔錯噶。不過佢喺呢個嘅要進入八強嗰個賽事當中輸。7-3俾日本咋？
1: 哦，
0: 啊，如果唔系话，佢会直入呢个八强噶啦。
1: 日本真系好犀利嘅棒球，哇，真系好犀利。有一嗰时咪有一个日本人喺美国打嘅，哇，周围都有入佢嗰啲衫买啊，喺日本。
0: 嗰，那个咪就系奥塔尼咯，
1: 系咪奥塔尼啊？
0: 唔系有时啊，佢系直情系咯。
1: 系啊，
0: 奥塔尼咯，仲有仲有几个日本嘅日本籍嘅球员都喺度打紧，
1: 系咪啊？
0: 奥塔尼系最出名。
1: 再早期啲啊，有一个
0: 早期啲都有，
1: 仲有一个早期啲，
0: 早期啲仲有一个帮紧 Blue Jays 打添。
1: 好似系啊，我就
0: 系
1: 讲嗰个。
0: 唔系，好似而家系啊，直情
1: 系咪啊？哦哦。
0: 咁啊，少棒隊，不過加拿大呢隊嘅少棒隊咧都唔差噶啦。
1: 哦，
0: 自從2017年咧，未曾打入去呢個八強之前嘅位置嘅。
1: 啊，咁勁啊！今次咁叻仔啊！
0: 勁噶，因為佢係先砌低咗咧勁敵，同埋係高班過佢嘅巴拿馬。
1: 哦，
0: 跟住再5-1咧就贏埋南韓。
1: 哦，啊，南韓都贏到啊！
0: 係啊，
1: 咁叻仔啊！
0: 佢係輸俾日本嘅。
1: 哦 ，OK OK， 喂，衰敗游泳啦。
0: 係啊，衰敗游泳噶嚇。好啦，咁啊，當然啦，今個禮拜嘅重頭戲咧就係 US Open 啊，網球嘅大滿貫嘅今季裏邊最後嘅一場嘅大滿貫賽事。不過可惜有8位嘅男子球員咧係因傷冇辦法打，其中咧就有呢一個加拿大嘅。Gabriel 大阿佬啦，唉，大阿佬打唔到。
1: 大阿佬
0: 咁啊，但系排第一嘅世界排第一嘅阿冼娜咧，又伤咗啦。咁啊，美国阿 Koda 啦，Koda 啦，仲有 Queen 啊，仲有 Holger Rune 啦，嗰啲全部都伤咗，冇得出。咁啊，似乎都系失色不少吓。
1: 晒。
0: 但系除咗呢个8位嘅男士咧，女士都有9位出唔到席，其中包括有加拿大嘅top seed 啊，就系 Victoria and Boko。佢因為傷咗，都係出唔到。
1: 輸咗啊！哎呀，輸咗、啊。
0: 唔係佢傷咗，佢舊年打得好好㗎。
1: 哦哦哦。
0: 佢係舊年嘅加拿大 National Open 嘅 champ 嚟㗎。
1: 我聽你講過呢個名啊嘛 ，Mboko
0: 係啊，係啊。咁佢冇辦法啦，佢傷咗係咪？梗係要顧住自己嗰個身體㗎嘛。
1: 梗係啦，係啊。
0: 唔係咯，咁記住啦。TSN 咧應該要轉播呢個 US Open 嘅賽事，大家有興趣嘅朋友留意一下啦。
1: 好。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第二季经济数据，显示 GDP 增长3.3%。张亦良报道。
7: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经济数据显示，受到出口激增和国内投资推动，本国经济第二季度反弹。加拿大统计局指，继第一季向上修正0.3%之后，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达到3.3%，单是六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升0.3%。由于第一季数据先前被修正，不再是小幅度萎缩，本国并非连续两季出现经济萎缩，加拿大没有陷入技术性衰退。据统计局指，出口增长3.6%，主要得益于私家车和轻型卡车出货量反弹，之前两季汽车产量均有下跌。住宅投资和企业投资亦都振兴经济，二手屋市场在春季持续升温，尤其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方面。企业在第二季度增加机械投资支出，第二季企业资本增加2.3%，结束了先前连续5个季度下滑的局面。机械设备支出升至两年来最高水平。第二季电脑和周边设备的增长16.7%，这个和人工智能资料中心使用处理器类型有关。受到伊朗战争影响，上季天然气价格上涨，推高能源产业的收入，但是制造业投入成本拖累了该行业的获利。加拿大统计局说，六月实际各行业普遍有增长，部分旅游及酒店业也都受益于加拿大在六月举办10场世界杯比赛有关。另外，对于关税较敏感的制造业在六月就连续3个月上升。 今次第二季 GDP 报告是加拿大央行之后会在9月2号宣布下一次议息决定之前最后一份重要的经济数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省政府宣布2027年本省的租金增幅上限设定为 2.2%， 较去年微跌 0.1%。 新措施在明年1月1号起生效。省房屋厅长博伊尔表示，设定的上限是与通胀挂钩。他表示，省府的目标是要协助省民可以负担得起住屋。另外，本省在增加房屋供应方面亦都取得成果。本省的7月份租金下跌 4.5%。 列治文皇家骑警今日将会继续举办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和其他单人电动车的使用知识。张亦伦报道。
7: 列治文皇家骑警将继续举办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及其他单人电动乘车工具使用知识，目的是帮助使用者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安全意识，并鼓励所有道路使用者互相尊重地共享马路。活动给列治文提供一个学习交通规则的提出问题机会，又说道路安全是每个人共同责任。当局表示，无论你骑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或电动的自行车、汽车及一普通步行的行人，都要提高安全意识，互相尊重，遵守交通规则，可以预防碰撞事故，尽量希望减少伤亡。首场的教育活动会在8月28号星期五在上午11点至下午2点于 Lansdowne 加拿大线车站旁的3号路举行。另一场活动在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4点在 Railway 及 Granville Avenue 举行。警方欢迎民众到临这些活动，与皇家骑警及其合作伙伴交流，领取宣传资料，并了解更多关于安全负责地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知识。警方提醒大家降低碰撞及受伤风险，有关交通工具使用者应该了解交通规则。为降低碰撞及受伤风险，有关交通工具的使用者应该了解交通规则及条例，必须佩戴头盔，保持警惕，注意车辆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和潜在其他风险。另外要遵守车速的规定，并在繁忙区域减速，超越前方汽车或单车时候，亦要使用铃铛或者响号，切勿分心或醉酒骑车，新手亦应该安全地区练习，然后再出多车的地方先使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国际方面，南韩传媒报道，中国驻韩大使戴兵昨日前往光州拜会市长文炯培，就下个月5号揭幕的光州双年展批准使用台湾馆名称表达遗憾和忧虑，并下令原定参展的中国艺术家和工作人员今日起撤出。文炯培回应说，政治判断不应该影响艺术领域。中国驻韩大使馆昨日发布大兵会晤文炯培的新闻稿，未有提及光州双年展，只是表示双方就具体合作领域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光州双年展早前因为自行将台湾馆改为国立台湾美术馆英文名称而引发争议，很多光州艺界人士声援台湾，最终主办单位决定恢复台湾馆名称。在香港，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各被告完成求情，法官预料会在两个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8: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 廖运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嘅唔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系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波，
0: 我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7点零接近八分的时间13度的早上，今天冻很多，今天比我们早两天冻凉少少，冻又不敢讲，大家早晨，我讲早晨，
1: 早晨，我准备提你，早晨，
0: 我见到你的头好像那些 bubble hair 搞到硬硬，我知道要讲早晨，
1: 硬头我不出声，
0: 我再不讲早晨，头一直硬硬，
1: 我已经很好了，应了你508分，不过呢，很多朋友在早上真的特别醒神的，你知不知道，他们说如果不是落雨天，哇，那阵新鲜空气呼吸呢，七八月哪里有那么清新空气，就算你几热都好，晏昼朝头早那一啖清新空气呢是很可爱的，
0: 咁系，即系朝头早系最冇呢一个，
1: 好清晨，好舒服，
0: 车辆少啦，咁嗰啲空气又加上有啲花香鸟语啦，
1: 系啊，
0: 咁啊更加会令到你精神一爽，
1: 嗯，
0: 所以其实朝头早起身做早节目咧，我觉得都有个好处，
1: 我哋会多咗时间用咯，
0: 可以咁讲，
1: 系咪啊？即系我八点半做完节目，翻我做自己嘢，有时留低电台度做啲剪接啊，做嘢录音啊，咁但系我觉得系早起身咧，我就情愿早瞓啊，可以。系嘛，即系变咗系早啲瞓，令到自己早啲瞓，个肝脏嘅健康啫，为佢而设。咁但系如果你朝头早起身咧，真系清醒啲啦，做嘢做得快啲嘅。
0: 咁啊系，
1: 我自己系啦吓，起码我自己。
0: 我自己咧，即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除非嗰晚系瞓得唔好嘅。
1: 系。
0: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晚晚如是咁，你第二朝起身嗰个时间咧，一个规律嘅动作嚟嘅啫嘛，系咪？
1: 其实我是一个早起嘅人嚟噶，我谂我妈咪一路都 train 紧我做温哥华早晨，我谂细细个就因为我早起身嘅，因为佢系。我哋四点钟放学啦，晏昼中学。咁我五点半已经食晚饭噶啦，夜晚我好西人化嘅，原来妈咪咁西人嘅。跟住我就八点钟就瞓觉，但系咧我就五点起身嘅，朝朝就温书啊。我唔会开夜车嘅，妈咪就系话你朝头早起身清醒，朝头早五点钟起身温书，所以我五点钟起身好多年噶啦。
0: 我记得我系读书嗰阵时都好早起身嘅，不过好早
1: A.M.
0: 我好早瞓，真系好早起身，就翻学校霸波台打波。
1: 好多男仔都系
0: 嗰阵时，我哋系因为我嘅学校咧就喺九龙嘅，就系呢个佐敦道油麻地嗰头。咁我咧就住喺呢个嘅
1: 上环，我记得你系咪西环？
0: 咁我要朝早咧就要叮叮嘅。
1: 哦，系啊，记得你讲过啊。
0: 之后咧就去到呢个嘅中环嗰个码头，
1: 哦，
0: 就坐渡轮嗰啲汽车渡轮。
1: 或者周居劳顿。
0: 咁跟住咧就去到呢个佐敦咧，就再转巴士，咁先翻到学校。
1: 所以你要早起身啦，又系。
0: 跟住翻到学校都未开门，我哋排住队啊，啲早过我添，有啲。
1: 唔系啊，
0: 可能佢哋嗰啲住喺附近啦。
1: 系系系。
0: 咁啊排队咧，一开咧我哋冲入去八波台。
1: 咁都得嘅。
0: 打乒乓波。嗰阵时我都早起噶。
1: 系咪啊？
0: 我完全冇怨言噶。
1: 其实打波嘛，为咗好玩啊，八波台嘛。不过其实我都同细佬哥讲咧，我哋要好好享受。翻學的過程，校園生活真的很好的，很開心的。
0: 咁啊，嗰陣時真係有波打，好開心嘅。打完波就翻學就唔開心。
1: 有一次小息咧 ，recess 嘅時候，咁我哋同啲朋友打羽毛球。哇！我曾經打得很好嘅，而家唔打得好衰，而家完全唔記得曬。
0: 你似咩？我唔覺得你啊，這手這腳。
1: 唔係㗎，我打羽毛球打得唔錯㗎，爭啲入校隊㗎。嗰陣時係Form One，我最記得係Form One。咁跟住Science 嗰個阿 Sir 咧，行過嚟見到 recess，Jacqueline， 係。test 喎，一陣間仲打波你哋，我係我哋温好曬書啦，上喎，跟住即係之後就測驗啊嘛。咁好多同學就喺 recess 就再温下書啦。咁我哋温曬啦，唔温啊，放鬆下心情咁樣咯。
0: 咁你哋啲係名校嘛？
1: 梗唔係啊，名校關咩事？
0: 我哋嗰啲係名不見經傳個學校嘛。
1: 咁打關打波咩事啫？傻嘅真
0: 係。即係就係因為我啲完全係。不學無術啊嘛，只識打波啫嘛。
1: 咁我哋都係打羽毛球，我哋都掛住玩啊，
0: 不過有一樣嘢要提咧，大家係加拿大衛生部宣布嘅，佢會召回咧全國大概有30000个啲流動充電器，俗稱尿袋。話產品入邊嘅鋰電子、鋰離子嘅電池咧，喺充電期間可能過熱啊。
1: 唔怕，我嗰個喺澳門買嘅，我嗰個穩陣，冇事。 咁但系佢话喺最弊咧，喺嗰个充电嘅接口位咧，哇，容易融化，
0: 哇，
1: 哇融，构成火警同埋烧伤风险。嗱，大家听住啦，嗱，打醒十二分精神，听一听系边个牌子先
0: ？XO Poppy P O P P Y
1: 系，
0: 跟住呢个叫做 XO Poppy Power Bank
1: 系。
0: 另外一个呢就是 MagSafe Compatible、MAG SAFE 安全的 Compatible， 还有就是
1: 5000mAh 呢，这个是流动充电器，涉及多款颜色和图案款式，产品呢还有这个 USB-C 的充电线，
0: 即是现在用 Type-C 那些，现在新一轮新一种的苹果手机都是用 Type-C 的、所以呢这个特别是多人用了的、根据8月26号的召回公告，截至到今年的8月11号，有关公司在加拿大未有收到任何事故或者受伤报告的。
1: 而受影响的产品在2024年的5月至到2026年的3月期间就在加拿大出售，数量大约是有30000个的。
0: 因为加拿大的卫生部呢、就告诉大家立即停止使用或者是受影响的流动充电器，可以向这张产品交给任何一间以下的店铺，
1: HomeSense Lansang 有Winners 啦，同埋系 Marshalls 嘅分店咧，系办理退款嘅。啊，即系你几间度买嘅，原来可以。
0: 系啦 ，HomeSense 啦，同 Winners 啦，你可以喺 Lansdowne。
1: 系
0: Marshall 咧，你就可以喺新嗰个 Elderbridge 嗰、那个。
1: 哦哦，即系 Walmart 嗰个 mall。
0: Walmart 嗰个 mall。
1: 嗯嗯嗯。吓、
0: 咁消费者如果想查询更加多嘅资料咧，可以浏览呢个加拿大嘅卫生部嘅官网。
1: 知道。啊，至于安全至上吓，唔该望一望你部手机。
0: 呢样嘢讲少噶。
1: XO Poppy MagSafe Compatible 同埋5000mAh 嘅。
0: 唔系。佢係 XO Poppy Power Bank， MagSafe Compatible 咧都係5000mAh 嘅，
1: 全部都係，
0: 佢全部都係5000嘅。
1: 哦 ，OK OK，
0: 即係佢如果你睇到佢嗰個充電器嗰個嘅流量咧，係可以去到5000mAh。
1: 咁都唔係好多啫喎，係咪？我嗰個10000咯，
0: 我都10000，
1: 係啊10000咯，而家大部分都10000。
0: 咁但係你5000都熱嘅話就麻煩。
1: 咁就咪啦，最驚佢係熔啊！嗰個接口線咧，真係唔好亂用嚇，留意留意。
9: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7:14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咧。今朝早系有骤雨，下昼雨势持续噶，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60%。
1: 今晚咧可能会有雷暴嘅，最低气温咧系13度啦，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8:04。
0: 咁啊，听日星期六啊，预测会有几阵雨噶啦，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得18度嘅啫，落雨机会有40%。
1: 星期日和星期一是有骤雨的，星期二有阳光，最高气温星期日就18度，星期一就21度，星期二就20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60%。
0: 现时是吹紧东风的，依然风力时速仍然是13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3度，相对湿度100%。
9: 1320马路情报，
1: 7:15，唔知系咪星期五嘅关系咧，路面车辆少啲咧，都系大家嘅揸车嘅模式又几好啊，冇咩事故啊。咁不过咧，因为而家仲系夏天啦，叫做咁有好多嘅整路工程，同埋今日晏少少咧，可能会有雷雨啦，咁所以就大家要留意你嘅车速吓，留意你嘅车距，小心天雨路滑，小心小心。
9: 财经消息。
1: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7.11，报26,527.1。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99.88，报53,669.34。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85，报7,737.8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9.06，报36,843.31。
1: 黄金下跌25.08，每盎司报美金4,577.04。
0: 白银上升1.09，每盎司报美金70.39。
1: 原油下跌1.12，每桶报美金82.42。
0: 比特币下跌922.99，每比特币报美金79,352.38。亚洲股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9.05，报25,584.79。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 4.56， 报 4143.8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 11.55， 报 2668.49。
1: 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21， 对欧罗 0.619， 对日元 114.877，
0: 一加元对台币 22.859， 对港元 5.651， 对人民币 4.846。 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求真、严谨、敏锐，
11: 李杰之，
10: 专业、客观、持平，
11: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0: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2: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早上，早上不是早上，早上7:18。
1: 你听得 BB 话多啊，同阿孙讲，哎呀，猪猪猪猪猪，
0: 系咯，
1: 哎呀 ，uncle
0: 有影响嘅，有影响嘅，
1: 系啊，
0: 有影响嘅，你迟啲都有影
1: 响。我个抱孙嘅时候，我等紧。
0: 大家可能觉得喂，又话有油加价啦，又话飞机又要加附加费啦，诸如此类。咁第一搭飞机买飞机票咪好贵咧？咁喂，最近同啲朋友倾开偈，又唔系，
1: 佢又未至
0: 于。如果唔系，点会有啲人成日都要坐飞机周围去嘅咧？又
1: 冇事，因为一早买。未有任何的
0: 又是你我成日讲啲嘢，点解成日好似系你？
1: 你对眼，大家睇唔到佢嗰个样，睇唔到佢嗰种嘅奸笑望住我嗰个样。嗱，不过今次咧，好多朋友就以为会好似之前咁样咧，系会暴涨。啊，原来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之前买定噶嘛，可能
0: 唔系啊，呢、這个唔系呢个问题。原来美国嘅机票价格一年咧系暴涨过超过25%噶啦，远远超过整体通胀嘅幅度。但系将时间拉翻长去到十年嚟睇嘅话咧。是出现一种反常的现象、啊、
1: 因为为什么呢？如今这个机票的票面呢，原来虽然是比2016年是高，但是如果考虑到个通货膨胀呢，实际反而是比十年前便宜的、啊、他说这样也可以、啊、
0: 这件事我真的要听他怎么解释、
1: 啊、他
0: 说呢、劳工的统计局呢，美国的、啊、就最新公布了7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是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没错，是 25.5%， 远远高过 3.4% 的整体通胀率。单看7月呢，似乎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机票价格也都比6月呢是上涨了 2.2%， 不多啊， 2.2% 而已嘛。
1: 是啊，因为理财公司呢，理财网站应该说呢，是这些数据分析话咩咧？虽然过去啊啲机票咧一年里边哇劲加价啦，但系如果好似头先你话斋拉长十年嚟睇唔同噶。2026年嘅七月份，如果你咁计上嚟咧，票价咧系比2016年嘅七月咧只系上涨咗咧大概9.8%，唔够10%。OK，
0: 咁啊同一期间咧，美国整体物价咧就上涨咗38.6%。系咪？呢个系多得啊特朗普啦。咁啊，换句话讲，机票嘅涨幅咧远远低过通胀。咁如果你用購買力嚟到衡量嘅話咧，而家搭飛機咧，實際上係比十年前咧係更加平咗噶啦噃。
1: 計埋通脹咁講嗬，分分鐘你買棵菜咧，比十年前嘅一齊腳仲貴啲。嗱，不過咧，今次佢話換句話嚟講咧，扣除咗通貨膨脹因素，目前嘅機票價格係比十年前咧大概係低20%。
0: OK， 呢種差距咧，如果將佢总量纳入呢个考量之后咧，更加明显啦。譬如呢个网上嘅理财数据显示话咧，过去啊十年美国嘅外卖价格咧就系上涨咗50.9%，唔单止远远超过机票嘅9.8%嘅涨幅，仲高过同期38.6%嘅整体通胀。
1: 喂，你机票一张几多钱啊？加少少就好劲噶啦嘛！你同个外卖饭盒比，佢话。酒店和汽车旅馆价格十年之间上涨了 15.2%， 而租车上涨了 20.4%。 现在租车真的不便宜，说真的
0: 是啊、
1: 嗯、
0: 不过很多旅客仍然觉得有些疑惑的、
1: 嗯、
0: 既然机票实际上是比十年前便宜的，为什么现在买飞却明显感到越来越贵呢？
1: 原因就出于什么呢？近期的票价确实是一波急涨。美国旅游协会 US Travel Association 就说什么呢？直至到7月份机票价格已经比去年12月呢是升了接近20%的了，未到但接近了。但2026年呢至今呢每个月都是起价的。
0: 跟七月相比咧，去年同期漲幅更加達到25%嘅，頭先講咗噶啦。係
1: 咯係咯。
0: 咁另外咧，航空公司有個各類附加費噶嘛、
1: 嗯，
0: 你旅客實際支出會增加嘅，好多次，譬如你基本艙啊，唔包括行托運行李啦，
1: 係啊，
0: 揀位又要俾錢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旅客喺最初睇票價之外咧，往往仲要俾其他費用噶嘛。
1: 咁機場咩維修費啊，咩乜廢物費嗰啲咧，係咪又加税咧？唉，總之好煩啊。總之大家咧，你就早啲買，你一係等到 Canada Day 減價，一係就係 Black Friday 減價，佢一定會有啲減價俾你嘅。
1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8: 温哥华店油水龙趸煲汤6.98元一磅，急冻鸭 A 级3.86元一磅，新鲜牛肩夹肉腩9.86元一磅，武惠青提3.6元一磅，茂谷金2.28元一磅，紫心番薯2.28元一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2.98元一包，急冻蚝肉饺子3.28元一包，空中霸王饼5.48元一盒，出前一丁即食面3.98元一袋。
17: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还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0: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20: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1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0: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22: 日我夜我，你丽我。
23: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天金曲奔奔夜，
24: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23: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24: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
23: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李志文幸運海鮮酒樓。
25: 精英理財20年嚟，創辦人 Angela Fox 帶領專業、經驗豐富嘅財富管理團隊，為無數公司、家庭或個人提供一站式理財規劃及財富管理服務，運用妥善嘅財稅策略、精明嘅投資方案同最新嘅理財優勢，全方位達到增長、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7: 上次讲张医生的经历，现在继续讲。在1966年的夏天，急症室收了一位车厢的农民，入院的时候头部、胸部和四肢均受外伤，大量出血，呈现休克的状态，呼吸和脉搏都非常微弱，随时会因伤重而死亡的。张医生对急救是很积极和乐观的，根据他30多年的行医经验，如果病者是命不该绝，即使是入院的时候伤势如何严重，医务人员在抢救的过程之中，头脑自然会显得十分清醒、敏捷、有条不紊地逐一施救，而病人伤势很快就会改善。相反来讲，如果病人受数已尽，即使入院的时候精神奕奕，甚至自己能够步行入院办理手续，医务人员在积极处理该病人治疗问题的时候，不知何故仍然会遇上种种困难，结果病情渐渐走下坡， 而导致病人死亡的。就好像上述这个农民入院的时候伤势严重，失血过多而昏迷多时，危在旦夕。但是很奇怪，经过一连串的急救程序，补液、输血、吸氧、保温、安插尿道管，病人的伤势很快就得到改善。这一切都是将医生和几位护士同时在20分钟内做妥的。他们实施每一个步骤都好像如有神助顺利进行。而伤者清醒之后，即时就被送入手术室进行彻底治疗，情况是令人满意的。第二日，病人对张医生这样说，张医生，好感谢你救了我，其实昨日我在天花板上看着你们急救的。于是病人逐一地详细讲述昨天抢救的经过，哪个站在什么位置，哪位护士走出走入，都讲得与实情是很吻合的。那张医生就问了，当时你是全身鲜血的，你知不知道？我看不到自己，亦不知道自己全身鲜血，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我背后推了一下，我跌了下来，没多久就醒了，见到你们推我入手术室了。后来这位病人伤势很快就康复了。各位，人今生死了不过是一期生命的终结，接着又会依据他的业力再继续下一期的生命，佛教称之为分段生死。所以人死了之后，不单只是会转入轨道，还可能会投生于畜生道、地狱道、人道、阿修罗道或者天道的。这些就要视乎死者自己所做的善恶业而定了。其实即使是生到天道去享受无量的福乐，亦非究竟，因为当福报享尽的时候，还要堕落于其他五道之中，只有佛道才是究竟常乐的。佛门有句谚语，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世人只知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甚至为此而作恶造业，忽略了精神上、心灵上或者出世间的智慧。命中之后多数是堕于三恶道中的，三恶道就是地狱、饿鬼、畜生。所以死后能投生为人，他的机会是极为难得的。阁下今生幸得人生，而且有缘听闻佛法，如果能够在公余的时候修学佛法，必会广积无量功德。首先要从理解入手，即是要了解佛法的义理，然后实践于生活之中。这样理解和实践相辅而行，就能够以智慧去化解逆境和烦恼，不单止今生能够活得更幸福快乐，而且为将来开垦了成佛之道的。
2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4: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5: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年三月，一部加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在跑道上同一架消防车相撞，两名机师死亡。现在有报道指，当时飞机控制塔有两名交通管制员提前下班，令当时人手不足。张亦伦报道。
9: 今年三月，一部加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事件里面，有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提前下班，现时面对指控。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已经承认收到事件。之前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考虑解雇这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据称他们在下班前大约一个小时就提早打卡落班，导致拉瓜迪亚机场控制塔两名同事没人支援。起初《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已经报道消息，美国国家 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在一份电子邮件里面声明话，证实经已收到指控。工会指他们正在积极与联邦航空管理局领导层讨论这些指控，并认为这些讨论是解决事件的合理途径。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尚未直接回应报道，但是表示他们会致力追究员工责任，并不会损害国家空域系统的安全或效率。在3月22号东部时间晚上11点半过后，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允许一辆消防车穿越拉瓜迪亚机场一条跑道，但是不到两分钟前先允许一架加航 JAS 公司的客机降落，引发飞机和消防车碰撞，导致两名加航机师丧生，另外有40多人被送往医院。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在雨水浸满跑道上高速滑行，而消防车就穿越跑道，但是为时已晚，最终亦都是发生碰撞，飞机再滑行多100多米，驾驶舱完全损毁，并扬起一片烟雾及碎片。交通管制员在事故发生几分钟前意识到风险，并在10秒内12次指示消防车停止，但并没有收到消防车回应。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局4月发布的初步报告显示，系统故障和通讯问题是造成事故关键因素。专家都称赞两名加航的飞行员，包括来自灰省的 Anthony Foster 和安省的 Mackenzie Gardner， 反应快速，他们很可能挽救了大量生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联邦政府调整对美国的报复关税清单，撤销原定针对美国海鲜及鱼类产品的关税，改为向一系列其他美国货品加征 50% 关税。财长商品非办公室表示，今次调整是希望进一步加强加拿大产业及整体关税反制措施，并准确做到与美国等额等税率回应。新加入 50% 关税的美国产品包括木炭、印刷品及相片、石膏制品、部分包装及运输用品，例如樽、瓶、罐和容器，以及铜线。联邦政府表示，撤销海鲜关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避免令外界认为加拿大进一步升级贸易冲突，因为美国目前并没有向加拿大海鲜产品征收关税。商品非星期四表示，政府在制定清单期间一直听取业界和各省的意见，今次的调整亦都是基于加拿大整体利益。大西洋省份的龙虾加工业就对撤销海鲜关税表示欢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水利部表示，根据中午前最新的遥感监测分析，普叶普强壮部演室湖水面面积约104000平方米，较昨日下午一点减少约16000平方米，意味演室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五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经导致538人遇难，另外有977人失联，73人受伤。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35啦，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朝早咧有骤雨，下昼雨势持续，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60%。
10: 今晚可能会有雷暴，最低气温降至13度，同样6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04。
1: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会有几阵雨嘅噃，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8度啦，落雨机会40%啊。
10: 星期日和星期一都会有骤雨，星期二有阳光。气温方面，星期日就18度，星期一就升到21度，星期二就20度，最高的落雨机会60%。
1: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就是11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升了2度，去到15度，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10: 7:36，维持得非常好，冇咩事故同大家报下，咁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11: 财经消息。
10: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2，报26,520.1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2.79，报53,612.23。
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13，报7,730.7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45.38，报36,661.75。
10: 黄金下跌44.92，每安士报美金4,555.56。
1: 白银下跌7仙，每安士报美金69.17。
10: 原油下跌0.64，每桶报美金82.82。
1: 比特币下跌1,384.36，每比特币报美金78,891.0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9.05，报25,584.79。
1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56，报4,143.8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1.55。报2,668.49。
1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19，对日元114.877。
1: 一加元对台币22.859，对港元5.651，对人民币4.8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全世界体型最庞大的食肉性哺乳类是属于猫科的动物，而它同时也是最大的猫科动物，就是狮虎了。不是拜师学艺的狮虎，而是狮子的狮和老虎的虎。它又称之为鳖或者狮虎兽，是雄狮和雌虎杂交之后的产物，属于猫科豹属的一员。不过父母亲就属于不同的物种，称为豹属杂交种。狮虎的外形似狮子又似老虎，身上长有虎纹，而当狮虎再和其他的雄虎或者是雌狮杂交之后，所生出来的就叫做虎狮。而世界上第一只狮虎极有可能是因为养饲主将一只雄狮和狮虎放在同一个笼里面，而且也未帮他们做绝育手术，长期积压的性欲无处发泄，最后交配而诞生出来。后来人类刻意制造狮虎，而亦都从中产生出虎狮。不过人类发现这种物种是难以自然生育，而由于是人为影响所造成出来的产物，所以狮虎的存活率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实际上狮虎和虎狮都是极为罕见的。

0: 早上的7:39了，金鑽919 Live 演唱会来了。
1: 嗯，听过很多次，我们都介绍啊，不同节目的主持都有介绍，大家不要错过了。我觉得呢电影主题曲真的很鬼死好听，
0: 没错，
1: 是不是由我们1320华侨之声举办，万众期待这个演唱会呢，就在9月19号盛大举行了。
0: 当晚呢特别是云集我们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的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的。
1: 没错，
0: 刚才你说的就是他们都是会为大家唱出很多那些电影的主题曲，
1: 有一个共鸣咯，是吧？即是看这套戏的时候想起这首歌，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这套戏这样。而14位的本地歌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再次就是第一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的演出歌手呢，包括是有大师兄 Charles 是蔡国雄他是金钻至尊奖和最受欢迎现场观众是欢迎的双料冠军的得奖歌手啦。
0: 第二位就是再创高峰奖的 Joseph 郭祖辉，
1: 接着是最佳台风奖的 Susanny 邝小霞，
0: 当然还有最佳演绎奖的 David 蔡峰啦。
1: 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得奖歌手，哇，犀利啊！Alan 啊，梁建伦咧就系、是、金钻金奖最受欢迎现场观众嘅欢迎奖嘅冠军啦，仲有就系最佳台风奖咧三料得奖嘅。
0: 跟住就系金钻嘅银奖咯，就系、是、Jeffrey 欧志辉啊。
1: 第三就系、是、第三位咧，就系、是、呢个系金钻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奖系双料嘅服装奖嘅 Angel 啊，黄慧婷。
0: 当然还有金钻舞台的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啦，
1: 嗯，好型噶，佢好专业，系啊。两位咧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咧就系2024年嘅 Harry 啦，杨子轩，同埋2025年嘅冠军 Ray 啦，刘家辉嘅。
0: 至于大会司仪方面咧，佢哋咧都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lvin Lee 李嘉维同埋 Joey 朱允儿喎。
1: 嗯，仲有负责咧系吉他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年咧 Jason 啊黄俊成。同埋负责打鼓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哇，个个都系多才多艺啊！
0: 多才多艺同埋得奖者嚟嘅，全部都系吓。Yes. 好啦，演唱会日期咧，头先讲咗啦，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入场时间系下昼嘅5:30钟，
1: 演出时间6:30啊，早啲去泊车嘛，系咪？准时入座啦，记得。剧院的地址好容易揾嘅，950号啦，就系 West 41st Avenue 西41街嘅。
0: 系啦，就系、是、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嚟嘅吓，咁啊当晚阵容好鼎盛噶，所以门飞而家咧正喺度发售，每张35元 VIP 门票，
1: 80元订票同埋查询可以打我哋总机啦，办公时间过嚟打俾咪妈咧，系604-263-1320，玉面向鱼，请重速购票啦。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玉面向鱼，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3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指引不具效力，地盘再热都无法休息，酷热天气持续威胁户外的工友的一些健康，而且在虽然劳工处今日开始改善工作暑热报告的警告的一个系统，新增两个触发不同级别的警告新机制，但是多个团体认为现在的措施仍然不够，呼吁当局是持续改善措施，将中暑和热疾病纳入是法定的职业病保障。工会说如果暑热警告仍然是维持是指引，前线工人认同是废纸一张。
0: 你加拿大的消息了，BC 党保守党跳船停不了，一 一個星期有第五個人出走了，代表阿波斯福南 Abbotsford South 嘅選區嘅班民 Bruce Bannerman， 咁星期四27日宣布離開黨團，可以獨立身份議政，成為過去一週以嚟第五名退出保守黨黨員黨團嘅省議員啦，亦都係呢兩日以嚟第三個人噶啦。班民咧亦都係最早代表 BC 保守黨嘅省議員之一，當年亦都係令到該黨咧喺省議會取得正式政黨嘅地位。
1: 另一張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註冊護士考牌費飆升 58%， 學生高呼讀不起。加拿大所有註冊護士正式執業之前都必須通過北美註冊護士執照的考試，而這項考試的費用將會大幅調整，升幅是近六成的。根據 City News 的報導，這個費用是由360元升到570元，加了210元。
0: 最後是韓國超過40個法院收到炸彈恐嚇，南韓的全國各地40多間的法院星期三收到炸彈的恐嚇電郵，事後證實虛驚一場，警方認為屬同一人發送多封的恐嚇電郵，正在調查對方的身份。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9: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0: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1: 喂，大师你好，
12: 钟 Sir 你好，
11: 又讲车啦。
12: 系啊，哇，呢几个月咧架车都几好租下，因为唔使得车啊嘛，我哋
11: 系啊，
12: 我又中意自己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冇得洗咧，我又忍住咯。而家冇办法啦，因为政府规定。
11: 系啊，就系、是、冇办法啦。你因为水资源都系好紧要嘅。
12: 系、
11: 啊，我就通常都系搵人洗嘅。但系咧，都呢几个月我都冇点洗车。
12: 哦 ，OK， 都系悭水啦。
11: 都系响应啦，因为真系冇水啊嘛。
12: 系啊，都几干下。
11: 咁啊，咁讲。 我洗車，有啲人越洗越花喎，你係咪㗎？
12: 我希望唔係啦。其實咧有一次咧就攞個車去整，
11: 係
12: 咁個車咧就揾唔到個問題咧，
11: 係
12: 擺喺個車廠都幾耐下，
11: 係
12: 擺咗個幾月。
11: 嗯，
12: 咁但係嗰個 adviser 咧就好心地，
11: 係
12: 佢每因為佢擺街嘛，
11: 係
12: 佢每隔一個禮拜咧就幫我攞去洗一洗。跟住之後我就叫佢唔使。
11: 哦，佢係用機器洗。
12: 係啊，哦、你翻到嚟咧，好多一條條嗰啲幼花痕咧，我就唔係幾中意咯。
11: 哦，咁但係其實嗰幼花痕其實就唔係話真係令到你嘅車漆誒損漆損壞咗車漆嘅，係、
12: 啊、
11: 只係誒車漆上面嗰個 clear coat。是需要打磨翻就 OK 啦，
12: 系系系，咪要打磨翻咯，或者又烂啦。
11: 咁啊，早排啊制水啦，系嘛？咁啊，其实洗车用都几多水喎。
12: 系啊，我都尽量悭，其实啊，即系尽量你即系唔好乱咁肥啦，唔好话开住个水喉就走咗去咁样啦。咁希望咧，即系过两月之后咧，就可以洗车。
11: 系
12: 啊，咁可以自己做翻咧，咁啊，另立立啦，又可以。
11: 唔系，同埋咧，因为你屋企洗车咧，其实都污染。
12: 污染嗰啲渠
11: 係啊，因為你一定要用佢嗰啲洗車液啦，咁同埋你嘅車本身好多油啊，好多成啲搓出嚟嗰啲，會唔會都會塞水渠啊？
12: 唔塞就唔會，
11: 所以我唔自己洗車咯，
12: 又係幾好道理喎、啊。
11: 因為咧，你而家你出去，譬如雖然制水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去一啲出面嘅洗車場，即係嘅專業嗰啲咧去洗商用嗰啲洗啦、因為佢哋係用緊嗰啲。循環水喎、
12: 哦，係啊，佢哋有規定嘅，其實市府有規定先發牌俾佢嘅，佢一定要用幾多水咧，係可以循環翻幾多咧，咁我先可以俾個牌佢嘅、
11: 哦。但我聽講好似可以慳成好多倍喎，七倍水喎、
12: 哦。佢哋可以慳咁多。
11: 佢都係啊，係啊，因為佢就使用咗呢個循環水嘛。
12: 哦、OK， 所以咧即係 commercial 就可以俾你睇。
11: 嗱，不過好老實講、我咧都用過好多唔同嘅所謂嘅 commercial， 即係專商業洗車咁有油站嗰啲啦，油站通常有兩種啦，一種係叫即係冇刷嘅，即係唔需要
12: 唔會掂到你嘅，
11: 唔掂到你嘅。一種就係噴，即係就係有刷嘅刷嚟嘅車啦，即係好似你想話刷花嗰啲啦。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啲人手洗車啦。咁通常咧人手洗車咧就貴好多嘅，差唔多比油站咧貴三四倍。
12: 哦，係啊，係啊，
11: 咁有啲唔止嘅。
12: 係啊，
11: 咁咁咧就，但係咧佢的確咧又係洗得好過機器洗，
12: 都係專業啲嘅。
11: 係啊，好啲。咁但係咧，我就有個朋友咧，就佢有個係倒回式嘅洗車，係啊。咁咧佢係啊，
12: 而家幾流行嘅，
11: 係好流行啊。你其實你見到有時喺街咧，見到好多啲啲車咧，啲 van 仔咧都連曬紙話，
12: 寫住啲
11: 係喺屋企洗車嘅。咁我都有個朋友同我都都識咗好多年啦。佢之前就喺一個車房裏邊幫人洗車嘅，後來都自己出嚟做咧，我又就開始用佢。咁佢好喎，佢都係攞佢唔使用我屋企水嘅，佢都係帶埋水嚟嘅。係啊，咁佢嘅車咧可以裝洗兩架車嘅水。咁我問，因為呢啲水邊度嚟㗎？佢話佢亦都係攞循環水嘅，但係都係亦都 filter 過嘅水。咁我問佢，你喂唔夠水？

0: 係啊，一點
1: 使咗等於
0: 冇使，
1: 係
0: 啊，
1: 咁就算人手使出俾好多錢啦，出面啦，出嚟個效果都係咁嘅，因為佢始終都係唔乾噶嘛。
0: 因為佢都係流水作業，後面有好多車等緊嘅。
1: 係啊，係
0: 啊。
1: 咁反而咧，我而家用呢個倒回式嘅洗車咧，咁咧起碼係啊，好滿意，因為啲水乾啊嘛。係啊，咁同埋咧，佢嗰個係咯，我洗完之後，我荷包又乾咗啲啦。咁係咧，但其實計落咧，嗰個費用咧係同佢出面嗰啲專業嘅人手洗車差唔多錢。
0: 嗯，同埋慳翻啲時間又揸去又去排隊咧。係
1: 啊，同埋你唔係話洗完就唔係洗完之後嗰啲，如果你大塵啲又黐翻曬塵啊嘛。
0: 係啊，係
1: 嘛。咁同埋咧，其實大家又唔好以為話哦，你石車洗車乜乜唔係㗎，其實咧冬天特別是冬天都要 keep 住要噴、要沖沖車，因為有時咧，雖然我哋 BC 温哥華都好啦，我哋唔係成日落雪啦，所以用嗰個鹽啊或者 chemical 咧嗰啲就少啲，但係都係有嘅。咁你發覺咧，如果你唔即係譬如你唔勤啲去沖咗車啲鹽啊或者嗰啲 chemical 咧，會腐蝕㗎。
0: 係啊係啊係啊，會容易生鏽啊！啲螺絲生鏽咧，有時你舊咗咧就好難除嗰粒螺絲添㗎。
1: 係啊，特別是嗰啲碌啊，如果你係嗰啲合金鈴咧，係會變、變質啊。係啊，嗰啲係啊，
0: 不過你沖鹽嘅話咧，其實有一樣嘢要留意嘅，要留意個温度咯。因為如果你話太低嘅話，你沖咗咧，嗰啲水喺地面咧會結咗冰，咁你可能會有危險嘅。
1: 係
0: 咁，你要留意翻個温度咯。咁如果呢啲時候咧，我又會去嗰啲自動洗車啦，即係唔掂到你車身嗰啲咧，佢有啲會沖埋車底嘅。我可以揸過一次咯，即係好過冇洗咯。
1: 我通常咧冬天咧我就會去都係油站，但係咧就係人即係自己啦，自己人手入兩個銀仔，跟住咧跟住就揸住支槍去射，因為佢啲水係暖水嚟，
0: 暖水添，
1: 佢係基本係高壓水槍嚟。咁我就覺得通常我就會沖一沖啦，譬如特別是啱啱落完雪啊，或者佢撒完鹽之後咧，咁嗰排完咗咧，我就會沖沖架車。如果唔係咧，你會發現咧，你唔咁樣做咧，啲碌啊、啲螺絲，好似或者螺絲位啊，或者一啲金屬位咧，都會有啲嘢食咗落去咯。咁、結果你可能要換佢個費用仲高。
0: 係啊，仲麻煩啦，咪整車費用其實好高嘅。
1: 係啊，咁但係即係其實洗車係需要嘅。係啊，因為你架車嗱好簡單啫，譬如同埋唔好話淨係洗車，如果特別以前我都有自己洗車習慣嘅，咁我一年咧都會起碼打兩次蠟添自己。
0: 哇！係啊，通常你好勤力下喎。
1: 係啊，以前即係仲係後生啊嘛，仲係得啊嘛，而家洗兩嘢就腰骨都俾埋你咁滯啦。咁但係點解要打兩次蠟咧？咁其實就唔係話係好專業嗰啲，揾個機去撐死，因為其實咧。你如果去專業打蠟咧，佢起碼同你做三次嘅。第一，佢要將
0: 起咗佢先，
1: 起咗佢先，起咗底先。因為其實我哋其實都你打蠟咧，其實就唔係打落個車漆度，只係打一個 clear coat 度。咁好多時候你見到頭先話嗰啲我哋叫蜘蛛網紋啦，咁係其實就有 clear coat 化咗。咁你係嗰、那個你第一個打落去嗰個 chemical 咧，係好嗰、那個蠟水咧係粗蠟，咁然後打咧佢係用温度熱力咧係將嗰啲。花痕咧，將佢融化咗、磨合翻落去嘅啫。咁、然後你打完第一次之後咧，架車咧其實係唔靚嘅，係瓦，即係少少瓦色嘅。咁你仲要打中層蠟，咁嗰係一個保護蠟嚟嘅。咁然後將佢 polish 翻好啫。然後最後再上咧，我哋嗰陣時叫做呢個香蕉蠟，咁就架車就油性啲啦。係啊，咁樣所以
0: 哇，好難學問，
1: 好多我以前都做過呢行㗎，我都做過幫人洗車㗎，係啊，咁所以都知知地啦。咁但係而家當然啦，而家就好多新嘅。方法啦，又話用呢、這個呢、這個 ceramic 啊，又話用呢、這、啲、個，即係好多嘢嘅。咁咧嗰啲就又唔同咯。
0: 我而家用啲 shortcut 嘅 ceramic
1: 啊，咁犀利。
0: 係啊，而家有咧市面上咧有啲咧，即係你本身你嘅車係 OK 嘅，即係唔會話太花啦咁樣。咁咧洗完車之後咧係噴上去嘅啫。
1: 哦，
0: 啊，趁架車濕嗰陣都可以噴嘅，噴咗之後咧可以沖水嘅。
1: 哦，咁可以用幾留低幾耐？
0: 都好耐下喎。我洗兩三次車咧，佢依然起水珠喎。
1: 咁犀利，但反而咧嗱，其實而家我就冇咁高要求啦，即係以前就自己可以落手落腳做，要求高啲。而家反而咧，我對車嘅玻璃要求高。係啦，我就必須咧個車嘅玻璃咧就要起珠嘅，即係起水珠。咁就又係好似打一陣 ceramic，以前就係叫 Rain-X 啊嘛，Rain-X 啊嘛。咁哇，嗰啲好辛苦嘅打落去，哇，捽咗第一陣之後咧，你想捽翻走佢咧，係捽到即係。即係你手都冇埋，
0: 即係好啦。
1: 仲要揾我哋以前就用咗舊物，即係
0: 抹上隻手
1: 係啊係啊。咁但係咧呢個係好安全嘅，因為你發覺譬如架車係四門車咁講啦，我最起碼咧即係攔嗰日咧都係頭玻璃、尾嗰塊玻璃，同埋咧司機位同埋乘客前乘客位個一定要打咗，因為你睇到我鏡咧，譬如有時温哥華落雨噶嘛，成日都係咪？咁你夜晚睇唔到，咁個水珠就可以走咗。
0: 哦，係啊，如果唔係話又或者你。 頭玻璃咧一撥咧蒙。

0: 下下咧，其實好危險，
1: 好危險噶，係 啊，所以我就所以比較注意咧，就係玻璃嘅清潔，係、啊。不過洗車係一個學問嚟，係係啊，咁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係啊。
0: 好啊，咪而家唔好洗住，啊，過多一兩個月希望可以啦，
1: 係啦，制水就唔好洗啦，係啊，我哋都慳下，不過你可以出去洗嘅。
0: OK， 咁時間差唔多啦
1: ，OK， 好，下次見，
0: 再見，拜拜。
2: 車壇十分鐘。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早上7:59。
2: 刚才报时是由年用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何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5: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4: 有什么分别啊？
5: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啦。
4: 我就说月饼的年用靓是最重要的。
5: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6: 与你一起同上过美心，真心挚爱，
1: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再有多一名议员退出。张亦伦报道，
9: 又再多一位 BC 省保守党议员退出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 Abbotsford 南选区省议员 Bruce Bannerman 星期四宣布退出保守党，成为自 Caroline Friendly 担任党领以来第六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 Bannerman 在声明里面表示，是党领竞逐结束之后与选民的交流影响他的决定。他说，令人遗憾的是，自从选出新党领以来，不断听到有选民的反应，他亲眼亦都目睹能够击败新民主党的政治阵营正在萎缩，而并不是不断扩大。他又指，政治的目标是扩大阵营，倾听大多数人的声音，这个跟左派或者右派是无关，而是关乎做正确的事。现时他们比以往更任何时候都需要为本省人民谋福祉，倾听他们的心声，但很多选民都对 Friendly 能否带领该党赢得选举表示担忧，亦有很多人说保守党的领袖是不能当选。 Bannerman 指，他怀着沉重心情宣布他加入越来越多的省议员行列，以独立议员身份在省议会任职。他都鼓励他其他的省议员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加入他们的行列。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8: 省最高法院法官驳回2007年轰动全国的素理士陆思铭案凶手提出的暂缓执行定罪的司法申请，维持原判终身监禁。张亦良报道。
9: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驳回2007年素理士陆思铭案里面其中一名经已被判罪名成立的凶手 Cody Heffenshire 提出的暂缓执行定罪司法申请，代表法院是维持原判。该宗震惊全省的黑帮凶杀案发生近20年后，法官 Martha Devlin 在星期四宣判，被告对警方及惩教处官员提出的滥用程序指控并未达到要暂缓执行判决的程度。法官今次的裁决导致被告六项谋杀罪和一项参与谋杀共谋罪罪名成立，正式载入司法记录，代表这名黑帮分子必须为其所犯的严重罪行服无期徒刑。法官在宣读长达60页的判决书里面指，被告争取暂缓执行定罪绝大多数理据是毫无根据。案发在2007年10月在素理士一座拍门里面，六名死者里面四名死者是帮派仇杀的目标，另外两人是无辜过劳的平民，包括该座拍门一名居民和一名维修工人，案件当年引起广泛影响。被告与第二名被告 Matthew Johnston 在2009年被捕，被指犯下连环凶杀案。另外第三名凶手另外在判决里面之前经已承认三项二级谋杀和一项共谋凶杀案罪。被告在2014年被判罪名成立，他在定罪正式生效前寻求暂缓执行程序，声称警方行为不当和他在狱中遭受待遇构成滥用程序为理由，并申请终止诉讼程序或将刑期减至25年长。 最初裁定他们有罪的法官驳回两人申请，不过省上诉法院之后推翻原判，撤销两人的定罪。上诉法院的裁决并且得到联邦最高法院支持，案件被安排在2024年法回听证程序。不过第二被告 Matthew Johnson 在预审羁留期间经已死亡，法官现在最终驳回所有诉求，唯一只是同意单独囚禁被告是侵犯这名杀人犯的人权宪章权利。现时首被告仍将需要面临终身监禁。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8: 加拿大政府表示，针对受伊波拉影响国家的入境限制会再延长30日，意味着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居民的移民及签证申请会继续暂停至9月28日。来自这三个国家，即使已经持有有效签证的人士，期间亦都不能够入境加拿大。政府表示，加拿大出现伊波拉的风险仍然偏低，但是由于疾病后果严重，因此会继续采取预防措施。从这三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21日隔离。另外，过去21日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亦都不能够乘搭航班前往加拿大。非洲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已经宣布乌干达的疫情结束，南苏丹至今亦都没有录得个案。不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严重，累计5794人感染，当中2786人死亡。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逝世，享年89岁。这位欧洲最年长的国家元首因为血液疾病引发并发症，在奥斯陆国家医院接受抗生素治疗超过一星期，病情严重。挪威皇室发声明证实，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五清晨六点几在睡梦中辞世。他的儿子53岁王储哈康自动继位，成为哈康八世国王。首相斯特勒发声明，形容整个国家目前都陷入悲痛之中，感激哈拉尔五世为挪威人民奉献一生。哈拉尔五世1991年1月继承王位，在位35年间作风亲民，亦都积极推动皇室现代化，包括打破传统，在1968年迎娶在派对上结识的平民宋雅。到他登基后，宋雅成为皇后，加上皇室丑闻相对较少，令哈拉尔五世深受当地民众爱戴。2016年又发表支持性别平权以及对难民和宗教宽容的演讲，广受关注，到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住院。中国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公布中期业绩，交行表示有信心全年正息差持续企稳向好，将会扩阔非利息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0: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3%至超过5%，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3%至大约1737亿元。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2.01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正息差收窄问题。建行正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1.37厘，农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1.28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正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曼浮表示，正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他说有信心全年正息差持续企稳向好。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8: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波，
12: 我永远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8点08分，大家早晨，
4: 早晨，
12: 早早讲个早晨先15度的早晨，
4: 是
12: 刚才我们回来是13度，
4: 是啊，
12: 还有今早我们都讲过，我回来的时候就见到个月亮很圆，
4: 嗯，
12: 但就没有我在两点凌晨起身去洗手间嗰阵时见到嗰个月亮咁圆，
4: 哦，
12: 同埋下面即系咁光，
4: 咁光
12: 系啦系啦，
4: 圆，
12: 嗯嗯，就差唔多大家咁圆，因为15啊嘛，农历系咪？咁，
4: 嗯，
12: 所以即系16啦吓，都系圆噶嘛个月。
4: 系啊，过咗哎呀一个礼唔系一个月之后就系农历就系8月15啦，哎呀咁快嘅。
12: 系啊。系啦，
4: 咁快嘅真系，因为点解话好快呢，因为小朋友咧好中意食冰皮月饼啊，
12: 嗯，
4: 冰皮嗰个系即系好似芒果啊、杨枝甘露嗰啲咁嘅馅咧，好中意食噶嘛。哇，平时冇得食噶，嗱你食好食啦。咁啊，讲下一年噶咯，几快啊！我最有印象呢样嘢。
12: 唔系冰皮月饼系近期先新嘅产品嚟。
4: 系啊，咁但系平时冇得买噶嘛。
12: 平时冇咁要
4: 你识整咪得咯，你自己识整咪得咯，系啊系啊。
12: 咁就月饼即系讲起上嚟咧，就变化好大咯。但系当然外形冇点变啦，但系入边嗰个嘅。即是所謂的
4: 內涵，它的內涵。
12: 以前我們覺得在香港吃的月餅是特別好味的，因為它是第一，它是黑蓮蓉。
4: 哦，
12: 我們以前在香港
4: 不是黑，是紅蓮蓉，沒人叫黑蓮蓉。
12: 它的蓮蓉整出來的深色水是深色，
4: 深啡色，
12: 是不是？你切開個月餅一看就是深色，
4: 紅蓮蓉，是
12: 不是？但現在那些叫做白蓮蓉，
4: 白蓮蓉好吃，
12: 健康的因素。
4: 我喜欢白莲蓉多啲，因为红莲蓉呢好像那阵味呢是即是各有各的，那种我觉得是浓得滞咯。白莲蓉就清香啲嘅，我感觉上。
12: 咁同埋你当然啦，嗰阵时嘅月即係所谓月到份外中秋，月到中秋份外圆嘅时候呢，就因为月饼啊好多其他食品啦，就满台都系㗎嘛。
4: 嗯，
12: 有羊肚啦、菱角啦，啊，有好多其他啲咁嘅沙田柚啦，仲，
4: 嗯，
12: 有水晶梨啦，系，嗯，好多呢啲咁啊唔同嘅嘢摆喺度，又铺杯靓茶咁。
4: 啊，我嗰日听边个主持讲咧，唔记得咗，系我哋电台系咪时事风云佢哋嗰啲倾偈，佢话好似即系月即系月饼啊，一到到好似中秋节嘅时候咧，以前就一班围埋一齐，好有气氛噶嘛。咁而家
12: 胡耀君讲咯，
4: 啊你啊，唔系时事风云，系你啊，你
12: 同
4: 系啊系系系系啊。同胡庸講嘅就係話好有嗰個過時過節嘅氣氛，
12: 嗯，
4: 但係而家咧就變咗係太多嘢食啦，唔係咁珍惜呢啲過節。我記得你哋講過，嗱我有聽噶，
12: 好彩你冇鬧我。以前嘅物種比較係欠缺
4: 乏啦，係啊，
12: 而家咧就多樣化，
4: 呀，
12: 啊，同埋以前嘅人嘅生活咧，邊有手提電話啊，邊有平板電腦啊，冇電腦住嘅時候咧，咁呢啲咁大時大節咧，大家都會聚埋一堆。屋企香港嗰啲咧，喺上天棚就上月，咁啊帶張台上去。
4: 唔熱嘅咩？天棚咪
12: 中秋啦嘛，
4: 喺樓下咪涼啲。
12: 中秋啦嘛，
4: 哦，
12: 中秋嗰時喺天棚嘅夜晚黑啦嘛。
4: 哦，
12: 咁啊一家大細咁可能就係擺咗張台，擺幾張凳咁啊，有啲燈籠咁啊，行喺個天棚嗰度行嚟行。係
4: 咪啊？唔係你有見過咧？有冇經歷過好似拍電視劇嗰啲咧？咪攞個收音機上去聽嗰啲廣播劇咧？你有冇見過？係咪真嘅？你佢作噶？
12: 我又唔知道，但係始終即係呢啲咁嘅節日咧，有時啲香港嗰啲大廈咧，有啲譬如舊式嗰啲大廈咧，嗯，其實係一等好大嘅個 block 咧，佢係上面嘅天棚係通噶嘛。
4: 哦，即係人都上得去㗎。
12: 佢有每一個樓梯嗰個上到去咧，佢因為佢係連埋噶嘛，嗰啲大廈，即係佢由街頭到街尾咧，佢連埋嘅話咧，佢上面嗰啲天棚咧就其實就是通嘅。
4: 係，哦，啊，未見過。
12: 有嗰陣時
4: 我唔識啊。
12: 我嗰陣時我親戚屋企嗰陣時係咁噶。
4: 係啊。
12: 佢喺嗰條街咧就由街頭到街尾咧，純個 block 都係嗰。
4: 哇！咁犀利，冇大。
12: 幾大啫？香
4: 港好大等咯，咪
12: 係啊！咁咪一路落去，咁你每一等嘅大廈嗰個都有自己嘅樓梯噶嘛？
4: 係啊係啊係啊！
12: 咁嗰啲樓梯上到天棚嘅，梗係有一個孔噶嘛？嗰個咪出口咯，上入即係，哦，就是，入天棚嗰陣上天棚，每一個單位佢哋自己嗰層嗰類，譬如一個單位有幾個單位嗰啲，嗰個樓梯嗰層。
4: 即是共用了，即好似
12: 系咯，咁即系你可以在你自己呢边呢一个上咗去的话咧，你过多几个嗰度落翻去系另外一个吓
4: 得噶咁样噶，
12: 嗰阵时有啲咁啊，
4: 哦，咁咪好容易识女仔啦。
12: 你冇睇过好多嗰啲即系香港嗰啲电视剧啊，或者有啲电影 那個上面的天棚是通的嘛。
4: 不知道，我真的没留意这件事。是没留意。我只是男仔上看到女仔有浪衫窄窄滴滴走上去那些。
12: 我这个周不时都有啦大把人是这样啦是不是
4: 是
12: 的。那时候就很危险的，因为他那些天棚呢他那个楼梯上去在那里斜斜地的。跟着就平了在那里。出面就是那个即是那些边来的。
4: 啊跌落街不是屎火
12: 试过。
4: 真的啊
12: 是啊
4: 很危险
12: 的。很危
4: 险
12: 的。那时候很危险
4: 的。小孩子上玩呢可今天
12: 上滑梯嘛。
4: 是的。
12: 咁但係又另外有一個天棚個好處，啲人喺上面放風箏，放紙鳥，
4: 係啊，
12: 係啊。
4: 哇！咁得意。
12: 嗰時如果你住喺機場就唔得，
4: 哦。
12: 但你唔係住喺機場嗰啲可以放紙鳥嘅。
4: 我從來未試過放紙鳥，
12: 你未試過？
4: 我未玩過放風箏，未啊，真係未放過。
12: 有冇射過波子啊？
4: 未，咩波子機我玩過。波子机揿嗰啲，咩叫射波子？
12: 嗰啲又偏薄。
4: 系啊，系揿成部机，咚叮咚咚咚咁，有两支八字咁样。
12: 以前嗰啲波子喺啲坑渠盖上边玩。
4: 死咩？点去坑渠盖玩啊？女仔好少系嘛？未见过。
12: 咁你陪啲男朋友睇噶嘛？男朋友玩。
4: 边有咁细个有男朋友？我未见过呢啲嘢咩嚟嘅？讲啲咁嘅嘢，讲天气又唔同你讲啲男朋友。
13: 1320天气报告。
12: 早上8:14了，天气方面呢，今朝早是有骤雨，下周雨势会持续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0度，落雨机会有60%。
4: 今晚可能会有雷暴的，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同样60%，日落时间8:04。
12: 明天星期六预测会有几阵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40%。
4: 星期日和星期一是有骤雨的，星期二有阳光，气温方面星期日就18度，星期一就21度，去到星期二就20度，落雨机会60%。
12: 现时是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仍然是11公里的。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5度，相对湿度94%。
13: 1320马路情报。
4: 8:15，今日咧佢话喺 Langley 啊 Elder Grove 嘅朋友请注意啦，我今日开始咧就喺264街天桥嗰度咧，就系会将条旧桥咧系会 demolish 嘅，咁啊换咗隔篱向西嗰条新桥，咁继续咧系有啲工程啊之类嘅，咁就喺一路 all the way 去到10月17号，每日就24小时嘅，咁佢会唔会有延误咧？我就唔知啦，咁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啦。除此之外咧，基本上咧系今日都比较平静吓，冇咩特别事故，小心驾驶啦。
13: 财经消息。
4: 8:15，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84.31，报26,622.5。
1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91.86，报53,661.3。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9.96，报7,750.95。
1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43.26，报36,690.99。
4: 黄金下跌45.93，每安士报美金4,556.47。
12: 白银上升4仙，每安士报美金69.28。
4: 原油下跌0.58，每桶报美金83.13。
12: 比特币下跌908.21，每比特币报美金79,367.1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9.05，报25,584.79。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56，报4,143.84。
1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1.55，报2,668.49。
4: 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19，对日元114.877，
12: 一加元对台币22.859，对港元5.651，对人民币4.8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鱼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早上8:17。
14: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鱼赞助播出。
15: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16: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5: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6: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15: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16: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
6: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2: 早上八点十八分啦。嗱，加拿大咧总算系喺呢一个嘅学术方面咧，要招揽啲人才啦，全球去揾啊，用到10亿元呢一个嘅数额。咁第一轮有64个人啦。咁啊，如果咁样我哋招揽到嘅话咧，系咪有啲国家会损失咗啲人咧？
4: 隔篱街
12: 隔篱街啫
4: 吓。嗱，顶尖嘅任职喺美国有48个人咧，就俾我哋挖角过嚟咯。包括有哈佛啦、耶鲁啦、杜克啦、Cornell 啦，系咪 Cornell 系啊。咁同埋麻省理工 MIT 啦，呢啲研究人员，另外有22名咧系加拿大嘅学者翻翻嚟。
12: 冇错啦，嗱，究竟？我哋想知道啦，因为呢啲人才入咗嚟之后，去边度咧？梗系去我哋嘅大学啦，省立个大学啦。
4: 哇，正！
12: 咁啊，睇翻我哋全国个大学啦，有分即系点样分派呢啲咁嘅人才咯噃吓。呢个大饼咧，我哋睇下 BC 省嘅 UBC 啦。
4: 好啊，好啊。
12: 我哋有9席咁多，亦都系所有加拿大大学嘅之首。
4: 好嘢，好多啊！快啲过嚟 UBC 乖乖地读书啦，俾心机。渥太华大学咧有7席，多伦多大学咧同埋 McGill 咧各有6席。咁而咧 ，UBC 就话咧，9名嘅研究讲座学者咧，将会喺2026至2027年嘅学年咧就陆续到任噶啦。
12: 好啦，咁啊，根据佢哋嗰个分析咧，多伦多大学嘅阵容咧就最醒目嘅，包括有美国嘅国立卫生研究院嘅研究员啦，人工智能同埋生物多样性嘅研究者，仲有就系医疗 AI 研究者吓，咁啊，哇，呢个系应该
4: 药物研究员，
12: 应该呢个中国人嚟
4: 嘅，系啊，中国人。
12: 咁啊，药物嘅研究员啦，仲有行为经济学家，
4: 麻省理工咧。有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咧，亦都去翻去多伦多大学嘅咁样咯。
12: O K，
4: 系啊，咁好多 NASA 啦，曾经系任务做过咧个天才奖，我攞过佢嘅加入咧，象征住咧就唔单止加拿大多咗一位杰出嘅科学家啦，而且咧加拿大开始有能力将世界级嘅研究者咧联动佢哋嘅未来一齐留翻低。
12: 咁叻咁劲嘅，话佢咩名字叫 Sarah Seger， 佢翻翻嚟啦噃。咁其实呢一个咁样样嘅人才转向嘅另一方面睇咧。是美国真真正正失去了什么东西呢？
4: 特朗普政府呢近年对多间的常春藤盟校展开一个诉讼和调查，又冻结他们部分的联邦研究资金，又反犹太主义涉及是是多元、平等和共融等等这些政策，国际学生议题真要拉这个捉那个啊，这样。那而加拿大因为这样而扩大我们的科研投资，无疑是人家收紧，我们就打开对门咯。
12: 其实真正值得加拿大去珍惜的呢，并不是这64个新增加的职位，而是他们所带来的研究的能力、人才网络和下一代的科学家。你知道呢，这64位他们出名的，他们身边也有很多可能是跟他们上一份量的人物。你来得这里的话，你觉得这里好的话，
4: 占埋他们进来咯。
12: 是啦，没错啦，没错啦。
4: 咁
12: UBC 也明言的，这些讲座呢目的是等研究成果进入一个应用、商业化和社会经济领域的。
4: 好犀利的，你想想，如果你的大学有啲咁劲嘅人出一篇论文，你不得了啊，系咪先？好多时啲排名都系睇你论文啫嘛，
12: 系啦，
4: 系咪啊？啲教授唔系话啲学生几叻，系睇你论文出几多。
12: 你个论文同埋你嘅研究，
4: 系啊，
12: 得出嘅结果。
4: 所以你话如果今次呢一场嘅挖角用10亿咧，就真系分分钟佢哋觉得好值噶。而且如果佢真系可以喺呢度设立一个实验室咧，培养一班学生，孕育企业同埋突破，先至系真真正正咧呢10亿嘅最后得到嘅结果咯。
12: 嗱，老实讲，美国嘅人才流失咧，未必自然系等于加拿大人咧嘅人才崛起嘅，因为加拿大能唔能够将呢个窗口变成一个长期优势咧，先至系一个大考嚟嘅。
4: 咁你知啦，有咁多人过嚟加拿大移民啊，咁好多本地又有学生啊，咁大家共同努力，唔好衰俾人睇咯。
12: 唔系，而家个重点就系呢一班64位嘅精英。我哋系咪用咗呢10亿去就系请呢64位咧？唔系噶嘛，呢10亿只不过系开头嘅资金嚟嘅啫。可能呢64位，我哋用咗呢10亿去同佢揾咗呢64位，再有啲相关嘅一啲设备，系因为由呢10亿里边所引导出嚟嘅，可能就训练到好多我哋加拿大本土有好多嗰啲。即是天才学生的、
4: 哦、以前从来未接触过的范畴，可能因为这64位专家我们就可以接触到，
12: 是啦，没错，打开了他们的眼光，
4: 慢慢来啦，
12: 打开了他们的世界、那他们可以更加为加拿大发扬光大，因为这班人的启蒙、帮他们
4: 厉害嘛，全部都厉害人，是是名师出高徒嘛，所以这句说话没错的，
12: 加拿大都有厉害人的、刚才这位天体物理学家 Sarah Seger、他回来多伦多任教，即换句话说他本身是加拿大人，他都下去美国
4: 落律学佢哋啲研究，用佢哋啲材料翻嚟教翻我哋啊！
12: 系咯，
4: 好啊，好啊，
12: 系咯。 所以我
4: 喂你，不过咧，我觉得头先我哋懒开心啊，我哋有九位，但系我哋最叻嗰啲啊，比晒多伦多咧，系咪啊？
12: 唔紧要噶，最紧要你都喺加拿大。
4: 多伦多拣先，
12: 你都喺加拿大噶嘛？
4: 系啊。
12: 好啦，我哋 UBC 嘅呢班九个学者，佢哋同呢个啲学生打好咗个基础，佢要去再深造，佢唔使落美国啦嘛。
4: UT，
12: 佢去翻 UT 啫嘛。咁你个人才都留翻喺度嘛？
4: 点都好，都系开心事嚟嘅呢次，系咪？挖掘呢个搵工跳槽，啲教授都跳槽啊！
12: 仲有开心嗰啲朋友，如果打高尔夫球嗰啲仲开心啊！
4: 哦、
12: 打高尔夫球嘅人咧，美国麻省咧呢、這个唔知系咪 MIT 噶啦？设计师推出一款全尺寸高嘅高尔夫球包。配備可以拆卸防漏的冷藏箱，
4: 咁勁、啊！
12: 長時間保持飲品的冰爽，
4: 哦、
12: 專為追求冰涼飲品的球友打嘅。
4: 哇、啊，勁啊勁啊！行到邊個窿咧，開個雪櫃仔，
12: 梗係
4: 嗱，如果其實咧，一般的球包咧，嗰啲高爾夫球啲袋咧，只可以勉強塞兩至三罐飲品啦，係咪？最多係咁啦。咁而呢個冷藏箱咧，係有超大容量啊，十二罐都得啊！你四個人打，每人飲三罐冇問題。
12: 咁啊，唔使擔心融冰喎、
4: 啊，直接加、啊、接入冰咯，佢自己加冰可以。
12: 系啊系啊，搭配呢、這个背带咧，可以单独使用，方便用家打完波之后去海滩或者户外聚会。
4: 搞笑咁、
12: 啊，哇正啊呢、這个有打波嘅朋友。
4: 啊、但呢啲系咪潮流创意系谂紧嘅就都未做得买住啦，系咪先呢啲嘅 prototype 嚟嘅？
12: 最紧有得谂先得噶。你谂都冇得谂就唔使谂。
4: 我而家谂紧讲天气。
17: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是由宋禮最高層次加拿大美心尊貴雙黃百年榕月贊助播出。
12: 早上八點二十四分，跟你講下天氣方面的消息。今朝早有骤雨，下晝雨勢持續，最高氣温會升上攝氏嘅二十度，落雨機會60%。
4: 今晚可能会有雷暴嘅，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同样6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04。
12: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会有几阵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40%。
4: 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都会有骤雨嘅，星期二有阳光啦。气温方面咧就系、是、星期日就18度，星期一就21度，星期二咧就20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60%。
12: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依然系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5度啊，相对湿度94%。
18: 天气报告系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嘅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9: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0: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9: 吓、啊，点解咧？
20: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9: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0: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18: 送礼最高层次，
20: 加拿大美心月饼。
12: 好啦，到8:26早上啊，欧荣欣，我哋嘅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差唔多啦噃，
4: 要交麦俾李保安嘅时事烽火台。
12: 系啦，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一个嗰啲无人机咧，就系即系杀咗有三个嘅乌克兰人啊。咁啊，呢个系咪全部都系用 AI 造成嘅咧？吓，啲大家留意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美国嘅北美洲嘅堡垒啊，而家咧系咪？完全進入咗呢個嘅貿易戰咧咁、
4: oh.
12: 因為北美就加拿大同美國不嬲都係聯盟噶嘛，係咪、
4: 啊？
12: 好啦，咁西藏嗰個泥石流嘅情況咧，令到有好多嘅人即係消失啦，或者係失去家園啦，或者成咁，
4: 仲未揾到有啲埋咗，
12: 有啲係埋咗喺度嚇。咁等下呢個時事烽火台啊，阿李寶安同嘉賓主持一齊分享啦。
4: 好啊，咁我哋就下個禮拜仲係星期一，仲係八月份，到時見啦。
12: 禮拜一見，
4: 拜拜。
12: 拜拜。
21: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2: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3: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0: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23: 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0: 真心挚爱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5: 是最靓的月饼
2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4: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8: 由32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9: 仲谂紧去边度买餸？梗系去嚟紧新开嘅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啦！新店将于8月27日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新鲜食材、日常杂货应有尽有，仲有一连串开幕惊喜等紧你。另外，唔好错过9月1日星期二嘅 Sing Plus 会员日，会员只需消费满50元，即可享9折优惠，或者每20元可获200 Sing Plus 积分，优惠只限 Sing Plus 会员咋？记得登记成为会员啦！约定你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3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7: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1: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2: 8:30。
31: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5: 网址 chorsmattress.com。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1: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3: 主持李宝安。
34: 各位听众早晨，8月28日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35: 早晨啊，波安哥，大家好啊！
34: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星期五，你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其他嘅新闻啦。
35: 好啊，我哋去美国先。
34: 好啊。
35: 嗱，咁喺而家21世纪咧，网络世界咧已经成为咗好多人用嚟互通消息啊，或者系揾资料嘅地方嚟噶啦。咁啊，因为咧好多人咧呢啲觉得咧呢啲咁嘅网络里边咧资料啊十分丰富啊，同埋系好快嘅。咁所以吸引咗好多人係用呢啲咁嘅網絡㗎喇，成為咗呢佢哋每日呢即係真係唔可以缺少嘅差唔多係工具啦，可以咁講。好多人甚至呢係沉迷咗喺啲網絡世界裏面㗎，每日呢都機不離手。咁有啲人呢覺得養成咗呢個習慣呢就有啲麻煩啦，尤其是呀對年青人呢，因為好多青年人呢心智都未係好成熟㗎。咁啊，網上啲消息咧，大家都知道啦，係有真有假，有時咧真係真假都分唔出嘅。咁啊，同埋咧就真係好多咁嘅資訊啊，樣嘢咧係嚟得係好急同埋好猛嘅。嗱，咁啊，變咗而家嚟講咧，就管制呢啲網絡咧，就防止不良意識啊、唔正確嘅思想咧，係同埋過分嗰啲廣告咧。 去灌輸俾呢啲咁嘅所有嘅人咧，我認為咧係即係一個有要嘅做法啊咁樣。但網絡商咧，因為廣告收益大啊，同埋又話市場競爭嘅問題咧，就唔係好願意咧接受呢啲咁嘅管制嘅。因此咧，好多政府咧就開始即係做嘢啦。咁啊，最簡單嘅就係控訴你，即係告你啦，話你呢啲咁嘅網絡商咧逃避責任咁講。嗱，咁喺今個星期三咧，最大個網絡商 Meta 咧，即係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嗰、那個老闆咧，佢冇就啲美國政府咧係告，因為佢同美國好多個州政府就成一個和解，賠償170亿美元。系作为一个呢咁嘅庭外和解嘅罚款，咁啊呢个同意咧就更加同意话咧，而家开始咧会加紧监管网络，防止咧青少年咧系即系堕入呢啲咁嘅网络嘅世界里边不能自拔咁讲，限制咧青少年每日上网嘅时间，咪防止不良意识咧影响佢哋嘅健康。诸如此类啊，咁啊题材方面咧，就会加多好多管制。啊，呢个170亿付款咧，系会喺10年之内咧支付啦，每年咧就系17亿啦。听起嚟咧就好似好多。但系 Meta 咧，最近嘅一季啊，收入咧已经系600亿美元咁多噶啦。咁啊 ，Meta 就话希望其他嘅。呢啲咁嘅網絡咧，網絡嘅就公司，例如 TikTok 啊、YouTube 啊，都可以咧加入呢個咁嘅自我管制嘅行為，令到成個網絡世界咧可以有一個較為健康嘅環境咁講。網絡世界而家真係差唔多呢、這個係呢個社會上啊最有影響力嘅工具噶啦。咁、跟住即係譬如話，而家好多傳統嘅傳媒，例如報紙啊、電話啊、電台啊、電視啊呢啲咁嘅日漸式微嘅情形之下咧，好多人咧都係依靠網絡新聞啊、網上購物啊咁樣嘅。一直以嚟咧，法律嘅監管咧係追唔上科技嘅。今日咧有好多即係負面嘅問題，即係譬如話，到好多國啊。例如好似话中国啊、澳洲啊咁样，都实施有啲管制嘅情形噶啦。嗱，咁啊，美国政府用罚款系要求呢个网络商自律啦、啊，好似咧就真系都几有用。但系啊，喺一个差唔多系控方咧就要求2000亿罚款嘅，即系法庭系提出呢个咁嘅控诉。Meta 咧以10亿达成和解，咁啊，其实而家头先我哋讲到啦，佢第一季嘅收入啊，已经有600亿咁多噶啦，咁啊呢个170亿咧，仲系要分开10年先至可以清还晒，究竟嗰个阻吓力有几大咧？咁样谂咧，呢个真系一个问题，都睇起嚟咧，钱银咧好似真系唔系一个好大嘅作用。咁我相信咧。即要網絡商是真真正正去管轄呢啲咁嘅網絡嘅新聞咧，令到有人即尤其是青少年會受到傷害，罰款咧係真係未必淨係夠，咁咧真係要網絡商嘅良心同埋佢哋自己嘅社會責任感，希望咧佢哋可以明白到咧呢啲咁嘅重要性啦。
34: 咁啊系啊，咁其实呢类咁嘅网商咧，就一路都俾人话佢有问题出现啊，特别啲青少年咧，就长期咧就使用手机喺网上，咁啊当然啦，佢嗰时都系玩游戏多嘅，咁但系问题就好多信息咧，而家都唔系噶啦，咁好多弹出嚟信息唔知真真假假，咪导致佢哋咧有可能咧就系即系误入咗个中咗计喺度，咁啊唔信好多嘅即系虚言嘅。咁啊，即係正如較早前咧，亦係話，我唔記得係 Facebook 啊，定係Instagram 定係 X 咁。咁啊，佢有一名咧就準備咧就係準備喺網上咧就發言咧準備要打學校即係槍擊學校 即係舊同學咁等等，同埋咧一啲準備嘅採取行動嘅。咁最後咧，真係的確確咧就出現咁嘅情況，而導致有人傷亡。咁就問題就話一路都話呢啲網絡公司咧管理不善，同埋即係監管不力嘅。咁明知咧就網上即係明知提你哋有監察專責小組噶嘛，咁啊點解會容許佢哋明都明知你唔去報警咧？如果報警，可能冇咁嘅事發生啊等等嘅。嗱，其實每日咧就啲人即係消耗喺個網絡世界，的確都係唔少嘅。即係好似我有時無端端睇話。佢因為佢到時到口就分析俾你睇噶嘛，哦，你原來每日咧係消耗咗成四五個鐘頭喺度，我嚇咁犀利嘅咩？咁當然咧，我哋睇好多新聞，因為同埋咧，今時今日唔同以前啊，以前我哋靠你係分開咗，我哋睇報紙時間又好多噶嘛。咁而家變咗唔使睇報紙嗰時咧，變咗你喺隨處都可以拿個手機，咁啊，譬如話你去有時睇醫生好，或者飲茶等位好。咁你都會拿個手機出嚟慢慢睇，咁啊等都唔都消耗時間。咁其實都幫咗好多嘅，因為以前你等個位咧，要即係嘥好多時間噶嘛，係咪戇居居咁樣？咁而家唔同啦，有冇網絡世界就變咗咧，唔話知你等幾耐啊，佢都繼續喺度睇咁樣。咁所以咧，邊個影響力非常之大嘅。咁啊，再加上一啲廣告，如果聽頭先所講一季600多億，咁嗰啲廣告咧就係咁攝入嚟咁樣。如果你睇開乜嘢咧，就可以即刻俾到好多資訊俾你。咁而家再加埋有 AI 俾你添，就更加添啊！咁所以咧，邊個咧，即係嗰個影響程度非常嚴重，咁難怪政府咧就要監管呢樣嘢。咁特別啲青少年啦，咁頭先你提及咧，就中國一早已經係發現呢個問題啦。咁特別佢哋玩遊戲機，咁限住佢哋咧，每日幾多時間啊，或者放學時間啊等等，一個禮拜行幾多鐘啊？咁澳洲就定咗啦，16歲人。而家英國加埋我哋加拿大都係有咁嘅加拿大已經提出咗噶啦。咁所以咧，變咗呢個係即係目前大家面對非常嚴峻嗰個問題嚟嘅。你又點睇法咯？
35: 我諗即係網絡世界毫無疑問啊，真係一個偉大嘅發明。你一登上個手機，一登上個電腦，乜都有，乜嘢資料都有，係即係根本上係即係完全係即刻可以俾到你好多資訊。你買嘢又得，乜都得。難怪咧咁多人咧係咁中意用嘅。不過我估你真係沉迷去任何一樣嘢咧，都係有個問題噶啦。以前嗰啲咁啊年青人打遊戲機啊咁樣啊，搞到天翻地覆。咁啊，其實而家你話沉迷喺網絡世界咧，我講過啦，有好多好處你可以做到嘅。啲資訊啊，即刻可以知道。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沉迷咗落去，每日係咁喺度，淨係睇佢啊，同埋係唔做第二樣嘢啊，我諗對你個健康啊，對你嘅其他嘅。朋友圈啊，或者嗱，好多人而家食飯都淨係對住個手機嘅。我諗呢啲咁嘅情形咧，係根本上係對成個人嘅社交活啊、健康啊、有冇做足夠運動啊，都係好受影響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咧呢樣嘢我就唔係好贊成，即係政府乜都管制嘅。但係咧喺呢個情形之下咧，政府咧都係要做啲嘢。是去限制呢啲網絡商咧，係叫佢哋咧係即係唔好咁，即係無窮無盡咁俾人哋用，尤其是係青少年呢、這個方面嘅限制咧，我都係覺得係應該做嘅。
34: OK， 咁啊，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去時事烽火台。
3: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7: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8: 8:42。
9: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10: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11: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0: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1: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10: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11: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噶。
0: 与你一起同。上过美心，真心挚爱。
3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34: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系胡奕君，咁啊，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35: 我哋乌克兰啊，咁呢场俄乌战争咧打咗四年几噶啦，咁啊呢一场战争咧真系都好特别嘅。一开始咧，俄罗斯大军压境，以为咧好快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噶啦。到而家咧，真系都好难分胜负啊！咁有啲情形咧，令到人感觉咧，有阵时呢场战争好似百几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咁样，两军对垒，互相咧系喺战壕两月里边，每日咧系争几十尺嘅土地咁样。但系咧呢一场咧，亦都系一个真系二十一世纪嘅战争嚟啊！无人机啊、激光啊呢啲咁嘅新武器咧，大量出场。无人机呢就真的好像一百几十年前出现在战场的飞机啊、坦克车一样是十分真的、有大杀伤力的武器来的。当初呢无人机就靠人控制的，有个人在后面指挥他怎样去啊、去哪里啊、怎样攻击什么物件啊这样。但是现在根据报道呢，最新的技术呢是不需要人手操作的，是经过人工智能的训练，无人机可以自己导航啊，自己可以分辨到什么物体，例如说、地面那些是人啊、是工厂啊、是汽车啊、是电油艇啊，诸如此类，然后呢就自己自动这样去、攻击，进行攻击的了、啊、举个例子，这些无人机呢是一早就是被即是用电脑方程式呢是去控制好的了，咁啊，預備咧就係話，譬如話，你去攻擊一個電油站啦，咁樣。咁啊，當呢啲無人機咧去到一個地方，佢就會根據佢嘅電腦分析，咁啊睇到喎呢度下面有一個好似類似電油站嘅物體喎、建築物喎咁樣，佢就會咧係自動出擊噶啦，唔需要人類嘅指揮同埋協助。呢個咧就係全自動化嘅攻擊嘅行動嚇。有一个很讽刺的情形呢，就是说呢在这些俄罗斯的自动、无人机的电脑里面呢，竟然呢发现呢很多电脑的晶片呢是由美国 NVIDIA 即是辉达公司所制造的，所以呢、就是、这些美国的晶片呢就去到俄罗斯的无人机里面就去攻击乌克兰那些的建筑物。这些无人机可以 program 去攻击任何一个目标的，因为目前来讲他们的分辨能力就真的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在7月6号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有一架由 AI 指挥的无人机是袭击了一名女学生被击死亡这样的。我想呢、这个、当初这个无人机都想着是会、想去攻击一些战略物落目标嘅目标嘅，不过咧，佢真系好难分辨到呢个人究竟系平民啦，话系一个军人。所以而家咧就有人担心话，而家呢啲嘅误杀良民嘅情形咧，会越嚟越多出现啦咁样。但系而家喺呢场战争里边咧，都真系互相咧都即系觉得有少少疲劳嘅状态出现。虽然双方面都未去到话真系弹尽粮绝嘅情形啦。人命伤亡都已经十分严重了，现在可以用机器去代替人类去杀人，当然你可以减少自己的士兵的伤亡，是会增加到是、无辜的百姓啊，或者其他的人的伤亡的程度的。那真的这个情形会变成是越来越严重，就整件事呢是即是战局呢会变得越来越惨的。那 我十几年前呢， 我想大家可能都看过一套未来战士的 Terminator 这些的电影、啊、当时呢就有无人机啊、机械人啊这些战争场面的。那现在看起来呢真的越来越是、接近现实了。今日乌克兰战场呢这种情形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将来会演变到是什么呢？是不是大家 出动机械人 来打呢？这样很可能呢，这个真的会成现实来的。
34: 咁係啊，咁啊，而家無人機嘅情況又非常之即係準成啊！咁交往即係以前咧，就因為而家利用 AI 添啦。咁啊，個個人手操作咧，甚至啲無人機能夠可以測到啲人體嘅體温咧，而襲擊嗰啲即係雙方打轉嗰啲軍隊。因為較早前咧，一名來自香港嘅去呢個俄羅斯去烏克蘭參軍嗰時咧，就佢感覺到原來咧嗰啲無人機咧，佢可以即係晚間咧，佢無需要咧，淨係測到人類嘅體温咧，可以追蹤嗰人咧，係可以殺掠佢嘅。咁所以今次嘅事件而導致到咧，就有人傷亡啦。咁同埋頭先你所講，根據啲晶片咧，可以好準成咁樣，仲準成個人嘅判斷咧，揾到佢哋需要襲擊嘅地方嚟嘅。咁呢啲晶片咧，又由輝達走出嚟啦。原來輝達話確認係呢類咁嘅晶片咧係佢哋嘅，不過咧佢唔係會運去俾佢俄羅斯俾佢嘅。而係咧就佢話佢哋本身都出咗一部嗰啲遊戲機咧，咁啊好多青少年都玩嘅，賣幾百蚊美金。咁裏邊啲晶片的確係同類型咁啊，佢好多用途嘅。咁而家據了解啦，好似依類咁嘅晶片咧，最近一單消息就話，由於好多人咧經由唔同嘅渠道咧，好似人哋運毒咁樣啊，轉接幾個站咧，就最後落到去呢個俄羅斯嘅手上可以利用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俾美國發現咗喺度咁嘅情況，而家制裁緊佢啦。咁依類咁嘅情況咧，當然啦，雙方而家目前利用無人機咧，包括烏克蘭都唔弱嘅。其實烏克蘭咧就製造好多出色嘅無人機喎。最近咧烏克蘭咧就慶祝呢個獨立日啦，喺8月24號慶祝獨立嗰日咧，咁啊通，但似乎咧本來咧慶祝獨立咧，佢哋閱兵典禮嘅，咁啊一隊伍站曬喺度啊，大家好似平時我哋睇人啲閱兵咁樣嘅，咁但係今年就唔係啦。他們呢就什麼又沒有閱兵又沒有士兵沒有坦克又沒有重型武器，取而代之是很多款無人系統的武器的裝備，即是無人機啊、無人運載的車啊、搭載槍炮的武器、無人車等等，甚至說啊，其實呢就即是偵察得很準成，因為給人感覺上已經挺有趣，今時今日不需要閱兵，是閱那些是無人機的，你有什麼看法呢？
35: 我谂即系而家越嚟越多啲咁嘅所谓无人武器嘅出现啦吓，咁当然或者可以减低即系自己士兵嘅伤亡啦，你唔使揸只飞机去炸人，咁你飞机唔会俾人射低啦咁样。系即系你变咗而家越嚟讲咧，即系咗呢个杀掠咧系完全系自动化，你唔需要人去操控，你已经将当 program 咗话嗱，你去炸呢个电油艇啦，你去炸呢个工厂啦，咁佢就去啦。咁啊，變咗咧呢個殺戮嘅情形咧，會越嚟越嚴重。同埋咧，有陣時如果你真係唔係真係咁準確，好似你話齋，你可以感覺到人嘅體温啫，你唔知呢個係民百姓啊，定係軍人嚟噶，佢未必真係可以分辨得咁清楚噶嘛。咁所以佢係有殺錯冇放過嘅，好難，好可能係。咁變咗咧，而家呢個情形就係話，呢類咁嘅無人嘅武器嘅戰爭咧，我諗咧係會越嚟越多。你又可以用啲無人艇去炸人哋啲船啊，咁乜都有噶啦而家。咁所以變咗咧，雖然好似係機械化咗、自動化咗，同埋係自己嘅士兵嘅傷亡或者會少咗，我諗對財物啊、對平民百姓啊、其他嘅侵害咧，可能係會越嚟越多嘅。因為佢完全係殺咗都唔緊要噶，佢又冇感情，乜都冇咁啊！啲機器嚟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咧，就真係會變咗係有個殺錯冇放過嘅情形，越嚟越會普遍噶啦。
34: 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我哋時事烽火台。
2: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4: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2: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餐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3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 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2: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Lawrence。
35: 系咁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啦吓，特朗普总统咧，寻日签署咗个行政命令咧，话将安大略湖咧系改名成为美国湖，咁佢仲话咧嗱。我哋啊 Gulf of Mexico

0: 嚟噶，咪根據嘅國際條理，根本咧你一個國家單獨咧就話改名咁冇可能噶。咁既然啊特朗普又將墨西哥灣改為美國灣，或者係呢個美國湖咁樣，咁不如直情叫佢啲人喺網上笑嘅，不如叫特朗普湖仲好啦。咁索性係嘛，周圍喺特朗普湖仲正啦，有咁嘅即係搞笑嘅形式喺度噶啦。咁啊當然啦，特朗普每日都有新鮮嘢講嘅嚇。
1: 有佢喺度咧，就多好多话题嘅呢样啊，真
0: 咁系。咁另一周咧，大家比较关注咧，最近咧呢单就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自治区边境地带咧爆发嘅灾难性嘅山洪暴发啦。嗱，呢单嘢咧，其实咧我都觉得奇怪，点解一路咧打从呢个南美洲开始咧就发生地震啦，咁啊跟住一落到嚟呢边即系亚洲，咁但系个个都话唔关联嘅喎，因为就算日本地震好，最近好多一連串嘅水災導致到日本啊、韓國啊，甚至中國更加啦，咁啊有即係咁嘅情況，都唔係咁即係比想象中咁嚴重。但係今次呢單真係犀利啦！呢啲嗰啲流石啊、水泥咁形式係咁啊，慢慢奔騰咁即係流即係衝落嚟，而導致咧而家目前根本咧睇唔到啲人數。初步咧話有至少係300多人死啦，咁啊1400多人失蹤啦，但係加埋。兩地國家就應該不止，我們加拿大本來初期發現有24人失蹤，現在有30人了，這個當然是加拿大收，他們有登記他在那個地方才找到這類人，其實可能很多因為他衝擊那個當時的那個衝擊，大家看到的圖片真的很恐怖啊！咁啊，事源咧，因為喺高即係依個喜馬拉雅山高處嗰邊，喺個尼泊爾嗰邊咧，就有個冰塊啊，即係可能天氣嘅問題咧，溶解落嚟咧成7000多呎，咁啊跌落個湖度，即係咪衝破咗湖咁啊？跟住啲泥石一齊咧就衝落去下游咁樣，咁就導致到咧咁出現今次咁嘅慘劇。而家咧都唔知點收拾，因為泥石落到嚟咧，即係好似紅毛泥咁，只不過稀啲嘅啫。日後如果你慢處理咧，已經係可能咧乾咗咧成為一個土地嚟嘅啫。咁下邊咧就即係失蹤人。就無從找到佢噶啦，你又點睇咧？
1: 我諗係啊，這個真係一個我可以講話，真係前所未見嘅天災嚇。照你所講咧，即係近期嘅天災真係多啊，地震啊、水浸啊，諸如此類。咁啊，好多科學家咧就即係認為呢個係一個天氣暖化嘅氣候暖化嘅現象啦，導致到啲冰川係溶解，咁啊將啲成個跌落嚟，咁啊撞穿條冰河。變咗一路咁樣將啲嘢衝落嚟，就一路衝落嚟咧幾十里咁長嘅，差唔多喺尼泊爾咧去咗一半佢個國家咁長嘅。咁沿路咧，如果你睇到電視嗰啲畫面咧，真係好得人驚，成噓噓聲。咁你避都冇得避嘅，仲緊要過啲咁嘅海嘯。咁根據啲目擊者啊同埋生還者嘅報道咧，就話。基本上是你一聽到嘣一聲，嘣咁就嚟噶啦，咁樣完全咧，你係冇預先嘅警告，同埋係快到咧，你根本上係走唔甩嘅，走得甩咧就係啱啱你嗰個位置好彩嘅啫。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幾百人死亡，近千人失蹤，都可能嗰個數字咧會一路咁增加嘅。咁嗱呢樣嘢，我估咧嚇，希望我想都幾難嘅，都唔會係第最後一次㗎啦。雖然呢個係第一次，因為而家咁嘅氣候暖化咧，好多啲咁嘅冰川啊、冰河啊嚟暖化，同埋以前咧所謂嗰啲 permafrost 咧永久結嘅地方咧，慢慢開始溶解咧，我諗咧以後都可能會有啲咁嘅情形出現嘅。咁即係呢啲天災有時你係避無可避嘅。
0: 咁今次個速度真係好快嘅喎，時速成400公里嘅，咁幾緊要啊！咁其實喺尼泊爾咧，都唔係今日發生呢啲咁嘅泥石流噶啦。咁但係當即係較早前都係啲小型嘅啫，都細估唔到今次嗰個嚴重情況咧咁犀利嘅。咁所以咧，但係有專家話咧，其實咧，而家根據咁目前咁嘅推斷咧，同埋檢測咧，可能咧都有第二輪跟住落嚟。咁所以咧，近期咧要大家都要小心嚇，咁唔好即係最近嗰啲附近嘅地方。但係問題就話，而家連救護嗰啲人都幾個困難，因為你就算你點出最人力物力咧，都好難去喺呢啲咁嘅泥石嘅地方去救人咁啊！的確係即係幾淪盡下咁啊！當然啦，今時今日好多即係器械去幫到手啦。咁但係咧，如果我睇見現場嗰個氣氛咧，的確係真係非常之嚴峻嘅。 今次的事件呢就各國都出聲啦，包括我們加拿大啦，我們希望我們加拿大人呢去到那裡，特別以後呢去旅行的時候呢，的確需要呢就通知，就是，外交部的了。好，今天時間差不多，星期一請早。

0: 係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也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荣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0: 上昼9点。
5: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誉赞助播出。
6: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9: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美贸易专家表示，关税战可能会永久改变两国的贸易格局，两国经济联系不断扩大的时代终结。张亦良报道。
10: 加美贸易专家表示，两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关税战可能会永久改变跨境贸易格局，预计两国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时代可能就此终结。美国著名投资策略师希夫在接受访问时候说，新的关税和美国作为贸易伙伴日益增长的不可靠性，正促使很多加拿大公司寻求其他市场，并建立新的贸易协定。希夫是欧洲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策略师，他表示，如果未来几年加拿大与其他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那么这些合作关系将不容易解除，这可能会对整体贸易量产生永久性影响。他又指出，虽然追求盈利的公司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会继续进行加美跨国贸易，但是企业越是被迫寻找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就越具吸引力。随着加拿大公司最终被迫加大对物流或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服务其他市场，拓展这些合作关系可能会更加会有利可图。未来如果美元走弱，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可能进一步下跌更加明显，因为美元作为贸易伙伴的吸引力会进一步下跌。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视为重要的贸易盟友，几十年来两国签署一系列的贸易协定，不断减少贸易壁垒并加强经济整合。希夫说，美国并非唯一的买家，美国只是最方便的买家，因为物流运到美国无需长途跋涉。但当加拿大公司可以找到其他客户建立新的关系，情况将会改变。另外，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Drew Fangan 认为，两国关系不断深化的时期经已过去，并将迎来持久的结构性转变，更加将会出现持久变化。而这种长期性并非仅仅属于关税问题，也都源于心态上的转变，以及美国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Fangan 表示，加拿大历史上对美国的依赖出于便利，也都源自于共同的价值观，原本是有充分的理由。美国距离近，幅员广阔，而且文化联系深厚，尽管美国竞争异常激烈，但那里蕴藏着更多机会，如今部分机会正在消失，但联系将会依然存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杯在六月为本国部分行业带来增长，但是对整体经济活动的刺激相对有限。 六月期间，加拿大举行十场世界杯赛事，吸引大量球迷同旅客。住宿服务业按月仍然下跌0.7%，航空运输业下跌0.5%，其他旅游及餐饮相关行业就录得轻微增长。其中，餐饮及酒吧业按月上升0.6%。随住球迷前往球场观看赛事，城市公共交通客流量亦都增加，相关行业六月按月增长1.7%。世界杯带动最明显的是电台及电视广播业，六月增长8.6%，是自二月奥运以来最大升幅。另外，体育赛事产业的强劲表现亦都带动艺术、娱乐和休闲产业，六月增长1.1%。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华府可能计划制裁涉及伊朗业务的多间中国银行。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宣布，美国正加强行动，计划透过经济制裁和其他措施来瓦解德克兰政权。行动包括对继续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次级制裁。中国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在石油方面。多间中国银行仍然继续处理与两国石油和其他贸易有关的支付业务。有记者在白宫问特朗普，为什么不对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多间中国银行实施新制裁？特朗普反问对方，谁说他没有？又指记者不知道他正这样做，他亦都不需要对外宣布每件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明确。他重申，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11: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2: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3: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2: 超能
13: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2: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13: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12: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4: 明甲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5: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4: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5: 电话604-998-7898。
1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6: 各位听众早晨，8月28日星期五，近月 BC 省政坛可以用乱成一锅粥来形容。主要原因是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的内讧越演越烈，相继有省议员挑选。在前年的省选，该党曾经取得44席，但连同在前党领罗士德任内离开和被开除的党团成员，如今他们只剩得33个省议员。在省议会87个议席里面，目前竟然有8个是独立省议员。 是近几十年来一个最高纪录。BC 保守党的分裂并没有因为今年五月选出新党领冯杰尼 Caroline Finley 之后而降低，反而是越演越烈。在他领导之下，至今已经有五个省议员离开了该党的党团，宣布以独立身份参与省政。最新加入叛军行列的是前日离开的两位，代表我所在列治文侨港选区的华裔省议员屈杰冰，以及代表 Cootley Commons 选区的大伊 Brennan Day。 这两个之前三角洲南选区的省议员柏顿 Ian Patton、 金鹿中选区的麦丽博 Peter Milova 以及乔治王子市维尔蒙特选区的柏德罗沙利巴人已经率先跳船离开了 BC 保守党，成为独立的省议员。他们的共同理由都是不满新党领冯杰尼排斥异己任人唯亲，已经背离了 BC 保守党的大方向。柏顿和麦丽博并且计划组织新的政党，由麦丽博出任临时党领。冯杰尼对于有这么多的党友舍他而去是不为所动，还批评这些人背弃了选民，别有用心。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将会在阿波斯福米逊选区省员补选中参选省议员。 BC 保守党党鞭加斯帕 Lorin Gasper 已经特登辞职让出空缺给冯杰尼去参加补选，以便他有机会进入省议会议政。在这么多宣布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当中，我们华裔社区最关心的当然就是屈杰冰。他可以说是省议会里面华裔的政治人物代表，他从政13年，在自由党简惠之做省长执政期间是做过国际贸易厅长兼专责亚太策略及多元文化厅长，每次省选他都几乎是票后。他今次退党还有一个和党领冯杰尼的结是解不开。在屈杰冰的退党声明中，他提到在他与前身处台湾期间，听到冯杰尼在网上放出的留言，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返回加拿大之后，要求冯杰尼澄清这个讲法不实，以及作出道歉。冯杰尼早两天就说曾经当面向屈杰冰道歉，双方亦商讨了如何处理后续事宜。其后屈杰冰和他就事件发表了公开声明，冯杰尼以为事件已经解决了，但是屈杰冰却突然提出退党，并且发表退党声明之前并没有事先和他作任何的沟通。冯杰尼批评屈杰冰的做法令人遗憾和失望，是背弃了选民。然而屈杰冰就说冯杰尼只是口头道歉并不足够，并没有向公众公开澄清事件。他不能接受说屈杰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留言，早前我在某中文媒体上都见过，当时我的反应是一笑置之。在加拿大或者说在西方世界，这一类为华裔政客戴上红帽子的假新闻是屡见不鲜。屈杰冰是我三十几年前移民加拿大认识的第一批传媒朋友，同他亦都是华侨之声电台共事过，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真的打棍问棍我都不信。西方世界长期丑化中国，在加拿大亦长时间存在反华仇华辱华的氛围。在媒体分途之下，不少加拿大人都认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都是邪恶的，坏事做尽。对于在加拿大从政的华人，政坛都给予负面和怀疑的目光。政敌最擅长对华裔政客戴上红帽子，就连现任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华侨，他参选的时候都被描绘为中共的帮凶。故此华裔在加拿大政坛很多时都是如履薄冰，尽量不给人戴红帽子的机会。屈杰冰还有一个我认为较为聪明的政治人物，他从来不会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面表态，他不会出席北京政府或者台湾当局在本地的官方活动，包括十一国庆酒会和台湾双十节庆祝活动，但他就会参加亲中和亲台团体的民间聚会。故此他的支持者就来自中港台的华裔。 然而另外一些加拿大华裔政客的取态就完全不一样。这些人为了迎合他们认为是反华仇华的大气候，迎合他们政党的政治需要，当他们上位之后就会比非华裔政客就更加反华仇华和辱华。最近列治文一个华裔国会议员就在国会提出私人议案，要求加拿大政府就所谓中国政府人员强行摘除法轮功人士人体器官去贩卖的事件作出谴责。而他的根据只是一份出晒名反华印刷刊物的报道。这位政客在做国会议员之前很懂得掩饰，使到不少列治文的华裔选民包括我自己在内在选举中都投了他的票。但是看完他在国会这个丑陋的表演之后，他今后都很难再度获得我的支持了。讲回屈洁冰事件，再一次讲明在加拿大政坛，特别是联邦和省级的政坛，华裔参政者从来都是被歧视的。一个潜在的因素就是你的皮肤，你的政敌要攻击你就轻而易举，为你戴上红帽子，说你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同路人，进行渗透和干预加拿大政治的勾当。加拿大政坛这些毒菌，我相信即使家中关系有改善都不会消失。因此之故，我从来都对参政毫无兴趣。讲回 BC 保守党的内斗，我认为未来只会越演越烈，有可能这个党会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这是 BC 省政坛的悲哀。 BC 省是左翼人士的根据地，左翼政党从来就只有新民主党、绿党等是不成气候，但中间或者中间偏右政党因为政见纷乱经常就内斗，不能够结成一股力量。我移民加拿大三十几年，这里的右翼政党好像走马灯，保守党就变成社信党，社信党之后就是自由党，自由党改名叫做联合党，联合党散了又到 BC 保守党抬头。如今该党这么多省议员因为不满冯杰尼而挑选，情况就好像踢走前党领罗士德的事件历史重演。我可以预计这些独立省议员不用多久又会组织一个或两个新政党继续他们的丰功伟绩。这样搞法最开心的就是省长尹大卫和他领导的新民主党了。假如近期举行省选，新民主党肯定可以继续临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7: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8: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 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祝紧投资时机。
19: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0: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19: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20: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原丝咁。
2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1: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至六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1: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香港。 前，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22: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好歌不厌百回听，
23: Unforgettable，
22: 扰良三日西曲情，
23: That's what you are。
22: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3: Unforgettable。
24: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特朗普咧喺登上空军一号飞机之前咧，接受记者嘅访问。咁记者话咧，呢个债券市场咧系咪有授权啊？呢个贝森特啊，即系财政部阿头啦吓，有冇授权做咩啊？咁啊，特朗普话冇啊，佢系一个非常有能力嘅人，呢个自己想做嘅。佢对债券同利率嘅市场有佢好敏锐嘅直觉同天赋，咁即系特朗普咧，对而家咧面临经济嘅大危机咧，一手就吹俾佢自己手啊贝森特，咁啊自己咧就唔关事嘅咁跟住咧，咁佢仲话噃吓，佢话我哋咧系有各种干预嘅手段，金融干预咧即系其中一种啫。最震撼、最具决定性的终极干预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军队。如果情况需要呢，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他们。这句话全世界吓了一惊，干预现在这个美债达到40万亿这么严重的危机的时候，他的答案说出军队，出军队去解决经济问题。大家不知道他说什么呢，其实出军队怎么解决经济问题呢？除非用军队进行一场全世界级的大战，一次过经过大战咧，摧毁咗现有嘅各种嘅体制同方式，咁啊打完仗咧就一切从头开始，所有债就唔使还啦。咁系咪用第三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个嚟到去解决咧呢个债务危机咧？咁全世界咧就吓咗一跳啦咁。究竟而家美国嘅危机点解决呢？睇嚟咧，都美国仲未有咩个良策嘅。咁但系咧，我就去研究翻，就系而家西方世界进入到呢种美债嘅危机嘅根源，其实喺经济上咧，一直都有一啲嘅讨论。咁因为咧，我哋喺西方嘅主流经济学咧，就话即系西方而家呢个体制好好噶，好稳定啊，咁样唔会有咩危机咁。但系危机又来临得噃，咁我估唔到，其实一早咧就有一个叫 Minsky 啊嘅 Hyman Minsky 咧系一个美国嘅经济学家，佢系啱啱喺第一次大战之后，啱中国五四运动嗰年出世嘅，1919年啊，咁啊1996年佢就去世噶啦。咁佢自己咧经历过咧美国嘅经济嘅大萧条啦，咁佢开始建立一种嘅经济学嘅解释，佢就系嗰啲叫做后凯恩斯主义吓。凯恩斯主义就已经唔系咁跟传统西方嗰套嘅经济学嘅另一种解释啦。咁咧佢就呢个后凯恩斯主义，而且系非正统嘅后凯恩斯主义咧，佢提出一种新嘅理论。呢个理论咧今日睇翻咧，似乎有啲道理喎，就呢个明斯基啊 ，Minsky 咧，佢就提出咧金融唔稳定嘅假说，叫 FIH 啊。咁啊，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嗰阵时咧，啲人先发现翻呢个 Minsky 一早就走出呢个理论啊，就系话咧金融咧唔系咁稳定啊。咁啊，西方啲经济学家冇事嘅，实得嘅。咁结果咧爆咗一个 大嘅经济危机咧，2008年咧。咁啊，雷曼嘅崩盘啊，造成成个股票市场啊、金融啊嘅啊崩盘危机啊，其实当时都系靠中国咧拨翻笔大钱嚟啊，系稳定翻成个市场。咁啊，当时咧就美国不断去哀中国啊，喂，中国就有钱啊，因为中国储多咗钱嚟到啊救个市啦。咁当时中国就温家宝拨笔大钱，嗰笔大钱其实系摆翻落中国自己发展自己嘅啊种种嘅。infrastructure 啊，基本建设啊，等等咁，当然亦有投资海外啊，咁咧，咁啊，但系有笔新钱摆入市场，就慢慢就稳定翻个大局啦。咁不过咧，中国因此更加兴起，而美国咧就并冇多谢中国咧去救翻咧美国嘅啊呢一次嘅大危机，反而咧仲嬲咗中国咧，惊中国兴起咧啊，让美国失去领导力咧。就當時就更加打壓中國嘅，一路打壓到咧係拜登嚇到一個最高潮，又到特朗普咧先又重新考慮咧同中國嘅嗰啲經濟發展應該點樣，咁而家咧都未諗到咩辦法咧係可以壓得到中國，咁咧但係如果同中國係啊齊頭並進，又諗唔到有咩方式可以大家合作，咁啊所以等話習近平嚟美國，咁但係嚟美國之前，特朗普咧就搞一大輪。啊，即係嗰啲制裁中國啊，呢樣嗰樣嗰啲嘅公司啊，咁所以中國人唔高興，因為美國冇誠意、冇善意咧嚟到處理大家嘅唔能夠一齊啊共進嘅問題咁。好啦，咁我哋又講翻喎，呢個嘅明斯基咧，究竟係提出咩嘅觀點咧？咁佢就話其實冇一種經濟係穩定嘅，任何穩定嘅時期，其實一定具有不穩定嘅因素。佢話系統內部咧，總有好多動態嘅變化嘅，咁就啲變化可能形成咧市場失靈啊。咁啊，金融係嗰種嘅啊穩定咧，咪一直傳統嘅講法咧，係其實都係一個假設嚟啫。咁就金融唔穩定嗰個假設咧，就認為咧利潤嘅水準啊，決定咗咧系統嘅行為。咁啊，總嘅需求咧就決定咗咧啊嗰啲嘅利用，即係個市場咩需要。就決定利潤，有利潤咧就點樣走咧？就嗰啲嘅行為經濟又點樣走？咁咧，所以總體嘅利潤咧係等於總投資加上政府借債形成一啲赤字。嗱，佢最主要原因就係話，當你經濟要賺錢有利潤，有利潤咧就一定有投資先有利潤啦。咁但係有投資嘅時候又要借錢嚟投資啊！一借钱嗰阵时，你以为借钱就一路利润上涨，咁咪一路赚落去咯？咁咪未必噶。啊，咁啊形成一赤字，赤字嗰阵时咧，咁就当即系一路大家都要借钱咁，银行咧就贷款俾人发展啦。咁但系一路贷款到多嗰头，经济嘅稳定就会失去噶咯。咁啊，今日情况就系呢个问题啦。咁佢咧當時就指出咧有三個階段，佢通常咧嚇，即係喺呢一個嘅遇著經濟有困難啊，等呢個時候咧，咁第一個階段即係仲係穩定嘅時期咧，咁銀行同借錢人大家都好謹慎嘅，咁無論係貸款嚇或者係還款，大家都好小心，即係你要足夠還錢嘅能力，咁先至借錢。咁借钱又睇准你有还钱能力先至借，呢个系第一阶段啦。咁啊，通常咧你够钱还咧，这个经济就会稳定啦。咁但系咧，当呢个经济好咧，第二个阶段出嚟咧，佢就指出咧，就有个投机嘅阶段出嚟啦。投机就系话咧吓，就系大家个杠杆大咗啦，借多啲钱，横掂而家经济都向上起啦，你个本钱啊！只要 10%、90% 是借回来的杠杆，那一赚咪赚 90%， 那里赚多了很多，那用杠杆来到借很大的钱，那如果经济继续上涨，那一赚过来兜个圈赚转头就赚到盘满钵满了，所以有些人短期之后变成亿万几多几十亿万这样的富豪啦，或者几十万亿这样的人的富豪。咁啊，所以呢啲咧就開始咧，就呢啲大富豪可以咁爆出嚟噶嘛？咁但系咧呢個係投機嘅時候。咁到投機嘅時候，原來佢經濟發展唔係你以為咁上進。咁嗰陣時咧，你賺唔翻嗰啲錢咧， 你借咗咁多你还噶嘛？咁你赚嘅钱咧系仅仅够还利息，唔够还咧个本金。嗱，咁就开始有危险噶。咁然后咧，你贷款嘅抵押嘅样样嘅嘢，你想用几多钱嘅抵押咧？啊，咁就靠佢继续升值，咁咪可以抵押到即系借多啲钱咯。咁，咁但系佢一唔升值咧，啊，咁就开始唔够钱还噶啦。咁投经嘅活动呢一路增加呢由经济变成一个偏差放大嘅系统，即係越嚟越多偏差。咁基于资产嘅价格啊等等呢諗住佢实会继续上嘅，咁但係点知唔係，咁点算呢？咁开始呢就要靠还息啦，连还息都唔够钱呢，就借钱嚟还息啦。咁就借钱还息，嗰个借嘅钱又要利息。这个就进入庞氏骗局的情况，就是这个最后阶段，大家都没有能力是还借的钱，也没有能力支付这个利息，因此在这个危机就出来，就是金融的大爆炸就出现了。那这个就叫做明斯基时刻 Minsky 的时刻，就是说当发展到庞氏骗局就是一个大爆炸的情况，经济崩盘。现在大家开始看明斯基讲的事，就是今日美国呢开始进入庞氏骗局的危机。现在大家都在害怕，如果真的爆煲，整个金融市场呢那些靠它稳食的很多力量就冧荡。那究竟经济的崩盘会不会发生？全球危机会不会比战争带来的危机更大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今年3月一部加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事件里面，有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提前下班，现时面对指控。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已经承认收到事件。之前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考虑解雇这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据称他们在下班前大约一个小时就提早打卡落班，导致拉瓜迪亚机场控制塔两名同事无人支援。起初《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已经报道消息，美国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在一份电子邮件里面声明说，证实经已收到指控。工会指他们正在积极与联邦航空管理局领导层讨论这些指控，并认为这些讨论是解决事件的合理途径。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尚未直接回应报道，但是表示他们会致力追究员工责任，并不会损害国家空域系统的安全或效率。在3月22号东部时间晚上11点半过后，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允许一辆消防车穿越拉瓜迪亚机场一条跑道，但是不到两分钟前先允许一架加航 JAS 公司的客机降落，引发飞机和消防车碰撞，导致两名加航机师丧生，另外有40多人被送往医院。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在雨水浸满跑道上高速滑行，而消防车就穿越跑道，但是为时已晚，最终亦都是发生碰撞，飞机再滑行多100多米，驾驶舱完全损毁，并扬起一片烟雾及碎片。交通管制员在事故发生几分钟前意识到风险，并在10秒内12次指示消防车停止，但并没有收到消防车回应。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局4月发布的初步报告显示，系统故障和通讯问题是造成事故关键因素。专家都称赞两名加航的飞行员，包括来自灰省的 Anthony Foster 和安省的 Mackenzie Gardner，反应快速，他们很可能挽救了大量生命。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经济数据显示，受到出口激增和国内投资推动，本国经济第二季度反弹。加拿大统计局指，继第一季向上修正 0.3% 之后，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达到 3.3%， 单是6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升 0.3%。 由于第一季数据先前被修正，不再是小幅度萎缩，本国并非连续两季出现经济萎缩，加拿大没有陷入技术性衰退。据统计局指，出口增长 3.6%， 主要得益于私家车和轻型卡车出货量反弹，之前两季汽车产量均有下跌。 住宅投资和企业投资亦都振兴经济，二手屋市场在春季持续升温，尤其是安省、徽省和 BC 省方面。企业在第二季度增加机械投资支出，第二季企业资本增加 2.3%， 结束了先前连续五个季度下滑的局面。机械设备支出升至两年来最高水平。第二季电脑和周边设备的增长 16.7%， 这个和人工智能资料中心使用处理器类型有关。受到伊朗战争影响，上季天然气价格上涨，推高能源产业的收入，但是制造业投入成本拖累了该行业的获利。加拿大统计局说，6月实际各行业普遍有增长，部分旅游及酒店业也都受益于加拿大在6月举办10场世界杯比赛有关。另外，对于关税较敏感的制造业在6月就连续3个月上升。今次第二季 GDP 报告是加拿大央行之后会在9月2号宣布下一次议息决定之前最后一份重要的经济数据。温哥华一名男子躺在后巷被警车撞伤，独立调查办公室展开调查。方乐林报道。
2: 事件是在7月11号早上发生，当时一名男子瞓咗在 Main Street 附近 Hastings Street 同 Pender Street 之间一条后巷的地面，之后被一架有警察标志的车辆撞倒。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涉事警员事后立即停车并召唤支援，救援人员到场后将男子送院检查和治理。不过，独立调查办公室直到8月4日才接获事件通知，原因是一名市民主动联络，认为男子的伤势可能需要展开调查。温哥华警方表示，当日没有向独立调查办公室报告事故，是因为男子最初的伤势看来并不严重。目前警方和独立调查办公室都没有交代是由哪个作出有关伤势评估。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这个亦都会成为调查的一部分。当局现时仍然未确定男子的伤势是否达到法例所界定的严重伤害门槛。温哥华警方现行的政策规定，如果涉及警员的事件造成伤势，需要由医生或者是执业护士提供紧急护理，并将伤者送院，警方就必须通知独立调查办公室。不过，警方表示，由于调查仍在进行，暂时未能够交代今次的事件是否完全按照相关政策处理。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中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9: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点59分圆满完成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23乘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跟着财经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6,436点，跌39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535点，跌3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19点，跌121点。黄金每安士做4,553.5美元，跌110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3.2美元一桶，跌0.33美元。一加元兑71.91美仙，跌0.3美仙。一比特币兑10,781加元， 107,812加元，跌4,155加元。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0: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1: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0: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5: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7: 有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有比较呢其实有伤害的，所以我们好怕呢同人去比较，或者这么说，凡是比较出来突出我们自己优胜的地方，我们将它无限放大，但我们的短板，我们的不足之处呢，我们就会低调处理。咁啊，讲紧咩咧？讲紧新加坡最近一个催谷生育嘅计划，或者咁讲，其实喺新加坡嗰个概念嚟讲，唔系讲紧单系催谷或者鼓励生育，而咧有一套咧相当整全嘅做人大计，包括咗系多项嘅财政嘅支援措施啦。除咗系新生儿有一个现金奖之外咧，其实一直照顾到咧系去到17岁。嗱，呢个咧。就是黄循财总理定出新加坡未来10年或者更后的一个做人计划，就是呢鼓励生育，也都呢是全力去培养新加坡人那种的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成熟成长。当然面对地缘政治的冲击，新加坡也都很强的危机意识。而他们去年的总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育是 0.87 个子女，这个都算是亚洲的一个的低点。但是呢香港呢其实我们更加低。而我们过去来讲有关这个低生育率的问题，第一政府呢总是呢轻描淡写做一些表面功夫，完全没办法呢去激励到香港人呢去生儿育女。何以新加坡这么紧张呢？这个是新加坡未来的国运，未来的生存之道。香港难道我们没有危机吗？有，不过我们有对策嘛。嗱，俾个数字大家去了解一下。统计处最新的人口统计数字，香港人口是752万多啲，有大幅的回升。但是过去半年呢已经是有39,800人呢是来到香港。是居住了。所以为什么特区政府我们不需要心急， 来到去鼓励生育，亦都冇着意要投放更多资源，亦都叫香港人能够乐于去生育女呢？因为我哋呢有大量嘅人係等住移嚟香港，甚至提升啲有大量嘅人才我哋可以揀。我哋何必嚟到去花咁多时间慢慢去栽培，慢慢去成长呢？啊，呢个理论呢表面上係成立嘅，就係我哋有充足嘅后援人才。但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缺乏咗一种本土培养、本土建立嘅一种香港新世代嘅精神。嗱，呢个就係睇到整个特区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而家心中嘅香港，最好你唔好咁多香港人意识，唔好咁多香港本位，咁呢你又跟住国家大局走，咁呢继续成为一个赚钱嘅机器啦，继续去满足各方面嘅条件呢，咁香港什么意识啊，香港嘅本地化、香港嘅特质等等呢，咁啊，凡系有用国家、有利经济嘅，咪保留佢啦；冇用啲，咪抌咗佢咯。嗱，所以你睇见咧，香港、新加坡喺未来嘅计划方面咧，有两套完全不同嘅观点。当然，我哋好支持新加坡嘅造人计划，就系、是、一个国家，以至个社会，你必须为十年之后我哋嘅接班人如何咧？点样培养一啲真正土生土长嘅人？是能够受到栽培、受到建立，将来去回归社会。香港唔系啦，我哋现买现卖，反正有人可用就用啦。十年八年之后啊，那就另一个世界，我哋唔使理啦。嗱，所以新加坡嗰个真正嘅造人计划系造就人才、培养人才，唔系一个咧简单嘅生育计划。咁啊，特区政府对此咧咁样。都聊别一格，轻轻回应啦。咁啊，香港都关注情况嘅，但似乎咧，而家整个焦点都放在咧五年嘅规划，如何与施政报告嘅配搭啦，北都发展，点样吸引更多嘅各路英雄、各路资金去投入啦。咁啊，全部咧眼前可见嘅政绩，哇！你讲紧十几年之后，香港变成点咧？谂下而家啲主事嘅官员咧，都唔知去咗边咯。
4: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4: 哇，又开学啦！88畔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6: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Lucy、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4: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畔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原来他
17: 不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同埋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8: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9: 我是四秒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省议员屈洁冰在星期三宣布退出省保守党而成为独立议员。屈洁冰是 BC 保守党在八月中第四位退党议员。为什么 BC 省保守党有退党潮？这晚离开了 BC 保守党的议员对当前的 BC 政局又会带来什么改变呢？而省新民主党会不会因此而成为最大得益者？今日4点半，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 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知天下事
2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主持李杰之。
21: 上星期四，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和他的创始人许家印的案件作出一审的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许家印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罪行，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是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家印由农村一个穷小子变为中国首富，现在再沦为阶下囚，人生好似过山车，充满传奇色彩。许家印曾经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他创立的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倒闭，对中国的房地产以至整体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影响至今仍然是被完全消退的。讲起许家印，相信不少人对他过的奢华生活津津乐道。有报道说他一度拥有三架大型私人飞机、两艘游艇、两架加长版的劳斯莱斯幻影房车，一架就是挂广东牌粤 A98888， 另一架就是挂香港牌 HK3333， 这个也是恒大在港股的代码。作为首富，许家印的生活据报是十分讲究的。水果呢，他只是吃日本进口的蜜瓜，水呢就只是喝法国高端的矿泉水，住酒店呢必须要包晒整层楼，酒店员工一定要着软底的静音鞋，睡觉呢他要带黑色胶带的遮光，房间要配备静音空气净化器和加湿器，如果没有呢就要从广州的总部空运过去了。许家印1958年出生在河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童年生活艰苦，一岁的时候妈妈因为没钱看病去世，他在农村开拖拉机，落田锄地，也都做过农村的保安。高考的时候成绩优异，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即是现时的武汉科技大学。大学四年呢，他都是靠政府每个月14元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被分配到河南武阳钢铁公司工作，做了两年呢就获升车间的副主任。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影响，当时34岁的许家印放弃铁饭碗，拿住20000元人民币积蓄和他30多页的简历，南下深圳。初时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入了一间贸易公司做业务员，月薪500元。他被派到广州负责一个叫珠岛花园的项目，帮公司赚了2亿有多。眼见自己当时的月薪只有3000元，所以他决心创业。1996年许家印就在广州创立恒大集团，1997年推出第一个楼盘叫金碧花园，他用的是低价策略，用当时恒大集团官方网页所说的，就是小面积、低价格、低成本去抢占市场，以每平方米2800元蚀本价开盘，两日就卖了所有的单位了，销售额是达到8000万。许家印一炮而红，之后恒大快速扩张。2008年恒大第一次去香港上市，但是遇到全球金融海啸未有成功。据说公司出现过百亿的资金缺口，许家印透过他结识的香港富豪的支持先渡过难关。2009年恒大在香港交易所正式上市， 香港富豪好似郑裕彤、刘銮雄都力撑，纷纷入股。2017年恒大的市值突破4000亿港元，许家印亦都以大约2900亿的身家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半年的身家是暴涨2000亿。同一时间，恒大集团跻身世界500强。巅峰期，集团的业务包括地产、汽车、金融、文旅、健康、体育等领域。

0: 划下了三条红线，目的就是压制房地产业举债扩张，严格限制房企负债增长，这个对高度依赖借贷的恒大构成致命的打击。2021年12月恒大美元债违约，正式是引爆内房的债务危机。到2022年底，恒大的总负债达到 2.44 万亿元，创下了中国企业的纪录。2023年9月23号许家印被捕，到2025年中国恒大是正式退市。根据深圳法院形容，恒大和许家印案件严重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和私财产的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是依法严惩。曾经被认为是大到不能倒的恒大集团彻底倒闭，创办人许家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控罪包括是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的手段虚假增加资产，隐瞒负债，分别是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其他控罪还有是行贿和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等。恒大集团罚款88亿2000万，恒大地产罚款70亿。而在香港，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日前已经自行入禀高等法院申请清盘了。今次案件除了许家印之外，还有56人被判刑一年十个月到18年不等，包括许家印的两个仔许腾学和许哲健。报道未有交代两个人涉及的具体罪名和刑期，不过就有提到他的前妻丁玉梅，说他目前是身在英国伦敦，虽然没有被判囚，但他在全球多项资产已经被冻结，包括在伦敦的豪宅、河畔多间公寓以及是多国银行的存款，亦都已经纳入追索的范围。其中一个豪华公寓据说就是温哥华市中心。丁玉梅被指在全球是拥有 2.85 亿美元的物业。恒大爆煲之后，在中国大陆280几个中小城市留下了1300几个烂尾楼盘，受影响的屋主500万人。官方一直推行叫保交楼，但至今仍然有几十万个单位未有交付。这个不单是击碎数以万计家庭的置业梦，亦都降低民众的买房意愿。许家印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很多恒大的投资者、业主、债主和上下游供应商还未得到应有的赔偿。中国楼市整体仍然低迷，要消化留下来的泡沫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难以为继，只有是削减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税基萎缩，经济增长放缓，政府收入进一步减少，造成恶性循环。今次幸好是未有导致好似美国次案危机恶化成为一场全球的金融危机。无可否认，30年前中国开启住房市场改革，对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和改善住房条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今天现实情况改变，具体政策亦都应该与时并进去解决新问题。房地产以旧的高杠杆模式发展已经画上句号，今年需要恢复消费信心，令房地产市场回稳，更好是满足住房需求和规范发展住房的出租市场了。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0: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自选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十点。
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4: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5: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4: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5: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貿易專家表示，兩國之間日益激烈的關稅戰可能會永久改變跨境貿易格局，預計兩國的經濟聯繫不斷擴大時代可能就此終結。美國著名投資策略師希夫在接受訪問時候說，新的關稅和美國作為貿易夥伴日益增長的不可靠性，正促使很多加拿大公司尋求其他市場並建立新的貿易協定。希夫是欧洲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策略师，他表示，如果未来几年加拿大与其他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那么这些合作关系将不容易解除，这可能会对整体贸易量产生永久性影响。他又指出，虽然追求盈利的公司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会继续进行加美跨国贸易，但是企业越是被迫寻找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就越具吸引力。随着加拿大公司最终被迫加大对物流或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服务其他市场，拓展这些合作关系可能会更加会有利可图。未来如果美元走弱，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可能进一步下跌更加明显，因为美元作为贸易伙伴的吸引力会进一步下跌。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视为重要的贸易盟友，几十年来两国签署一系列的贸易协定，不断减少贸易壁垒并加强经济整合。希夫说，美国并非唯一的买家，美国只是最方便的买家，因为物流运到美国无需长途跋涉。但当加拿大公司可以找到其他客户建立新的关系，情况将会改变。另外，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Drew Fagan 认为，两国关系不断深化的时期经已过去，并将迎来持久的结构性转变，更加将会出现持久变化。而这种长期性并非仅仅属于关税问题，也都源于心态上的转变，以及美国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Fagan 表示，加拿大历史上对美国的依赖出于便利，也都源自于共同的价值观，原本是有充分的理由。美国距离近，幅员广阔，而且文化联系深厚，尽管美国竞争异常激烈，但那里蕴藏着更多机会，如今部分机会正在消失，但联系将会依然存在。中银香港公布上半年业绩，指住宅按揭业务优于市场平均水平。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超过237亿元，按年升约7%，上半年净利息收入接近282亿元，按年增长12%，净息差1.48厘，按年扩阔14个基点。如果计入外汇掉期合约的资金收入或者成本后，净利息收入按年升3.3%，净息差1.57厘，按年扩阔3个基点。集团上半年贷款及其他账项减值准备净拨备按年减少27%，去到接近24亿元。副总裁陈文表示，内地同本港经济将持续平稳发展，但市场利率唔确定，预计下半年住宅市场延续向上走势，但步伐会相对温和。对于有其他银行近期上调定息按揭利率，佢话 价格方面会动态调整。
9: 香港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我想各间银行都会根据它本身的财务的结构、市场的策略去定定它的产品的定价的政策。展望下半年，我们预期香港的住宅楼宇按揭市场仍然是一个平稳的发展，我们会提供一个具竞争力亦都是平衡了风险我们业务的一个策略。
8: 中银香港派发特别股息每股23.88仙，同时宣布实施今年起三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计划期间额外增加不少于105亿元股东回报。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11:00，但系有90%满额。余下嘅12:00航班咧就系90%满，1:00打后咧平均系90%-80%满左右噶。个别航班可能会比较好少少，例如今晚8:00航班咧就有70%满，其他嘅大部分航线咧位置都唔系太松动，最好公众今晚系预留位置啦。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 Bay 翻嚟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11:00完全爆满，12:00亦都系完全爆满噶，1:00近完全爆满，达到97%满噶啦。2:00好少少，但有75%满。其余日间嘅所有航班咧，全部系90%满，直至到今晚夜晚7:00，大约系80%满最好噶啦。8:00-9:00两班尾班嘅船咧，今晚都系90%满噶。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11:10，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上昼11:00，大约有4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2: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8: 自形自美10:00，
19: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0: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1: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2: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3: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10:07，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啊，记得当时一个社交媒体上面的创办人，他的理念就是要将世界联系起来。其实现在很多网上资讯的媒体都是已经将世界联系起来的了，给我们接触到一些平时我们在陆地上生活的人根本不会接触到的东西，例如是航海的世界。有一排我都挺喜欢看那些船员的影像日志，那些叫 vlog video log， 他们会将自己在船舱上面的生活和工作拍成日记短片，然后挤上网。在海上面有可能遇到的危险啊，工作时候要着上的装备啊，哇，原来真的一点都不简单的。作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来说，即本来真的完全是不会知道海上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即他们吃些什么啊，即平时怎样洗衣服啊，生活啊，都是有他们的一套的。看到这些影像日志才可以说一句，哇，佩服佩服，原来是这样的。我们温哥华的地理环境都是沿着一个海岸，都是一个重要的港口来的。究竟航海员是怎样练成的？好了，这个礼拜六，即是明天，有地方可以去了，可以去看一下，去了解一下了。就是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就是我们明天11:00至下午4:00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那里举行的。 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同埋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我都上他们的网站看过，即有很多船公司他们都会有摊位。Even 我们刚才听到成日说搭船去 Vancouver Island， 你其实搭过一次船，见到那些航线是有几多船在来来回回，知道他们几繁忙的了。所以这个活动也都是欢迎大家免费入场的，一家大小都可以去看。详情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张国荣的《柔情蜜意》，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10:12啦。系啦，嗱，讲到唱歌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现已接受报名啦。初赛日期是9月13日星期日，初赛地点在烈士民众艺200。参赛者除了争夺冠亚季军之外，仲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的殊荣嘅。咁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大喇喇1000元。欢迎提名你身边鍾意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噶。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更加有机会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所举办嘅表演项目噶。咁报名方法非常之简单，可以亲身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13571 Commerce Parkway 喺 Richmond 嘅。报名表格要准备啦，即系要填妥嘅报名表。报名费30元，同埋半身近照一张。另外都可以喺线上报名嘅，可以上到我哋 www.am1320.com 就会睇到嗰啲连结噶啦。另外亦都可以喺网上面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到 sgsc@am1320.com 嘅。截止报名日期是9月4日，即是下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正。决赛日期就是11月8日星期日晚上7点。地点是 Michael J. Fox Theatre， 是啦，本来比 Michael Fox 剧院，即是现在又 OK 返这个 Michael J. Fox。最新消息或者查询热线可以打电话 604-263-1320。

0: 1320天气报告。
1: 系啦，啱啱听过有梅艳芳嘅《飞跃舞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10:17。其实呢几日都有少少雨水落下，雨都几好嘅，可以令到啲空气清新啲。咁啊，睇下呢几日嘅天气系点先吓。今日早上有骤雨，下午雨势持续，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60%。今晚可能有雷暴，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系8:04。听日星期六有几阵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4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60%。星期一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40%。星期二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30%。而家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79%。
2: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嘅红心，只系需要一支箭，呢一支就系心理箭。
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总是不知不觉地累积了一些一早应该扔的东西，可能是一些很久没联络的朋友，一个无效但是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又或者是一段令到你心烦意乱的回忆。他们就好像家里那些占了空间但是没有用途的杂物一样，安静地挤在你的情绪角落，影响着你的状态和前行的步伐。即是有时清理垃圾这些不一定要等年尾啊、年头啊，开学之前都可以清一清它的。好了，这个心理测验就是测下你内心的垃圾应该怎样清理。你可以想象一下，手头上拎着一包垃圾，眼前有几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不要想它们是不是 recycle 什么先，总之全部都是垃圾桶来的。你直觉会选择一个乜嘢嘅颜色嘅垃圾桶，抌咗你呢一包嘅垃圾。有几个颜色俾你揀嘅，蓝色、绿色、黄色同埋红色。嗱，千祈唔好谂嗰啲咩 recycle 定系倒厨余嗰啲啊。总之呢四只颜色嘅垃圾桶都系装垃圾嘅，蓝色、绿色、黄色、红色。你会选择将你手上的这包垃圾挤在哪一个颜色的垃圾桶？逐个解说先。如果选择蓝色垃圾桶的，你应该清除的是内心的情绪杂质。蓝色象征日常生活中不断产生的可燃垃圾，就好像你心里面那些看来、好像少少的负面情绪，或者你平常选择忽略、压抑，同自己讲冇事嘅，忍一下就过噶啦。但其实呢情绪正在喺度日积月累，悄悄咁样堆积成为一座压力山。你而家最需要嘅系学识及时清理情绪，唔好俾呢啲小事变成咗你嘅心病。每日都应该清掉心里面嘅垃圾，先至可以俾你轻松前行嘅。如果你选择将这袋手上的垃圾扔在一个绿色的垃圾桶里面，你应该放下的是过去的价值观和老旧的模式。绿色象征着一些可回收又重用的，虽然可以再用，但是仍然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这样反映出你目前捉紧住不放的可能是一段早已经过时的信念，一种旧有的生活模式，或者是一段必须更新的关系。你知道他们已经是不啱用的了，但是都没有找到方法可以替代。试下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去探索新的可能性，才可以真正放下过去，迎接转变的。如果选择放在黄色的垃圾桶，你应该断舍离的是人际间的纠缠和情感包袱。黄色象征着不可燃烧的垃圾，就好像是塑胶废料，表面看来无害，但是如果不妥善处理就会影响整体的环境。你目前正在承受的可能就是某种人际关系中的压力， 无论是难以割舍的旧情，无法拒绝的社交义务，或者令你觉得很累的人情压力，这些人际垃圾不扔，不但影响心情，还会继续纠缠着你。是时候勇敢讲再见，为自己的情绪腾出一些空间。最后选择放在红色的垃圾桶，你应该扔下的是冲动下的后悔和不实际的物欲。红色象征金属类等大型废弃物，体积不一定大，但是处理起来特别麻烦的。选择这个颜色代表你现在可能被自己一时冲动造成的后果困扰住，可能是一笔令到你后悔的消费，一段短暂但是消耗了的关系，又或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你可能放不得，是因为觉得哎呀好像抌了它太可惜了，但其实真正应该放低的是那份执着，不要被过去的错误占据了你未来的空间。这个心理测验讲到话，你现在最应该抌的东西是什么？他讲的那些全部都是一些心理情绪的问题，都几复杂和几抽象的。不如回到现实吧，真是执下屋了，有些什么旧了的就要拎去抌，拎去回收的了。今天的心理战完。

0: 周国贤未完待续。
1: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2: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全世界体型最庞大的食肉性哺乳类是属于猫科的动物，而它同时也是最大的猫科动物，就是狮虎了。不是拜师学艺的狮虎，而是狮子的狮和老虎的虎。它又称之为鹪或者狮虎兽，是雄狮和雌虎杂交之后的产物，属于猫科豹属的一员。不过父母亲就属于不同的物种，称为豹属杂交种。狮虎的外形似狮子又似老虎，身上长有虎纹，而当狮虎再和其他的雄虎或者是雌狮杂交之后，所生出来的就叫做虎狮。而世界上第一只狮虎极有可能是因为养饲主将一只雄狮和狮虎放在同一个笼里面，而且也未帮他们做绝育手术，长期积压的性欲无处发泄，最后交配而诞生出来。后来人类刻意制造狮虎，而亦都从中产生出虎狮。不过人类发现这种物种是难以自然生育，而由于是人为影响所造成出来的产物，所以狮虎的存活率其实是非常之低的，所以实际上狮虎和虎狮都是极为罕见的。

0: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2: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而家闹年李师傅236-509-6898。
4: 大夫你好，
5: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 Hello 关医生，早晨。
6: 早晨安怡。
5: 哇，看到这个八月尾的时候，即大家都是准备 back to school 了。
6: 其实呢，每年到返学的时候呢，我们就收很多电话了，因为那些父母亲呢就梗係有好多啲小朋友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應該做少少準備工作，就好過到時咧就撒手無措咁嘅。
5: OK， 咁有啲咩要準備啊，關醫生？
6: 嗱，第一咧，我哋要 check 我哋小朋友啲打針記錄。呢度咧學校多數做得好好噶啦，即係都打齊曬噶啦。譬如四至六歲入幼稚園嘅時候咧，佢哋要 check 曬啲打針記錄嘅。但係就最緊要就係即係五歲個口針啦。如果你有跟住卫生局或者家庭医生嗰度咁做咧，一定打齐嘅。对我哋嚟讲咧，就唔系大问题。即系虽然加拿大咧就已经失去咗呢个话冇麻疹国家呢个称号啦，因为我哋其他几省咧就嗰啲打针率低咧，就变咗系有麻疹，而且系有爆发啊，最弊。咁即系话，不是只是一个人中招，它是会传了给其他人。那你说，那有什么大不了呢？我们自己打了针就可以了。那刚刚过去这个礼拜呢，就在美国 Pennsylvania 州呢，就说有两个人死了，因为麻疹死了。现在呢就逐渐多了资料呢，就知道呢，这两个人呢都是没有打针的。那个人说，哦，没有打针，你就是你没有打针，你死，中，如果中了麻疹你死，那么即系都冇得讲啦咁，但系而家传出嚟话有一个咧系初生婴儿嚟嘅，即系少过一岁嘅。咁，我哋知道个口麻疹针咧就普通要一岁过咗一岁个生日嗰日先可以打，先有效嘅。咁而且要打两针嘅，即系一岁打完咧就隔六个月要再打多针嘅，咁就系应该有一世嘅保护噶啦。咁你话啊呢、這个一岁嘅以下嘅，咁你点搞啊咁嗱？因为咧，佢而家美国个打针率咧就好低嘅，咁佢哋都间中咧会有啲爆发嘅。呢、这个宾州呢度咧，佢本身咧就唔系咁反对疫苗嘅，即系个州本身啊。但系即系有啲人当然就听咗美国嘅卫生局嘅阿头话事啦，咁就话唔知需唔需要打，又唔知话呢、这个疫苗咧，即系我哋讲嗰、那个。麻疹、德國麻疹同埋炸腮個疫苗咧，咁我哋普通叫 MMR 嗰個咧有冇效？咁先頭佢上台嘅時候咧就話：，唔得嘅，有話會自閉症啊嗰啲咁嘢。咁而家終於咧就改咗口啦，即係話啊呢、這個疫苗係安全嘅。咁不過打唔打你自己決定啦。咁呢個疫苗 MMR 呢個疫苗咧，我哋打咗好多年噶啦，係已經證明咗咧，即係做過好多研究。因为太多传言嗰头咧，咁啲医生专登做咗研究，就证明系同嗰个自闭症系冇个关系嘅。即系有啲小朋友有自闭症，有啲小朋友系有打呢个 MMR， 但系即系两个系冇关联嘅。但系佢咧开始即系有几周咧就特别咧就打得唔够嘅。嗱，打得唔够嘅问题咧，就唔系话你一个人中招，个问题系你会唔会传俾第二个人？因为有啲人系。真系医学上唔可以打呢口 MMR， 或者佢即系未够年龄，好似 這個初生嬰兒那個呢，咁變咗佢咪冇個抵抗力囉。咁如果你其他人打曬呢就冇事嘅，即係譬如你全民 95% 打咗呢，咁即係就算有個外來嘅人係有麻疹呢，都唔會傳俾呢度嘅人，又唔會傳俾再嗰啲高危人士㗎嘛，即係未打針嘅人士㗎嘛。咁但問題就係如果太多人未打針呢，外來嘅人多數啲麻疹係即係喺其他比較冇咁進展冇咁好嘅地方會即係會傳到嚟嘅。咁佢入到嚟佢高度傳染㗎嘛，咁就好容易傳染俾當地嘅人。如果當地人打咗針就冇事，但如果未打針呢，當地嘅人接觸咗呢，跟住潛伏期呢，跟住又會可能傳俾其他嘅人士啦。咁如果你傳到俾一個係冇打過針嘅人呢，咁咪出大問題囉。咁我哋 BC 省呢就比較好啲嘅，因為中國人多啲啦，咁中國人就多數有針就梗打嘅，即係尤其是啲細路呢，可能係因為以前啊阿爸阿媽嗰代呢見過未打針嘅時候嗰啲呢啲咁嘅病毒嘅傷害嘅，即係會真係出好多嘅問題嘅。咁所以即係中國人嘅父母呢就好小心呢，就總之神族有啲咩針可以打嘅佢全部打晒佢嘅。尤其是國內嚟嗰啲呢，佢哋打呢仲多過香港同埋呢度嗰啲嘅。即係好多我哋認為都唔係真係咁高危嘅，佢哋都有疫苗都打晒嘅。嗱，打齊呢就一定冇事嘅，因為啲疫苗係高度有效嘅。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呢，返學之前呢都 check 一 check 佢。第二呢就係呢，啲小朋友呢如果有經常有啲藥物用開嘅時候呢，都應該去家庭醫生嗰度呢check 一 check, make sure 佢哋嘅藥呢係有效嘅。例如譬如小朋友係有哮喘嘅，佢用緊嗰啲吸氣嗰啲藥啊，或者食緊啲咩藥嘅時候呢，咁佢最緊要呢就攞定夠呢個秋天冬天，同埋即係 check 一 check 嗰啲藥未過期。或者如果有啲小朋友呢有啲特別嘅過敏啊，譬如嚴重嘅過敏，係需要用嗰支救命嗰支針咧，嗰支 EpiPen 咧，咁又要 check check 睇睇個日期 ，make sure 佢係有效嘅，即係最少都有六個月嘅有效期。咁因為到你翻學嘅時候咧，就太忙嗰頭，有時唔記得咗噶啦。嗰啲EpiPen 嗰啲咧。好多時呢就係佢哋要一支留喺學校，一支就係跟嗰個小朋友嗰個書包嘅。因為呢幾驚住佢哋喺學校如果真係臨時出咗問題呢，先生又唔知佢書包喺邊啊，或者個學校嘅護士呢要到處揾。咁佢哋如果係有需要嘅話呢，每個小朋友自己有一支留咗喺學校嗰度，咁你要 check check 嗰支係嗰個有效期。中國人小朋友呢就比較少啲呢啲咁嘅病例嘅，但外國人啲小朋友呢就會多啲嘅，尤其是佢哋對花生過敏呢，有啲真係好緊要嘅，即係一掂到呢就封喉嘅。中國人呢就比較少啲，咁而家嗰個啲專家呢就有啲初步嘅研究呢，就話可能因為我哋即係中國人啲小朋友呢就細個已經開始即係食啲嘢係比較廣泛啲，即係冇話戒口戒得咁緊要。嗰啲外國人呢可能就太食得太過清嗰頭，即係變咗個抵抗系統冇機會見到呢啲嘢。唔知點解花生係特別差嘅。咁中國人呢就好少嘅，因為香港呢你主食方面呢就唔係用花生油，但你都會對花生係有啲接觸㗎啦，即係好多樣嘢都有花生嘅。咁所以變咗我啲小朋友接觸過呢就反而食少啲過敏。佢哋啲小朋友未接觸過咧，好多時咧就會變咗好過敏嘅。咁另外咧就我哋要 check check 屋企咧係咪有曬啲退燒藥啊、傷風藥啊同埋探熱針，因為小朋友一翻學嘅時候咧，佢哋就一路撈埋成班其他啲小朋友咧，一個有傷風黑黐啊或者咳咧，就好容易成班都有噶啦。咁啲父母咧，我發覺咧最煩咧就係九月十月嘅時候。因為他們剛剛那時候就回去，小朋友就接觸了其他小朋友，有很多新的小朋友，即是未見過的，而且天氣開始轉涼，那個時候呢就整天小朋友回來呢就有少少傷風啊、咳啊、低燒啊， 咁我哋屋企最好咧就准备好晒呢啲咁嘅药物。如果你有人喺香港翻嚟咧，最好咧就喺嗰边买定啲嗰啲检测盒啊，快速检测盒。因为呢边嗰啲咧，我哋剩翻咧就系新冠嗰啲，多数就十一月尾到期噶啦。咁、那个净系验新冠嘅啫。咁但系而家咧，即系普遍嚟讲，新冠就唔系咁多。但系咧，伤风啊、咳嗽啊嗰啲咧就好多嘅。咁香港点解有好处咧？佢哋有啲六合一嗰啲检测盒，我自己运咗过嚟之后咧，都有几次喺个病人身上用过，因为有啲特殊情况，我要知道佢系就咁伤风菌啦、啊，定系真系有其他病毒。咁如果要靠估咧，有时就即系冇咁准啦、啊。咁如果有个检测盒，15分钟我已经知道佢系边几样啦。最划算咧就买六合一嗰啲，六合一咧佢就 check 个流感 A、B 同埋新冠啦、啊，咁仲有 check 埋嗰个 RSV 嗰只双风菌同埋另外一只双风菌，再 check 埋嗰个叫做walking pneumonia， 即系有肺炎但系又仲可以行得嗰种，咁就系15分钟，你撩撩个鼻即系好似新冠咁嘅啫。但撩完之后呢，咁就15分钟已经知道啦。咁对你个家长嚟讲同埋对个家庭医生嚟讲都方便好多。因为一到秋天呢，就好多小朋友呢又发烧啊又咩呢，就走咗急症室嘅，走咗儿童医院急症室。咁所以好多时嗰啲儿童医院急症室呢都叫人唔该你，如果唔系严重呢就唔好嚟啊咁。咁但啲父母嚟讲，个小朋友发烧咳就梗係严重㗎啦。咁如果短期内约唔到家庭医生或者去唔到嗰啲 urgent care 嗰时候咧，咁佢唯一办法带个小朋友去急症室，但系去到急症室咧又要排四至六个钟喎。咁同埋你坐喺度嘅时候咧，你变咗就接触晒其他人嗰啲菌，可能你本身唔系咁病嘅，但系你坐喺度个候诊室嗰度，其他啲人尤其拎起嚟嘅时候，你真系唔知道惹咗啲咩嘢嘅。咁所以咧，即係最好咧，就自己屋企有啲準備。咁同埋即係如果頭嗰一兩日咧，淨係少少低燒啊、喉嚨痛啊、少少鼻水啊、咳啊嗰啲咧，你就用嗰啲成藥咧，係俾佢食住先，睇下控唔控制到。如果成藥控制到咧，就多數都係啲傷風菌嚟嘅啫。咁同埋如果小朋友有發燒或者有咳或者話有喉嚨痛嘅時候咧，就唔好俾佢哋翻學啦。因为这样呢就是害己害人的。如果你已经有病，尤其是如果有低烧呢，你走去翻学的时候，你再接触其他人的菌呢，同埋你有出又入呢，咁可能个病情会差咗，因为影响个抵抗系统㗎嘛。咁亦都容易被传染咗俾其他嘅小朋友嘅。咁但呢度嗰啲外国人呢就觉得伤风冇乜事嘅啫，费事又要搵人看住个细路，咁一朝叫佢哋去翻翻學或者去 daycare 嗰啲啦，咁所以daycare 嗰啲咧又系成日就系啲小朋友去完之后翻嚟咧就有啲病噶啦。
5: 嗱，有病就唔好翻学住，这个真系要自律下啦。这个时候我哋都要自律下，去下广告先，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8: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8: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 意休息。
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8: 宾哥华店游水龙炖包汤6.98元一磅，急冻鸭 A 级3.86元一磅，新鲜牛肩夹肉眼9.86元一磅，武惠青提3.68元一磅，茂谷金2.28元一磅，紫心番薯2.28元一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2.98元一包，急冻蚝肉饺子3.28元一包，空中霸王饼5.48元一盒，出前一丁即食面3.98元一袋。
0: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9: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9: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4: 大夫你好，
6: 咁我最近咧就有一单有一个病例咧，就系有个公公，咁佢咧就即系唔系好老嘅，不过佢有个孙啦，咁佢就打电话嚟，佢就话咳，咁我话要开药啦，咁我叫佢开药啦，咁。但佢就话唔知我要赶住去凑孙啊，即係看住个孙啊，即係要听日先攞得药。咁我话搞错啊，你仲去凑孙？喂，唔得㗎，因为我答应承咗嗰日要今日要去凑，我要看住佢啊，咁我盡量避免即係接触啦。咁我话你个孙几岁啊？佢话唔知2岁、6岁、7岁，即係三个嘅。咁我心谂话係三个，你六岁七岁都唔
5: 紧要。凑啊佢。
6: 即系一看看住佢哋咁啦，因为而家未翻学啊嘛，
5: 系。
6: 咁嗱，问题就系两岁嗰个啦，譬如一岁两岁嗰啲，好多时咧就要你抱下，或者要你做啲嘢啊，拖下你手啊，咁你唔可能唔接触佢噶嘛。咁佢就话：，我会戴住口罩噶啦。咁我心谂你几难啊！第一你自己戴口罩，你唔通所有看凑孙嘅时候戴住咩？同埋嗰个接触咧，唔止净系话。打乞嗤流鼻水啊，嗰啲啊，有时只手摸到个鼻啊，或者个面附近，你再拖嘅手咧，都会接触到噶嘛。咁我成日都话啦，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如果你一有呢啲咁嘅外感咧，就千祈唔好接触嗰啲孙仔孙女啦，因为佢哋嘅抵抗系统咧系未完全成熟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你有病咧，好容易系你传咗俾佢。咁我记得我当年咧2016嗰年咧，我就大闹啊希拉里嘅，即系美国总统候选人，因为佢就话佢肺炎，所以临时咧就要翻咗屋企啊嘛。但系跟住佢几个钟，佢就喺个女嗰个住所出嚟，同记者影相，因为佢要即系俾人睇到佢系好强壮，好强嘅，冇事嘅，有肺炎都。咁佢就话佢喺屋企咧，就同佢个孙女有个好嘅时光。跟住出嚟咧，就喺人群之中咧，有一個小朋友、細路女咧，佢專登放佢出嚟。咁希拉里咧就仲拍住佢膊頭，對住啲記者咁啊笑笑口，咁啊影相。咁即係話證明希拉里都唔係好病啫。咁但係原來其實佢嗰時肺炎到咧，係醫生叫佢唔准去參加啲公眾活動。咁啱佢出去嗰日咧就好天又曬住啊，咁變咗佢係即係唔係幾舒服，所以佢提早離場嘅。咁但係佢即係經過幾個鐘咧，佢就梗係化曬妝咁啊出曬出嚟啊，話我笑笑口咁話，冇事嘅，小事啫咁。咁其實原來係大事嚟嘅，因為佢都唔係後生噶啦嘛。你有肺炎咧，你真係要隔離同埋要休息，尤其是就唔可以接觸嗰啲小朋友嘅，因為小朋友個抵抗系統咧係未完全曬啊嘛。咁肺炎係好大人肺炎係好大件事嚟噶嘛，佢就要即係做到個形象係。唉，唔紧要，肺炎我都顶得顺嘅。肺炎唔系咁容易顶得顺，同埋好容易传染。咁所以呢啲嘢咧就要特别小心啦。咁另外就我哋要睇睇我哋嗰啲其他啲疫苗，大人啊吓，啲疫苗有冇打齐啦？咁今年咧就除咗嗰、那个10月中会有流感同埋新冠。咁就要睇有新嘅肺炎針啦，即係20P20嗰後咧，咁又要即係 check 65歲以上嘅人士又免費可以打啦嘛。咁另外就仲有嗰啲預防生蛇疫苗啊， 50岁以上的人士咧，而家好多人都打咗啦，但系即系呢个天气转嘅时候咧，系最容易系生蛇嘅。因为你个抵抗系统咧，啱啱嗰时咧就可能有少少弱咗啲啊，或者你休息唔够啊，或者冷一冷亲啊，咁好容易咧嗰、那个病毒咧就会喺你个神经线细胞里边咧走翻出嚟嘅。咁如果你及早打咗针咧，咁你就预防咗生蛇呢件事。咁生蛇即系等于系细个小朋友出水痘嗰啲啦。不过即系你细个出过水痘咧，咁、那个病毒咧就会匿咗你神经线细胞里边。咁你平时就冇事嘅，因为你个佢匿咗个细胞里边咧，又唔会影响你其他身体。但系到你啱啱时运低啊，或者身体有少少弱啲啊，或者有其他病嘅时候咧，佢就会跟住神经线夹出嚟。咁本来都唔系问题嚟嘅，即系如果譬如生蛇咧。就算即係及早睇醫生咁可以食藥啦。咁、那個問題咧就係、是、你接觸咗邊啲人啊？嗱，如果係生蛇嘅病人，我見到佢個皮膚上邊有啲水泡啊嗰啲咁，我哋見到咧唔驚嘅，因為點解咧？我哋第一係我自己已經有抗體噶啦嘛，即係我如果係出過水痘，咁佢又唔會話因為佢嗰啲水泡就會傳俾我。因为我已经出过水痘啦嘛，咁唯一问题咧就系一岁以下嘅小朋友，因为一岁以下咧佢哋未打过口水痘针嘅，咁佢就可能会接触到，咁所以如果有生蛇嘅可能性咧，千祈唔好接触啲一岁以下嘅小朋友，咁同埋我就多数叫啲人咧就唔好接触啲孕妇。就虽然个孕妇应该就验晒有晒抗体嘅啦，但系因為個佢抵抗系統又係唔同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少接觸為妙啦。咁你話咁我哋平時都冇乜接觸嘅啫。咁啊啱啱我就記得有一個病人咧，佢就生蛇，咁我就叫唔好接觸佢。我冇接觸啊。幫我下個禮拜要去飲個朋友嗰個孫嗰個滿月啫嘛。咁我話哇，你就千祈唔好去啦，因為嗰個孫滿月嗰個孫咧未夠一歲啊嘛。咁變咗。佢冇抵抗力噶嘛，即係雖然你嗰、那個生蛇可能已經即係冇咗傳染性，但你都唔想有任何嫌疑啊嘛。咁所以我叫嗰個病人你都係食完藥就乖乖地喺屋企休息，就唔好去參加你朋友個孫嘅滿月啦。咁即係有時啲咁嘅小嘅細節咧就要注意，因為有一啲人咧係未夠年齡打針嘅，咁你就唔好有任何。机会传染到俾佢哋咯。
5: OK， 有冇话几多岁？

0: 嗰個抵抗率咧係有97%，即係話97%機會咧，你係唔會生蛇。就算真係生蛇咧，你都會係好輕微嘅，即係唔會話搞到有啲皮膚啊爛曬啊，又痛，啲神經線搞到你好痛啊嗰啲。咁所以即係如果有機會咧，就最好咧過咗50歲就早啲打咗佢。咁、那個藥廠咧就話咧佢個反應率係95%，我都會同病人咁講嘅。你打完之後咧，嗰兩三日咧就唔好有咩 party 啊、慶祝啊，或者特別嘅活動啊，或者做太劇烈嘅運動。咁就因為可能會低燒啊，可能會周身痛啊，針口或者會痛啊，成個人唔舒服啊，冇精神啊，攰啊嗰啲咁嘢。咁我多數我就叫病人咧，就跟住嗰兩三日咧，就要搏命灌水，即係飲多啲水分啦，食清啲嘅嘢，同埋多啲休息。咁有啲平時打針都好多反應嘅病人，我仲會叫佢哋咧食定嗰啲Tylenol 退燒藥，食係食 Tylenol， 唔係食Advil 嚇，即係有少少分別嘅呢、這個。咁我發覺咧，大概有一半病人咧係。用呢啲措施咧，就、那個反應咧就唔係我個藥廠講咁犀利。但如果你就咁打完針啊，跟住又出去做運動啊，又唔飲唔夠水啊嗰啲咧，有時個反應係頗大嘅。咁你因為要打兩針噶嘛，打完第一針之後要隔2至6個月咧打埋第二針，咁就有最大嘅功效嘅。咁另外當然有啲特殊情況，你要同家庭醫生商量啦。譬如即係啲抵抗系統有問題啊，或者有其他特別長期病患嗰啲咧，就要同家庭醫生商量。但即係普通啲人咧，就係50歲之後可以打噶啦，就越早打越好。B.C. 省咧就係冇免費嘅，因為有以前講過咧，有啲人傳媒咧就話俾我聽，有啲人就話俾我聽，唔係喎，有加拿大嘅地方免費啊，係啊，如果你係安省嘅人。有65至70歲，咁咧佢哋就有嗰兩針就免費，但係淨係嗰啲人係免費嘅啫。喺安省，你要安省居民，咁我哋 B.C. 省咧就係全部係自費嘅，即係一係你自己出，一係如果你有嗰啲特別嘅醫療驗疏嗰啲咧，有啲公司係會補嘅。咁但係嗰而家200多元一口咧，呢個係值得嘅，因為你打咗之後咧。最少而家有12至13年嘅保護，可能會更多添。嗰、那個理由就係因為即係口針啱啱都係出咗12、13年啫，咁即係所以打咗嗰啲咧仍然都幾有效。但如果你以前打過淨係一針嗰只咧，即係舊針咧，係另外一間藥廠嘅，又或者香港打過一針嗰只咧，咁嗰個保護咧就差啲，嗰、那個保護得65%，咁同埋咧就可能而家唔夠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以前係打過另外嗰隻，淨係打咗一針嗰隻咧，你而家咧就要重新打過兩針嘅，呢、這個就係嗰啲傳染病專家嘅建議。咁如果係唔清楚咧，就最緊要就最好同家庭醫生商量。嗱，有啲人咧話可以去藥房打，藥劑師係可以幫你打，但我多數都建議啲病人咧就去家庭醫生度同家庭醫生傾過商量過。就喺家庭醫生度打，因為如果你打咗針有反應啊嗰啲咁嘢咧，你結果咧又係要麻煩家庭醫生，咁你不如喺家庭醫生嗰度打咧，咁佢就有個記錄，咁同埋有咩嘢咧，你就可以即刻揾到佢咧，就問嗰啲點樣處理嗰啲反應啊咁。
1: OK， 咁即係總之 back to school 之前啦，做好準備。咁今日關醫生，我哋講到呢度噶咯。
0: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1: 唔該曬，關醫生。
2: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3: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2: 现在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系由 PNE

0: N 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詹氏小厨赞助播出。
1: 詹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3: 詹氏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2: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3: 詹氏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月初，迫使省南部 Okanagan 地区数千名居民撤离家园的山火目前经已受控。山火服务处说，预计这场山火将维持在新闻岭以西大约252平方公里范围内。当局至今竟然不再将该场山火列为重点山火处理。目前本省仅剩两处的重点山火，位于波士顿巴附近，另一处位于 Clinton 附近。新闻岭的这场山火是本季省内最具破坏力的山火之一，损毁或破坏大约150栋建筑物，导致20000人要撤离家园，一名女长者逃生过程中不幸丧生。同时 Okanagan 地区管理局说，由于美国华盛顿州的山火，奥苏尤地区可以看到烟雾，但目前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本省目前活跃山火数量增加到210宗，其中大约40宗是在过去24小时里面新起火，大约30处已经被扑灭，大约有95处起火点仍然是失控燃烧，消防人员正在处理上周末大规模雷击引起的多个新的起火地点。BC 省最高法院法官驳回2007年苏里斯六斯命案里面其中一名经已被判罪名成立的凶手 Cody Heffenshire 提出的暂缓执行定罪司法申请，代表法院是维持原判。该宗震惊全省的黑帮凶杀案发生近20年后，法官 Martha Devlin 在星期四宣判被告对警方及惩教处官员提出的滥用程序指控并未达到要暂缓执行判决的程度。法官今次的裁决导致被告6项谋杀罪同1项参与谋杀共谋罪罪名成立，正式载入司法记录，代表这名黑帮分子必须为其所犯的严重罪行服无期徒刑。法官在宣读长达60页的判决书里面指，被告争取暂缓执行定罪绝大多数理据是毫无根据。案发在2007年10月在苏里斯一座柏文里面，6名死者里面4名死者是帮派仇杀的目标，另外2人是无辜过劳的平民，包括该座柏文一名居民和一名维修工人，案件当年引起广泛影响。被告与第二名被告 Matthew Johnston 在2009年被捕，被指犯下连环凶杀案。另外第三名凶手另外在判决里面之前经已承认3项二级谋杀同1项共谋凶杀案罪。被告在2014年被判罪名成立，他在定罪正式生效前寻求暂缓执行程序，声称警方行为不当和他在狱中遭受待遇构成滥用程序为理由，并申请终止诉讼程序或将刑期减至25年长。最初裁定他们有罪的法官驳回两人申请，不过省上诉法院之后推翻原判，撤销两人的定罪。上诉法院的裁决并且得到联邦最高法院支持，案件被安排在2024年法回听证程序。不过第二被告 Matthew Johnston 在预审羁留期间经已死亡，法官现在最终驳回所有诉求，唯一只是同意单独囚禁被告是侵犯这名杀人犯的人权宪章权利，现时首被告仍将需要面临终身监禁。中国人寿公布上半年业绩，只致力维持相对稳定的派息，保持银保渠道持续向好发展趋势。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中国人寿上半年总投资收益31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个百分点。副总裁刘辉表示，新会计准则下，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波动较大的挑战，短期收益波动体现的并非公司经营绩效和长期投资能力的变化，公司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策略。刘辉说，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资新质生产力的年均复合增速达30%，相关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认为未来新质生产力布局空间非常广阔，会持续加码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 大健康与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和新基建等的核心赛道。对于内地七月起实施银保渠道步行合一新规，即是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实际费用率要同报备的一致，杜绝过往有险企暗地向银行提供额外佣金情况。管理层说，新规的出台长期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Expressway 防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晏昼1点有70%满，余下晏昼航班咧平均系80%满噶，个别航班更加系超过90%满以上。公众主要预留位置，情况一直系去到今晚嘅。相反方向方面，由 Expressway 翻嚟土瓜城航线，晏昼4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冇机会上到船噶啦。下一班可能上到船咧，晏昼4点达到95%满噶啦。再下一班8点咧，亦都系超过90%满，近97%满。今晚余下嘅所有航班咧，平均系85%满。康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11点10就有80%满噶。其余嘅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就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12点15噶，得30%满嘅啫。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日本南瓜7.7一磅，单冻去头白虾16.96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两袋，竹排鲜虾饺12.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
8: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2: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非常之高兴啊，请到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嘅团队喺度做访问嘅。首先有阿 James 何卓礼 ，Hello James 你好，
13: 系各位听众早晨。咁我系 James 啦，咁我系2025年深情金曲嘅十强之一嚟嘅。咁啊，今次好荣幸啦，可以喺呢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入边咧，系担任鼓手嘅一角嘅。
12: 好好欢迎 James 吓，跟住亦都有 Jason 黄俊成嘅 ，Hello Jason 你好，
14: 系各位听众早晨，我系 Jason 黄俊成，同阿 James 一样啦，我系亦都系之前参加过深情金曲嘅，不过我嗰年系2022年，咁我好荣幸今次系嚟到919 Live 演唱会系担任吉他手一职。
12: 好多谢 Jason 啊，亦都有我哋今次919金钻拉阔演唱会嘅司仪啊，其中一位就系 Alvin 李嘉伟嘅 ，Hello Alvin 你好
15: ，Hello 安怡你好，各位听众早晨，好荣幸啦，今次嚟到AM 1320呢度啦，咁同大家讲呢个关于919嘅拉阔演唱会嘅，咁我就喺里边咧担任男司仪一职，咁咧当日咧就有啲好精彩嘅。歌曲啊，同埋嘅电影咧，可以俾大家回馈下嗰种感觉嘅，系啊。
12: 好，一阵间就详细问下 Elvin 啊，关于呢个演唱会嘅内容嘅。咁啊 ，Elvin 系嚟自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你听到我哋个演唱会个名叫做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所以我哋都有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Joey 喺度嘅。
16: Hello， 大家好，我系 Joey， 我系第一届
12: 金钻
16: 嘅。
12: 六强啦，
16: 系啦，咁跟住同埋就系呢个2023深情金曲嘅人气奖嘅，
12: 嗯，系啦，咁你今次系负责
16: 啊？系我今次系做女 MC 嘅，
12: 做女 MC 系啦，我记得嗰时同你做呢个个人人物访问嘅时候，我都话，我觉得你似车婉婉啊，
16: 多谢你，
12: 你应该做 MC 啊。而家今次就真系正式做 MC 啦，喺呢个
16: 有眼光啊，
12: 系啊系啊，有机会啦，今次真系睇你发挥啦。嗱，不過呢度我知道，Elvin 真係好清楚呢個演唱會，因為做 MC， 你要知道曬成個 rundown， 你都比較清楚呢個演唱會嘅內容啦。Elvin， 不如你講下今次金鑽九一九 live 演唱會啊，係你第一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即係主要係你哋呢班人搞出嚟嘅，基本上，可唔可以講下呢個演唱會嘅內容係點樣啊？
15: 呢個演唱會內容咧就係一個。穿梭电影的重温名曲啦，咁就系可以介绍翻好多经典的银幕上的电影，跟住佢哋嘅片尾曲或者片头曲啊，咁可以代表咗呢个电影嘅故事嘅。咁里边咧就好多唔同嘅歌，咁有中西啦，结合嘅歌曲都有啦。咁就特别就系有啲歌手啦，可能大家都会认识嘅，好似Jessica 啊，咁佢里边有唱，到时现场会有唱佢自己唱嘅《一起走过的日子》歌曲嘅，系啊。
12: 嗯，其实呢个演唱会你系准备咗几耐啊？都一段时间噶咯，好耐之前已经系开始。
15: 哦，都准备咗几个月噶啦，系啊、嗯，所以我哋都准备得好充足下噶都。
12: Joey 系咪有嘢想讲啊？
16: 年咯，
12: 半年准备咗，
16: 我哋每个礼拜二都会 rehearsal
12: 即系 so far 而家系都系 rehearsal 紧嘅，
16: 系啊，同埋我哋其实个个都好落力嘅，我哋私底下咧都有约埋一齐去练歌嘅，
12: 嗯，即系私底下约埋一齐，然之后逢礼拜二都会再全部人齐晒去 rehearsal 嘅，
16: 系啦，其实大家都俾咗好多心机落去嘅，
12: 嗯，好，嗱，不如我就问下，今次嘅鼓手同埋吉他手先啦，因为我都系第一次见你哋啊，其实你哋之前系参加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噶，咁问下 James 先啦，其实今次点解你会 join 咗呢一个演唱会做打鼓嘅？
13: 其实今次咧主要都系阿 Margaret 啦，即系我哋其中一位叫做搞手或者一个
12: 制作人
13: 啦咁样。咁其实咧之前就识佢嘅，因为比赛啦，咁啊系。應該是透過其中兩位今次演唱會的歌手呢，阿 Ray 和 Alan 口中得知道呢，原來我是懂打鼓的，
12: 嗯，
13: 那所以 Margaret 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呢，當他有這個 idea 呢，他就問我，James 有沒有興趣幫我們打鼓啊，這樣，那我其實是有興趣的，因為真的今次的規模都不怕說，其實都二十幾隻歌的，
12: 嗯，
13: 那真的你說說時數方面是拍得住香港演唱會這樣的，那所以我自己是從來沒有即系要打咁耐鼓嘅一个经验咁样，咁所以对我自己嚟讲咧，都系个好嘅挑战，所以我就即刻 OK come in 咁样咯，
12: 即刻应承咗啦。你嘅其实你打鼓嘅背景系点样噶？
13: 咁啊，我香港嚟嘅，咁啊，当然喺香港中学嘅时候就夹 band 啦，咁当时都玩比赛啊，都有啲成绩嘅。咁但系过到嚟之后咧，就甚少夾 band 啊，因為主要翻學啦。咁但其實一路都好中意打鼓嘅，即係都專登買一套鼓就擺屋企嗰度，得閒又打下練下咁樣。咁啊，所以都要再講一次，就好多謝 Margaret 啦，即係俾我咁好嘅機會，我可以係叫做真係打 live。
12: 其實佢揾你嘅時候，佢有冇見過你打鼓啊？各樣啊，淨純粹係聽下 Alan 同阿 Ray
13: 係冇嘅。但問題但因為咧，阿 Ray 同 Alan 係見過打鼓嘅，咁、
12: 知道你信
13: 得過，都可能佢哋都加咗啲嘢入去嘅，即係唔錯噶 ，James 咁樣，你揾佢啦
12: ，OK 噶，
13: 係
12: 手瓜起剪噶，打到
13: 係啊，有力噶咁樣
12: ，OK
13: 咁樣咯，
12: 啲節奏 OK 嘅、，OK 好。咁但係你有冇諗下點解佢唔係揾我唱歌嘅咁？
13: 我只能够讲今次呢个演唱会啲歌手真系比我犀利好多，真系。咁当然我后生啦，咁但系佢哋
12: 金钻年华，
15: 佢哋经验比较多，
13: 即系技术上同经验都系远超于我嘅。
12: 嗯，
13: 所以我自问又真系冇话啲乜嘢特别唔 happy， 即系唔开心咁样。 反而最开心真的可以打鼓打咁耐咯，
17: 参与呢一个演唱会，
13: 参与咯，系
17: 好好期待啊，好期待到时你同大家一齐嘅演出啊！好，咁我问下 Jason 啦，系2022年心情金曲歌唱大赛，我都系第一次见你啊，唔系可能之前你比赛我睇过嘅咁样。好啦，你今次系负责吉他嘅，
14: 嗯，
17: 好啦，咁又系点解会 join 咗呢个演唱会去做吉他手嘅？
14: 其实都系同阿 James 一样啦，都系俾阿 Margaret 氹咗落搭啦。
17: 点样氹你啊？
14: 咁点氹我咧？其实好搞笑
15: 嘅，
14: 系其实几开
17: 心嘅。
14: 其实同阿 James 一样咧，其实我哋都系其实好荣幸嚟参加到今次演唱会。我个 background 同阿 James 都系一样，即系以前喺香港夹开 band， 咁啊过到嚟呢边咧，其实都好难揾到人，即系你知啦，夹 band 要先夹人噶嘛。咁啊，好难揾到人同我同一个曲风啊，或者一起去玩啊咁样。咁所以我由夹 band 变咗一个独立嘅一个吉他手咁样，好几平时自己玩一下，攞下 cover 咁样咯。咁啊 ，Margaret 今次咧就系我趁我翻工嗰阵咧打俾我，佢话：诶、，Jason 得唔得闲啊？我话：OK 嘅，我食紧饭。跟住佢话：我揾有啲嘢想揾你帮手啊。我话 ：OK 系咩嚟嘅？咁佢就同我讲话：我有个演唱会想揾你帮手弹吉他啊咁样。咁话：咁突然。我话可以嘅，咁跟住佢就 send 咗啲 details 俾我咁样咯。
15: 嗯，咁你就入咗嚟啦，
14: 立咗搭啦，系啦。
17: O K O K， 就咁啊氹到你啦，系嘛？
14: 氹咗我落搭啦， okay. 不过都好事嚟嘅，识到大家咁多咁多优秀嘅歌手。
17: 咁你有冇谂过啊？如果我都有份唱就好啦。
14: 都系嘅，不过都系好似啱啱 James 讲啦，即系今次嘅歌手即系阵容浩大啦，跟住又咁多位歌手，其实佢哋自己嘅能力啦、曲风啊，或者系舞台表演都系非常之好嘅。咁我觉得通过今次演唱会可以喺佢身上学习，咁话唔定之后我再参加心情曲可以再有更好嘅进步。
17: 即系可能有机会你都可以又弹又唱啦，因为你吉他系可以又弹又唱噶嘛。
14: 系啊，其实我参加比赛嗰年个初赛，即系心情金曲2022年嗰年个初赛，其实我就自己带咗吉他嚟唱歌嘅。
17: 嗯，就自弹自唱嘅。
14: 系啊，所以就俾 Margaret 见到我收得好埋嘅 talent。
17: OK， 即系佢发掘到你嘅 talent 出嚟啦。
14: 系啊，系。啱咪系咯，
15: 咁你掘咗出嚟，
14: 系掘咗出嚟，
17: 你都
14: 出土，
17: 你都有啲自信嘅喎、
14: 有嘅，有嘅，都系有少少嘅。以前都喺香港即系隔开 band， 我哋又喺星光大道有表演过啦，跟住喺以前喺旺角嗰啲咩 busking 啊、快闪啊，成日都成日玩。
17: 嗯，即系你都中意表演嘅，其实。
14: 嗯，
17: 好，非常好，非常好，好啊，好啊。嗱，咁啊，问翻 Elvin 啦，
15: 系，
17: 即系嗱，身为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即系灵魂人物嚟嘅你哋，因为第一届嘅金钻嘅参赛者，你全部个 bonding 都非常之 strong 啊。你哋嘅 bonding 係可以吸引到好多，即係連金曲嗰啲啊都會走埋嚟 join 埋你哋一齊玩啊！咁你今次做呢個演唱會啦，因為今次呢個係金鑽第一次搞演唱會啦，
15: 係
17: 係嘛？算作係啦，即
15: 係
17: 你其實呢幾年都有好多其他嘅演出，我見到你哋都有好多其他演出，但係呢個算係一個正正式式嘅演唱會。你嘅心情又係點樣啊？你做司儀啦，今次
15: 哇！今次講起心情，梗係興奮啦！第一次嘗試，即係喺呢種節目裏面做男司儀係咪？咁雖然我之前喺廣州嗰邊做過啦，咁同之前阿威唔同啦。咁我嚟自於廣州嘅，係啊。咁係一個新嘅挑戰咯。同埋咧，今次咧同其他人即係地方嘅節目咧係有啲唔同嘅。咁我除咗有一聽之外，仲有一睇，係啊。今次我係製作團隊之一啦，咁有我自己整嘅 AI 視頻啦，咁裏邊啦，咁。留意一下，到时留意一下啲片头片尾啊，少去啲洗手间啊，咁样
17: 少啲去洗手间，
15: 咁啊早啲到，咁啊迟啲走，
17: 即系差唔多系好似睇一场电影，即系因为呢个系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嘛，
15: 系啊，咁样就可以
17: 音乐剧咁，即系或者唔系音乐剧，一个即系一路串
15: 住。你
17: 讲
15: 咗，大家都会现场都会有一种音乐剧嗰种俾大家享受嘅，除咗系嗰种 feel 啫，系。每個即係可以透少少俾你聽下啦，咁啊 ，Alan 啊，同埋嗰啲我哋有幾位歌手啊，都會有現場表演啊，好似Charles 啊，到時佢現場都會有啲好似歌舞劇嘅，
17: 哦，講啲古仔，即係有 story，
15: 係啊，有啲
17: 串連住
15: 動態嘅表演俾大家睇下嘅，所以串連住係啊，所以大家可以到時欣賞下佢哋嘅演出啦，係啊，
17: 係咯，因為我見今次嘅 combination 即係 叫做金鑽九一九 live 演唱會啦。咁其實金鑽年華嗰一批都係大哥哥大姐姐，跟住帶住一批深情金曲嗰啲係比較年青嘅。你哋個合作啊，或者有冇啲即係嗰個有冇啲咩火花啊？嗰啲唔同年齡層嘅人一齊
15: 啊，未插喎，所以出唔到火花。係啊，依家可能慢慢都會有嘅。我哋今次即係。每星期二啦，即系阿朱怡啱先咁讲啦，每个星期二我哋都会彩排啦。咁喺彩排同时咧，咁我哋就睇到我哋嘅鼓手同吉他手咧，其实好认真咁样去夹歌嘅。咁同我哋咧，即系同啲歌手咧，都会有现场一个夹嘅。咁大家都会熟悉咗之后，就会比较默契啦，系啦。咁啊，真系擦出火花啦。
17: O、okay. K，
15: 到时现场你知系有几火咯。
17: 即系啲火花就喺彩排嘅时候擦下先咁样，
15: 系啊，先摩擦先，
17: 系啦，咁跟住大家睇嘅时候就会睇到好顺噶啦，
15: 系啊，到时大家睇就会觉得好兴奋
17: 喎。OK， 好，即系会有啲惊喜俾大家睇到，
15: 系冇错嘅，咁惊喜到现场先开。
17: 好啊，嗱，咁我再讲一讲啦，呢、這个演唱会就系九月十九号星期六，入场时间系五点半啊，呢、這个演出嘅地点就喺西四十一街950号嘅，系温哥华嘅，咁啊门票亦都系正在发售噶，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转头翻嚟再继续同佢哋倾偈。
18: 周末有咩消遣啊？
19: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8: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9: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8: 真嘅？
19: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件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8: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9: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8: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件同 ABC 团队。
2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1: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2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21: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22: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21: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次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3: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1: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23: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1: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3: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24: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5: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2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7: 好啦，今日系一个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嘅访问特辑啊。九月十九号就系呢个演唱会嘅日子啦。咁我旁边就有司仪嘅其中之一，就系、其中之一嘅司仪就系 Joey 啦。
27: Hello，
17: 咁 Joey 即系你就喺第一届金钻年华之后，咁都有一直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啦。又试过自己一个做司仪啦。
16: 都是两个，
17: 都是两个，
16: 都是两个，系啦。不过就是 friend 的生日会
17: ，friend 的生日会，自己熟人就轻松啲。
16: 会系咯，可以即系自己夹啲嘢咯。
17: 系嗱，咁今次一个演唱会有咁多人歌手一起唱歌，同 Elvin 合作，有冇压力啊？你觉得？
16: 其实我觉得今次是真的很开心的，因为都是 group 埋第一届金钻第一届和第二届啦，咁样咁系每一次 rehearsal 的时候呢，就会见到很多旧朋友咯，是很 friendly 咁样，其实很开心的。至于这个同 Elvin 合作就 即其实他都很认真很辛苦的，他都做了很多事，这个是给他的 credit 他的要。
17: 例如呢
16: 台词咯，还有一些 opening 啊那些。
17: Full script 的基本上差不多。
16: 是啊 ,total 25首歌就即大家一人孭一啲咁样咯。
17: 即每首歌都要有啲嘢，有啲嘢要 踢隻歌出嚟。
16: 是啊，要出嚟介绍咯。
17: 要有啲心思。是啦、啊。点样踢隻歌出嚟。
16: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咁、啊、样咁啊。
17: 全部要背嘅。
16: 要啊。
17: OK。
16: 要识。
17: 你咪即情愿背歌词好过早知唱歌算啦。
16: 其实啦讲真的，你25首歌咁样，跟住因为有五首是 duet 嚟嘅。咁所以嗰度系要一齐大家去介绍嘅时候，其实就变咗大家一人孭15首歌咯。咁其实都有啲压力噶。系啊，因为都要顾及好多嘢。
17: 但通常度桥嗰个系Elvin 度。
16: 度桥 Elvin 度嘅。
17: Elvin 度。
16: 咁跟住有时有啲啲台词，咁我咪会改一改啊，咁样即系大家顺口啲。
17: 大家夹一夹。
16: 系啊。
17: 见到你而家都好似好有压力咁啊！即系在 Elvin 隔篱，好似
16: 唔系因为冇办法，年纪大咧，记性唔好啊！
17: 我见即系在座嘅，即系 Jason 同阿 James 都喺度笑笑口咁。其实你哋即系咪见到啲咩现象？可唔可以讲俾大家知？究竟喺呢个团队里面发生咗啲咩事啊？不如阿 James 你讲下先啦。啊，系有冇见到啲咩哈碌嘢？
13: 其实哈碌咧有，即系有嘅一定。即系譬如，当然最多就当然系头一次彩排啦。即系大家啱啱见面，即系我特别系我啦，因为其实大家歌手围都识噶，呢个我知噶啦。咁我入边识几个嘅啫，咁所以大部分都系第一次见。咁啊，头几次去排练哈碌嘢就多噶，一定即系可能啲台词会乱啊，跟住可能啲走会大家啊走边度啊走边度好啊咁样。咁包括我哋自己音乐上啦。即系
17: 打鼓
13: 啊，又可能甩啊咁样，当然好正常嘅。咁但系overall 其实嗰个氛围系好嘅，即系起码大家唔会咩、你唔掂喎咁样又唔会嘅，
17: 即系
13: 大家其实都几 encouraging 系啦，即系
17: 大家会互相鼓励
13: ，keep 住啊咁样，氛围唔错嘅。
17: 好好咁啊 ，Jason 咧，
14: 都系呢度啦。主要就系我觉得系即系排练嗰阵我哋大家都係好俾心機去練啦，跟住各個歌手自己都有準備得好好啦，跟住歌手們咧其實都會有過嚟揾我哋樂器組，我同阿 James 提翻啲意見，有啲咩嘢係佢哋想要有嘅效果啦，例如 solo 啊，或者係打鼓想邊一個位再澎湃啲，或者吉他邊一個位再多少少嘅效果，咁佢哋都同我哋講嘅，係啦，咁現場嗰啲咁啱啱又講起兩位師爺啦，咁Elvin 哥咧其實就主要即係創意總監啦，
17: 阿哥
14: 跟住又係 producer 啦之一啦，咁其實喺rehearsal 嗰陣咧，其實基本上佢就係好認真咁望住每一個人，即、就、係、是、唱歌啊、run down 啊嗰樣嘢，其實佢就即係、就是、基本上接多唔少嗰種嚟嘅。咁
17: 係啊，而家都有少少，有時突然之間唔笑嘅時候咧，哇，好驚嘅，
14: 好似係咪我做錯嘢咧咁樣？咁啊唔係都 OK 嘅，咁但係即係依家訪問緊嗰陣，佢就好和善嘅，係所以。Don't get me wrong, OK？
16: 小心啲講嘢。
14: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7: 唔係咁，其實認真係好噶。
14: 認真好事嚟嘅。
17: 一個 group 裡面或者你做緊一個創作，你梗係有講係 serious 噶嘛？
14: 冇錯啦，冇錯。
17: 即係當然你係要有好玩嘅氛圍，大家開心去做呢件事，但係你都要有個人。大家認真啲，唔該。
13: 同埋啲 script 係好明顯係聽得出係度過嘅，即一定唔係 AI generate。
17: 有心思諗。係
13: 啊，真係每一首 tailor make 咁樣寫出嚟 ，which 係好事嚟，我覺得。
17: 非常好。喂，其實原來 Elvin 你係都中意即係寫呢啲創作嘅嘢嘅。
0: 偶然都會寫下咯，係啊。
17: 即係冇演唱會都會寫下嘅。
0: 玩嗰方面會比較寫，即係有時我間唔中會自己做啲 AI 視頻出嚟啊，即係取悦下啲觀眾啊。即係我有時喺微信號都會自己發啲視頻出嚟俾人睇下嘅。咁啊，嗰啲系根據自己喜好嚟做啦。咁但系今次咧，系主要唔做電影啊，都系一種新嘅突破咯。咁啊，當然視覺效果無限接近電影啦，系啊。咁當然唔可以同電影一樣啦，因為會有嗰啲啊版權問題啊嘛。
17: 嗯嗯，你其實本身係咪都係一個做事認真嘅人嚟嘅？真係
0: 啊，都算係噶。所以佢聽佢哋講係我做事嗰時候比較嚴，同埋有時可能脾氣比較大啦，即係有時會係咩咁啊。但
14: 係
0: 咧過咗之後咧，我就好快會平復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唔好太介意。即係我做事嘅時候係比較認真嘅，但係私底下咧我係冇乜嘢嘅，係啊。
17: 哦 ，Jason 係咪想平反一下？
14: 冇，我嗱我
0: 唔使驚，隨便講。
17: 唔使驚，你講啊。
14: 冇。 唔係，其實即係我即係啱啱接翻安兒嗰一點，即係認真即係做事係好事嚟嘅。咁我哋大家即係 rehearsal 嗰陣，大家都係認真負責嘅態度咁樣，係咯。咁係咯，依家有份工忙
17: 啦。唔係，即係其實係咯，你梗係要有個認真嘅人 push 下你哋去將件事做好去噶嘛。即係當然你做出嚟俾人睇係要覺得啊～好睇或者感動或者好玩，但你其實背後是認，即係你就係要有一個認真的態度，先做到呢個效果出嚟噶嘛。所以呢個係有咁嘅人喺度去做呢樣嘢。
16: 佢負責認真咯，我負責分裂咯。
17: 啱啊啱啊，即係你一個 group 裡面係要有唔同嘅 character 喺度，咁先至係可以 balance 到嚇。好期待啊！
14: 係 Alvin 哥整嗰啲 poster。非常之靚，依家透過電台你哋冇辦法，即係透過聽聲咧，你睇唔到，有啲可惜。到時你哋如果嚟睇演唱會咧，你會見到 Alvin 哥整嗰啲 poster 啊，或者係電影效果嗰啲視頻咧，係你係唔會失望嘅。
13: 遠超於你想象
14: ，exactly
17: 。好期待啊！你講到咁樣，好期待。
16: 喂，抵請食飯啦、啊、你哥、啊、，Alvin 哥啊！
17: 即刻已經升個級啊！
0: 突然間背脊口咁多。
17: 誒嗱，講到呢度，我等你哋即係慢慢歌下先嚇。我哋喺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聞提要。
3: 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指，继第一季向上修正 0.3% 之后，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达到 3.3%。 由再多一位 BC 省保守党议员退出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尼泊尔日前发生山洪暴发，至今发现538名遇难者遗体，近千人失踪。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4: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森容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7: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元10罐，一头鲍100元6罐，再送2罐。
6: 大盏靓燕窝399元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7: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6: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森容海美行实冇错啦。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4: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6: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4: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8号。
27: 知形知美，约定你。
16: 地址 950西41街，门票现正发售，每张35元 ，VIP 门票80。查询电话604-267-1320。啊，sorry。
8: 263-1320，系啦系啦，嗰个系直播室嘅电话。如果购票嘅话，系可以打604-263-1320嘅。多谢 Joey 嘅介绍。哇，你好大压力啊！我发觉，如果要你背稿嘅话。
16: 是不是啊？
8: 看住份稿你都好惊，车远远
16: 尽做尽做，车远远尽做。
8: 系啊，Joey 即系会系919 Live 演唱会嘅其中一位司仪啦。哇，系咪因为坐喺 Elvin 哥隔篱有啲压力？
16: 爷又有饭食、啊，
8: 我见头先大家个个都叫咗 Elvin 做 Elvin 哥、啊。
0: Elvin 唔好咁讲，即系大家俾面啫。系，我都背脊冇咁厚
8: 嘅。因为即系你都系大哥哥啦，喺呢个团队里面即系比较。嚴肅比較即係認真去睇呢件，去即係鞭策大家係咪咁講？咁你又中意研究 MBTI 嗰啲㗎？你譬如喺呢個 group 裏面有冇研究到佢哋啊唔同嘅 character 應該點樣同佢哋相處，可以做好呢個 show？
0: 啊，都有㗎。同佢哋相處嘅時候咧，就大家都會私下傾下偈啊，即係我哋都會飲下嘢啊，即係譬如之前練歌都有。坐低大家傾下偈飲乜嘢，咁我都會分析一下啊，譬如阿 James 啊，咁佢嘅估佢大概佢 MBTI 係乜嘢咧？咁佢啊大概啦咁講啦，你介唔介意講啊 ，James？
9: 冇問題，你講。
0: 係啊，咁啊 James 咧，咁就大概咧同我個 MBTI 應該係比較接近嘅，咁佢我估佢應該係 INFJ A， 咁佢喺情感方面啊，睇佢打鼓啊，佢好有熱情嘅，係啊，同埋睇佢著裝啊都比較整齊，嗯。做事都比较有规划，同埋比较有远见。
8: 佢全部都开
0: 心咧，
13: 多谢你，比较叻你先。
8: 全部都剔晒，
13: 叻你先。
0: 系好啦，咁系咯，我觉得都几好噶，都几融合啊。
8: 咁啊 ，Jason 咧，你觉得佢系点？
0: 阿 Jason 啱我哋点啊 ？Jason， 你不如你嚟讲咧。
14: 啊，我唔系你表达咗你意见先，我想补充。
0: 哦，都好，咁好，咁我就。大家啱先到嘅時候咧，咁我提前咗少少啦，咁就大家傾偈咧，就問過一下，咁我知啦，我對依方面比較有興趣嘅，咁我就聊下 Jason 傾偈啦。誒、哎，你介唔介意講你嘅 MBTI 俾我聽啊？咁佢話：我係做 ISTJ， 我係 ISTJ 嘅。咁我哦，又幾合適喎，因為之前同佢講佢工作咧就比較混合啦，我覺得嗯又幾啱，係啊。咁剩低嗰啲就等阿 Jason 佢自己去介紹自己啦。
8: 你覺得自己係咪啊？係咪嗰個 MBTI？
14: 其實 so far 我測試過 MBTI， 我諗三次到嘅，其實三次都有少少出入，但係 I 咧就一定係就一定係90%+ I 嘅，我係，但係最新一次咧就係 ISTJA 咯，咁就係比較好似啱啱 Elvin 哥咁我講啦，咁啊比較混合翻我本身自己嘅即係正職工作咁啊做即係即係金融業相關噶啦，咁啊比較都係比較 detail oriented 嘅，咁但係比翻起 Elvin 哥都係。佢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啦，佢
8: 而家
14: 但係係咯，我哋 so far 我哋嗰個合作啊相處都係融合嘅，可能大家都係即係類似呢一種即係J 人啦咁啊 assertive 啲咧，咁所以就係係咯，
8: 即係要強調係相處融合，
14: 融合係。
8: 唔系，其实 Elvin 我发觉
14: 冇 quotation mark 噶。
8: Elvin 系咪发觉好多中意表演嘅人嗰、那个都系 I 人嚟噶？
0: 表演其實都會有，即係 I 人都會比較佔多啦。咁其實 I 人咧，只不過係佢私底下咧需要長時間去處理佢自己的信息。咁即係譬如跑到某一樣事物嘅時候啊，佢就要翻去先思考一下，再表達出嚟。咁同 E 人有少少唔同嘅 ，E 人咧就係、是、我喺外界接受嗰事物，我當場就會有反饋。係啊，即係好快就會有反應啊，或者咩咁。但係 I 人一般都會翻去自己去尋思一下，究竟我咁樣做啱唔啱啊？我今日。做一樣嘢有冇更加好嘅方法啊？係啊，就唔會透過人哋去俾意見去影響到自己，多數係自己開始發現自己嘅問題，然後再改。咁當然人哋嘅意見好寶貴啦，咁你自己聽完之後再去分析咯。係啊，
8: 嗱，因為頭先 off mic 嘅時候你都講話，其實你自己都知道自己做事係好認真，做起事上嚟好 serious 嘅人嚟嘅。
0: 係啊，成日得罪人啊嘛。
8: 嚇，即係會唔笑啊，好認真啊，即係
0: 做事嗰時候真係唔笑。
8: 即係 even 連你自己本身嘅工作做事嘅時候都係咁樣噶嘛。
0: 是啊，我在工作上面即是啊，关于我的新工作是做牙科啦，是啊，咁在工作上面其实都要好细致啊，即是不可以出错啊，毕竟是啊，那些对于病人来讲吻合是很重要的，是啊，咁当然我们跟同事沟通的时候都就是讲重点， 系啊，其他嗰啲私底下再慢慢倾。
17: 你即系你会唔会惊有时都吓亲啲小朋友啊咁样噶？
0: 都有噶，我隔篱嗰位小朋友，我都吓亲过一次，所以
17: 你可唔可以讲下点样吓亲啊？嗰阵时
0: 即系有时讲嘢可能比较
17: 大声啲，
0: 大声啲啦，同埋有啲嘢即系自己心里边有准备，但可能以为人哋知道明白自己的意思，其实可能人哋冇谂到你谂啊嗰方面，所以有时候就会得罪人啦，
17: 火爆咗少少，
0: 系啊，
17: 火爆咗少少。咁阿 Jason 嘅感受。即刻 Elvin 哥，
14: 冇，我覺得佢講隔離嘅小朋友應該唔係我，可能係 Joey。
17: 哦，OK，Joey 係你有咩感受咁？
16: 感受
17: 係你有啲驚啊！你都係冷靜啲，
16: 我唔驚啊！我從來都係做自己嘅，
17: 係啊，都係將件事做好佢啫。大家都係
16: 冇錯，不過咧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始終都係覺得有時啲嘢。你想的人哋未必知道嘛，系咪？即系有咩就
17: 沟通
16: 讲，系啦，一定要讲，
17: 一定要沟通，
16: 系啦，
17: 嗯嗯，
16: 即系冇有冇，大家都系萍水相逢嘅时候咧，就冇人必须要接受你啲情绪，你明嘛？
17: 嗯嗯嗯，
16: 即系接收你嘅情绪，
17: 嗯嗯嗯，明白，
16: 系啦，但系嗰个都唔一定系我啊。
17: 突然之间好似讲啲好
16: 似系
14: 我系 James 啊，
17: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大家沟通系好紧要嘅，
0: 系沟通好紧要嘅，真系。
17: 即只要願意溝通的話，可以化解一切噶啦。大家唔好唔出聲啊，或者淨係掘住你，
16: 即係攤開嚟講 OK 噶啦。
17: 即係掘住你，你唔係搞掂佢咩咁？
16: 跟住咪望住佢嚇，跟住個頭好多個問號。
17: OK， 哇！即係所以話搞一個演唱會中間有幾多嘢需要磨合啊？
0: 係啊，幾多嘢需要磨合？火花好多時候都
17: 係啦。咁即係嗱，今次演唱會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嘉賓啦，可唔可以逐一介绍一下嗱，两位司仪，你哋轮流啦，你哋反正都系司仪嚟噶啦，你逐一介绍一下到时嘅表演嘉宾啦。
16: 有我哋大哥哥啦，又系金钻一嘅 Charles 啦 ，Joseph 啦，又系金钻一嘅 David 啊 ，Susanny 啦，
0: 系啊，咁啊，仲有我哋嘅阿威啦。Harry 啦、Alan 啦、Jeffrey 啦，依啲大家都好熟悉嘅。如果大家有睇过之前佢哋嘅表演嘅话，系仲有 Angel 啦、Jessica 啦，咁仲有我哋两位隔篱嘅两位一个位鼓手啦、
17: 鼓手
0: 同吉他手啦，系啊，佢哋都今次都付出咗好多啊，所以大家到时会睇到好精彩嘅表演啊，系啊，靠你两位，
14: 冇问题冇问题。
17: 好啦，咁啊，讲下里面仲有啲咩火花啊？你哋嘅彩排时候有冇遇到啲咩火花？问下 Joey 先系嘛？
16: 唔系 MBTI 啊嘛？
17: 你咩？
16: 我都未讲。
17: 佢系咩 ？Joey 系
16: 男嘅先。我想问一问先，你哋会觉得我系 I 人定 E 人啊？
9: 我都系 I。
16: Jason 咧？
14: I 啦，咁就。
16: 咦，跟风 Annie 咧？
17: 我唔知道，我觉得你系 E 咯，应该系
16: 90%都觉得我系 E 嘅。但其实我是 I 人嚟嘅。
17: O K， 哇，真系全部都 I 人嚟嘅。
16: 系啊，估唔到。
17: O K，
16: 估唔到啊，会系 I 人咯。
17: 系咁，你觉得点啊？如果你系一个 I 人，
16: 冇问题噶，做自己咯，最紧要就
17: 系
16: 系咯。
17: 系，
14: 我觉得我哋 I 人主要系我哋个能量摄取嘅方式系源于我哋自己。即系如果好似举个例子，我同 James 咁样，我哋如果平时可能收工比较攰啲，可能喺屋企自己打下鼓、弹下吉他咁样啦，就会可以。
17: Okay。
14: 可以
17: recharge，
14: 系啦 ，recharge 到我哋就差佬电。咁如果我哋出去即系 socializing 啊，或者即系去酒吧啊啲咩咧，
17: 人多嘅地方，
14: 场合咧会 drain 咗我哋啲能量嘅。
17: 嗯，
14: 咁所以我哋会比较沉醉喺自己小世界度咯。
9: 啊，可以讲多少少，因为咧头先阿 Elvin 都可能讲到就系咧，可能 I 人，即系我哋啲作为叫做表演者啦，可能 I 人比较多。咁我咧其实我就未听过 Elvin 唱歌，但系咧 Joey。現場唱歌我真的聽過的，我記得有一次呢他玩個比賽，他唱喜歡你啊，阿 Jam 的版本喜歡你。
16: 哦，是啊，
9: 那你會見到確實是又不是什麼偏見，純粹是阿人可能真的在情感的釋放上，即一去到他做他喜歡的東西的時候，那種能量就
17: 很爆，
9: 跟他本身的人即有種反差在
17: 這裡。嗯嗯嗯，
9: 是啊，所以我覺得真系咯，
16: 嗰次你都有嚟撐我係嘛？
9: 係啊，我有嚟撐嗰陣時，
16: 打曬燈咁樣啦，係咪啊？
9: 揮牌棒咁滯，
16: 係
9: 咁樣咯。即係譬如啊，即係入邊，即係今次咁多位歌手入邊，即係可能我最熟就係 Ray 啦咁樣，因為之前比賽大家同一屆咁樣，即係可能佢都有啲類似咁嘅人，咁所以佢嗰個
13: 釋放力是即係遠高於你想象的，
8: 嗯，
13: 所以可能 I 人真的呢方面有優勢，又不有優勢，但是可能會有種反差喺度，咁觀眾望落就，嗯，哦，好似係喎咁樣。
8: 即係平時就匿埋去 recharge 嘅，跟住一要放啲能量出嚟就好。
13: 一上台就一
8: 變咗另外一個人，
13: 係啦，
16: 爆炮。
8: OK，Jason 有咩感想？
14: 冇，我只係想補充翻，我哋唔係講 E 人為華。
8: 咁啊，呢個 group 裏面實會有 E 人嘅喎，係咪先？
16: 有，又係啲好大反差噶，覺得佢係 I 人，點知佢係 E 人？
8: OK， 有啲咩內幕嘢可以爆
0: 啊？講緊
16: 你嘅 Alan。
8: OK， 哦 ，Alan 係啊 ，Alan 係好咩嘅喎？佢係
14: Alan 係 E 人啊，定係 I 人？
8: 佢係好 E 人
0: ，E 人嚟嘅
16: ，E 啊，
8: 係佢係好 active 嘅嘛 ，Alan。
16: 即係熟咗之後，其實佢都幾多嘢講嘅。
8: 係係，即係第二屆嘅冠軍。
0: Yes。
16: 係啊，
8: 第二屆冠軍，佢都係
16: 第二屆金鑽冠軍。
8: 佢個 energy 都好強啊！即係因為就係睇啱啱嗰屆嘅金鑽，佢做表演嘉賓嘅時候都好犀利嘅表演。你哋有冇睇啊？嗰次
16: 有，我年年都去做義工㗎。金鑽
8: 係啊，佢都好好啊！佢個表演好好睇啊，係啊，戴曬黑超咁樣。
16: 因為其實咧，即係呢度14個啦，咁其實個個都。唱歌都好好嘅，咁，反而其實你會即係越強越強咯，係，
8: 啊，
16: 要好好表現咯。
8: 好，我好期待啊！呢個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啊！如果想買飛嘅聽眾，可以打電話604-263-1320嘅，喺呢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1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莅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日本南瓜7.7元一磅，单冻去头白虾16.96元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2袋，竹排鲜虾饺12.97元2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2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啊！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7: 知形知美，约定你。
8: 好，回到嚟金鑽919 Live 演唱会访问特辑。演唱会就会在9月19号举行的。刚才讲到为了这个演唱会都做了很多准备，大家合作也都有很多不同的磨合，需要沟通，整个团队搞场 show 2-3个小时的这个演唱会。除了有这些事情的准备之外，你们到时都要有自己装扮的，就算是打鼓吉他做司仪都要有自己的打扮。在这个包装方面譬如发型、化妆或者是衣着的准备又怎样？不如等我 Joey 讲先啦。
16: 我的宗旨就是一定要靓，
8: 系，
16: 一定要捉住人哋眼光咯。
8: 好。
16: 咁啊，通常我因为都有时有唔同嘅演出机会啦，咁都会系买定一啲即系自己觉得靓啊，可以上台嘅衫咁。咁所以今次呢套衫咧系未见过嘅
8: ，OK，
16: 系未出过街嘅，咁所以系都期待嘅。
17: 是专为金钻九一九而准备的呢套着装，
16: 是
17: 好非常好。好啊，咁啊，问下 Elvin 啦，
0: 系
17: 啊，你而家就个头系紫紫地色嘅，
0: 系啊，
17: 系啦，咁呢个系咪都衬翻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定系到时会转个第二只颜色啊？
0: 我到时可能会转一转颜色嘅
17: ，OK，
0: 系啊，咁可以俾少少透露啲消息嘅。我嗰日着一件衫，其实都系紫色嘅。
17: 哦 ，OK， 紫色衫，
0: 系啊，都系为咗今次准备单独买。
17: 特登为了金钻九一九嘅，即系呢个系视听嘅享受啦。呢、這个演唱会将会
0: 睇到，咁咪衬翻做演咪佢咁靓，我企喺旁边度显得唔好睇嗰
17: 边。诶，系你，因为你两个一齐做司仪，使唔使夹噶啲衫？你都使唔使夹下你啲衫？
16: 应该都 match 嘅，
17: 系
16: 因为我系会好 bling bling 嘅。
17: Elvin 有冇 bling bling？
0: 有少少啦，即系 bling 嘅部位唔一样啦，佢系在于衫，咁我在于啲头饰啊或者各方面嘅嘢，系、
17: 哦、
0: 啊，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即系大家会同样咁闪，我哋突出唔到大家嘅咩嘢，即系特点系啊，
17: 即系总之就系大家要衬翻。
0: 你即系 Joey 身材几好先得，
16: 最紧要唔好高过你就得啦，唔系唔好我高过你啊，sorry，
17: 即系着对高跟鞋要就翻个高度，
0: 系咯、啊，
17: 唔系其实 Evan 本身都高嘅，
0: 我唔介意佢点着都得嘅。
17: O K，
16: 咁其实我都唔矮嘅。
17: 你哋两个好似有时候都喺度过紧招，系咪过紧招啊？请问你哋两位已经
0: 节目效果啲系节目效果，
17: 节目效果嚟嘅。O K， 兜翻先系嘛 ？O K， 咁啊 ，Evan 本身都中意戴啲首饰嘅，我见到你有戴耳环啊。
0: 都有啊，好非主流啊嘛。
17: 嗯 ，O K， 好啦，咁啊，问下。Jason 啦 ，Jason， 我見你今日嚟到直播室，即係手上面兩隻手都又有戴戒指啦，又有戴啲串珠，又有戴啲皮繩、銀繩咁樣戴喺隻手上面，即係好有嗰啲rock 嘅吉他手嗰種嘅形象喺度。但係個髮型啊，或者即係著黑色恤衫就比較正經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到時又會用一個乜嘢形象去出現呢？我見到兩位司儀又喺度笑緊啦。好啦，嗰個 Jason， 你到時又會用一個咩形象去做一個吉他手啊？
14: 今日嘅形象主要係一陣間要翻工，所以要著恤衫。
17: 係。
14: 係啦，咁啊，到時應該就唔同嘅。我諗其實我同阿 James 嘅角色咧喺呢個演唱會。呢、這個演唱會入面其實應該都不是太過，即係雖然我哋喺台上啦，但係應該不會在台前嘅，咁所以我哋可能會比較低調啲，我哋就不會咁 bling 啦，比起兩位司儀嚟講，
0: 唔得了啊！你兩個好搶眼都
14: 係啊！我哋如果我哋係 bling 嘅話咧，我哋台後面咧黑色嘅話咧，會見到好似夜空中最亮的星咁樣嘅，咁就唔好啦，係啦。咁我
0: 哋光
14: 發緊光係啊，
17: 即係唔想太搶係嘛？
14: 係咯，唔想太搶 full 咯，係咯，主要都係留翻俾兩位司儀去
17: 或者其他嘅
14: 歌手去表演嘅，係咯，係啦。James 你點睇？
1: 係咯，咁我諗法其實差唔多，即係我諗我同 Jason 都有個共識，就係可能我哋就以舒適為主啦，即係始終我哋會即係打足彈足咁滯咁啊，咁當然唔會短褲，因為短褲太凍，如果唔係陣摺親咧打唔到就好笑啦。
0: 辛苦你
1: 係啊，咁係啊，咁所以舒適為主啦。咁但係真係如果嗰服裝真係要 focus 翻，當然司儀啦，咁同埋就係啲歌手，因為歌手嘅衫咧，我都知咗一半咁滯噶啦。咁只能夠講係切合主題咯。
0: 即係可以爆料嘅，唔介意嘅。
17: 你可以讲少少嘅，即系或者你知道彩排期间你见到佢哋嘅服饰嘅准备啊，系有啲乜嘢准备啊？即系嗱，我知道鼓手同埋吉他你都想低调啲啦，即系最紧要舒服，因为你真系打足两个钟，你嘅手臂都真系手瓜都真系，唔系你可以着件短袖背心嘅衫到嘅手瓜出嚟嘅，系嘛？
1: 系啊，咁譬如就系、是其中阿 Jessica 啦，同埋 Harry 啦，有只duet 嘅。咁、啊个主题好特务 feel 打斗 feel 啊！咁可能佢哋啲装束有啲嗰啲叫咩啊？嗰啲 fast
14: 系咯，有啲 fast 啊，
1: 系啊，有啲枪，一啲当然系玩具枪啦、啊，即系啲配件啦、啊、叫做，咁所以系期待嘅、
17: 即系好似一个战喺个战斗格咁嘅，
1: 系啊，佢哋服饰系摆到明系跟咗个主题嘅。
17: 哦、
1: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就代入感会强些少咯，系咪？
17: 哦，佢哋个主题是什么啊？嗰、那个Jessica 一起走过的日子啊，嗰、那个
14: 合唱嗰首，
17: 合唱嗰首 duet 嗰首，睇下先。
1: 歌名可唔可以讲噶
17: ？Jessica 呢、這个 James Bond 嗰、那个
1: ，Eye of the Tiger 都系其中一只、
17: 哦。
1: 我谂、
17: 哦 okay ，
1: 我谂夹过 band 嘅人都一定会夹过只歌噶啦，因为都
0: 好期待啊，
1: 都几过瘾嘅呢只歌系啊，系、
17: okay、
1: 啊，咁啊。 是咯，只能够讲就系、是，即系无论你视觉上、听觉上，我相信大家都
16: 仲有，
17: 好期待、啊，好期待、啊。
1: 即系走嘅时候都开心走啦，
17: 即系会留低
1: 噶啦，
17: 唔系即系会留低一个深刻嘅印象，即系好似睇咗一个
2: 系啊，回味无穷，
17: 会令人回味嘅。OK OK，
1: 仲有
16: 舞台剧啦，
17: 即系彩排嘅时候，你哋已经觉得好回味啦，已经觉得哇好睇咁、啊。
1: 我哋两个。樂手在後面看都是這樣想的，
17: 即哇好看、啊、跟住大家的打扮，即是他們有 full dress rehearsal 過的，自己著裝啊，
16: 準備
17: full dress 的時候都有，
14: 齊曬啦咁樣，
17: 即好像其實有少少即現場一個電影的演繹，用隻歌來演繹，有個真人去一路唱一路演繹那個電影的 theme 喺度。
14: 我哋依家講緊一個詞叫嗰、那個叫咩沉浸感啊，
17: 沉浸式。
14: 沉浸式系啦，
1: 沉浸式体验。

0: 即系会系投射啲人啦、啊，定系影像落嚟噶？
1: 系投射一个影像喺个 mon 上面嘅，咁到咗时候大家可以睇，咁视觉效果同听觉效果咧就同电影院你睇电影比较接近。
0: 嗯，
1: 系啊，
0: 哇，好期待、啊、真系，好期待呢一个 combination 一个比较新嘅、演唱会嘅形式啊，可以话系。
1: 系啊，我仲可以透露少少俾大家听下、啊啊、我喺隔篱嘅司仪啦，佢会出镜嘅。
0: O、okay, K， 即系点啊？即系会喺个视频里面。
1: 系啊，佢喺视频里面会出镜噶，某一首歌，
2: 某一首歌嘅事。
0: 你哋系拍咗啲影片嘅，然之后再整，定系直头 A I 由零开始去整？
1: 系由零开始整嘅。
0: O K，
1: 咁嗰啲系我自己建模嘅，系啊。咁就揾阿 Joey 啦，咁仲有另外一位就唔讲住，咁到时睇就知啦。
0: 卖个瓜子先，
1: 系
0: 啦，卖个瓜子先，即系总之就用咗 Joey 嘅 image 嚟去做一个影像。在个 AI 的视频里面还有另一位的人物在里面的。
1: 是啊，很情深的。
0: Okay.
1: Joey 会到时表现。
0: 我见你们成日好像在这里不出声，但 是咪咪最后用眼神交流在沟通的。是啦是啦，你有什么感想啊？你想说什么啊 ,Joey?
2: 不是，还有一个啊，你忘记了啊 ,Ray 啊 ,James, 舞台剧这样啊。是
1: 啊，最主要啊。
2: 是不是啊？那个是挺正的那个。哎、欸，我也有份、啊。
0: 是、啊、是、啊、因为、啊啊、Ray 本身都是有玩开舞台剧的，他自己。
2: 是啊是啊是 啊,
0: 是 啊, 是啊，我看过他那个舞台剧。OK， 哇，那即其实这个演唱会919 Live 演唱会啊，即是一来你们本身各自有自己的 talent， 都可以有机会在这里发挥出来，即是真的很期待啊。那就是啊，期待这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再讲一次，这个演唱会就会在9月19号星期六举行啦。入场时间是5点半啊，即是听到刚才那么精彩的、演出啊，或者有开场的片段都不要错过。咁所以这个是演出时间是下午6点半，就是准时入座的了。演出时间是6点半。劇院地点就在西41街950号的温哥华西41街950号的。咁如果想买飞的朋友，就要打电话604-263-1320啦。咁今日好多谢咁多位上嚟接受访问，好期待你哋 Live 演唱会一切顺利，演出成功。
2: 多谢，记得买飞嚟睇啦。

0: 中午新闻专辑。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2: 加拿大统计局指，继第一季向上修正0.3%之后，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达到3.3%。
1: 由再多一位 BC 省保守党议员退出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尼泊尔日前发生山洪暴发，至今发现538名遇难者遗体，近千人失踪。
0: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经济数据显示，受到出口激增和国内投资推动，本国经济第二季度反弹。加拿大统计局指，继第一季向上修正0.3%之后，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达到3.3%，单系六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升0.3%。由于第一季数据先前被修正，不再是小幅度萎缩，本国并非连续两季出现经济萎缩，加拿大没有陷入技术性衰退。据统计局指，出口增长3.6%，主要得益于私家车和轻型卡车出货量反弹，之前两季汽车产量均有下跌。住宅投资和企业投资亦都振兴经济，二手屋市场在春季持续升温，尤其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方面。企业在第二季度增加机械投资支出，第二季企业资本增加2.3%，结束了先前连续五个季度下滑的局面。机械设备支出升至两年来最高水平。第二季电脑和周边设备的增长16.7%，这个和人工智能资料中心使用处理器类型有关。受到伊朗战争影响，上季天然气价格上涨，推高能源产业的收入，但是制造业投入成本拖累了该行业的获利。加拿大统计局说，6月实际各行业普遍有增长，部分旅游及酒店业也都受益于加拿大在6月举办10场世界杯比赛有关。另外，对于关税较敏感的制造业，在6月就连续三个月上升。今次第二季 GDP 报告是加拿大央行之后会在9月2号宣布下一次议息决定之前最后一份重要的经济数据。加美贸易专家表示，两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关税战可能会永久改变跨境贸易格局，预计两国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时代可能就此终结。美国著名投资策略师希夫在接受访问时候说，新的关税和美国作为贸易伙伴日益增长的不可靠性，正促使很多加拿大公司寻求其他市场并建立新的贸易协定。希夫是欧洲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策略师，他表示，如果未来几年加拿大与其他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那么这些合作关系将不容易解除，这可能会对整体贸易量产生永久性影响。他又指出，虽然追求盈利的公司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会继续进行加美跨国贸易，但是企业越是被迫寻找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就越具吸引力。随着加拿大公司最终被迫加大对物流或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服务其他市场，拓展这些合作关系可能会更加会有利可图。未来如果美元走弱，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可能进一步下跌更加明显，因为美元作为贸易伙伴的吸引力会进一步下跌。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视为重要的贸易盟友，几十年来两国签署一系列的贸易协定，不断减少贸易壁垒并加强经济整合。希夫说，美国并非唯一的买家，美国只是最方便的买家，因为物流运到美国无需长途跋涉。但当加拿大公司可以找到其他客户建立新的关系，情况将会改变。另外，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Drew Fangan 认为，两国关系不断深化的时期已经过去，并将迎来持久的结构性转变，更加将会出现持久变化，而这种长期性并非仅仅属于关税问题，亦都源于心态上的转变，以及美国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Fangan 表示，加拿大历史上对美国的依赖出于便利，亦都源自于共同的价值观，原本是有充分的理由。美国距离近，幅员广阔，而且文化联系深厚。尽管美国竞争异常激烈，但那里蕴藏住更多机会，如今部分机会正在消失，但联系将会依然存在。
1: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世界杯对加拿大六月经济带动实际是有限。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杯在六月为本国部分行业带来增长，但是对整体经济活动的刺激相对有限。 六月期间，加拿大举行十场世界杯赛事，吸引大量球迷同旅客。住宿服务业按月仍然下跌0.7%，航空运输业下跌0.5%。其他旅游及餐饮相关行业就录得轻微增长，其中餐饮及酒吧业按月上升0.6%。随住球迷前往球场观看赛事，城市公共交通客流量亦都增加，相关行业六月按月增长1.7%。世界杯带动最明显的是电台及电视广播业，六月增长8.6%，是自二月奥运以来最大升幅。另外，体育赛事产业的强劲表现亦都带动艺术、娱乐和休闲产业，六月增长1.1%。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今年3月，一部加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事件里面，有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提前下班，现时面对指控。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已经承认收到事件。之前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考虑解雇这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据称他们在下班前大约一个小时就提早打卡落班，导致拉瓜迪亚机场控制塔两名同事无人支援。起初，《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已经报道消息，美国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在一份电子邮件里面声明说，证实经已收到指控。工会指他们正在积极与联邦航空管理局领导层讨论这些指控，并认为这些讨论是解决事件的合理途径。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尚未直接回应报道，但是表示他们会致力追究员工责任，并不会损害国家空域系统的安全或效率。在3月22号东部时间晚上11:30过后，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允许一辆消防车穿越拉瓜迪亚机场一条跑道，但是不到两分钟前先允许一架加航 JAS 公司的客机降落，引发飞机和消防车碰撞，导致两名加航机师丧生，另外有40多人被送往医院。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在雨水浸满跑道上高速运行，而消防车就穿越跑道，但是为时已晚，最终亦都是发生碰撞，飞机再滑行多100多米，驾驶舱完全损毁，并扬起一片烟雾及碎片。交通管制员在事故发生几分钟前意识到风险，并在10秒内12次指示消防车停止，但并没有收到消防车回应。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局4月发布的初步报告显示，系统故障和通讯问题是造成事故关键因素。专家亦都称赞两名加航的飞行员，包括来自灰省的 Anthony Foster 和安省的 Mackenzie Gardner， 反应快速，他们很可能挽救了大量生命。由再多一位 BC 省保守党议员退出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Abbotsford 南选区省议员 Bruce Bannon 星期四宣布退出保守党，成为自 Caroline Findley 担任党领以来第6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Bannon 在声明里面表示，是党领竞逐结束之后与选民的交流影响他的决定。他说，令人遗憾的是，自从选出新党领以来，不断听到有选民的反应，他亲眼亦都目睹能够击败新民主党的政治阵营正在萎缩，而并不是不断扩大。他又指，政治的目标是扩大阵营，倾听大多数人的声音，这个跟左派或者右派是无关，而是关乎做正确的事。现时他们比以往更任何时候都需要为本省人民谋福祉，倾听他们的心声。但很多选民都对 Friendly 能否带领该党赢得选举表示担忧，亦有很多人说保守党的领袖是不能当选。Bannon 指，他怀着沉重心情宣布他加入越来越多的省议员行列，以独立议员身份在省议会任职。他都鼓励他其他的省议员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今个星期早前公布离开省保守党的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洁冰，就近日传出更多前保守党议员组织政党和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接受本台访问。他说自己離開省保守黨黨領 Caroline Findley 主要原因是不滿他對華人的立場。
5: 現在是影響到整個的列治文華人社區，所以經過思考之後呢，我就沒辦法，我一定要寫一個電郵給他，就是跟著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決定一定要辭退。我不可以跟一個大政黨的黨領，大家都希望他會做省長，是一個沒有誠信而且也沒有出來否認他究竟有沒有講過這樣的事，也都沒有公開來到向我道歉。我覺得這個這樣的一個個人，不要說是黨領，就算是一個從政的人士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1: 至于他认为现时右派力量进一步分裂，如何击败新民主党，他就表示大家都知道一旦分裂就会造福新民主党，他希望各议员以大局为重，统合力量一起。
5: 而家嚟到去评论咧，我觉得系言之过早咯，因为你头先提到嘅 Centre Party 其实好早已经出现咗噶啦。我嘅同事 Peter Milba 话佢组织一个政党，咁亦都系唔系一件坏事。但系问题咧，我都头先都最主要吓，一定要整合。咁希望一个有识之士嘅人出嚟咧，就可以劝退所有嘅中间偏右，我哋嘅共同目标咧就系将新民主党拉落台。
1: 佢更加表示担心新民主党领见到现时反对党出现混乱，可能会不久之后提早举行省选，
5: 亦都可能尹大卫睇到话呢个系形势，所以佢可能会好多人就喺度推测佢喺春季会举行选举，希望救佢自己一命，可以继续做一个。如果系咁发生之下，另一个中央偏右政党仲未承认咧，咁呢个就系一个 BC 省民嘅共业嚟，我只可以咁讲。
1: 至于佢本人政治去向问题，之前有传言话佢会选列治文市长，虽然佢最初经已表示过唔会参选，但现时嘅情况同当时经已大大不同，现时会否再作考虑？佢就表示自己仍然希望留翻喺省级嘅层面。
5: 我同嗰啲同我希望我去参选市长嘅时候，我同佢哋分享，到今日我仍然系怀有希望，希望咧 NDP 系会俾我哋推落嚟嘅，唔会再执政。咁所以喺呢、这个。在现在这个 stage， 我是没有打算参选市长的。
1: 至于他自己会否同现时另外两名独立省议员 Peter Milba 和 Ian Patton 组成新政党一起，或者是加入另外一批自由党前议员，包括 Karen Kirkpatrick 和 Mike Bannier 成立的 Central BC 党，他就说现时尚未有定论。本月初，迫使省南部 Okanagan 地区数千名居民撤离家园的山火目前经已受控。山火服务处说，预计这场山火将维持在新墨岭以西大约252平方公里范围内。当局至今经已不再将该场山火列为重点山火处理。目前本省仅剩两处的重点山火，位于 Boston Bar 附近，另一处位于 Clinton 附近。新墨岭的这场山火是本季省内最具破坏力的山火之一，损毁或破坏大约150栋建筑物，导致20000人要撤离家园。一名女长者逃生过程中不幸丧生。同时 ，Okanagan 地区管理局话，由于美国华盛顿州嘅山火，奥苏尤地区可以睇到烟雾，但目前并冇受到直接威胁。本省目前活跃山火数量增加到210宗，其中大约40宗系喺过去24小时里面新起火，大约30处已经被扑灭。大约有95处起火点仍然系失控燃烧，消防人员正在处理上周末大规模雷击引起嘅多个新嘅起火地点。Abbotsford 星期三清晨发生枪击案，警方指案发地点系一处停车场，3人经已被捕。警方喺当日早上6点光过接报，喺 Claybrook Road 近 Pendleview Road 一处露天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到达现场后，疑犯同埋一名受害者经已离开。经过调查，警方在距离停车场不到1公里的 Wetley 街一处住宅里面拘捕3名涉案疑犯，警方也找到受害者，他并没有受伤。警方说3名年龄介乎28至34岁疑犯均被控一项鲁莽开枪危害他人生命安全控罪。另外亦都呼吁任何在星期三早上5:45到6:30之间在该地区目睹可疑活动人士致电 Abbotsford 警察局，电话是604-859-5225。本拿比法山中风化案，皇家骑警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上星期一个公园洗手间内发生的威慑事件。皇家骑警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说，在8月19号晚7点左右，他们接报在本拿比中央公园西边的公共洗手间里面发生威慑事件。受害者说，当他去到男洗手间时候，一名男子站在他身旁开始持续，警方赶到现场时候疑犯经已离开。骑警指疑犯年龄大约是35至40岁之间，身高1.78米，身材瘦削。他当时身穿黑色 T 恤、彩色短裤，肩上背着腰包。警方希望公众了解今宗案件，以便采取适当安全预防措施，包括保持警惕、注意周围环境，并立即举报任何可疑活动。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温哥华一名男子躺在后巷被警车撞伤，独立调查办公室展开调查。方乐林报道。
4: 事件是在7月11号早上发生，当时一名男子瞓咗在 Main Street 附近 Hastings Street 和 Pender Street 之间一条后巷的地面，之后被一架有警察标志的车辆撞倒。 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涉事警员事后立即停车并召唤支援，救援人员到场后将男子送院检查和治理。不过，独立调查办公室直到8月4日才接获事件通知，原因是一名市民主动联络，认为男子的伤势可能需要展开调查。温哥华警方表示，当日没有向独立调查办公室报告事故，是因为男子最初的伤势看来并不严重。目前警方和独立调查办公室都没有交代是由谁作出有关伤势评估。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这个亦都会成为调查的一部分。当局现时仍然未确定男子的伤势是否达到法例所界定的严重伤害门槛。温哥华警方现行的政策规定，如果涉及警员的事件造成伤势，需要由医生或者是执业护士提供紧急护理，并将伤者送院，警方就必须通知独立调查办公室。不过，警方表示，由于调查仍在进行，暂时未能够交代今次的事件是否完全按照相关政策处理。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延长受伊波拉影响国家入境限制30日，并暂停移民及签证申请。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政府表示，针对受伊波拉影响国家的入境限制会再延长30日，意味着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居民的移民及签证申请会继续暂停至9月28日。来自这三个国家，即使已经持有有效签证的人士，期间亦都不能够入境加拿大。政府表示，加拿大出现伊波拉的风险仍然偏低，但是由于疾病后果严重，因此会继续采取预防措施。从这三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21日隔离。另外，过去21日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亦都不能够乘搭航班前往加拿大。非洲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已经宣布乌干达的疫情结束，南苏丹至今亦都没有录得个案。不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严重，累计5794人感染，当中2786人死亡。伊波拉主要透过血液、呕吐物和精液等体液传播，而且患者只有在出现症状后才具有传染性。有公共卫生专家因此认为，加拿大出现输入个案的风险低，而且可以管理，质疑全面限制入境是否有足够科学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就回应指，虽然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偏低，但是伊波拉一旦流诊，后果严重，因此又需要保持高度警觉。世界卫生组织早前亦都再次表明，不建议停飞航班或者拒绝旅客入境。加拿大政府就表示，会继续同美国及墨西哥合作，希望防止伊波拉进入北美。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7: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6: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7: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6: 边处有得买呢？
7: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8: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 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0: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消息，欧洲大陆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嘅王储哈康继位，哈康八世为王后。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嘅市长林德博亦都取消原定喺同日举行嘅婚礼，数以百计嘅民众去到皇宫外献送花圈纪念。英皇查理士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喺1937年出生，1991年喺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认为是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为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在今月17号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治疗，到星期五早上去世。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军上尉川田访大被陆军自卫队免职。川田3月24号持菜刀进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控方以擅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本日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话，当时是想促进中方改变强硬外交方针，并表示正在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表示，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9: 明甲20家的六恩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0: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9: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0: 电话604-998-7898。
1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号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吧，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
1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0: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尼泊尔日前发生山洪爆发，至今发现538名遇难者遗体，近千人失踪。西藏吉隆就有5人遇难，500多人失联。港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4: 泥石流发生至今超过两日，各地救援队伍先后抵达核心区域展开救援。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营救，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演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现场救援的消防有超过600人。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仍然中断，上游演塞湖更出现溢流。演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一度暂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到灾区指导救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讲到吉隆受灾区域，实地视察灾情，渴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并且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另外，亦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 在香港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各被告完成求情，法官预料两个星期内会判刑。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5: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6: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17: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9: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1: 而家是温哥华的关键时刻，不可以走返回头路了。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2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3: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24: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元10罐，一头鲍100元6罐，再送2罐。
23: 大盏靓燕窝399元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24: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23: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旗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啦。
25: 大家收听紧。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3: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2: 有咩分别啊？
3: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3: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4: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5: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荣誉，
6: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7: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7: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metics.com， 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2: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号。

0: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1: 昨日的故事讲到，智慧有一个很爱他的五岁小儿子阿正，因为知道爸爸疲累而主动提出帮爸爸抹新买回来的车。阿正找不到抹布，却在厨房找到妈妈平时用来擦锅用的钢擦，结果就越擦越花。当爸爸见到他的爱居变成花面猫的时候，智慧感觉到一股怒气正在往上升，真的很想一巴就冚落阿正那里。不过这个时候，他脑海当中立即想起一单新闻，加州有一名卡车司机亦都因为女儿刮烂了他心爱的车，盛怒之下将女儿的双手用铁丝绑起来处分。等到他将女儿放下来的时候，女儿的手掌已经组织坏死，必须切除。这件事造成卡车司机莫大的遗憾，最后举枪自杀，亦都在女儿心中留下永远的恐惧。这则新闻当时十分轰动，震慑了很多父母的心。智慧想起这件事，警惕自己不要太冲动，于是他就立刻入房间去祷告。他说，上帝啊，不要让我变成那个卡车司机，求你光照我，让我晓得到底应该怎样去处罚小阿正才不致过火。没几耐之后，上帝果然光照他，何必看表面，要看的是内心嘛。咁于是智慧就开咗房门出嚟，小华正正喺度抽搐抹眼泪，睇到爸爸出嚟，吓到喐都唔敢喐。智慧心中一紧，将小华正抱起上嚟。佢话：爹哋知道你想帮爹哋嘅忙，多谢小华正啊！爹哋虽然好锡呢架车，但系我更锡更爱小华正。嗱，亲爱嘅听众朋友们。盛怒之下的冲动经常会造成一生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是盛怒之下的祷告却可以带来平安、节制与保住幸福的智慧。节制让盛怒中的人仍然保有爱心，即使孩子犯了过错让父亲生气，但父亲仍然是爱孩子，爱里没有惧怕，父亲的爱可以将孩子的恐惧除去。下次当你盛怒的时候，请记得快点去祷告，让上帝赐智慧提醒你节制，不要冲动将爱心斩首，逼幸福含泪离场。我是郑子成，多谢大家收听远东广播的节目，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迟点再见。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以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王家骑警将继续举办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及其他单人电动乘车工具使用知识，目的是帮助使用者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安全意识，并鼓励所有道路使用者互相尊重地共享马路。活动给列治文提供一个学习交通规则的提出问题机会，又说道路安全是每个人共同责任。当局表示，无论你骑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或电动的自行车、汽车及一普通步行的行人，都要提高安全意识，互相尊重，遵守交通规则，可以预防碰撞事故，尽量希望减少伤亡。首场的教育活动会在8月

0: 28号星期五在上午11点至下午2点于 Lansdowne 加拿大线车站旁的3号路举行。另一场活动在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4点在 Railway 及 Granville Avenue 举行。警方欢迎民众到临边的活动与皇家骑警及其合作伙伴交流，领取宣传资料并了解更多关于安全负责地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知识。警方提醒大家降低碰撞及受伤风险，有关交通工具使用者应该了解交通规则。为降低碰撞及受伤风险，有关交通工具的使用者应该了解交通规则及条例，必须佩戴头盔保持警惕，注意车辆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和潜在其他风险。另外要遵守车速的规定，并在繁忙区域减速，超越前方汽车或单车时候也要使用铃铛或者响号，切勿分心或醉酒骑车，新手也应该安全地区练习，然后再出多车的地方先使用。本月Jobbik市省南部 Okanagan 地区数千名居民撤离家园的山火目前经已受控，山火服务处说预计这场山火将维持在新米岭以西大约252平方公里范围内。当局至今经已不再将该场山火列为重点山火处理。目前本省仅剩两处的重点山火，位于 Boston Bar 附近，另一处位于 Clinton 附近。新米岭的这场山火是本季省内最具破坏力的山火之一，损毁或破坏大约150栋建筑物，导致20000人要撤离家园，一名女长者逃生过程中不幸丧生。同时 Okanagan 地区管理局说，由于美国华盛顿州的山火，奥苏尤地区可以看到烟雾，但目前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本省目前活跃山火数量增加到210宗，其中大约40宗是在过去24小时里面新起火，大约30处已经被扑灭，大约有95处起火点仍然是失控燃烧，消防人员正在处理上周末大规模雷击引起的多个新的起火地点。中国人寿公布上半年业绩，只致力维持相对稳定的派息，保持银保渠道持续向好发展趋势。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国人寿上半年总投资收益31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个百分点。副总裁刘辉表示，新会计准则下，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波动较大的挑战，短期收益波动体现的并非公司经营绩效和长期投资能力的变化，公司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策略。刘辉说，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资新质生产力的年均复合增速达30%，相关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认为未来新质生产力布局空间非常广阔，会持续加码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大健康与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和新基建等的核心赛道。对于内地7月起实施银保渠道步行合一新规，即是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实际费用率要和报备的一致，杜绝过往有险企暗地向银行提供额外佣金情况。管理层说，新规的出台长期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4: 我是4秒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省议员屈洁冰在星期三宣布退出省保守党而成为独立议员。屈洁冰是 BC 保守党在8月中第四位退党议员。为什么 BC 省保守党有退党潮？这班离开了 BC 保守党的议员对当前的 BC 政局又会带来什么改变呢？而省新民主党会不会因此而成为最大得益者？今日4秒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 还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跟他离婚啊。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你就要听我说，不要再沉迷赌博了。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0: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9: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0: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2: 撞咗车啊嘛？
11: 吓，撞车仲咁轻松？
1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2: 做咩啊？
1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2: 吓，乜理由
1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油水龙炖包汤6.9元一磅，急冻鸭 A 级3.8元一磅，新鲜牛肩夹肉眼9.8元一磅，武慧青提3.6元一磅，茂谷金2.2元一磅，紫心番薯2.2元一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2.9元一包，急冻蚝肉饺子3.2元一包，空中霸王饼5.48元一盒，出前一丁即食面3.99元一袋。
1: 四十九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四十九街及伊利人街。
3: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6: 喂，老婆去边啊？
7: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6: 谂住买咩月饼啊？
7: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6: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7: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6: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7: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6: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5: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家做的？
3: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不怪得啦，我都想装返个太阳房，屋前加返个女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笑得这么自信的？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她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的。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二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全世界体型最庞大的食肉性哺乳类是属于猫科的动物，而它同时也都是最大的猫科动物，就是狮虎啦，不是拜师学艺的狮虎，而是狮子的狮和老虎的虎。它又称之为豹或者狮虎兽，是雄狮和雌虎杂交之后的产物，属于猫科豹属的一员。不过父母亲就属于不同的物种，称为豹属杂交种。狮虎的外形似狮子又似老虎，身上长有虎纹，而当狮虎再和其他的雄虎或者是雌狮杂交之后，所生出来的就叫做虎狮。而世界上第一只狮虎极有可能是因为养饲主将一只雄狮和狮虎放在同一个笼里面，而且也未帮他们做绝育手术，长期积压的性欲无处发泄，最后交配而诞生出来。后来人类刻意制造狮虎，而亦都从中产生出虎狮。不过人类发现这种物种是难以自然生育，而由于是人为影响所造成出来的产物，所以狮虎的存活率其实是非常之低的，所以实际上狮虎和虎狮都是极为罕见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加上屋街及41街嘅
2: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银赞助德兴龙森容海美超级市场，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大会录影
2: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爆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BC蟹每只28.8。
2: 万事推介爆发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3: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海船旅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以免费多停中国一站。上海杭州雾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4: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3: 传奇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天地松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地松控，使你免受虫害滋扰。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蚊起。 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一松科，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大家收听紧嘅系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乐韵悠扬。
3: 曲词共赏，慧言轻音。慧言轻音系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嘅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然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u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 开朝十一晚十。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3: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八晚八，而家仲有 U Pick 噶。
0: 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4: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Lucy、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0: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蚊，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然轻音。
0: 慧然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Yo Joy Doi, BC Sang, Bosa Dong, Yi Yun Tuchu Dong, Chung Yi Dolap Yun, Sun Pan, Gajo Loi Hai, Sang Yi Willibin, Eberswat Lam Sun Kui, Sang Yi Yun, Bruce Bannon, Sinki Si Sun Bow Tuchu Bosa Dong, Sing Wai Chi Carolyn Twendley, Dam Yam Dong Yi Li, Dalok Wai Li Hoi Koi Dong Ye, Sang Yi Yun. Bannon is Simming Libin Bilsi.是党令竞逐结束之后与选民的交流影响他的决定。他说令人遗憾的是，自从选出新党令以来，不断听到有选民的反应，他亲眼也都目睹能够击败新民主党的政治阵营正在萎缩，而并不是不断扩大。BC 省最高法院法官驳回2007年苏里斯律师命案里面其中一名经已被判罪名成立的凶手 Cody Heffenshire 提出的暂缓执行定罪司法申请，代表法院是维持原判。该宗震惊全省的黑帮凶杀案发生近20年后，法官 Martha Devlin 在星期四宣判，被告对警方及惩教处官员提出的滥用程序指控，并未达到要暂缓执行判决的程度。法官今次的裁决导致被告六项谋杀罪同一项参与谋杀共谋罪，罪名成立，正式载入司法记录，代表呢名黑帮分子必须为其所犯的严重罪行服无期徒刑。法官。

0: 在宣读长达60页的判决书里面指，被告争取暂缓执行定罪绝大多数理据是毫无根据。案发在2007年10月在素律士一座拍门里面，六名死者里面四名死者是帮派仇杀的目标，另外两人是无辜过劳的平民，包括该座拍门一名居民和一名维修工人，案件当年引起广泛影响。被告与第二名被告 Matthew Johnston 在2009年被捕，被指犯下连环凶杀案。另外第三名凶手另外在判决里面之前已经承认三项二级谋杀同一项共谋凶杀案罪。被告在2014年被判罪名成立，他在定罪正式生效前寻求暂缓执行程序，声称警方行为不当和他在狱中遭受待遇构成滥用程序为理由，并申请终止诉讼程序或将刑期减至25年长。最初裁定他们有罪的法官驳回两人申请，不过省上诉法院之后推翻原判，撤销两人的定罪。上诉法院的裁决并且得到联邦最高法院支持，案件被安排在2024年法回听证程序。不过第二被告 Matthew Johnston 在预审羁留期间经已死亡，法官现在最终驳回所有诉求，唯一只是同意单独囚禁被告是侵犯这名杀人犯的人权宪章权利，现时首被告仍将需要面临终身监禁。中国内地多家大型银行公布中期业绩，交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净息差持续企稳向好，将扩阔非利息收入来源。港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3%至超过5%，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3%至大约1737亿元。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2.01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净息差收窄问题。建行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1.37厘，农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1.28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净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曼浮表示，净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他说有信心全年净息差持续企稳向好。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我是4秒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省议员屈杰冰在星期三宣布退出省保守党而成为独立议员。屈杰冰是 BC 保守党在八月中第四位退党议员。为什么 BC 省保守党有退党潮？这班离开了 BC 保守党的议员对当前的 BC 政局又会带来什么改变呢？而省新民主党会不会因此而成为最大得益者？今天4:30，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附近。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 4560388。
8: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9: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8: 有咩分别啊？
9: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8: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9: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0: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1: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
1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3: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4: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5: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6: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晚5，查询604-688-1860。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安心归去，安息中寄居。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停住以往行。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游水龙趸包汤6.9元一磅，急冻鸭 A 级3.8元一磅，新鲜牛肩甲肉眼9.8元一磅，武慧青提3.6元一磅，茂谷金2.2元一磅，紫心番薯2.2元一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2.9元一包，急冻蚝肉饺子3.2元一包，空中霸王饼5.48元一盒，出前一丁即食面3.98元一袋。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7: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0: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9: 超能
10: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9: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10: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9: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6: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3: 今天想介绍一下华埠，逐个街口介绍一下。今次呢，我哋就介绍下千禧门。千禧门呢，就喺呢个 Panda 街同呢个 Taylor 街嘅交界，号数呢就係零号 block， 不过係西边。咁当然除咗千禧门可以打卡啦，咁有两只好靓嘅石狮子喺门口啦。咁呢大家都知道 Taylor 街同呢个 Panda 呢就係华埠商会啦，同埋中桥互助会啦，咁大家都知道嗰个 corner 啦。咁喺千禧门对面马路呢，由呢个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做嘅第一幅嘅壁画啦，我哋叫做 mural 啊，嗰个就係百年风云，咁就讲下华人嚟温哥华嘅历史喺嗰度。咁喺呢个中桥后面呢，嗰度有个叫做上海巷啊， Shanghai Alley。咁呢个上海巷呢后面有个铜钟呢，是由中国呢个广州 sponsor 寄过嚟嘅。咁嗰度又可以打下卡啦。咁其实嗰度呢就係中桥嘅护老院嘅后门啦。咁我哋行返去呢个片达西街。咁除咗嗰个百年风云之外呢，咁跟住有一个又係打卡嘅地方啦，全世界最窄嘅铺头，只有五尺阔深嘅啫。咁虽然个好长，但係呢最窄嗰度係得五尺。咁除咗最窄之外呢，咁佢个 basement 呢大概有十尺㗎喎。因为佢个 basement 呢就係 sidewalk， 即係所有行人路嘅下面嘅。呢、这个行人路呢就係佢个土库嚟嘅。所以呢个好特别㗎啦。咁跟住呢去到呢个哥伦比亚街啦，就係啱啱东同西嘅交界。咁有咩嘢呢？除咗有嗰个最窄嗰个铺头啦，嗰个铺头呢而家就係当然一个验收公司啦。咁后面呢有一间好老历史嘅裁缝铺啦，开咗好耐㗎啦。咁跟住呢我哋就过嚟呢边片打东街啦，就係、是、以前嘅大汉公布嘅建筑物。咁而喺另外一边呢相数嘅呢就係、是、中华文化中心啦。仲有一个 museum 啦，打仗啊嗰啲好多历史啊，军人嘅服装啊，成 museum 啦。咁仲有呢就係、是、中文学校啦，好多时礼拜六啊礼拜尾啲人就去读中文啊，读国语啊咁啦。咁同埋都仲有一个林思齐 theater 啦，咁所以好多表演节目呢都会喺文化中心举行嘅。咁文化中心当然佢都好多都唔同嘅节目俾老人家或者后生嘅学生读书嘅。咁所以呢个就文化中心啦，咁跟住呢就多数都系旧 building 嚟嘅，咁但系呢有一间 hot dog 啊咖啡店呢喺嗰度都好出名，都好多人去嘅。咁有啲礼品店啦，有一间卖中国衫嘅地方啦。咁跟住仲有一个呢就系大家都知道㗎啦，就系我哋嘅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咁嗰个呢亦系喺呢一条街道嘅。咁当然有啲铺头啦，有啲剪头发㗎啦。咁呢个 museum 就喺两年前开嘅，咁所以佢每几个月都有啲唔同嘅展览嘅。咁啱啱成年呢就展览咗啲歌星嘅服装啦，好似严芳啊、郭富城啊，好多唔同嘅服装啦。咁嗰个已经完咗㗎啦，咁而家又有一个新嘅。咁亦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啦，尤其是讲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世界大战我哋啲退伍军人呢去打仗啊，咁我哋先有得投票啊，咁啲历史呢都会喺嗰个博物馆里面呢介绍俾大家嘅。咁跟住加拿大华人博物馆隔篱呢就有一间年轻人嘅二手店啊，呢间二手店呢係真係年轻人开嘅。咁佢多数卖啲名牌波衫啊、波鞋啊，或者时尚嘅服装啦、啊、係年轻人嘅。另外一间呢男装服装都係喺呢个片打东街一号到一百号街口嘅。呢间男装服装呢就是、主流人开嘅，好多三十零岁四十岁服装。咁喺返对面呢双数呢除咗文化中心之外呢仲有一间好老字号嘅书局啦，咩书都有㗎，功夫书啊、煮餸书啊，或者係啲历史书啊，咩书都有㗎，甚至象棋啊佢哋都有㗎呢间。咁跟住落嚟呢有个 film 学校喺里面啦。咁呢个呢就係、是、差唔多片打东街嘅整个街口啦。咁或者我哋下个星期呢再介绍呢 偏打东街的100号 block 开始。咁有啲咩嘢喺一百号 block 呢？咁今个礼拜呢，我哋就介绍咗东同西嘅零至一百。咁除咗当然有中桥啊、文化中心啊，好多唔同嘅铺头啦，咁大家都可以有下时间呢落嚟下。咁我下星期呢继续介绍呢个一百号 block East Panda 偏打东街。咁如果有咩想知道详细啲嘅情形，你哋可以打电话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啦。电话是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上次讲张医生的经历，现在继续讲。在1966年的夏天，急症室收了一位车厢的农民。入院的时候，头部、胸部和四肢均受外伤，大量出血，呈现休克的状态，呼吸和脉搏都非常微弱，随时会因伤重而死亡的。张医生对急救是很积极和乐观的。根据他30多年的行医经验，如果病者

处理该病人治疗问题的时候，不知何故仍然是会遇上种种困难，结果病情渐渐走下坡，而导致病人死亡的。就好像上述这个农民入院的时候伤势严重，失血过多而昏迷多时，危在旦夕。但是很奇怪，经过一连串的急

0: 呢一切都系张医生同埋几位护士同时喺20分钟内做妥嘅。佢哋实施每一个步骤都好似如有神助，顺利进行。而伤者清醒之后，即时就被送入手术室进行彻底治疗，情况系令人满意嘅。第二日，病人对张医生咁讲啦：张医生，好感谢你救咗我。其实昨日我喺天花板上边睇住你哋急救嘅。于是病人逐一咁详细讲述昨天抢救嘅经过，边个企喺咩位置，边位护士走出走入，都讲得与实情系好吻合嘅。咁张医生就问啦：当时你系全身鲜血嘅，你知唔知啊？我睇唔到自己，亦唔知道自己全身鲜血，但系后来唔知点解，有人喺我背后推咗下，我跌咗落嚟，冇几耐就醒咗，见到你哋推我入手术室啦。后来呢位病人伤势好快就康复啦。各位，人今生死咗，不过系一期生命嘅终结，接住又会依据佢嘅业力再继续下一期嘅生命。佛教称之为分段生死，所以人死咗之后，不单止系会转入鬼道，仲可能会投生于畜生道、地狱道、人道、阿修罗道或者天道嘅。呢啲就要视乎死者自己所做嘅善恶业而定啦。其实即使是生到天道去享受无量的福乐，亦非究竟，因为当福报享尽的时候，还要堕落于其他五道之中，只有佛道才是究竟常乐的。佛门有句谚语：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世人只知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甚至为此而作恶造业，忽略了精神上、心灵上或者出世间的智慧。命中之后，多数是堕于三恶道中的，三恶道就是地狱、饿鬼、畜生。所以死后能投生为人，他的机会是极为难得的。阁下今生幸得人生，而且有缘听闻佛法，如果能够在公余的时候修学佛法，必会广积无量功德。首先要从理解入手，即是要了解佛法的义理，然后实践于生活之中。这样理解和实践相辅而行，就能够以智慧去化解逆境和烦恼，不单止今生能够活得更幸福快乐，而且为将来开垦了成佛之道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今年3月，一架加航客机喺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喺跑道上同一部消防车相撞，两名机师死亡。现时有报道指，当时飞机嘅控制塔有两名交通管制员提前落班，令到当时嘅人手系不足。张日良报道。
6: 今年3月，一部加航客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事件里面，有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提前下班，现时面对指控。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已经承认收到事件。之前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考虑解雇这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据称他们在下班前大约一个小时就提早打卡落班，导致拉瓜迪亚机场控制塔两名同事没人支援。起初《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经已报道消息，美国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在一份电子邮件里面声明说，证实经已收到指控。工会指他们正在积极与联邦航空管理局领导层讨论这些指控，并认为这些讨论是解决事件的合理途径。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尚未直接回应报道，但是表示他们会致力追究员工责任，并不会损害国家空域系统的安全或效率。在3月22日东部时间晚上11:30过后，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允许一辆消防车穿越拉瓜迪亚

0: 场一条跑道，但系不到两分钟前，先系一架嘉航 Jazz 公司嘅客机降落，引发飞机同消防车碰撞，导致两名嘉航机师丧生，另外有40多人被送往医院。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喺雨水浸满跑道上高速运行，而消防车就穿越跑道，但系为时已晚，最终亦都系发生碰撞，飞机再滑行多100多米，驾驶舱完全损毁，并扬起一片烟雾及碎片。交通管制员在事故发生几分钟前意识到风险，并在10秒内12次指示消防车停止，但并没有收到消防车回应。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局4月发布的初步报告显示，系统故障和通讯问题是造成事故关键因素。专家亦都称赞两名嘉航的飞行员，包括来自灰省的 Anthony Foster 和安省的 Mackenzie Gardner， 反应快速，他很可能挽救了大量生命。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翻嚟本省嘅消息，阿拉伯斯火喺星期三清晨发生枪击案，事件中3个人被捕，冇受伤报告。张逸良报道。
2: 阿拉伯斯火星期三清晨发生枪击案，警方指案发地点喺一处停车场，3人经已被捕。警方喺当日早上6点光过接报，喺 Claybrook Road 近 Pendopil Road 一处露天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到达现场后，疑犯同埋一名受害者经已离开。经过调查，警方在距离停车场不到1公里的 Wetley 街一处住宅里面拘捕3名涉案疑犯，警方也都找到受害者，他并没有受伤。警方说3名年龄介乎28至34岁疑犯均被控一项鲁莽开枪危害他人生命安全控罪。另外也都呼吁任何在星期三早上5:45到6:30之间在该地区目睹可疑活动人士致电 Abbotsford 警察局，电话是604-859-5225。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本国是延长受到伊波拉病毒影响国家入境限制30日，并暂停移民以及签证的申请。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政府表示，针对受伊波拉影响国家的入境限制会再延长30日，意味着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居民的移民及签证申请会继续暂停至9月28日。来自这3个国家，即使已经持有有效签证的人士，期间亦都不能够入境加拿大。政府表示，加拿大出现伊波拉的风险仍然偏低，但是由于疾病后果严重，因此会继续采取预防措施。从这3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21日隔离。另外，过去21日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亦都不能够乘搭航班前往加拿大。非洲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已经宣布乌干达的疫情结束，南苏丹至今亦都没有录得个案。不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仍然严重，累计5794人感染，当中2786人死亡。伊波拉主要透过血液、呕吐物和精液等体液传播，而且患者只有在出现症状后才具有传染性。有公共卫生专家因此认为，加拿大出现输入个案的风险低，而且可以管理，质疑全面限制入境是不是有足够科学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就回应指，虽然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偏低，但是伊波拉一旦流诊，后果严重，因此有需要保持高度警觉。世界卫生组织早前亦都再次表明，不建议停飞航班或者拒绝旅客入境。加拿大政府就表示，会继续与美国及墨西哥合作，希望防止伊波拉进入北美。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第二季的经济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3%。 张日良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经济数据显示，受到出口激增和国内投资推动，本国经济第二季度反弹。加拿大统计局指，继第一季向上修正 0.3% 之后，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达到 3.3%， 但是6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升 0.3。 由于第一季数据先前被修正，不再是小幅度萎缩，本国并非连续两季出现经济萎缩，加拿大没有陷入技术性衰退。据统计局指，出口增长 3.6%， 主要得益于私家车和轻型卡车出货量反弹，之前两季汽车产量均有下跌。住宅投资和企业投资亦都振兴经济，二手屋市场在春季持续升温，尤其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方面。 企业在第二季度增加机械投资支出，第二季企业资本增加 2.3%， 结束了先前连续五个季度下滑的局面。机械设备支出升至两年来最高水平。第二季电脑和周边设备的增长 16.7%， 这个同人工智能资料中心使用处理器类型有关。受到伊朗战争影响，上季天然气价格上涨，推高能源产业的收入，但是制造业投入成本拖累了该行业的获利。加拿大统计局说，六月实际各行业普遍有增长，部分旅游及酒店业也都受益于加拿大在六月举办十场世界杯比赛有关。另外，对于关税较敏感的制造业，在六月就连续三个月上升。今次第二季 GDP 报告是加拿大央行之后会在9月2号宣布下一次议息决定之前最后一份重要的经济数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90%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84%车位满，傍晚6点就90%车位满，晚上7点就88%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9点一班船就是85%车位满。另外下午3: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7%车位满，4:40的一班船就55%车位满，傍晚6:05一班船就60%车位满，晚上7:05就59%满。至于晚上9: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7个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的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欣报道。
4: 泥石流发生至今超过两日，各地救援队伍先后抵达核心区域展开救援。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营救，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现场救援的消防有超过600人。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仍然中断，上游堰塞湖更出现溢流，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一度暂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到灾区指导救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到吉隆受灾区域实地视察灾情，渴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并且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另外，亦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欣报道。
1: 中港台方面，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确认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评级展望是稳定，认为中国将会提供更大力度的财政支持，维持经济增长。国家财政部欢迎标普的决定，认为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的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以及风险防控的有效性，体现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前景的信心。财政部说，将会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的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促 速内需的一男子政策，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拳的效应。又说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人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基本面是没有改变，有信心、有能力持续巩固良好的发展态势，保持稳健可靠的国家信用，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标普预计未来一至两年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保持在 4% 或以上。中国在加强供应链、技术能力以及制造业实力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令到经济在面临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以及中东战争等全球不确定性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韧性。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和新加坡之间固然存在良性的竞争，双方互相观察、学习和砥砺，但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两地更加应该在关键的范畴加强合作，以竞合精神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并为区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陈茂波出席新加坡国庆晚宴致辞时又表示，新加坡在香港投资存量达到3100亿元，超过28000名新加坡人以香港为家，去年一共有590间新加坡的公司在香港营运，按年增加14%，不少正扩展业务。两间新加坡主要金融机构更加合共斥资大约40亿购入香港办公室，反映对香港前景的信心。香港在新加坡的投资率大约达到3400亿元。香港科技园公司旗下创投基金去年底以策略性投资一间新加坡科技企业，支持其全球的业务拓展。他说，两地正共同面对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包括提升营运效率和生产力，以及应对劳动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 Jackson Hole 年度经济研讨会放鹰，警告目前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重新将通胀率拉回 2% 目标是坚定而且不可动摇。美股三大指数都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0点，跌了1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了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2点，跌19点。加股方面，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554点，跌了280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144点，跌11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5: 1320天气报告，
6: 2026年嘅8月28号星期五下午3点15分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可能会有雷雨啊，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3度，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8点04分。听日星期六咧会有骤雨噶咯吓，咁啊最高气温咧系摄氏嘅19度啦，回升上，落雨机会4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有骤雨，去到星期二就有阳光噶啦噃。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8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啊。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嘅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目前系22度嘅，相对湿度60%。
5: 1320马路情报，
6: 星期五下午3点15分啊，咁就交通方面咧睇睇先。较早之前咧，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夹住第六路嗰个入口啊，上91号公路嘅入口嗰度咧，系因为有汽车事故咧，咁所以现时咧东西两边都唔知点解会咁挤塞嘅吓，东西两边都系嘅。睇到嗰幅相影过嚟咧。东西两岸都两边嗰个嘅交通咧，都系非常频密，同埋排晒队啊，塞得好紧要吓。不过咧，啱啱收到消息就话佢嗰个现场咧就 clear 咗啦 ，clear 咗嘅意思即系话清理咗啦。咁啊清理咗咪代表好啲咧。咁但系啲积落嚟嘅交通咧，系需要时间咧嚟到去慢慢嚟到清洗吓。咁请各位留意一下啦。咁啊，再讲一讲啊，如果揸车入去97号公路啊，即系近住呢个Penticton 到森物岭嗰度咧，目前而家咧系南行嘅方向夹住3号 A 公路嘅嗰个嘅汇合处咧，南行嘅方向嗰条线咧系封咗嘅。 指啊左边线咧转左线咧向北行嘅97号公路由三号 A 去咧，亦都封埋嘅，咁亦都系有汽车事故关系啦。咁即系97号公路原来都几频密下嘅，见到嗰个嘅幅相 send 过嚟都好多车辆。咁所以大家要知道咧，去到嗰边咧就需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咧系揸得太快吓。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啦，一号公路咧喺呢一个 Port Coquitlam 嘅嗰一段路面咧，现时双方向啊东西嘅行车咧都非常之频密同埋频繁嘅。另外咧就系一号公路喺呢个卡斯特 tunnel 出嚟之后，向住一号公路嘅方向咧，亦都系车多嘅，同埋行车缓慢下。另外99号公路咯，99号公路目前而家南行嘅方向咧，系见到有车龙嘅机会咧，系塞到 Blundell Road 嘅天桥啊。原因系因为 Stevenson Highway 嗰个入口嗰度咧系比较繁忙啊，因为好多嘅车咧喺度汇集咗喺嗰度咧，转入去呢个隧道口啊，咁所以咧Stevenson 嘅嗰个入口度咧系繁忙嘅，请你哋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99号公路现时喺呢、這个。Marine Drive 西灣的 Marine Drive 由 Taylor Way 下來之後上橋的位置是目前非常繁忙，看到已經有長長的車龍在這裡了。換句話說，獅門橋的北端現實非常繁忙的。好了，另外呢就看到99號公路夾著17號公路那條天橋望下去，現時哇很緊要啊，北行的方向呢那些車龍已經是塞得很長啊，17號 A 公路以南塞到見到啦，嗰啲車龍咧你都驚嘅嚇，咁啊有機會咧換下第二條路啦，譬如 Alex Fraser 橋啦嚇，雖然係繁忙啲，但係可能嗰度冇咁塞車噶。咁啊除此之外咧，奈佳橋嘅北上車多，亦都係需要大家留意。南行嘅咧就喺橋面啊北端嘅橋面上邊咧，非常之繁忙嘅。除此之外咧就係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另外就是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 桥都已经是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
7: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送，那就啱晒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送，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8: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投票啦！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aste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啊，2026年嘅8月28号啦吓嘅星期五下昼3:20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就系 Raymond 张国权大哥，我嘅师兄，亦都系博学多才的张大哥张博士。
11: 哎，好了，讲完了，是不是大清呼完了陈生。哎，我怎么称呼你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想请问陈生呢，
6: 有位问题。
11: 庄则栋是不是你师傅呢？
6: 庄则栋，庄则栋不是我师傅，庄则横就是我跟他学过的。
11: 你真的学过，唔怪得你啲抽到我哋抽筋啦，打波啊！我当时俾人侮辱嘅，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咁又俾人冚，咁我谂你冚人冚到犀利。
6: 我系打我木板打滴滴仔嘅啫。
11: 系咪讲下星期二啊？星期二好似你讲紧话有位男士去买车，你记唔记得啊？去买车，去买车，咁啊嗰个经纪啊窒嗰个。买家啊，佢话你使唔使谂咁耐啊？使唔使问啊？翻去问下太太啊？咁同阿胡 Sir 讲，胡 Sir 话系啊，系咁唔使问佢，我而家即刻买咁。咁其实呢个经纪讲嘢唔啱嘅说话，使唔使问下太太先？咁系侮辱人哋， 即系话人怕太太啊咩成啊咁样咧。如果你系一系咧就翻佢转头，你话系啊，我翻嚟问个太太先啦，咁就唔买啊，走人啦。咁啊，等佢仲冇咗客添。就另外一个啦，应该就系话我唔使问佢，不过要谂下先。咁讲起经纪讲嘢咧，有一次我喺好耐以前啊，喺 Kingsley 一号，我谂你都知道有个车行噶啊，咁啊卖外国车嘅。咁我去买一架四驱嘅运动型嘅车，咁、那个经纪问我：阿先生，你买俾你个仔用噶？哇！我话佢，我唔买得咩咁，我唔用得咩咁。佢 sorry 得，佢惊如果佢得罪个客，咪唔帮衬佢咯。大家买乜嘢车都去间间一架车，唔系话净系得间车行有得卖噶嘛，第二间都有得卖噶嘛，佢咪失咗客咯、所以经纪讲嘢咧就唔会得罪人哋嘅。应该佢好好深思熟虑讲嘢嘅。
12: 哦 ，OK， 系嘛 ？OK， 多谢赐教。
11: 诶，冇咁讲嘅，即系有时经纪讲嘢就唔会得罪人哋， okay. 尤其要帮助你讲嘢都唔会得罪人啦。系我会多得罪人多啲。哇
12: ，OK， 吓、仲有咧？
11: 啊，仲有啊？
12: 咁我见到你写咗成堆嘢喺度。
11: 我唔系仲有啦，又讲啦。我通常咧都唔讲政治嘅，通常我系唔讲政治嘅。我俾个故事咧，大家分享一下啦。
12: 好啊，
11: 有两间铺头
12: 系
11: 卖嘢嘅啦，总之系。一隔篱嗰间就大只佬嚟噶，好大只隔篱个老板，隔篱个咧就好好细粒嘅，就唔系咁即系做嘢就犹豫不行啊，行而不决咁样嘅，做嘢唔系咁好嘅，咁啊隔篱嗰大只咧就恰佢嘅，啊咁恰佢咁诶，咁啊点样可以有咩办法咧？抵抗呢个隔篱嗰个同屋隔篱嘅邻舍咧？
12: 系咯，
11: 啊。咁第一，佢咁大隻，你咁細粒，你第一你去練武先啦，防保護自己先啦。佢嗰第隔離嗰大隻嘅，如果再蝦你，佢有個方即係恰你呢間鋪頭，或者想食埋呢間鋪頭啦，成咁啦。咁佢仲再出一個招數咩咧？放埋啲蛇蟲鼠蟻過嚟啦。咁蛇蟲鼠蟻過嚟，你點？你要整翻個圍欄啦，打埋紅毛泥成咁啦。咁你隔離啲蛇蟲鼠蟻嚟唔到啦。你知道我講嗰啲蛇蟲鼠蟻係點樣嘅意思啦？你知唔知啊？即系唔使俾钱都入到嚟你屋企嗰啲啊！你知我讲乜啦？系嘛？咁系咁啦，希望大家知道啊！呢样我隐喻唔讲得咁明啊，因为留翻啲俾啲讲政治嗰啲。
12: 明白，明白，收到。我哋啊张先讲呢一个嘅事啊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4: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5: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6: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7: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6: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8: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9: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喜宴，尖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16: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例牌咁大。
19: 尖士小厨个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16: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ok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1: Susan 姐。
2: 帮主 Raymond 大哥好，
11: Susan 姐好，大家好。
2: 你刚才讲嗰个咧，就系、是都唔系话一定经纪嘅。叫做抛浪头
11: 啊！抛浪头，即系窒人哋啦。
2: 抛你浪头啊！你唔份书，你咪
11: 买咯
2: 吓。正式你咪中计啦。
11: 系啊，啱嘅。
2: 系我而家讲下世纪呢个尼泊尔啊，哇！喜马拉雅山嗰度系世纪洪灾啊！救出嚟的人啊，全部都是满身都是泥啊！我个女啊，竹圣妹啊，佢讲俾我听啊，佢有个上司女士嚟嘅，佢年年都去尼泊尔啊，十天喜马拉雅山登高嘅，咁啊登上山嘅，咁啊佢话。世界各地都有好多老友记喺嗰度登山嘅，香港都有一个女士啊，系登到顶啊！佢讲话佢哋嘅细胞嘅入边咧，系要登上去世界上最高嗰个峰啊！呢个系满足咯！希望佢咧能够平安咧，佢系加拿大人嚟嘅。好 ,ok, 今日我亦都讲我今朝听你哋1320中国有个恒大又系世界最大嘅诈骗真係哇习近平直头老虎乌蝇都要捉诈骗哇地产银行上市股票哇！詐騙了中國同埋世界各地好多好多嘅人咁啊你話咧，用呢啲咁嘅嚟付錢陰公全部都係好多都係買樓花，已經捉咗50多人啦！我聽到你哋講你哋話之聲真係好嘅而同埋好恆大佢係佢嗰個阿頭已經係終身㗎啦。仲有兩個仔都已經係捉咗，一共50多人喎、哦。哇！真係好犀利啊！連到温哥華都有佢嘅大廈喎、哦。你話買咗樓花嗰啲人，你話真係幾慘啊！哇！真係～哇！多谢华侨之声讲俾我哋听，
12: 唔好咁讲，多谢你收听啊，真多谢你收听，
11: 多谢
12: Susan 啊，好关心时事嘅一位嘅听众，咁我都好欣赏佢系有佢个见解同埋个睇法，佢亦都一个好坦白嘅一位女士吓，咁当然啦，诈骗呢一类咁样嘅诈骗咧，就唔系一啲普通嘅诈骗集团啦，呢啲即系摆到明，佢当初可能佢。譬如恒大呢啲，當初佢未必一定想詐騙嘅，但係佢做下做下咧，
11: 做唔掂啊！
12: 佢唔係做唔掂啊，做下做下咧，嗰個發展啊，
11: 大咧就係
12: 推得佢太快，
11: 大咧就係
12: 咁，佢一定要發大。如果唔係佢好快脆咧，就冇辦法收波。
11: 哦，尾大不掉，
12: 越整越大，越整越大，咁變咗搞到咗好似一個詐騙嘅信息出嚟。嗱，其實詐騙呢樣嘢咧，我哋喺我哋節目當中講嘅詐騙咧，如果你政治上面詐騙嗰啲嘢咧，我哋好難去即係三言兩語講。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咧，普通嘅詐騙咧，係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幾乎咧係可以接觸得到嘅。嗰啲咁嘅詐騙咧，我哋係需要咧，大家係要留意，係身邊係包括我哋所有嘅親戚朋友圈子裏邊，我哋多啲要去分享，多啲去分析，多啲去提醒，呢啲先係重要點。
11: 冇錯，啱啊。
12: 咁但係分析重要。同埋係資訊嘅重要係點樣得嚟嘅咧？都要靠大家嘅互動啊！我哋去揾一啲嘅資料，你又去揾一啲嘅資料，大家一齊夾埋一齊咧，就會將呢個信息咧係越講就越清楚。呢個好緊要嘅，
11: 啱啱
12: 所以好多聽眾朋友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建議擺上嚟噶。我陣間咧會同大家分享。琴日有位聽眾咧係非常之有意思嘅。提咗出一啲佢嘅睇法，佢話佢嘅心得，佢喺銀行做噶嘛，所以佢覺得一啲嘅心得講出嚟咧，係有好多嘅認同。咁但係我哋呢個時間咧要去廣告，翻嚟咧就會同大家分析同埋聽聽眾朋友電話。
11: 好嘅。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5: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6: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5: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26: 现在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7: 我哋在时代丰美容阁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 23-66-88。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星期五下昼3:33啦，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啊，
11: 好，各位好，
12: 好嗱嗱声听咗听咗朋友先嘅电话吓 ，Po 喺度嘅，诶阿 Po 你好啊 ，Po，
11: 哎呀 Po 哥。
28: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11: 大家好。
28: 啊，今朝听到帮主讲波子啊，咁样啊，我联想起啊个公仔子。
11: 哦。
28: 啊，咁啊，跟住啊，喺即系睇新诶，唔系睇电视啦。咁啊，其实而家啲头啲卡咧，真系好犀利嘅。点解我会咁讲咧？而家嗰啲卡咧，分分钟话话几万蚊都有。咁好啦，咁啊，点解我会咁讲？咁啊喺香港就发生呢件事，咁啊啲人咧就走去啊啲卡走去买，咁冇嗰啲人哋个铺头就冇嗰啲卡喺度，咁啊我帮你订啦咁样，咁个个啊好啦，咁你帮我订，咁我俾晒钱咁啊，咁啊有啲啊俾十几万又有，几千蚊又有，哇！我而家联想一起下，哇嗰啲卡。不咁值钱嘅咩？啊，咁啊，嗰间铺头收咗晒嗰啲钱之后咧，咁啊收咗百几二百万咁啊，跟住哦，
11: 收工
28: 走咗人，
11: 收工
28: 啊，咁啊，乜都冇啊，咁但系有张字条嘅，唔系冇嘅。
11: 我哋纪念咯。
28: 呢啲就唔知诈骗，我就唔知嘅啫。啊、
12: 肯定诈骗啦，波佢哋肯定诈骗啦，呢啲肯定系诈骗啦。
28: 系啦，咁啊嚟讲句都系大家同大家分啦。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本来我都好诶，点样讲啊？好话Susan真系好叻噶，连我话嗰日食嗰嚿特级牛扒咁甩咗只牙，佢都知真系好嘢。
12: 啊，波你真系幽默啊，真系。
28: 好啊，系咁，
12: 好，拜拜，多谢波，系啊，阿波都好幽默嘅，真系，佢话嗰次食嘅牛扒，佢话系顶级牛扒，
11: 哦，佢知你咪几多成熟啊 ，overdone 啊，
12: 系，点知道嗰牛扒咧就硬刮刮嘅，
11: 哦 ，overdone，
12: 佢话食完之后顶心牛扒，即系食到越顶越谷气，嗱咁啦，嗰个系即系摆明系你叫嗰个牛扒嘅时候咧。佢話係咩 grade 都冇用嘅，嚟到你試咗先知道係咪 grade 嘅。我講分析嗰啲嘢，琴日有位聽眾咧，好有心得打電話上嚟，因為佢係話佢喺銀行裏邊做啦，咁啊積咗落嚟幾樣嘅心得啊。第一樣嘢咧，佢就話咧，好多時嗰啲詐騙嘅集團咧，都係通過一啲嘅社交媒體咧，係去呃一啲嘅人士嘅。佢話咧最多用嘅咧，佢話係 WhatsApp。即係 WhatsApp 呢個平台咧，的確係與人好多方便，但係亦都咧製造咗好多嘅一啲嘅 所謂陷阱咧，係俾啲不知情嘅人咧係中計嘅。咁個你因為好多時你知啦，收到無厘頭嘅一個 WhatsApp 話俾你聽，我係邊個啊？同你好耐冇見咁樣樣呢類啲咁嘅嘢。咁但係咧又唔喺你個即係嗰個嘅contact 嘅名單裏邊，
11: 唔喺聯絡範圍裏邊。
12: 咁所以咧呢位聽眾就話，你可以喺你嗰個 WhatsApp 嗰個設置嗰度咧，去揾嗰個私隱同埋安全嗰一欄咧，然之後就將邊個要同你聯絡嗰個咧，係要喺你嗰個嘅contact list 裏邊咧，你先至接受嘅。唔係你個 contact list 嗰啲咧，你一概不
11: 一概拒之門外，
12: 內不一概唔接收嘅。咁咧呢個就將一啲嘅不必要嘅即係詐騙嘅信息咧，係可以杜絕咗嘅。
11: 減少啲啦，減少啲。
12: 咁啊，不過咧又另外一樣嘢咧，我就覺得除咗係用 WhatsApp 咧，其實而家好多人 WeChat 都有嘅，都有同樣嘅方法。短信都有好多同樣嘅方法。OK， 一樣可以透過呢啲咁嘅渠道咧，去呃一啲嘅朋友，呃一啲嘅人士，去詐佢哋嘅信息啊，詐佢哋錢嘅。咁啊，第二樣嘢咧，咁佢就話。如果是想去銀行的話呢，他認為呢你本身如果是對電子產品操作呢有認識的朋友呢，他說他就自己不會在手機上網的了，即是去銀行上，他說很危險的，他說因為如果你手機被人 hack 了，那你的資料就分分鐘走了，所以他就不會在手機上做銀行的事，他一定是用他的電腦，在電腦上面做，這個是他自己個人的見解，咁第三樣嘢咧，咁佢就話啦，一般嗰啲長者們啊，如果佢哋不嬲都冇用開上網做呢個嘅銀行嘅業務嘅時候咧，你就唔好教佢啦，亦都唔好叫佢做啦，因為咧呢啲電子嘅即係上網做嘅嘢咧，你本身如果唔熟嘅話咧，你根本上就好容易跌落去啲陷阱度。
11: 不熟不做啊！
12: 不熟不做啊！你情愿佢自己行去银行嗰度，亲手话俾嗰个 teller 知，我要交钱，或者我要入钱，或者我要攞钱咧，咁啊反而咧仲安全。
11: 系
12: 啊，咁因为长者们佢哋冇嘢系有嘅时间，
11: 系
12: 咁佢哋唔需要好似我哋一啲就翻工族嗰啲咧，因为时间紧张咧，多数喺网上边做嘅。
11: 系我插你一个嘴吓。
12: 讲你插啊，你插啊。
11: 我插你嘴
12: 先。你中意插几多都得。
11: 因为咧有个银行有个职员就咁同我讲。他说不如不用经常来啊，你上网那里交数就行了，做事就行了。我说我如果个个人都这样做，你不用上班了。我特登想这样做，等你有工返嘛。那他当时没声出了。
12: 他没声出
11: 了。插完嘴了。
12: 可能是他老板叫他这样
11: 说的。是啊，推广。但是我要是我要对口对面做的事，有根有据，有收条有成，那我稳阵一点，有踏实一点，做人家，我们老人家是不是？
12: 基本上呢，那位听众讲的这些心得呢，我都很认同的。好像小弟爸爸妈妈在生的时候，我都曾經跟他講過，你哋用嗰啲銀行卡啦，你去攞錢都容易啲啦，唔使成日排隊。
11: 佢點答你？
12: 佢講一句，佢話我唔信嗰啲嘅，我淨係中意喺度面對面對住嗰個銀行嘅職員，話我攞幾多錢或者我入幾多錢咧，佢清清楚楚寫俾我睇嘅咧。咁嗱，呢啲就
11: 我同你同令尊一樣咁嘅諗法啦。
12: 係啦，咁即係其實長者們佢哋用呢一種咁嘅心態咧，我覺得係穩陣好，
11: 穩陣
12: 好多，就唔好咧夾硬要佢哋咧真係要去上網。嚟到做，老實講句，佢哋如果係真真正正係有安排要需要錢嘅時候，佢哋會一早去預早做，佢唔會臨到 last minute 去做噶嘛。
11: 係啊，係啊，
12: 係咪？所以呢樣嘢我哋係唔需要好似而家新一代嗰啲新一脱嗰啲 ZY 世代啊，20E 人，我哋呢啲世代嘅人咧，適用稍微叫做適用電子產品咧，就全部用曬網上銀行。
11: 係啊，
12: 係咪？我自己都用，不過我都唔喺手機度用啊，我都冇用。不過講完呢樣嘢之後咧。因為有聽眾聽到他呢個心得，咁佢就話咧
11: 點答咧？
12: 佢偏 point 一點嘅啫。呢位聽眾咧，佢就話：如果你用電腦上網去做銀行嘅業務咧，並唔係百分百安全嘅噃。
11: 係
12: 話佢話唔係百分百安全。點解佢會唔係百分百安全咧？咁佢係睇到有一啲嘅資料作咗個比較。咁喺嗰個資料裏邊咧，佢係完全咧係勾畫咗出嚟咧，係俾我去睇。咁我覺得好有道理。咁我就想將佢攞出嚟咧，同大家分享。因為呢位聽眾咧，佢好細心、好仔細將呢啲資料咧係勾畫出嚟啊。咁佢就話咧，如果你真係要去上網，做呢個網上嘅銀行業務咧，原來根據佢呢個分析嚟講咧，手機係原來比 我哋嘅桌上电脑或者系 laptop 嘅电脑咧，更加安全嘅，
11: 更加安全啊！
12: 更加安全嘅噃，啊，点解咧？咁佢有佢个道理喺度嘅。咁点样去解释呢样嘢？不如我哋停一停之后，翻嚟咧，我继续话俾大家听系咩事。
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下昼3:42。
0: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8: 我系四秒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省议员屈杰兵喺星期三宣布退出省保守党而成为独立议员。屈杰兵系 BC 保守党喺八月中第四位退党议员。点解 BC 省保守党有退党潮？呢班離開咗 BC 保守黨嘅議員，對當前嘅 BC 政局又會帶嚟乜嘢改變呢？而省新民主黨會唔會因此而成為最大得益者？今日4:30，我會同嘉賓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陳開心小姐討論呢個話題。歡迎聽眾喺節目時段內打604-267-1320加入討論。
9: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0: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29: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好啦，咁啊，继续咧讲翻头先嗰个嘅电脑同埋手机做呢个网上嘅银行嘅业务嘅时候咧，边个好啲？边个
11: 好啲？
12: 咁根据呢位听众揾出嚟嘅资料咧，咁啊嗰个资料咧就话，似乎用手机去做呢个网上嘅银行业务咧，系安全过传统嘅电脑嘅。
11: 哦，何解咧？点
12: 解咧？
11: 何解？
12: 第一，佢话第一，你如果用手机嚟到去做呢一个嘅上网嘅行动咧，佢一般嚟讲咧，手机系冇咁容易咧，好似电脑咁中呢个电脑毒啊。
11: 哦，
12: 即系嗰啲细嗰啲叫所谓叫 virus 啊，嗰啲毒菌
11: 病毒啊，
12: 嗰啲病毒咧系侵占。呢、这個嘅桌普即係所謂嘅傳統嘅電腦咧嘅嗰個 operating system 咧，
11: 仲反咪容易
12: 個系統咧係容易過咧攻擊電話嘅。
11: 哦，
12: 啊咁啊電話咧就因為佢好多時咧個電話嗰個嘅供應商或者網絡商咧不時去做一啲填漏啊補漏啊
11: 電漏啊，
12: 即係補漏啊，有啲咩唔妥咧，佢哋揾到即刻去補漏咧。咁所以咧其傳統上基本上咧。电话啊，电话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安全过嘅呢一个嘅电脑嘅。
11: 道理又啱嘅。
12: 好啦，咁第二咧，因为呢个手机上网咧，佢通常咧就而家有好多嗰啲应用程式咧，包括银行啊，好多大机构咧，佢哋都有用佢哋嘅应用程式嘅，好似我哋电台咁啊，有个应用程式俾你下载。佢呢个应用程式咧，你摆上去嗰个嘅譬如话苹果嘅 Apple Store。App Store 或者你摆落呢个Samsung 个 Android 嗰个 Google Play 咁啊 Store 咁，因为佢哋摆得上去咧，都经过呢两个大嘅网络商嘅
11: 过滤
12: 审核啊，
11: 审核啊过滤都好啦，
12: 即系佢核证咗、核实咗啦，系安全嘅，咁先俾你摆上去嘅。
11: 啱
12: ，all right。嗱，当然呢个我成日都唔一定噶，因为好似 Google Play Store 成日都话有好多
11: 百分之一疏啦，百分之一疏。
12: 咁但系原则上，你嗰啲应用程式俾呢一啲嘅。網絡商佢哋嗰啲，譬如蘋果啊，啲 Android 嗰啲安卓系統嗰啲咧，佢 经过他们自己的审核摆得上去基本上是安全的。
2: 嗯嗯，
12: 所以出错机会 不大。第三，他说我们现在的电脑手提的电话你可以用一些生物验证嘛。
2: 嗯，
12: 譬如说要看你的样
2: 子
12: 或者你的指纹这样来到去 上到入到你的电话里的。嗯，如果那个人真的想 hack 入你的电话里，就算他要知道你是什么，他都要偷走你的电话，但他如果没有你那个生物验证的系统在这里，他都基本上开不到你的电话的。
2: 经你不经到你联系他入不到你的。
12: 即是不经了你的样子，不经了你的手指纹，他都很难入
2: 到你的。过你那
12: 关了，要是。没错，所以呢，这个另外一个的保障了。第三呢，因为呢他这些这样的手机他是用这些应用程式的时候呢，他们会比较是安全系数高了，就少了很多的假的网站。
2: 是。
12: 假的网站上到来。
2: 是不
12: 是？当然现在我们到时听到有的人说，哎呀，我看看这个的YouTube 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我会听看到有一些窗口弹出来啊。
2: 嗯，
12: 那些就不是病毒，那些只不过是 spam。
2: 嗯。
12: spam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借你看着那个的节目的时候呢，他弹个广告出来的。嗯，你不理他呢，他迟些他自己走的。
2: 他想引你去看。
12: 他想引你去看的。是的。但那些就不是病毒。
2: 你看看他收钱为什么。
12: 所以他说，在这个手机上面的应用程式呢，就少很多这些假的网站。即是你按了这个应用程式呢，譬如你按我们 AM1320 那个形式，一定是 AM1320 的。
2: 是不会去
12: 到。他不会去了一个假冒 AM1320 那个的网站到的。所以呢，基本上呢，你是不会去到一个第三者第三方设的假的网站。
2: 即是中招的机会微一点了。好
12: 了。那好了，那好了，哎，那如果你是传统的电脑，怎样？传统的电脑有两样的危机。第一样东西，现在出面那些黑客呢，他用一种叫做 Keylogger。如果你那个电脑被他入侵了一只木马的程式，那木马程式里面呢是有一个功能呢，可以去 check 到你打嗰个嘅键盘嘅时候，
2: 入密码嗰阵，
12: 佢入密码嘅时候咧，
2: 佢攞到啦，
12: 佢可以抄咗你嘅，呢个就 keyloggers 啦。
2: 嗯，
12: 咁变咗你好多时候，你上咗网之后啦，我去嗰个网站度揾咗呢间银行啦，我想打咗我个 username， 跟住我打嗰个密码落去啦。
2: 嗯，
12: 你打咗个密码之后咧，可能你个 keylogger 咧已经睇到你嗰个密码系乜嘢啦。
2: 嗯，
12: 咁变咗嗰个危险性就大咗啦。第一样嘢，咁，
2: 嗯，
12: 第二咧。好多时候如果你在个电脑上面，你要上去那个银行又好，什么网站或者财务机构网站，只要你打那个地址上去，只要打错一个英文字母
2: 都不行，
12: 可能打错一个 number， 可能去了第二个网站到，而那个网站呢很可能就是假的网站，
2: 嗯，
12: 但是看下去又跟真的一样的，
2: 嗯嗯，
12: 那变成你即受损失的机会就大了很多
2: 了，高了，
12: 啊，不过昨天那位听众也都有分析过，就说你如果真的想自己害怕有會的機會中毒，你就裝那些防毒軟件，
2: 嗯，要付錢就穩陣一
12: 點，你付錢那些穩陣一
2: 點，
12: 你電腦都可以裝個防毒 的軟件下去，
2: 嗯嗯，
12: 只不過防毒的軟件你都要看看是哪一種，有些防毒軟件呢是防不到，但是他就賣廣告賣到很行的，
2: 嗯嗯，
12: 那你又要留意，因為他們不收你錢的嘛，
2: 那個，效果沒那麼好的，
12: 不收你錢的那些，第一他給你那個防毒的功能是少一點，
2: 嗯，
12: 就是標準一點，不要說少一點，是標準一點，但是他是靠的收入就是靠廣告的收入，
2: 嗯，
12: 是不是？但是你說如果你給錢那些呢，因為他收了你的費用嘛，那他變成广告的方面他不需要做那么多的
2: 了，嗯，
12: 可能他都会有，但是不会是一个主要的来源收入，
2: 啊，
12: 是你们去 subscribe 他的服务呢才是那个重点，
2: 即是是不是等于我们买一件便宜的雨褛，大雨你一样是落渗水，这样
12: 是的，没错了，没错了，所以呢两位听众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2: 嗯，
12: 打电话来的那位听众就说，因为呢你是用这个手机上网呢，如果你的机不见了被人拿了诸如此类，嗯，你可能会被人偷你的电话的资料，但是电话的资料要偷呢，就首先他入到你的电话才行，他你的电话那些是用生物认证的，不是用密码的，或者其他他没办法可以这么快速可以找到你的资料，但是电脑就不同，电脑很多时候有病毒侵入，或者有些病毒入了你的电脑上，他可以呢直接是驻守在你的电脑的那个 cookie 里面，他是做很多不同的事你未必会知道，
2: 最惨的他那个防毒软件他叫你买，那时候你买了原来就俾佢入去，佢奉命入咗喺你個電腦裏面。
12: 因為係啊，因為而家有好多嗰啲即係黑客咧，佢哋用嗰啲方法咧係無所不用其極。有啲咧可能係用滲透式， 有啲咧係用一啲引誘式，咁你唔知道嘅，你好可能喺你嗰個嘅過程當中，你唔覺意撳咗咪入咗去咯。啊，呢個就係嗰個最大嘅問題。好啦，咁如果講咗咁多之後，咁點樣用咧叫做安全咧？其實睇你自己嗰個嘅本身你自己嗰個嘅即係睇法啦。有人咧就中意淨係喺個電腦度做，如果你個電腦裏邊有防毒軟件做咗嘅，而唔係你嗰個嘅即係銀行或者你嗰個嘅。網頁咧，官方網頁咧，你係擺喺一個好固定嘅位置嗰度。你只要用每用一次，你就撳呢個咧，你變咗咧就唔會再重新打個名咧，或許會好啲。
2: 咁係咪？啱嘅，係。
12: 同埋你嘅電腦咧，就通常咧就係小心啲，整個防毒軟件咁。你開機之前咧，佢已經喺你個電腦裏邊咧就
2: 走出嚟
12: 掃描咗一輪先。咁所以咧掃描咗一輪證明係安全咧，咁咪會將所有嗰啲
2: program 開俾你啦，
12: 全部開俾你咯。咁呢個係有大家個唔同嘅睇法。
2: 時間就慢咗啲，但係安全咗啦。
12: 咁因為佢要經過你成個篩選啊嘛，係咪？咁仲有咧就係防毒軟件咧，佢一般嚟講咧。佢都會同你講，喂，一段時間啦，你要做一做清洗啊，咁佢會幫你清咗一啲冇用嘅嘢，即係所謂嗰啲垃圾，做清道夫。咁你個機咧又本身係乾淨啲，咁啊好用啦。其實手機都可以下載一個防毒軟件
2: 嘅。係，使唔使錢嘅？有啲
12: 要錢嘅。好似上一次有個聽眾打嚟話，佢收到呢一個嘅公司收佢咁多錢，咁佢話我都冇嘅。咁其實
2: 英國寄嚟嗰張單係。
12: 其實佢應該係用咗呢一個。
2: 用咗可能
12: 佢自己唔知嘅啫。咁所以呢樣嘢咧，就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俾佢中計嚇。咁我相信呢兩位聽眾朋友佢哋嘅見解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睇法，
2: 好嘅提示，
12: 咁你自己要衡量啦。你用手機安全啲啊，定因為你係用呢、這、一個即係電腦嘅程式咧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其實都要留意。如果你用電腦、用手機嘅話咧，電腦嗰啲通常譬如桌上電腦一定喺屋企噶啦。
2: 係啊。
12: 但係你話你嘅手提嗰啲
2: 手提電腦咧，
12: 就冇得好講噶啦。嗰啲你可能周去邊度啊？有 WiFi 你可以黐咗條 WiFi 就可以上網噶啦。
2: 係啊，唔好似公眾嘅 WiFi 你唔好黐咯。
12: 公眾的 WiFi， 無論你係手機，無論你係呢個手提電腦
2: 都好，千祈
12: 唔都唔好亂咁上。如果你真的要用你個電腦上嘅話咧，你最好就第一make sure 肯定咧嗰、那個如果係一個嘅加密咗嘅router， 即係嗰啲公共嘅 WiFi 咧就還好啲，要用密碼嗰啲還好啲。而家有好多啲公共嗰啲 WiFi 入免密碼噶嘛。公開曬俾大家，咁所以咧，你最好就係用一個譬如話嗰啲叫做VPN 啦，我哋叫做即係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啦，上網嗰啲叫做VPN， 咁然之後咧就幫你咧間一間你嗰個嘅電腦啊，或者你嘅手機個 IP 地址，
2: 隔一隔，
12: 係啦，
2: 隔一隔，
12: 咁變咗可以我哋嗰啲即係喺中國叫翻牆啦，咁你整咗個 VPN 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將一啲譬如公共嘅 WiFi 嗰啲咧，你都可以用，因為公共 WiFi 如果有人要 check 你嘅資料咧，佢未必會 check 到咯，咁所以你可以喺呢方面咧，就喺你嘅手機又可以下載，喺你嘅電腦又可以下載，咁就保護到你嗰個嘅私隱。
2: 頭先你講一番金石良言，啲聽眾聽埋今晚再翻聽都會聽清楚啲
12: 咯。希望大家可以攞到嗰個信息，最緊要呢個信息。咁第二樣嘢咧，趁呢個短短時間咧，我哋再同大家講下咧，就是、一個活動咧，喺29號咧會舉行嘅，就係、是、呢個 Port Day 港口同樂日啦。嗱，今日就已經係星期五啦嘛，咁、即係聽日就係噶啦呢個日子。咁、地點咧？就係喺 Canada Place 嘅，由上晝嘅11點到下晝嘅4點，即係足夠嘅時間啦嚇。咁啊，聽日咧嗰個嘅係有少少驟雨，但係應該就唔會阻礙到呢一個嘅活動進行噶。呢個係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樂日，歡迎咧大家一齊去參與，認識海事嘅行業，以及咧瞭解下呢個港口點樣協助加拿大啲貨物運輸。咁你可以睇下嗰啲遊船泊岸嘅時候有啲情形，嗰啲咧都係港口嘅嘢嚟噶嘛。
2: 啲常識嚟嘅。
12: 所以話現場咧有精彩嘅娛樂表演、互動展覽，仲有航海工作示範。呢樣嘢就好啦，你睇下嗰啲遊輪埋岸嘅時候，睇嗰啲工作人員點做啦，同埋介紹埋啲海事行業嘅唔同工作崗位啦。咁啊，仲有咧適合啲唔同年齡嘅人士參觀嘅，同埋活動噶，即係我哋可以揾你係咩年紀嘅做咩嘢活動啊咁樣。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免費嘅入場嘅，所以歡迎大家咧係一家大細去。詳情咧可以瀏覽佢哋嘅網站就係、是、canadaplace.ca/ Port Day P-O-R-T Port Day， 咁你就可以了解到咧成個情形。Canada Place 係一個很好嘅地方，同埋一個海邊又有好多遊船俾你去遊覽。不過人可能會好多，因為遊船咧拍岸嘅時候咧會多人嘅。咁
2: 睇住啲小朋友啦，
12: 嚇！睇住小朋友，係啦係啦，睇住小朋友，咁就有好多啲唔同嘅活動啊，睇下啲娛樂表演啊，一落也啦，
2: 開學前開學之前一家高興。去玩下啦，系咪？
12: 玩完之后，跟住就去 P&E 玩。
2: 哦，哇！你好介绍、啊，
12: 一于咁玩啦。
2: 系啱啊，
12: 好。我哋时间差唔多先，我哋要去呢个嘅新闻报告。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会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诈骗嘅新闻。
3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

0: 期无需首期，再加买第一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王立人、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6: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Mwan Yiga Yao, Chun Hing Wa Bodo, Li Chi Summon, So Li Sia Ming, Jung Yi Si, Yamai Hu Fa Sau Gui, Tong Yi Gil Wan Yau Guang of Fun Hong, Bing Yu Chip Sau Sung Guan Ji Yang Pui Fan. BC 卫生专业人员学会同中医师 Ching Ling Huan 达成协议，同意有关嘅处分。呢名中医师嘅不当行为包括向病人发出针灸治疗嘅收据，但实质未有提供过治疗，并不当使用其专业注册号码。该名医师承认行为不当，并承诺唔会再犯，亦同意再进修有关医疗人员操守嘅课程。其他消息。加美贸易专家表示，关税战可能会永久改变两国贸易的格局，两国经济的联系不断扩大的时代已经是终结。张若兰报道。
3: 加美贸易专家表示，两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关税战可能会永久改变跨境贸易格局，预计两国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时代可能就此终结。美国著名投资策略师希夫在接受访问时候说，新的关税和美国作为贸易伙伴日益增长的不可靠性，正促使很多加拿大公司寻求其他市场，并建立新的贸易协定。希夫是欧洲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策略师，他表示，如果未来几年加拿大与其他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那么这些合作关系将不容易解除，这可能会对整体贸易量产生永久性影响。他又指出，虽然追求盈利的公司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会继续进行加美跨国贸易，但是企业越是被迫寻找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就越具吸引力。随着加拿大公司最终被迫加大对物流或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服务其他市场，拓展这些合作关系可能会更加会有利可图。未来如果美元走弱，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可能进一步下跌更加明显，因为美元作为贸易伙伴的吸引力会进一步下跌。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视为重要的贸易盟友，几十年来两国签署一系列的贸易协定，不断减少贸易壁垒并加强经济整合。希夫说，美国并非唯一的买家，美国只是最方便的买家，因为物流运到美国无需长途跋涉。但当加拿大公司可以找到其他客户建立新的关系，情况将会改变。另外，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Drew Fangan 认为，两国关系不断深化的时期经已过去，并将迎来持久的结构性转变，

0: 更加将会出现持久变化。而呢种长期性并非仅仅属于关税问题，亦都源于心态上嘅转变，以及美国日益增长嘅保护主义同埋民族主义倾向。Fanken 表示，加拿大历史上对美国嘅依赖出于便利，亦都源自于共同嘅价值观，原本系有充分嘅理由。美国距离近，幅员广阔，而且文化联系深厚。尽管美国竞争异常激烈，但嗰度蕴藏住更多机会。如今部分机会正在消失，但联系将会依然存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一名男子在温氏一条后巷被警车撞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展开调查。方乐林报道。
2: 事件是在7月11号早上发生，当时一名男子瞓咗在 Main Street 附近 Hastings Street 同埋 Pender Street 之间一条后巷的地面，之后被一架有警察标志的车辆撞倒。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涉事警员事后立即停车并召唤支援，救援人员到场后将男子送院检查和治理。不过独立调查办公室直到8月4日才接获事件通知，原因是一名市民主动联络，认为男子的伤势可能需要展开调查。温哥华警方表示，当日没有向独立调查办公室报告事故，是因为男子最初的伤势看来并不严重。目前警方和独立调查办公室都没有交代是由谁作出有关伤势评估。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这个亦都会成为调查的一部分。当局现时仍然未确定男子的伤势是否达到法例所界定的严重伤害门槛。温哥华警方现行的政策规定，如果涉及警员的事件造成伤势，需要由医生或者是执业护士提供紧急护理，并将伤者送院，警方就必须通知独立调查办公室。不过警方表示，由于调查仍在进行，暂时未能够交代今次的事件是否完全按照相关政策处理。 CHMB AM 的三月。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九成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88%车位满，晚上7点就88%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7%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4%车位满，傍晚6点05分一班船就57%车位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58%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的加剧情况之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要切断和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面临制裁。伊朗外交部就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的制裁，认为参与制裁等同协助将一国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在3月24日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的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在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表示，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以及遵纪守法的工作。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亚口岸发生严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的民众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表示，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的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在香港，香港入境处在将军澳入境事务处总部举办今个年度内地和港澳出入境管理部门一加二联系协作机制会议，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率领入境处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治安警察局及身份证明局就多个出入境管理工作范畴进行交流。三个机关在会议上全面总结了去年机制会议以来有关工作的情况，并围绕做好重大活动出入境保障工作，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加强出入境管理服务，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以及出入境查验科技化水平等研商协作举措，形成系列务实的成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五点。
3: 1320马路情报，
4: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9嘅时间啦，吓，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第91号公路夹住第6路嘅东行方向咧，目前嚟讲咧系好多车啊。咁啊，较早之前咧，我相信因为第6路上去呢个91号公路东行嘅方向咧系有汽车事故关系咧，咁所以咧嗰边嘅车辆咧就嘅车龙车龙嘅出现啦。咁而家咧就慢慢松翻噶啦，但系今日咧奇怪啊，东行同埋西行嘅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咁啊，大家喺呢方面要留意一下啦。咁啊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喺呢个 Nordell Way 嗰边咧嗰个嘅汇聚处咧就比较繁忙嘅啫。咁啊，南北行都会多车噶啦，呢样嘢大家留意咯。呢街桥咧，目前嚟讲咧，喺呢一个北行嘅方向咧，就喺 Bridgeport Road 嗰边嘅天桥下边咧，就比较系多车，可能有机会咧会见到个龙尾咧系伸到落去呢个 Blundell Road 嗰个嘅天桥下边嘅。咁呢个系北行嘅方向，南行嘅方向咧，本身嚟讲就不嬲都喺北端嗰边咧系多车同埋慢行噶啦。咁大家要喺方面留意一下吓。总之系北上嘅车系较南行嘅车咧比较多嘅。好啦，除此之外，99号公路点咧？99号公路嘅北行方向咧，好塞车啊！已经系塞到去过咗17号 A 嗰条天桥以南咧，继续喺度塞紧嘅。咁啊，今日即系礼拜五啦，可能即系呢个去美国嗰边嗰个方向嗰啲车辆比较多啦。咁啊，跟住咧，北上去呢一个嘅隧道口咧，系已经排晒长龙啦，见到有货车啦，有货柜啦，有私家车咧，咁肯定嗰边咧就非常之忙碌噶啦。得翻一條嘅北行線，大家都明噶啦嚇。另外咧就係喺呢一個南行嘅方向咧，雖然有3條線開咗啦，咁但係依然咧都會係比較繁忙嘅，咁大家都要喺呢方面咧忍讓一下啦。西岸啊，即係西灣嗰邊咧，由 Taylor Way 一路落去 Marine Drive 嗰度咧，哇！我見到咧係非常之繁忙啊。由 Taylor Way 一路落到 Marine Drive， 然之後上橋東行，就上呢、這個向東去上呢個獅門橋嗰度咧。再向北上咧，現時係非常之繁忙，肯定嗰邊咧係多車，需要大家要留意啦。Alex Fraser 橋南北行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已經係車多行車緩慢，尤其是卡斯特通道出嚟之後，向1號公路進發咧已經係好多車啦。大家記住啊，小心駕駛。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哇，又开学啦！880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6: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5: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0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4:13嘅诈骗照镜时间咯。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我拍档咧阿 Raymond 张国权嘅。
9: 我阿帮主，我想请问你。可唔可以问你问题咧？
4: 又问，哇！今日你真系每事问，你咁咁高学历，博识咁啲，你就要问我。
9: 小弟真系才疏学浅。嗱，因为咧呢度同香港都系有啲礼拜五下昼咧，通常都好塞车嘅。香港我有啲办法，就去 Happy Hour 去啲整杯嘢摊啊，有啲小食食啊咁。等到嗰段时间过咗咧，先搭车翻屋企。咁呢度而家你塞车有咩解决咧？又可唔可以用呢个办法咧？可唔可以又系走埋一边？明知嗰条路塞车啦。唔好，你又 jam 我又 jam 喺度燃烧电油啊，嘥咗啲钱，不如揾笪地方茶餐厅或者即系 M 记咁啊咩成咁，避咗嗰个阻塞嘅时间先行车。
4: 咁呢个
9: 大家都相信咯。
4: 咁呢个要睇下佢哋开车嘅时候有冇撞正，已经塞咗喺度咯。佢而家你知道啦，呢度嗰啲塞车咧，你一入到嗰条 lane 咧，你走唔到噶啦。
9: 唔系啊，而家你讲咗之后。嗰啲跟足嚟噶，哥哥唔好再塞落去啦。
4: 系、哦，如果你听到较早之前嗰个交通报告，
9: 听到你金石良言，个个都要避开啦。
4: 你要行嗰条惯咗嗰条路翻屋企嘅，而家
9: 稍微避避啦，唔好行。
4: 系塞紧嘅话咧，咁你咪
9: 唔好入咯。
4: 好似你话斋，自己搵个地方整杯咖啡，悠闲啲叹下，睇下书或者睇下上网咁浏览。
9: 唔好但系贪心啊，系都要遮埋啦。但系我赶住翻屋企啊，咁唔得嘅。
4: 嗱，而家个问题咧，有好多嘅交通嗰啲情况咧，喺个路面上边咧，可能已经过咗个饱和点啦。尤其是放工嘅时候同埋翻工嘅时候咧，有啲嘅路面上边咧系零零舍舍咧多车嘅。
9: 系个交通设施同个车嘅增长率唔成比例啊。
4: 佢因为。你越大的城市，你嗰啲馬路就要越闊噶啦嘛，要容納多啲車輛，好似去多倫多咁啫嘛。
9: 追唔上啦，
4: 你追唔上啊嘛。咁你而家温哥華本身嗰個嘅路面有好多咧，係講緊係六七十年代嘅交通嗰啲設施嚟噶嘛。
9: 係啊，又話唔贊成咁多碳排放，就應該整疏通呢道路啦。呢、這個路政部
4: 又唔係加拿大係好睇重碳排放噶。
9: 你塞車嗰個喺度燃燒氣電油咪唔好。
4: 是啊，基本上而家嗰啲车全部新出嚟嗰啲咧，已经经过咗一啲嘅以前嗰啲 air care 嘅阶段啦。佢唔使做 air care， 即系你而家所有嗰啲车出嚟咧，已经系减低晒嗰个嘅污染噶啦嘛，
9: 吓
4: 个排放嗰个率系低咗噶啦嘛。咁但系你咁而家有好多都系电车嚟嘅，咁啲
9: 电车都塞
4: 嘅
9: 啫，电车都系要塞嘅啫。
4: 哦，系啊，
9: 改良下啦，嗰啲路政部啊，应该
4: 咁啊，系需要好大嘅改良咯。咁而家好多马路根本上系由以前嘅两条或者变翻三条出嚟，一条左转线咯。以前得翻两条噶嘛，左转线都系一条噶嘛。
9: 讲开杂杂乱先啦，讲起交通啦，先两日我系三条两条线嘅。咁我行到路口係有一條係變咗轉咗左線，多一條左轉線。我行中間嗰條線，咁後邊嘅車我後邊冇車嘅，再後邊嘅車就爬咗我頭，喺左邊爬咗我頭，跟住再去埋個左轉線。咁跟住佢仲忽然間佢咧仲四隻手指就有一隻抽筋。
4: 哦。
9: 咁啊，俾我睇。
4: 咁啊，何佢咯？
9: 我都唔理佢咯。
4: 何佢啦嚇？好，我哋廣告翻嚟再傾。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3: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有咗少少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嗱，我知道好多朋友咧，佢哋系中意咧，就系话即系subscribe 啊，
9: 嗯
4: 啊，即系话签咗咧，有一啲嘅服务嘅。
9: 嗯嗯
4: 咁啊，通常嗰啲服务你签咗咧，有几个嘅方法付款嘅。
9: 想系咪讲想反馈得唔得咧？
4: 嗱，有啲有啲咧就系你签咗。你唔記得咗，咁但系咧佢就因為你簽咗要俾錢咧，每個月佢都過你數嘅。好多時我哋嘅手機就係啦，有啲嘅應用程式，咁啊講明咧，你一用咗佢嗰個應用程式，過咗佢嘅試用期咧，你唔去佢，你唔去終止佢咧，佢會每個月 debt 你幾多錢噶？
9: 繼續收你。
4: 咁如果你嘅手機裏邊咧多得幾樣呢啲咁樣樣嘅服務嘅話咧？咁你嗰個帳單就好貴噶咯，
9: 同埋你重複咗付款都唔知嗰陣時啲嘢。兩個 plan 你都裝咗，
4: 有唔係兩個 plan？ 如果同一間公司就一定會知啦。但係如果你係唔同公司嘅，你都唔會，你唔會知噶。
9: 譬如咩防毒軟件兩間咁你俾咗咧？
4: 咁你咪兩間唔同公司收你錢啫嘛。只不過就係話咧，有好多時候我哋大家要留意，明明咧我哋可以有啲嘅服務已經唔用嘅話咧，你就不如斷咗佢，
9: 取消佢。
4: 但係如果你唔斷佢咧，你又不正式通知他，他會每個月繼續收你錢，或者每年繼續收你錢的。例如是哪些呢？有些就是說很多時候你會見到是那些叫做健身，那些 subscription 那些健身那些呢，咁你係咁意，但係有輪你唔去啦，你又唔記得咗喎。
9: 到時你又唔知道。
4: 到時你又唔知道喎，咁所以咧，你最好咧就提醒自己，你嗰啲健身嗰啲你唔去咧，或者你斷暫時要斷咧，你話俾佢聽。咁另外咧就係有啲串流服務啊，有啲你初佢俾你免費啊，俾你3個月嘅，俾你享用呢一個平台嘅。咁你用咗3個月唔記得咗啦，原來佢收你錢嘅，咁佢無啦啦又唔見咗錢，呢個咧大家要留意啦。另外咧。有时有啲电话嘅套餐计划，你买你要参加嗰个 A 计划嘅时候咧，佢会话俾你听呢啲系你而家有嘅。嗱，而家我送多几样嘢俾你，嗰几样嘢咧包括有caller ID 啊，有voicemail 啊，即留言服务啊，又有呢个乜乜物物加埋咗之后咧，但系呢几样嘢咧，3个月之后咧，
9: 系免费3个月，第4个月开始
4: 收钱噶啦。
9: 你又唔记得啊？要跟住
4: 又唔记得咗，咁佢咧就要计多咗啦吓。另外一样咧。就是有很多时候有些人在用那些 internet 服务的时候，他有一些那些叫做 road modem， 就是他们的模拟器是要付钱租的，有些
9: 租的，
4: 要租，但如果他有一天他不用了，用了第二样东西他又忘记了，
9: 他
4: 忘记了这个要付钱的，那你要留意这样东西。第三呢，我刚才讲过，你 app store 里面买东西，买一些应用程式，我们 AM1320 那个就不收钱的，那是免费的，但有一些 APP 呢，它初时给你用就是给你试用1个月、给你用完之后你 happy 了，那我现在要用的话我要收钱，它会通知你，但你未必记得，
9: 但你用它收钱，
4: 那你一再用就收钱，所以我们很多的应用程式呢，如果它要收钱那些你就要留意，它说通常你找我要找 free 的，佢俾咗你 free， 唔係全部 free，free 俾你一段時間，你要俾錢啦。你要留意呢啲，因為加加埋埋，可能你已經係
9: 好多錢噶啦。
4: 另外咧就係你嗰啲信用卡，
9: 哦，
4: 信用卡如果你唔找曬數佢咧，你嗰個嘅利息咧就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噶。咁啊有好多時你啲銀行嘅 maintenance 嗰啲 fee 啊，你唔要嘅時候你唔好再留喺度啦。
9: 啱，
4: 如果唔係你啊。要收你錢的嘛，
9: 最好找張大的月歷寫曬你
4: 幾時交到期咩嘢，好多呢啲咁嘅嘢濕濕星星，自己多啲留意一下啦。
9: 係啱啦。
4: OK， 時間差唔多，我哋今日嘅星期五詐騙照鏡咧，就多謝阿 Raymond 師兄同我又到而家啦。咁啊，教咪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冇嘢講，今日最講係我哋嘅政壇嘅大震動。
9: 哦
4: ，DC 保守黨嘅嘢。咁啊，等阿黃嘉文同嘉賓主持一齊同大家咧喺幫佢做下呢個時事分析咯噃。好，咁啊，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星期一再同大家見面。多谢各位，拜拜。
14: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5: 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0: 你在边啊？今日威哥系同麦田海鲜中菜馆 Jason 倾偈 ，Jason 好，
1: 威哥好，各位听众好。
0: 过埋呢个周末，下个星期咧就九月份，趁住暑假尾又玩个 PNE， 咁啊，梗系嚟麦田食嘢噶啦嘛，揾阿 Jason 啊，
1: 好啊，大家过嚟啊！
0: 亦都趁住你哋麦田咧，系八月份系十周年庆啊嘛，有咩套餐又介绍俾我哋咧？
1: 系啊，我哋麦田啱啱呢个八月份就系十周年啦。有两款套餐介绍俾大家嘅，第一款系
2: 超值乳鸽四人餐同埋六人餐。乳鸽四人餐咧包括蟹肉鱼肚羹、红烧乳鸽一只、秘制蟹啊足两磅嘅、碧绿油泡带子虾球、海鲜炒饭。另外六人餐咧系包括蟹肉鱼肚羹、红烧双乳鸽、姜葱龙虾生面底、碧绿油泡带子虾球、京都猪扒。蒜蓉豆苗王海鲜炒饭，四人餐价钱是148.8元，超值六人餐价钱是248.8元。
0: 皇帝蟹你哋麦田啊，系有咩特价咁样俾我哋嘅？
1: 哦，最近皇帝蟹好抢手啊，不过我哋都大量翻咗皇帝蟹，系我哋呢几日咧就408元一只，足七磅嘅，包三食。1320嘅听众过嚟咧，送一只乳鸽。
0: 包三食噶噃，仲送乳鸽喎，多谢啊 ，Jason 啊，包三食系边三食啊？
1: 足七磅嘅包三食，
2: 蒜蓉啦、啊、椒盐啦、啊、皇帝蟹炒饭。
0: 即系如果我啊想我食大只啲嘅，唔止七磅嘅，咪早早打电话俾你通知你咯。
2: 系啊，冇错。
0: 嗱，即系十分之唔错啦。嗱 ，Jason， 咁啊听讲而家咧系小菜方面系咪都仲有12%off 噶？
1: 是啊，而家是外卖小菜，是有8折、啊、少量条件限制，各款小菜份量十足。
2: 好似有啲客人呢鍾意 party tray 大份量一啲嘅，都可以选择外卖 party tray， 有数十款选择嘅。
0: 咁价钱方面又系如何呢？咁样
2: 啊，一般就58.8元起，例如扬州炒饭干炒牛河呢就63.95元。咖喱牛腩咧就73.95元，咕噜肉咧就66.95元，招牌腕回猪扒咧就78.8元。凡系餐牌入边嘅菜式咧，客人都可以改成 party tray， 就我哋会根据客人嘅要求咧，譬如帮客人安排坐档噶啦。
1: 具体各款菜式同价格，就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嚟咨询。
0: 啲朋友反映话你哋嘅煲仔饭做得唔错噶噃吓。
1: 是啊，我哋有正宗嘅财山黄鳝煲仔饭啦 ，size 有大中细选择，全日供应嘅。细嘅煲仔饭咧30.95元，中嘅咧就56.95元，大嘅就76.95元。
0: 除咗黄鳝煲仔饭，其他有咩选择嘅？
1: 有好几款啊，譬如北菇滑鸡煲仔饭啦、虾酱花肉啦、白鸡排骨煲仔饭等等，价钱都系23.95元起，同样有大中细选择嘅。各款煲仔饭最好齐全，30分钟到40分钟预订啦。各位顾客嚟到就唔使等，咁啊好啲。今日仲有推荐俾大家嘅有招牌秘制蟹、金沙蟹。
0: 喂喂，你仲要讲埋嗰只金蒜鸡好嘢先得噶？
1: 系啊，金蒜鸡我哋都整得几好嘅，系特价42.95元一只，皮脆肉嫩嘅。
0: 咁啊，都系中午先嚟嗰处食下嘢先噶嘛？中午有咩套餐俾我哋噶？
1: 中午午市时间咧，我哋系11点开门嘅，开到3点。每款套餐咧就13.95元起，有粥粉面饭，又配送奶茶咖啡嘅。午餐仲有100款小菜咧，任君选择，每款咧只系介乎13.95元至16.95元之间。我哋仲有多款8人套餐、10人套餐供选择，例如欢乐满堂宴啦，368，喜庆酬宾席咧468。
0: 啊 ，Jason， 啱啱你话啦，你哋麦田系十周年庆啊嘛，咁有咩特别嘅福利俾我哋华侨之声嘅忠实听众呢？吓、啊，
1: 凡系1320嘅华侨之声嘅听众咧，就 order 满100元啊，送半只鸡啦。有金蒜鸡、油鸡就香妃鸡选择，就油鸡就需要预订啦，各位吓、啊，就满168元咧就送一只啦，送一只鸡啦。但系啲套餐同埋海鲜就除外嘅。就午餐啦，满68元啦，送一碟我哋自己整嘅虾春卷啊，少量条件限制。
0: 多谢多谢。 我上去你哋麦田嘅网站嗰度，系咪可以睇到晒全部嘅菜式嘅咧？
1: 系啊，我哋嘅网站就系www.goldenspring.ca goldenspring.ca。
0: 好快脆，下个月9月25日中秋节噶啦，预定埋麦田啦，揾阿 Jason 啦。
1: 好啊，欢迎大家嚟麦田食好嘢。
0: 电话号码
1: 系604258-9018，604258-9018。
0: 多谢 Jason，
1: 多谢伟哥，多谢各位听众，
0: 请啊。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554点，跌了280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69.76，升4.8 ；Manulife 报59.56，跌2.4 ；TD Bank 报168.61，升7.7 ；SunCar Energy 报91.09，跌1元。TSX 60指数收市报2,144点，跌11点。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 Jackson Hole 年度经济研讨会放鹰，警告目前的通胀并未出现有意义的放缓，重新将通胀率拉回 2% 目标是坚定而且不可动摇。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0点，跌1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09.82，升2仙；可口可乐报89.66，升6.1；亚马逊报266.43，升10.17；Tesla 报348.75，跌6.0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跌咗139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9.7，升5.12；Intel 报89.47，跌2.62；Microsoft 报513.53，升8.4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2点，跌19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92，对港元系5.63，对人民币系4.84，对新台币系22.76，对欧元系62.09，对日元系115.14。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529.9美元，跌134.1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7.79美元，跌2.45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23.73美元，跌26.72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65.9美元，跌3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3.4美元一桶，跌0.13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6: 价钱又怎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7: 消费要证明，快点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CC 风云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12: 嘉文英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11: 有位嘉宾咧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3: 大家好。
11: 哇，原来咧喺我哋个政坛里边咧吓，联邦政府咧我哋就知道啦吓，喺过去咧就有一个保守党咧一个退党潮，有啲人咧不断咧就走咗去个自由党嘅。咁而点知一个咁嘅形势咧就走到嚟我哋 BC 省啦，喺今个星期咧先系紧要咯。星期三嘅時候咧，咁我同阿保安哥做時事風火台嘅時候咧，我就講到咧嚇喺星期一同星期二分別咧係有兩位嘅BC 保守黨嘅人嘅 MLA 咧就已經係轉退咗黨，成為一個獨立嘅議員啦。嗱，佢都係冇去跳黨啊！今次佢嘅做法就冇跳黨，即係退黨成為獨立議員嘅啫。啊，講完之後咧，星期跟住咧就再睇翻新聞，原來咧我哋大家熟悉嘅咧喺 Richmond 嘅。屈傑冰咧就亦都喺同一日就退黨，而喺當日嘅下午咧就另一位嘅 另一位的、BC 保守黨的 MLA 的個省議員呢亦都係跟住退黨，嗰位咧就係Brennan Day 啦。咁點知用呢件事情，用政務未完結嘅，到琴日星期四嘅時候咧，8月27號咧，就另一位咧就係 Bruce Bannon 咧，亦都係退咗黨嘅。咁佢哋點解會不約而同喺今個禮拜咧係一個退黨潮走咗出嚟咧？咁再睇翻下咧，原來咧有一個事件發生過嘅，就係一個叫做係懷疑啊，一個未經證實嘅大消息咧，就係一個。話懷疑一個秘密錄音帶的醜聞出現了啦。而呢段錄音帶的內容是講乜嘢咧？就係話喺2026年嘅7月1日嘅保守黨嘅閉門會議裏邊咧，係其中咧係俾人秘密錄咗音出嚟嘅。咁隨後咧就被咗一個名為一個 Finny File 一個匿名嘅 X 即係 Twitter 嘅帳號咧係公開發布咗嘅。咁呢個內容係大概係講到咧，就係話一個職位。換一個議席的交易，而個黨領咧 Carrie Lynn Finney 咧喺個會中表明咧，就係話任何願意主動去辭去省議員席位嘅黨內成員咧，可以獲得黨內一個高級顧問等嘅要職啦。咁佢當呢個等同嘅省議員嘅薪金嘅保障。當媒體披露啊，Carrie Lynn Finney 咧曾經私下對三個州男議員啊，譬如 In Patton 開出條件啊。承諾若果去讓出區選區嘅時候咧，政黨將提供佢一份全額等同省議員薪水嘅黨內職位。咁嗱，依個冇咩大不了啊！我哋大家做只一個話，我叫你讓個位俾我，我因為咧今時今日嘅 BC 保守黨嘅黨領咧，仍然喺省議會裏邊咧係冇一個職位嘅。咁佢的而且確咧係需要有其中之一位嘅。BC 保守黨的省議員咧，係讓個位出嚟，佢先能夠去選嘅。但係咧，就似乎呢件事情咧就咁發酵啦。咁曾經俾問過嘅人咧，都可能咧就係、是、都係唔答應啊，所以好形成咗咧一個係非常非常之尷尬嘅場面喺出現咗噶啦。嗱，另一位咧亦都係俾曾經問過呢個問題嘅人咧，就係 Wilson Bird 啦。又亦都喺8月25號咧，就係亦都係退出咗保守黨嘅，咁亦都成為省議會嘅獨立候選人。咁佢亦都喺度喺一個公開訪問中，佢都提過咧，就係話Carrie Lynn Finney 咧係打電話俾佢，亦都問佢呢個問題咧。當時佢唔答應嘅時候咧，Carrie Lynn Finney 咧就係好嬲咁樣話俾佢聽：你真係好自私啊！咁但係咧就佢哋呢個咁嘅對話咧，只係一分鐘左右嘅啫，咁就即係咧顯示到咧，今次佢哋似乎咧喺一個對退黨潮嘅時候咧，都係環繞住呢一個就係冇人願意讓個位 Finney， 而 Finney 咧就似乎嚟講大失分寸啦。嗱咁啊無獨有偶喎，點解會變成一個大醜聞咧？嗱當然喺加拿大啦，呢項行為咧不僅係一個政治談判啦，亦都係涉及咗一個觸犯咗法律嘅。咁喺個 criminal code 裏面咧，加拿大刑事法上面禁止係透過提供一個報酬、利益或者係職位嚟交換嚟利誘翻政治人物辭職或者讓位嘅。咁當然，同佢睇翻一旦罪名成立嘅時候，可能判係5年監禁嘅。咁而喺錄音帶嘅接踵而嚟引發個連鎖效應係乜嘢嘢咧？啊，無獨有偶咧，喺另一位嘅保守黨嘅省會議員啦 ，Ryan Gasper 咧嘅巧合之下咧，喺錄音帶風波發酵嘅之際咧嚇 ，Elvis Watt 啊呢個省議員咧 ，Ryan Gasper 咧就宣布辭職讓位俾Carrie Lynn Finney， 而幾日後咧，佢就即刻係俾黨中央任命為一個黨團副幕僚長。佢嘅雖然薪金未公開嘅，但係咧大家都會知道咧，就係話印證咗咧就係一個錄音帶裏邊嘅承諾。咁跟住嚟講，當然啦，我哋睇到啦，喺今個星期咧，就即係元老派嘅人士出走啦。咁所以形成咗咧，似乎咧，佢哋對於 Carrie Lynn Finney 咧有一個好大不滿。嗱，再加上星期三嘅我哋認識嘅省議員麥傑冰咧，佢亦都離開咗保守黨啦。但係佢亦都係提過咧，就喺之前咧，亦都係一個消息出嚟咧，就係話喺 Carrie Lynn Finney 喺選舉期間咧，就係聲稱過啊，麥傑冰係一個保守，係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添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咁嘅抹黑咧，咁亦都形成咗今次麥傑冰咧離開保守黨嘅其中一個原因嘅。 Hubert， 聽完咁多個保守黨嘅人士喺度，唔知點解要係急速咁退黨？呢、這個退黨潮會唔會真係因為 Kevin Finney 嘅問題咧？
12: 嗱，咁啊，其實咁多嘅即係事件發生咧，咁你保守黨呢個黨領咧，我感覺到佢好似冇乜醒覺到啊！咁啊，佢對記者講咧，佢話啊，如果嗰啲退黨嘅議員咧選擇離開咧，就意味住佢哋缺乏咗啊，對我哋所有 BC 省民所提出關於繁榮同埋希望嘅願景，佢咁講啊，即係話責任唔喺佢度嘅，係啲退黨嘅省議員嘅。咁啊，佢更加咧唔確定咧，會唔會有其他啲人繼續去離開嘅？即係佢都冇咁嘅醒覺㗎嚇。嗱，除咗有呢啲議員離黨之外咧，保守黨咧近期嘅人事變動咧就好頻繁嘅。咁啊，佢嘅執行總監咧就同埋佢個黨嘅主席同埋副主席咧，亦都已經離職㗎啦。咁啊，反映呢個黨嘅內部咧，其實有好多問題嘅。咁嗱，有評論就指而家 BC 省保守黨入面咧，有傳統嘅保守黨人啦，有一部分係 BC 聯合黨咧，即係以前嘅自由黨啦。啊，呢兩種人嘅政治理念咧，其實根本咧係唔同嘅嚇。咁呢個新嘅黨領屬於傳統嘅保守黨人，佢咧就即係。是不是擴大自己的政治包容性呢？有沒有這件事呢？那對黨內原屬於 BC 省聯合黨的人呢，我覺得即是他現在所做的呢，就好像火星撞地球一樣，這個即大家決裂呢是遲早的事情。
11: 咁換句説話嚟講咧，你就懷疑緊佢而家Kevin Finney 所做嘅一個清黨行動啦。
12: 佢又唔係清黨嘅，即係佢嘅
11: 清意思嚟講咧，就清除咗同佢一個理念
12: 同理念嘅
11: 理念嘅人士啦。咁就將佢嚟講，就覺得若果係所有同理念嘅人喺同佢一齊共事嘅話咧，佢可能會發揮咗更大嘅效用。咁但係喺呢個真係將佢內部分裂嘅情況未能夠解決嘅之前咧，可能本身嘅黨已經垮咗啦。開心姐會唔會咁嘅情況咧？
13: 我在2024年，即我都有参与选呢个省议员在列治文区。咁当时我是帮紧 BC United， 即系成为一个会员啦。咁当年突然间Kelvin 即系冯宇冠党领咧就要解散咗我哋嘅选队成个团体。咁而系个基层上就话希望去。支持 BC United 黨由 BC United 黨聯合黨支持呢個 BC 倒手黨去贏呢個2024年嗰個選舉。咁但係當時我自己嚇個人嚟講咧，我就覺得係有啲嘅不著嘅問題。點解咧？因為始終我哋由原盤古倉開 BC 自由黨，至到變為 BC 聯合黨。跟住你話將我哋呢啲黨員，即係我本身我係一個黨員咁多年，我係有個立場，我先至支持呢個黨。咁突然間你將我要拱我去另外一個黨，即係你夾硬逼我去嫁嗰一個人，我都唔識佢或者我唔係好理解佢嘅時候咧，即係以我做一個角色咧，我就覺得好似有啲問題咯。因為我支持一個黨嘅時候，一定有我明白黨嘅黨領黨嗰個章程。佢嘅理念係點樣推呢個政治性嘅問題？突然間你將我好似賣豬仔咁樣咧，咁我覺得呢樣咧係對我哋原本嘅自由黨嘅人或者聯合黨嘅人咧係分離咗，即係好似做咗孤兒仔。咁嘅時候咧，你夾硬將兩個人唔同理念，好似一個錯誤嘅婚姻對配，錯誤嘅婚姻對配。
11: 嗱，你講到婚姻對配嘅話，我亦都可以用另一個詞語嚟形容呢個情況喎。政治婚姻，因為呢個係完完全全一個政治一個結合嚟嘅。因為點解咧？當時佢做出呢個咁嘅情況咧，其實亦都係個大勢所趨嘅。到今日嚟講，我哋每個 BC 省民咧都係同一個立場、同一個諗法，就係話用乜嘢辦法令到BC 新民主黨不能夠繼續執政？呢個就係當日啊，點解會有兩個黨一個政治婚姻成立咗出嚟咧？到今時今日咧，大家仍然都係。係好渴望咧，能夠寄望於今日嘅反對黨 VC 保守黨能夠做到最推冧新民主黨呢一個咁嘅偉大事業。但係問題咧，喺今時今日呢個情況裏邊，究竟我哋仲有幾多希望能夠寄望翻喺 VC 保守黨能夠完成呢個大業咧？
13: 嗱，即係以我嘅個人資料所明白喺度咧，當時VC 保守黨嘅選舉人士。今日成為省議員， 但是很多都是第一次初选出来的、省议员，在经验上我觉得是未足够，在某程度上是不足够。而你将 BC 联合党很多的老员的省议员而去、将他配合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少少磨，在个磨合上是有很大一个问题。即是你不能够将一个读书一个高班一个低班，你夹硬去堆埋一个班次来读书呢，是有一个问题存在。即是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是不是那么好了。
11: 啊，即是话系今日嘅果就系昨日嘅因啦。昨日嘅因咧就系话系根据开心姐所讲咧，就系话因为咧佢哋换个两派嘅人士咧就不能够系共存嘅。
13: 两种人
11: 系咪共存嘅？但系问题一样嘢就系话，若果今时今日能够一个 leadership 啊，有一个真真正正嘅领袖嘅人士咧，系会能够将一个 big tent 一个大帐幕咧，系能够包容到咁多不同嘅取向嘅人士摆埋一齐。嗱，唔好忘記嚇，當年兩年前咧，係所有嘅，譬如係保守黨又好，係一個United 啊聯合黨又好，係由聯合黨啲人自愿過檔過去保守黨去做，因為大家抱住一個理念係點樣能夠聯合一齊打低咗一個新民主黨，但係最終嚟講做唔到呢一樣嘢喎 ，Hubert。
12: 嗱，其實呢件事我耿耿於懷㗎嚇，咁喺2024年嘅十月省選前嘅8月28日咧，咁呢個自由黨即係變咗 BC United 啦嚇。咁喺阿 Falcon 咧，喺少數嘅高層首肯之下，即係話突然間宣布，我哋要退出呢個省選咁啊，改而支持呢個保守黨咧。呢、這個羅士德咧，佢自己又都唔再連任喎。咁一個老牌政黨，頭先你講八年嘅老牌政黨咧，喺大選嘅時候出現呢啲嘢咧，係一個好少見嘅嚇，亦都唔尋常嘅，令到即係我哋大家都好突然嘅咁。咁啊，更離譜咧就係話咧，呢個馮宜剛咧，仲到而家為止都未向大家交代呢件事嘅。我覺得係唔負責任嘅，我個人覺得嚇。咁啊，如果呢件事再唔去，即係我覺得喺即係要咧自由黨又好，要咧呢個聯合黨也好，如果他到現在都沒有向我們交代，覺得是不是對我們省民呢是有一個欠缺呢？因為我們省民好像沒有很多省民捐錢給了這個聯合黨
13: 我完全同意你，即係馮宇幹，我哋嘅BC 聯合黨嘅黨領咧，應該係真係出嚟同我哋交代咯。因為我本身係自由黨嘅黨員咁多年啦，即係而家我都覺得好蒙查查。因為其實我可以補充一句説話，當日我哋個 campaign manager 朝頭早打電話俾我，叫我去參選去出線。轉頭下晝嘅時候咧，馮宇幹就宣布唔玩啦，即係直情退離咗呢個選舉個範圍裏邊。是很莫名其妙咯，即係喺嗰分鐘，我個手機電話咧就響度爆曬，轉頭就話選，點解你個黨又唔玩啊咁？
12: 係啦 ，BC 自由黨好幾萬個黨員噶喎。
11: 好，我哋先聽廣告後説話，一翻嚟再繼續討論。
1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5: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4: 包啲咩先？
15: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6: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1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5: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 买低一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为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王嘉文，
11: 在节目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为什么会决定成到今天的退党的情况呢？星期一、二、三、四都有人在退党，咁加埋晒咧，之前诶八月十四号嘅 Peter Miliba 咧，就去到总共咧系有八月份里边咧系有六个 BC 保守党嘅党员系退党嘅。好，我哋繼續討論翻頭先係講到啊，開心姐好唔開心喎、啊。喺兩年前，嗱、啊、提一提大家嚇，今日係八月二十八號，亦都係咧兩年前咧係 BC United 咧係決定啊棄黨，Kelvin Falcon 咧係棄黨而轉投咗保守黨嘅日子。兩年後嘅今日咧，竟然有一個新嘅歷史時刻出現咗，就係、是、話保守黨佢而家係有大量嘅退黨潮。究竟呢個係點解咧？開心啫。
13: 我想糾正咧，我咪唔開心，我係唔滿意。
11: 即係陳開心，
13: 我係唔滿意，因為點解咧？即係我覺得當年我哋突然間俾人孤，即係遺棄咗啦。成五十幾個省員，有好多係資深嘅省員，點解我哋全軍覆沒咧？就係、是、因為嗰個黨個走嘅方向係錯誤，咁你再和合唔到，變成咗。今日 BC 保守黨是分歧兩派的人呢，這個就是最大的關鍵性，今日走到這個結局出來。
11: 其實我說今日的結局出來呢，不是因為當日這樣的情況出來，而是因為一路以來 BC 保守黨呢沒有一個真真正正有領導才能的人呢是坐回一個黨領的位置。很簡單，如果我們重返聯邦的我們今日的總理相比，當日來說他都是素人一個來的，佢對於係 BC 啊，喺聯邦嘅自由黨方面咧，俾人認為一個已經係沉緊嘅船嚟㗎啦。佢仍然能夠去有能力喺度起死回生，根本咧就亦都係有翻佢一定嘅能力。甚至乎因為佢嘅魅力而能夠令到反對黨嘅國會議員咧都倒戈相向去轉投佢。原因就係咩啊？因為有領導能力啊嘛。咁而家我哋睇下 BC 保守黨所有嘅。嘅領袖啊，係第一個羅士德，我亦都係講佢初時出嚟咧，我為佢鼓掌。原因就係話咧，佢能夠將一個只有原本有兩個席位嘅黨咧，能夠帶到去超過四十個席位。咁呢一個咧，其實係成功之處。但係最失敗之作咧，就係八月二十八號嗰日，就係因為咧，佢當佢接受咗 Kelvin Falcon 去投誠嘅時候，冇好好利用佢行將，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佢亦都係損失咗一個民心。因為當日若果能夠好好利用翻當日已經喺議會裏邊有席位嘅省議員咧，成為佢嘅一員大將嘅話咧，根本今日嘅情況咧亦都可能改變咗。因為我哋當日正如開心姐所講，大部分人喺個保守黨入邊咧，根本就係冇足夠嘅從政經驗。在呢一方面咧，就係敗中之敗的原因啦。
12: 其實咧，我哋講翻佢職位啦，咁啊 ，BC 呢個保守黨當時咧，只有得八席嘅啫嚇。咁啊，去到嗰個選舉喺2024年咧，突然間就有44席嘅，就係因為兩席
11: 啫，原本係得兩席嘅，八席咧係加埋曬佢投誠嘅人啦。
12: 係啦，冇錯。嗱後屘佢就去到44席嘅。
11: 係。
12: 咁去到44席到而家咧，係剩翻幾多咧？32席。咁啊，所以喺未來嘅日子仲有一段時間咧。你都唔知道有幾多個人會退黨嘅，咁啊，其實頭先你講到就話啊，我哋個政治情形其實就係話兩個唔同嘅政黨合併嘅時候咧，嗰、那個領導人係好重要嘅。你睇下保守黨啊，羅士德執政之後咧，唔好幾耐又俾人哋轟咗佢落嚟啦。咁變咗你其實你哋即係嗰啲政治人物，佢哋有冇咁嘅智慧，大家去和平共存同埋嗰個包容對方嗰個理念咧，去為 BC 省。 的未来去发展，譬如我们 BCI 一个很大的地方，是很大的资源，我们有94,400,000平方公里 的地方，我们有3,600,000的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有这么多资源，我们有这么多农产品，我们有这么多天然气，为什么我们的议员不去发展我们的资源，去整合我们 的能力，而去大家互相内斗，我真的很不明
13: 白。我想刚才都讲过了，因为由 BC 联合党去和合 BC 保守党呢，是一个我觉得是错误的，因为是两种人，因为我们参
12: 加，不是的，我又觉得不是的，一个中间偏左，一个右，
13: 一个中，一个偏右，
12: 是的，没错，但可以，可以，
13: 政治 很正确，我是中就中，是右就右，你不是说好像一般男女婚姻可以和合，你我是中的，譬如到我今时今日，我是站回我是中间，但你叫我走到右边，我未必接受到。
12: 但如果为了个省入面的强壮，或者我们人民的强壮呢？
13: 右边如果你有强马咧，又唔同喎。剛才Kevin 话斋冇强马，你冇强马，我点跟依附你？即系等于我打工，我老细有领导能力，我就会跟我老细做嘢。我个老细都唔得，我走啦，我转态啦，系咪？
11: 咁归根究底嚟讲咧，就个老细唔掂啊嘛。好，我哋听下 Susan 嘅意见先。阿 Susan 你好。
20: 诶，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啫，你哋好啊，讲真啦 ，BC 咩保守党，佢一定佢嘅 leader， 佢嘅领导人啊，一定做得唔好啊，所以个个咪退党咯。啊，而家最开心系边个啊 ？NDP 咯，我本人我唔系好中意 NDP 嘅，因为佢。他領導咁多年，我哋温哥華嗰個毒品啊太多啦！啊，你而家將自由黨又轉到唔知咩嘢保守黨，搞到啲人民咧就真係蒙查查。過去自由黨係烙印咗喺人民嘅心嗰度噶嘛？啊，我1968年嚟到温哥華。自由党已经是在民心的了，你们的议员、啊、是服务大众的，你们一定要团结、啊啊、我是欣赏张杰兵议员的、啊、我未曾见过他的、啊、我只是本人是很爱加拿大的啊！但系边个有功绩为国家，咁我咪支持边个咯？我唔理你系乜嘢党、乜嘢族裔，你系为人民服务嘅，我一定系为你打气。我都睇到开心姐啊，都出力社会好多好多啊！同埋屈杰兵议员、啊啊、已经系嚟到加拿大30多年啦，啊，佢为加拿大贡献啊20多年啦、啊，特别系同埋自由党啊，啊简维之一齐啊，哇，系佢哋联手啊，整到啊蒸蒸日上啊，佢哋嘅领导啊，绿党啊多两票。变咗 NDP 上啫嘛，嗰阵时我都睇到啊，毒品咪嚟咯。屈建兵议员啊，你喺温哥华，你嘅风采啊，啊，我哋系欣赏嘅。啊，你系差呢时都系为我哋争光，有乜问题啊？你唔系共产党，我都系爱祖国。华哥啊，喺越南出世。
11: 好多谢你啊 ，Susan 啊，多谢晒先，因为时间关系，唔好意思啊。好，我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讨论。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外卖限时优惠，
1: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0: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快而准煲冬瓜。
4: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3: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4: 咁普通都要你教？
3: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4: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声，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省南部内陆新闻岭的山火目前已经受到控制。张若良报道。
8: 本月初迫使省南部 Okanagan 地区数千名居民撤离家园的山火目前经已受控。山火服务处说，预计这场山火将维持在新闻岭以西大约252平方公里范围内。当局至今经已不再将该场山火列为重点山火处理。目前本省仅剩两处的重点山火，位于波士顿巴附近，另一处位于 Clinton 附近。新闻岭的这场山火是本季省内最具破坏力的山火之一，损毁或破坏大约150栋建筑物，导致20000人要撤离家园。一名女长者逃生过程中不幸丧生。同时 ，Okanagan 地区管理局话，由于美国华盛顿州的山火，奥苏尤地区可以睇到烟雾，但目前并冇受到直接威胁。本省目前活跃山火数量增加到210宗，其中大约40宗系喺过去24小时里面新起火，大约30处已经被扑灭。大约有95处起火点仍然系失控燃烧，消防人员正在处理上周末大规模雷击引起嘅多个新嘅起火地点。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其他嘅消息，呢节民骑警系继续举办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以及电动单车以及其他单人电动车嘅使用知识。张逸良报道。
9: 列治文皇家骑警将继续举办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及其他单人电动乘车工具使用知识，目的是帮助使用者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安全意识，并鼓励所有道路使用者互相尊重地共享马路。活动给列治文提供一个学习交通规则的提出问题机会，又说道路安全是每个人共同责任。当局表示，无论你骑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或电动的自行车、汽车及一普通步行的行人，都要提供安全意识，互相尊重，遵守交通规则，可以预防碰撞事故，尽量希望减少伤亡。首场的教育活动会在8月28号星期五在上午11点至下午2点于 Lansdowne 加拿大线车站旁的3号路举行。另一场活动在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4点在 Railway 及 Granville Avenue 举行。警方欢迎民众到临这些活动，与皇家骑警及其合作伙伴交流，领取宣传资料，并了解更多关于安全负责地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知识。警方提醒大家降低碰撞及受伤风险，有关交通工具使用者应该了解交通规则。为降低碰撞及受伤风险，有关交通工具的使用者应该了解交通规则及条例，必须佩戴头盔，保持警惕，注意车辆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和潜在其他风险。另外要遵守车速的规定，并在繁忙区域减速，超越前方汽车或单车时候，亦要使用铃铛或者响号，切勿分心或醉酒骑车，新手亦应该安全地区练习，然后再出多车的地方先使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